0: 世界财经风云尽在天下财经。以下您将听到：
1: 全球市场肃然，国际油价大涨超过9%，美国股市三大股指下跌。
0: 国际财经观察，从赛场到市场，中国制造张雪机车赢得英国消费者关注。
1: 美军宣布将于14号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特朗普发文说，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
0: 欧盟计划加速推进电气化转型，降低对石油和天然气的依赖。
1: 中东局势推高燃料成本，日本农业生产持续承压。
0: 两大权重科技股遭抛售，韩国综合股价指数收跌接近9%，盘中再次触发熔断机制。
1: 美国科技行业今年上半年裁员接近14万人。
2: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0: 国际财讯早知道，以下是全球市场速览，由经济之声、云听、央视财经联合呈现。首先来了解隔夜全球金融市场的最新表现。受中东局势再次紧张影响，八月交货的纽约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8.14美元，上涨6.73美元，涨幅为9.42%。洲际交易所布伦特九月原油期货合约收于每桶83.30美元，上涨7.29美元，涨幅为9.59%。
1: 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八月黄金期价收于每盎司4140美元，上涨58.40美元。伦敦金属交易所三个月期铜收于每吨13479美元，下跌5.50美元。
0: 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下全球主要股市的表现。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收盘的美国股市三大股指下跌，其中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于52498点，下跌0.26%；标准普尔500指数收于7515点，下跌0.79%；纳斯达克指数收于25873点，下跌1.55%。美股大型科技股多数下跌，英伟达下跌3.52%，特斯拉下跌3.19%，脸书下跌1.86%，谷歌下跌1.23%。涨幅方面，微软上涨1.53%，亚马逊上涨0.80%。
1: 热门中概股涨跌不一 ，BOSS 直聘上涨3.78%，蔚来上涨3.14%，贝壳上涨3.08%，网易上涨2.66%。京东集团上涨2.41%。跌幅方面，陆控下跌6.72%，和赛科技下跌6.37%，金山云下跌4.77%，百度集团下跌3.52%，名创优品下跌3.18%。
0: 欧洲股市三大股指全线上涨，英国伦敦股市金融时报100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于10498点，微涨0.01%。法国巴黎股市卡克40指数收于8364点，上涨0.31%。德国法兰克福股市 DAX 指数收于25114点，上涨0.19%。
1: 来回顾昨天 A 股的走势，昨天三大股指全天震荡走低，截至收盘，上证综指报3913点，下跌2.06%；深证成指报14522点，下跌3.48%；创业板指报3723点，下跌3.10%。盘面上，医药板块保持活跃，中药方向领涨，银行板块震荡拉升，煤炭股午后走强。跌幅方面，存储芯片概念股集体下挫，商业航天板块小幅回调。如何看待昨天 A 股市场的表现？请听专家的点评。
3: 我是太平洋证券首席投资顾问郭树华。
4: 市场来讲呢，其实还是延续了自身的调整结构，指数之间的分化呢是比较明显。我认为呢，可能更多的还是受到外围科技股走势的影响，产生了技术反抽回调呢，其实仍然是资金呢对于科技股的分歧的市场体现。所以说，究其原因来讲，在整个科技股没有调整到位的时候吧，指数来讲也是会延续调整状态。但是我认为呢，向下的空间呢，其实大家也不用过于的看空。 因为实际上从周线的角度包括月线的角度来讲，短期的乖离率的这种极值呢基本上快要到位了。第二个理由呢，我认为可能和长兴的上市呢也有一定的关系，毕竟呢作为最热门的品种，可能还是有一些机构要腾出钱来去参与打新也好，或者说后面的配置也好，那么短期的这种科技股的波动啊，可能也是资金调仓换股的过程吧。所以说想要市场的波动收敛的话，可能要在资金申购之后才会逐渐的企稳。所以说对于市场呢，我还是比较坚持啊，也不用过于的悲观，等到空间跟时间共振之后，市场还是会有反抽的，最起码会有再次向上探4100左右的技术压力的过程。
1: 在分化加剧的情况下，科技股驱动的行情还能持续吗？
4: 第一个，很多的品种来讲呢，确实有透支业绩的问题，包括光通讯最看好的这些行业。但是呢，作为万亿的市值，实际上大家已经把今年呢，甚至明年的业绩都已经提前算进去了。在这个价格来讲，实际上稍有外来的影响，或者说一些传闻呢，就容易引发的市场的波动。他们的下跌呢，其实是因为涨得太多了，但是基本面其实相对来说还是确定性比较强。第二个呢，在这轮下跌当中，包括光纤呢，一些上游的材料端，虽然业绩也不错，但是呢，从整体的业务规模，包括二季度和一季度对比来讲，其实很多的公司它确实又是一个挤泡沫的过程。后面呢，市场反弹的话呢，可能对于科技股或者 AI 的圈定的这种圈啊，会相对更小。也就是说，后面还有牌没打，或者说能够大家预期到后面会继续放量的，业绩能够环比继续增长的这些上涨公司，还是会带动的市场反弹吧。
0: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我们再来看一下港股表现。到昨天收盘，香港恒生指数报24213点，上涨0.16%；国企指数报8065点，上涨0.33%；红筹指数报3883点，上涨0.83%。
2: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1: 国际汇市的情况，截至纽约汇市尾盘，衡量美元对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上涨0.28%，在汇市尾市收于101.235。
0: 中国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收盘价为一美元对人民币6.7810元，一欧元对人民币7.7399元，100日元对人民币4.1811元，一港元对人民币0.8646元，一英镑对人民币9.0852元。

0: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1: 国际财经观察。
2: 当地时间12号，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英国站第二回合正赛举行。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最终获得第10名，并跑出了全场最快圈速。通过在赛事车迷区的展示，张雪机车吸引了更多消费者。来听报道。
3: 在本赛季的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上，张雪机车车手多次登上领奖台，赢得了广泛关注。赛场成绩不仅提升了品牌知名度，也带动了英国消费者对中国高性能摩托车的兴趣。车迷到赛场观看比赛的同时，也抓住机会在车迷区了解和体验这一中国制造摩托车。
4: 英国消费者说，最近我想买辆新车，所以我一直在看各种中国品牌的摩托车。有人向我推荐了张雪机车，这主要因为这辆车的技术水平以及它卖的价格简直不可思议。
3: 目前张雪机车正逐步推进英国市场布局，首款车型计划于今年夏季在英国上市，并持续拓展

0: 市场普遍预期的约65万亿韩元。另一方面，市场分析人士认为，美伊近日再次交火，中东局势骤然升级，引发市场恐慌性情绪蔓延。韩国股市科技股，尤其是半导体板块，受传导效应影响较大。
1: 韩国科技巨头搅动股市，美国一些科技巨头则让劳动力市场感到寒意。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就业咨询公司挑战者发布的月度报告显示，美国科技行业今年上半年累计裁员接近14万人，主要原因是人工智能带来的重组与自动化。
2: 报告显示，美国科技行业六月份裁员达1.5万人，科技行业裁员人数占同期美国企业裁员总数的约1/3。而在今年5月份，美国整个科技行业裁员人数达到3.8万人，是自2024年8月以来单月最高水平。报告指出，美国科技行业裁员的主导力量是人工智能，因为公司正在围绕人工智能进行精简团队、自动化与优化资金配置。CNBC 报道称，在这轮裁员浪潮中，亚马逊是力度最大的公司之一。今年1月，亚马逊宣布裁员1.6万名员工，而在3个月前，该公司已经宣布裁员1.4万人。两轮裁员占公司员工总数的约9%。亚马逊首席执行官警告称，在未来几年，人工智能将大幅提升效率。另一方面，公司也需要减少层级来保持灵活性，以便迅速做出改变。除了亚马逊， Meta 今年宣布多轮裁员，最近一次发生在5月份，裁员规模达到8000人，占员工总数的10%。此外，甲骨文、思科等大型科技企业也纷纷加入裁员行列。不过，有报道指出，裁员的本质并非工作被人工智能完全取代，而是企业资金配置的转移，原本用于人力薪酬的预算被用于购买算力和服务器。值得注意的是，此前以人工智能为由裁减客服岗位的企业中，也有约半数因自动化质量问题计划重新招聘人工岗位。报道称，人工智能现阶段的替代能力可能被高估了。
3: 国际媒体监测。
4: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扫描昨夜今晨最新国际财经资讯，请听总台央视财经编辑张博涵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5: 石油输出国组织，也就是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3个月下调今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报告说，今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将比去年增加78万桶，而上个月的这一预测为日均需求比去年增加97万桶。其中，新增需求仍主要来自非经合组织经济体。报告还指出，受市场预期中东地缘紧张局势缓和、原油供应前景改善等因素影响，6月份国际油价显著回落，但全球原油市场基本面仍保持稳定。据 CNBC 网站13号报道，印度统计部门当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印度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4.38%，远高于5月的3.93%，也高于经济学家此前预期的4.30%。这主要是受到美伊冲突、季风降雨不足、推高食品与燃油价格等因素影响。数据显示，6月印度消费者食品价格指数同比上涨5.32%，6月交通运输分项通胀同比上涨4.3%，同比涨幅明显高于5月的1.75%。印度央行此前预测，受燃料价格涨价以及厄尔尼诺现象导致农作物减产等因素影响，全年通胀将冲高至5.1%。据韩国多家媒体13号报道，韩国爱宝乐园当天宣布，将于本月13号到19号为上个月在爱宝乐园诞生的大熊猫幼崽展开公开征名活动。中国旅居大熊猫爱宝上月初产下一只雌性幼崽，母女健康状况良好。这只大熊猫幼崽出生时体重为171克。爱宝和乐宝于2016年抵达韩国，入住位于韩国龙仁市爱宝乐园的熊猫世界。中国大熊猫得到广大韩国民众的喜爱，成为促进中韩民间交流的最萌友好使者。
1: 下面请听投资修炼手册，本期话题：6张网建设提速，如何创造沪市蓝筹投资新价值？
6: 深入浅出，理财知识面面观，把脉学理，市场新闻锐观察，请听投资修炼手册。本栏目由上海证券交易所特约播出。
7: 投资修炼手册，大家好，我是唐庆。作为支撑中国式现

0: 现代化的核心基础设施，涵盖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的六张网建设持续提速，可撬动超7万亿元投资规模，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稳定宏观经济的重要抓手。依托本轮基建升级浪潮，沪市核心蓝筹企业又有哪些发展方向和投资价值呢？在战略层面，六张网是15、17国家级核心工程，深度衔接双碳目标、东数西算、城市更新等多重国家战略。沪市聚集了大量基建、能源、通信、高端装备领域龙头，近1000家企业深耕国家战略赛道，数百企业参与国家级重大工程，拥有全球领先的技术与产能优势，成为六张网落地实施的核心执行者，充分彰显企业扎根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价值。在产业层面，六张网一体化建设打破了传统基建行业各自为战的格局，推动能源、算力、物流、水利等领域深度融合。同时，前沿技术持续迭代，电力装备、数字算力、智慧燃气等赛道竞争逻辑升级，从单一产品比拼转向硬件、软件整体解决方案的全链条综合竞争，持续推动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在市场层面，超长周期、高确定性的基建投资为沪市蓝筹带来稳定业绩增量，电网、物流、算力等领域持续落地的重大项目夯实了企业基本面，构筑穿越周期的成长锚点。同时，多元融合的业态打破了传统蓝筹的估值桎梏，企业盈利模式持续丰富，数字化、绿色化、科技化属性持续凸显。好了，本期话题就到这里。如果您想收听更多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投资修炼手册》。咱们下期再会。
1: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2: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3号表示，欧委会将于夏季后提出提案，对儿童使用社交媒体平台实施限制，以降低网络空间给未成年人带来的风险。
3: 欧盟理事会13号批准新版航空乘客权益规则，新规预计于2027年下半年落地，重点加强对家庭及残障乘客的保护。根据新规，14岁以下儿童可免费与父母等陪同人员邻座，孕妇及残障、行动不便乘客享有同等权利。航空公司更正机票姓名拼写错误，向已经值机乘客提供纸质登机牌都不得收费。
2: 以加利福尼亚州为首的美国12个州，当地时间13号向加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提起诉讼，试图阻止派拉蒙天舞公司收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美国媒体普遍认为，这项总额预计高达约1110亿美元的交易，如果完成，将对美国娱乐、媒体等多个行业的格局产生重大影响。
3: 当地时间7月13号，伊朗海关发布指令，解除紧急状态期间对化学品、聚合物和石油化工产品出口实施的禁令，但对工业牛油和磺酸的出口管制仍然有效。
2: 市场热点新鲜报，行业大事早知道。稍后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广播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您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关注央广网。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以下半小时您将听到
1: 行业观察，折叠屏手机解决困扰行业多年的折痕问题后能否成为市场主流产品，
0: 政策补贴双向赋能，低空加文旅能否跑出暑期消费新风口，
1: 每日维权本期聚焦因航班超售被拒载，消费者该怎么应对。
0: 财经身边是小驿站激活大物流，北京首都机场和风驿站助力货运提质增效，平价菜稳住菜篮子，浙江宁波推出平价菜专项供应，守护百姓餐桌。

0: 有数码博主日前发布一条有关折叠屏手机的视频，引发消费电子产品圈的关注。视频中的这款新机展开后，从多个角度看，内屏几乎看不到折痕。有人说，这意味着折叠屏手机已经解决了困扰行业多年的折痕问题。这样的说法可信吗？如果真的解决折痕问题，折叠屏手机能否成为市场主流产品？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吕红桥的报道。
1: 在数码博主发布的视频中，某品牌一款即将发布的折叠屏手机被提前开箱。与当前主流折叠屏手机相比，这款手机最大的亮点就是展开后几乎看不到折痕。为了突出这个亮点，博主还对着灯光从多个角度反射光线，结果是仍然看不到折痕。折痕是困扰折叠屏手机多年的问题，所以这个视频也引发了广泛关注。记者向业内人士和专家求证视频真假。群智咨询执行副总经理兼首席分析师陈军说，目前这个视频没法判断真假，但近期折叠屏技术的确取得了突破，有的企业已经可以做到几乎看不到折痕。
2: 目前来看的话，基本能做到平整，因为里边的一些工艺也做了一些升级，所以基本是看不到它的折痕的。主要是在整个屏下面的盖板，然后包括支撑的材料是做了一些升级的。柔性玻璃只是其中一方面了，在玻璃下面其实它还用一些打孔的支撑板做了一些升级。
1: 在折叠屏手机实际使用中，折痕是最影响消费者体验的一大因素。一些消费者反映，有折痕的地方最容易坏，按压次数多了，折痕会从一道浅浅的沟变得清晰可见。更严重的情况下，屏幕会出现花屏、黑屏现象，导致手机无法正常使用。
3: 你不能用力的按压，压重了它就容易出问题，它铰链也容易出问题，它铰链的缝隙还是容易进东西。所以一旦它出了故障，你首先你先别考虑它维修费是多少，拿去修手机得有个备用机把资料导出来。
1: 那么解决折痕问题后，折叠屏手机会不会取代直板手机成为市场的主流产品？对此，有业内专家表示，直板机在续航、影像、轻薄、成本和耐摔方面仍然具有优势，未来3到5年，手机市场大概率会形成直板机、竖折机、书本式大折叠机和三折叠机并存格局。
4: 竖折机主打便携和时尚，书本式大折叠面向商务办公、阅读、视频会议和 AI 助手。那么三折叠的呢，可能主要偏向于超高端展示型产品。那么只有柔性屏的良率、铰链寿命、超薄玻璃可能性、电池安全性和应用生态持续改善，在智能体的智能能力上取得突破，折叠屏才可能从高端亮点走向更大规模普及。
1: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折痕问题，折叠屏手机的规模化发展仍然还有其他障碍。比如，有的用户可能深有体会，折叠屏展开后，有些应用的显示方式和界面布局并不好，常常出现大屏看小图等现象。陈军说，这就是软件适配问题。
2: 折叠手机硬件端的话，现在已经有了一些很大的突破了，尤其是折痕这块，那现在更多的是软件的适配吧。但整体供应链的成熟度是比以前会好很多，进步了很多。
1: 今年以来，手机厂商加码布局折叠屏领域，与以往相比，折叠屏手机正在取代直板机，成为各个品牌的旗舰产品。有机构预计，今年全球折叠屏手机出货量有望达到2500万部，实现大约30%的增长。专家表示，折叠屏手机已经从小众产品变为手机厂商拓展增量空间的重要抓手。
4: 早几年的机型呢，相对来说偏厚重，折痕呢也确实比较明显，续航呢稍微弱一点，维修成本也比较高。那么其实大部分的消费者更多把它看作概念产品。那么近两年呢，这个柔性 OLED 包括铰链啊、超薄玻璃啊、轻量化结构以及高密度电池呢持续成熟，那么折叠屏的可用性明显有改善。那么对厂商而言，直板旗舰创新空间呢是趋窄的，那么折叠屏呢确实能够提供更强大的外观的辨识度、更好的屏幕生产力和更高的平均售价，因而成为高端竞争的重要抓手。
5: 接下来说一说低空文旅，坐直升机穿梭山海，乘热气球俯瞰大地，这些以往很难体验到的场景，今年暑期在国内多个景区成为现实。文化和旅游部不久前印发的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明确，支持具备条件的景区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开展低空旅游活动。一些地方更是推出千万元级专项消费券，把原本高端小众的低空飞行体验推向大众。 在政策红利与真金白银的赋能下，低空文旅能否成长为消费新风口？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王颖的报道。
0: 这个暑期，低空旅游体验走进大众视野，不少游客主动尝试直升机、热气球等全新游玩方式，沉浸式空中观景带来了和传统地面旅游完全不同的感受。一位体验直升机观光的游客这样说：
6: 这次坐直升飞机上去就感觉到非常的壮观，很震撼，很值得来看。
0: 还有一位首次乘坐热气球游览的游客也分享了自己的感受。
7: 乘坐热气球的话，这个是也比较新鲜，也是我第一次这种体验啊，特别是高空看真的很漂亮。
0: 游客口中的新鲜与震撼恰恰说明低空文旅有巨大的发展潜力。那么和传统山水人文旅游相比，低空加文旅新业态的核心竞争力究竟在哪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科学学院教授唐成才认为，
8: 传统旅游主要以地面观光和定点游览为主，而低空旅游将游客游览它的空间拓展到了一个立体空间，使山水、城市、乡村等典型的旅游景观以立体的视角呈现出来，能够显著地增强游客的体验新鲜感、沉浸感。同时，低空旅游兼具参与性、体验性和社交传播属性，契合当前游客特别是年轻群体对个性化、场景化和情绪价值的消费需求。加之政策力度不断的增强，市场供给逐步丰富，低空旅游正在由高端小众体验向更加大众化的文旅消费场景不断拓展。
0: 从产业全局来看，各地大力发展低空加文旅的战略意义何在？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认为，这种文旅模式是低空经济和旅游业的融合，可以为各地产业发展带来较大增量空间。
9: 此次是一场实践探索，探索低空经济和使用场景的新融合模式，探索通过政策来开拓新用场景的可行性，也为低空经济发展探索可能性。
0: 然而，要真正让低空加文旅成为持久的经济增量并不容易。随着低空文旅规模化，安全监管与产业扩张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盘和林认为，安全性是目前最大的瓶颈。
9: 事实上，很多低空飞行器无法承载较高强度的景区游客使用，而空域管理也是需要面对新的安全课题。现阶段低空飞行器的安全标准也没有统一，需要开发低风险场景，谨慎开拓高风险场景，购买安全系数高的低空飞行设备。
0: 除了安全性，同质化也是各地低空项目面临的共性问题。如何避免打卡一次就走的尴尬，打造可持续的消费闭环？唐成才给出了产品创新的路径。
8: 应根据季节、时段、主题等等持续的更新产品的内容，例如开发日出、日落、夜游、花季、冰雪等不同特色的航线，与航空研学、摄影、户外运动、节庆活动等业态结合，增强游客的参与度和体验度。同时还应推动低空旅游项目与住宿、餐饮、景区、文创、NPC、演艺等消费场景的联动，延长游客的停留时间，通过丰富产品层次、拓展消费场景和持续更新体验内容，推动低空旅游由单一飞行项目向复合型旅游产品转变，从而增强消费的粘性和市场的持续性。
0: 唐成才进一步建议，在熟悉创新路径后，各地还需要结合自身特色资源，探索打造专属低空文旅 IP。
8: 低空文旅应立足地方的资源禀赋，突出不同旅游目的地它的景观特征、文化特色，避免简单复制飞行器、起降点、观光航线等等。在此基础之上，还可以将地方文化、历史故事和特色活动融入低空的航线设计里面和体验的内容产品里面，将低空旅游由单纯的空中观光向深度感知地方资源文化特色做转变。
10: 手一拍那桌面，天王盖地虎，哼，宝塔镇河妖，你脸为什么红了？容光焕发，为什么又黄了？防冷在脸上涂了蜡，你认识我吗？您就是坐山雕崔旅长。 好眼力。胡彪，你是个有眼识泰山的人。
11: 入木三分的刻画，惟妙惟肖的播讲，袁阔成经典评书再现林海雪原的战斗岁月。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以下请听每日维权，因航班超售被拒载，消费者该怎么应对？
12: 你遇到过机票超售的情况吗？是否了解相关处理规则？最近，京津冀三地交协组织开展了民航机票超售认知专项调查。调查结果显示，京津冀地区民航消费需求旺盛，但消费者的权益保障意识仍有待提升。超过70%旅客对航班超售情况下自身享有的合法权益缺乏充分了解，对有效的维权途径感到困惑。记者随机采访了多位消费者，有的遇到过机票超售的情况，有的只是听说过，但大家对相关处理规则普遍不了解。消费者李女士说，几年前她遇到过一次机票超售，因为必须要按时到达目的地参加会议，所以没有接受调换航班，最终被安排在了乘务员的专座上。
13: 那一次超售，最后我们是坐在了空乘的位置上，确实还是超售了。我们当时也是有比较着急的会要去开，也就不同意协调下一个航班，然后他就说呢，就还有一个乘务员的位置。
12: 超售是指在销售机票时，出售的座位数量超过实际航班座位数量。这种做法不仅可能导致消费者遭遇临时无法登机、座位被占用等问题，还会给消费者的出行计划、工作效率和生活安排带来困扰。值得注意的是，民航行业常规超售比例约3%，但这次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开展的民航机票超售认知专项调查结果显示，能准确识别超售情形的旅客仅占0.14%，绝大多数旅客是在不知情状态下经历了超售。消费者陈女士认为，无论是航司官方渠道还是第三方售票平台，在消费者购票过程中相关提示不足，是他对超售规则不了解的重要原因。
14: 超售这种情况发生的还是比较少，所以我们更多的可能关注的都是退改签，在订单的页面其实很少有看到超售问题的这个显示，包括怎么理赔，所以可能大家也就忽略了这一点，相当于在提示规则上面，这个航空公司也没有完全的像退改签一样那么明确的提示。
12: 有民航业内人士透露，航班上并不是所有买票的旅客都会按时登机，旅客临时取消行程、误机或者没有按时值机的情况并不少见。在这种情况下，航司会通过大数据模型预测旅客到达率，适度超售有助于提升上座率。中航协特聘专家林志杰解释了航班超售模式存在的原因。
15: 民航的航班会有部分旅客在起飞之前没来，航班就会有部分的空座，也会有一些旅客想要坐飞机但是买不到机票所以这就造成了整个社会资源的浪费所以有一个超售的机制就能够最大化的利用航班的座位，也能为临时变更的旅客减少损失。从原理上来讲，这是一个多赢的解决方案。
12: 记者了解到，在民航体系中，超售已经形成默认规则，航司会优先寻找自愿放弃座位的志愿者，通过补偿加改签方式解决。但如果没有足够的志愿者，一些乘客就可能被非自愿拒载。记者以消费者身份拨打国航官方客服电话，咨询航班超售的相关情况，对于航班超售的补偿方式和补偿金额等问题，客服人员回复要看机场现场的处理情况。
16: 如果说超售的话呢，机场现场看是否有超售的这些补偿，比如说被拒登机的这个补偿啊，如果说他没有补偿，就是到时候可以来电我们这边给您上这边经理帮您去咨询问询。
12: 依据民法典《民用航空法》，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明确，旅客遭遇航班超售时，依法享有5项消费权益，包括消费者知情权、特殊旅客优先保障权、机票免费处置权、滞留配套保障权、现金补偿及取证权。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指出，只有当消费者的知情权得到充分保障后，其他的权益才能不受影响。
17: 一旦超售不能及时乘坐购买的航班，导致一些乘客呀没法及时调整啊，预先啊安排自己的行程，造成时间的浪费、财产的损失，有的时候啊也影响消费者的消费信心，更影响消费者对民航企业的商业信用的良好评价。所以啊，侵害消费者的知情权以后，下一步就会侵害消费者的选择权。而知情权和选择权受侵害以后呢，那么消费者在真正出现因超售无法乘坐航班的时候啊，行使索赔权也会啊受到很大的约束和困扰。所以啊，希望民航企业呢，一方面注重经济效益，另一方面要担当社会责任。
11: 财经身边事，
5: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请听值班编辑于墨涵带来的财经身边事。
18: 财经身边事，小驿站激活大物流。北京首都机场是北方核心航空物流枢纽，负责国内外货物仓储集散，飞机落地后，货物能否快速接驳货车分流外运，直接决定物流运转效率。为了畅通货运流转，首都机场辖区派出所建设了一间服务驿站，满足了不少货运工作人员的刚需。来听报道。
19: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的货运区每天有超过4500辆货车进出，上万名司机、快递员、搬运工在这里奔忙。殷军伟是北京一家物流公司的负责人，他告诉记者，此前司机等活的时候没地方待，也没地方吃饭，最麻烦的还是没地方打印。
20: 交货的时候单子上要有运单号，要有航班信息。
19: 此前不少大货车司机只能开着车到机场货运区外去找打印店，一来一回就得1个多小时。
20: 民警问你们还有什么需求，我们能帮助到你们能做到的，如果对我们能提供巨大便利的，那就是打印机服务。没想到过大概十几天就有了。
19: 这台可以免费使用的打印机最多一天要打印350多份单据。不少司机师傅说，现在省下来的时间能多跑几趟活，多挣些钱。
21: 提货效率也高了嘛，以前这里边没有打单子，现在大家都方便了。
19: 此外，驿站内饮用水、微波炉、空调、充电插排、无线网、急救箱等一应俱全。首都机场公安局和丰驿站驻站民警谢天，
22: 因为我们这个地方驿站这样的一个场所，那我来这里的话，我的交货体验搞好，我们的前端把这个东西做到位了，那后面的流程会很顺利的开展。
19: 北京空港航空地面服务公司货运部总经理张一，
23: 物流行业的你们要的就是效率，其实我们就是能够快进快出，只要效率提高了，秩序变好了，我相信会有更多的物流的厂家呀或者货物啊会流向首都机场。1到6月份大概是15万吨左右，同比去年来讲的话，我们大概上涨了1.56%。
18: 财经身边事，平价菜稳住菜篮子。受风雨天气影响，浙江宁波市场菜价最近一度出现短期上涨压力。为了稳住百姓餐桌，当地推出平价菜专项供应，把足量平价蔬菜送进城区4大菜场。来听总台记者杜金明、宁波台记者胡一文、钱志尧的报道。
24: 下午3点，宁波福明菜场平价专区早已人头攒动。凌晨4点就来布置专区的党员志愿者，手上沾着水珠，分装、称重、疏导人流，一刻不停。这次投放的平价菜主打3款刚需：青菜3元一斤，土豆1元一斤，包心菜1.2元一斤，均低于市面同期均价。5100斤蔬菜从山东、云南、兰州等17处保供基地连夜调运，开辟绿色通道，从产地采摘到宁波上架仅12小时。宁波蔬菜批发市场副总经理陈文忠介绍说，
25: 我们主动推出平价菜专区，我们提前部署从云南、山东保供基地紧急调运蔬菜，以平价形式投放市场，目前首批到货5100斤，率先在福明、南苑2个菜场售卖。除了当季青菜，还新增土豆、包心菜这类内储或近期涨幅比较明显的品种，满足市民不同需求。
24: 摊位前，家住福明家园社区的赵阿姨买了一袋土豆和一份包菜。她告诉记者，一听说推出平价菜，就踩着点儿赶来了。
1: 土豆是小孩子喜欢吃的，包菜可以炒面。
24: 据了解，相关部门后续将持续盯紧台风动态与市场走势，动态调整货源，丰富品类，把民生保供做成长效动作，稳稳拖出市民菜篮子。
18: 财经身边事，餐桌上的百亿产业在四川自贡，全民爱吃兔，尤其进入盛夏高温时段，本地兔肉消费持续走热，产销两旺。跟随总台记者走进自贡，听听当地如何跳出单一餐饮消费，把市井美食发展为特色产业集群。
2: 在自贡荣县新桥镇沙湾村的国家级西南现代肉兔产业示范园内，全国首座楼栋式智能化肉兔养殖场已经进入设备安装阶段。而在园区 1.5 万平方米的平层厂房内，肉兔存栏量已达3万只。连日来，自贡持续发布高温预警，局地气温已经超40度。但是记者走进这家肉兔养殖基地的厂房当中，明显能感受到体感温度下降了很多。肉兔养殖基地负责人刘向阳介绍，厂房通过负压风机实现降温，
3: 主要是通过15公分压缩的纸质的水帘，下边有自动循环水，可以往上供水，热风进入这水帘以后，通过水的降温来给车间里循环式成波浪式，用冷的空气把它热的空气卷出去，目前跟室外的温度相差得在10度左右。
2: 厂房内行车式智能喂料机沿轨道往复运行，定时定量完成饲料投喂，笼底配套的清粪输送带持续收集转运兔粪，全程无需人工清扫，既能维持圈舍清洁干燥，又可降低疫病滋生风险。这套全自动智能设备解决了传统养殖脏乱差的固有难题，有力推动肉兔养殖产业向标准化智能化转型。截至目前，自贡已建成规模化肉兔养殖场164个，标准化养殖覆盖率超 76%。 2025年全市肉兔出栏 5147.6 万只，源源不断出栏的优质肉兔，一部分直供本地餐饮店，另一部分送入现代化的食品加工企业。自贡冷吃兔生产企业生产副总经理向玉洲介绍，过去冷吃兔生产多以家庭小作坊为主，生产标准不统一，生产规模受限，如今正向标准化产业化迈进，
4: 把冷吃兔传统工艺生产的每个环节进行了标准化规范化的定量，提高了产品的生产效率，质量稳定性，能够完全满足快递发货的需求。
2: 当地已经研发出手撕兔、鲜锅兔、粉蒸兔等上百款兔肉预制菜品与即食食品，同步出台相关地方标准和团体标准，健全各类肉兔制品生产规范，

0: 好，各位听众，今天的天下财经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刘倩、洪浩，编辑王子金、于墨涵，监制吕红桥，感谢各位的收听。
1: 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音频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了解更多精彩节目，请关注央广网。
0: 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经济之声，以下您将听到
1: 9点交易实况开盘早知道，政策加码互联网基础资源发展，哪些板块有望从中受益？银行板块逆势拉升，强势行情能否持续？
0: 10点财经态度，新型互联网基础设施怎么建？
1: 10点30分行业投资观察，超节点产业发展趋势第一集，高速互联协议，超节点的神经系统。
0: 10点50分一说，避险情绪升温，该配什么基金？
1: 11点20分基金观察，特别策划主动 ETF 全解码，本期主题如何选择主动 ETF 基金经理。
0: 12点30分天天315聚焦，美容店换壳聚退卡，消费者落入连环套，欢迎各位到时收听。

0: 刹那之间，轰隆，楼层观响的画面里雷声轰鸣，一道闪电劈下，正中峰顶，激起燎原之势，积累的白雪轰然坍塌，呼啸而落，化成了滚滚的洪流。楼成几步跨出，抬起了右手，握拳打向了胡正，身体都仿佛有所膨胀。
1: 讲述一位平凡年轻人刻苦训练，踏实坚守，从而一步步成为武道宗师不凡传奇的获奖文学作品。上云听 APP 搜索3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北京时间9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8: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9: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1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1: 三棵树马上住，
10: 更健康的中国漆。
12: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13: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12: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13: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12: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13: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12: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1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
1: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各位投资人上午好，我是子亮。
2: 大家好，我是环鹏，欢迎大家准时来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首先我们进入开盘早知道。
3: 开盘早知道。
1: 开盘早知道，汇聚昨夜今晨最值得市场关注的财经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2: 今日关键词，互联网基础资源。
1: 宏观大趋势稳定预期，国务院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强调用好用足存量政策，预研储备增量政策，
2: 激发活力，扩大消费实物规划获批，明确加大直达消费者的普惠政策力度。
1: 市场有看点，估值修复，银行板块逆势拉升，强势行情能否持续？
2: 首先我们来关注全球市场最新动态，连线总台财经频道记者贺佳静。
4: 当地时间周一，中东局势骤然升温，霍尔木兹海峡面临美伊控制权纷争，部分交易员担心冲突可能持续扰动宏观环境，从而卖出一部分风险资产。另外，美股芯片股再遭抛售，起因是韩国券商 KIS 发布的最新预测显示， SK 海力士今年二季度营业利润低于市场预期数值的约7%，引发投资者高度警惕。公司在韩国股市上市的股价周一下跌超15%，为历史最大跌幅。全球科技股随之震荡，受多重因素打压，美国三大股指周一集体收跌。截至收盘，道指下跌0.26%，标普500指数下跌0.79%，纳指跌幅为1.55%。热门个股中，闪迪下跌超12%， SK 海力士新上市的美国存托凭证大跌9.32%，英特尔跌超6%，美光科技下跌超4%。市场观察人士认为，高带宽内存定价弹性不足，产能扩张与需求放缓的供应剪刀差，正令市场对存储芯片的估值逻辑产生疑虑。在美股科技股普遍下跌的情况下，苹果公司股价周一创下历史新高，收盘上涨0.63%，市值达到4.66万亿美元，进一步缩小了与英伟达的差距。今年以来，苹果公司股价涨幅已经超过了16.7%，在美股科技七巨头中表现最佳。有分析认为，在市场对人工智能支出回报前景的疑虑持续升温之际，苹果因为卷入数据中心的竞赛中，被投资者视为避风港。与此同时，备受期待的可折叠 iPhone 有望在9月发布，进一步提振了市场信心。欧洲方面，油气板块强势上涨，支撑欧洲三大股指周一集体走高，但涨幅有限。截至收盘，英国富时100指数微涨0.01%，法国 CAC 40指数上涨0.31%，德国 DAX 指数涨幅为0.19%。原油期货方面，周一，美国与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争端骤然升温。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一宣布重启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伊朗方面则警告称，如果冲突扩大，战火将蔓延至地区内所有国家。市场担心局势升级将再度冲击全球原油供给，国际油价当天大涨超9%，布伦特油价创下自2020年5月以来的最大单日涨幅。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报每桶78.14美元，涨幅为9.42%。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报每桶83.3美元，涨幅为9.59%。贵金属方面，油价再度反弹，加剧了市场对通胀前景的担忧。智商所美联储观察工具周一的预测显示，美联储在9月将加息的概率已经升至75%以上，美元指数当天上涨。另外，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周纽约商品交易所看涨黄金的仓位规模结束了此前3周的扩张态势，显示市场抛售压力加大。国际金价和银价周一显著下跌。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割的黄金期价收于每盎司4005.7美元，跌幅为2.63%。9月交割的白银期价收于每盎司57.972美元，跌幅为3.64%。
1: 开盘早知道，今日关键词：互联网基础资源。工信部等四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推动互联网基础资源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指导意见提出，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建强创新发展平台，探索新型设施建设等。 政策加码互联网基础资源发展，哪些板块有望从中受益？来听杭州朗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帆的分析。
5: 根据指导意见设定的目标，到2030年，互联网基础资源高质量发展实现体系化突破；到2035年，全面建成架构先进、全域互联、高速泛在、安全可控的新型互联网基础设施。所谓互联网基础资源，主要涉及哪些产业链？杭州朗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帆介绍。
6: 主要指的是各类像 IP 地址、域名、网络标识等等这样一些核心资源，以及跟服务器、DNS 解析服务器、路由交换机等等配套服务设施。从产业链上来看呢，就涉及到上游的底层技术和硬件供给，比如通信芯片、服务器、路由器以及各类通信硬件。中游就涉及到资源运营以及服务，比如像 DNS、CDN 服务商，还有云厂商、安全运维服务商等等。下游则是各类互联网数字应用场景，比如工业互联网、车联网、物联网以及算力网、卫星互联网等等。
5: 围绕推动互联网基础资源高质量发展，指导意见部署了六大方面16项工作任务。银河证券投资顾问罗峰认为，其中多项重点举措值得关注。
7: 在加强基础理论研究方面，重点提到的像人工智能、量子通信、区块链以及智能体互联网络、卫星互联网等新技术、新业态这样的一些方向。在突破核心技术方面，像网络动态优化、资源智能调度、IPv6 技术体系创新等，还包括像保障资源运行安全、强化网联、数联、物联、智联这些场景服务支撑方面的具体要求。
5: 这样一份纲领性文件，对 A 股科技板块的估值体系和投资逻辑是否会带来变化？张帆分析，板块成长属性将更为凸显，多个细分赛道有望受益。
6: 指导意见明确将互联网基础资源定义为新型互联网基础设施，周期属性会减弱，成长的属性就会增强。此外，互联网提升到了和最新一代的人工智能技术的融合发展，对于估值的提升是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的。我认为首先是网络设备的相关环节，特别是像高端的路由器、交换机以及各类网关、板卡等。其次是各类 DNS、CDN 服务商具有牌照资源优势和现金流的优势。从更远期一点看呢，具有底层技术能力的像卫星互联网的配套设施设备企业以及算力网络调度企业也会受益于这项政策的推进。
5: 罗峰的观点是，其中确定性较强的方向经历了前期大幅上涨，当前的调整或许提供了较好的布局时机。
7: 比如说像光纤光缆通信、高端光模块、算力网络刚需的智能交换机、路由器以及涉及网络安全的核心企业等这些方向呢，尤其是涉及算力硬件的品种，已经在今年的科技股行情中出现了大幅上涨。本来对普通的投资者来说是较难介入了，但当下市场特别是科技股开始了快速的回调，而从未来的角度看呢，科技方向显然不会就此终结，其实是给了投资者观察趋势、寻机介入的机会，等趋势稳定后再考虑介入。未来不只是硬件，包括软件都会受益于互联网基础资源的高质量发展。
1: 十点财经态度将围绕这一话题深入解读。
2: 开盘早知道，接下来关注宏观面，了解大趋势。您将听到
1: 稳定预期。国务院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强调用好用足存量政策，预研储备增量政策，
2: 激发活力，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获批，明确加大直达消费者的普惠政策力度。
1: 中国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会议强调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用好用足存量政策，预研储备增量政策，切实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要系统施策，释放内需潜力，抓好服务业扩能提质政策落实，扩大优质服务供给，加快培育消费新增长点。要推进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加快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促进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规模化、商业化应用，培育更多新产业、新赛道。
2: 国务院昨天发布关于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的批复，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消费领域发展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总台财经频道报道。
8: 规划提出，到2030年，消费市场总体规模持续扩大，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消费结构更加优化，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稳步提高，发展型、改善型消费持续增长，数字消费规模不断扩大，城乡、区域、群体间消费差距逐步缩小，消费能力不断提高，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社会保障制度更加优化，更可持续，居民消费底气更足，预期更稳，信心更强。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院长林健，
9: 作为首份国家级消费领域五年专项规划，以提升居民消费率为核心目标，从供给、制度、基建层面构建消费长效增长机制，围绕能消费、敢消费、愿消费，统筹商品与服务消费，协同多领域政策，破解消费增长深层堵点。
8: 规划围绕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培育打造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着力提升消费能力，大力优化消费环境，加力完善促进消费制度机制等六个方面，部署了十五五时期扩大消费的28条重点任务举措，促进消费制度机制进一步完善，形成更高水平、更具活力的消费市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威，
10: 引领新的这种消费的供给，来更好的满足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新的需要，拉动我们比如说制造业，一些过去公共服务的机构提供者也会在这个过程中获得非常大的发展的空间。
8: 规划提出完善生活服务消费，实施地域餐饮品牌培育工程，扩大养老消费，支持托育消费，加快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发展文化和旅游消费，促进健康消费，鼓励体育消费，提升教育和培训消费品质。规划提出清理优化不合理限制性措施，推动汽车等消费由购买管理向使用管理转变，支持各地因城施策，调整优化房地产政策，更好满足居民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健全财政金融支持机制，将促消费同惠民生、补短板相结合，加大直达消费者的普惠政策力度，增加政府资金用于民生保障支出，落实休息休假制度，全面落实劳动法，切实保障劳动者合法休息休假权益。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院长林健，
9: 推动汽车消费全链条发展，推动汽车消费从购买管理向使用管理转变，将有效激发新的潜在增量市场。
8: 规划还提出多渠道促进居民增收，健全按要素分配政策制度，促进多劳者多得、技高者多得、创新者多得，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持续巩固资本市场稳中向好发展态势，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与消费研究室主任易信，
11: 设置合理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和基本医疗保险财政补足标准，合理增加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支出等，确保居民消费底气更足，消费预期更稳，消费信心更强。
1: 昨天发布的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制度体系逐步建立，健康促进政策制度体系更加健全，中国特色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更加完善，公共卫生安全保障能力和基层防病治病健康管理能力显著提升。
2: 规划提出推进医疗、医保、医药数据共享，建设国家智慧健康检验检查结果跨省共享平台，实现医学影像实时调阅、检验检查结果共享互认、公共卫生信息对接联动，全链条支持创新药和医疗器械发展应用，优化创新药和临床急需药品审评审批。
1: 国家药监局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上市，包括20个化学药品、17个生物制品和1个中药。 其中有11个是我国自主研发的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占比大幅提升。另外，今年1到6月，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达到2025年全年总额的8%，再创历史新高。请听报道。
12: 最新统计显示，截至6月30号，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共81笔，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达2025年全年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的80%。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涉及肿瘤、代谢、免疫和神经等10个治疗领域，主要受让给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20个国家和地区。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蓝公涛：
13: 我国在研新药数量约占全球30%，位列全球第二。中国医药产业创新效率居世界前列。
12: 据了解，我国每年新增药物临床试验数量呈持续增长态势。2025年临床试验总量首次突破5000项，创历史新高。其中，新药临床试验2997项，占比57.5%。国家药监局表示，我国医药研发能力，尤其是创新药，在部分领域从跟跑、并跑加速迈向领跑。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蓝公涛：
13: 我们将继续加强对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支持力度，全力支持全球新创新药品医疗器械中国首发，推动我国医药产业跨越式发展。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6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消费旺季带动电商物流指数进一步回升，供给端相关指数全面回升。从地区看，西部地区涨幅最为明显。总台记者报道。
14: 6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4.8点，较上月回升0.9点。具体来看，6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132.9点，较上月回升3.1点。分地区来看，全国所有地区总业务量指数均有所提高，西部地区提升幅度最大，东部地区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农村电商物流业务量指数加速上升，6月份农村电商物流业务量指数为132.1点，较上月回升2.4点，总业务量指数和农村业务量指数比去年同期增长均超过30%。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
15: 电商对于消费的促进拉动作用比较明显，所以看到消费的活力在逐步提升，消费的预期也是在向好。
14: 从需求端看，6月份电商促销活动期间，直播带货形式呈现出更为多元的特点，保持了较好的增长态势。各家电商企业通过提前储备运配资源、加码数字化技术应用、提供定制化服务等措施，全力保障商家和消费者的基地需求，供给能力得到进一步释放。专家表示，随着大型电商促销活动暂时告一段落，7月电商物流需求预计将有所放缓，但在消费需求的快速增长带动下，电商物流市场的高活跃度有望继续保持。
1: 接下来关注一组资讯。国新办将于今天下午3点举行新闻发布会，请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介绍2026年上半年货币政策执行和金融统计数据情况，并答记者问。
2: 民政部等14部门昨天发布康复辅助器具产业扩能提质3年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行动方案围绕产业优化升级行动、创新。

0: 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意见提出，探索单独设立深层地下空间建设用地使用权，推动设立国有农用地使用权，建立统一的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收益管理制度，相关收入全部纳入政府预算。
1: 昨天，我国首颗采用软件定义与三维进存计算技术的 AI 芯片在上海正式亮相。这颗芯片在14纳米制程工艺上实现了每秒520万亿次浮点运算的算力，最大特点是通过底层架构创新，走出了一条不依赖先进制程的高端算力发展路径。
2: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3: 分析资本动向，寻找投资方向，市场有看点。
0: 开盘早知道市场有看点。A 股三大指数昨天集体下挫，31个申万一级行业中仅有4个飘红，银行板块以 1.71% 的涨幅位列第一。而从近五日涨跌幅来看，仅有银行一个行业指数保持了增长。银行板块近期走强的驱动因素有哪些？上涨态势能否持续？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蔡军的报道。
4: 截止收盘，苏州银行涨幅超6%，宁波银行涨幅超5%，大兴银行也表现不错。建设银行涨幅超过3%，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涨幅都超过2%。光大证券投资顾问安杰认为，市场资金有充足理由转向银行板块，使得股价逆势拉升。
5: 首先呢，银行股票的整体估值呢，现在处在一个历史相对低位的一个位置，而且临近中报，一些业绩都还算是不错，而且普遍还都有可能存在这个中期分红的这样一种情况。在今天市场当中，一个科技股的回落，造成市场当中的一些高估值的股票的一个整体的吸引力远远的小于低估值高分红的银行类的一个板块。市场当中资金在没有选择方向的时候，选择相对处于一种有利于防守状态的银行板块，也是有一个充分理由的。
4: 银行板块自上周以来连续反弹，上涨态势能否持续？市场人士杨慧忠分析，从长期价值投资的角度，银行还是比较好的配置板块。
6: 沪深两市的银行股的话业绩不错，同时在中报一披露期间的话，这个对市场的价值投资这个吸引力还是有的，包括它的分红。同时呢，经过前期一段时间的调整，它市场的价格相对来说还是比以前是便宜的多，投资价值明显。同时呢，整个指数的回落也需要像银行这些指标股呢进行一定的复盘，包括一些投资者，你买了银行股可以参与新股的申购，这也是一个机会。从长期的价值投资的角度，我觉得银行还是比较好的配置板块。
4: 市场人士认为，目前银行板块估值折价十分突出，基本面与二级市场走势明显背离，防御价值正不断凸显。中行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张玉峰建议，
7: 相对保守的投资人呢，我们建议配置国有的大行长期持有啊，这样可以分享红利，同时也能够一部分对冲大盘的波动风险。而风险能力相对稍高的，可以小仓位去布局一些优质的成长行，来博弈一些短期的行情。操作上建议还是分批的逢低吸纳，不要追涨。而对于一些对个股选择不是很具备能力的投资者而言呢，我们建议大家可以去选择银行的 ETF 来分散风险。
1: 今年以来 ，A 股行业与主题类 ETF 持续扩容，科技赛道成为资金布局的核心主线。据统计，截至六月末，聚焦科技的行业和主题 ETF 规模超过5400亿元，较2025年末大幅提升2087亿元。聚焦科技赛道的主动权益类基金规模占比也显著攀升。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财经频道记者姚兰。你好，姚兰。
8: 你好，主持人。随着 A 股科技板块持续走强，聚焦科技赛道的主动和被动产品均持续吸引资金流入。据瑞银证券估算，截至2026年六月末，全部 A 股行业和主题 ETF 的规模从2024年八月底的4694亿元提升至13075亿元，其中聚焦科技行业和主题 ETF 规模达到约5415亿元， 较2025

0: 年末提升约2087亿元。与此同时，聚焦科技赛道的主动权益类公募基金规模占比也快速提升。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1季度末，该类型公募的规模占所有主动权益类公募的比例达到11.4%，为历史峰值。七月以来 ，A 股市场波动加剧，半导体等前期热门科技板块一度出现显著回撤。业内人士认为，在大科技板块高景气度持续且股价不断跑赢大盘的背景下，公募基金有进一步加仓大科技板块的空间和潜力。那么站在当前时点，多位公募基金经理明确看好 A 股科技赛道中长期的投资价值。尽管半导体等前期热门科技板块近期出现显著波动，但多家公募机构研判，短期情绪扰动不改产业中长期上行趋势。 AI 商业化落地，半导体自主创新等核心逻辑持续夯实，科技赛道后续仍具备充足的投资空间。
1: 好的，姚澜。

0: 林之声交易实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间里是子亮和环鹏在陪伴大家。
1: 先来看一下几个竞价涨跌互现，上证是低开了0.12%，深市高开0.07%，创业板高开0.16%，北证五零高开0.71%，300低开0.09%，中证2000低开0.02%，上证五零低开0.11%，科创五零高开0.01%。
0: 个股方面是有2064家上涨，841家平盘，还有2617家下跌。半点之后，我们和大家共同关注市场开盘之后的最新运行表现。

0: 从黑海之滨到伊比利亚半岛，古希腊殖民城邦星罗棋布，支撑其对外开拓的经济体系到底有哪些鲜明特点？这套殖民经济模式仅仅是城邦本土的资源获取方式吗？它又是如何影响古希腊文明的发展轨迹的？2026年7月19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读懂古希腊殖民经济体系的独特面貌与历史意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让我们一起来分享经济实况，为投资插上思想的翅膀，让财富更加智慧的流淌。
1: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来关注开盘之后市场的运行表现。 上证3909点， 下跌3个点， 跌幅0.1%， 成交是447亿元， 深市14555点， 上涨28个点， 涨幅0.19%， 成交是629亿元。 北证501145点， 上涨18个点， 涨幅1.66%， 成交是5.6亿。 A股目前合计成交1168亿元。 创业板指上涨了0.46%， 沪深300上涨0.04%， 中证500下跌0.3%， 中证2000下跌0.2%。 上证50目前是下跌了0.13%， 科创50目前微跌0.03%。
2: 来看行业方面，涨幅靠前的是油气开采， 然后副铜板、电子布、 天然气， 然后GPU， 然后光电路的交换机等。 跌幅靠前的是卫星互联网、 工业气体、商业航天、 大飞机， 然后军工、半导体这几个指数。
1: 个股方面呢，目前是有 2835家 上涨， 357家 平盘， 还有 2362家 下跌， 跌幅在 10% 和 10% 以上的， 目前一共是有 22家， 跌幅在 5% 以上的， 目前一共是有 94家。
2: 涨幅榜涨停的不多， 涨幅超过 10% 的目前只有 17家， 然后涨幅超过 5% 的家数目前一共是有 68家。
1: 今天是没有新股申购的， 大家可以专注于二级市场。 欢迎大家搜索下载央视财经 APP 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同时也可以通过交易实况直播间参与节目互动。 另外也可以在央视频的 APP 的交易实况直播间， 以及云听 APP 的经济之声直播间 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 那以下的时间我们要连线的是大同证券的首席投资顾问张成分析今天的开盘情况。你好张成。
3: 你好主持人。昨天市场还是出现了一波比较这个凌厉的这样的一个下杀，同时很多这个个股和跌幅还是比较大的。那今天开盘之后依然看到了这样的现象，怎么来看整体的运行表现？
1: 好的，
3: 那么最近整个市场我们可以看到依然还是以科技股为核心，继续进行一个调整。 那么跌幅比较大的板块主要还是集中在前期，涨幅在今年内涨幅比较大的这个光通讯的上小产量，譬如说像昨天我们看到电子部啊、玻璃纤维啊、还有铜箔呀、相关的一些品种啊，以及包括一部分这个半导体游戏存储芯片为代表，那么都是这个最近调整的一个重灾区。那么这些原因一方面是这个前期涨幅过大，那么导致就是最近 成为这个回调的一个急先锋。另外一个呢，我觉得也跟这个整个全球这么市场最近的一些表现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啊，尤其是我们可以看到最近这个以韩国股市为代表，那么这个整个三星海力士为代表的这个叫做存储芯片的概念啊，最近也是调整的也比较大，那么对整个国内的这个产业链的整个情绪也好，或者产业逻辑也好，也形成了一个影响。 当然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由于这个涨幅过大，获利盘比较丰厚啊，导致就是说出现了这个获利盘集体获利了结啊，那么再加上就是说整个这个个股都均处于一个阶段性的高位啊，那么这个我觉得还是目前整个回调的一个主要原因。当然了，这个随着整个指数的这个和个股的一个回调，以及包括就是最近开始逐步披露的这个半年报和二季报的业绩 逐步的这个兑现，那么实际上有一些公司它的估值已经开始逐步回到了一个相对合理的一个位置啊，所以说整个这个调整我觉得相对来讲啊，也并不是说这个意味着这一轮科技股行情就此结束，可能后面可能还是会出现一个这个比较明显分化，包括昨天我们可以看到啊，就像这个整个光通讯啊一些细分板块全在跌，但是 像光模块这些龙头个股啊，昨天还是相对表现的比较坚挺啊，也体现出就是整个这个科技虽然说在调整，但是板块内部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一个分化啊，并不是说整体都是这个泥沙俱下，这个无一幸免的这么表现啊。短期呢，我觉得这样的一轮下杀之后啊，实际上这个我觉得已经 空头的力量得到了一定的释放，后面如果说我觉得继续再出现，包括今天盘中如果继续再出现下杀的话，可能对于短期来讲，我个人认为这个可能相对机会啊 较风险来说正在逐步的这个凸显啊，所以说对于投资来讲，我觉得在当下这个位置上来讲也无需过度悲观，主持人。
1: 从这个整体的下杀的情况来看，其实还有一部分是在科技类的范畴里面，但是其实不是属于前期上涨比较明显的这种品种，昨天也出现了比较

0: 大幅度的下杀，像这种大家就会觉得好像挺亏的慌的，涨的时候没他的事儿，然后跌的时候呢他也没落下，嗯，这是什么样的原因，以及大家该如何来应对呢？
1: 好的，那么我觉得就是首先啊，就是在这个五月份和六月份，大家看到市场出现了一个比较极端的行情啊，就是我们常说的都不是二八分化啊，甚至说是一九分化啊，就是这个10%的股票在上涨，90%股票要么是红盘，要么是处于一个下跌的状态。那么这种极致分化呢，在这种调整过程中，其实依然还是如此啊，就是说在这个10%股票出现这个回调的情况下呢，这90%的股票它也没能幸免啊，这就是当然市场确实也是一个比较极端啊，但是又不得不面对的一个现实。那么我觉得原因还是由于就是整个在市场的流动性啊，第一个还是高度集中在头部的这些公司，而那些非主流的这些品种和公司呢，它变得深流动性比较脆弱啊，一旦说出现了这个下杀的，就整个市场出现系统的风险，那么可能是来自于一些投资者恐慌的心理，或者说是来自于一些这个量化，或者说是主动管理型基金的这个调仓的配置，那么可能这些相对流动性平时比较弱的品种，它一旦出现一定的套压，那么这种杀跌其实幅度也好，或者说是造成的影响也好，并不会比这个我们说的这些10%的这种头部的这些品种可能会表现更好。另外呢，这个我们也通过最近的这个市场的这个整个走势也看得出来啊，包括在上周啊，人形机器人也好，或者说是这个商业航天也好啊，都曾经在整个的这个以这个工通讯和芯片为代表的个股调整过程中都有所表现啊，但是呢，这个明显形不成这个持续性，或者说是这个没办法让市场这个引发一个所谓的共鸣和共识。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下，你也能清楚的这个应该能清楚认识到，就当下的市场如果说这个行情还在继续啊，那么可能还是依然要重点关注我们的这个以光通讯和芯片为代表的这些啊主题的科技品种。如果说行情这个结束了啊，就是说这个整个光通讯科技已经确实是这个走到顶部了，那么其他的个股或者说是整个的所谓想享受这个高低切啊，或者说主题轮动，可能也不太现实啊。所以当下的市场就是确实是呈现出一个这个极其普跌的一个状态啊。所以这个即使说我们在目前这个杀跌之后啊，等待机会的话，可能大概率资金如果能够重新形成共识，还是依然要去关注啊以科技为代表的这些方向。主持人，
0: 在科技下杀的过程当中，其实资金还是好像在某一些点上有一定的共识的，就是比如说像银行板块这两天是特别的表现的突出，很多资金可能会去寻找这种安全性，就会流向了这个银行的品种上。那盘面表现来看呢，就是很多银行的这个涨幅相对还是比较大的，但是在您看来，这个依然只是一个短期的现象，是吗？
1: 是的，我觉得整个银行股，包括最近啊保险啊一部分保险啊一些品种啊，也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红利型品种啊，最近都有这个资金流入的一些迹象啊。但是呢，从涨幅来看啊，首先其实并不明显，相对于这个比如说在2025年的这个4-5月份啊，就是在这个去年这个关税相关对市场扰动之后，那么银行股的涨幅相对更为明显一些。那么这一轮呢，其实我觉得银行股首先是处在一个相对高位，第二个呢，确实就是这个银行股整个的这个在目前来看啊，它的这个股息率啊、分红啊、估值啊，在所有板块里可以说这个以板块来排列的话，相对是最低的。所以这样一来呢，它的这个所谓的低估值的这个性价比啊，是明确的凸显在这里。那么短期呢，可能有一部分资金啊，这个尤其是一些这个主动管理型的一些公募这种基金产品啊，他们要保持一定的这个仓位这个限制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下，可能既要回避一下短期科技的风险啊，又要保持一定的这个仓位比例，那么可能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他们会选择这个银行股作为短期的一个避风港。但是呢，一旦就像我说的，这个市场行情如果说真的没有结束， 又重新这个包括外围市场又开始恢复了这个科技信仰，或者说是又重新回到一个这个科技主线的一个趋势上来，那么大概率资金还是要回到这些主流的品种上，而银行呢，我觉得更多的可能只是一个阶段性的一个避风港的这么一个作用吧，就是。
0: 那像创新药这种呢，既有一定的科技属性，又有一定的这个稳健的这种风格的品种呢？
1: 对于创新药来讲，我觉得其实一定程度在前期啊是被市场有所低估，或者说是有所忽视。那我觉得确实像主任说的，创新药第一个本身它也是一个科技主题啊，尤其是我们看这个全球资本市场啊，这些以美国为代表的主要的这些资本市场，它里面还是有不少啊，就是市值非常大的创新药企业，而且医药股呢，它本身它也是一个叫做刚需型科技的这样的一个品种，尤其是生物制药相关的这些。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国内的这些创新药企业，无论是从一季报，包括有一些已经披露的这个中报、二季报，还有就是相关的一些公司拿到了海外大厂的一些啊这个里程碑付款，或者说是一些这个海外独家授权来看啊，确实今年的表现也是相当的可圈可点啊。但是短期呢，可能在前期市场过于关注整个的这个就是光通讯芯片的这些科技的品种，可能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就是创新药在这个今年以来的一个表现啊。所以我觉得确实也包括在最近一段时间市场整个调整工作，我们也注意到整个创新药板块相对其实是走出了一个这个整体的抗跌，甚至说逆势相对走向的一个行情啊。最近一段时间尤其是以我们只说这个 ETF 来说，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像港股创新药的这些 ETF 相关的品种其实还是相对逆势走强的啊。所以说对创新药品种来讲，我觉得投资者确实是可以多一份关注啊，整个趋势基本面还有它的科技属性都不错，但是呢也要同时提醒啊，就是 A 股现在特点就是说一旦市场整体过于这个悲观，或者说是走势过于这个低迷的情况下，可能整个个股它这个很难幸免啊。就是说如果说只是处在一个偏震荡的弱调整啊，可能对创新啊，对商业航天啊，对于这个人形机器人来讲也许是一个机会啊。但是如果说是一个像最近这种啊，动不动就是这个海外熔断，然后国内这个出现三五个点的这种双方指数下跌的情况下啊，可能这个整个题材概念很难说是能够这个一枝独秀啊。所以这个也是需要注意一个大环境对于这些题材和板块的一些影响，就是。
0: 那最后再说说周期类的品种啊，可以看这个像煤炭、贵金属和小金属有没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呢？
1: 好的，那么对于这些呢，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周期型品种其实最近受影响的因素也比较多啊，一个是关注美联储整个的一个货币政策的一个走势啊，对于因为我们也看到就是像去年开始啊，铜、铝这些大的金属品种走势相对比较强，而小金属呢更多的是它受一些政策影响啊，比如说我们国内会有一些小金属它本身啊可能涉及到一些像磷化铟等一些具体的一些题材啊，那么可能相对这个独立走强的影响啊，包括钨啊也是受到了这个六氟化钨等等一些这些政策也好或者产业的一些影响。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说像以原油为代表这些这个周期性品种还受到一些信任驱动啊，比如说最近的中东局势的一个变化表现啊，所以这些呢我觉得就是说可能都会给这些品种带来一个短周期的一些影响和扰动。但是从大方向来讲，我觉得目前这些周期性品种它也很难说是走出一个比较独立的大势行情，更多的可能是在这些事件性的刺激影响下形成一个短期的一个波动啊。但是说是真正形成一个是向上或者向下的一个趋势，现在我觉得可能都不是啊，现在还是处在一个震荡之后，可能最后选择方向这个还是要耐心再去等待一下吧，主持人。
0: 好的，谢谢您的分析，再会。
2: 动植物的驯化如何一步步改变人类的生存方式，又在不同地域催生出怎样的文明发展路径？这场跨越万年的变革仅仅是让人类获得了稳定的食物来源吗？ 2026年7月18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回溯远古驯化之路，解读动植物驯化背后的文明演进逻辑与历史影响。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3: 好，那一下我们连线国泰海农证券资产配置部首席权益策略官林龙鹏。您好，林龙鹏先生。
4: 你好，主持人。
3: 您怎么看趋势？
4: 好的，经过连续的调整之后呢，就我们觉得指数啊，短期调整基本上是到位了啊。但是呢，因为市场人性啊，经过这一轮下跌的影响，可能还需要震荡筑底啊，来恢复信心。我们可以看到上证指数啊，经过这个连续的调整之后啊，就已经是跌到了年线啊，这个幅度啊，甚至是已经是跌破了这个年线。那么上一次啊，这一轮行情上一次跌破年线呢，是在去年的4月7号啊，当时呢也是第一次跌破年线之后啊，两三天就重新站回到年线的上方。那么年线作为一个比较重要的技术位置啊，那么这个现在是第二次啊跌破年线啊，我们认为在这个地方应该会有比较强烈的支撑，这是从这个年线这个角度啊。另外一个呢，从整数关口这个角度呢，现在也在指数3900点这一带啊，所以这两个关口，一个是年线啊，一个是3900点这一带，那么我们判断呢，会有比较强的这个支撑，因此呢，短期来讲，指数调整基本上是已经到位啊。后面在这里反复震荡之后呢，我们依然认为啊，指数在后期啊还是可以继续的这个震荡上行啊，这是关于指数的判断。然后行情的结构呢，我们可以看到，就这一波的调整有非常显著的特征。
3: 林鹏先生，对不起，打断一下，您现在那个信号特别颤，您再说两句试一下。
4: 信号特别差。
3: 现在好了，好，请继续。刚才是颤啊，您一直在颤抖，就是那个颤音。您继续。
4: 好的。那么我们再从这次下跌的结构里面啊，这个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到，就是前期涨幅过大的科技股啊，这个短期的调整力度啊是比较大，反而是前期呢没怎么涨的这些低位的蓝筹啊，应该来讲基本上来跌幅是不大的。这就充分反映了整个市场的一个资金情况，科技股涨太多，所以短期需要有一个大的调整。但是呢，我们也同时也可以看到啊，科技股在近期跌幅可以说是比较大的，尤其是前期涨幅比较大的科技股啊，这个普遍已经跌了30%，25%到30%。那么这种短期的啊，这个下跌这么大的一个空间，它已经具备了啊，这个较大的啊这样反弹的啊这种可能性啊。当然了。因为刚刚也讲了，人气因为受到了影响啊，所以说跌下来以后可能需要有一段时间的这个人气上面的修复，然后呢才会展开这个反弹。那么后期啊，科技股能够重新上涨啊，主要还是需要靠这个一些有业绩的啊这样的一些科技股呢，它的后期的上涨的力度还会比较大，甚至呢还有这些有业绩的科技股啊，后期是有希望能够再创新高的啊，这是讲科技股的方向。那么另外一块呢，我们可以看到近期的啊这些低位的蓝筹啊，在大跌过程当中算是跌幅不大的，就说明确实啊这个低啊这些蓝筹呢比较稀瘦啊，抛压不大。第二呢，有些资金从科技股出来了以后啊，这个逢低介入到一些相对比较绩优的啊这样的一些价值股或者是蓝筹股，因此后期啊等够指数调整到位啊，开始重新上攻的时候，我们认为科技跟非科技啊都有机会，但是呢重点是业绩为王，有业绩的这些个股后期会有比较好的表现。主持人。
3: 好的，谢谢林龙鹏先生的分析，再会。
4: 好，
3: 那我们再来关注期货市场，连线国元期货的分析师范瑞。你好，范瑞。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有色金属市场。最近呢，有色金属板块整体是延续了之前的震荡态势，那多数的品种呢，都是经历了先震荡走强之后小幅调整的这样一个过程。那在整个板块里面呢，锡和锌这两个品种的表现相对来说呢，是比较强的。那之前呢，锡我们在采访的时候有提到过， 期这个品种呢，主要是基本面啊，在供应还有需求两端对价格都有一定程度的支撑作用。首先我们当时提到了这个供应端锡矿，它的这个供应有多重收紧的风险，需求呢是市场对于全球半导体行业的这个需求预期相对来说是比较乐观的，所以基本面呢是对锡价形成支撑。那锌呢是最近表现相对来说也是不错的品种。从基本面来看呢，首先是这个矿石的加工费下跌，这个呢令市场对于这个锌冶炼厂有减产的这个担忧。那现在这个忧虑情绪呢在最近一段时间是有所升温的，所以呢对锌价是形成了一定的支撑作用。目前呢我们认为有色金属板块整体的这个运行节奏还是会延续当前这样一个震荡的态势，整体表现呢会是比较平稳的。那基本面有支撑的品种，比如说我们提到的这个锡还有锌，会延续在这个价格表现上面的相对优势。主持人。
3: 嗯，好的，谢谢范瑞的分析，再会。我们再来关注外汇市场，连线汇金天路的外汇分析师张晶。你好张晶。
6: 嗯，你好主持人。
3: 嗯，最近关注哪些货币？
6: 嗯，我们说今天北京时间今晚啊，将迎来美国六月份的通胀数据。那么市场预计啊，较之前的4.2%啊，可能会出现回落。那么市场预计将跌至3.8%到3.9%之间。所以说数据公布之后啊，那么美联储主席沃什啊，将继续出席新闻发布会。那么显然啊，在通胀数据啊，将成为本次发布会的核心的这么一个议题。那么数据的结果也将主导年内啊，美联储的这么一个货币政策路径的变化。那么从市场目前的状况来看啊，那么如果通胀的回落的幅度啊出现一个远超预期的这么一个结果，那么对于美联储年内的降息的预期啊，可能会出现一个再度降温的这么一个迹象。那么短线可能会出现一个利空美元指数的这么一个行情的变化。但是我们发现啊，近期啊中东的局势啊继续保持一个高压的这么一个态势。那么连续几天啊，整体的冲突啊都是维持一个加剧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说后期啊，如果是整体的局面啊还将延续的话，那么像对于七月份啊甚至后续的通胀啊，仍有可能会继续呈现一个走高的这么一种可能。所以说短期啊影响美元指数的因素比较多，避险情绪啊现在短期来看仍然是助推美元指数和国际原油价格的上涨的这么一个行情的变化。那么目前美元指数是围绕在101.20附近波动啊。那么如果后期局势加剧的话，那么美元指数短期啊仍然有机会冲高。那么建议投资者关注一下此前的这么一个目标，就是101.8到102这么一个位置啊。那么在美元指数维持强势的状态下，我们看到像欧元呀，甚至像日元呀，整体贬值的迹象短期还是非常明显的。那么本周又有地缘冲突的延续，那么又有重要的数据的发布，所以说本周的行情啊非常之关键。所以说建议投资者呀、啊、密切关注本周的行情变化。主持人。
3: 嗯，好的，好，谢谢张晶的分析，再会。我们再把目光转回到 A 股市场，听听投资机构对市场走势有哪些观点。我们连线值班编辑高敏。你好高敏。
7: 好的，子亮，首先来看中金公司，建议关注景气成长与周期改善。他们认为当前位置可能已经反映了过于悲观的预期，有望迎来年内较好的布局时机，短期等待外围叙事和流动性好转。中期建议关注两条主线，第一是景气成长，比如光通信 PCB 等 AI 基础设施相关环节以及上游相关材料，今年的确定性仍然较强。创新药今年也有较多进入临床数据验证阶段，值得关注。第二条是周期改善，关注供需格局改善的电网设备、石化化工、工程机械等。另外地缘不确定性之下，像油运、小金属等行业可能相对受益。再来看中信建投，看好铝公司业绩增长。年内中东减产叠加莫桑比克关停部分产能，造成年内全球电解铝供应出现约120万吨的缺口。那么国内进入七月份后呢，去库存的节奏也是显著加快，未来新增产能投产依然存在不确定性，短期缺口将会推动铝价反弹。铝业公司相继发布业绩报告，也都录得了不错的增长，看好相关标的的投资机会。再来看国泰海通分析，大众品边际改善可期，考虑到六月及之后的低基数加需求端弱复苏，大众品边际回升可以期待。具体来看，健康食品渗透提升，成长持续，餐饮供应链受益于供需两端改善， 预计相关龙头二季度有望稳健增长，零食量贩渠道增长呢仍然具有较强的确定性和弹性。另外，像饮料、啤酒部分龙头公司业绩有望环比改善，叠加大众品板块较多优质公司估值啊已经回落到较低区间，底部价值日益凸显。最后来看中信证券，他们关注下半年 AI 趋势演变。美股市场近期是剧烈波动，虽然充满噪音，但是市场对于 AI 的认知啊正在不断的回归理性。进入下半年呢， AI 货币化进程、 AI 产业链价值分配等将继续成为市场讨论的焦点，像应用软件、互联网厂商值得关注，同时谨慎看待高预期的信息安全基础软件板块。而像硬件半导体的交易呢，则有望进一步收窄于短期高确定性的相关环节。那么以上就是机构观点的主要内容，主持人。
3: 好的，高敏。
0: 好，我们来关注港股的最新运行变化。目前恒生指数23935点，下跌了278个点，跌幅1.15%，成交是586亿港元。恒生科技指数下跌1.61%，恒生中国企业指数下跌1.13%。 A 股这边目前是涨跌互现，上证微跌0.05%，深市上涨0.23%，创业板指上涨0.61%，北证五零上涨0.98%，沪深300上涨0.09%，中证500下跌0.16%，中证2000下跌0.11%，上证50下跌0.3%，科创50跌幅是0.51%。心底的愿望要多久多久才会等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心想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北京时间10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6: 选板材要环保，
7: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6: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8: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9: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10: 忙到差点忘了今天是我的30岁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鲜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11: 步入40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12: 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我知道50岁就是我的优雅时光。燕之屋晚宴时光款，是我人生新阶段的选择。
1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4: 在冀中大平原，滹沱河畔，有这么一个庄子，叫桥头镇，里边住着我们八路军一个营的兵力，也就是300多人。营长姓赵，叫赵宝忠。不是怎么走漏了消息，鬼子知道，呵，一下子发来了2700号人马，把桥头镇围了一个风雨不透、水泄不通啊！
15: 烈火炼真金，危难见英雄。袁阔成经典评书带我们重温那个血与火交织的年代。上云听 APP 搜索3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高度透明度，财经态度。
1: 这里是财经态度，我是文鹏。工信部等四部门昨天发布了关于推动互联网基础资源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指导意见提出，到2030年，互联网基础资源高质量发展实现体系化突破，取得一批标志性技术原创成果，形成系列引领性技术标准，互联网基础资源及体系架构革新演进，建成高效协作、智能互联的新型互联网基础设施，打造一批新型服务网络，互联网基础资源高效治理与综合保障能力显著提升。到2035年，我国成为全球互联网基础领域重要创新策源地和引领者，全面建成架构先进、全域互联、高速泛在、安全可控的新型互联网基础设施。指导意见共提出六方面16项工作任务，其中包括统筹国家科技力量建设，加强基础理论研究，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加强基础性前瞻性研究与试验，形成更多从零到一的原创成果，实施基础设施补短拓新工程，强化持续发展支撑，强化场景服务支撑，面向网联场景加快寻址交换等功能优化，支撑高速泛在、空天地海一体的网络设施融合发展，面向数联场景提升数据跨领域、跨层级可信传输交互支撑能力，加速数据共享利用，面向智联场景促进底层技术协议和场景有机结合，支撑构建人工智能产业生态等等。
2: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新型互联网基础设施怎么建？有请西南财经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所所长吴寅。您好，吴所长。
3: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好。
1: 首先请您给我们讲一讲这个新型互联网基础设施它都具体包括什么，像 IP 地址、域名、自治域号码、网络标识这些互联网基础资源和它又是怎样的一个关系呢？
3: 那么新型互联网基础设施呢，是这个支撑未来数字社会运行的一个底层的操作系统，或者说底层的这种规则体系啊，基础的规则体系。那么它具体包括三个层面，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常见的这个设施服务层啊，就是我们比如说域名解析、路由器啊、设施、卫星互联网配套，还有智能企业互联网络这些服务设施，因为大家可用的是吧。第二层呢是上面一层的技术架构层，就这个涵盖专业的互联网核心机理、底层架构、通信协议这些体系化技术。最上层呢是这个基础资源层，就是您刚才提到的 IP 地址、域名、自治域号码等等，这是属于核心资源啊。那么这个新型互联网基础设施和刚才您提到这个 IP 地址、域名的关系，实际上是一个骨架和这个血肉的有机统一了。像 IP 地址、域名这些属于这个身份识别寻址系统啊。那么新型互联网呢，这个就是这些基础资源的这种架构或者说生态体系。那么它两者之间呢，就是一个完整的这种生态体系的一个建构过程啊。IP 地址呢提供这个所谓的域名、寻址、发现、链接这些功能，那么互联网呢提供这个体系架构、基础设施、资源供给这些功能。这个和全国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强调的这种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和国家体系的创新体系的整体效能呢是高度相关的。所以互联网基础设施呢是这个具体的实践之一。主持人。
1: 建成高效协作、智能互联的新型互联网基础设施，对我们的日常生活会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对于我国未来经济社会的发展又起到怎样的支撑作用呢？
3: 那么对于我们的这个经济社会发展，首先我觉得呢，这个新型基础设施呢，这种互联网新型基础设施呢，它是作为一种新质生产力或者说的一种底层引擎。那么从未来的发展来讲呢，它实际上又表现出一种新质创新力的一种深度融合，就是我们通过科技创新和产业融合啊，和产业的这种深度融合，把这种信息互联网设施和产业的关键纽带结合起来，形成这种对工业化对吧新型工业化推动的这种坚实的生态支撑。 那么对高效率使用数据要素的这种合理的这种这个架构，而这样使我们从一个网络大国蜕变成网络的规则的定义者啊，进而在国际竞争过程中呢，我们有这个底层架构核心标准这种话语权，这样才能扎扎实实推进这个科技创新，支撑中国的现代化。那么从日常的使用来看呢，比如说我们的医疗是吧，能够要求这个病源呢无需反复提供这种一些材料啊，在这个跨数据跨层级这种传输中呢直接进行医疗服务。再比如我们的这种空间设施是吧，它通过这种及时识别为我们的这种通信是吧，这个交通呢提供及时的这样一种对话，防止这个延迟。再比如我们的一些这个日常的这样一些生产生活服务，它都能够自主调用各类网络资源，让这个随时随地为我们的服务，这种在高速泛在全域互联的这个角度呢，来进行这样一种提升的这样一种质感的这样一种服务。主持人。
1: 指导意见提出，到2030年，互联网基础资源高质量发展实现体系化突破。我们怎么来理解这个体系化突破呢？
3: 那么这个仍然要回到前不久召开的这个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面的这样一种精神，就是我们的科技创新呢，涉及到的领域主体要素很多，实际上是一个庞大的系统。所以体系化突破呢，肯定就是说告别过去的单点突破啊，从这个从点到面啊，从技术到生态的这种突破。而实质上的要求呢，就是底层逻辑的全面更新，比如说我们的从互联网核心机理是吧，底层架构、通信协议、资源形态、包括安全保护，进行体系化的理论创新，像就不是简单的修修补补，而是一种重写操作系统。那么具体的工作呢，我觉得可能从未来角度来讲呢，至少三个方面啊，一个理论基础的研究，我们要做原创性技术是吧，把理论的这种互联网底层理论做创新。第二个呢，就攻克核心技术啊，比如说我们的一些这个重大的这种国家科技创新任务怎么去组织实施是吧，还有通过这个技术攻关是吧，包括互联网技术设施的核心技术攻关，那么把这个重大项目进行落地。第三呢，就是构建一种生态啊，通过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功能定位布局，把这种单打独斗的这样一些这个做法呢，改成这个覆盖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系统化攻关布局。所以这个一体化、这个体系化突破呢，实际上是由从理论到实践的一整套这个作为来进行夯实的。主持人。
1: 指导意见部署了非常多的这个工作任务，那您认为哪些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在提升基础创新能力方面，我们的短板是什么呢？
3: 那么我个人认为呢，最值得关注的呢，这个工作任务呢，就是探索构建智能体互联网基础网络基础设施这样一点。那么这个所谓的互联网这个智能体或者 AI 智能体，实际上现在是全球这个处于萌芽阶段的这样一种创新领域啊，当它开始进行交互啊，协同工作，这个互联网传统的互联网架构呢就难以支撑了。所以呢，我觉得呢，从人工智能蓬勃兴起的数据算法成为关键要素的这样一个角度来看呢，谁能够先定义智能体互联的这种通信协议，包括交互接口的这种规范，是吧？谁就能够掌握下一代互联网的这种这个发言权或者说定义权。所以这个任务具有战略意义，我个人认为。那么短板在于呢，我觉得就是现在的这个组织化程度啊，不在于技术本身啊，在于这个组织化程度有些不足啊。比如说一些原创性领域创新能力不足，人才队伍结构组织化啊，这个不够合理是吧？科技投入组织程度不够高，所以我认为呢，通过高效率的这个组织啊，使得我们这种投入产出和效能呢达到一个统一，把分散的火力集中起来，打一场互联网底层技术的攻坚战。这是有可能在快速短期内实现的一个关键的战略领域。主持人。
1: 怎么样能够形成更多从零到一的原创成果，又如何更好的去统筹国家科技力量建设呢？
3: 那么从零到一呢，实际上我觉得也要做到两个结合。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国家比较强的是工程转化这一块啊，那么基础研究和工程转化的结合，这显然是在今后啊要进一步去夯实的。第二个结合呢，就是说有组织攻关和自由探索的结合。那么具体来讲呢，比如说我们的一些无人区的这种制度环境怎么去建设是吧，科技创新的无人区， 那么像这个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的指挥棒，这些政策呢或制度呢就要进行创新啊，要让零到一那些科研人员呢，他通过项目制或者通过这种容错空间呢或者长期主义呢给予一定的支持，让他们敢想敢干。第二个呢，就是要从短闭环走向长期主义，就是我们过去的这种创新呢，就是实验室创新到论文发表这个短闭环就结束了，但现在看起来就是显然不够的啊，就是我们要把这个技术转移，多元化应用场景啊，多技术路线的研发呢啊，迭代到我们的这个从实验室到论文的这样一个过程中去，那么把它的这个长期主义、长周期的这种使用呢，落到真实的这个科研环境中去啊，避免短闭环，这个造成这个科研的这种资源的浪费。最后呢，就是国家统筹，因为我们的这个一盘棋思维啊，全国一盘棋思维，重点在于在重大任务是吧，科研力量、这个区域创新这些方面的统筹，在目标、资源、政策统筹层面呢，发挥我们的这种制度优势和组织优势，所以把创新主导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突破互联网核心底层技术，我觉得这也是关键的一招。主持人，
1: 嗯。知道意见提出要加强人工智能、区块链、分布式标识等技术在互联网基础资源服务中深度融合应用，那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对于当前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又会带来哪些助力呢？
3: 嗯，这个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说让互联网基础资源呢，从过去的这种被动寻找地址啊这样一种工具，升级为智能调度引擎。那么我们的这个互联网基础资源呢，实际上是一套命名、寻址、发现、链接、交换的这样一种功能的一个组合。那么本质上是静态的地址本，但是现在要让它智能化，就是您刚才提到的 AI， 就是人工智能，把资源的调动动态化，是吧？这个智能化，这样就保证了同一个时间每一个人他的这种智能设备的使用，根据每个人的需求，是吧？包括每一条数据、每一个设备。独一无二的这样一种调度和使用，而且有可信的传输和安全交互，所以这是一个质的改变啊，质的改变，从静态到动态到智能啊改变。那都对人工智能产业来讲呢，这种助力主要体现在从单点的应用到网络化协同的这样一种提升啊，能力的跃升。比如说我们现在的数据驱动啊、万物互联，还有一些人机协同、跨界这些，过去。在单点应用时代呢，它就是一个底层的这样一个 APP， 对吧？个人使用一下就结束了。现在呢，要把它扩展到全网络的这种智能资源的调度，按数据需要的进行分配，实际上就是把全网络的这样一个大家的需求呢整合起来啊，发挥合力啊，实现我们整个的互联网基础设施的这样一种智能化升级。所以这个是整个生态意义上的这样一个改变，具有战略性的意义。主持人。
1: 在强化场景服务支撑上，如何做好强化网联、物联、数联、智联等等服务支撑能力，这些具体的场景都有哪些，将会对哪些产业的发展带来更广阔的空间呢？
3: 嗯，您提到的这个网联、物联、数联、智联，它实际上是一个层次递进的关系啊，我们称之为这个数字经济的四级引擎。网联是基础层啊，就是我们的这个空间一体化的网络设施啊，地址寻址交换功能优化啊，它对应着比如说6G 通信啊、空天信息还有互联网卫星通讯等等。那么它实现目的是就是任何地点都能上网了、啊、这样一个未来的这样一个目标了啊。第二个呢是物联，是感知层啊，它对应到了工业互联网、智慧城市、智能家居等等。它的目标呢是让万物都有身份，能被感知啊，这当然也包含着海量的这个设备连接了。数联呢，则是流通层啊，它通过数据跨领域、跨层级的这种交互，那么把这个数据钥匙市场啊，跨境数据流通、数字政务啊，通过组织传输啊，这个交互起来、流动起来，实现共享利用。最后是智联智能层，就是智联呢，它主要对应着这个 AI 大模型、智能经济、自动驾驶这些具体产业，通过场景创新啊，有机结合，让智能体自主协同创造价值。所以这个层层递进呢，我个人的理解，网联呢解决通不通的问题，物联呢解决有没有的问题，数联呢解决流不流的问题，智联呢解决这个会不会，就智慧的会不会的问题。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我认为呢多元化场景和高水平的产业集群，在我们未来的这个建设过程中，在至少在互联网啊这个数字互联网这个时代呢，是一个重点领域，要力争让每一个产业插上数字互联网的翅膀 赋能我们的这个产业现代化和未来产业发展的真实需求。主持人。
1: 嗯，好的，谢谢吴英所长的分析和解读，谢谢您，再会。
2: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李硕，监制马新路，我是环鹏，稍后将和主持人子亮一起继续为您带来交易实况。10:30行业投资观察，超节点产业发展趋势第一集，高速互联协议，超节点的神经系统。11:财经态度，把新需求变成新动力，让消费更加惠民。
2: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4: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2: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4: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6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2: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4: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和收看我们的直播，直播间里是子亮和环鹏在陪伴大家。
1: 市场有一波快速拉升，全线红盘，上证目前涨了0.12%，深市涨1.07%，然后创业板涨1.76%，北证50涨1.04%，300涨了0.65%，中证2000涨0.55%，上证50呢目前是上涨0.01%，科创50上涨0.57%。
0: 全市场目前有3373家上涨，180家平盘，还有1992家下跌，合计成交10392亿元。
1: 那我们来插播最新的资讯。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

0: 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
1: 从出口看，产品结构进一步优化。上半年我国出口机电产品9.36万亿元，增长20.1%，占出口总值的63.5%，较去年同期提升了3.5个百分点。高技术产品出口3.26万亿元，增长39%。
0: 从进口看，上半年我国进口增速高于出口8.7个百分点，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其中能源等大宗商品、机电产品、农产品分别增长了3.4%、28%和8.6%。
1: 从贸易伙伴看，我国多元化市场持续巩固。上半年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2.97万亿元，增长14.8%，占外贸总值的50.9%。对周边国家进出口9.44万亿元，增长20.6%。对拉美、非洲分别增长16.2%和19.6%。对欧盟增长10.2%。
0: 从经营主体看，我国各类经营主体增势良好。民营企业进出口14.53万亿元，增长17%，占外贸总值的57%。外商投资企业、国有企业进出口分别增长17.1%和16.8%。
1: 再来关注上市公司的公告，看一组重大事项的公告。永兴材料筹划发行 H 股股票，并在香港联交所上市。
0: 晨风科技计划签署7.12亿元储能电站总承包合同。
1: 汇成股份子公司计划投资不低于75亿元，建设先进封装研发产业化项目。
0: 业绩方面，亨通光电预计上半年净利润同比增长86.94%至121.2%。
1: 沪电股份上半年净利润同比预增68.17%到78.28%。
0: 金安国际预计上半年净利润同比增长935.75%到1063.45%。
1: 云南锗业预计上半年净利润同比增长148.31%到261.18%。
0: 利阳威预计上半年净利润8500万元，同比扭亏为盈。
1: 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要连线的是申万宏源证券研究所首席分析师蒋一凡。你好，蒋先生。
2: 哎，你好。你好。
1: 怎么来看当下科技股的这样的一个全面的调整？
2: 那我们看到科技股最近调整的确实是非常的厉害啊。那么，我觉得它的诱发因素呢，应该是那个韩国股市的一个持续性的调整。因为本轮全球的 AI 行情、AI 硬件的行情，其实总龙头是这个韩国的 KOSPI 指数，因为它有两个核心的半导体公司，一个三星，一个海力士。那么这两家是属于全球 AI 产业链里面两家最具有代表性的公司。那么在今年以来，整个韩国股市其实是在全球范围内领跑的，那么尤其是在这个科技板块当中也是涨幅第一的。那么最近呢，我们看到随着韩国股市它的那个杠杆有点像那个爆雷的这样一个意思啊，杠杆资金破掉了。那么它目前呢，其实整个从高位下来9300，现在最新的跌到6600，跌幅已经接近30%，这个至少是已经进入这个技术性熊市了都已经。然后呢，看它这个走势呢，目前也基本上算是那个短期破位了，正在逐步的走弱啊，所以呢，这个对全球 AI 硬件这个板块，我觉得打击还是非常大的，这个我觉得应该是本轮科技调整的一个诱因，那么再加上就是整个市场不断的有各种各样质疑的声音，质疑 AI 的资本开支是不是能持续，质疑这些科技巨头杠杆是不是放得太高啊等等，就类似的这种所谓的利空出来之后呢，就导致了整个科技方向的调整。那么再加上呢，本身我们 A 股内部的这个结构啊，也是之前两个月一直在讲这个问题，就是它内部结构过于拥挤啊，所有的交易量都冲在那个电子和通信这两个板块里面，它本身也是需要有这样一个调整的过程啊，所以呢就形成了这样一次短期的这样一个回落。那么目前呢，从几个核心的指数来看的话呢，像那个科创板还有创业板都是昨天把那个短期的颈线给跌破了啊。那对于科创中指来讲，应该是在2300点整数关左右，然后创业板应该是在3750点啊，这个在昨天是首次跌破。那么当然了，那个第一次跌破它可能是有一个假摔诱空，这个是有可能的，但是呢它有一个非常严格的标准，就是你至少要在短期内几个交易日内马上重新站回到这个

0: 上方啊，而且呢不能把这个颈线跌破三个点以上，那跌破三个点这个算是有效跌破了，那这个调整的级别可能会扩大啊。那所以呢现在科技整体来看呢，我觉得市场也是很犹豫吧，就是很多很多资金也是在观望啊，看看这次科技的调整它的级别到底会走到有多大啊。那么目前来看呢，就是走在由强转我给它做个定性，应该是在由强转弱的这样一个分水岭的这样一个位置。如果能够反身往上，那么它强势还能够继续维持啊，如果这个地方上不去了，那么这个调整可能就要花一些时间来把之前三月份开始到六月份以来的整个一波上涨的这个获利盘全部都要那个换手一遍啊，这个过程可能就会比较长了。
1: 嗯，
0: 对。
1: 那所以这个过程当中，现在我们就还先观察，要看一下到底是会继续向下调整，还是说能够反身向上，然后再决定接下来的一步操作。
0: 啊，对对对，因为现在呢，刚好这两个指数都是卡在这个关键点位附近，创业板。它的那个核心的一个颈线位是在3750，然后现在最新的盘中点位是在3460，就刚好卡在这个位置。然后科创综指呢，它的科创板综合指数它的颈线位是2300啊，现在已经跌到了2220啊，那么这个就比较低了。所以呢就是短期内如果说没有办法很快的重新站到这个支撑位上方的话，我觉得这个地方可能算是有效跌破了，有效跌破它的调整的时间可能会拉长啊，可能就不是什么一两周能够结束得了的啊，可能要用月来计的了。
1: 对反身向上收复这块的这个时间上有要求吗？
0: 时间它的要求也是比较严格的，就是几个交易日内吧，本周吧，就是本周以内如果能够收复上去的话，那问题还不大。比方说我们看一下那个科创综指000680。这个走势很明显，如果说这个地方没有办法快速的回到颈线位上方的话，那么这个短期的这个调整的这个形态都已经出来了。
1: 嗯，所以这个位置还是先谨慎。那反过来讲，如果说看到这个科技股进行更长时间的更深度的一个调整的话，那其他的前期的一些蓝筹类的品种有没有机会呢？
0: 这个如果有机会，我觉得可能也是结构性机会吧。因为现在对于主板指数来讲，走的也不是太好。因为上证指数它把年线跌破了，年线在3950，现在是3910。当然它也有可能是假摔，短期内如果几个交易日内重新站回年线上方，那这个地方它可以是诱空。但是如果一周之内吧，一周之内一直运行在年线下方，那么就要做好它是不是这个调整级别会扩大的一个准备。要有这个心理准备。而且呢从主板的这个内部的结构来看，目前有希望走出低位开始往上的、
1: 好的，谢谢您。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4: 从黑海之滨到伊比利亚半岛，古希腊殖民城邦星罗棋布，支撑其对外开拓的经济体系到底有哪些鲜明特点？这套殖民经济模式仅仅是城邦本土的资源获取方式吗？它又是如何影响古希腊文明的发展轨迹的？2026年7月19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读懂古希腊殖民经济体系的独特面貌与历史意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5: 投资路上，您是否渴望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交流？交易实况不仅有专业的解读，还有轻松的互动。每个交易日，我们一起畅聊股市，分享心得。在这里，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在这里，大家共同探索财富的奥秘。您有什么想说的？欢迎登录聆听经济之声直播间，或者央视频交易实况直播评论区，等待您的畅所欲言。
6: 好，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以下咱们进入行业投资观察，本周聚焦超节点产业发展趋势。那今天主题是高速互联协议超节点的神经系统。超节点是万亿参数大模型训练的标准化高密度算力单元，通过柜内 TB 级高速互联，将数十到数百张 AI 芯片深度耦合，实现物理多机、逻辑单机，大幅提升算力利用率。而高速互联协议是超节点区别于传统服务器集群的最核心的差异化技术。如何来分析相应的投资机会？以下我们连线国融证券的投资顾问刘云龙。您好，云龙先生。
7: 您好。
6: 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超节点的高速互联协议。
7: 超节点的这个高速互联协议呢，它相对于我们传统的这个互联协议和联通的这个方式呢，我们可以简单的做个比方，就是它更相当于是一个能够快速连接的这么一个就是高铁的用基本网络。它主要解决了几个方面的这个问题。一个是能够实现一个解决了带宽的这个问题，就是因为现在的话我们很多的相互的连接增量的市场主要来自于大模型跟 AI 的运算。所以呢，它的整个万亿的这个参数的大模型，它的这个带宽的要求就会非常非常的大。所以呢，超节点的这个互联协议的话，能够适应比较高的这个带宽的要求。另外一个就是时间延迟的这个问题。传统的网络通信它经过了像 CPU 啊、操作系统啊、协议啊，整个一个流转的话可能需要几十微秒的这个时间，这个时间就相对来说比较长了。那么高速互联协议呢，它采用新的这个技术，这个技术呢就是能够实现远程直接访问内存，它绕过了 CPU 的这个去读写，然后呢能够把这个时间延迟啊给它压低到一微秒以下，那就是一个非常快速的这样的一个处理速度。另外一个呢，就是它能够实现统一的这个编值。因为超节点的话，它最主要核心的问题就是在于它在几十上百张 GPU 的这个选择上面去同时运行的话，能够把这些选存给它统一的去进行编码，就把它们变成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有机结合的一体化的一个内存池。那这样的话它的效率就提升的幅度是比较大的。那么从现在技术路线来看的话，主要分成几类。一类的话就是在节点内去进行联通，最主要是像华为啊，以及这个英伟达啊，这几个企业主要去做的。然后另外一个呢，就在节点间去进行跨机柜的这种集群通信。另外还有一类的话，就是通信通用的这个互联相关的一个业务，它就是把 GPU、CPU、内存、加速器之间形成这种互联。所以呢，整体来看的话，超节点的这种互联在未来的下一代 AI时代的话，它的应用场景会更广阔一些，而且它也有可能会成为一个新的刚需。
6: 那目前呢，像超节点的互联协议还没有形成全球统一的单一标准，那处于一个私有协议主导、开放标准快速跟进的这样一个多元并存的阶段。那么在您看来，未来哪种方案可能会成为主流的方案？
7: 未来的话，逐渐的会形成一个相对统一的这个过程，但是呢，它不会那么快，因为现在的话，几种不同的这个方案，包括一些以私有协议为主导的，这种格局的话，可能还需要再延续一段时间。那么，未来需要去解决几个这个问题，就是它需要把整体的标准逐渐的形成这个统一。那么，逐渐形成统一的话，那么未来可能会逐渐的，形成一个大家都能够接受的一个共同选择。未来可能能够形成主导的话，就是一个叫超大规模的训练集群。它的整个协议的话，可能会形成一个相对比较能够让大家接受的一个过程。那么同时在国内的话，一些核心的这些领域，特别是像华为啊、海光啊、以及 OISA, 他们联合已经形成这个联盟，联合形成的这个国产的路线的话，未来在超节点市场的话占据主导地位的可能性是会更大一些的。所以呢，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可能会国内国外这个市场的话，它的格局可能不太一样，而且的话 国内市场的话，它的整体的竞争格局会进一步的加强，而且联盟所占据的这个市场份额的话也会进一步的提升。
6: 嗯，今天要聊的第一家公司呢是盛科通信杠 U， 代码是688702。这家公司的主要产品包括了以太网交换芯片，还有呢配套产品。在以太网的交换芯片行业当中，这家公司产品处于哪个梯队？和博通啊、美满等这些头部公司的技术差距，具体体现在哪些指标上？
7: 盛科通信呢，它在国内的以太网交换芯片这个领域是属于比较领先的，也可以甚至可以说是一个龙头地位。但是呢，如果我们把它放在全球这个格局的话，那么它的市场份额与竞争力可能是属于偏二线的这个追赶者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因为全球的话，最核心的几个像博通，它是绝对的龙头地位，在全球市场占据了70%的份额，特别是高端市场的份额更高。那么其他还有一些市场份额的话，被像美满呀、星域啊这几个企业所占据。这中间会存在着一些技术层面的这个差距，所以呢，未来一段时间的话，可能会需要借助国内市场的一个强的需求，因为我们现在国内市场在进行这种芯片采购的时候的话，它并不是说每家企业它技术实力最强，我就完全的去采用哪家企业，那更多的话会去进行一定程度的这种分散的采购。在这个战略的基础之上的话，那么国内的核心企业它就有可能一定程度上会受益，进而能够实现一个市场份额的明显的提升。所以呢，未来在国内市场占据更大市场份额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
6: 嗯，那么公司自己表示，以太网交换芯片的设计具备较高的技术壁垒，需要长期的技术和人才积累。那么怎么理解以太网交换芯片的技术壁垒？
7: 它的技术壁垒的话还是相对来说比较高的。这里面有几个方面，一个呢是架构壁垒。这个交换芯片呢，它是一个需要先搭建一个非常强的而且非常高效的这种架构，来去进行运行的。那么这中间像交换架构呀、流量管理啊，这个以及相关的模块的整合呀，这些都是相对来说比较复杂的。那么盛科的话，它也自主研发了一个全系列的交换架构的这种源代码，所以呢，具备一定程度的架构的这个优势。当然了，从现在市场定位来看的话，它还是主要定位在中低端的这个产品上面，它未来还需要再进一步的升级。那第二点的话，就是物理层面的一些这个相关的壁垒。高端的交换芯片的话，它在这个像在光纤啊、铜缆呀、这个相关连接的接口的过程之中的话，需要有很多的这种技术壁垒，包括一些模拟电路设计层面的一些技术参数。那么这块的话，有一些专利的这个路径或者专利的墙需要逐渐的去进行攻破和去进行绕过。那么还有一个的话，就是验证和生态的壁垒，这就属于生产和布局的这个领域了。那么交换芯片的整个生产过程流线一次，它的成本是比较高的，能够达到上亿元。这中间如果说频繁的技术验证和频繁的这个失败的话，那么前期的沉没成本是非常非常高的。那么即便是生产出来之后呢，那能够进行大规模的市场拓展和让更多的下游的企业去进行应用，从而形成一个闭环的生态，这个也是非常非常难的。所以这三方面都形成了非常高的这个进入的壁垒。
6: 嗯，那么公司自己还表示，他们已经形成了丰富的以太网交换芯片的产品序列，产品覆盖从接入层到核心层的以太网交换产品。那么公司的交换芯片到底有哪些看点呢？
7: 主要的看点是这样几个方面。一个的话，它的目前的产品布局还是相对比较丰富的，基本上主要的这个产品形态它都有覆盖，而且都有一定的这个竞争力。那么这里面的话，一些偏中高端的芯片的话也在逐渐的进行突破，所以呢，它的向上突破的就是向中高端产品突破的这个能力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另外还有一个特点的话，就是它现在具备一个国产替代的这种稀缺性，因为它是目前国内可以说是唯一的一个商用交换芯片的一个商业公司，而且在国内的国产企业里面的市场占比啊以及它的竞争力是最强的。所以呢，在这个过程之中，未来可能 在国内市场上面它会有非常好的一个稀缺性，而且相互之间形成合作的这个可能性跟所形成的这种竞争优势的话也会进一步的扩大。
6: 嗯，那么目前呢，从以太网的这种市场来看，它的以太网交换芯片的增量主要都是来自于数据中心的。那么随着超节点的兴起，以太网交换芯片的增量空间怎么来测算和展望？
7: 这个增量空间的话，我觉得它应该能够实现一个比较大幅度的这个增量，因为它从传统的这个数据中心到 AI 时代的这个数据中心的话，它的量级是不太一样的，而且的话未来。在超节点时代交换芯片的这个需求会呈现出一个爆发式的这个增长，因为超节点的话在它能够把这个大量的 AI 芯片给它塞到一个机柜里面，这样的话就会实现海量的交换芯片来去进行互联，那这样的话它的整体单个交换机的一个就是单个机柜的使用量，就是芯片的一个使用量的话可能是原来的十几倍，所以呢这种增量的幅度跟增量的这个空间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大的。那我们单从现在的数据来看的话，25年的全球以太网交换芯片的市场大概是40亿的这个规模，那么从合理预期来看的话，到2030年基本上能够达到150亿左右的这个规模，那这样的话年化的复合增长率大概能够接近 30%， 这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增长的速度。
6: 嗯，再来看看市场的格局。那目前呢，看到是中兴通讯、华为、新华三等这些厂商都布局了自研交换芯片。那么公司怎么平衡与这些客户和竞争对手的关系？
7: 嗯，他们其实既是客户，也是竞争对手。你像，像海思啊，包括中兴啊这几个企业的话，他们的产品定位其实是有一定的区别的。像他们的这个，他们主营去做的是通信设备，那么他的交
6: 好，我们请导播老师再重新连一下，来看一下目前盘面的变化的情况。目前呢，上证是跌了7个点，跌0.21%，深市还是红盘的，涨了30个点，涨0.21%。然后创业板目前保持红盘，涨0.51%。北证五零上涨0.01%，然后300涨了0.19%，中证2000翻绿了，下跌0.49%。上证五零目前是跌了0.18%，科创五零目前跌了1.47%。再来看看行业的情况，行业里边涨幅靠前的是煤炭，然后石油化工、建材、生物科技、石油天然气、零售和公路。跌幅靠前的呢是互联网、航天军工、电脑硬件、软件、发电设备、文化传媒和半导体。那我们再一次连线云龙先生，您好，云龙先生。
7: 哎，你好，你好，
6: 刚掉线了，请继续。
7: 好，我们再接着讲它跟华为、中兴他们的这个相互的区别。他们定位是不太一样的。那么这种定位的话，就会使得，就会使得它的像盛科的话，它更倾向于我们专门去做一些能够适应于未来的 AI， 领域的这样的这个芯片。那么这种芯片的话，未来的整体的增长的空间可能会更大一些。那另外还有一个区别就是在于。新华三、中兴跟华为，他们有自己的通信的这个市场，和有自己的下游的应用的这个市场，相对来说它更倾向于我内部供应。但是呢，整个市场不只是这三家，那么还有大量的一些整机设备的相关的这些企业，那么它就需要一个独立相对比较独立的这个芯片的供应商。而盛科的话，它其实会成为这个。相对独立的这个第三方的供应商，那么这种情况的话，它能够收获除了这三家之外的大量的剩余的这个市场，所以呢，其实既是竞争也有合作的这个关系。
6: 嗯，这是咱们对于交换芯片这个产品它的市场啊、技术啊一些情况做的简单分析。来看看这家公司盛科通信它的这个财报的情况。2025年这家公司产品的综合毛利率是49.21%，这个同比是增长了9.1%，创出了历史新高。这块能够这么大的增长，原因是什么？未来还有没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7: 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它现在一个是放量了，就是它的整体增长开始有提升了。另外一块的话，就是它的高端的产品，占比是有所提升的，因为高端产品它的毛利率就会比较高，就会拉升它的整体的这个毛利率。另外还有一个呢，随着它的公司的这个出货规模越来越大的话，它的整体供应链压低成本的这个能力也越来越强，就能够实现成本的这个下降。未来的 毛利率是不是还有提升呢？这个我觉得会有一定的这个提升，但是呢提升幅度不会特别大，因为50%左右的这个毛利率就已经非常高了，想要再继续提升毛利率这个空间不会特别的大，也相对来说比较难。我觉得下一步的话应该把主要目标放在这个出货量的提升上面，占据更大的市场份额，进而提升它的这个净利润率，才能够更实现一个公司价值的最大化。
6: 那么财报里第二个数据是研发费用，2025年的研发费用超过了6.7亿，创出了历史新高，同比增长了58.39%，占营收的比重达到58.99%。那么公司在研项目当中有哪些看点？
7: 公司的在研项目最主要的还是胶原芯片的高端化，一个呢就是51.2T 的高端胶原芯片，那么这个呢是现在公司最最重要也是下一步最重磅的一个产品，它是对标高通的就博通的这个核心产品，那未来如果能够放量的话，将会占据更大的一个市场份额，它竞争力也主要体现在这上面。另外一个呢就是高性能的核心胶片交换芯片这个领域，那么这个领域的话未来也是公司冲击中高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潜在的这个产品。那么还有一个的话，它现在一定程度在布局 6G 相关的底层技术，那么这个技术呢当然它是一个远期的技术跟远期的布局，但是呢一旦布局成功的话，那么 6G 的这个海量市场将会成为一个很重要的潜在的看点。
6: 那么公司财报里呢还有一块是预付款，2025年公司的这个2025年末的时候，公司预付款是2.17亿左右，同比增长了127.77%。2026年一季报里边进一步增加到了3.96亿，同比增长了375.54%。那么占总资产的比例达到了8.57%。预付款这块出现大幅增长，具体投向是什么？反映出公司对于未来订单的乐观预期，还是供应链紧张？什么情况呢？
7: 这个预付款的话，最主要的是在抢这个晶圆代工和封测的份额，因为现在这个半导体产业非常的火，那么大量的需求爆发出来了，这种下游的晶圆代工厂呀、以及封测厂，他们订单接不过来的，那么这些上游的芯片设计企业呀、他们如果想要未来有能够保证它的出货量和能够保证它的这个市场份额的增长的话，那么就必须得先去预定好下一个季度或者下一个年度，下游晶圆厂和封测厂商他们的这个份额或者是他们的产能，那么就必须要先去进行预付款。这个信号呢，并不是说他先付出了成本就是坏事，实际上是一个好事，因为他先去进行预付款，就占据了未来市场份额的话，那么比如说他的竞争对手可能占据的份额会更少一些，也能够保证他未来的增长速度会比较高，而且能够提前我们通过这个预付款啊，大致的能够去预判它未来的增长前景。
6: 那最后来说一下投资价值。那么公司2026年的一季报里边，营收同比增长了11.4%，规模净利润仍然是亏损的，目前市值超过1700亿。您怎么评价它的投资价值？
7: 1700亿的这个市值，相对于现在的公司的这个营收规模跟它的整体利润规模的话，确实是比较高的。那么这中间就需要一个未来一段时间长期验证的这个过程。现在来看的话，公司和市场更多是基于预期去给的这个估值。那现在的研发进展也相对比较顺利，但是呢它总需要把研发的过程跟市场预期去兑现成实际的市场份额跟实际的这个利润，这点的话可能未来几个季度里面会逐渐的去实现。在这个过程之中的话，股价呀跟市值一定会产生一定程度的这个波动，那么持续大幅回落的压力跟空间并不是特别大，因为现在整个市场的预值就是对于市值的预值是相对来说比较高的，但是呢我们就需要公司在未来几个季度持续的去贡献它的这个营收的增长，要么是营收的快速增长，要么呢能够快速的实现盈利。
6: 再来快速看一眼第二家公司浪潮信息，代码是000977。这家公司呢，在2025年8月发布了元脑 SD200 超级点的产品和元脑 HC1000 超扩展服务器。那么从财报来看，2026年上半年规模净利润是26到31亿，同比增长了226%到288%。那么其中的二季度单季度的利润就是20到25亿，同比增速是15%到6%哈。这那么目前它的滚动市盈率是50倍左右，市值是1280亿。您怎么评价浪潮信息的价值？
7: 我觉得它基本上是市场的一个合理的预估，合理的估值，然后未来呢，整个市场的这个增长还会进一步的这个扩大，所以你能够保持高增长的话，它的整体估值是能够继续维持的，甚至说在合理的市场估值提升的预期提升的情况之下的话，股价还有继续提升的这个空间，所以呢，未来的前景还是值得看好的。
6: 嗯，好的，好，非常感谢云东先生带来的分析，谢谢您，再会。那以下请听经济之声专栏一说，本期话题，避险情绪升温，该配什么基金？
8: 一说让你是。
9: 你好，我是易建涛。进入七月之后呢，基金发行市场出现了清晰的风向转变，前期领涨的科技赛道热度回落，翻倍基数量大幅减少，基民避险情绪逐步的升温。各大公募也顺势调整了新品的发行节奏，七月下旬集中发力偏债、均衡、红利类的防御性品种。不少投资者这会儿也在纠结，手里的成长基金波动越来越大，是不是该全部的转向防御品种了？避险情绪升温的当下，防御型基金该怎么选、怎么配才合理呢？首先具体看看当前发行端的变化。一方面呢，偏债类的产品呢成为发行的主力，多支产品集中在七月下旬启动发售。那这一类的产品呢，对于权益仓位约束严格，不少明确规定股票加可转债的合计投资比例不超过总资产的 30%， 主打严控回撤，精准匹配投资者降低权益波动的需求。另一方面呢，新发权益基金也全面降低进攻性，新品名称大多带有均衡、价值、红利标签。李正基金经理呢，多是深耕价值红利风格的选手，持仓普遍分散，偏向低估值高分红标的，和此前热门的 AI 科技赛道明显错位。那这种转向的背后呢，是市场对于高位科技板块的分歧持续加大。有机构分析认为，导火索是海外科技巨头对外出租闲置算力的消息，打破了市场对于 AI 算力长期短缺的一致预期，叠加半年节点资金风格再平衡，高位成长股波动显著放大，资金开始从拥挤的科技赛道流出，转向现金流稳定、分红确定性高的防御资产。公募调整发行节奏，本质上也是顺应投资者的偏好变化。对普通投资者来说，面对这波防御产品的发行潮，不用盲目跟风抢购，先搞懂两类核心防御产品的定位，再匹配自身投资需求，比跟着热点买更重要。第一类是偏债混合型基金，也就是常说的固收加产品。这类产品呢，以债券资产打底，用小比例权益仓位来做收益增强，整体波动要远小于纯权益基金，适合风险承受能力偏低、无法接受权益资产大幅回撤的投资者。它的核心作用是替代部分纯债或者是理财的仓位，在控制回撤的前提下，争取比纯债更高的收益，是稳健型资金的主要选择。第二类呢，是红利低波类的权益产品。这一类产品呢，持仓集中在高分红、低波动的标的，靠稳定的股息收益打底，震荡市里持有体验更好，长期也能分享资产增值的收益。和偏债产品相比呢，它的权益属性更强，市场风格回暖的时候呢，不会完全踏空，调整的时候呢，又比纯成长基金更抗跌，适合想留在权益市场但希望降低组合波动的投资者。那据我观察呢，配置防御型基金啊，核心是做好均衡搭配，而不是做极端的风格切换。有的投资者会在市场一调整的时候呢，就把成长仓位全部砍掉，全仓换成防御品种。要知道风格轮动是 A 股的常态，如果每次风格切换都做全仓的大调整，很容易陷入追涨杀跌的循环，最后两边踏空。更合理的做法呢，就是根据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给组合设定好固定比例的防御底仓，市场波动大的时候小幅提升比例，行情回暖的时候呢，再逐步的回调，保持组合的整体稳定性。那另外还要注意了，不要被防御的标签误导。同样叫做防御基金，内部的风险差异可能很大。有的偏债基金的权益仓位上限只有 30%， 有的能到 40% 以上，波动幅度天差地别。有的红利基金重仓盈利稳定的公用事业，有的重仓强周期品种，防御属性也不同。所以呢，选产品不能只看名称，要看清合同里的仓位约束和实际的持仓方向，选那些和自己风险承受能力匹配的品种。好的，以上是今天的一说，我是易建涛，咱们下期再见。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北京时间11点整。
7: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远景科技董事长张雷。零碳产业园是能源和产业的有机结合，是推动能源新文明、产业新融合的重要平台。绿色工业革命需要零碳产业园，让未来的生产方式成本更低，生态更优。
8: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9: 听说扫码下载个 APP 投资稳赚不赔。
10: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不要扫来路不明二维码。投资理财，请选正规渠道。
11: 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怎么才能避免头发离家出走？
12: 确实是一个让人很头秃的话题，跟毛囊有关，激素水平有关，还有日常的一些习惯。
11: 头发生长的这个周期有什么样的特点？
12: 每个人毛囊的数量在10万到15万个之间，随着年龄的增加而逐渐的减少。每一根头发都有生长周期，分为生长期、退行期和休止期。
0: 云医健康专题播客，陪你用科学的方式关注身体发出的每一个信号。上云听 APP 搜索3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高度透明度，财经态度。
1: 这里是财经态度，我是桓鹏。国务院日前批复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原则同意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消费市场总体规模持续扩大，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在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方面，规划提出完善生活服务消费，实施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围绕重点领域开展服务消费促进活动，扩大养老消费，推动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支持托育消费，发展文化和旅游消费，扩大优质文化和旅游消费供给，深化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融合发展，促进健康消费，鼓励体育消费等。在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方面，规划强调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稳步提升生活类商品消费，推动技术应用和产品创新等。在培育打造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方面，规划提出发展数字消费，推广绿色消费，因地制宜推进首发经济，培育体验式消费，扩大入境消费。
2: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把新需求变成新动力，让消费更加惠民。有请星图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傅一夫。您好，傅一夫先生。
3: 好，你好，主持人。
1: 规划提出，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那么，在您看来，60万亿元这个体量意味着什么？居民消费率提升又代表着怎样的结构性变化呢？
3: 60万亿社零总额这个目标呢，其实我觉得它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数字的目标，它肯定是基于我国这个超大规模市场中长期经济增长节奏测算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目标的一个锚点。那么对比当前的这个体量呢，我认为呢，它这个60万亿呢，意味着未来这几年呢，商品跟服务消费呢，要保持一个稳健的增长的这样的一个态势，然后呢，内需底盘呢要继续夯实，而且呢，消费呢未来呢将稳定成为这个经济增长的第一拉动力。那么这里面我觉得呢有几层含义，首先呢就是意味着城乡啊线上线下实物跟服务消费全面的扩容，像这个下沉市场啊，包括这个银发消费、数字消费、文旅康养啊，这四大增量赛道呢，要全面的释放啊消费的潜力，包括呢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等要大幅度增强。第二呢，就是我们国家呢要建成这种啊这个完善的这个全球规模最大、品类最完备的消费市场，要通过内需的夯实来抵御外部波动的这个能力，或者是这样的一个缓冲的这个能力呢，要显著的提升，进而呢实现我们整个经济增长动力的一个自主可控。我觉得这个呢是很有这个深意是在里面的。
1: 让消费更加惠民，这份规划给出了怎样的制度安排？你认为老百姓能够感受到的最实在的变化会是什么呢？
3: 我觉得这里面围绕着这个消费惠民呢，这里面这次规划呢搭建了从这个收入到供给到这个保障到环境啊四位一体这样的一个长效制度机制这样的一个体系。比如说收入端，我们要进一步的健全工资的合理增长机制，拓宽财产性收入渠道，稳健去稳定这个就业啊，包括呢这个扩围。然后呢供给端呢，我们要去布局这种服务的提质、商品的升级、新业态的培育，然后呢要补齐民生服务供给的短板。保障端呢，我们要进一步的去完善社保和医保，然后养老兜底，缓解居民预防性的这个储蓄意愿。同时呢，在环境端呢，要进一步的去完善这个消费者维权的这样的一个困境，包括呢，去针对这个市场标准体系做进一步的去这个制定和提升。同时呢，对于城乡商业基础设施呢，要做进一步的完备。那么这里面落实到这个普通老百姓这块呢，最实在的感受呢，我觉得有几方面。首先呢，就是这个能够促进老百姓真正的敢花钱，因为呢，通过社保兜底更加完善，包括教育、医疗、养老这个大额支出压力的这个减轻，这样的话呢，就能够去这个改善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再有呢，就是要号消费，就比如说这个能够去通过加民一刻钟的这个便民圈呢，包括这个县域商超社区养老、托育全覆盖。那这样的话呢，优质服务呢也不用远距离奔波。第三呢，就是要花的值，就比如说像这个 智能家电呐、国潮精品呐、文旅康养供给的丰富，包括呢质量的提升，能够让这个老百姓呢真正能够享受到高质量的这样的一个商品的服务，我觉得这些呢都是能够切切实实能够感受到的变化。
1: 规划围绕养老、托育、文旅、健康、体育等服务消费做出系统部署，提出实施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那这些领域过去更多是被视为民生事业，现在纳入消费规划，这个转变意味着什么？您又如何理解服务消费的提质惠民呢？
3: 我觉得这里面呢，就是过去呢，这个曾经被视为纯民生公益的呢，它更多呢是依靠于这种财政兜底保障啊，来去实现这种基本供给的稳定。但是这次呢，统一纳入到国家级这个消费专项规划里面，我觉得呢，这个是发展逻辑的一个比较大的转向。这里面呢，也释放了几点信号。第一呢，就是政策层面呢，对于服务产业呢，这个属性是重新定位的，就是民生的刚需不只是公共保障的任务，更是具备巨大增长空间的这样的一个市场化的这种赛道啊，消费赛道，它兼具这种民生价值跟经济拉动的这个价值。那么这样的话，就能够兼顾社会效益跟产业效益。第二呢，我觉得呢，它是实现了一个公共服务与市场化消费的这个双向的互补，能够去比如说通过基础普惠型的这个服务呢，由政府来托底，那么中高端的这种个性化服务呢，交给市场去完善。这样的话呢，能够去更好的去推动这个政府跟市场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双向的联动，也避免这种单一财政投入、供给不足、品质偏低这样的一个痛点。那么最后呢，我觉得呢，就是说这个标志着内需增长的这个主线全面切换啊，过去呢是扩消费呢侧重于像这种家电呐、汽车这种实物商品，那么未来的话，增量赛道呢核心呢这个增量呢，是我觉得是在服务消费这一块。那么服务消费呢将会成为未来拉动设定迈向60万亿这个目标的，我觉得这个核心的这样的一个引擎啊，我觉得这里面就是服务消费这里面呢，就是惠民提质这块呢，一方面呢是。惠民是根本的导向啊，就是说所有的产业扩容和业态创新都以满足普通人的这个切实需求为出发点，比如说降低养老、托育、文旅、健康这样的消费的门槛啊，不让这个优质服务成为少数群体的专属。那么提质呢，我们肯定是要通过这种摒弃以往这种粗放低端的供给，通过这种标准化呀、专业化、智能化升级来这个去推动服务品质的全线提升啊，这样的话你能够解决到这个过去比如说像这种这个同质化呀，这个相对优质供给不足这样的一个短板，这样的话就让居民既能够消费得起，又能够享受到高质量服务，我觉得这个是很有意义的。
1: 那这个服务消费从有到好，在供给和服务上需要怎样的优化升级？比如说我们就举个例子，像扩大养老消费，怎么样能够把新的需求变成新的动力呢？
3: 这里面从供给端升级路径来看呢，我觉得首先呢要完善行业标准体系，比如说要出台这种像这种养老、托育、体育细分这个服务规范，统一服务流程人员资质、收费标准，消除这个行业乱象。其次呢是要推动这个公司联动供给，比如说这种政府要盘活这种社区闲置的这个场地这样的一个建设，普惠这个服务站点，同时呢也开放市场准入，来去鼓励社会资本呢建设这个中高端康养啊，包括运动场馆等等。最后呢，我们要依托于这种这个数字技术来赋能，用 AI 监测呀、线上预约、远程诊疗降低这种运营的成本，提升这个响应效率。就比如说像您说的这个养老为例，我觉得呢，当前呢老龄化呢也催生了多层次的养老需求，单纯的就是靠这种公办床位供给有限，必须要打通这种供需转化通道。那么可以通过比如说完善这种社区嵌入式养老站点呢，来配备这种日间照料包括助餐助浴康复理疗等等，满足老年刚需。那么同时呢，我们可以去发展比如智能养老推广这种智能监护、紧急呼叫、远程问诊，包括呢也可以去全面的去开发这种银发全产业链，打通这种老年文旅老年教育等等这样的一系列。然后呢，同时呢也可以出台一些优惠政策，鼓励一些社会资本来涌入，这样的话能够更好的去实现这种养老服务的供给。
1: 在发展文化和旅游消费方面，规划强调扩大优质文化和旅游消费供给，深化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融合发展。在您看来，这两个表述有什么不同的指向？这样的融合会催生出怎样的消费新场景、新模式呢？
3: 我觉得这个语序互换代表两种不同的这种产业融合的逻辑就是说比如说像这个文旅加百业，它是指以文旅产业为主导依托这个景区文旅 IP 客流流量为核心载体，向工业、农业其他的这个领域去延伸。它本质呢是通过文旅流量向外辐射，给传统产业叠加这种旅游这种消费属性。那么像这个百业加文旅呢，就是以这个原有的传统产业 为根基，然后主动呢去挖掘自身的这种文化呀、景观呐、体验这个价值，叠加文旅功能，拓展这个第二曲增长曲线。文旅呢只是赋能手段，而不是核心主体。比如说工厂开放这种工业旅游，农田打造这种研学乡村游，医院的开发康养旅游等等，这些都算是这个百业加文旅这样的一个态势。那么这里面肯定会这个去催生出很多的这样的一些新的场景啊，新的模式。就比如说像文旅加农业，我们可以催生出一些田园研学啊、采摘露营啊、民俗啊、民宿这一块。包括呢文旅加工业这块呢，我们可以去诞生这种工厂研学呀、老字号沉浸式工坊等等。包括呢像文旅加这种医疗康养啊，催生出这种医养旅居啊、温泉康养酒驾温泉康复度假等等。我觉得这些都是这些能催生出的这些新业态和新场景。
1: 那当文旅不再只是出去玩一趟，而是渗透到工业、农业、体育、教育等等各个领域，老百姓能够获得哪些不一样的新体验呢？
3: 我觉得这个时候呢，这个当文旅全面渗透到各行业的时候，这个老百姓的体验呢，会彻底跳出这种走马观花出门旅游的这样的一个传统认知，实现这种全时段、全场景的这个体验的升级。就比如说，我们的日常消费呢，自带文旅属性，逛商场呢，也不再是只是购物，可以看戏剧啊、非遗这种展演。买菜的这个乡村呢、农场呢，同步呢也可以提供一些露营、研学啊、日常这样的一些休闲与这个旅游边界模糊啊。同时呢，我觉得呢，体验呢也更多，就是消费体验这一块也更加具有这种深度参与感。就过去呢，旅游呢可能只是拍照打卡，现在呢可以进到这个工厂啊、下农田呢，真正的去切身参与到一些活动当中。包括呢，比如说可以去进工厂制作一些文创这样的一些手办，包括下农田呢去参与农耕，我觉得这些都是这些变化。包括呢，我们这个消费呢选择呢也更加多元，比如说短途游一日游或者是中长游都有这种相应的这个适配的产品。同时这里面消费呢也兼具这种文化跟实用价值，我觉得这些呢都是能够看到的一些变化。
1: 在商品消费方面，规划提出推动家居家电向全屋智能发展。培育中国消费名品方阵，加强老字号和国潮品牌保护等等。那么这一轮商品消费升级和过去买大件买品牌相比，有什么样的本质不同？ IP 加消费、国潮品牌这些新的方向，又会给制造业带来怎样的牵引呢？
3: 过去几轮这个商品消费升级呢，我觉得核心逻辑主要就是在这个置换这一块，就是增量置换，解决有无问题。比如早些年这个居民聚焦一些，比如说电冰箱啊、彩电、汽车等等这样的大件耐用消费品，然后追求一些这个基础功能的完备包括呢以这种这个相关的这个品牌溢价、进口标签作为核心诉求。但是这次呢，本轮15这块呢，对于这个商品消费的升级，我觉得呢主要是有几个方面。第一呢，就是说不一样在于呢，升级重心呢从这个单品硬件转向这个系统的生态，不再是那种单独购买家电呢、家居这种单品，而是全屋智能一体化解决方案，家电互联互通，家居场景联动这个看重整套系统的这个智能协同场景适配，单一产品竞争升级为这个全屋生态竞争。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价值导向呢从这个以往的这个崇外就是媚外，包括这个追求大牌，转向这种本土价值消费决策呢不再迷信于海外品牌，更加看重一些国货文化内涵，包括技术的自研性价比、国潮的 IP 底蕴等等，文化自信也成为了这里面的其中的考量。这个对于本土品牌来讲，肯定是迎来一个发展的窗口期。最后呢，就是我们看到呢，就是需求层次从这个物质刚需转向这种个性化、体验化、绿色化、复合的需求。那么消费者呢，除了基础使用功能之外呢，同步也要关注一些智能交互美学设计低碳节能文化寓意定制化服务等等。那么消费需求也更加多元立体。那么简单来说，过去呢就是说添置大件去追逐进口，现在呢就升级到这种整套的智能，偏爱国货，多元体验。我觉得这个呢是一些不一样的这个地方。那么这个对于这个整个的这个国潮品牌新方向呢，我觉得呢肯定会产生一系列这种联动，特别是对于一些国潮赛道呢，包括品牌肯定会从这种研发生产品牌渠道多个维度这个全方位的实现一个升级。就比如说举个例子，就像这个首先呢，就是肯定是牵引这个制造端的这个技术的这个自主研发。那么国潮竞争呢，核心呢不再是这个低价代工，而是比如说自研智能技术独家 IP 内容等等这样的一系列，实现一个技术上面的升级。包括呢也可以倒逼生产线的柔顺的改造， IP 的联名，包括个性化定制需求这其中的爆发。 这样的话呢，也能够去重塑企业品牌运营的逻辑，同时呢，也能够更好的啊去实现这种国潮与 IT 消费的持续的需求释放，然后让中国品牌呢能更加的占领消费者心智，进而走向海外。我觉得这些呢都是我们可以去期待的。
1: 规划专门提出发展数字消费，推广绿色消费，培育体验式消费和首发经济。那么这些新业态新场景当中，您认为哪一个最有可能成为未来五年的消费增长极呢？
3: 我觉得这里面呢，其实我个人其实认为呢，这种数字消费，就是特别是 AI 加消费这块，我觉得是未来五年呢趋灵性最强、体量最大的一个增长极。因为相比于这个像这种绿色消费啊、体验消费、首发经济，我觉得这个呢 AI 加消费这块呢，肯定是具备很多优势的。首先呢，就是它覆盖的就是全年龄、全场景啊，数字消费呢也不受这种地域人群的限制，线上零售啊，智能硬件包括 AI 文旅、智慧社区，包括这个线上服务全面渗透到衣食住行。那么这里面呢，像这个绿色消费呢，它侧重的是这一些这种偏低碳的这个商品。那么体验消费呢，集中在线下场景。那么首发经济呢，也聚焦在一些城市商圈新品发布，它这个覆盖的广度和范围远远不及这种 AI 加消费。那么第二呢，我觉得呢，这个 AI 加消费这块的增长天花板更高。比如说，一方面像一种新一代这个智能终端，像 AI 手机啊、家用机器人、3D 打印这些硬件市场持续扩容；另外呢，像这种 AI 加文旅、加医疗、加教育、加零售这些呢，数字这个服务呢，持续诞生这个全品类这个消费呢，不断去创造一些新的消费需求，增量空间是能够打开的。最后呢，就是由政策这个顶层设计强力的加持。比如说通过去配套这个全国的 AI 加消费专项实施政策，从供给端补贴、智能终端的这种研发，包括对于这种智慧商圈的改造啊、智能场景的培育，那么这样的话呢，这个产业落地的速度我觉得呢肯定也是会这个远远快于其他赛道的。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能够充分的展现出 AI 加消费肯定是未来的最具有趋势性的一个方向。
1: 好的，谢谢傅一夫先生的分析和解读，谢谢您，再会。
2: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笑楠，监制侯杰，我是环鹏，稍后将和主持人子亮一起继续为您带来交易实况。11:20基金观察特别策划主动 ETF 全解码，本期主题如何选择主动 ETF 基金经理。
0: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2: 陪您一起看市场，看市场。陪您一起翻财报，翻财报。陪您一起做功课，陪您一起来分析，来分析。无论潮起潮落，涨涨跌跌，涨涨跌跌。交易实况，陪您一起守护一份好心情。好心情。
1: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来关注市场最新运行变化。上证目前下跌0.89%，深市下跌0.91%，创业板下跌0.91%，北证五零下跌0.66%，三百下跌0.71%，中证五百下跌1.87%，中证2000下跌1.5%，上证五零下跌1.06%，科创五零跌幅是4.41%。
4: 两市红盘2191家，平盘130家，下跌3205家。目前 A 股合计成交15725亿。
1: 关注最新的资讯，海关总署今天发布的外贸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3.68万亿元，从月度看连续四个月超过4万亿元。根据最新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
4: 据海关总署介绍，随着人工智能快速发展，我国相关产品进出口动力强劲。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算力硬件进出口5.13万亿元，增长56.6%。AI 眼镜、AI 翻译器、机械外骨骼等智能产品快速迭代，各类创新产品不断涌现。
1: 我国企业主动识变、应变、求变，国际朋友圈越来越广。今年上半年有26.7万家外贸企业将生意拓展到新的国家和地区，这些企业合计进出口值同比增长22.6%，在外贸总值中占比近70%。
4: 以下请听基金观察特别策划主动 ETF 全解码，本期主题如何选择主动 ETF 基金经理，对话嘉宾华夏基金高级策略分析师季盛玲。
2: 基金观察，
5: 主动 ETF 的持仓呢，基本上是一个全透明的特性。您觉得这个能帮助我们普通投资者更准确的去判断一只基金的真实风格和风险暴露吗？会不会帮助投资者降低选基金的难度呢？
6: 主动 ETF 给我们大家的一个视角，绝不简简单单是我现在知道这个产品的持仓，这个已经

0: 常变化，我要去观察你这个基金经理的个人的投资风格和特点，你到底是一个趋势交易型的，主动去追涨的，还是一个反向操作型的，还是一个主题赛道型的。对于我选基来说，我更重要是了解是个什么风格的基金经理，这点我觉得非常重要。所以我通过这个主动 ETF 过去这半年一年的操作，我要先给基金经理打个标签，市场上绝大部分的基金经理是没有明确的行业风格和判断的，好多主动基金经理是什么股票都会买，他可能没有明确的行业属性，但他肯定有明确的风格或者投资策略标签，他是一个趋势交易标签还是一个反向交易标签。对于我判断这个人值不值得在我当前的环境下去买，这个价值非常非常高，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主动权益 ETF 给我们大家更重要的一个信息。
1: 您觉得主动 ETF 适合定投吗？
0: 主动 ETF 我觉得挺适合定投的，因为比较适合去找一些标的，它的波动性比较大，风格又比较清晰。这边我要强调一下，不是每一个主动权益 ETF 都适合定投啊，一定要找那种标的相对来说比较明确，比如说是一个科技成长赛道的主动 ETF， 我是一个低空经济赛道的 ETF 啊，这种比较适合去定投。如果我是一个特别泛的一个主动 ETF 啊，比如我是什么大盘价值或者什么小盘成长，这种主动 ETF 我觉得可能它不是那么适合定投。首先我是风格要清晰的，因为我的定投是我希望不断的通过长期的投资摊薄我投资某些标的的成本，从而在这个标的上涨的时候我能拿到这个标的上涨的收益。对于一些主题比较集中的主动管理 ETF 还是比较合适定投，特别是一些锚定主题的啊，什么科技成长的啊，低空经济的，还是比较合适的。
1: 那主动 ETF 它是更适合长期资金配置还是适合短期的波动交易？
0: 我觉得主动 ETF 不太适合短期波段操作，第一个明显的问题就是在于它的费率高一点。如果你想找一个组合去做短线的高频交易，那你这个组合的交易费用摩擦成本是一个不得不考虑的因素。主动 ETF 的问题就在于它的费率肯定是比被动产品要高的，如果你只是做一个短期的短线的波段操作，可能不是一个特别适合对象。还有一个问题就在于越短的考核维度上，主动基金经理的操作能力的体现其实并不明显，基金经理的能力更多的体现在你拉长到一定的时间维度上，基金产品能够获得长期维度上超越基准的一个回报。但是如果缩短到我就看两三个月，越短不确定性越高，你这个主动产品在越短的时间上你跑赢它的基准或者跑赢基准指数的难度是越大的。从我来看啊，主动产品更适合去做一些中长期维度上的一些资产配置。
1: 那您觉得主动 ETF 它有没有存在一些容易被我们忽略的一些风险呢？潜在的风险，比如说什么策略拥挤啊，或者基金经理离职啊，或者大幅的折溢价等等。
0: 我觉得我目前看到的主动权益 ETF 最大的风险可能还是 PCF 现金标志位的设计风险，毕竟我们有好多主动基金经理没有参与过这个 PCF 的这个标志位的设置啊，我担心可能会有一些个股因为标志位设置的问题可能会带来一些运维上的一些问题。第二个问题是折溢价，被动的 ETF 基本上不太可能出现比较明显的折溢价，但你出现场内的 ETF 价格的折价啊，就会有好多人买入套利把这个折价给你打掉。但是主动的 ETF 套利的难度和风险巨大，你今天你看到这个 ETF 折价了，你这个折价是根据我的 PCF 所对应的 LPV 去判断的，但是你真的去买入这个 ETF， 你再把它赎回啊，变成一堆股票卖掉，你会发现你赎回变成的股票跟你想的这个东西好像不是完全是一个东西。这个基金经理可能当天做了一些操作，它的成分券跟昨天晚上公布的成分券会有一些变化，这个对于你去判断真实的资产价格可能会有一些影响，所以会对于折溢价套利带来一些扰动，而这个可能会反映到我们的 ETF 的折溢价可能会被放大啊，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风险就是流动性，这个我觉得客观上来说还是存在的，是 ETF 是每天场内进行买入卖出的，你的当天的市场上的流动性的好坏，成交额的高低对于你买入卖出的价格是会有影响的。你比如当天这个市场流动性不好，你要买入一个 ETF 你买不进来，你一个买单下去把这个价格给砸上来了对吧，或者你卖出你卖不出去流动性不好，你一个卖单砸下去把价格给砸跌停了都有可能，这是我觉得可能大家需要去注意的一些问题或者一些风险。
2: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0: 以下我们来连线中天证券投资顾问孟祥宇。你好，祥宇。
1: 你好，主持人。
0: 市场上午低开之后一度有所拉升，但是随后又迎来了一波更猛烈的砸盘，怎么来看上午的整体运行变化？
1: 今天基本指数也都是绿的，而且在咱们这个赚钱效也并不是特别好，个股的涨跌比大概1:2，而且咱们这个量下的也是比较快的，昨天是2.8万亿，今天收盘之前呢可能还是要继续缩量的。板块方面呢，就是商业航天和半导体跌的比较多，涨得比较好的板块是医药板块。半导体的下跌的主要原因还是我认为还是海力士的一个二季报的一个问题，它这个利润率是在65%，比上个季度下跌了8个点，导致市场认为这个预期已经见顶了，直接带动了一个存储和半导体板块的一个整体下跌，而且是国内外形成一个联动。昨天韩国市场跌的也是比较多，这个其实早是有征兆的，包括之前咱们7月初的时候，江国龙的一个业绩预增400倍之后呢，股价也并没有上涨，也是一路下跌，就很说明问题了。至今呢，还是认为就是过高的股价已经透支了业绩，直到昨天这个海力士的一个业绩公布以后呢，属于一个靴子落地的一个情况。目前本身来看呢，就是科技方向的风险已经比较大了。与之相反的是医药板块，尤其是创新药，最近走的也是比较好。主要原因呢，一个是业绩因素，龙头的一个标的早已经走出一个业绩拐点。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目前市场整体情况不是特别好，避险资金的一个流入的一个问题。其实投资者呢也是关注半截报被错杀的板块和片有可能形成止跌反弹。
0: 好的，谢谢祥宇的分析和解读，谢谢您，再会。
2: 爸好啦。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动植物的驯化如何一步步改变人类的生存方式，又在不同地域催生出怎样的文明发展路径？这场跨越万年的变革仅仅是让人类获得了稳定的食物来源吗？2026年7月18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回溯远古驯化之路，解读动植物驯化背后的文明演进逻辑与历史影响。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3: 选题很多，我们只挑最影响市场的。资讯量很大，我们只选最值得投资者关注的。层次不同，我们希望更高。角度各异，我们追求深度。挖掘观点背后的逻辑，寻找投资理财的方向。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来关注 A 股市场早盘的收盘情况。上证早盘收报3887点，下跌了25个点，跌幅0.66%，成交是7624亿元。深市早盘收报14461点，下跌61个点，跌幅0.42%，成交8632亿元。北证50早盘收报1124点，下跌了2个点，跌幅0.22%，成交97亿元。A 股半天合计成交16353亿元，跟昨天差不多。创业板指数下跌了0.29%，沪深300下跌0.39%，中证500下跌1.4%，中证2000下跌1.02%，上证50下跌0.84%，科创50下跌3.45%。
1: 再来看行业方面，涨幅靠前的是煤炭、石油天然气、石油化工、零售、公路、建材和港口；跌幅靠前的是互联网、电脑硬件、航天军工、半导体、软件、发电设备和文化传媒。
0: 个股有2487家上涨，131家平盘，还有2904家下跌，跌幅在10%和10%以上的早盘一共是有69家，跌幅在5%以上的一共是有404家。
1: 涨幅超过10%的，目前半天是有49家，然后涨幅超过5%的家数，到上午收盘一共有154家。
0: 欢迎大家搜索下载央视财经 APP 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同时可以在交易实况直播间参与互动，另外也可以通过央视频交易实况的直播间和云听经济之声的直播间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询问个股，请您把名称、代码、成本价一并发送过来，另外请您不要刷屏，只发送一次就可以了。
1: 那以下咱们进入上午的收盘快评，我们连线联储证券首席投资顾问余姚。您好，余姚先生。
2: 主持人您好。
1: 您怎么看趋势？
2: 首先呢，对于指数来讲哈，那在昨天呢，我们看到上证指数呢，其实是跌破了年线。那年线呢，一般情况下我们认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趋势判断的一个关键位置。那在年线跌破之后啊，首先呢，从技术的角度来讲啊，这个位置呢，应该是要引起风险意识的啊，就好像我们的这个举个简单的例子哈，就好像我们这个身体要感冒之前，可能我们会先觉得嗓子疼啊。这个时候呢，如果你简单的吃点药啊，那可能你会马上恢复过来啊。但反之，如果你没有引起注意的话，那这个时候呢，一旦引发了啊再次的啊这种风险的话，那么它的病情可能会加重啊。那对于指数来讲呢，其实也会面临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就是年线呢一般是一个重要的趋势的判断的一个关键位，这种位置跌穿之后，如果在未来几个交易日不能够被快速的收复的话，那么这个风险的可能性就会逐步的加大。当然，如果我们把这个重要的位置稍微放宽一点啊，那我们可以去做一个从6124点啊那轮超级大牛市啊，以及5178点这个位置可以去做一条连线。那这条连线呢，如果是放在月线去看的话，其实它的相应的支撑呢在3800点一线，这个位置呢也是之前啊高位市场在震荡时候的一个相对的下沿的底部的重要的支撑区域。我们可以呢把这里认为是一个重要的颈线啊位置。所以呢，就是年线跌破之后，如果不能快速的去修复，那么指数很有可能要向3800点一线寻找支撑。而3800点一线如果被跌穿，那就要小心可能会引发更大级别市场调整的这种可能性。因为我们从几个维度去看哈，那这种调整呢，其实对于机构资金来讲啊，可能大家更多的是关注基本面啊。那也就是说，如果你调整下来，资金呢可能会去考虑要不要逢低布局。但是呢，目前市场中呢，就是量化的影响我们也不能忽略啊，因为毕竟呢，它的规模其实已经从之前的啊这个7000亿左右的一个水平，现在呢其实已经达到1.8万亿左右的一个水平了啊。也就是说，其实它的规模在近几年的这种成长的幅度还是蛮大的。那对于量化来讲呢，其实它不会去思考更多的问题，它其实是会执行标准。那一旦触发了量化的这种卖出条件的话啊，一般卖出条件其实在技术逻辑上啊都会是比如说重要的支撑位的击穿啊，那可能量化就会考虑控制风险。那么一旦它形成了卖出啊，如果指数进一步下行，可能会激发更多的啊这种量化卖盘的一个影响。所以呢，就是这种影响呢我们是不能去忽略的。因此呢，从指数的角度来讲，年线这个位置啊击穿之后，其实最近2-3个交易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点。这种位置呢，如果能够有效的快速修复的话，那么市场的这种风险情绪可能会慢慢的平复下去啊。所以呢，这两个交易日其实大家要去密切的去关注。那这一次的市场的调整呢，其实有几个方面来引发啊，最主要的呢，其实还是科技股的一个回调。 那科技股的回调呢，其实几个层面的原因啊。第一个呢，其实是受到了一些外盘市场的一些影响啊，比如说像韩国市场啊，因为它杠杆率比较高啊，所以呢它的调整幅度其实就有可能会引发杠杆资金的这种螺旋的这种效应。所以呢就是近期呢它的这种高波动啊，其实呢对于其他的就是全球的科技股其实都受到了一定的这种影响。那另外呢就是虽然这一段时间我们看很多的科技股啊，尤其是一些存储啊等等的一些龙头公司公布了业绩之后，市场呢其实交易的逻辑不是说哎业绩好我觉得它能继续去涨的这种逻辑了，反而呢大家在交易就是哎呦业绩这么好，本身呢它其实又属于一个偏周期型的行业，那当你的业绩最好的时候，是不是意味着周期拐点的一个出现啊？这个呢其实近期的这种逻辑稍微占了一些上风。但是呢我们从基本面的情况来看啊，就是目前呢全球的 AI 建设的这种速度呢其实还是比较明显的，包括之前啊这个形成了市场调整诱因的啊 Meta 这个出售算力的啊这个事件之后，其实呢近期 Meta 也表示呢要去在未来一段时间啊加大数据中心的建设啊，包括在加拿大那边去成立海外最大的一个数据中心啊等等。所以呢从这块来看呢，就是整个对于算力的这种需求啊其实并没有出现基本面层面的一个拐点。那如果说整个的这种行业的拐点没有出现的情况下，现在其实更多的都是一些情绪层面或者说交易的逻辑上的一些变化。那只要你基本面能够维持住，那后面呢大家发现哎这个原本想着会不会周期出拐点，结果发现周期的景气度仍然继续上行。那在这种情况下呢资金会有相应的回流。那我们说资金回流一般会在什么时候出现？通常情况下啊，就是像科技主线这种，一般呢都是在整个的指数啊，就是相应的行业指数，一般的调整幅度呢啊，正常情况下是15%-20%左右啊，就可能会引发一些资金关注要不要去做筹码回补。那到今天早盘啊，出现了再次调整之后，我们看到呢，就是更多的这个行业指数，比如说像半导体指数啊，像光通信指数，还有像这个存储芯片啊，这个行业指数啊等等，基本上呢调整的幅度都已经突破了15%啊，当然还没有到20%啊，光通信可能稍微跌的多一点啊，已经到了20%的一个水平了。那也就是说，如果啊这个更多的科技细分调整的幅度达到20%左右啊，那么我们就可以去关注有没有这个核心的资金去做相应的回补的这种动作。如果科技股能够重新的稳定住啊，那其实是有利于啊市场的情绪的一个转暖的，因为毕竟它是前期的一个核心主线。那现在来看呢，整个的行业景气度呢其实没有出现明显的拐点，所以呢如果它能够啊这个稳定住阵势的话啊，那么是有利于整个市场的啊一个情绪的一个回暖的。当然呢我们也可以去看一看目前市场的一个状态哈，比如说今天早盘的时候指数呢其实又再次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回落的一个过程，但是呢下跌的加速和上涨的加速呢其实两者看起来差不多啊，就是基本持平，就是虽然科技股在调啊，但是呢一些相对底部的一些品种开始有了一些资金的关注，比如说最近随着地缘消息的变动啊，然后国际油价再次出现了攀升，那么这两天呢能源类的品种呢其实走的还是相对比较强的。另外呢就是近期呢医药方面啊这个利好比较多啊，比如说关于这个健康的食物规划，关于中药的食物规划啊等等，也带动了整个医药健康啊包括创新药的啊一些板块的一个反弹。但是呢比如说如果我们以创新药为例哈，大家呢其实也能够看到，就是结合港股创新药的指数啊，其实现在呢他们的这个反弹已经临近了啊就是本轮下跌趋势的这个下降趋势线的这个压力位。所以这种位置呢能不能有效的突破，其实这里边还要画问号啊，因为毕竟到压力位了能不能一举攻克上去其实是这个有一定不确定性的啊，所以这里边呢到当下的这个位置又再进一步的去观察。从目前的情况看呢，就是主线科技在调整。有一些资金呢试图去挖掘一些低位的板块，但目前呢其实并没有形成明显的一个带动效应啊，至少它的这种上行其实没有跟指数形成一个同步效应，那就意味着呢目前其实资金啊在指数同步层面上可能科技股还是占了相对的主导地位。当然在当前这个位置啊，我们还是要强调 科技如果能稳住，同时如果有权重股啊发力，比如说今天早盘我们看到像银行啊这样的一些重要的权重，其实也开始发力去带动啊指数，但目前呢还没有形成一个市场的合力啊，尤其是证券板块其实是早盘在震荡又往下走的啊这种情况下，所以什么时候能够权重股和科技股能够形成一个共振合力的时候，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将有助于这个年线的重新的一个收复。所以呢，综合目前的一个环境来去看哈，就是由于年线已经被跌穿，最近两三个交易日值得大家重点去跟踪。如果这个位置无法快速的啊在短周期内修复，那么要小心指数再次探底的风险。那市场中呢，目前的主线仍然在科技啊这个方向上，但目前呢调整的幅度还差一些啊，尤其是如果韩国这边指数继续调整的话，那么它的压力呢相对会比较大一些，所以呢就是还要盯一下海外这边啊的这个市场的影响。如果科技股和权重股能够同步发力啊，指数能够快速修复年线的话，那么短期风险才能够结束，否则的话呢要以控制仓位啊，谨防会有进一步调整的这种可能性。
1: 基本听明白了。其实现在有一个感觉，就是现在在看，尤其像看科技股这一块，几乎都不是看自己科技股的这样一个估值、盈利和进展的情况，主要都是看各种外来的信息，包括海外的公司的自己的表态，海外的经营的这种策略的变化，海外的投研机构的哪怕一份研报可能对某一个方向业务觉得不达预期，然后再加上有很多这种怎么说 ETF 的杠杆资金在里边，有很多这种不可控的因素。那玉豪先生，您常年关注这个科技或者说贝塔最高的这一块，目前来看的话，如果想继续做多咱们的科技股，有什么内生的动力和支撑吗？目前看
2: 其实大家其实可以纵观一下，就是市场中出现的几次啊大的这种行业板块的这种机会。
1: 嗯，
2: 就是这种大的行业板块机会呢，凡是出现所谓的机构资金从抱团到抱团结束啊这个过程，基本上呢都是面临了就是在基本面层面或者叫行业层面出现了明显的拐点的时候啊才会出现这种情况。比如说之前大家比较熟悉的啊，像那一波就是白酒还有像食品饮料啊，他们的这个抱团的结束，其实呢是因为行业的估值已经明显啊出现了这种过高的一个情况。那后边呢大家又发现人口的结构出现了一些变化，然后房地产出现了明显的调整啊，然后消费啊特别是白酒消费的这种影响呢逐步的开始显现。所以呢就是它其实是面临了行业的重要的拐点啊才出现了这种完全结束的一个情况。那后边呢像新能源车其实呢是市占率啊这个上涨率已经明显过掉了50%的一个分水岭啊，后边继续提升的时候它的增速其实要有所放缓的这样的一个节奏。那么像当时的光伏呢其实也是出现了产能啊明显的大幅激增，然后海外这边的市场呢其实又出现了一些波动，然后大家开始价格不断的压价啊，然后行业利润出现了拐点。那目前来看呢在这个人工智能领域呢其实都还没有出现这个拐点啊，全球几个重要的经济体其实都还在加快啊人工智能的这个建设的一个过程。那这个建设的从目前来看啊，就是大家对于未来一两年的这个过程里边至少还都保持了一个要高速建设的一个预期。那即便是市场我们说要打出一些提前量，那我觉得其实目前也没有看到明显的这种业绩的拐点和这个建设增速放缓的一个情况，目前都没有看到。所以呢就是如果行业的这种拐点还没有看到的情况下呢，市场的这种调整其实更多的可能都是偏情绪周期上的一些影响。就是如果行业后边啊，比如说现在中报大家在想，哎你是不是业绩高点已经出现了，但是呢如果后边你发现哎需求继续的保持，然后各大厂的这种资本支出能够继续去打起来的话啊，特别是比如说像现在我们仍然在中报披露期，然后到七月中下旬的时候啊，这个行业里的一些龙头的科技公司其实也要陆续的去公布这个业绩报告的一个情况。如果那些业绩报告出来之后大家发现整个的行业的这种景气度仍然继续保持的话啊，那么借着这一波调整之后应该大概率会迎来机构资金的一个再次回流。但是呢这是从行业的角度去说的，刚才我们也强调了啊，就是在行业层面上特别是一些机构资金是这样的一个思路。但是呢现在我们不能忽略的就是量化的一个影响，因为如果价格持续调整之后会引发量化的这种被动卖出的一个动作，这个影响我们也是要必须考虑的啊，主持人。
1: 也 就是现在就是资金拉的都太满了，虽然它行业景气度还持续，但是各路都是看多，资金都拉得很满，没有什么这种怎么说持币待购的，这就会比较少，再加上像您说量化会影响哈，那给投资人策略怎么建议呢？怎么做策略？比如说在里边的资金这个位置要不要减，在外面的资金现在有什么操作建议？
2: 其实对于投资角度，我个人觉得呢，我们可以偏向于量化的一些啊逻辑。其实量化的逻辑是什么？就是我要划定标准，执行标准。那对于我们投资者来讲，其实呢，大家在去做一个相应投资的时候，我们也要给自己划定一个标准，比如说止盈止损位。一般情况下设定的时候，其实都是按照一个重要的支撑线或者一个重要的趋势线去划的。

0: 手中的个股其实短期已经出现了明显的下跌趋势的这个过程，其实你应该适当的考虑降低仓位。如果它的一个长期的上升趋势已经被打穿了，那这个时候其实应该考虑更多的减持，甚至说这个个股我就暂时先不要看了。就是等它重新走起来啊，也就是说右侧我重新站稳的时候，再去考虑我把仓位重新加回去。因为中间的这种波动啊，比如说如果我出现了一个23%值的一个回撤啊，后边哪怕再涨，但是在这个23%回撤的过程中，你能不能继续坚守住？而且后边在反弹的过程中，它需要的上涨的幅度，比如说你跌了30%，那你就得涨40%多的，甚至50%的情况下，你才能够去回本。所以呢，就是如果出现了这种全球的不确定性增加，然后整体的行业其实近期已经开始有明显的这种就是股价上图形已经走的比较凌乱了啊，指数上也都开始震荡下行，有破位迹象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先要去控制仓位，等它至少风险解除啊，重新去站稳的时候，再考虑把仓位加上去。我觉得这样可能会更稳妥一些啊。就是在这个市场里边，我觉得大家一定要有风险意识，就是尤其是出现风险的时候啊，这个风险意识一定要提高起来。
1: 那这个时候会考虑关注像刚才谈到的一些个，就是说。在低位的这种板块或者方向嘛，比如像老灯股啊，或者红利这些方向，您觉得目前？
0: 我觉得可以去看，但现在可能不是一个太好的时机。就是如果你是一个偏短周期的啊，其实，在之前我们节目里边我也谈到过，就是如果你是一个关注短线的一些波动的，其实像当时你去博弈所谓商业航天啊这个事件啊，那在事件前你可以去博弈，事件结束之后，那你要小心会不会利好兑现。那比如说像创新药啊，你当时也可以去博弈，但是目前的位置呢已经反弹到了下跌趋势线的这种压力位上，在这种位置呢其实就不太适合去进行博弈的思路了。那如果说以特别长线的这种思维来去看待像创新药啊等等这些方向，我觉得其实是可以考虑去做布局的。但是你要知道所谓的长线就是你的回报周期可能你要放到1到3年甚至更长的啊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上。因为什么呢？因为就是整个的板块它现在下跌趋势没有明显的扭转，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它可能已经估值合理了啊，未来的这种增长的逻辑大家也都逐步的在认可，但是呢整个的结构没有走好，结构没有走好的时候呢，就是它可能会要花更长的时间来去做修正。这就好像比如说喜欢做价投的啊，比如说巴菲特，他其实呢在很多这个品种大幅下跌之后，他觉得已经明显低于企业内在价值的时候，他去进场了。但即便这样的进场之后，你发现它很多的这个个股在情绪的这种扰动之下，它可能进场以后还会有20%，甚至极端的情况下有40%到50%的这种跌幅。就是我已经在低于合理区间的位置去买入了，但是它后边因为大家的情绪啊，这个冲击影响更大的时候，它可能会继续往下去走。所以呢，就是对于普通投资者呢，我觉得大家没有必要去熬中间的这一段时间啊，反而是等待它的右侧机会出现之后，我们去做趋势跟随，可能会更加稳妥一些吧。
1: 好，那咱们后边来回答大家问题。第一位想问您是沪电股份，代码是002463，他说呢仓位偏重，成本呢135，问问这个票接下来有什么操作建议？
0: 其实呢，目前就是核心的科技股的啊，这几个龙头其实走的都还比较强啊，比如说像沪电这种 PCB 的龙头啊，然后还有像元杰啊等等啊，就是目前别的品种可能甚至包括指数啊，现在可能都已经开始进入震荡调整的一个阶段了，他们呢还能维持在一个高位箱体之中啊，这就意味着呢现在更多的资金还是愿意给行业龙头一个更高的一个估值溢价。所以目前来看呢，沪电这里既然还没有破位，它还维持了120到140的啊这个箱体的一个波动的话，那我们呢就可以暂时先按这个箱体来去操作啊，接近140，如果攻不上去，短期减出一部分筹码啊，然后回打之后呢再去做回接。但同样，如果120的这个重要的支撑被击穿，那应该也要考虑适当的一部分仓位去调整出来啊，来去规避后边可能的这种下行风险。虽然我们说，我觉得整个的行业拐点没有出现啊，但是一旦价格出现了明显的这种破位的时候，还是要先去考虑控制风险。但目前沪电还没有啊，它还维持了120到140的这个箱体，所以先按箱体的这种高抛低吸操作就可以了。
1: 好，下一位想问的是京东方 A 000725，它成本呢是6.8，问问有什么操作建议？
0: 京东方呢，其实它主要的看点呢，这一波上来其实就是由玻璃基板来带动的。玻璃基板这一块呢，我觉得是未来 确定性比较高的，而且短周期内可能就会去应用的啊，因为到明后年的时候，基本上呢，这个玻璃基板去替代一些现有基板，这种可能性就已经比较明显了啊，因为在这种高算力的这种运行下啊，这个散热啊等等的一些要求，其实是要去把这个基板要做这个新的技术的替代的。所以呢，就是对于京东方来讲呢，我觉得未来的长期逻辑应该还是比较顺的啊。短期来讲呢，因为它从4块起来，其实走了一个翻倍啊。而历史上呢，大家看，就是京东方每一次就是一旦股价走出了翻倍啊以上的这种涨幅的时候，它可能都要进行相应的修正。所以呢，我觉得这家公司呢，未来的看点比较多啊，因为毕竟在玻璃基板里边啊，跟康宁有明确合作的啊，其实目前就是它。所以呢，这个长期逻辑我觉得还是比较看好的啊，但是短期呢要等整个的这一轮的科技股修整完成啊，而且呢短期它的利润呢在玻璃基板上是见不到的啊，因为明后年才是大规模建设的一个时间，所以呢就是时间节点上我们要稍微往后搓一搓啊，这一波呢更多的是当时的这种市场的题材啊被资金认可了啊，做了一波短期的炒作，它需要一段时间修整啊，但是中长期来讲我觉得机会还是有的，主持人。
1: 好的，好，非常感谢余姚先生带来的分析，谢谢您，再会。
0: 好，再见。
1: 工信部等四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推动互联网基础资源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指导意见提出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建强创新发展平台，探索新型设施建设等，政策加码互联网基础资源发展，哪些板块有望从中受益，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高敏的报道。
2: 根据指导意见设定的目标，到2030年，互联网基础资源高质量发展实现体系化突破；到2035年，全面建成架构先进、全域互联、高速泛载、安全可控的新型互联网基础设施。所谓互联网基础资源，主要涉及哪些产业链？杭州朗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帆介绍。
3: 主要指的是各类像 IP 地址、域名、网络标识等等这样一些核心资源，以及跟服务器、DNS 解析服务器、路由交换机等等配套服务设施。从产业链上来看呢，就涉及到上游的底层技术和硬件供给，比如通信芯片、服务器、路由器以及各类通信硬件。中游就涉及到资源运营以及服务，比如像 DNS、CDN 服务商，还有云厂商、安全运维服务商等等。下游则是各类互联网数字应用场景，比如工业互联网、车联网、物联网以及算力网、卫星互联网等等。
2: 围绕推动互联网基础资源高质量发展，指导意见部署了六大方面16项工作任务。银河证券投资顾问罗峰认为，其中多项重点举措值得关注。
4: 在加强基础理论研究方面，重点提到的像人工智能、量子通信、区块链以及智能体互联网络、卫星互联网等新技术、新业态这样的一些方向。在突破核心技术方面，像网络动态优化、资源智能调度、IPv6 技术体系创新等，还包括像保障资源运行安全、强化网联、数联、物联、智联这些场景服务支撑方面的具体要求。
2: 这样一份纲领性文件对 A 股科技板块的估值体系和投资逻辑是否会带来变化？张帆分析，板块成长属性将更为凸显，多个细分赛道有望受益。
3: 指导意见明确将互联网基础资源定义为新型互联网基础设施，周期属性会减弱，成长的属性就会增强。此外，互联网提升到了和最新一代的人工智能技术的融合发展，对于估值的提升是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的。我认为首先是网络设备的相关环节，特别是像高端的路由器、交换机以及各类网关、板卡等。其次是各类 DNS、CDN 服务商具有牌照资源优势和现金流的优势。从更远期一点看呢，具有底层技术能力的像卫星互联网的配套设施设备企业以及算力网络调度企业也会受益于这项政策的推进。
2: 罗峰的观点是，其中确定性较强的方向经历了前期大幅上涨，当前的调整或许提供了较好的布局时机。
4: 比如说像光纤光缆通讯、高端光模块、算力网络刚需的智能交换机、路由器以及涉及网络安全的核心企业等这些方向呢，尤其是涉及算力硬件的品种，已经在今年的科技股行情中出现了大幅上涨。本来对普通的投资者来说是较难介入了，但当下市场特别是科技股开始了快速的回调，而从未来的角度看呢，科技方向显然不会就此终结，其实是给了投资者观察趋势、寻机介入的机会，等趋势稳定后再考虑介入。 未来不只是硬件，包括软件都会受益于互联网基础资源的高质量发展。

0: 好，今天上午的交易实况呢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13:30，行业投资观察，超节点产业发展趋势的第二集，光互联，超节点间的高速公路。
1: 15:40，月学月财经系列策划，谈谈新基建。本期主题，新基建给生活带来哪些新场景。
0: 今天上午的交易实况呢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环鹏、子亮，代表导播刘杰，编辑高敏，监制冯雅，感谢各位的收听，祝您
1: 午餐愉快。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北京时间12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开启全新财经之旅。大家好，我是福江，让我们即刻出发。以下您将听到：5000块讯，上半年我国外贸首次突破25万亿元。行业观察，折叠屏手机解决困扰行业多年的折痕问题后，能否成为市场主流产品？ 政策补贴双向赋能，低空加稳旅能否跑出暑期消费新风口？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旅客 23.48亿人次， 创历史同期新高，铁旅融合如何助力火车向着景区开？从赛场到市场，中国制造张雪机车赢得英国消费者关注。美国科技行业今年上半年裁员将近14万人。 中东局势推高燃料成本，日本农业生产持续承压。我们再来刷新一下截至目前各大市场的动态资讯。 A股市场方面， 上证指数报3887点， 下跌0.66%， 深成指报14461点， 下跌0.42%， 创业板指报3712点， 下跌0.29%。 港股方面，恒生指数报24099点， 下跌0.6%。

0.47%。亚太其他市场，日经225指数报66861点，下跌0.57%。韩国综合指数报6558点，下跌3.65%。富时新加坡海峡指数报5464点，下跌0.12%。

0: 开市场迷雾，洞悉财经大事，环球新财讯，打造最硬核的财经资讯。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午间版为您带来午间快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发布会，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公布了上半年外贸数据，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 16.9%， 外贸保持良好运营态势。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其中出口14.73万亿元，增长 13.4%， 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 22.1%。六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 24.2%， 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总体来看，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稳规模、优结构，成效明显。
0: 不出户知天下，环球新财讯，尽览环球财经事。
1: 有数码博主日前发布一条有关折叠屏手机的视频，引发消费电子产品圈的关注。视频中的这款新机展开后，从多个角度看，内屏几乎看不到折痕。有人说，这意味着折叠屏手机已经解决了困扰行业多年的折痕问题。这样的说法可信吗？如果真的解决了折痕问题，折叠屏手机能否成为市场主流产品？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吕红桥的报道。
2: 在数码博主发布的视频中，某品牌一款即将发布的折叠屏手机被提前开箱。与当前主流折叠屏手机相比，这款手机最大的亮点就是展开后几乎看不到折痕。为了突出这个亮点，博主还对着灯光从多个角度反射光线，结果是仍然看不到折痕。折痕是困扰折叠屏手机多年的问题，所以这个视频也引发了广泛关注。记者向业内人士和专家求证视频真假。群智咨询执行副总经理兼首席分析师陈军说，目前这个视频没法判断真假，但近期折叠屏技术的确取得了突破，有的企业已经可以做到几乎看不到折痕。
3: 目前来看的话，基本能做到平整，因为里边的一些工艺也做了一些升级，所以基本是看不到它的折痕的。主要是在整个屏下面的盖板，然后包括支撑的材料是做了一些升级的。柔性玻璃只是其中一方面了，在玻璃下面其实它还用一些打孔的支撑板做了一些升级。
2: 在折叠屏手机实际使用中，折痕是最影响消费者体验的一大因素。一些消费者反映，有折痕的地方最容易坏，按压次数多了，折痕会从一道浅浅的沟变得清晰可见。更严重的情况下，屏幕会出现花屏、黑屏现象，导致手机无法正常使用。
4: 你不能用力的按压，压重了它就容易出问题，它铰链也容易出问题，它铰链的缝隙还是容易进东西。所以一旦它出了故障，你首先你先别考虑它维修费是多少，拿去修手机得有个备用机，把资料导出来。
2: 那么解决折痕问题后，折叠屏手机会不会取代直板手机成为市场的主流产品？对此，有业内专家表示，直板机在续航、影像、轻薄、成本和耐摔方面仍然具有优势，未来3到5年，手机市场大概率会形成直板机、竖折机、书本式大折叠机和三折叠机并存格局。
5: 竖折机主打便携和时尚，书本式大折叠面向商务办公、阅读、视频会议和 AI 助手。那么三折叠的呢，可能主要偏向于超高端展示型产品。那么只有柔性屏的良率、铰链寿命、超薄玻璃可能性、电池安全性和应用生态持续改善，在智能体的智能能力上取得突破，折叠屏才可能从高端亮点走向更大规模普及。
2: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折痕问题，折叠屏手机的规模化发展仍然还有其他障碍。比如，有的用户可能深有体会，折叠屏展开后，有些应用的显示方式和界面布局并不好，常常出现大屏看小图等现象。陈军说，这就是软件适配问题。
3: 折叠手机硬件端的话，现在已经有了一些很大的突破了，尤其是折痕这块，那现在更多的是软件的适配吧。但整体供应链的成熟度是比以前会好很多，进步了很多。
2: 今年以来，手机厂商加码布局折叠屏领域，与以往相比，折叠屏手机正在取代直板机，成为各个品牌的旗舰产品。有机构预计，今年全球折叠屏手机出货量有望达到2500万部，实现大约30%的增长。 专家表示，折叠屏手机已经从小众产品变为手机厂商拓展增量空间的重要抓手。
6: 早几年的机型呢，相对来说偏厚重，折痕呢也确实比较明显，续航呢稍微弱一点，维修成本也比较高。那么其实大部分的消费者更多把它看作概念产品。那么近两年呢，这个柔性 OLED 包括铰链啊、超薄玻璃啊、轻量化结构以及高密度电池呢持续成熟，让折叠屏的可用性明显有改善。那么对厂商而言，直板旗舰创新空间呢是趋窄的，那么折叠屏呢确实能够提供更强大的外观的辨识度、更好的屏幕生产力和更高的平均售价，因而成为高端竞争的重要抓手。
7: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1: 接下来说一说低空文旅，坐直升机穿梭山海，乘热气球俯瞰大地，这些以往很难体验到的场景，今年暑期在国内多个景区成为现实。文化和旅游部不久前印发的《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明确，支持具备条件的景区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开展低空旅游活动。一些地方更是推出千万元级专项消费券，把原本高端小众的低空飞行体验推向大众。在政策红利与真金白银的赋能下，低空加文旅能否成为新的消费风口？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王颖的报道。
8: 这个暑期，低空旅游体验走进大众视野，不少游客主动尝试直升机、热气球等全新游玩方式，沉浸式空中观景带来了和传统地面旅游完全不同的感受。一位体验直升机观光的游客这样说：
9: 这次坐直升飞机上去就感觉到非常的壮观，很震撼，很值得来看。
8: 还有一位首次乘坐热气球游览的游客也分享了自己的感受。
10: 乘坐热气球的话，这个是也比较新鲜，也是我第一次这种体验哈，特别是高空看，真的很漂亮。
8: 游客口中的新鲜与震撼，恰恰说明低空文旅有巨大的发展潜力。那么，和传统山水人文旅游相比，低空加文旅新业态的核心竞争力究竟在哪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科学学院教授唐成才认为，
11: 传统旅游主要以地面观光和定点游览为主，而低空旅游将游客游览它的空间拓展到了一个立体空间，使山水、城市、乡村等典型的旅游景观以立体的视角呈现出来，能够显著地增强游客的体验新鲜感、沉浸感。同时，低空旅游兼具参与性、体验性和社交传播属性，契合当前游客特别是年轻群体对个性化、场景化和情绪价值的消费需求，加之政策力度不断的增强，市场供给逐步丰富，低空旅游正在由高端小众体验向更加大众化的文旅消费场景不断拓展。
8: 从产业全局来看，各地大力发展低空加文旅的战略意义何在？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认为，这种文旅模式是低空经济和旅游业的融合，可以为各地产业发展带来较大增量空间。
12: 此次是一场实践探索，探索低空经济和使用场景的新融合模式，探索通过政策来开拓新用场景的可行性，也为低空经济发展探索可能性。
8: 然而，要真正让低空加文旅成为持久的经济增量并不容易。随着低空文旅规模化，安全监管与产业扩张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盘和林认为，安全性是目前最大的瓶颈。
12: 事实上，很多低空飞行器无法承载较高强度的景区游客使用，而空域管理也是需要面对新的安全课题。现阶段低空飞行器的安全标准也没有统一，需要开发低风险场景，谨慎开拓高风险场景，购买安全系数高的低空飞行设备。
8: 除了安全性，同质化也是各地低空项目面临的共性问题。如何避免打卡一次就走的尴尬，打造可持续的消费闭环？唐成才给出了产品创新的路径。
11: 应根据季节、时段、主题等等持续的更新产品的内容，例如开发日出、日落、夜游、花季、冰雪等不同特色的航线，与航空研学、摄影、户外运动、节庆活动等业态结合，增强游客的参与度和体验度。同时还应推动低空旅游项目与住宿、餐饮、景区、文创、NPC、演艺等消费场景的联动。 动，延长游客的停留时间，通过丰富产品层次，拓展消费场景和持续更新体验内容，推动低空旅游由单一飞行项目向复合型旅游产品转变，从而增强消费的粘性和市场的持续性。
8: 唐成才进一步建议，在熟悉创新路径后，各地还需要结合自身特色资源，探索打造专属低空文旅 IP。
11: 低空文旅应立足地方的资源禀赋，突出不同旅游目的地它的景观特征、文化特色，避免简单复制飞行器、起降点、观光航线等等。在此基础之上，还可以将地方文化、历史故事和特色活动融入低空的航线设计里面和体验的内容产品里面，将低空旅游由单纯的空中观光向深度感知地方资源文化特色做转变。
1: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23.48 亿人次，同比增长 5.0%， 刷新历史同期纪录。其中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促进服务消费扩能提质。总台记者郭淼报道。
13: 今年上半年，铁路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加630列，增长 5.8%。今年以来，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与国铁集团等8个单位推出的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15项举措，进一步激活主题列车加经济，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沈铁文旅集团沈阳旅游分公司经理杨建平：
14: 围绕着东北超的火热开赛，我们先后开行了8趟东北超的球迷专列，共计发送球迷旅客近4000人次。通过深挖票根经济价值，串联起赛事双方的沿途的景区、住宿、美食与文创产品。
13: 开通半年多的西延高铁给延安站客流带来明显变化。往年车站客流以本地通勤、商务出行人群为主，现在旅游出行成了客流主力。国铁西安局延安车务段延安站站长高峰涛：
15: 特别明显的是，今年省外客流大幅攀升，便捷的高铁缩短出行时长，吸引全国各地游客前来延安探访红色旧址，感受黄土风情。红色研学观光游览旅客数量持续上涨，带动圣地红色旅游热度不断走高。
13: 跨境铁路运输也有较好表现，其中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8.8万人次，同比增长25.9%。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696.2万人次，同比增长13.8%。国铁广州局深圳北站值班站长韦亮仪：
16: 广深港跨境高铁实行了公交化高频运营，高峰期平均每2分钟开行一趟。香港西九龙站出发车票的线上结售时间也已经从开车前45分钟缩短至30分钟，让旅客真正享受到随到随走的跨境出行体验。
13: 中俄、中越、中蒙、中朝国际旅客列车极大促进了跨境人员往来和经贸交流，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客流增长。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231.4万人次，同比增长33.6%。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午间版，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12号，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英国站第二回合正赛举行。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最终获得第10名，并跑出了全场最快圈速。通过在赛事车迷区的展示，张雪机车吸引了更多消费者。来听报道。
17: 在本赛季的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上，张雪机车车手多次登上领奖台，赢得了广泛关注。赛场成绩不仅提升了品牌知名度，也带动了英国消费者对中国高性能摩托车的兴趣。车迷到赛场观看比赛的同时，也抓住机会在车迷区了解和体验这一中国制造摩托车。
18: 英国消费者说，最近我想买辆新车，所以我一直在看各种中国品牌的摩托车。有人向我推荐了张雪机车，这主要因为这辆车的技术水平以及它卖的价格简直不可思议。
17: 目前张雪机车正逐步推进英国市场布局，首款车型计划于今年夏季在英国上市，并持续拓展经销商至20到30家。品牌负责人表示，随着产品矩阵不断丰富，公司希望以性能和价格优势满足英国消费者需求，在中高端摩托车市场争取更多份额。
18: 张雪机车英国品牌经理罗伯特·伍利表示，产品线包括500RR型号等，预计将于8月在英国上市。目前已经收到预订单，经销商已经签约，经销商网络将在未来6个月内不断扩大。
17: 国际赛事是摩托车品牌展示技术实力的重要平台，车手在赛道上的优异成绩不仅验证了车辆性能，也进一步增强了消费者对品牌的认可度。随着张雪机车的影响力持续提升，赛场上的结果正逐渐转化为市场关注度，为中国制造拓展海外市场提供新的动力。
1: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就业咨询公司挑战者发布的月度报告显示，美国科技行业今年上半年累计裁员接近14万人，主要原因是人工智能带来的重组与自动化。
17: 报告显示，美国科技行业6月份裁员达1.5万人，科技行业裁员人数占同期美国企业裁员总数的约1/3。而在今年5月份，美国整个科技行业裁员人数达到3.8万人，是自2024年8月以来单月最高水平。报告指出，美国科技行业裁员的主导力量是人工智能，因为公司正在围绕人工智能进行精简团队、自动化与优化资金配置。CNBC 报道称，在这轮裁员浪潮中，亚马逊是力度最大的公司之一。今年1月，亚马逊宣布裁员1.6万名员工，而在3个月前，该公司已经宣布裁员1.4万人。两轮裁员占公司员工总数的约9%。亚马逊首席执行官警告称，在未来几年，人工智能将大幅提升效率。另一方面，公司也需要减少层级来保持灵活性，以便迅速做出改变。除了亚马逊， Meta 今年宣布多轮裁员，最近一次发生在5月份，裁员规模达到8000人，占员工总数的10%。此外，甲骨文、思科等大型科技企业也纷纷加入裁员行列。不过，有报道指出，裁员的本质并非工作被人工智能完全取代，而是企业资金配置的转移，原本用于人力薪酬的预算被用于购买算力和服务器。值得注意的是，此前以人工智能为由裁减客服岗位的企业中，也有约半数因自动化质量问题计划重新招聘人工岗位。报道称，人工智能现阶段的替代能力可能被高估了。
1: 再来说一说日本的情况。受中东局势动荡影响，国际石化产品和燃油供应链持续波动。作为石化产业重要原料的石脑油供应趋紧，带动塑料包装、农资产品等价格上涨。在日本的主要农业产区山形县，油墨等材料和燃料的价格持续上涨，加重了农户负担。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18: 日本山形农场代表理事丹野菊男说，除了大米，包装的价格也涨了，虽然没有翻倍，但大概涨了30%左右。另外，因为中东局势的影响，包装颜色也受到了影响，现在是3种颜色，棕色、黑色、绿色，后来厂家要求改成2种颜色，把绿色改成黑色之类的。还有这款也是，大部分是双色，棕色系加黑色，商家要求把绿色改成黑色，只做2种颜色。
19: 油墨等包装材料成本上涨的同时，农业生产使用的部分塑料制品也受到影响。丹野菊男说，用于固定植株的塑料绳今年一度断货，只能用替代产品。
18: 丹野菊男说，受中东局势影响的还有这个绳子，塑料绳一度买不到了，我们以前一直用的比较结实，但后来没有货了，只能换成一种又薄又不结实的，很容易断，当时没有这种绳子确实挺让人头疼的。
19: 与此同时，国际能源价格上涨也进一步推高了农业机械的用油成本。随着秋季水稻收获季临近，柴油价格上涨成为当地农户最担忧的问题。
18: 丹野菊男说，现在马上就要收割水稻了，用机器收割，不过最让人头疼的是燃料费，也就是柴油费，大约涨了6-7成，所以成本增加了不少。拖拉机

0: 有日本学者指出，在国际局势持续影响下，如何应对成本攀升，保障农资产品稳定供应，已成为日本农业面临的重要课题。
1: ビニールハウスをその温めるといいますか、内部の温度。
2: 日本帝京大学经济学部副教授三病康平说，比如说为塑料大棚供暖，或者说为了将大棚内的温度保持恒定，就需要使用大量的重油。但是一旦重油价格上涨，就会压缩利润和收益，因此不少人表示现在的经营十分艰难。随着原油价格上涨，燃料费用也会上涨，各种各样的成本都会不断增加。因此，如何应对和解决成本上涨带来的问题，我认为是所有农户面临的课题。
3: 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请听总台央视财经编辑张博涵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4: 石油输出国组织，也就是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三个月下调今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报告说，今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将比去年增加78万桶，而上个月的这一预测为日均需求比去年增加97万桶。其中，新增需求仍主要来自非经合组织经济体。报告还指出，受市场预期中东地缘紧张局势缓和、原油供应前景改善等因素影响，六月份国际油价显著回落，但全球原油市场基本面仍保持稳定。据 CNBC 网站13号报道，印度统计部门当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印度六月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4.38%，远高于五月的3.93%，也高于经济学家此前预期的4.30%。这主要是受到美伊冲突、季风降雨不足、推高食品与燃油价格等因素影响。数据显示，六月印度消费者食品价格指数同比上涨5.32%，六月交通运输分项通胀同比上涨4.3%，同比涨幅明显高于五月的1.75%。印度央行此前预测，受燃料价格涨价以及厄尔尼诺现象导致农作物减产等因素影响，全年通胀将冲高至5.1%。据韩国多家媒体13号报道，韩国爱宝乐园当天宣布，将于本月13号到19号为上个月在爱宝乐园诞生的大熊猫幼崽展开公开征名活动。中国旅居大熊猫爱宝上月初产下一只雌性幼崽，母女健康状况良好。这只大熊猫幼崽出生时体重为171克。爱宝和乐宝于2016年抵达韩国，入住位于韩国龙仁市爱宝乐园的熊猫世界。中国大熊猫得到广大韩国民众的喜爱，成为促进中韩民间交流的最萌友好使者。
3: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午间版。关于今天上午 A 股市场的走势，我们连线财富投研首席投资顾问傅少奇。傅先生你好。
5: 你好主持人。
3: 今天呢 A 股震荡走低啊，沪指失守了3900点，商业航天、半导体等概念股领跌。上证指数呢午盘跌了0.66%，报3887点，深成指下跌0.42%，创业板指呢下跌0.29%。那么对于今天上午大盘的走势您怎么点评？
5: 今天上午大盘的话还是一个调整的一个态势啊，延续了月初以来的一个整体的回探。那么这一次的这个七月份以来的这个回探的话，也是主要是受到了这个美股啊，美股半导体板块以及韩国的一些这个半导体巨头的调整的这种影响。那么从短期来看的话韩股的这个大跌啊，这个引发的这种杠杆效应，这个去杠杆的效应的话还没有结束啊，但是呢目前来看的话有跌势趋缓的迹象啊。虽然今天整个市场还是调整的啊，无论是科创板指数还是整个这个半导体的板块虽然还是在跌的啊，但是上涨的股票家数已经达到了2400多家啊，和下跌的2900多家相比的话相去也不远。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市场跌幅趋缓啊，进一步的进入震荡区间的这个预期越来越强烈，所以这个时候不宜再去这个杀空，而是耐心的等待底部的到来啊。这一轮行情的这种去杠杆的这种技术性的调整，并不改整个 AI 行业这个它的进变高歌猛进的这种局面。所以呢我认为市场未来跌势趋缓然后逐步企稳回升是一个大概率方向。
3: 好，感谢财富投研首席投资顾问傅少奇先生带来的投资建议。

0: 今天的环球新财讯午间版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及责任编辑福江，代表导播石威，节目监制王叶峰。感谢各位收听，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环球新财讯，用资讯创造价值。今天是7点半，我们再见。稍后为您带来天天315，美容店换壳拒退卡，消费者落入连环套。
1: 观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节制挑战，新手正在操作。
3: 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制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 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例，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从黑海之滨到伊比利亚半岛，古希腊殖民城邦星罗棋布，支撑其对外开拓的经济体系到底有哪些鲜明特点？这套殖民经济模式仅仅是城邦本土的资源获取方式吗？它又是如何影响古希腊文明的发展轨迹的？2026年7月19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读懂古希腊殖民经济体系的独特面貌与历史意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0: 海消费者陈女士在当地寻美美容美发店充值5000元办理储值卡，余额还有2000多元时，门店以装修升级为由更名并且更换了经营者。在开业之后，老员工隐瞒实情，诱导他体验美容项目并办理新卡，称从旧卡转出1000元再另付980元即可办理。办卡后不久，这名老员工突然离职，陈女士因不愿接受陌生员工服务提出退掉新卡，因为只体验过一次。然而店长回复，美容卡已使用2次，只能退190元，但无法提供消费凭据。同时店长表示，旧储值卡余额既不能使用也不能退，因为钱款交给了钱老板，必须1:1等额充值才能激活。
1: 他说我原来那个钱你想现在要用，那你再存2000多的钱，你这2000块钱才能用哦。
0: 天天315本期聚焦，美容店换壳拒退卡，消费者陷入连环套。
2: 欢迎您收听经济之声天天315，我是石薇。暗中转让门店不告知，老员工诱导加钱办理新卡后离职，旧储值卡需1:1等额充值才能够激活，退款时才知实情，并被门店以钱款为钱老板收取为由拒绝。遭遇这一类层层设限的预付卡纠纷，消费者该如何依法维权呢？受门店大额充值可以长期享受低价折扣的宣传吸引，珠海消费者陈女士2024年的9月份在当地的寻美美容美发店充值5000元办理储值卡，持续正常消费一年之后，2025年国庆节门店以装修升级为由关门歇业了一段时间。门店重新开业之后，原有店名寻美美容美发店变更为寻美造型，店内多名员工更换。陈女士担心老板换了，储值卡内仍然剩余2000多元的余额无法正常使用，但是经常为她服务的老店员否认更换了老板，外加储值卡可以正常消费，陈女士便打消了心中的疑虑。
1: 我们家呢，在2024年9月份的时候，就在珠海市寻美美容美发店这里就充值了5000块钱的储值卡。店员说，如果充5000块钱就可以享受一折的优惠，优惠力度很大，一直可以享受这样的优惠，而且离家比较近，有按摩、有理发、有美容这样子，然后就充了这个钱。我和我老公呢，一直都有在那里有正常的消费。他是每一次消费了以后呢，他就会通过他的公众号都会发一个信息，这一次消费了多少钱，余额多少钱都有的。手机信息也有。后面到了2025年的国庆节的时候，他们关上门了，在做内部的装修。我那还有很多余额的，有2000多的余额的。我当时还怀疑，哎，怎么好像这个门店的名字好像也变了？店名它还叫寻美，它就叫寻美造型，它之前叫寻美美容美发店。后面呢，装修完开门的时候，我们又进去，我们当时还怀疑，哎，不是会换了老板了吧？他说不是，跟以前一样，没有什么改变啊，都一样消费。哎，你看都是这帮人啊，都是这些师傅啊，放心好了，多来消费。平时给我洗头的那个女孩呢，她说，哎，不是，还是原来这个老板。
2: 到了2025年12月份，平时给陈女士洗头的老员工开始劝说她体验美容项目，并且建议她办一张专门的美容卡。陈女士禁不住劝说，体验了一次原业美容项目。原本她不想办卡，只想把旧卡里的余额用完。但是这名老员工以最近没有开单，希望陈女士帮忙冲业绩为由，和当时的店长一起劝说，并且提出可以从旧储值卡中转出1000元，再额外支付980元办卡，并且赠送本次体验项目的方案。考虑到平时这名员工服务周到，陈女士抹不开情面，就又办了一张美容卡。
1: 平时给我洗头发的那个女孩呢，就说，哎，你这个卡上面还有这么多钱，你做做美容嘛， 他说你可以享受一下，我们现在有个原液的美容，是个非常好的项目，而且现在我们在推广，非常优惠。他说你可以先试一下，如果效果好你再开卡嘛。他说体验一下就是198，我自己也是禁不住他的游说嘛，那么反正这卡上也很多钱，我觉得哎呀也要把它消费掉了。后面我就去洗了，就是平时给我洗头的这个女孩给我洗的。后面他说哎，我要那个我们那个店长专门给你做一下你这个项目啊，我说我的脸怎么怎么了，然后他们两个人就一起开始游说我。他说你看你这个皮肤怎么样怎么样，他说你还是办一个卡吧，而且你这个用这个卡可以把原来的那个卡上面的钱转一部分过来，自己再充1000块钱，自己补980块钱就可以了，就可以帮我建个档。我当时我就其实我不满意，我说直接就在那里面扣就行了，我就是想把这钱用完它。他说不行的，我们是分开的。然后因为这个给我洗头的一个小姑娘呢，一直都是帮我洗头的。他说你看吧，你一直都叫他也没有帮一下忙，他这个月都还没有开张，然后你不帮一下他忙，他开张了，那就你以后都可以叫他来帮你洗，或者我也可以亲自给你洗。我是店长，你知道吗？我给别人洗是很贵的，主要是因为这个小姑娘呢，平时给我洗也比较老实，我觉得哎呀算了，她游说了我这么久，因为她当时是送的13次，这一次体验呢，就是说当时送了一次了。后面我说那行吧，那就这样转1000块钱，我自己再补贴了980块钱，在微信转账给她的。
2: 陈女士抹不开情面，又办了一张美容卡。然而2026年春节过后，陈女士两次到店洗头，想要联系推销美容卡的这名老店员做面部护理，却发现这名店员已经离职了。陈女士就向门店提出退掉新办的美容卡，并且将1000元转回到旧的储值卡。因为自己只做了一次体验，并且不愿意接受陌生员工的服务，但是店长的回复让陈女士感到意外。
1: 春节以后他们回来上班的时候，我也有去洗过两次头，然后我后面说哎，我就问就是原来给我洗头这个小姑娘，我说哎，我想找她做美容，怎么她都一直没回来。然后我也问过联系过她，她说她不回来了。我说哎呦，那如果她不回来，我也是主要是冲着她才做这个美容卡。我就跟当时的那个店长我就说哎，那我这个美容卡我只做了一次，那我就退了吧。那个店长呢，他就跟我说他是新来的，他说不知道我们之间的这个关系，他要理顺一下。办卡那个美容部那个店长他就走了。当时是3月23号，我就加了这个新店长的一个微信。我当时的第一诉求是这样的，我说你就把我美容卡的钱退了给我，然后我那一次体验价是198，你就扣这198就好了。然后我原来从那边转的1000块钱，你就转回我原来那个储值卡里面。他劝我不要退卡了，他说你可以继续来消费啊。然后我说算了，我不要了，我说你把那个退到那边去。他说不行哦，你这个钱我们没收到，除非你现在要1:1激活这个卡，如果把那个1000块钱捡回去的话，不就是还有2000多一点的钱吗？除非你1:1激活了。他说我原来那个钱你想现在要用，那你再存2000多的钱，你这2000块钱才能用哦。我当时是这么说的，我说你换了老板，但是一直都承接着我们的业务，这是你们的事情，而且我在此之前还刚刚在你们这里消费完了，你为什么一直都没说呢？为什么说现在就要重新激活呢？
2: 陈女士表示，在装修之后，她曾经多次正常消费，从未被告知需要激活，如今突然提出这个要求，她无法接受。而对于美容卡的退款金额，店方后来又给出了另外一个版本，原本说好的体验价198元，现在变成了原价399元，并且声称陈女士做了两次，只能够退190元，但又无法提供消费凭据。
1: 后面呢，我每一次过去，他都这样推搪我说不行，没有空。隔了有差不多有一个月了，4月16号的时候叫他把这个给我退掉，他说不能退，你这个是以前老板收的钱，我们现在的新老板没有收你的钱，我凭什么钱退给你？怎么会是以前的老板？你不承认的话，那我之前一直的这些消费难道你是免费给我用的吗？你9月份以后到我跟你说退款之间这一段时间我都又在消费，那你不承认的话，我你们免费送我的消费吗？他 他说那980块钱新老板收的，这980块钱我是可以退给你，但是体验价不是198。我说还有跟那个店员的这个聊天记录，他说我们店从来没有洗过198的，都是399，扣除了这些余额剩下来的那一点钱可以退回来给我。
2: 在多次沟通之后，店方工作人员后来承认，门店在2025年的9月份就已经更换了老板，但陈女士表示自己从来没有收到过任何的书面或者是口头的通知。
3: 你前面的老板和后面的老板，
4: 你是25年9月份就换了老板，
5: 是的。
4: 但是到
3: 现在
4: 一直都没有跟我们沟通过，
5: 没有交接，我们直接跟房东签合同的，房东现在就找那个老板，三家店全部卖完了，把那个钱全部捡走了。我说你再这样子，我就找那个房东去找他，把我们拉黑了，那个以前那个老板。
4: 这些不是我们消费者的问题，是不是？你自己也是作为一个消费者，你自己如果到别的地方经历了这样的事情，你是不是要面临解？
5: 我能理解。
2: 为了进一步核实相关的情况，记者多次拨打该店店长的联系电话，但电话始终处于无人接听的状态。记者梳理证据资料的时候，注意到店方最初给出的解决方案是1980元全部退回旧卡，让陈女士继续消费。
5: 那美容能做了，你就直接过来做就好了啊，就把它用掉就好了嘛。你退的情况下也只能退980块钱，在我们这里充的这个980呀。是不是？因为你以前的那个1000块钱卡是在你以前从那上任老板那里的钱扣出来的嘛？就是说你以前那1000块钱，在卡里面扣了1000块钱，1000块钱是充到以前的老卡里面的，不是充到我现在这个老板那里。你980是充到我现在这个老板的账户里面。我给你的建议就把它用掉，要退的话也要经过两三个部门签名，他才能退，知道吧？就是说你那1000块钱就在以前充给以前的老板那个卡里面，知道吗？那个钱是我们就退不了的，是因为你的钱是给以前老板拿走了。你那980充到我们现在这个老板这里是可以拿回来的。对，因为上个月我刚刚过来，很多事情没弄明白，没弄清楚，所以你叫我马上给你处理，我也处理不了。那现在就把大部分的顾客都处理的差不多了。如果你要做美容的情况下，你到时候提前给我约，我帮你安排时间。前台那里约的，在一般的情况下，他都约的比较满的，大部分都约不到的。你不是在原来的那个卡里面扣了1000块吗？你自己又给了980嘛，是这样意思吗？我的意思，你那1980全部都退到你的卡里面去，你消费就好了。
2: 前员工曾经向陈女士透露，门店长期拖欠员工工资而选择离职，门店原老板已经将全部股份转让给了现任的经营者，名下门店全部转手，早已无法联系，这也让陈女士决定必须要退卡，不再继续消费。
6: 后悔来了，他们店里面拖欠工资，而且还有点赖皮的感觉。他们就是到过年工资都不按时发，然后他还只发一半，后面的也没发。你去跟店长说你没用过，你要退了。那个本子里面你的是写着有一次体验的，然后其他的都没做嘛。已经把全部的股份全部都给现在这个老板了，因为已经卖出来了，好像是他另外那个分店已经被我们店的一个发行师接手了，然后他现在不知道在干嘛，一点股份都没有。
2: 在陈女士坚持退款之后，店方的说法就变成了必须先划分新旧经营者债务，声称只有陈女士后期微信支付的980元是现任老板收取，从旧卡转出的1000元归属前老板，新店不予承担。如果要使用旧卡，必须1:1充值激活，同时推翻此前198元的体验价的承诺，坚称门店原业护理单次原价399元，认定陈女士一共消费了2次护理，退卡必须要按照原价扣费，仅能够退还剩余的小额款项。
5: 把你的几月份生的我帮你找出来，那个美容的我现在帮你找出来。他们说你一次都没约他们做是吗？你开这个卡一次你自己都没约，你不要他们做是吗？你开了15次那个1980的，980块钱是转到我们这边的老板这里。你现在的会员卡我给你查出来，你那个卡是以前那个老板的，不是我们现在这个老板的。你的会员卡，你开了15次那个1980的，你980块钱是转到我们这边的老板这里，那些钱是以前的老板，你那2000块钱找以前的老板。你980块钱，你当天做了一次营业399，另外你15次当中你又做了一次 剩下14次，这等于做了两次，你980等于做了两次，这个东西我可以帮你解决。我们盐业从来都没有低过399的，就是体验价没有低过399的。你说199、198是在哪里做的？你要退改是所有的消费按原价消费，懂我意思吗？做了两次多少钱我给你算出来，980剩下的钱我们退给你。你找以前老板退也是一样的，按照原价，所有的按照原价消费，消费完了你有多少就退多少啊。你另外那2000块钱你该找以前的老板才行。你的转款记录多少到我们这个老板的，我们100%负责任。那你没有转到我们现在这个老板的钱，我也帮不了你。你转到哪个老板手上，你去找哪个老板。
2: 陈女士认为，门店隐瞒转让事实，随意抬高护理原价，设置1:1充值激活旧卡门槛，无凭证多扣退款金额，全部都是单方面制定的不公平霸王条款，自身合法权益受到了侵害。目前陈女士已经向属地监管部门投诉，等待监管部门介入协调处理后续进展。天天315节目将会持续的关注，稍后我们将会邀请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裘烨律师一起就相关的话题来进行讨论。
7: 我质量还是不行啊。
8: 这什么叫退不了啊？
9: 这手机给退了，
8: 这手机是假的啊！
10: 假货、欺诈、陷阱，统统不要。
11: 消费、投资、生活，一起探讨。
1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不间断守护。
11: 周一至周五12:30，周六周日12:00首播，每晚7:00重播。
10: 经济之声，天天315，覆盖全国，在您身边。
11: 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随时随地消费维权不再难，
10: 天天315，
11: 让消费者、投资者更有力量。
0: 珠海消费者陈女士在当地寻美美容美发店充值5000元办理储值卡，余额还有2000多元时，门店以装修升级为由更名并且更换了经营者。在开业之后，老员工隐瞒实情，诱导他体验美容项目并办理新卡，称从旧卡转出1000元再另付980元即可办理。办卡后不久，这名老员工突然离职，陈女士因不愿接受陌生员工服务提出退掉新卡，因为只体验过一次。然而店长回复，美容卡已使用2次，只能退190元，但无法提供消费凭据。同时店长表示，旧储值卡余额既不能使用也不能退，因为钱款交给了前老板，必须1:1等额充值才能激活。
1: 他说我原来那个钱你想现在要用，那你再存2000多的钱，你这2000块钱才能用哦。
0: 天天315本期聚焦，美容店换壳拒退卡，消费者陷入连环套。
2: 有请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裘烨律师。裘律师好。
12: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欢迎你。门店借装修更名更换实际经营者，却刻意隐瞒了转让事实，持续接待老客户消费，事后呢又以钱款交给前老板为由拒绝承担旧储值卡的消费责任。那么从消费者的表述和相关的证据资料来看，新店的做法您认为存在哪些问题？
12: 新店显然是既享受了，既想要这个享受前店这个留下来的客户资源，但是呢他又拒不承担相应的责任。实际上我们认为他的做法前后是存在问题的。首先从这个，如果说他跟前任老板之间的交接里面不包含这一部分费用，或者说他明知但是呢他就也接受了相应的东西，那么实际上我们认为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说，你的这个老板的变更实际上本身是不影响合同履行的。那么正常来讲，你跟这个美容机构签订了这种合同之后，你这个名称，法人的这个名称的变更，包括法定代表人变更等等，实际上是不影响这个合同的继续履行。但是这里面我们确实不太清楚这个两者之间，比如说这个合同盖章的这一方，就到底这个合同名称变更了，还是说整个 这个所有的东西都变更了，当然这里面目前我们不太清楚，但是从消费者的这个直观感受来看，就是说他装修之后我又实际进行了消费，用旧卡的钱进行了消费，那么只有在我事后提出来说我要退款的时候，他又这个门店就提出来说啊，有新旧老板的这个区分等等，但是我们认为这个东西跟消费者本身是没有关联性的，也就是说是你前后任这个前后任老板之间在这个关于股权交接也好，或者股权变更过程当中他们内部商量的问题，包括这个新任的这个老板显然是清楚前任他留下来了哪些客户里面储值卡等等，那么这个问题我们认为跟消费者是没有关系的，所以从现在来看消费者要求退卡也好，或者是这个解除合同等等，我们认为如果主体仍然是一致的情况下，他是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的。
2: 门店要求消费者必须一比一等额充值之后才能够解锁原有储值余额，这种强制充值激活旧卡的规则是否属于法律规定的无效霸王条款呢？消费者是不是有权不追加充值，然后正常的使用卡内剩余余额，或者是直接要求退款呢？
12: 确实是的，就是现在他出台的这种所谓的这个需要充值才能激活旧卡的这种规则，本身在双方之前的合同当中是并没有规定出来的，包括这个在实际履行当中也没有提及，那么是消费者后续提出来相关的诉求之后他才表示出来，那么这种规则要适用于消费者，首先双方是要达成一致的，也就我们经常说的，你要不就是口头上有相应的书面的材料等等能够证明双方对这个条款规则是认可的，那只有认可的前提下你才能适用这种规则，如果消费者前期并不了解，你也没有向消费者进行过提示等等，那么我们认为这种条款对消费者本身是并不产生法律效力的，那么消费者当然有权利就旧卡里面的这个充值的金额要求继续履行合同，或者是说我要求解除合同，要求退还剩余的款。

0: 消费者因为专属服务员工的离职，所以不愿意接受陌生美容师服务，提出解除美容卡的合同，还有门店的一些变化而要求退费，这是不是属于可以单方面退费的法定的情形呢？
1: 首先对于这个合同解除，法律上确实是有规定一些这个相应的条款，也就是说在这种条件下，即使双方没有提前约定，那么也是可以要求解除合同的。但是这些条款法定的情形会比较原则，比如说因为发生了一些不可抗力的原因啊，所以双方的合同目的不能达到，包括对方不履行啊，包括这个催告之后仍然没履行等等，或者是一些违约行为造成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那么在这里面，他可能对于这个专属的问题，估计可能前期双方是没有进行相应约定的。但是在这里面，这个门店的一些变化倒是可以让消费者有这种解除合同的一些前提条件，也就是说这个合同能否继续履行，实际上双方产生了一个争议，而且这些争议会影响合同最终目的的这个实现。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可以考虑使用这种要求单方解除合同的这个主张。所以在这里面，第一还得看双方有没有相应的约定，那如果没有约定，那么还得看这个目前合同实际履行当中碰到的情形是否属于法律规定的可以法定退费的法定解除的这种情形。综合可能还是需要有这个法院或者相应的仲裁机构来认定的，主持人。
0: 我们看到呢，消费者办卡的时候，商家承诺的体验价格是198元，到退卡的时候呢，商家就单方面改口说单次的价格是原价399元。您怎么样看待这样的计费方式呢？
1: 这种实际上我们认为对于消费者来说显然是不公平的，就是他这个所谓的体验价也好，包括原价也好，第一他是否提前告知消费者，那么包括对于这个后续如果说退费的情况下，那么双方是按哪种方式进行计价，这些其实都需要在这个双方办理卡的过程当中是要提前明确约定的。比如说你这个体验价是直接赠送的，还是说我就是第一次就是198，那么后续应该按原价走等等，这个我们认为不能是由商家单方面来这个提出来，消费者对于这个你是否知情、是否了解，包括这个双方的这个沟通记录等等，是需要有证据来证明的。否则的话，我们认为商家不能单方面的去随意的定价，要求消费者承担相应的后果。主持人，
0: 我们看到消费者陈女士认为，门店隐瞒转让事实，随意抬高护理原价，设置1:1充值激活旧卡门槛，无凭证多扣退款金额，全部都是单方面制定的不公平霸王条款，自身的合法权益受到了侵害。那么商家的推销的行为，您认为是否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侵犯了哪些合法权益？如果存在隐瞒门店转让背景的推销，是否有可能会构成消费欺诈呢？
1: 确实是。首先我们一定要明确的就是，商家的任何的推销行为，它的前提都应当是如实向消费者告知这些服务的内容、标准等等。那么如果说前期没有进行如实告知，甚至存在故意隐瞒的这种情形，那实际上就有可能构成消费欺诈。所以在这里面，就是他首先门店就隐瞒了这个钱上这个转让的这种事实，实际上转让的可能性就会导致原来的卡无法继续履行的情况。那实际上正常情况，他应当给消费者一个选择，你是要继续履行，还是说你就提前终止？那么这个事情应当在双方的门店转让过程当中，应当提前去让消费者去了解和告知。那么后续如果说消费者同意继续履行，那么在包括这个充旧卡这个余额怎么使用，包括这个金额等等，这个是需要双方进行协商一致的。如果说他故意隐瞒了这些信息，包括是推销，为了这个单方面的再继续去拉行消费者继续这个充值等等，实际上我们认为他的主观目的可能都存在着一个不纯的情况，所以有可能会构成消费欺诈。
0: 好的，非常的感谢裘烨律师参与我们的节目，我是石薇，代表节目编辑胡波，导播傅江，监制王叶峰，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天天315节目。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
11: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北京时间13:01，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沪深股市刚刚开启了下午的交易，第一时间和大家一起来关注盘面的最新变化。今天早盘市场震荡走低，沪指一度失守3900点。盘面上，商业航天和半导体概念股领跌。不过午后市场分时走势出现了直线拉升，目前各大指数除了科创综指之外全线翻红，其中沪指上涨0.01%，3914点；深成指14664点，上涨1%；创业板指数3784点，涨1.64%。科创综指下跌0.97%，2224点。北证五零指数上涨0.32%，最新报在1131点。在小微盘方面，中证五百指数涨0.05%，中证一千指数涨0.54%，中证2000指数上涨0.16%，微盘股指数的涨幅0.75%。目前市场合计成交金额16906亿。个股上涨3224家，平盘136家，下跌2153家。接下来我们从主题行业的角度梳理一下今天的板块热点。涨幅居前的品种包括建材、通信设备、石油化工、零售、煤炭和电子元器件。而跌幅居前的方向集中在互联网、航天军工、电脑硬件、发电设备、软件以及文化传媒。稍后交易实况会继续为您直播午后的资本市场，即将播出的是财经态度。

0: 深度，
1: 高度，
0: 透明度，财经态度。
1: 这里是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我是王强。国务院昨天发布《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制度体系逐步建立，健康促进政策制度体系更加健全，中国特色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更加完善，公共卫生安全保障能力和基层防病治病健康管理能力显著提升，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更加优化，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进一步完善，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格局基本形成，我国在世界传统医药发展中的引领地位进一步巩固，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健康生活方式加快普及，重大慢性病发病率上升趋势得到有效控制，人均预期寿命达到80岁，主要健康指标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为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打下坚实基础。规划将健康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推动全社会参与减盐、减油、减糖，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加强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布置建设，同时，规划还明确提出控制三级医院规模，因地制宜优化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布局，选建一批重点中心乡镇卫生院，并发挥其辐射带动作用，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形成15分钟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圈等重点举措。

0: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如何筑牢国民健康防护网？有请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老龄金融分会理事妥宏武。你好，妥理事。
2: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中午好。
1: 首先请您来总体说说这次发布的国民健康十五规划有哪些亮点，为提升国民健康水平构筑了怎样的防护网？
2: 好的，关于亮点呢，首先是明确了十五期间的卫生与健康工作的方向和路径。方向呢是推动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具体的路径呢是优化全方位全周期整合型健康服务体系，并且呢提到了具体的方法呢是通过体制机制的改革创新，还有呢数字化转型和中西医协同呢作为主要的这样的一个方式。第二个亮点呢是提出来了卫生事业高质量发展的三个转变。第一呢是由原来的疾病治疗为中心呢转向更加注重以健康为中心。第二呢是由原来的医疗机构的规模扩张数量效益呢转向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提升。第三个呢是由医疗事业的各个部门的碎片化治理呢转向系统协同。这是第二个亮点。第三个亮点呢是医疗健康服务的均衡性和可及性，通过这样的方式呢来解决原来存在的结构性矛盾。那主要的这个内容是呢城乡区域间的健康服务差距减小，并且呢建设十五分钟的这个医疗卫生服务圈，然后通过互联网医院远程医疗呢实现这个民众就近便捷的获得健康服务。第四个亮点呢是提出来的从这个健康服务方面呢提出来民众或者说居民自己也有责任，那就是由被动治病呢要转向主动管理健康。具体呢是通过政策引导呢推动人民群众呢更加注重主动健康。关于为提升国民健康水平构筑的防护网呢，在主要是通过这四点内容吧，优化人群的全方位全周期的健康服务，卫生健康的安全保障，整合型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建设，还有呢培育卫生健康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第一点呢实际上是说完善了这个健康服务与管理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服务体系。第二点呢实际上是增加了疾病防控和食品要求等方面的安全保障。第三点呢是对这个现有的医疗卫生体系的服务呢进行整合。第四点呢是把人才创新科技啊大数据人工智能中医这些方式呢都融入到了卫生健康事业中。最初目的是呢加快健康产业的提质升级。好，主持人，这是第一。
1: 这次规划的首要任务就是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那么我们怎么理解这三个全？
2: 好，首先呢就说全人群呢是不分年龄、性别、职业、地域或者健康状况呢均可以享受到健康服务。那以前我们实际上在做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的时候，那说加强这个重点人群的健康管理，比如说是一老一小，现在呢提出来呢是全人群的管理，那就说各个年龄阶段的居民呢都可以享受到相应的一个健康服务。并且呢这里面提出来不分这个职业、地域或者健康状况，那意味着什么呢？就说我们国家在推行这个健康服务以及相应的体系改革的时候呢是全国统一推进，那不再像有一些改革一样呢是局部呢进行试点。第二个呢关于全方位呢，那是说这个跟健康问题相关的呢可能有健康管理、疾病预防、疾病治疗、康复护理等一系列的一个环节。那这一次提出来呢全方位的健康服务呢实际上是说各个环节呢都要有相应的一个服务。最后呢是全周期呢，它实际上是一个生命周期的概念，那就是从个人呢从出生到死亡呢它实际上有全生命周期的管理，甚至说出生之前呢可能还有一些这个相应的一个健康服务。那这里呢就说每一个阶段呢都要提供相应的健康服务，实现这个持续的健康服务。关于为什么把健康服务放在如此重要的位置上呢，首先呢就说 我们应该再次明确呢，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的核心呢，应该是维持健康，不是疾病治疗。这个呢，也是全世界的一个共识啊。就是我们现在发展这个卫生事业呢，目的是维持人民的一个健康，不是疾病治疗。我们的健康服务与管理呢，更多的是前端，而疾病治疗呢是后端。只有前端发展的好，控制的好，后端的压力呢才能减轻。其次呢，是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相关的一个文献研究和统计呢，在健康的决定因素中呢，医疗服务呢只占8%，其他呢是由生活方式、这个社会环境、遗传、气候等因素决定的。那这次我们提出来呢，就说实行这个健康服务和与健康服务体系的改革呢，它的价值呢就在体现在，就说超过80%的健康相关的因素呢是去管理和干预，不是通过医疗服务呢来提供治疗疾病。最后呢，这个我们提出来这三全的一个健康服务呢，实际上是体现了咱们国家的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国家战略。同时呢，从现实的角度讲，这也是就是说我们人口的老龄化加上这个慢病的不断上升呢，导致财政医保的基金的压力呢在不断增长，所以这也是一种必然的一个选择。关于给全民的健康带来哪些重要保障呢？首先就说除了现有的疾病治疗以后呢，那以后会享受到的服务呢将延伸到前端的预防还有后端的康复护理。第二个就说这个享受到的服务的均衡性进一步增强，不受这个城乡区别的差别的影响，或者说这些差别的影响呢将会进一步的减小。第三个呢是除了这个疾病相关的呢，以后还会享受到一些健康风险的一个评估啊，疾病筛查防控这些服务。好的，主持人。
1: 就您提到的前端规划，强调了要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实施合理膳食行动和健康体重管理行动，推动全社会参与减盐减油减糖。那么您觉得具体要来怎么操作？
2: 好的。目前呢，按咱们国家的这种的组织和管理结构呢，可能最主要的方式呢，就是说政府层面呢，通过这个自上而下的一些管理的一个方式呢，比如说把这个咱

0: 咱们这里的这个健康文明生活方式还有健康体重管理这些指标呢，加入到了这个加入到各个政府部门的相应的一个指标中，主要呢通过基层的政府居委会啊这些机构呢，加大教育健康教育和宣传的一个力度，让民众都能够享受到这个或者说认识到呢这个咱们健康相关的因素的一个重要性。第二个是教育部门呢增加这个健康生活方式指导相关的一个宣传，包括这个中小学呀、这个大学这个要在一些课程中呢增加一些健康生活方式的指导这样的一个内容。还有呢就说在食品监管方面呢，增加对糖呀、油呀、还有这个盐呀，以及包括一些可能影响健康的一些添加剂啊，对于这些因素的这个成分呢进行管控，加大这个监督力度。最后呢实际上是增加这个一些重点人群，像学生啊、老人啊、职工等重点群体的营养膳食管理。那就是说在提供这个集中的餐食的时候呢，那要考虑营养的一个因素，增加营养的指导。在家庭方面呢，实际上是在我们通过媒体啊这个各种方式呢来提倡的，在家庭方面提倡这个健康的饮食。好，主持人。
1: 规划还提出强化职业人群健康保护，加强新兴产业、新业态职业病危害因素识别和风险评估。那么推出这一举措主要是出于怎样的考虑？有哪些新兴产业、新业态的职业病危害是需要我们关注的？
0: 好的，以前我们提到这个所谓的职业风险或者职业人群的健康呢，可能更多的是由于环境污染导致的，像原来的这个煤矿工人啊，这些呢可能导致了一些这个职工健康的一个问题。现在这些风险呢已经大大的降低，我们国家这个通过持续的这种健康环境的一个治理呢，已经基本杜绝了这些的一个问题。但是呢就说现在呢可能还存在一些新型的产业呢，它会有一些职业风险，像现在的光伏、锂电呀、生物制造，包括以半导体为代表的这样一个产业呢，那它目前的职业风险呢还没有完全评估明确啊，所以这里呢是需要进一步研究防控。除了这个新兴的产业以外呢，从就业形态上看呢，现有的新业态的就业者呢，他的劳动保护是不足的，存在健康风险啊，那就是这些平台就业呀，这些这个外卖员呀，包括这些网约车司机呢，这些呢他的这个劳动风险呢是劳动保障的是明显不足的，存在健康风险。以及呢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呢，包括经济社会的发展呢，整个社会的一个压力呢是越来越大，人们面临的心理健康风险呢也需要关注，特别是就说这个像重点的人群呢，像青少年儿童的这个心理健康问题，还有职业人群的这个职场的压力导致的这样的一个心理的抑郁的一个问题，以及老年人的心理健康风险呢，也是需要咱们特重点来关注的。好，主持人。
1: 规划还强调要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形成15分钟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圈。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居民能够享受到怎样的医疗服务？
0: 好，这个15分钟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圈呢，它实际上是一个世界卫生组织包括国际上的一个这样大家都认可的一个标准。那就说居民呢要在步行15分钟之内的这样的一个范围之内呢，要能够享受到相应的一个医疗服务。那对应我们服务体系的这样的一个改革呢，我们要实现这个医疗服务的一个覆盖呢，它主要的目标呢是在这个居民小区啊，它走路15分钟之内呢都要配备相应的医疗机构。一般来讲我们是在这个小区附近呢配备的叫基层医疗机构，也就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者叫社康中心。那这就是要求所有的居民小区呢，它在步行15分钟范围之内呢都要配备相应的这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第二个呢实际上是说除了这个服务的覆盖以后呢，还有服务质量的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国家正在推行的紧密型的城市医疗集团建设，还有强基层的服务，实际上是鼓励就说这个二级三级医院呢，它和基层医疗机构那组成这个紧密性的城市医疗集团，提供整合性的服务，把医疗服务呢送到基层，也就是说送到这个咱们刚才讲到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者社康中心，提高这个基层的医疗卫生服务能力。 好，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涂洪武先生和我们一起分享您的观点。
2: 政策高度，宏观热度，财经角度，产业深度，民生温度，这里有多元维度，权威度，专业度，清晰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深度、高度、透明度，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李硕，监制侯杰。
3: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4: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5: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4: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5: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6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4: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5: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1: 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正在为您直播市场。大家下午好，我是王强。
6: 下午好，我是岳林。交易实况直播继续，首先来关注一组资讯。
1: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的外贸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从出口来看，产品结构进一步优化。上半年我国出口机电产品9.36万亿元，增长20.1%，占出口总值的63.5%，较去年同期提升了3.5个百分点。高技术产品出口3.26万亿元，增长39%。
6: 据海关总署介绍，上半年我国专用装备、船舶和海洋工程装备出口5402.4亿元和2149.9亿元，分别增长24.4%和19.9%。从智能挖掘机到重型燃气轮机，再到海上作业平台，一批批中国装备在各国重大项目中发挥关键作用。中国制造为不同国家地区不同应用场景提供了优选方案。
1: 国家医保局今天公布通过2026年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药品目录及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调整形式审查的申报药品名单。2026年目录调整申报阶段，基本医保目录总体通过率91%，商保创新药目录申报总体通过率94%。
6: 国家能源局公告，批准构网型柔性直流输电系统稳态性能要求等468项能源行业标准，以及37项能源行业标准外文版、2项能源行业标准修改通知单，现予予以发布。
1: 北京时间13:21，回到盘面。午后呢，市场快速拉升之后，目前各大指数全线飘红，涨幅最大的创业板指数目前上涨了2.64%，最新报在3821点，沪指上涨0.42%，3930点，深成指涨1.78%，14781点，科创综指2247点，微涨0.04%，北证五零指数1141点，上涨了1.3%。目前市场合计成交19293亿元，个股上涨3712家，平盘122家，下跌1695家。接下来我们连线嘉宾，请申万宏源投资顾问张波和大家一起来分析一下市场走势。你好，张波。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今天上午呢市场是震荡回落，午后出现了快速拉升，您怎么判断趋势？
0: 首先从这个调整来看呢，短期的低点我认为是应该是已经见到了， 然后因为最近的市场的调整呢是比较极端的，大多数的一个科技股啊，特别是前面涨得比较多的，回撤的幅度都比较大，基本上平均幅度都在20%左右，所以我认为呢，短期这个调整的话呢，随着这个调整有点过度之后，短期应该是能够看到一个低点，但是市场是不是直接就上去呢？我个人的判断可能还。

0: 主持人，那整体您觉得虽然空间够了，时间呢？时间上面其实如果说这个调整，从我们从这个五月中开始算起的话，其实这个调整的时间也还是比较长的。然后对应呢，其实呢也是同时也是跌破了两个整数关口，一个是像4000点的整数关，再包括3900，这两个关口其实都已经破了，在情绪上面呢确实是已经 极度处于一个极度悲观，但是就是在极度悲观的情况下，我觉得往往市场就会见到一个相应的低点。其实我们去把整个市场调整的这个脉络梳理一下的话，来自于外部的主要还是因为这个周边的一些影响，以及包括这个中东的局势的再度升级，这两个因素。然后国内呢，主要还是这个长青存储即将16号开始 IPO， 它对于资金的压力会对资金形成分流，然后市场就觉得这个资金压力会比较大。这两种就是因素的情况下呢，就内外的因素情况下呢，市场出现了这种极端的走势。但是我们如果说回到基本面去看的话，其实整个 AI 产业链并没有说就是说有泡沫，或者说这个大厂的资本开支出现一个明显的见底。 也没有看到，所以呢，我个人认为的话呢，前期主要调整的话呢，就是因为这个市场涨得太多，第二个呢抱团抱得过于紧密之后，出现了一个短期的一个分歧。但是经过这一定一段时间调整之后，我觉得市场就是阶段性的一个低点，可以看成阶段性的一个低点，后面就看指数能不能走再次站上年线，后期呢还会有需要一个补量的过程。如果这个结合后面的一些催化的因素的话呢，我觉得基本上可以看到
1: 今天应该是一个事情的一个正理，应该是一个入场的一个机会。
0: 那从您前面的分析来看，我是否能认为您觉得接下来经过了这一轮的调整，可能市场的主线还会集中在科技身上？对，为什么这么说？就是我认为的话呢，就是我们从现在这个时间节点马上再去砍下个月的话，也就是一个半年报要陆续公布了。如果从 7月15号之前所现在所公布的这些有业绩大幅预增的这些业绩预报来看的话呢，其实很多业绩预增的公司基本上都集中在这个 AI 的上游的硬件的公司，比如说 PCB 的，比如说这个光谷快的这些公司里面，就是以及包括上游的一些原材料里面。所以我们觉得这个行业相对来讲还是比较景气的。如果说后期如果市场回归基本面的话呢，
1: 不是去拿估值，就回归基本面的话呢，可能还是有基本面支撑的这一类的硬件相关的公司，可能会更得到资金的青睐。
0: 从中报的这种角度来看，除了科技，您觉得还有其他的方向值得大家关注吗？这一点的话呢，前就是如果是上周的话，其实我们在节目中也谈到过一点，就是市场在调整的过程中呢，你可以用一些医药去把仓位进行一个对冲，是吧？ 最近看到确实市场在调的过程中呢，医药走的比较好的，但是呢，市场一旦走好的时候，其实我认为，医药可能后面的机会就不是特别大了。但是创新药的话呢，因为受益于这个今年去年到今年以来，很多公司有这个 BD 的一些交易业绩上面的话呢来讲的话，都还相对来讲还不错，有些公司可能是会有一定的机会的，但是它不是板块性的一个全面的一个机会，要精选个股。
1: 然后另外一点的话呢，我觉得有些券商，特别是头部的券商，我觉得市场目前的估值是处于一个历史非常低的位置，是可以做一些低吸的。主要是创新药里面的一些个股和这个券商的头部券商。
0: 油气板块的表现，您觉得只是短期这种地缘风险的刺激吗？
1: 对，主要还是因为油价的一个反弹吧。
0: 持续性呢？您觉得？
1: 我觉得这种持续性的话，可能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因为这个油价的上涨是不符合全球，特别是大多数的一个主流国家的一些利益的，可能后期还会有一些降温的一个过程。后期的话，因为我们经历了整个3月份之后，我觉得这个油气的上面的一个边际的高点以及下面会到哪里，其实 市场应该是心里完全有一个数，所以对于后期的话，我觉得油气资源的，包括煤炭呢，煤炭可能

0: 会因为这个全球温度的升高，可能会有一些在局部的时间节点会有一些机会，但是我觉得油气整个板块的话呢，更多的可能机会就是一个短期的一个脉冲。
1: 好的，谢谢张波和我们一起分享对于盘面的观察。稍后半点广告回来，我们要进入行业投资观察。本周我们要聚焦的是超节点产业发展趋势，今天的主题是光互联超节点间的高速公路。半点广告之后，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最新的行业行情。
2: 上文书说到了杰振国和杨作霖夜袭榛子镇警备队，把枪很顺利的就得到手里了。鬼子气糊涂，别人也在这个外纺线这儿住着，没出什么毛病，你在榛子镇里边，这多保险的个地方啊，怎么会出这种毛病呢？29颗大枪全没了，不少手榴弹，还不少子弹。
3: 袁阔成经典评书，于惊险处见胆识，在细节中见功夫，一部关于勇气与信仰的赤诚之作。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每天市场都有成千上万亿的成交量，同样的时间，同样的标的，同样的价格，有人买也有人卖，同样的市场为何有不同的选择？交易有限，增长无限，开卷有益，兼听则明。欢迎登录央视频，来到评论区，说说自己的观点，看看大家的想法。交易实况在这儿等着你。
2: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正在直播，接下来是行业投资观察的时间。本周和大家一起来聚焦超节点产业发展趋势，今天的主题是光互联超节点间的高速公路。随着超节点算力密度飙升，节点间通信带宽需求呈指数增长，光互联从可选变为了必选。那么如何来看待相关行业的发展机遇呢？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市场人士于浩东，带我们一起来分析解读。你好，浩东。
3: 你好，主持人。
2: 超节点光互联啊，它是用光信号代替电信号，把大量芯片的高速也是连接起来哈。那么对比传统的电互联，一些比如说像传不远啊、发热大呀、带宽不够这样的一些问题，光互联解决的是不是就是这样的问题？它主要的优势又是什么呢？
3: 对，那应该说呢，传统的这个电互联呢，它主要还是这个依赖铜缆嘛，在这个机柜之间进行这个相互的这样一种连接，然后呢进行信号的传输。但是这个呢，它是受到明显的距离的这样一种限制啊，大概基本上都不超过5米左右，所以说呢难以就形成非常明显的大规模的这种机柜构建的啊算力集群。我们知道呢，这个最新的英伟达计划，它是通过来这个硅光子和 CPU， 就是共封装的光学的这样一种技术来解决相应的啊一个问题吧，就是将这个光引擎直接集成在了这个交换芯片的旁边，来实现这种算是更高带宽、更低功耗的这种跨机柜的这样一种互联。所以说呢，光互联相对于传统的电互联，它的这个优势应该算是非常明显啊，完全是全面碾压的这样一种状态。首先呢，就是这个带宽的密度，单根的光纤可承载的这个信号量啊，多路的这种信号是非常明显的，轻松的可以支持单波的 200G 啊，这个 GB 的乃至更高的这样一种速率吧。那个铜缆的这个电互联在这个速率上，那超过 400G 之后，它就会受到这个啊极幅效应也好、介质损耗的这样一种种种的限制吧，信号的这种衰减就非常的明显了。所以说呢，难以维持长距离的高速的这样一种传输。那这个呢，我觉得是第一个最重要的一种优势。第二个呢，就是从时延和信号的这种完整性上来看，光信号的传输无需光电转换环节，而且呢不受电磁的这样一种干扰。超节点的架构下，可以将这种单跳的时延从电互联的算是微秒级啊，从而压缩到了这种纳秒级的这么一种啊，应该算是一个质的飞跃。所以说呢，可以满足大规模的训练啊，对于这种啊零丢包啊低抖动的这样一种啊技术的非常严苛的这样一种要求。还有呢，就是功率的效率和散热方面，光互联它在长距离也好、高带宽的这种场景下，实际上功耗显著这个比电互联要低得多。而且呢，从架构的扩展性上也可以看到，光互联支持这种跨机柜甚至是跨机房的无损的扩展，它基本上打破了吧传统的电互联的这种物理墙的这样一种效应。所以说呢，可以使数十乃至啊数百的这种芯片那在逻辑上啊呈现单一的计算实体上，实现这种算力的线性无损的啊这样一种扩容吧。所以说呢，从长期的发展上来讲，超节点的全光化应该是计算基础设施的，应该目前来讲已经是确定性的一个方向了。
2: 所以这么来看的话，未来光互联的增长空间还是非常广阔的，预期可以更乐观一些，可以这样理解吗？
3: 哎，对，目前整个就是主流的光互联的超节点的方案，基本上我们可以看一下嘛，包括这个全光的scale up 的这个架构，还有呢就是铜光的这个混合架构，以及这个信封装光学。那现在呢，这个国内的像华为啊、像西智啊，他们基本上都已经跑出了相应的商用的方案了。 这个光互联它超越传统的这个通信范畴，那它成为这个 AI 整个算力基础设施的目前来看是必然的这样一个选择了。那因此它的未来的发展空间应该说不仅是目前所看到的这种算是技术上的一个突破，更主要的呢就是 AI 大模型的训练也好推理也好，它的目前整体的需求是呈现出指数级的增长。那整个行业呢就是从目前的这种最初的概念验证，像应该说现在已经开始进入大规模的量产的一个观战节点了。那因此吧，可以判断未来三年应该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产能扩张和技术落地的这样一个黄金的窗口期。那因此呢，大概我们可以看一下机构整个对这个行业的预测，大概到2030年行业的规模有望达到1000亿美元以上的这样的一种状态。也就是说现在看到的万卡级十万卡级的集群的建设，应该说直接都会拉动整个的海量的这样一种光器件的需求吧。
2: 找几家在 A 股上市的有代表性的企业啊，我们再来深入探讨一下。先来看新易盛300502。这家公司呢，它是光互联解决方案领域的企业哈，那业务主要是涵盖全系列光模块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产品呢也是服务于人工智能、算力集群、云数据中心等领域的国内外客户。目前来看的话，这个公司在光互联的领域的一个综合实力，您怎么来判断？
3: 对，新易盛呢，算是国内在光模块领域当中的一个龙头性的企业了。那它和中继汽创应该算是两家非常有实力的吧，算是两个龙头性的这个第一梯队的两家企业。当然新易盛呢，它的这个模块呢最鲜明的特点呢应该就是 LPO 也就叫线性驱动可插拔光学架构，而中继汽创主打的是硅光和 CPO 这两个技术路线不是很相同中继汽创它的更注重就是长距离高性能的这样一种技术路线。LPO 呢就是新易盛的这块的技术呢，它更注重的就是低成本短距离这样一个技术的方案。LPO 的架构呢，它主要还是这个来自于就是它去掉了这个 DSP 芯片嘛，将信号的处理变为这种交换机 ASIC 的整个的大幅的来降低了光模块的这个功耗和成本。所以说目前吧 ,LPO 800G 的这个市场占有率新易盛已经可以达到市场规模的 75% 以上的这样一种状态是一种垄断性的一个市场地位了。所以说呢，公司还是主要通过了这种 LPO 单点的这种垄断和下游云厂商来进行相应的绑定吧，包括北美的这些云厂商都是它的一个重要的下游客户。再加上它已经开始做整体的全球化的布局，那应该说呢基本上已经构建了这种高速光互联领域的在这个领域算是比较明显的核心的竞争力了。
2: 2026年新易盛一季度的营收同比增长了105.76%，净利润呢是同比增长了76.8%。它营收和利润大增的原因您怎么来看？这个可持续性包括半年报的预期您又是什么呢？
3: 对，它一季度季报表现呢还是非常不错的吧。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主要的增长的原因呢来自于全球 AI 算力这样一种爆发带动了高速光模块的销量的这样一种大幅度的增长。尤其吧就是北美云厂商持续加大这种资本开支，所以说呢对于 800G 也好 1.6T 的整个光模块的采购量出现了明显的这样一种提升。我们大家看一下新易盛 800G LPO 现在是它的一个主力产品订单基本上已经盘到了今年的三季度。新的 1.6T 的产品现在已经开始进入到了英伟达的认证阶段了那当然未来也会随着这种认证完毕逐渐进入一个起量的一个过程。而产能的布局泰国工厂今年开始扩产这个产能也开始进入到爬坡，尤其呢这种高端的800G 也好 1.6T 的产品开始逐渐放量。所以说终端的这种需求的提升，它这块产品结构的这样一种升级吧，那基本上可以使它的这种一季度出现了业绩的明显增长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那从整个产业周期的景气度上来看，还是有望继续延续吧，今年明年。所以说呢，预期今年中期业绩恐怕也应该还是表现得非常亮眼。
2: 您刚才也是重点提到了一个产品的迭代哈，我们也关注到新易盛从2019年开始每年就会推出行业领先的新一代光互联的产品。那么今年的三月，在行业内也是率先发布了多款面向 AI 数据中心算力互联的新产品。所以从这一阶段的整体的产品对于业绩的提升作用来看的话，下一步它对于营收的这个提升的力度，您怎么来评估呢？
3: 对，那应该说呢，整个高新技术企业还是非常注重研发的这样一种投入。 那新奇胜呢前期呢也是做了相应的吧整个行业的技术的研发，但是我们其实可以看一下它的研发费用率其实并不高啊，2.8%左右。但是呢实际上呢主要还是就是卡点卡得非常好，或者说呢公司的这种战略性定位应该说还是比较超前的，也就是说呢研发的卡位是比较准确。它基本上在前期是在全行业吧唯一来压住 DSP 方案，整个全行业来压住 DSP 方案的时候呢，它其实压住的就是 LPO。全球首个800G 的 LPO 批量出货的就是它。25年 800G LPO 的市场占有率刚才我们讲到了超过 75%， 毛利是 55%， 那也占到它全年营收的 70% 左右了那就营收最大的一块。那这块的这个公司是具备了应该算是超额的定价权和市场的一种份额了，所以说呢直接拉动了它的营收规模的一个大幅度的提升。另外呢它在持续的这种产品研发也好迭代也好，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像硅光芯片的自主设计包括封装，那也基本上可以确保吧它在 1.6T 下一代产品采用 EML 加这个硅光双路线的这样一种并行的技术路线的走势吧。那这样呢可以规避单一供应链的这样一种风险。而且呢 1.6T 的产品基本上现在已经开始通过英伟达的 GB200 和 GB300 的双重认证。那今年一季度月产可以达到10万只左右，二季度有望满产每月50万。那这个呢就是未来可能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增量。所以说呢可以看图吧创新的转化并不是简单的这种出货量的提升，而是更高的高端产品高毛利产品的一个出货包括优质客户的这样一种绑定，从长期来看来带动营收的一个持续性的增长。
2: 其实我们注意到公司的一个产品的种类还是很具有多样性的哈。我们注意到新奇胜呢它拥有灵活的一个柔性生产线，掌握高速率光器件芯片封装和光器件封装技术，运用的领域范围覆盖也是比较广的，包括人工智能算力集群呢云数据中心数据通信电信传输等等这样的一些领域哈。那么公司产品覆盖的范围比较广，给公司带来的这个竞争力的提升您怎么看呢？
3: 对，那应该说呢其实刚才我们也简单的提到，就是新奇胜和中继西创呢还是走了两条不同的方案中继西创呢就是做得更深吧，就是它是极致的想要用技术优势产品优势来绑定英伟达。而新奇胜呢刚才我们讲的它特点呢就是用成本然后呢用产品的矩阵的广度来去吃更多的客户就是不同的云厂商它的这个集群的架构和速率的偏好包括功耗的约束其实都是不一样的。你像 Meta 的这个产品，那这个呢现在就是新奇胜 800G 的这个 LPO 的独家的供应，另外呢 800G 的这个 EML 加 6.4T 的 NPO 的供应链是给了谷歌，同时呢它现在也在往英伟达这个 GB300 1.6T 的产品上再去切做相应的认证了。那而且它刚才我们还也提到像它的这个产品可以更多的在这个固网电信就是低速率的产品它也占据一定的优势就是它不赌单一的赛道不论是这个可插拔的硅光还有 EML 等等吧，产品的种类非常多模块大概有3000多种，所以说呢这个呢也算是它的一个在竞争力的这个产品领域当中的一个宽度做得非常好的。
2: 我们看到其实目前随着人工智能算力集群和云数据中心市场的一个高速发展呢，同行业的光模块厂商之间的这个竞争还是比较激烈的。那么您觉得新奇胜它接下来是否会面临着市场份额的下降，或者说产品技术竞争力下降的一个风险呢？
3: 对，那应该说呢行业的竞争确实都是尤其是科技型企业面临的技术迭代比较快，研发投入比较大这个产品更新比较这个周期比较短的这样一系列的行业的一些因素吧。那新奇胜确实还是面临着产品矩阵均衡但是容错率比较低的这样一种风险吧。最大的问题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呢 LPO 的它的这个窗口红利应该算是有限的因为刚才我们讲到了 LPO 的本质呢还是可插拔的这种架构下的去这个 DSP 降本的这样一种方案，那主要它是做了短机柜的相应的内部的一个应用吧。那将来实际上整个行业的趋势就是更高速率的场景下的 CPU 的优势应该算是更明显，所以这就是一个它的非常重要的风险点，它也在向这方面在转当然市场方面我们可以看到的 800G 产品其实现在整个行业开始出现了一个价格战的苗头了这个像立讯精密等等一些企业都在做这种跨界的一种入局吧，这个一定会对未来的产品造成一定的冲击。 当然还有像供应链的问题啊，芯片几乎100%要来外购，这个呢都会给公司未来的发展面临啊一定的这样一种风险。
2: 我们看到新易盛目前的市盈率哈、大概是68倍左右，市净率呢26倍。刚才简单统计一下，从去年7月份到现在哈，公司的股价已经翻了5倍之多哈。那它的估值水平结合它的一个业绩的展望，包括它综合产品的一个分析，它这个估值现在是属于什么样的一个水平？
3: 对，那目前的这样一个估值呢，应该算是比较合理吧。也没有低估，但也没有明显的高估，因为它属于典型的应该算是高端制造业的啊，就是封装为主的这么一个企业嘛。那放在5年的这个维度来看，那目前的这种 PE 也好 PB 也好，基本上都处在80%以上啊，到甚至98%的这么一个历史分位了，应该是非常明显的啊历史的高位区吧。当然作为成长股，那它是这一波的明显的戴维斯双击的这样一种状态，当然也是处在我觉得后半场了。那因此未来整体大的上涨的空间应该已经并不是很大了。
2: 好，聊完了新易盛，我们再来找一家公司啊，光讯科技，光讯科技00222281。那这家公司的主营业务啊，它是光电子器件模块和子系统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产品啊主要是应用于光传输和接入网络以及数据中心网络。您怎么来评价光讯科技在光互联方面的整体竞争力呢？
3: 对，光讯科技，那它这个偏重的就是另外一块了啊，这个它不是模块，但是它也有模块，最主要的呢还是芯片这一块。那它呢应该算是国内能够少数实现从芯片到器件到模块，应该算是这叫垂直一体化布局的这么一个企业。公司拥有完整的这个自主研发的这种光芯片啊，而且形成了一个矩阵的这样一个工艺平台。应该算是国内唯一能够具备 EML 这个高速芯片大规模自产的一个企业。三大芯片平台啊，磷化铟、硅光、砷化钾啊，这个方面都是它的这个优势吧。那这是企业算是目前在行业所最基础的啊竞争的这样一个能力。光互联产品，我们可以看一下公司的 3.2G 硅光单模的这个 NPO， 就是近封装光学的这个产品，应该算是全球首发。还有 OCS， 就是光路交换，也是国内能够为数不多的量产的一个企业。同时它还有卫星互联网，是全球唯二的吧，国内唯一能够量产啊 100GBPS 的这个宇航级的星际的激光通信模块的一个企业。不过当然这些呢，实际上目前来看商业化的兑现呢还是离一些行业的龙头有一定的差距啊，只不过呢做的比较宽泛一些。所以说呢，公司呢在这个技术布局方面呢属于行业领先。基本盘呢在国内电信政企信创的市场做的是比较好，数通市场这一块还是一个初期开始，或者说在一个逐步打开市场空间的这样一个阶段吧。
2: 光讯2026年一季度主营收入是同比上升了24.79%，规模净利润同比上升了59.76%，它这个净利润大幅增长的原因是什么呢？
3: 对，当然主要呢还是就是 AI 算力需求爆发增长带来的高速光模块的这样一种放量嘛。像 800G 的光模块现在基本上不算是数据中心的标配了啊，光讯的这个 800G 的光模块的这个良品率已经达到 90% 以上，全球目前的市占率大概 12%-15% 左右，排名第三。我们可以看到呢还有就是产品结构的升级。

0: 通信目前刚才我们讲到了，唯一能够实现从光芯片到器件到模块啊，甚至到下游的系统全站的啊，这个 IBM 的一个生产企业吧，它的这个 200G 的 EML 光芯片已经基本上可以啊做到逐步量产了。那自研的芯片，那显然对它的这个成本形成了一个明显的啊下降这样一种作用。那同时推高了它的毛利，一季度毛利是 26.83%， 环比提升了 2.67% 个百分点。那这个呢，对它整个一季度的净利润产生了一个非常好的啊正向作用吧。
1: 嗯。光讯表示呢，专注于光通信领域是将近50年的时间了，是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那从这一点出发的话，您怎么来评价光讯的整体的技术水平？
0: 对，光通信算是国内这个光通信领域的这个第一梯队的龙头性的企业了。就是刚才我们讲到，它最核心的技术就是已经做到了这个 IBM 的全站的一种模式啊，就是国内唯一能够这种光通信做到 IDM 垂直整合的这么一个企业。我们可以看一下呢 ,25G 以及这个 DFG 芯片它基本上可以完成 100% 的自主。而 25G、50G 的芯片的自主率可以超过 70%, 啊 ,100G 的 EML 芯片啊基本上啊也可以开始啊做到量产。1.6T 核心的硅光芯片 100% 自给啊自己了。所以说呢，自主可控这个角度来说，它算是光通信领域技术含量最高的。全产业链的这个角度可以看到，确实是具有稀缺性啊，这个呢应该算是它较好的技术领先的水平吧。
1: 刚才你也提到了光讯，它也是形成了半导体材料生长还有这个生产半导体工艺与平面光波导光学设计与封装等六大核心技术的工艺平台哈，具备从芯片到器件再到模块的全链条垂直整合能力。所以这么来看的话，其实光讯它整体的这个护城河还是比较宽的，可以这样理解吗？
0: 对，确实是他在这个光通信领域深耕的时间比较长了啊，有50年了嘛，所以说呢，拥有大量的这种核心的技术和专利。那从高端的光芯片，还有到这个芯片的这种激光通信等等方面吧，应该他是做的比较早的，而且是具有先发的这样一种优势。可以看出公司它的这种优势不是单一的啊某一项的技术，而在国内呢，它基本上能够完成刚才我们所讲到的光芯片的 IDM， 再加上啊芯网的这种独家的应用。而且它具有央企的这样一种背景，那因此呢也可以带来整体的供应链的安全。而且呢它的拳头啊产品或者说呢它主攻的电信市场应该说是啊绝对的领先啊，是它的一个基本盘吧。所以说呢这一系列的因素叠加出来所形成的公司，在整个的动态复合的这个领域吧，形成了比较好的这种护城河的这样一种效应。
1: 其实刚才我们也聊到了，纵观整个行业的发展啊，速度是非常快的。那么对于光通信设备的性能，其实也是提出了一个更高更快的要求。那我们如果去思考这样的一个问题的话，您觉得光讯如果它这个核心技术它不能得到一个及时的升级，或者说研发方向出现了一定的误判的话，它公司产品它可能会存在什么样的一些风险呢？
0: 对，这个呢确实行业高速发展，技术迭代非常快，那无疑呢你技术路线的选择也好，产品的定位也好，研发的这种实力也好，都对未来整个公司的经营会产生巨大的影响。我们可以看一下单支的 1.6T 的模块要大概8颗的这个 200G 的 EML， 那个良品率每低 10%， 你的这个生产的成本就会上升 10% 到 15%。 光讯的 1.6T 的硅光这个光模块的封装良品率 95%， 看起来还是不错的，但是实际上 EML 芯片的这个良品率它这块还不高，只有 40%。 现在下游的北美厂商其实对 EML 的可靠性和功耗包括一致性的要求是非常高的。那这块先机我们知道呢，现在被这个像东晋西创啊、新易盛他们实际上是抢占了行业的龙头，而目前国内 800G 1.6T 的玩家都在扩产，今年行业很可能慢慢就会出现一定的产能过剩的苗头。光讯现在开始35G 竞争来去扩产，如果产能利用率将来上不去的话，甚至是行业开始进入到价格战价格开始出现下行周期的话，很可能企业就会面临比较大的这样一种风险。
1: 所以综合光讯目前的一个市盈率大概170多倍哈，市净率的大概17倍左右，估值水平包括下一步的投资价值，您怎么来看？
0: 对，那刚才我们讲到了这个中继啊、新易盛呢，它主要还是以封装为主嘛，所以说 PE 我们经常都不太高就是给了一个高端制造业的这么一个水平。而这个光讯呢，因为刚才我们讲到 IDM 光芯片这个海外呢其实给的市盈率是比较高的，可以达到100倍以上。所以说国内的这个硅光相关的企业的估值其实都比较贵，公司目前的股价应该说呢 也不属于纯粹的题材炒作吧。刚才我们讲到是具有这种产业逻辑的吧，实力的。所以说这个估值我们认为呢，对于未来的预期其实已经打得比较满了啊，应该说向上的进一步的空间应该算是不是很大了。嗯
1: 嗯，好，非常感谢市场人士于浩东带我们一起分析梳理了光模块行业的相关投资机会，我们下次再会。
2: 投资路上，您是否渴望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交流？交易实况不仅有专业的解读，还有轻松的互动。每个交易日，我们一起畅聊股市，分享心得。在这里，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在这里，大家共同探索财富的奥秘。你有什么想说的？欢迎登录聆听经济之声直播间，或者央视频交易实况直播评论区，等待您的畅所欲言。

0: 北京时间13:55，欢迎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来浏览一组机构观点。中信建投证券分析，金刚石凭借超高导热与低热膨胀系数，当下其复合材料已在高性能消费电子与 AI 服务器落地应用。展望未来，短期金刚石铜复合材料技术成熟度高，产业化性价比突出，有望率先放量，中期在1到3年内有望进一步走向成熟。从未来几年产业价值来看，技术难度高的能生产8英寸多晶金刚石的设备及建核设备是核心板块，机遇主要关注终端厂商金刚石散热方案的推进进展。
1: 中信证券认为，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于7月9号正式发布，将于9月1号起实施。本次调整最大的亮点是首次打破基本药物排斥高价创新疗法的惯例，将国产一类创新药单抗及靶向抗肿瘤药等纳入目录，释放了强烈的支持创新药发展的政策信号。本次新版基本药物目录新增药物均已属于医保药品，随着基本药物与医保的深度协同联动，有望极大加速创新药的基层落地，医保控费与创新回报形成良性循环。
0: 华泰证券的研报指出，7月9号，行业生猪价格由6月平均每公斤9.6元平台反弹至每公斤11.3元，而且2季度行业去产能化加速。产能去化加速和中长期猪价筑底回升趋势逐渐明确，生猪养殖板块可能迎来配置时点。
1: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稍后14点的财经态度将为您带来系列评论，数读中国经济半年报启示向新向上第一篇，韧性突围外贸新图景，见证开放底气。15点的收盘前分晓，和讯公司投资顾问尚宝和和银河证券财富星首席投资顾问高乐为您带来全天的收盘总结。15:40，月雪财经系列策划，谈谈新基建。本期的主题是新基建给生活带来哪些新场景，欢迎大家到时关注。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8: 北京时间14点整。
9: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隆基绿能董事长钟宝申。当前全球能源领域清洁化、绿色化进程加速，正以更广泛的应用场景、更深入的技术渗透，推动全球经济发展格局重塑与生产生活方式革新。中国新能源产业正在为世界能源转型贡献重要力量。
10: 报时中国经济。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1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3: 三棵树马上住，
12: 更健康的中国区。
14: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15: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14: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15: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14: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15: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14: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1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0: 深度、高度、
1: 高度、
0: 高度、
1: 透明度、
0: 透明度、
1: 透明度、
0: 财经态度。
2: 这里是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我是王强。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进出口情况。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其中出口14.73万亿元，增长13.4%，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归纳起来，主要有六个方面的特点。一是进出口增长提速，二季度进出口13.61万亿元，同比增长18.4%，为2021年三季度以来季度同比最高增速。其中六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二是多元化市场持续巩固，三是各类经营主体增势良好，四是各区域进出口均实现增长，五是出口产品结构进一步优化。上半年我国出口机电产品9.3%

0: 36万亿元，增长20.1%，占出口总值的63.5%，较去年同期提升了3.5个百分点。高技术产品出口3.26万亿元，增长39%，自主品牌出口增长25.4%，占比提升2.4个百分点。六是进口增速快于出口，上半年我国进口增速高于出口8.7个百分点，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
1: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0: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系列评论数读中国经济半年报启示向心向上第一篇，韧性突围，外贸新图景见证开放底气。有请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教授陈建伟。你好陈教授。
2: 主持人好。
0: 上半年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那么从整体数据来看，您认为这份成绩单当中最值得关注的亮点有哪些？
2: 好的，我们确实看到这份半年报最瞩目的亮点在于，我国外贸不仅实现了量的历史突破，更呈现出总量增速稳、发展后劲强的生产动能转化。那我们看到二季度进出口呢，创下近5年来的季度同比最高，特别是六月份。这种高速增长表明我国外贸呢已经从前期的恢复性反弹稳步跨入稳步扩张的时期。那这种超预期的提速的背后呢，是我们多元市场开拓啊、各类经营主体发力与国内产业升级红利高效释放所形成的多重因素的共振所产生的结果。那总体来看的话，历史新高之上的大提速，那不仅为我国全年宏观经济提供了坚实的底部支撑，更真彰显了我们国家的贸易在全球供应链中无可替代的稀有地位。
0: 那您觉得今年上半年我们有没有出现一些新的变化或者是亮点在外贸运行当中？
2: 好的，确实，这个除了总量之外，我们今年上半年呢，相比以往，那个外贸的运行规模已从稳规模优级的阶段进入规模新高加 AI 新动能加速型的以及进口的平衡作用增强的一个新的阶段。那么韧性呢依然是基础，但新的变化更多体现在科技含量提升和内外需的联动更均衡上面。一方面我们看到这个高科技产品的出口的这个井喷式增长和自主品牌占比的提升，那就意味着我们现在这个中国制造的这个正在凭借我们自主产权以技术硬实力，那么在国际分工中掌握了更强的议价能力。那另外一方面我们发现进口增速也大幅超越出口增速，那就扭转了以往我们单边是说出口增速快于进口增速这种旧的这个态势，那就反映出我们国内的超大规模市场的内需的回暖，以及内外双循环会更加顺畅的良性的互动。那综上所述呢，我们认为我国的外贸格局展现出结构质变现行进口主动扩容的新特征，意味着我们国家的外贸正加速向高水平贸易强国的转型。
0: 上半年 AI 相关算力硬件的进出口同比增长56.6%，这个增速在所有品类当中非常突出。那么这类产品快速增长的背后，您认为主要的驱动因素是什么？而从产业周期的角度来看，这个增长态势是否具有持续性？
2: 好的，确实这个态势契合了我们现在全球的这个智能化转型所引发的数字基础设施新一轮超级周期的强大的驱动力，也就是所谓的这个磁卵经济的爆发。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全球生成式大模型的密集迭代以及各国数据中心建设的刚性需求，迭代我们国家这个相关电子产业链尤其算力链的高效的响应能力，共同构成了现在贸易能量的这个坚强的支撑。那我们从产业周期来看的话，目前这个 AI 算力还仍然是处于其实是大规模铺设的黄金的早中期阶段，而不是说短暂的这种所谓的脉冲式行情，那这就意味着该领域增长具有极强的中长期的可持续性。那总体而言呢，这一强劲势头不仅构成了这个高技术产品贸易的全新的增长点，更将有力助推我国在全球数字经济版图中以及全球价值链重构中抢占新的制高点。
0: 和去年同期相比，今年上半年有26.7万家外贸企业将生意拓展到了新的国家和地区。在当前的外部环境下，他们主要通过哪些方式进入新市场？而在全球拓展合作空间、寻找合作伙伴，会给我国的外贸市场结构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2: 好的，确实，在现在这个时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外贸企业大规模开拓新市场，主要还是依托的是数字化信息贸易业态 以及与本地化生根等多元的路径，那这显著就加速我国外贸市场结构向多元化与高韧性的地缘经济新格局迭代演进。那在具体的方式上面的话，企业一方面会通过跨境电商、海外仓等数字融合手段实现敏捷的市场触达，那另一方面也会通过达成像 RCEP、RCEP 啊以及共建一带一路等制度开放性红利，深化本土化合资与合作的方式来去进入新的市场。那这种全球范围的这个合作深化呢，直接推动了我国外贸结构由传统的单一市场向多元化市场纵深流转，那有效降低了外部地缘摩擦带来的集中度的风险。那总体而言呢，我们20多万家微观企业的开拓海外市场，而且还取得了新的实效，那不仅稳固了当前的外贸大盘，更为我国构建多极自身国内外联动的全球贸易网络的新格局奠定了长远的根基。
0: 上半年进口增速高于出口8.7%，其中机电产品进口增长28%，农产品进口增长8.6%。那么进口较快增长的主要原因有哪些？这对于国内的生产和消费端分别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2: 确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今年数据是上半年数据进口增速显著高于出口。那进口的较快增长是超大规模市场、经济内生需求以及政策主动开放共同作用的结果。这就深刻反映出我们国内统一大市场建设之后的强劲的复苏的势能，以及宏观产业升级对全球高精尖的这些中间品的旺盛需求。这体现了我们国家在积极扩大进口、推进贸易平衡发展的这个政策导向，现在已经取得实效。这既满足了国内产业升级和消费需求，也让全球分享中国市场机遇，推动进出口更加平衡发展迈出了新的步伐。那在生产端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机电产品高速增长，那主要还是由于我们国内先进的制造业的扩产以及新质生产力加速培育所驱动，这为我国国家的这个产业链向中高端攀升提升了关键的技术与设备的底色。那在消费端，我们看到农产品等进口的稳步的扩张，在精准的对接了国内日益多元化高品质的消费升级的缺口，有效丰富并提升了民生市场的供给质量。那综合而言呢，这种高质效的扩大进口，那不仅有利于畅通我们国内经济的供需循环，还在生产制造与民生消费两端共同构筑起支撑宏观经济稳步向好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0: 上半年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占比达到50.9%，对拉美增长16.2%，对非洲增长19.6%。这些市场的增长是基于哪些产品和行业的拉动？而从贸易结构来看，这种变化是阶段性的还是长期趋势？
2: 好的，确实这些市场的增长，我们从行业层面来看的话，主要还是由我国的国家的机电产品、高技术装备以及在机电相关产业链具有比较优势的领域直接拉动的，且代表着一种长期的结构性趋势，它不是一时的波动。那么在一带一路、拉美和非洲市场，我们国家的新能源装备啊、轨道交通啊、高技术电子产品啊等等，这些高度契合了当地工业化的进程和绿色转型的迫切需求。与此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上半年自主品牌的出口的跃升，对吧，占比提升了，表明我们国家企业在当地的品牌认可度啊、渠道布局等方面已经成型了，已经打开了市场。因此这种贸易结构的重塑并非短期的订单的波动，而是我们国家产业升级红利与新兴经济体发展需求深度契合绑定的长期的必然结果，也是一种长期性的趋势。
0: 世界杯正在进行，而发布会上提到了上半年我国的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675.3亿元，球类出口30.8亿元。从出口数据来看，当前体育用品出口在品类结构和市场分布上呈现出了什么样的特点？对于拉美、非洲这样一些新兴市场的增长，主要是来自于哪些产品的拉动？
2: 好的，确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体育用品这些出口呢，还真的是算是经济非常密切相关的。所以呢，我们目前的这些出口呢，呈现出算是经济红利爆发与产业链全方位出海并重的这个显著特点。那我们从品类与市场的分布看，对拉美啊、非洲这些新兴市场的拉动，已经跨越了传统的球类、运动服饰以及赛事周边的纪念品，正在向比如说场馆建设所需的高清显示器啊、那么转播设备啊等等这种高附加值的机电产品的延伸，对吧？已经不仅仅是传统的球类是运动装备了，还是由高附加值的机电产品。那这种增长呢，既得益于世界杯等等这些顶级赛事带来的这个消费需求，也归功于我们国家这个体育装备以及机电产业链一体化在全球范围内具有的 这个强大的性价比与交付效率的优势。
0: 嗯，

0: 么所以总体而言呢，我们体育用品正借力散失的热潮，加速实现从基础制造这个，比方说这种低附加值的这个服装，向高技术做出品牌的高附加值的这个融合的系统性跃升所变化，所以是前景呢是非常的可观的。
1: 嗯，同时发布会提到，下半年我国外贸面临一定压力，但是我国创新动力足，主体活力强，开放水平高，外贸基本盘依然稳固。那么结合上半年自主品牌出口占比提升 2.4 个百分点，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 39% 这些数据，这些结构性的变化能否对冲外部风险？判断下半年的走势，我们需要主要看哪些指标？
0: 好的，确实我们可以看到我国外贸呢现在已经进入了以高技术附加值产品和自主品牌溢价为升级方向的这个结构性优化趋势，而且具备充分的韧性与势能来有效对冲这个下半年可能面临的外部需求放缓的风险。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数据上呢，上半年高技术产品激增以及机电产品占比超过60%比重，那就证明我们国家现在出口的核心竞争力以及实质性的跨越的技术驱动、品牌驱动，那这就为外贸构筑了强抗周期的护城河。所以我们认为这些结构性的变化能够有效对抗外部风险。那么判断外贸下半年的走势呢，我们还是需要密切监督，包括制造业的 PM 啊、制造业的新出口订单的指数啊，以及进口环节中用于投产的高新技术设备零部件的增速啊，以及多元化新兴市场的这个需求的变化等等，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这种产品层面、市场层面、行业层面这些充分的指标，如只要这些指标、这些前瞻指标保持稳健，比如说市场对吧？市场的增速、投产的增速、进口订单的、出口订单的增速，以及这个制造业 PMI 的这个指标保持稳健，我们国家的外贸规稳规模、优结构的发展态势就不会改变，外贸长期高质量发展的态势就不会改变。
1: 好的，谢谢陈建伟教授和我们一起分享您的观点。
2: 政策高度、宏观热度、财经角度、产业深度、民生温度，这里有多元维度，权威度、专业度、清晰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深度、高度、透明度，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笑楠，监制侯杰。
3: 动植物的驯化如何一步步改变人类的生存方式，又在不同地域催生出怎样的文明发展路径？这场跨越万年的变革仅仅是让人类获得了稳定的食物来源吗？2026年7月18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回溯远古驯化之路，解读动植物驯化背后的文明演进逻辑与历史影响。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4: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5: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4: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时间来到了14:18，欢迎回到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继续为您直播市场。大家下午好，我是王强。
1: 下午好，我是岳林，来关注一下目前 A 股市场主要指数的最新变化。目前只有科创综指是小幅绿盘的，下跌0.55%，2234点，下跌了12个点。上证指数上涨0.77%，3943点，上涨30个点。深成指是14828点，上涨了305个点，涨幅2.12%。创业板指3825点，上涨102个点，涨幅2.75%。北证五零1147点，上涨了19个点，涨幅1.75%。再来看一下主题行业的表现，目前整个市场来看的话，贵金属板块是领涨市场的，另外包括建材、通信设备、基本金属、能源设备以及石油化工这些板块是涨幅居前。下跌居前的品种呢，跌幅超过3%的有两个，一个是航天军工，另外一个是互联网。其他的包括电脑硬件、软件、发电设备、文化传媒以及电信，这些板块也是纷纷走弱，排在跌幅榜的前列。再来看一下个股，上涨的3875家，平盘78家，下跌的1571家。 A 股的成交金额目前来到了23613亿元。这就是目前盘面的最新运行情况，那接下来我们就连线听一听方正证券首席投资顾问黄博对于目前盘面的梳理和点评。你好，黄博先生。
2: 你好，主持人。
1: 今天盘面的主要变化是集中于午后开盘这一波快速的拉升哈，您有哪些观察呢？
2: 好的，今天两市大盘呈现一个探底回升的格局，那沪指呢在盘中一度跌破了3900点，但是随着午后我们看到科技股的这个反弹力度逐步加强，引领指数出现了反弹。那我们觉得如果从指数的趋势上去看的话，那我们对于当前指数的判断是我们觉得指数的调整已经接近尾声，那么后续的话可能随着成交量如果能够逐步放大，那么市场可能会进入到一个阶段性修复的这样的一个节奏。那么从前期影响市场调整的主要因素去看的话，一方面我们看到是来源于外围的一些扰动，从当前阶段来讲的话，那扰动的这种整体的这种影响实际上在这个全球的股市包括 A 股市场已经逐步体现出来。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看扰动因素里面大家对于未来这个美联储加息的这种担忧和预期的话，那我们觉得随着后续本周美国通胀数据的落地，那么短期的这种担忧的话可能会呈现一个削弱落地的格局。那对于 A 股本身来讲的话，那前期科技股主要的回调是大家一方面源于临近半年报，大家对于这个业绩的这种与估值的这种匹配度的担心。那从本轮调整完之后，以及昨天晚上到近期公布的一些 AI 硬件公司的业绩上去看的话，那我们觉得市场短期对于科技股估值和业绩的这种匹配度的担忧也会告一段落。所以我们觉得对于当前时间节点来看的话，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觉得指数的反弹将会到这个将会进入到一个反弹的节奏。那同时呢，科技股的话可能随着半年报业绩的陆续的落地，那科技股的主线地位那我们觉得可能不会动摇，那只是科技股内部的这种分化会随着业绩的兑现出现进一步的加剧。那我觉得市场可能在反弹过程当中具备业绩的估值没有出现明显泡沫的这些科技细分龙头仍然是反弹当中的中坚力量。好的，主持人。
1: 所以您觉得在这种行情之下，大家是不是还是紧紧抱着科技主线不放？但是从上周以及这周周一的一个表现来看的话，科技股这个调整包括抱团的这种松动迹象还是比较明显的，这种业绩的兑现，那您觉得接下来对于整体科技股的一个持续性的影响我们该怎么去评估呢？
2: 我觉得主要从两个维度去评估和判断。第一个就是从短期来讲，可能市场包括当前的这些科技股直接要面对的是半年报的披露。那比方说我们看昨天晚上 PCB 的一些龙头公司业绩披露完之后，那今天在盘面上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正反馈啊，有一些公司的股价反弹力度也很强，也出现了涨停。所以第一个的话可能就是半年报的业绩披露完之后，那我们从这个业绩和估值切换的角度去看，那很多公司的这个 估值水平对应到今年的这个预期上去看的话，市值和这个估值处于一个相对合理的范畴。那么第二个维度的话，那我觉得就是进入到这个三季度之后，那随着全球的这些 AI 的厂商，尤其是像英伟达新品的这种出货量数据的跟踪和产业上这个的催化，以及近期我们看到对一些技术路线的这种分歧和扰动，如果在三季度逐步的清晰和这个落地之后，那我们觉得可能后续在科技股的选择上，那我们觉得是这个在三季度重点应该选择一些这个具备增量属性的一些方向，比方说我们看到 PCB 和这个光模块里面这个后续新的技术增量逐步确定之后，那市场的预期可能会更加着眼于未来。那我觉得从这两个维度去观察科技股内部，尤其是 AI 硬件龙头品种，可能更为合适一些。从目前短期的操作上去看，那我们觉得可能要着眼于中报，重点关注

0: 所以目前市场整体从今天的盘面来看的话，有几条主线，包括几个方向哈，确实也是吸引着资金的一个目光。一个是受到外围的一个整体因素的影响，另外一个就是整体半年报的一个预期行情哈。您刚才也提到了像 PCB 啊、光模块这样的一些细分龙头，也是重点值得大家关注的。那我们排除科技股的这个大盘子之外，那么其他的一些方向有值得关注的一些方向吗？还是说现在就是盯着科技股就可以了？
1: 我觉得其他的方向可能从短期来讲也主要从中报业绩角度去观察，包括我们看到近期有出现明显反复活跃的品种，像我们看蓝筹金融里面的券商板块，这是半年报的业绩确定比较强的，在前期的话也出现了底部持续放量，包括有一些市值比较小的品种也出现了明显的上涨。那我觉得券商可能后续还会反复的持续的活跃。那么第二个呢，其他的一些题材和方向，那我们看医药，包括医药里面的创新药近期走势也很强。如果从这个医药里面的创新药一些龙头品种啊，包括我们看这个近期公布业绩的一些细分龙头，还有像 CRO 里面的龙头，从半年报的业绩预期上看也是比较不错的。那么在资源和有色品种的话，那我们看到这个虽然近期有色板块因为海外美联储加息的影响和扰动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调整，但是如果从中报的业绩上去看，那无论是基本金属当中的铜铝，还是我们看 AI 金属里面的一些钨啊、锡啊这些品种，其实从已经公布公司的表现上去看，都是业绩比较亮眼的。所以我觉得除了科技主线之外，那么其他的一些偏传统，或者说我们讲市场里面戏称的这个一些这个老灯方向的品种里面的话，我们觉得也是有机会。但是核心的话，我觉得还是第一个就是从基本面的业绩，第二个就是从盘面和这个交易层面去看，那就是要有板块整体的这种活跃和底部放量的板块。好的，
0: 好，非常感谢方正证券首席投资顾问黄博先生分享您的观点，我们下次再会。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快速的扫描一下盘面。上证指数上涨 0.79%， 深成指上涨 2.03%， 科创综指下跌 0.59%， 创业板指上涨 2.56%， 北证50是上涨了 1.58%。 主题行业目前建材板块是上涨的，另外包括领涨的包括贵金属、通信设备、能源设备、基本金属这些板块是涨幅居前，并且涨幅还是比较明显的。而下跌居前的品种呢，是集中在航天军工、互联网、电脑硬件、软件以及发电设备。

1: 交易实况为投资插上思想的翅膀，让财富更加智慧的流淌。北京时间14:31，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来扫描这一时段的最新资讯。 国新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以来我国外贸运行情况。上半年我国家电出口 3609.6亿元， 其中空调、电扇、冰箱等合计出口 1079.1亿元， 满足了众多家庭的需要，为全球送去了清凉。我国出口家电不仅品质提升，品牌也在升级。出口家电中自主品牌已占1/4，上半年自主品牌家电出口增长 21.2%。
2: 近期有不法分子利用第三方互联网平台以及社交媒体等渠道，冒用工行、建行、农行、中国银行等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名义， 发布存100万解锁5.25%利息， 固定年化收益5%等虚假高息收益广告， 并以此诱导消费者添加微信等联系方式，继而推荐境外保险产品或者投资境外平台项目等，谋取高额佣金甚至实施诈骗。对此四大银行均表示，当前不存在这类存款产品，相关宣传都是虚假信息，希望金融消费者提高警惕，保护好自身的合法权益与资金安全。
1: 截至7月13号，科创板已有10家公司披露上半年业绩预告，相关公司分布于半导体、生物医药、锂电、新材料等多个行业领域。从预告情况看，10家公司业绩全部预喜，其中6家预计净利润同比增长，4家预计扭亏为盈。
3: 视线转向外汇市场，目前最新的美元指数报在101.18，下跌了11个点。接下来我们请汇金天路的外汇分析师张晶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主要货币的走势。你好，张晶。
4: 你好，主持人。
3: 外汇市场方面您有哪些最新观察？我们看到近期啊，美元指数啊呈现了一个反弹的这么一个走势，而且强势特征是比较明显的。那么主要还是因为中东局势，我们说再一次出现一个高压的这么一个态势， 所以引发了避险情绪啊，出现一个升温的这么一个状态。那么在美元指数上涨的情况下呢，我们看到像欧元对美元呀，也是再一次呈现了一个承压回落的这么一个走势啊。那么从最新的市场的机构啊， 像IMF啊，包括像欧元区的稳定的观察报告也是显示了，那么整体的欧元区经济啊，在中东的这么一个影响下呀，那么整体的经济状态啊，面临一个下滑的这么一个趋势。 所以说从短期来看啊，那么中东局势依旧呈现一个升温的态势，虽然6月份啊欧元区的通胀啊有下滑的这么一个迹象，但是我们从欧元区和美国的整体的通胀也都能看到，那么在此前6月份啊，那么呈现了一个暂时降温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说带动了通胀啊出现了一个小幅回落。 但是由于7月份呢，我们从目前的局势也能观察到，那么再一次呈现一个升温的态势，那么后期啊整体的通胀率啊可能还会进一步的走高啊，近期原油的价格也是再一次呈现一个大幅上行的这么一个走势，所以说整体的通胀率啊持续下滑的概率啊目前来看是非常之低的啊。那我们从欧元对美元的汇价也能看到，那么之前涨到1.1460左右啊， 出现了一个承压回落啊，现在已经来到1.1460了。那么后期啊，如果美元指数还在避险情绪助推的这么一个引导下呀，那么欧元对美元呀，大概率还是有回落的这么一个表现。所以说建议投资者关注一下之前的低点，就是1.1320到1.13这么一个整数位置。所以说短期之内啊，美元指数啊还是要维持一个偏强的这么一个状态运行。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张晶。
5: 我想了解证券投资信息，请介绍一个专业节目。推荐您关注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周一到周五每天上午3小时，下午3小时，实时追踪资本市场，不但能听，还能看。广播 FM 96.6云听APP 实时收听，央视频、央视财经 APP 和微信公众号同步观看视频直播。具体有哪些内容？四大核心板块全程护航。 早间开盘早知道，汇聚昨夜今晨最值得市场关注的财经新闻。 盘中行业投资观察深度分析热点赛道，午盘加油站收盘见分晓梳理整体盘面，还有基金观察月学月财经等小栏目各有侧重，风格各异。总之财经证券内容一网打尽，投资小白也能进阶。
2: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正在直播，扫描一下盘面，目前上证指数进一步的扩大涨势，已经来到了分时日内的高点。上证指数最新的点位是3955点，上涨了 1.07%， 深成指同样也是震荡上扬，14875点，上涨了 2.43%， 科创综指上涨 0.28%， 创业板指上涨 3.08%， 北证50是上涨了 1.86%。 再来看一下主题行业，目前领涨的是贵金属、建材、通信设备、基本金属、能源设备，下跌居前的航天军工、互联网软件、电脑硬件以及发电设备。个股上涨的家数在不断的扩大，目前已经来到了4067家，而下跌的是1383家。 A 股的成交金额来到了24750亿元。那接下来我们就连线邀请中泰证券的投资顾问白颖杰来分析目前盘面的走势。你好颖杰。
0: 主持人好，大家下午好。
2: 今天盘面午后市场是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也是来自于科技股整体半年报的一些预告带动了整体行情做多情绪的一个重燃。那目前对于整体行情的下一步趋势您是如何来判断的？主要盘面的观察又是什么呢？
0: 我觉得现在先把今天的这个下午的这一波快速的这个上攻吧作为一个反弹修复来看因为有几方面的这个因素那么首先我们看到实际上在这一段反弹的过程当中，尤其是我们在下午一点之后的一个开盘，实际上这一段我们看到比较明显的是有一个同步性的这个上攻的。那么所谓的这个同步性不仅是像您刚才提到的部分的一些半导体芯片在上涨实际上我们看到大部分的这个个股截止到目前其他一些板块和个股这个有一个连续性的一个翻红的状态。目前从两市的涨跌的这个家数比来看的话，已经有4000多家的这个公司开始呈现了一个翻红的状态所以我觉得包括参考那个全 A 的这个中位数的这个指数来看的话，这段也是同步于科技也往上在反弹所以我觉得整体在这一段的一个修复过程当中是有一定同步性不是说科技单独所带动的，而是这一段的这个个股大盘板块几乎在这一个时间段入到向上的这个修复当然呢相对欠缺的来讲的话我们看到现在整体的这个成交量来讲还是没有一个持续性的这个放大所以明天包括在本周接下去的这个时间段我觉得一方面在反弹修复过程当中，我们需要看到多方量能的一个持续回这反弹空间和强弱。另外一点的话以指数层面来说的话，我觉得几个指数现在的节奏不太同步首先以主板来讲，我觉得今天的这个反弹可能也是比较重要这个尤其是说在连续有跌破这个

0: 年限的这个关键位置来讲的话，那么一旦说后期有效跌破，实际上整个结构有偏空的这个结构上的一些节奏啊，所以今天目前的这个位置来说啊，还是保持在年线之上。那么我觉得后期去参考这个关键位啊，这个年线我觉得是比较重要的一个点。那么再看一下双创啊，就是创业板和科创50，实际上这一段他们两者啊，这个整体是进入到一个调整的过程当中。以这个科创50为例啊，那么相对来讲的话，今天是打到了30天均线开始向上反弹，但同样我们看到这一段的这个反弹，实际上成交量还是萎缩，甚至于说下午这一段我们看到科创50还一度有所回落，也就意味着上面整体的抛压还在啊，还在。所以我觉得科创50这一段的反弹还是要谨防啊，结构上包括资金层面的这个流出的这个迹象，还是要谨防它的一个结构上的这个 M 头的一个迹象。那么科创50背后所代表的，我觉得主要还是以啊半导体芯片啊。那我们知道从业绩端角度来讲的话，尤其是说设备端啊，我们预期的这个业绩应该会不错啊，但是呢也要谨防说啊业绩的这个利好兑现的这个情况，因为毕竟现在我们看到的整个半导体设备也好，芯片也好，整体的这个估值实际上相对是比较贵的啊，这个还是要注意一下。那么随后创业板来讲的话，它是先于科创50啊，就是光通讯啊 CPU 啊这些先于调整的啊，先见顶先调整，所以今天在反弹力度的这个强弱角度来讲，实际上创业板也好啊，通讯设备也好，他们的反弹力度明显是要比半导体相对更强，结构上是形成了一个这个小幅反包的这个迹象啊，虽然成交量依旧是没有明显放大，所以短期在这个位置，我觉得明天创业板可能还会在5000均线附近反复争夺。那如果能这个修复反弹走得好一些的话，那么这个看看能不能重新收回60天均线啊，如果收不回的话，那也只是下跌过程当中的这个反弹的这个修复啊，依旧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整体的这个风控，并且现在外围市场对于我们说的这个 AI 硬件端的资本开支这一块，实际上依旧还是会有一定的这个分歧的啊。我觉得整个 AI 硬件啊这一块来讲的话，在业绩端啊可能还会有一些未来的一些不确定因素在啊，所以整体我觉得在这个仓位比较重的这个情况下，还是要注意这个风控的。对。
1: 你也是重点谈到了 AI 的硬件端哈，大家对于整体的这个业绩预期还是非常乐观的，同时呢我们看到一些半年报的一些预告哈，更是强化了这种乐观的预期。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其实反过来想这个问题啊，影子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就是这个大家都知道他们业绩好，而且出来的这个情况，包括出来的这些公告也都验证了这样的一个想法啊，总感觉哪里怪怪的。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其实股价继续上扬的话，那它这个大家思考的问题就是说，它的估值包括它出来的这个业绩匹配度这个关系我们该怎么去分析？可能之前大家讨论的可能就是说105%够还是100%够，还是什么样的一个划线的标准可能会匹配上它现在这样一个股价的一个上涨的涨幅。那现在的这种公告出来之后，股价的这样的一个反应是不是可以预期，大家对于整体他们业绩的容忍度还是比较高的呢？
0: 我觉得短线来看的话会有一定的容忍度啊，从这个 AI 硬件端来看，的确今天的盘面表现是相对有一定的这个多方的这个力量去回补，就像您刚才提到的啊，实际上这个业绩大家的一个相对的这个增速和确定性大家还是能够认可的。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刚才提到的，就是说到底这个业绩啊和它的这个股价到底和估值啊能不能有一个匹配的这个问题，实际上我觉得这可以去引入一个市值的这样的一个观点啊，就是说这家公司也好，包括我们看到 AI 硬件的这个头部一些企业也好，那么实际上目前伴随着业绩的这个增长，包括股价的翻倍以上的这个大涨啊，那么他们的这个市值实际上也是不断在增长的，那么也就意味着这个要去进一步往上去突破这个万亿以上，甚至说有的已经到了这个市值这个1万亿以上了，那么未来还要再保持更高的这个增速再去

0: 是把市值翻倍来讲的话，我们觉得从目前整个 A 股的这个市值的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会有一定的这个难度啊。那么纵观我们整个全 A 的这个市场吧啊，那么整体的这个 A、B 股加起来的这个市值啊，超过万亿以上的实际上也就那么些啊，这个应该来讲是不超过十家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还要往上这个保持去翻倍的这个增速和翻市值来讲的话，我觉得有一定难度，至少在短期来看的话，我觉得难度不小啊。所以有时候我们觉得除了业绩以外，可能也要把整个这个市值考虑进去啊，包括参考流通市值来讲的话，我们现在上市公司加起来啊，超过流通市值超过这个一万亿的，那目前啊，按照目前盘面来看，也只有八家而已啊。所以我觉得增速啊，这个虽然有预期在啊，但是股价实际上也已经啊涨幅不小，那未来可能要看看它的这个市值规模能不能进一步向上突破了。对，
1: 其实我们看一下今天的这个盘面的一个表现哈，大家也能看出其中的一些规律。比如说现在领涨的是通信设备板块，另外呢就是像以玻璃基板为代表的一些建材板块，还有一些基本金属是领涨的。而跌幅巨电品种呢是集中在像互联网啊、软件啊、电脑硬件啊，包括文化传媒，在这些板块其实也能看出整个 AI 产业链内部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分化。那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是不是资金接下来可能像我们之前谈到的进一步的缩圈，还是集中在像有业绩支撑的通信设备这个方向可能会更好一些，像其他的一些电脑硬件啊，一些软件、一些互联网相关的一些品种，在 AI 产业链上的一些品种可能走的就不会像它这么强了，也会接下来为我们接下来的一个关注科技股也算是指引了一个方向，可以这样简单理解吗？
0: 我可能观点不太一样。我认为整个现在市场涨的主要是我们说的这个通信设备，实际上是偏 AI 硬件端的啊。但实际上未来我们觉得在最终的这个应用端来讲的话，可能还是会偏软件一些啊，或者是说把这个 AI 分支为这个虚拟 AI 和物理 AI。 那未来我们觉得终端的这个物理 AI 才是真正的这个市场的一个需求端，甚至于说现在虚拟 AI 硬这一端是大量在做资本的这个开支，资本的这个烧钱。那未来要考虑的是怎么把前期的大量的这些投入啊，随后变成我们说的这个回报率啊。所以我觉得这一块来讲的话，我个人可能更多的会把目光啊，这个目前是聚集到就是说下方的一些啊软件服务这一块啊。 AI 硬件我们觉得整个这个行业的这个发展的这个趋势啊，相对还是比较乐观，但还是就是说产业链的一些闭环的这个问题。那目前海外来讲的话，也一直是在考虑这个因素啊，所以也会产生对于整个这个硬件端包括通讯设备可能会有一些产生一些分歧吧啊。所以我觉得未来我个人可能更多的会把目光聚焦在这个物理 AI 这一块。那么同时实际上在近期公布的一些业绩当中啊，我们也不难发现啊，这个以软件为例吧啊，部分的一些头部公司实际上也出现了一定的这个扭亏为盈的这个迹象在啊。虽然我们觉得从盘面表现来看的话，可能他们的这个走势没有像现在的这个 AI 硬件通讯设备走出连续性之前的这种大涨啊，但是我觉得资金在调仓换股或者是说腾挪过程当中，可能也需要有一定的这个时间的这个节奏。那么再加上前期本身连续下跌之后啊，类似于像软件服啊这些也有大量的一些套牢盘啊，所以结构上来讲的话，我觉得会有一定的这个反复的这个状态啊。所以未来我个人可能会更偏向于去关注在低位的，甚至说业绩出现这个扭亏为盈或者是说走出困境反转的这一部分的这个软件类的这些方向。对，
1: 您更看好软件，更多的还是从产业发展的一个逻辑闭环去考虑的。但是资金投资的逻辑跟产业发展的逻辑还是存在一定的差别的。现在资金呢，大家还是认这个 AI 的一些硬件。如果我们作为普通的投资者来说的话，如果先在左侧去找一些软件的话，可能要忍耐很长时间，或者说有很多的一些不确定性。因为现在来看的话，软件端它是需要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刺激的元素，比如说是一个爆款的产品， 还是说一个爆款的一个收费模式的一个成熟稳定等等等等哈、啊，是需要这么一个契机的。那我们是在等这个契机呢，还是说先把这个仓位放在硬件端找一些确定性呢？那这个问题我们怎么来分别来看呢？
0: 这我觉得可能还是和投资者的这个投资风险和左侧右侧的这个交易去做一个区分啊。如果说比较难忍受左侧布局的话，那可能就是纯右侧交易来讲的话，那现在我们看到通讯设备依旧还是一个结构上的一个多头嘛，
1: 抱歉啊，
0: 尹
1: 杰打断一下，这个可能这个意思啊不太一样，就是现在如果是软件包括硬件的话，这个软件的这个问题，大家可能觉得从产业发展这个是逻辑是没错的，但是可能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个变化的点会出现，所以要等的话可能会这个等心理就等的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可能会出现一个产业的这样的一个变化。那
0: 明白明白。
1: 应杰，从你这个经验包括您观察到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这个时点有可能会在什么时候出现呢？我换个这个角度来问的话可能更清楚一些。
0: 对，我觉得这个时间窗口可以参考一下七月底的这个时间窗口，正好也是中报的一个披露的这个比较集中的这个时间点吧。那么随后跟随市场资金的这样的一个流向波动去做一个参考。实际上软件部分的一些头部公司在底部我们也看到了底部的这个放量资金回流迹象，虽然还没有看到有一些我们说的这个承接像您讲的这个闭环的一些突破产品等等，但实际上资金来讲的话，我们已经看到有一定的这个方向性的这些选择了。对，
1: 好，明白了，谢谢中泰证券的投资顾问白颖杰分享您的观点，我们下次再聊，再会。
2: 陪您一起看市场，看市场，陪您一起翻财报，翻财报，陪您一起做功课，陪您一起来分析，来分析。无论潮起潮落，涨涨跌跌，涨涨跌跌，交易实况，陪您一起守护一份好心情。好心情。
3: 交易实况直播继续，接下来我们连线和讯公司投资顾问张耀文，和大家一起来分析一下市场走势。你好，耀文。
4: 哎，你好，主持人，下午好。
3: 今天市场出现了明显的探底回升，您怎么看趋势？
4: 整个市场下午的话，因为中午它是由于一些外部的这个事件嘛，下午的话直接就是探底回升，然后今天也是从4月7号以来第一次嘛跌破年线250天线。所以今天整个市场应该是有多重因素共振。那么整个市场我觉得啊，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很多大型科技股绝大部分最近是下跌的，包括英伟达、特斯拉，包括 Meta， 包括谷歌、苹果。整个市场我觉得科技，首先因为我最近看到很多人都在说这个位置科技要涨第二波啊，我觉得科技从我的理解上来看，这一段没有跌透。然后整个海外的 AI 的产业链的负面的一些问题，最近就有很多事情，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就是整个市场大家对 AI 算力包括科技的这个乐观预期，明显的是最近有改善的。包括海外市场因为杠杆，对吧？因为杠杆止损形成了一个负面的螺旋印象，所以整个风险情绪就是全球市场一体化嘛，全球市场是联动的嘛，整个全球科技硬件板块最近是普跌的，所以整个市场包括从我们看到的这个科技板块来讲，它的交易拥挤度也是比较高的。我们可以看到六月下旬的时候，成交额达到了3.8万亿，换手超过6%。那么，这样的一个数据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吓人的，已经很高了。所以整个市场科技获利回吐，包括交易的一个拥挤，最近我觉得没有完全释放清楚。但是整个市场，我们从指数上来讲的话，我也不是特别悲观，因为整个市场我们指数虽然现在在3900多点啊，实际上大家可以就是通过同花顺的一个全 A 中位指数可以看一下啊，绝大部分的股票现在的价格应该是在3300点到3400点左右，所以说绝大部分的股票在这个位置应该来讲已经很低了。所以说我觉得从今天开始吧，到下周二左右，我觉得这个时间点反弹应该是会来的，不管今天有没有消息，它本身它存在一个反弹， 那么等反弹以后，我们看一下反弹的这个性质，再做决断。然后整个上证指数3900点以下，就3800到3900点这100点当中，我认为普通投资者在这个位置应该不要再去看空了，特别是手上已经连续下跌的股票，我觉得没有必要在这个位置再去做空了，这第一啊。第二个就是整个下半年，我们上半年1月份到6月份，特别是6月份7月份非常非常难做，甚至很多在这市场上很多年的一些老手都觉得6、7月份简直就是特别难。那么下半年我反而认为整个市场是有了一个上行的空间，好吧，就是整个市场我觉得短暂的看是一个技术性的一个修复，但是实际上我们很多的板块其实到现在为止它的估值以及它价格都很低的，包括今天的石油能源板块，对吧，我一直跟大家讲的这个石油和能源未来中期远期长期其实都是非常需要的，包括电力，但是由于这次科技的一个溢价，就是本全市场就是无差别的啊，全部都是下跌，所以整个市场在当前的位置的话，我们应该服从一些真正的底部的一些逻辑，对吧，你说你算力再好，算力再怎么样，如果说没有电的话，没有电力的话，对吧，那你这算力怎么算呢，拿什么算呢，我觉得很多的东西就是有些底层逻辑还是不会轻易改变的啊，就是。
3: 嗯，那您觉得风格会更趋均衡吗？
4: 我觉得还是短期啊，我刚才说的就是不会短期一下子去平衡，就是科技这边首先资金他们介入的是比较深的，短期他们首先调整没有调整到位，第二个你要它大幅度的反弹可能性也很低，就短期我认为科技这一块它的叙事是没有结束的，但是短期因为涨了多了，所以说它产生了一定的回调，但是短时间如果说你手上没有科技的，我也不建议你在这个位置说现在重新去选择科技重新上车，我觉得还是没有到一个时间点上啊，主持人。
3: 好的，谢谢张耀文。
2: 交易实况提醒您，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嘉宾观点仅供参考。
3: 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稍后整点回来收盘见分晓，我们将邀请和讯公司投资顾问尚宝和银河证券财富星首席投资顾问高乐带来全天的收盘总结。

0: 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1: 忙到差点忘了今天是我的30岁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鲜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2: 步入40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0: 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我知道50岁就是我的优雅时光。燕之屋晚宴时光款，是我人生新阶段的选择。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5: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4: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4: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9: 外出装上自带杯，
10: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北京时间15点整。
1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的交易实况，我们正在为您直播市场。大家下午好，我是王强。
2: 下午好，我是岳林。交易实况直播继续，如何来分析全天的盘面表现？接下来马上进入收盘见分晓。
3: 收盘见

北京时间15:0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今天 A 股全天的盘中交易已经结束，快速的总结一下各大主要指数的收盘表现。从今天上证指数以及深成指的分时图上来看，呈现的是一个早盘震荡回撤而午后震荡走强的这样的一个格局。上证指数收于3967点，收涨53个点，涨幅1.36%。深成指是收于14924点，收涨了402个点，涨幅2.77%。科创综指收于2264点，收涨了17个点，涨幅0.80%。创业板指是收于3851点。收涨了127个点，涨幅3.43%。北证50是收于1152点，收涨25个点，涨幅2.25%。其他指数方面，沪深300收涨2.15%，中证500收涨1.69%，中证1000收涨1.76%，中证2000收涨1.81%，上证50是收涨了1.45%，科创50收涨了0.77%。来观察一下盘面，截至收盘，通信设备板块是领涨市场的，另外包括贵金属、建材、基本金属、能源设备，这还有电子元器件，这些板块是涨幅居前的，并且涨幅都非常明显，超过了4%。再来看一下下跌居前的品种，只有航天军工板块是跌幅超过了3%。另外呢，像互联网、软件、文化传媒、发电设备以及电信，这些板块是跌幅居前的品种，但是跌幅都在3%以内。再来看一下个股的表现，截至收盘，收涨的家数4206家，收平70家，收跌的有1246家。 A 股的成交金额截至收盘是27197亿元。这就是今天 A 股市场整体的收盘情况，也欢迎大家实时跟随我们节目来互动，大家可以选择在央视财经的客户端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另外的央视频搜索交易实况的直播间，还有云听经济之声的直播间，互动平台都可以看到您的留言，也请大家在发送个股的时候不要刷屏。

0: 收盘见分晓，
1: 交易实况收盘见分晓。接下来我们邀请和讯公司投资顾问尚宝和和银河证券财富星首席投资顾问高乐带来全天的收盘总结。今天市场分时出现了明显的探底回升，最终呢指数是全线收涨，量能较前一个交易日略有萎缩。盘面上热点呢也是快速的轮动，从涨幅的表现来看呢，像算力硬件今天出现了走强，油气概念反复的活跃，医药板块也是持续的走高，煤炭板块在盘中也有所震荡拉升。尚宝和先生对于目前的市场走势有哪些最新的判断？
2: 确实呢，今天在向上修复的过程当中啊，力度还是比较强的，特别是以上证指数这边来说啊，自从这个924行情以来呢，一度有两次跌破过这个年线，一个是25年的4月7号，4月7号跌破过，然后在第二天呢又出现了这种再次回到这个年线位置附近，那么今天这次呢也是向上修复的也是比较快的，同时呢就是技术指标啊跟那个当时也是差不多，所以说当前来看呢，我认为今天这个指数在快速回落之后，探底之后呢，低点基本上已经探明了，它在这个反弹的过程当中呢，力度也是挺好的，技术指标呢也是对的。我认为后面有向上修复的这个过程啊，但是这种向上修复呢，我认为在节奏上应该会相对来说慢一些，它在受到国内和国际，特别是国际上的一些这个变量的因素影响可能还会有，特别是日本股市、韩国股市一些这个标杆性的这个股票走势啊，影响的依然会有啊，这是全球的一个通病了，现在相当于，因为人工智能这一块呢看法有所分歧。但是整体来说，指数这边呢，我认为是有向上进一步向上修复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啊，这是很重要的一点，那么在下午呢，实际上这种反弹呢，也在交易一个预期吧，因为作为这个科技的一块呢，那显然7月17号，这个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对于相关的这个科技。依然会有非常好的带动作用。那么这里面呢，最为明显的可能就来自于这个套定律啊。我们会看到今天这个像封测高端先进封测这一块呢，它的一些这个个股在反弹的过程当中，力度还是比较强的。它前面当然也没怎么跌太多哈，然后呢，在今天这个反弹的过程当中能够起来。那显然就是跟这个先进封测有跟这个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有很大的一个关系，科技这一块依然还是关注的一个重点。在前面我也提到了，就是在这个半年报披露的一个情况下啊，正式披露前，那么出现这种回落，当然这次这个回落呢比预期幅度要大一点，这个很显然，出现这种回落呢，后面应该有向上修复形成新的上升波段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因此来说，对于科技这一块，我认为这个机会，或者说一些这个龙头依然有表现的这个机会。那么另外一点呢，今天这个针对于煤炭，刚才也提到了，煤炭这一块呢，在前面跟大家沟通这个行情的时候啊，因为毕竟呢，锁定这个高股息的这个煤炭股啊，就那几家。它的这个股息率比较高，再加上这个动力煤的，无论是现在这个秦皇岛港的这个动力煤的价格，对吧？如果说有些朋友隔一段时间没有去关注这个，大家会发现这个价格跟以前是完全不一样了，它已经是有较高的这样的一个表现。那么对于未来的长期价格，也是出现了这种新的一个上涨。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当然今天跟这个原油的价格上涨也有关系，推动了煤炭有一个4.17%的这样的一个涨幅。因此来说呢，关注节目的朋友呢，我觉得在前面咱们提到的一些这个煤炭的这类的股票，在经历了快速回调之后啊，又再次形成了这种新的这样的一个波段。但是这个波段呢，还是那句话，就是我们可以跟踪，但是要去设置防守位置，比如说往上走那拿着就好了， 如果它涨不动，出现这种调整，我觉得它还是要注意控制仓位，因为这里面呢，外部的一些这个因素，特别是原油的这个价格波动，我认为后面依然会比较剧烈，大家在操作的时候要注意点。那么如果说泛金融这边呢，我们再简单的提一下，我认为在保险和这个保险这一端啊，当然银行这一块也有高股息，但是我认为呢，就是我可能侧重于这个保险和这个证券这类的方向。我在后面的跟踪这个泛金融呢，我可能会把保险放在第一位，啊，后面再排在第二的是这个证券，第三位是这个银行。所以说呢，我可能现在更侧重于保险的这个机会的一个把握。当然，这个保险的机会呢，很多朋友也知道，就是还是也是侧重于高股息吧，啊，股息率高的这几家这两家呢，一定是我们要去重点看的。啊，实际上今天的这个走势呢，我觉得也是带动指数向上很重要的一个动力吧。那么注意一下后面的这种来自于业绩端的这样的一个支撑啊，这是我对于大盘和板块的一些看法。侧重于这个还是侧重于未来的这个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侧重于核心科技这类的方向，在调整之后啊，它的这个机会的一个把握。有些这个个股呢，大家也在今天反弹之后，有的朋友也在说了啊，确实考验人的这个心理承受能力。这里面举一个例子，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比如说长电科技，对吧？作为这个先进封装的这类的方向，或者说通富微电，啊，最明显的可能就是通富微电，今天是5.86%的这样的一个涨幅，它收盘位置几乎是一个新高的一个位置。所以说有些核心科技呢跌不动了，在反弹的过程当中能够温和的放量，依然是我们要去重点看的。这是我对于大盘和一些板块上的一些看法。
1: 随着今天午后分时走势的这种快速的拉升，使得沪指呢3900点和年线也是失而复得。高乐先生对于今天整体盘面当中的这种震荡怎么来判断？
3: 主持人那个切换点啊非常重要，就是这个切入点哦，本质上来看，其实早盘的时候下探的幅度还比较大，甚至这个因为昨天已经跌穿年线了嘛，我们一般讲叫这个三天啊，如果在年线下方啊，那就有效击穿。那今天的这个午后啊，风云突变，大家可以看到1点钟的时候，实际上是一个跳升啊拉起来，然后呢完成了一个这个日线级别的阳包阴，而且我们也看到，其实主力还是以这个创业板为主，大家看到创业板实际上受制于50线啊，但是也完成了这个阳包阴，相对来说科创板反而没有那么好的一个表现啊，实际上是一个类似于十字星的一个状态，带了一个小阳柱啊，这种角度上来看，那其实就是年线的一个。我个人觉得是年线的一个技术性的修复，但这个刚才提到了，如果连续3天的话能够站上年线，就跟刚才击穿年线是一样的，那我们认为年线这个地方是有效的一个支撑。我们其实在上期的节目里边提到了一点啊，就是下方的那个缺口啊，大概3900点那个缺口这次已经补掉了，反而上方有一个缺口，所以我们现在看点呢，就是从大盘的角度上来看啊，更重要的就是年线能不能支撑住，能不能把上方这个缺口修复，如果可以的话，那这一轮就可能会从啊日线级别的这种反抽啊逐渐走向反弹啊，毕竟之前我们看到整体指数上一次修复啊，其实是这个没有出现新高啊，整体上来看就是当时在6月8号的时候啊，这一轮实际上是构筑了一个日线级别的一个双顶，所以当下今天的这个缩量也体现出来了大家的一个观望的一个态度啊，那我觉得接下来几天大家还要去关注年线的反复争夺，以及上方的缺口回补的一个情况。那就这个形成啊，今天这种所谓的日线级别的反抽啊，会未来向反弹的预期啊，重要一点还是跟海外的风险偏好有所恢复直接相关啊。比如我们也看到了像韩国股市的微型的反转啊，早盘的时候跌幅也比较大啊，毕竟他们开盘比我们早，所以难免会受到的一个影响。但这里面也涉及到，其实昨天我们看到了一些相关的报道。啊，就是有头部的量化机构啊出来辟谣啊，认为这个行业层面上边实际上没有太多的韩国的因子参与在内。但这个呢，我们要从两方面上去看。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因为啊开盘比我们早一小时啊，全球的风险偏好实际上是有一个传带的一个效应，对吧？本质上是今年上半年科技股啊，尤其是像存储芯片啊这些方向上涨幅比较大。那今天大家看到反弹的方向，比如说像光模块，对吧？啊，比如说像 PCB 电路板啊，它并不是以啊过去2个月主涨的 啊存储为主，所以呢刚才提到的科创板是一个类似于十字星的一个状态，但创业板实际上是受制于五日线，但是完成了阳包阴。所以我觉得接下来啊，因为今天是这个7月14号啊，在15号之前要求

0: 披露的这些业绩增长幅度比较大的啊，大家都能看到了。上周也看到了，比如说三星的这个19倍的净利润，但是市场是觉得，你业绩再好也怕股价高，所以接下来呢，我觉得可能反而会从存储逐渐的回归到啊，以光模块为代表的这些啊业绩持续性相对来说，在过去两年获得了验证的一个方向啊，我们也可以关注一下这个三家头部的企业，它其实都没有到现在为止啊都没有业绩的预披露啊，都是在八月中旬直接披露中报。说明业绩本质上边没有太大的一个变化，依然保持着一个这个产业景气度的一个情况。所以我觉得这一块呢，可能短时间之内这个科创板相对于创业板可能没有那么好的一个修复预期，科创板可能需要更长的一个时间。当然我们也在关注啊，因为最近两天以长鑫为代表的这个申购啊，那随着这个长鑫逐渐的这个离上市的时间越来越近，那大家也会去看一看啊。我们对于长鑫啊作为这个存储国内的一个标杆啊，给予多大的一个估值的空间，这个如果长鑫以更好的一个估值的预期的话，那可能也会带动科创板的一个修复。所以呢，其实如果我们只看创业板的话，那其实今天的缩量也就这个不言而喻了。所以我觉得如果长鑫上市之后对科创板有更好的一个预期的增长的话啊，这个涨幅的预期的话，那可能就会形成创业板跟科创板的共振，那其实才能够完成从现在日线级别的反抽走向反弹啊，甚至说反转的一个预期。整体上来看，经过了这个七月上旬啊，这个到七月十五号的这种业绩的强制披露，创业板跟科创板，我觉得可能市场会稍微休息一段时间啊，或者说以自主可控为主，因为接下来啊，包括美股的七巨头啊，可能也会在七月的中下旬、八月的上旬去披露业绩。所以呢，投射交易在这个时间点上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我们可以重点关注一下自主可控的方向啊，包括像今天表现比较好的像封测封装啊、半导体设备，其实都跟华为的套定率直接相关。还有呢，就是我们讲这个，如果我们去对比存储芯片跟光模块的话，大家知道，其实存储芯片我们现在只有 HBM 而已，实际上跟先进的水平有代差，大概有四代的代差。但是我们的光模块呢，实际上已经到了 1.6T 啊。现在已经进入啊这个产业啊国际领先的一个状态，所以这个呢其实也是基本面更强的一点。所以我觉得呢，在当下大家可以重点关注一下啊，这个我们自主可控的这个逻辑，以及说我们业绩上边有明显支撑的，或者说景气度持续验证的一个方向。主持人，
1: 除了科技之外呢，今天我们看到盘面上煤炭板块是再次出现了明显的震荡拉升，结合上周五这个动力煤市场情绪的这种明显的改善，现货市场开启实质性的反弹行情之后，各热值煤价呢在同步的上行，市场回暖的信号也比较的明确，您觉得是否能进一步的传导到煤炭板块身上？
0: 我觉得煤炭呢其实基本面两方向啊，第一个呢它是受原油的价格上升直接相关，因为最近霍尔姆海峡又封闭了，然后大家看到原油的价格现在纽约原油也上了80啊，布伦特原油在85，所以从低点啊不到70上浮比较大，而我们传导到煤这块啊显著实际上是有价格的上升的一个预期的啊。与此同时大家也在关注一点啊，因为我们现在属于下电的行情啊，今年呢其实电量的一个增幅不仅会体现在啊对于酷暑对于啊民电的一个需求，还有呢就是我们工商业用电啊，比如说啊关于这个算力中心啊数据中心这块的一个用电的预期啊，去年大家还记得七八月份的时候啊是在频创历史新高啊，今年市场预期啊七八月份大概还会续创新高，所以呢我们国家必定50%多啊接近60%的电力来源于火电，这个呢是一个基础的判断，也就是外部有啊原油价格支撑啊，内部有需求的一个增长，所以我觉得煤炭这块确实是基本面相对来说比较确定的。但如果我们回归到 A 股市场的话，那接下来我们还要去关注一点，就是这个时间点上对于以煤炭为代表的这个股息红利是比较传统比较好的一个时间点，因为一方面啊中报业绩的持续性啊这个是确定的，另外呢就是年报的这个分红的预期也是持续的，所以我们可以认为这个以煤炭啊电力为代表的这个方向可能相对来说会有更好的一个表现啊，相对于像银行和保险啊，因为它的股息红利会更高，而且呢这个相对之前啊大家也看到了银行板块这种这个持续相对的表现来说，我觉得反而电力跟煤炭会有更大的一个空间。
1: 好，最后一分钟我们来说一下油价方面，今天整个美伊冲突的升级也引发了整个油价的大幅上涨接下来您怎么判断它的持续性？
0: 我觉得我们可以类比一下俄乌啊，因为 从2022年的2月24号到现在啊，实际上这个时间已经持续了4年多啊，对吧？但是呢，这个到现在为止其实都没有结束，但是大家已经逐渐的对俄乌对资本市场的影响已经这个淡化了，所以我觉得像美伊之间啊，可能也会像俄乌那样，短时间之内啊不会结束，是反复的拉锯，反复的这个打打停停啊，这个谈判又谈不明白的一个状态。它对于资本市场来说，可能更多的还是霍姆宰牙的开闭。但是呢，目前来看啊，这个有鉴于我们在4月7号的时候，当时见到的115美元一桶的原油，现在这个85美元，其实差距还比较大。所以我觉得呢，市场就会像俄乌一样逐渐脱敏，原油的价格可能是处于一个紧平衡的状态，就是80到90的一个区间。但是啊，如果想再往上走的话，我觉得市场已经度过了4月份啊，当时的那个相对恐慌的一个状态，它逐渐回归到一个理性。整体上来看，我觉得原油的价格支撑啊也是比较强的。但啊，目前来看呢，可能是一个区间震荡的一个趋势。
1: 嗯，主持人，好，谢谢两位的分享。广告回来，我们一起互动个股方面的问题。
2: 动植物的驯化如何一步步改变人类的生存方式，又在不同地域催生出怎样的文明发展路径？这场跨越万年的变革仅仅是让人类获得了稳定的食物来源吗？2026年7月18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回溯远古驯化之路，解读动植物驯化背后的文明演进逻辑与历史影响。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3: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5: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北京时间15点21分，接下来是和大家做个股互动的时间，大家可以把自己的问题发送到央视财经的客户端以及央视频交易实况的直播间云听经济之声的直播间哈，发一次就可以了，都能看到。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核心公司的投资顾问尚宝和和银河证券财富星首席投资顾问高乐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这位朋友想问一下宝和啊，航天电子600879，航天电子它是价格是19.2块啊，后市怎么看？那能不能简单说两句航天电子在商业航天当中的市场地位怎么样？
6: 哦，确实呢，这次让大家感到走势跟预期有点不太一样啊，就商业航天这个回收之后，一级子的这个回收之后，不但没能够出现大涨，还出现了明显的一个回调啊！今天早上有朋友问到这个话题，我认为呢，主要跟两点有关吧。第一个呢，就是业绩上，可能预期上并不是特别理想，当前又是看业绩的这样的一个时段，没有出现大涨。但是我认为这个利好一定要会去兑现的，也就是说后面依然会有较好的这个向上空间。所以说，对于航天电子来讲的话呢，我认为，你那个成本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低的。我认为现在耐心持有就可以了，啊，虽然说两天的这样的一个回调，啊，后期，我认为应该是一个上行的这样的一个格局，震荡上行的这样的一个格局。目前针对于商业航天，我是一个耐心持股的这样的一个建议。
5: 好，高乐先生，这位朋友问到了远东股份600869，远东股份22块钱的成本，也就1成左右的仓位，连续下跌之后，目前这个位置是否算企稳了呢？可否加仓？
0: 我不建议加仓啊，因为大家能够看到今天大盘实际上还是有比较明显的反弹的。但是呢，这个目前来看啊，市场整体预期啊并没有那么好啊，这个或者说现在依然大盘处于一个持续需要时间的一个状态啊，需要更多的震荡的一个状态。所以呢，这块可能我个人觉得可能这个不要去做加仓啊，如果有能力做高抛低吸当然好啊，这个如果能降降仓位也好。但是呢，如果加仓的话，可能大盘短时间之内不会有更多的一个助力，
5: 好，这位朋友问到了生意科技啊，宝和600183，生意科技，成本价是180块，仓位3成，今天是涨停了哈，就没去补仓，那后市该怎么去操作呢？
6: 其实科技在出现了这种回调之后啊，我认为，业绩在这块肯定没有问题。虽然说它也回调了，但是回调的幅度我认为还是可以接受的。 就是经历了加速上涨那个波段，基本上都回了，都给跌回来了，它又回到了这个平台，然后再回到这个平台之后立刻就

0: 能够来一个涨停，这个方向我认为耐心的去持有吧，应该说还有进一步向上的一个空间，关注一下后面的成交量啊，这个位置是否会在这个比如说二十日均线这类的这个位置，或者前高的这类的这个位置附近才会有压力啊，我认为这个位置当前是可以耐心持股的。
1: 好，这我们问到了中国能建哈，高乐先生，中。

0: 这趋势并没有结束啊。目前来看呢，今天创了一个新低，2.47块，对吧？我个人觉得现在50日线是一个压制，另外呢，20日线明显啊，这个会下穿这个年线，所以呢，短时间之内想要有更好的一个表现，筹码峰实际上在2.56块啊，压力会比较大啊。我觉得这种这个以建筑、土木工程为代表的方向，并不是现在市场的热点啊，可能存在着这种所谓的预期差。但是一季报当时是-9.57%的净润同比，所以我这在业绩上边并不特别的这个有更多的一个预期，所以我建议呢，在未来啊，可能需要等到有更明确的趋势之后再做啊，估计的这块这个持股的时间也不会太短。
1: 嗯嗯，好，商宝和先生，这位朋友问到了巨人网络00258558巨人网络4成仓位，成本价28.1块，还有继续下挫的一个空间吗？下一步该怎么操作呢？
2: 首先呢，从量价关系的角度来说，可能它更具有代表性啊。前面那个连续的回调回到了低位之后呢，前面小线型，就是这个反弹波段的小线型的时候，成交量也是非常低的。在反弹之后呢，它这虽然说量能上依然就是反弹的力度并不是很强啊，但是这个量能是起来了，所以说针对这个方向呢，如果说你有，我认为是可以继续持有的。这个位置应该是属于保持一个震荡上行的这样的一个格局啊，我倾向于这个位置是可以继续拿的。
1: 好，这位朋友问到了 ETF 哈，科创50的 ETF 588000，高乐先生，低点买入了一些底仓啊，后市怎么看呢？
0: 不知道它有多低啊，因为这个如果是今天低点买的话，
1: 今天的低点，
0: 今天的低点应该本身上半年涨科创50涨了60%，涨得比较多，然后呢现在跟日线级别有点像双头的一个状态。但是科创板刚才这个前面节目提到了啊，大家也在等啊关于长鑫的上市，这个呢非常重要的一个估值的标杆，所以在此之前可能大概就是20日线附近在震荡吧，或者说呢以时间去换空间，等到市场看到长鑫上市之后给予估值的空间再去谈啊其他的科技股。整体上来看我还是看好自主可控的板块的。ETF 既然拿了，那其实一个长期的趋势啊，今天如果是今天买的，明天如果做短线也可以，但长期可能会有更好的一个表现。主持人，
1: 好，来，宝和先生，这位朋友问到了亿豪新材301176哈，成本价62块，后市该怎么看？
2: 成本价62，目前是51.8块啊，我就是同样的，其实这个波段。它在那个加速波段回调的时候，回调速度是很快的，就是也回到了那个平台位置，在这个位置获得了支撑之后反弹，从目前的这个反弹的角度来说呢，我认为依然有向上的空间啊。你在这个后面继续反弹之后，关注一下它在向上的过程当中的成交量，如果说这个成交量保持一种温和的放大，我认为是可以耐心的去持有的，那这个还有向上的空间。可以继续持有。
1: 高乐先生，这位问到了一只重铅股哈，00139900139，上市的时候就没卖，后市该怎么看呢？
0: 这个目前来看，这个首先已经跌破开盘价了，现在已经到30块钱了。整体上来看，这种新股啊，实际上短时间之内啊，可能在2-3个月啊，因为筹码相对来说这个交易频率比较大。另外一块呢，就是对市场的一个预期啊，整体上对新股关注度也比较高。我觉得它可能跟基本面没关系，更多的就是资金面的一块。那至于说像电子元器件啊，包括像 LCD 啊这些，属于景气度比较高的，但是它现在反映不到基本面上面，更多的就是资金的一个博弈。我建议今天既然这个新低之后啊，大家看到这个状态，可能还需要更长的时间去消化啊，因为今天已经破了开盘价了。如果说他不是做长期啊，做的是投机的交易的话，我建议他还是选择更好的品种啊，因为现在的状态并不是一个这个持续向上的一个状态。
1: 好，宝和先生给个结论就行啊。这位朋友问到了沪电股份重仓，成本价135，今天涨停了，明天需要减仓吗？接下来怎么看？
2: 沪电股份，目前我认为是没有减仓的理由的，因为这类的方向显然是市场当中的核心嘛，技术指标也在。我认为恰恰是你就设置一个防守位置吧，这次这个平台位跟前面那平台位是一样的，那些如果是用均线的话呢，60日均线做防守，不破的话持有就好，破掉的话你再去考虑减仓。
1: 好，非常感谢核心公司投资顾问尚宝和以及 银河证券财富星首席投资顾问高乐先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带来了全天的收盘梳理以及个股的互动回答。我们下次再会。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庄子说，万物在本质上是齐同的，一切的差别都源于我们狭隘的视角。当你能够以齐物之心面对生命中的一切，无论是鲜花与掌声，还是荆棘与粪土，你都能在其中看到道，这就能够体会到所谓的逍遥游。
1: 从庄子中汲取智慧，挣脱认知牢笼，活出通达自在的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8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

0: 北京时间15:32，欢迎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来关注正在运行的香港市场。目前恒生指数最新点位24,366，上涨0.64%，大市成交2,778亿港元。恒生科技指数4,691，涨幅0.33%。今天在港股的主题行业方面，涨幅居前的品种包括有色金属、造纸与包装、石油石化、半导体和硬件设备，而跌幅居前的方向集中在日常消费零售、国防军工、软件服务、银行以及家庭用品。
1: 来关注一下商品期货市场整体的收盘情况，多数上涨，能源品涨幅居前，而农副产品是跌幅居前的。详细情况我们连线听一听华源期货的副总经理孙福坤的梳理和点评。你好孙总。
2: 你好主持人啊，今天我们能够看到整个能化板块走的是比较强的，它的底层逻辑呢也是来自于霍尔木兹海峡最近这样一个情况的变化。在之前其实有一份备忘录的产生，但是这个备忘录呢没有达到这个预期的效果，同时呢又开始有了一些新的动作。那么这个不管是南线还是北线，是靠这个伊朗端还是靠阿曼端，这样的一个情况又再次出现了升级的局面。所以说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直接就带领了原油的板块以及原油整个这个自己的标的全线的大幅度的拉涨，所以说与之匹配的不管说是油化工还是煤化工都受到了一些正向的推动。但是呢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局面它毕竟是一个事件类的驱导，或者说是一个短期的行为，那么对于中长期来看的话呢，我觉得原油当下的不管说是2009退出了 OPEC 加，还是整个 OPEC 加对于未来的增产计划，都会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未来的原油的格局依然还是在一个供应相对来说是偏宽松的一个局面。同时的话呢，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其实原油上涨的这个过程里面还是夹杂了一些情绪级别以及波动率的野蛮波动率的上升的这么一个状况。所以说短期之内的话呢，我是想跟大家说什么呢，就是这个事件推导了原油的上升，但是它的这种效应或者说它的这种乘数效应是远低于2月28号和3月1号的那样一个刚刚开始的发生的这么一个动作。所以说最高的动作我觉得大家暂时最好是不要参与，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呢，如果大家想要去参与的话呢，短期之内由于波动率的提高，可以用一些类似于牛市价差的这样一个策略，当然我在里面说的是期权而并非是真正意义上的期货，来去做一些参与。第三个事情的话呢，那就是农产品最近有一些跌幅，那是来自于前一段时间炒作的厄尔尼诺的天气情况导致了整个全球农产品有一个上涨的预期。但是呢，厄尔尼诺还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到来，虽然说现在我们有一些城市是这个经历了这个所谓的台风的这样一个影响，但是在农产品这个赛道当中啊，未来大家还在期盼着天气是否能够给带来真正的一些变化，因此农产品是出现了这样一个回调的动作。但是呢，我依然还是看好农产品今年下半年的这么一个行情。所以说今天整个两极分化，就是原油的一个领涨以及农产品当中的一个回落的一个姿态。主持人。
1: 好，谢谢孙福坤的梳理和点评，下次再会。
3: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4: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3: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4: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6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3: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4: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0: 接下来请听基金观察特别策划，主动 ETF 全解码，本期主题如何选择主动 ETF 基金经理，嘉宾华夏基金高级策略分析师季盛林。
5: 基金观察，
6: 主动 ETF 的持仓呢，基本上是一个全透明的特性。您觉得这个能帮助我们普通投资者更准确的去判断一只基金的真实风格和风险暴露吗？会不会帮助投资者降低选基金的难度呢？
7: 主动 ETF 给我们大家的一个视角，绝不简简单单是我现在知道这个产品的持仓，这个已经是个非常次要的视角了。虽然我确实可以通过你披露的 PCF 篮子知道我当前的持仓是什么，但其实我更多的其实需要知道的是这个基金经理自己的特点是什么。通过1-2年时间的主动 ETF 的每天披露的基金经理的持仓和调仓变化，我要去观察你这个基金经理个人的投资风格和特点。 你到底是一个趋势交易型的，主动去追涨的，还是一个反向操作型的，还是一个主题赛道型的？对于我选基来说，我更重要是了解是个什么风格的基金经理，这点我觉得非常重要。所以我通过这个主动 ETF 过去这半年一年的操作，我要先给基金经理打个标签。市场上绝大部分的基金经理是没有明确的行业风格和判断的，好多主动基金经理是什么股票都会买，他可能没有明确的行业属性，但他肯定有明确的风格或者投资策略标签，他是一个趋势交易标签还是一个反向交易标签。对于我判断这个人值不值得在我当前的环境下去买，这个价值非常非常高，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主动权益 ETF 给我们大家更重要的一个信息。
6: 您觉得主动 ETF 适合定投吗？
7: 主动 ETF 我觉得挺适合定投的，因为比较适合去找一些标的，它的波动性比较大，风格又比较清晰。这边我要强调一下，不是每一个主动权益 ETF 都适合定投啊，一定要找那种标的相对来说比较明确，比如是一个科技成长赛道的主动 ETF， 我是一个低空经济赛道的 ETF 啊，这种比较适合去定投。如果我是一个特别泛的一个主动 ETF 啊，比如我是什么大盘价值或者什么小盘成长，这种主动 ETF 我觉得可能它不是那么适合定投。首先我是风格要清晰的，因为我的定投是我希望不断的通过长期的投资摊薄我投资某些标的的成本，从而在这个标的上涨的时候我能拿到这个标的上涨的收益。对于一些主题比较集中的主动管理 ETF 还是比较合适定投，特别是一些锚定主题的啊，什么科技成长的啊，低空经济的还是比较合适的。
6: 那主动 ETF 它是更适合长期资金配置还是适合短期的波动交易？
7: 我觉得主动 ETF 不太适合短期波段操作，第一个明显的问题就是在于它的费率高一点。如果你想找一个组合去做短线的高频交易，那你这个组合的交易费用摩擦成本是你一个不得不考虑的因素。主动 ETF 的问题就在于它的费率肯定是比被动产品要高的，如果你只是做一个短期的短线的波段操作，可能不是一个特别适合对象。还有一个问题就在于越短的考核维度上，主动基金经理的操作能力的体现其实并不明显，基金经理的能力更多的体现在你拉长到一定的时间维度上，基金产品能够获得长期维度上超越基准的一个回报。但是如果缩短到我就看两三个月，越短不确定性越高，你这个主动产品在越短的时间上你跑赢它的基准或者跑赢基准指数的难度是越大的。从我来看啊，主动产品更适合去做一些中长期维度上的一些资产配置。
6: 那您觉得主动 ETF 它有没有存在一些容易被我们忽略的一些

0: 风险呢？潜在的风险，比如说什么策略拥挤呀，或者经纪人离职啊，或者大幅的折溢价等等。
1: 我觉得我目前看到的主动权 ETF 最大的风险可能还是 PCF 协行标志位的设计风险。毕竟我们有好多主动基金经理没有参与过这个 PCF 的这个标志位的设置啊。我担心可能会有一些个股因为标志位设置的问题可能会带来一些运维上的一些问题。第二个问题是折溢价，被动的 ETF 基本上不太可能出现比较明显的折溢价，但你出现场内的 ETF 价格的折价啊，就会有好多人买入套利，把这个折价给你打掉。但是主动的 ETF 套利的难度和风险巨大。你今天你看到这个 ETF 折价了，你这个折价是根据我的 PCF 所对应的 LPV 去判断的。但是你真的去买入这个 ETF， 你再把它赎回啊，变成一堆股票卖掉，你会发现你赎回变成的股票跟你想的这个东西好像不是完全是一个东西。这个基金经理可能当天做了一些操作，他的成分券跟昨天晚上公布的成分券会有一些变化，这个对于你去判断真实的资产价格可能会有一些影响。所以会对于折溢价套利带来一些扰动，而这个可能会反映到我们的 ETF 的折溢价可能会被放大，啊，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风险就是流动性，这个我觉得客观上来说还是存在的。这 ETF 是每天场内进行买入卖出的，你的当天的市场上的流动性的好坏、成交额的高低，对于你买入卖出的价格是会有影响的。你比如当天这个市场流动性不好。你要买入一个 ETF， 你买不进来，你一个买单下去把这个价格给砸上来了，对吧？或者你卖出你卖不出去，流动性不好，你一个卖单砸下去把价格给砸跌停了，都有可能。这是我觉得可能大家需要去注意的一些问题或者一些风险。
2: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3: 以下请听经济之声专栏越学越财经系列策划，谈谈新基建。本期主题，新基建给生活带来哪些新场景。
4: 金融名词太难懂，炒股赚钱太困难。
5: 我是谁？我在哪儿？我在做什么
4: ？GDP、CPI、PMI， 想说懂你不容易。
6: 我为何要出现在这个世界上？我的出现对这个世界来说意味着什么？
4: 别怕，每个交易日给您分享一个财经知识点，持之以恒，从此股神大咖就是你。
5: 倍儿有面，
4: 还等什么？拿出你的小本本，一起越学越财经。
7: 城市管网、新能源在基建中是什么角色？如何让水库和电网进行数字化升级？家用小机器人是怎么唱歌报天气的？为什么机器人能够智能回答老人提问？越学越财经本期话题：新基建给生活带来哪些新场景？侯杰、张海冰现在开讲。
8: 越学越财经，赢在起跑线。我是侯杰，坐在我身边的是万博新经济研究院的副院长张海冰。海冰你好。
9: 哎，侯杰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8: 这次谈话呢，我们依然要继续这个十五规划纲要的相关的一些内容。这个之前我们也谈到过这个
9: 未来产业，
8: 未来产业。那么今天呢，就要谈谈这个基建。在十五规划纲要里边啊，就提出适度超前建设新型的基础设施。那而且呢，对这个全国一体化的，包括算力网啊、卫星互联网啊、信息通信网这三张网的建设呢，做出一个明确的安排。那我们也都知道，这个基础设施啊，一直就是视为经济的，不光是中国经济，甚至于是
9: 全球经济、
8: 全球经济的一个压舱石或者是先行关。那以往呢，其实我们一说这个基础设施，
9: 对，
8: 那想的就是铁公鸡。
9: 对，
8: 那么这回呢，我们可能就要广泛的去来谈一谈我们新型的这种基础设施建设到底是什么。
9: 因为我们这个西部这块补短板的工程啊，还有国内这个，比方说我们这个城市管网的改造啊，这块的这个工程还是有不少的量的。那么还有一块呢，就是我们这块新型的，刚才咱们说的能源、水利，还有我们的这个新的6G 网络，还有我们的这个算力网这些东西，我觉得这块很快就得要上规模，不能再是点状的这种设施了。
8: 其实网这个事儿吧，就是这样，就是从一个一个的点，
9: 对，
8: 无数个点，最后就跟织渔网似的，你得给它连起来，
9: 连起来才能发挥作用，
8: 才能发挥作用。
9: 对，
8: 对，
9: 所以这块呢，就是说我们相信我们十五期间呢，就是，基本上还是压舱石，就是传统 铁公鸡这块的压舱石还是要发挥一定的作用，同时呢，这个新型基建的这个补充作用呢，要给它顶上来。
8: 对，
9: 那么还有一块呢，就是新型基建对传统铁公鸡，刚才咱们说智能化这块的这种赋能的作用要发挥出来。
8: 嗯嗯、对，哎，你说这赋能是确实，哎，就是有很多的传统的一些，包括我们说这种水库，
9: 对、
8: 对吧？包括说电网，
9: 电网
8: 都是这样，我们需要把它做成一种智能化。
9: 对，
8: 怎么样进行一种数字化升级，让它符合到现在这种时代？
9: 对，那么就是说咱们国家的一个优势呢，就是基本上我们的这些非常基础的基础设施建设呢，是由这个政府作为公共产品来提供的。
8: 嗯嗯。
9: 那么这块呢，所以我们很就是目标是什么呢？就是提高效率，保障供给，提高效率，然后让它给其他的各个行业去保障它的能源，保障它的交通，保障它的这个各方面的能力，没有做非常短视的这种盈利要求。我们看到很多这个发达国家，它为什么经过了一个这个基建高峰以后，它很多时候它就后面基本上就私有化了呀。
8: 嗯，
9: 私有化带来的问题就是它往往做这个短期的
8: 对对
9: 财务要求，
8: 这是挣钱嘛。
9: 对，
8: 首先要看报表，对，看利润，对。
9: 那么对于它的这种更新啊、折旧啊，就维护的不足，这个问题我们后面可以再展开再说吧。
8: 好，
10: 基础设施常说的铁公鸡指的是什么？它的核心功能是什么？
7: 铁公鸡是人们对传统基础设施的形象概括，主要指铁路、公路、机场、港口、水利等重大基础设施。这类设施的核心功能是支撑人流、物流的物理位移和能源、水资源的跨区域调配。传统铁公鸡的核心价值在于打破地理阻隔，降低物流成本，促进要素流动，是工业化时代国家发展的硬件底座。
8: 其实也说了一些基础设施这个范畴啊，它的扩展可能对于我们普通百姓的生活，
9: 对，
8: 有发生了很多的改变。
9: 对，
8: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就是前一阵子我家了有老人到我家住了一段，住的过程中嘛，因为我家有那个就是类似于那智能的什么小的这个
9: 智能家居，
8: 对，就那个小机器人似的，类似那种小玩意儿，
9: 嗯，
8: 你跟他说，你说哎，你给我唱个歌吧，他就给你唱个歌，
9: 啊，
8: 你让他，你说你给我说说今天天气吧，
9: 对，
8: 他就给你说说，你说唱个京剧吧，他给你唱，
9: 嗯，
8: 可好了。后来呢，一开始就拿这个逗老人，说你跟他说说，
9: 姐妹，
8: 你跟他说两句，他也能跟你聊天，跟你什么的。一开始老人觉得这个东西太奇怪了，这后来这个老人在我家住了几个月，几个月之后要求把这个东西带走，
9: 离不开了啊。
8: 后来带回去之后呢，前一阵打电话我问我怎么样啊，哎呀可好了，我没事的时候我就跟他聊会儿天，跟我聊的可好了。哎，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你说他对人的生活和对于人的这种陪伴和改变，
9: 我还真没想到已经开始发挥很明显的就是感情陪伴的作用。
8: 而且那个说法是这样，就是有一个特别经典对话，他给我学叫他，比如说就叫小杜吧，就是小杜，小杜，然后那小机器人不理他，他说哎你为什么不说话呀，你知道那个小杜说什么吗？说啊，我在想我要怎么回答你。就是很奇怪，很有意思，
9: 已经相当智能了。对对对，就是说我们这个当然这个角度这个产品它本身是一个智能家电的产品，但是背后呢它是一系列的咱们的这个也离不开我们这个基础设施的去支撑它，那么最起码是用电，那么后面的网，
8: 对，
9: 就是我们的通讯的网，那么后面还有是什么呢？就是算力的网，
8: 算力网，
9: 对吧？
8: 你让它唱歌，它那个背后是海量的歌曲，
9: 对，海量的歌曲，
8: 你让它说个天气预报，它是连着这国家气象局，
9: 对。那么未来我们的这些比方说这种情感型的机器人，它可能要感受人的这种情绪的变化，给你提供主动的去提供一些更适配的这个服务，那么后面需要的这种算力或者是这个 token 的消耗就更多了，
8: 对，
9: 对吧？那么没有这种便宜的算力的支撑，便捷的算力的支撑，这是没法做到的。那么未来的我们就说我们对，首先就是我们的这个生活会更加的安全、宜居、智能，这是对我们的这个生活的第一个影响。
8: 对，
9: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更明显的就是我们传统铁公鸡还是会给我们提供更多的这种出行方面的便利，
8: 是，
9: 就像刚才我们说的，我们的高铁会网络更加网络化，我们的这个高速公路会更加的智能化，我们的这个飞机也会更加便捷，以后可能会延误会更少等等，我们的出行会更加的这个便利。
8: 对，
7: 期月学月财经您将听到空调是怎么从家庭奢侈品变成日用品的。你还记得上个世纪90年代家家都常备蜡烛吗？你在飞机里上过网吗？雨后城市积水显现为什么越来越少？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您搜索下载央视财经云听央视频客户端收听收看。
11: 选题很多，我们只挑最影响市场的。资讯量很大，我们只选最值得投资者关注的。层次不同，我们希望更高。角度各异，我们追求深度。挖掘观点背后的逻辑，寻找投资理财的方向。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有价值。
3: 交易实况正在直播。国务院昨天发布关于扩大消费“十五”规划的批复，明确了“十五”时期消费领域发展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总台财经频道报道。
12: 规划提出，到2030年，消费市场总体规模持续扩大，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消费结构更加优化，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稳步提高，发展型、改善型消费持续增长，数字消费规模不断扩大，城乡、区域、群体间消费差距逐步缩小，消费能力不断提高，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社会保障制度更加优化，更可持续，居民消费底气更足，预期更稳，信心更强。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院长林健。
13: 作为首份国家级消费领域5年专项规划，以提升居民消费率为核心目标，从供给、制度、基建层面构建消费长效增长机制，围绕能消费、敢消费、愿消费，统筹商品与服务消费，协同多领域政策，破解消费增长深层堵点。
12: 规划围绕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培育打造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着力提升消费能力，大力优化消费环境，加力完善促进消费制度机制等6个方面，部署了“十五五”时期扩大消费的28条重点任务举措，促进消费制度机制进一步完善，形成更高水平、更具活力的消费市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威。
14: 引领新的这种消费的供给，来更好的满足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新的需要，拉动我们比如说制造业，一些过去公共服务的机构提供者，也会在这个过程中获得非常大的发展的空间。
12: 规划提出完善生活服务消费，实施地域餐饮品牌培育工程，扩大养老消费，支持托育消费，加快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发展文化和旅游消费，促进健康消费，鼓励体育消费，提升教育和培训消费品质。规划提出清理优化不合理限制性措施，推动汽车等消费由购买管理向使用管理转变，支持各地因城施策，调整优化房地产政策，更好满足居民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健全财政金融支持机制，将促消费同惠民生、补短板相结合，加大直达消费者的普惠政策力度，增加政府资金用于民生保障支出，落实休息休假制度，全面落实劳动法，切实保障劳动者合法休息休假权益。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院长林健。
13: 推动汽车消费全链条发展，推动汽车消费从购买管理向使用管理转变，将有效激发新的潜在增量市场。
12: 规划还提出多渠道促进居民增收，健全按要素分配政策制度，促进多劳者多得、技高者多得、创新者多得，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持续巩固资本市场稳中向好发展态势，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与消费研究室主任易信。
15: 设置合理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和 基本医疗保险财政补足标准，合理增加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支出等，确保居民消费底气更足，消费预期更稳，消费信心更强。
4: 好，今天的交易实况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王强、岳林，代表音频导播刘杰，编辑蔡军，监制冯雅，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收看。明天上午9点的交易实况将继续为您直播资本市场，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世新大会。欢迎您搜索下载央视财经云听央视频客户端，登录央广网收听收看更多精彩节目。

0: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2: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1: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2: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1: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2: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1: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5: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这里是经济之声视听大会，下面请您收听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
1: 影响明显。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其中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进口10.74万亿元，同比增长22.1%。
2: 进出口增长提速，二季度进出口13.61万亿元，同比增长18.4%。为2021年三季度以来季度同比最高增速，其中六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
0: 王军介绍，上半年我国出口产品结构进一步优化，出口机电产品9.36万亿元。同比增长20.1%，占出口总值的63.5%，较去年同期提升了3.5个百分点。与此同时，我国进口增速高于出口8.7个百分点，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
3: 海关总署有关负责人金殿还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口总值首次突破10万亿元，这背后是超大规模市场、经济运行向好和主动扩大进口等多种因素共同推动的。
4: 我国已连续17年成为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与此同时，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工业生产稳中有升，市场需求有所改善，为原材料、零部件、消费品进口规模扩大提供了有力支撑。
2: 上半年，我国进口金属矿砂、电子元件分别增长22.6%和45.6%，食用油、食用水产品分别增长19.2%和24.1%，作为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和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我国市场广阔，潜力巨大。
4: 王军介绍，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上半年，我国自150余个国家和地区进口实现增长。
2: 我们积极扩大农食产品进口准入。今年，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腰果，以及乌拉圭的碧根果、比利时的苹果、柬埔寨的龙眼干等农食产品获得了进口准入。
3: 海关总署有关负责人金典表示，我国货物贸易出口货值已经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其原因在于中国制造与全球各类需求的精准适配，人工智能、绿色低碳等相关产品出口增速较快。
0: 今年以来，全球货物贸易增长主要集中于人工智能相关领域，全球算力数据中心及终端设备需求持续扩张，促进了我国相关产品的出口。
2: 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2位数增长，合计拉动出口增长6.9个百分点。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1万台，遍及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
0: 王军介绍，当前全球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建设消费需求上升，与我国绿色产品的契合度较高。
2: 上半年，我国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能源相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37.6%和35.6%。电动汽车、铁道、电力机车、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等绿色出行产品分别增长68.7%、45.1%和31.5%。
3: 今年上半年，民营企业贡献了近60%的外贸增量，继续保持我国第一大外贸主体地位。
5: 上半年民营企业进出口 14.53 万亿元，增长 17%， 有进出口记录的民营企业数量超过66万家，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比重提升至 57%。
6: 我国民营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在于自主创新，上半年民营企业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 35.9%， 其中高端装备、新材料、电子信息产品分别增长 29.8%、 44.5% 和 43.1%， 新三样的出口增长了 45.8%。 民营企业已经成为全球绿色转型的重要供给力量。
5: 上半年民营企业对18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出口实现增长，其中对东盟、拉美、非洲等新兴市场进出口分别增长 17%、 12.1% 和 25.2%。
3: 海关总署有关负责人今天还介绍，在全球高温多发的情况之下，今年上半年我国清凉家电出口大幅增长。
6: 上半年空调、电扇、冰箱等清凉家电合计出口了1079.1亿元，在出口家电中，自主品牌已经占到1/4。上半年自主品牌家电出口增长了21.2%，其中自主品牌的电视、冰箱、洗衣机出口都保持了2位数的增长。
3: 作为全球最大的货物贸易国，我国约有95%的进出口贸易通过海运完成。位于浙江的宁波舟山港已经连续17年位居全球货物吞吐量的榜首。作为全球供应链的关键节点，宁波舟山港正在发生着哪些新变化呢？来看报道。
7: 宁波舟山港呢是由20个港区来组成的。那么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宁波舟山港的核心港区梅山港区。这里呢年集装箱的吞吐量呢是达到了1300万标箱。这也是意味着呢，平均每天就有超过3.5万个集装箱在这里装卸。宁波舟山港面朝太平洋的主航道，背靠长三角的经济区。现在呢，就在我身后不远的地方就停靠着一艘来自法国的大型集装箱货船。它的最大的载重呢是达到了15.43万吨，船的长度呢也有366米，预计明天就会装载着中国造的小家电、木制品、鞋类等货物驶向目的地墨西哥。那么就在此时此刻，我所在的梅山港区就同时停靠了12艘来自全球各地的货轮，正在进行装卸作业，其中呢有3艘是长度399米的超大型的集装箱货船。那最新的数据显示呢，今年上半年宁波舟山港完成了超过7亿吨的货物吞吐量，达到了2289万个标箱，同比呢也是增长了8.8%。那这些货物可以装满2333万辆载重30吨的重型卡车。那么如果这些重型卡车首尾相连，就是排成一队呢，它是可以绕地球赤道将近9圈。那么这个全球第一大港都装些什么呢？在采访中我也是了解到，从这里进出口的货物呢是包括了长三角的新能源汽车、中部地区的机电产品、还有西部地区的矿产品、跨境电商的小家电家具等等上千种不同种类的这个货物。目前宁波舟山港呢，是它的集装箱的航线是辐射了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个港口。以这个中欧北极快航为例呢，货物从这里出发，穿越北极航线，20天呢就可以抵达英国的弗利克斯托港，那么比传统的航线是缩短了20天，单程的碳排放呢也是下降50%。那由此呢，宁波舟山港也是补齐了从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到北冰洋的全球主要的通航版图，助力中国制造呢是走向全球。
3: 中国制造产品畅销全球，今年上半年江苏徐州的电动三轮车出口超3亿元，同比增长约90%。来看记者的报道。
8: 左刹开关，这是个拉手刹，跟看往上提升或者把这两个调的位置。
9: 在江苏徐州丰县的一家电动三轮车生产企业，采购商汪道红正在对一款出口到印度尼西亚的电动三轮车提出修改意见。技术人员的本子上密密麻麻记满了将要调整的细节。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他们的产品主要出口到欧洲和东南亚地区， 当地的田间果园道路较窄，汽车进不去，国产的电动三轮车因此非常受欢迎。
10: 这个车呢，我们现在是一年是计划是20,000多台。
9: 除了传统的电动三轮车，不少企业也在积极拓展新品类。在江苏徐州的一家企业，各式扫地车整齐排列，等待发往海外。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公司原本专注于货运电动三轮车生产，后来捕捉到特种车的市场潜力，随即转向扫地车等特种车型的研发与出口。
11: 它可以扫地、冲洗、污泡、降尘，一个扫地车可以代替十几个工人。
9: 记者走访中发现，家用三轮车、载客嘟嘟车以及景区高尔夫球场使用的休闲车，正成为不少传统电动三轮车企业新的发力方向。
12: 你看这种，他们人多的时候，他们就是各种改家后，配件加大，轮胎加大，前轮加大。
13: 原来就很简单的，就是一个显示屏幕，这个里面内部这一块的一个，相当于一些类似于智能化，在类似于就是车机互联了。
9: 今年上半年，徐州地区电动三轮车出口超3亿元，同比增长约90%，零配件出口约1.6亿元，同比增长超10%。
14: 主要销往东南亚、非洲、南美洲、中亚等130多个国家和地区，且正在加速进入欧美高端市场。出口的电动三轮车主要有货运三轮、客运三轮、零部件等传统产品，以及移动餐车、环卫清扫车等定制化特色产品。
3: 记者今天从公安部了解到，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到4.76亿辆。
5: 据统计，2026年上半年全国新注册登记机动车1581万辆，其中汽车新注册登记1051万辆。截至6月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48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3.19%。2026年上半年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较去年同期提高4.45个百分点。截至6月底，全国有105个城市的汽车保有量超过100万辆，同比增加4个城市，47个城市超过200万辆，27个城市超过300万辆。其中，成都、重庆、北京汽车保有量超过600万辆。郑州、苏州、上海、西安、杭州、武汉汽车保有量超过500万辆。2026年上半年，全国共办理机动车转让登记业务1852万笔，其中办理汽车转让登记业务1705万笔，全国异地办理交易登记二手小客车业务345万笔，同比增长11.98%。二手车异地交易登记改革措施在便利群众企业办事、促进二手车流通方面效果明显。
3: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在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行。大会召开在即，一场串联20多处特色场景的城市 AI 漫游即将在上海登场。活动突破传统展馆的边界，让前沿技术走进商场、园区和历史街区。
15: 7月18号到20号，面向行业从业者、企业考察团以及海内外的参会团体，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开设6条深度的探访路线，将商场、园区以及历史街区中的 AI 应用场景进行有机的结合，让 AI 科技在城市场景中变得可感知、可体验、可对话。目前6条线路呢已经开通了线上报名，从7月15号开始，也会有部分的点位将陆续向市民游客开放。6条漫游路线分别为 AI 创新生态线、 AI 科普探索线、玩转 AI 文娱线、数字产业消费线、产业创新生态线以及长三角科创新干线。从徐汇魔术空间到张江机器人谷，从青浦练秋湖科创中心到长三角绿洲智谷，全方位呈现人工智能产业协同创新生态。其中，刚刚建成投入试运营的张江 AI 路演中心打造了一处产业会客厅，通过场景化展示和沉浸式体验，帮助企业接触客户、链接资本、走向市场。 我们当时在整个策划这个产业场景的时候呢，其实是分了三个维度啊，从生活维度、产业维度和城市维度，在这三个维度当中呢，其实我们走访和调研了大量的企业。我们是希望通过这一次加入这个 WAIC 的这个活动，能够把我们这个载体打开来，让更多的企业走进来，找到更多的生态合作和发展机会。
16: 在浦东新区 AI 应用商店，以近2000平方米的空间，完整呈现从算法研发到具身智能落地的全链路生态。静安区 Meta 500科技艺术空间则将老洋房改造为沉浸式体验场，让科技与艺术在百年砖木间碰撞出新的火花。当技术回归场景，当创新走进日常，这场遍布全城的 AI 漫游将带领每一位参与者共建未来的模样。
17: 我们商店这次也是作为 WAIC 的 City Walk 的一站，然后呢，我们是非常欢迎广大市民到我们商店来感受触达这个最新的这个科技。在7月16号的时候，我们商店会有一个最新的 AI 硬件的落地，做一个全球的首发。
18: 这是我们城市更新的第一个点位，招的实际上就是和科技、艺术和生活相关的这样的一个业态。那么在我们这个 Meta 500这个空间里面，我们有成熟的产品，好玩、好看、好用、有温度，直接可以销售。
3: 昨天，将执行嫦娥7号任务的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后续该火箭将与先期运抵的嫦娥7号探测器一起开展发射场区总装和测试工作。根据工作安排，嫦娥7号计划在今年下半年择机发射。
19: 嫦娥7号任务的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为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利用载人航天工程、嫦娥工程几十年积累的技术能力和实践经验，提升中国月球探测综合效益，我国将对现有载人登月和无人探月领域资源力量进行深度统合。
2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2: 律师对话，
21: 在数字经济发展。
2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3: 据伊朗多家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西南部的胡奇斯坦省的官员表示，美军袭击导致当地4人受伤。
23: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首府阿巴斯港以及基什岛、格什姆岛、布什尔省首府布什尔市以及贾姆坎干均传出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发布声明称，美东时间13号晚10点15分，美军完成了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本轮打击行动持续5小时，美军打击了位于布什尔、阿巴斯港等多地的军事目标，包括伊朗海岸防御系统、导弹和无人机站点等设施。声明称，目前有超过50000名美军人员部署在中东地区，美军正保持警戒和战备状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14号发布声明称，为回应美军侵略行动，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朱菲尔基地中的多座武器库、一处卫星通信中心和美军驻地大楼。另据伊朗媒体14号报道，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基地当天也传出爆炸声。
3: 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指示，美军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的16点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24: 1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特朗普还表示，美国方面可能会接管霍尔木兹海峡，美方应该为守护这条重要水道而获得补偿。
25: And we're gonna keep the strait, and we'll probably run it. We'll become the guardian of the strait. We're gonna get paid for guarding it.

0: a lot of money.
1: 特朗普表示，美国之所以应当从中获得补偿，是因为美国让自己的人员身处危险之中。据悉，美军曾于4月13号至6月18号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期间要求140多艘合规船只改变航向，并令9艘违规船只丧失航行能力。 6月17号，美国和伊朗两国总统远程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不过，特朗普13号表示，谅解备忘录只是一个测试，而伊朗没能经受住这次测试。13号当天，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表示，美国一再采取冒险主义和敌对行动，并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这严重危及地区安全、国际贸易以及邮轮和商船的通行，因此绝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 管理。佐勒法加里还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军未经伊朗授权擅自闯入指定航道、干扰商船和邮轮通行的行为予以强烈回击。
2: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歇拉电视台13号报道，沙特阿拉伯对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跑道发动了多次空袭。截至目前，沙特方面尚未作出回应。据报道，空袭发生时，一架载有胡塞武装代表团的伊朗客机正从伊朗首都德黑兰飞往萨那。这架飞机最终降落在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西北部和台达机场。 报道称，该客机此前搭载胡塞武装代表团前往伊朗参加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也门政府曾提出，胡塞武装代表团应在政府监督下乘坐非伊朗的飞机返回。胡塞武装方面对此予以拒绝，并警告沙特和也门政府不要拦截此次航班。
3: 另据也门新闻部长穆阿马尔·埃尔亚尼13号发表的声明，胡塞武装在萨那国际机场扣押一架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飞机，阻止其起飞，并劫持飞行员和副驾驶。长期以来，也门萨那国际机场的航班安排一直是也门政府和胡塞武装之间的主要分歧之一。当地时间13号晚间，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表声明说， 为报复沙特当天对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空袭，该武装向沙特南部地区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行动成功实现了既定目标。声明还警告所有航空公司不要飞越沙特领空，直至解除对萨那国际机场的封锁。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3号在社交媒体上说， 其防空部队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南部地区发射的导弹袭击。美国、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冲突爆发之后，战争险费率成为了对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形势最为敏感的市场指标之一。目前，船舶战争险费率再次上涨。冲突前，船体战争险保费通常仅占船舶本身价值的
4: 0.25%左右。 随着军事冲突升级，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风险骤增，战争险费率迅速飙升，最高一度达到船舶价值的约10%。6月，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后，局势一度趋缓。英国金融时报援引保险经济商消息称，战争险费率一度降至2%左右。然而，7月8号，美军以商船遭袭为由袭击伊朗，伊朗回击以来，保险费率再次上涨。
3: 综合多家国际保险经纪机构信息，目前船体战争险费率已升至船舶价值的约5%。受到中东局势不断升级的影响，14号国际油价延续了此前一天的涨势，纽约油价站上每桶80美元整数关口。截至北京时间今天下午3:30，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报每桶82.36美元，涨幅为2.84%。 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报每桶85.77美元，涨幅为2.97%。连日来，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再度升级，霍尔木兹海峡几乎再度关闭。分析人士认为，这一关键航道通航的不确定性重新凸显，让全球能源市场再次面临着短期冲击。
0: 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的最新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量近日持续下降，从本月初的日均数十艘降至个位数，为数周以来最低水平。国际能源署近日警告说，如果海峡运输再现停滞，原油供应前景将显著恶化。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最新表示，海湾地区目前日均石油供应量仅为1600万桶，较中东冲突前

0: 高。经济与政策智库布鲁盖尔研究所的研究员表示，当前欧洲能源市场面临制冷需求急剧上升，部分燃煤电厂和核电站还因供应短缺而不得不削减发电量。在美国，尽管当前汽油价格比中东战事前高出约30%，但需求依然强劲。受机票涨价影响，今夏更多美国人选择国内出游，自驾游规模有望创历史新高。业内人士警告称，今夏美国市场燃油总需求可能将达到日均950万桶，超过美国燃油供应商日均总产能。国际能源署日前发布报告指出，全球燃油库存消耗速度已超过正常水平。如果这一趋势持续，且炼油厂产能难以恢复，甚至进一步萎缩，今夏全球汽油供应将持续紧张。
1: 美国派拉蒙天武公司收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的交易遇到了新的阻力。当地时间13号，由加利福尼亚州牵头、美国12个州组成的联盟，以交易将扼杀竞争为由，向美国联邦地区法院提起诉讼，试图阻止这笔好莱坞史上最大规模的合并。上个月，这笔交易已经获得美国司法部的批准。
2: 以加利福尼亚州为首的美国12个州于当地时间13号向加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提起诉讼，试图阻止派拉蒙天武公司收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各州在诉状中指控该交易违反了美国克莱顿法第7条，该联邦法律禁止可能实质性削弱竞争或形成垄断趋势的行为。
3: This $110 billionproposed merger, the largest merger in Hollywood history, would extinguish competition. It would result in higher prices, lower content quality, and fewer movies and TV shows.
2: 发起诉讼的各州总检察长要求两家公司在司法程序结束前不得完成并购交割，并警告如果对方不予配合，将申请临时限制令。周一，诉讼提交之后，美国编剧工会、全球最大院线行业协会、国际影院联盟相继发表声明，支持12个州总检察长联盟的立场。派拉蒙天武发表声明反对这一诉讼，认为其存在根本性缺陷。声明称，阻挠本次交易只会伤害娱乐行业从业者，交易推迟还将让加州损失数万个娱乐行业工作岗位。今年2月，派拉蒙天武公司宣布以约1100亿美元收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按原计划，该合并案预计能在9月前完成。合并后的公司将控制庞大的媒体资产组合，包括派拉蒙影业、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华纳兄弟影业、HBO Max 流媒体平台等。
1: 据英特尔官网13号发布的消息，该公司已经向其爱尔兰莱克斯利普园区追加投资50亿欧元，扩大先进芯片制造能力，进一步推进其代工业务布局。
4: 根据英特尔的公告，全球对人工智能和高性能计算的需求持续上升， AI 基础设施急需大量先进制程芯片来提供支撑。英特尔在今年早些时候已启动50亿欧元的资本支出项目，扩大其在爱尔兰莱克斯利普园区的产能。英特尔执行副总裁钱德拉塞卡兰表示，该项目将提高关键产品的产量，包括基于公司 Intel 3工艺打造的至强6及下一代至强处理器。 Intel 3工艺适合数据中心应用，也是英特尔对外开放代工的首个先进制程节点。这项投资被认为是英特尔压住 AI 基础设施需求、扩张代工业务的表现。据悉，英特尔自1989年开始在爱尔兰开展业务，位于都柏林的莱克斯利普园区是其在美国之外的主要晶圆制造基地。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6: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7: 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 怎么才能避免头发离家出走？
8: 确实是一个让人很头秃的话题，跟毛囊有关，激素水平有关，还有日常的一些习惯。
7: 头发生长的这个周期有什么样的特点？
8: 每个人毛囊的数量在10万到15万个之间，随着年龄的增加而逐渐的减少。每一根头发都有生长周期，分为生长期、退行期和休止期。

云医健康专题播客，陪你用科学的方式关注身体发出的每一个信号。上云听 APP 搜索3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之声视听大会，下面请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
1: 今天未得到大众汽车方面的确认，大众汽车首席执行官最新发出的这一备忘录也说明，该集团领导层已明确承认裁员规模比之前宣布的要大得多。数据显示，2025财年大众汽车在全球共有约66.7万名员工，近43%在德国工作。
2: 当地时间13号，美国加州州长纽森签署了一项法案，为首次购买电动汽车的用户提供补贴，补贴总额达到约2.7亿美元。据报道，加州出台这一法案旨在促进该州电动汽车销量回升。
3: 据美国媒体报道，这笔总额2.7亿美元，约合18.3亿元人民币的补贴资金，来自州政府预算和汽车制造商资助，补贴对象为加利福尼亚州居民。根据法案，加州居民首次购买厂商建议零售价不超过50,000美元的新车时，可获得3500美元补贴；首次购买售价不超过2.5万美元的二手电动汽车，可获得1750美元补贴。法案设置加州车企豁免条款，总部位于加州的电动汽车企业旗下车型不受50,000美元新车价格上限约束。法案所有具体细节将于下月宣布，并在今年夏季晚些时候实施。据报道，美国联邦政府电动汽车购车税收抵免政策于去年9月底到期，受此冲击，今年上半年美国电动汽车销量同比下降约20%。在加州，电动汽车市场份额则从一年前的近1/4下降到今年第一季度的15.7%，远低于该州为今年设定的35%的目标。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4: 律师对话，
5: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2: 来看今天香港股市的收盘情况，恒生指数报24340.73点，上涨0.52%；国际指数报8103.08点，上涨0.46%；恒生科技指数报4679.46点，上涨0.06%。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扩大消费十五规划昨天正式对外发布，规划明确了十五时期消费领域发展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
6: 规划提出，到2030年，消费市场总体规模持续扩大，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消费结构更加优化，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稳步提高，发展型、改善型消费持续增长，数字消费规模不断扩大，城乡、区域、群体间消费差距逐步缩小，消费能力不断提高，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社会保障制度更加优化、更可持续，居民消费底气更足，预期更稳，信心更强。
7: 作为首份国家级消费领域5年专项规划，以提升居民消费率为核心目标，从供给、制度、基建层面构建消费长效增长机制，围绕能消费、敢消费、愿消费，统筹商品与服务消费，协同多领域政策，破解消费增长深层堵点。
6: 规划围绕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培育打造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着力提升消费能力，大力优化消费环境，加力完善促进消费制度。

0: 15、17扩大消费的28条重点任务举措，促进消费制度机制进一步完善，形成更高水平更具活力的消费市场。我们要推动老百姓能消费、愿消费和敢消费，当然更多的是引领新的这种消费的供给，来更好的满足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新的需要。那么对于企业来讲呢，它也会拉动我们比如说制造业一些过去公共服务的机构提供者，也会在这个过程中获得非常大的发展的空间。
1: 跟着电影过暑假，一起来关注电影市场的发展。截至今天上午11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超31亿元。今年暑期档有多部中外动画电影集中上映，来看报道。
2: 进入7月以来，大批优质动画电影集中登陆全国院线，目前已有超15部中外动画影片正式定档。国风动画、经典 IP 续作《合家欢》影片密集上新，其中历史题材动画《三国第一部争洛阳》聚焦三国经典历史桥段；国风神话新作《八仙》用年轻化叙事演绎八仙过海的神话故事，探索传统文化的创新性表达。
3: 我们看的这个《三国争洛阳》，我觉得在这个电影里面就让孩子们能学到我们国内的很多的这个传统文化知识。与此同时，海外经典动画
2: IP 持续深耕中国市场，为暑期院线注入多元活力。7月上映的《小黄人与大怪兽》延续系列萌趣治愈的风格，轻松欢乐的剧情成为合家欢观影首选。 海洋奇缘、启航、玩具总动员5等重磅进口动画续作接连登场，吸引大批年轻观众走进影院。整个动画片占我们全天放映场次的
4: 60% 左右，像爸爸妈妈带着小孩这种亲子组合观影的人次也在不断的增长，占我们观影人次的 40% 左右，现在就是整体观影人数较我们平时增加了1倍。
2: 在观影热潮推动下，多家影院专门增设亲子观影厅、动画主题等后区、影视 IP 衍生品专区、电影主题临时套餐等多元场景，打造集观影、玩乐、休闲、餐饮于一体的一站式亲子消费空间。动画电影集中上映，不仅持续拉升院线的整体票房，更成功带动了经典影视
1: IP 衍生品的热销。这个暑假，电影家消费新活力不断释放。
2: 在各大影院卖品区，经典动画 IP 手办、盲盒、毛绒公仔、角色挂件、主题卡牌、海报、套装等衍生品持续热销。不少观众看完影片后主动选购角色周边，将观影体验延伸至线下消费，形成观影加购周边的新型消费习惯。
5: 刚看完电影，然后正好看楼下有在卖周边，然后又特别开心，所以就是也好好逛一逛，然后买一些周边的产品回去。就是因为摁完了之后，就是它能出声，反正我看网上有那个，就是把这个按键抠下来，然后可以就是组装在自己的键盘上面，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借助暑期电影流量， 依托国风动画开发的古风角色手办、古风书画海报、传统纹样文具、非遗联名饰品，广受家长与年轻消费者青睐。不少影院抓住国风动画热度，同步打造汉服打卡区、传统小游戏互动布景，把观影延伸为沉浸式国风文化体验。在江苏盐城，各大影院客流明显增加，大厅内随处可见家长携孩子等候观影、取票候场的身影。
2: 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国风展版、小黄人、玩具总动员等 IP
6: 主题打卡点位随处可见，影院同步推出观影赠文创、电影主题临时套餐等福利。我今天是来看争洛阳这部电影的，因为我平常对三国演义就是比较感兴趣，电影院还送给了我这把争洛阳的小扇子，我非常开心。
2: 随着小黄人与大怪兽电影的热映，北京朝阳大悦城户外广场的小黄人线下主题店诚心进打卡地，店内更以电影场景为蓝本，搭建了沉浸式打卡点。
7: 孩子比较喜欢小黄人，觉得很可爱，所以就是买了一身这个行头装备吧，让他就是更好的能感受这个氛围。
2: 业内人士分析，
5: 相较于普通影片，动画电影受众粘性更强， IP 情感属性更高，衍生品开发空间更大，更容易形成长效消费链条。暑期密集的动画供给不仅激活了电影市场热度，更成功打通内容、IP、周边、线下场景的消费链路，拉动文娱、文创、零售联动增收。
1: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中心今天12点位于山东省烟台市牟平区境内，强度等级为热带风暴。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3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东北方向快速移动。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中央气象台同时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未来3天强降雨和高温天气同在，辽宁、吉林、黑龙江、陕西、山西、河南、山东等地将会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黄淮至江南以及新疆等地有大范围的高温天气，局部地区最高气温超过40摄氏度。受到台风巴威北上的影响，山东、辽宁、吉林等多地强降雨天气持续。这其中，山东青岛部分路段出现了海水倒灌的现象，辽宁沈阳维持城市防汛一级应急响应。
0: 受巴威影响，山东青岛普降中到大雨，局部大暴雨。青岛市对11座大中型水库提前预泄，提升流域调蓄纳洪能力。昨天下午到晚上，青岛近岸海域出现2.5米至3.2米的海浪，部分路段出现了海水倒灌的情况。当地公安、市政等部门组织抢险排涝。
6: 从7月12日的夜间20时开始，辽宁多地就迎来了强降雨的过程。特别是省会沈阳所在的辽宁的中部地区出现了大雨到暴雨这样的一个降雨过程。那从7月12号夜间8点到目前为止，沈阳市的平均的降雨量已经达到了188.7毫米。辽宁全省呢，现在有43座的水库超汛线。为了应对本轮的降雨，辽宁各地啊已经是将危房，包括了像浑河这样的河道外邻的河危险区，以及水户的泄洪区和山洪地质灾害易发区，在全省呢已经是避险转移了群众超过了36万人次。可以看到呢，降雨呢仍在继续。我们也是了解到，沈阳呢今天全市继续的是沿用了昨天的城市防汛一级应急响应。
0: 受本轮持续强降雨影响，浑河流域出现大范围降水，已形成浑河2026年第一号洪水。
7: 浑河是贯穿了整个沈阳主城区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水系，这轮降水是从12号开始持续影响沈阳和浑河全县的这个流域的。那在昨天的下午2点左右，这个浑河是发生了2026年的第一号的洪水。根据气象部门最新的这个监测数据显示啊，昨天整个沈阳市的这个最大的降水是达到了460毫米以上。但是在今天上午，我们了解到，辽宁浑河沈阳这个水文监测站的这个洪水预警的等级已经由橙色被调整为了蓝色。那我们从这个水文部门也了解到，其实浑河上游的这样的一个水库，它目前这个蓄洪能力是良好的。虽然现在浑河的水位已经达到了一个预警水位，但是距离这个保证水位还是有一定的距离的。那在昨天夜间，沈阳市也是继续发布了通告，要求这个全市的中小学校、幼儿园、校外的培训机构停止授课，在建的工地要一律停工，全市的这个涉山涉水的景区景点，包括这个早市夜市要停止营业，然后原则上要居家办公。
0: 从昨天凌晨开始，辽宁盘锦市出现强降雨天气，全市平均降雨量达122.3毫米。强降雨导致盘锦城区部分路段出现严重积水，道路交通受阻。当地交警、环卫等多部门迅速联动处置，当地已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全面落实停课、停业、停工等紧急避险措施，防范暴雨灾害风险。吉林省德惠市地处多条河流下游，入汛后强降雨叠加多条支流汇流，木石河河道水位曾2度超警戒水位。
8: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吉林省德惠市岔路口镇木石河干流的一处堤防。自入汛以来呢，这条河流已经有2次超警戒水位，1次超保证水位。为了面对这些悬河的严峻水情，当地也在抢抓无雨的间隙，集中人力和机械加固堤坝。
0: 黑龙江多地也迎来降雨，作为受影响的重点区域之一，牡丹江市已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前转移风险区域群众。 受持续降雨影响，海浪河河道的水位逐步上涨，临近警戒水位。
1: 水利部今天上午举

0: 巡会上，维持洪水黄色预警，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辽宁、吉林、安徽、江西、广西、甘肃等地的65条河流维持超警。
1: 截至7月14号9时，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安徽、江西、广西、甘肃等地65条河流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2.18米。其中，辽宁浑河2026年第一号洪水洪峰已通过沈阳河段，江西昌江2026年第二号洪水洪峰已通过杜峰坑江段。辽宁辽河支流柴河及清河、吉林松花江吉林段支流辉发河仍超保0.05至0.41米。据预报，受台风巴威及冷暖空气交随带来的强降雨影响，7月14号至7月15号，松花江吉林段、松花江支流拉林河可能发生编号洪水，辽河、牡丹江等主要江河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较大洪水。7月14号，水利部维持洪水黄色预警，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提醒辽宁、吉林、黑龙江、甘肃、青海等省份有关地区的社会公众注意防范，要持续关注水情预警和山洪灾害预警信息。
0: 台风巴威对我国的影响仍然在持续。记者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预计今年的七下八上汛期期间，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生成台风数是5到6个，其中有2到3个登陆或影响我国。
2: 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预计，台风活跃时段为7月底至8月上旬，主要影响华南和华东沿海地区。可能有一个较强台风对北方造成明显风雨影响。预计7月至9月，华北、东北、华东南部及华南等地降水偏多，部分地区可能出现较重汛情。从流域气象预报看，松辽流域、海河流域、黄河下游局部、珠江流域下游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2到5成，长江上游、珠江上游偏多1到3成，淮河流域偏多1到2成，黄河上游和中游、长江中游偏少1到2成。
0: 据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综合海洋监测、大气环流以及多模式预测结果研判，今年秋冬季将会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不排除赶超1997-1998年史上最强厄尔尼诺的可能。
2: 本次厄尔尼诺事件增暖特征典型，今年春季增暖率先在赤道东太平洋秘鲁沿岸海域出现，逐步向西扩展，表层升温前，赤道西太平洋次表层已蓄积大量暖海水，持续东移抬升，为事件发展奠定基础。
3: 我们这里指的这个赤道中东洋太平洋地区是国际上定义的一个叫做尼诺3.4区的一个区域，它是指西经120度到170度、南北纬5度之间的这样一个巨型的一个区域。
2: 根据监测数据分析，5月已正式进入厄尔尼诺状态，近期增暖速率显著加快。同期对比来看，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表层海温异常，强度已超越1997-1998年超强事件同期水平。
4: 我们预测呢，今年的这次事件是最终会达到一个超强事件的一个标准，超越1997-1998年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呢，是逐渐增大的，有望突破历史的极值。
0: 眼下，位于青海三江源国家公园可可西里区域的藏羚羊进入了产子迁徙的关键期。来自青藏高原三大保护区的藏羚羊妈妈们陆续抵达可可西里腹地卓乃湖生产。
5: 从三江源国家公园监测平台回传的画面中可以看到，在卓乃湖湖畔的草甸上，藏羚羊妈妈们带着刚出生不久的宝宝悠闲觅食，部分小藏羚羊已能稳稳跑上几步。今年5月28号，首批迁徙的70只藏羚羊平安抵达卓乃湖进行产子繁衍。截至目前，绝大多数迁徙种群已汇聚至卓乃湖及周边区域，整体迁徙进程平稳有序。休整期间，藏羚羊妈妈会大量啃食牧草积蓄能量，为后续带着宝宝迁徙储备体力。 按照迁徙规律，完成产子后，母羊会带领小藏羚羊慢慢启程，逐步返回各自的越冬地。
0: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3号表示，欧盟正在准备推出针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限制措施，以进一步加强对儿童和青少年网络安全保护。相关立法建议预计将在今年的晚些时候公布，并需要经过欧盟成员国和欧洲议会审议通过之后方可生效。
6: 冯德莱恩说，欧盟将研究建立分年龄段的社交媒体使用规则，并强化平台保护责任，以减少社交媒体成瘾性设计和不当内容对未成年人的影响。
7: Children's safety online is our absolute priority, and we know that the risks for children online knows no borders and no member states' national decisions. So I think it is very important that we have a very careful look.At all the different proposals by the different member states, integrate that in the work, and then come with a proposal, as we often do in the European Union, to harmonize the approach and to find a common solution.
6: 据悉，由欧盟专家组成的咨询小组近日向欧盟委员会提交建议，提出对不同年龄段未成年人采取分级管理措施，包括建议13岁以下儿童仅在成人监督下有限使用社交媒体。并要求平台在向未成年人开放服务前证明其产品具备充分的安全保障。目前，欧盟已依据数字服务法对多家大型网络平台展开调查，重点关注平台是否采取足够措施保护未成年人免受成瘾性设计、算法推荐和有害内容影响。
0: 据多家媒体报道，巴黎东南方向约60公里处的枫丹白露森林于12号夜间起火。法国内政部长13号表示，法国枫丹白露森林大火疑似是人为引发，并已逮捕了2名涉案人员。
8: 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13号透露，事发区域1000米范围内发现约10处起火点，与人为纵火特征较为吻合。努内兹说，截至目前，过火面积已达到约1200公顷，消防部门将力争在13号控制火情，但彻底完成灭火作业仍需几天甚至几周时间。目前，相关部门已派遣上百名消防员、多架消防飞机开展灭火作业。此外，附近居民也自发参与到灭火工作中。此次火灾还导致多条高速公路、高铁线路一度受到影响，人们通行受阻。法国气象局13号表示，由于近期气温持续上升，本周初气温仍将维持在高位。法国气象局警告称，极端高温叠加土壤干旱，加剧了全国范围内极高的野火风险。根据法国内政部数据，今年以来，法国各地山火过火总面积已达3.2万公顷，不少火情是人为引起。截至目前，已有59名涉案人员被捕。
0: 13号，英国发布的一项研究估计，今年5月和6月两轮热浪期间，英格兰和威尔士约有2700人因高温而死亡。
6: 这项研究由英国帝国理工学院、英国气象局和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院开展。研究利用历史死亡记录，对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这两轮极端高温期间的高温相关死亡人数进行了建模估算。帝国理工学院极端天气与气候研究助理克莱尔·巴恩斯表示，这项研究表明，英国目前正经历非常危险的高温。
9: I think the first important thing to take away from this study is that we are now seeing really dangerous levels of heat. This is not go out and play in the sun weather. This is something we all need to be aware of the risks of. And the other thing we really need to remember is that this is not naturally occurring heat. This has been supercharged by human-caused warming. Our modeling shows that an estimated 2,700 people will have died as a result of the heat that we experienced during the 2 heat waves.In May and June, and about 40% of those are attributable to the extra heat that we've generated because of human-caused climate change.
6: 克莱尔·巴恩斯表示，目前英国经历的高温已对公共健康构成严重威胁。目前的高温不仅危及老年人和基础疾病患者，即使是身体健康的人也面临健康风险。
0: 据美国广播公司报道，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执法人员13号在缅州。比迪福德执行任务时开枪打死了一名男子。缅因州联邦参议员安格斯金表示，国土安全部长马克·维恩·马林向他通报说， 事发时，这名男子试图驾车逃离，并开车冲向执法人员，随后被执法人员击中身亡。由于执法人员没有开启随身的执法记录仪，没有留下视频记录。联邦调查局已经接手调查。当地移民组织说，死者是一名26岁的哥伦比亚籍男子。了解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10: 据路透社报道，当地时间13号，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一辆汽车冲入当地一处地铁站入口，造成两人受伤。报道指出，事发时这辆汽车与另一辆汽车相撞后失控，随后冲入地铁站入口的楼梯。救援人员将车内两名人员救出后，用起重机将车辆从楼梯上调离。目前事故发生的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当地时间13号，英国王室的天鹅标记员开始一年一度的数天鹅活动，旨在对泰晤士河上的天鹅数量和生长情况做一次普查。天鹅标记员将花费5天时间，搭乘传统的小船在泰晤士河上航行大约127公里，沿途清点天鹅数量，测量它们的大小、体重，并检查身体状况。据悉，英国数天鹅活动历史悠久，可追溯至12世纪。按照王室传统，君主拥有泰晤士河及其支流上的一些特定品种的天鹅。据美联社报道，当地时间13号，为迎接7月14号法国国庆节，法国巴黎举行光影焰火秀，吸引大量民众观看。绚烂的烟花在夜空中绽放，1600架配备了特效装置和360度 LED 投影设备的无人机在夜空中摆出不同的图案，包括埃菲尔铁塔的造型等。
11: 这里是经济之声视听大会，刚才您听到的是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稍后为您带来财富新观察，欢迎继续收听。

0: 动植物的驯化如何一步步改变人类的生存方式，又在不同地域催生出怎样的文明发展路径？这场跨越万年的变革，仅仅是让人类获得了稳定的食物来源吗？2026年7月18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回溯远古驯化之路，解读动植物驯化背后的文明演进逻辑与历史影响。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北京时间17点整。
8: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恒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高一农。药食同源在讲述着饮食文化与健康中国的密切关系。食品企业应以健康品质守护国民餐桌，在健康消费升级的浪潮中，民族企业始终以品质为要，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醇厚味道，让健康有滋有味。
9: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0: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丽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1: 打开一扇门，
12: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11: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12: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11: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13: 今年暑期以来，我国的防灾形势非常严峻。第10号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性的极端强降雨已经导致了广西爆发了严重的洪涝险情。那与此同时呢，巴威正在影响我们。那我们看到极端的这种强降雨、短时的大风或者是冰雹等等，这种极端天气一旦发生，就很容易造成城市的内涝、农田受淹呀，包括我们的车辆以及企业的财产不同程度的受到损坏。那面对极端天气，我们除了比如说关注预警、做好防范，那还能做什么？今天呢，特别的荣幸邀请到了紫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三农事业部的总经理谢小慧谢总，在百忙之中呢，给我们带来解答。
14: 大家好，我是紫金保险谢小慧。
13: 那我们今天的话题呢，就围绕一件事情展开，当这种台风这些极端天气来临的时候，财产保险如何保我们的田间和车间，如何帮助我们的农户、农民朋友以及我们的中小企业主，还有我们的个体工商户等等，来减少他们的损失。那此外呢，这段时间我的同事也会为大家带来包括关于家残险、车险等等的这个投保理赔指南。
1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浙江省温州市主城区的瓯江边上。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中心啊，在北京时间7月12号0点前后，刚刚登陆了 啊，浙江省温州市乐清市清江镇一带沿海，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左右。而在此前不久啊，它刚刚率先登陆过浙江省玉环市坎门一带沿海，登陆时的级别维持在台风的级别，中心附近最大风力同样是13级左右，登陆的时间是北京时间的7月11号23:20前后，两次登陆的时间仅仅相隔了40分钟左右啊，两个登陆的地点相隔也不算远，所以我所处在的啊浙江省温州市的主城区呢，也算是这一次八威啊登陆时影响的核心区域之一的，所以在温州的风雨还是不小。那但是跟相对外岛来说啊，阵风达不到13-14级的标准，在浙江温州的主城区呢，可能更多的是7到9级风，但是降水的表现更加的明显，不少地方会出现大暴雨、特大暴雨，局地的累计降雨量甚至会突破400或者500毫米以上。还是要提醒大家，虽然台风已经登陆，但是不要放松警惕，在未来几天里啊，包括浙江的更多地方还会受到风雨的影响。随着台风八威的进一步深入内陆，它途经的更多省份还会受到它的影响。
13: 对于目前我们没有投保的这些，不管是农业经营主体也好，或者是中小农户也好，您有什么建议？
14: 结合今年啊，这个极端天气频繁啊，多轮的那个台风，包括强降雨，对我们农业产区啊，还是造成了很大的这个不良影响。我给没有投保的农户提几点建议。第一个呢，要认清当下农业生产的这种客观风险。极端灾害的天气已经是常态化了，已经是常态化了。如今像台风、洪涝、高温、干旱，就是灾害的频次和强度持续的上升。就说传统的靠天吃饭的这种生产模式，包括这种抗风险能力特别弱特别弱。我觉得就是农业风险的兜底并不够深，还是要这个认清这样的一个客观的风险。第二个呢，就是政策性农险是国家的一个惠农的利好政策，投入少，保障足，性价比特别高，而且它是由中央和地方财政承担绝大部分保费，农户仅承担极低比例的自缴部分，自缴部分。以水稻这个等主粮作物为例啊，这个每亩农户可能只需要交几块钱的保费，就能获得数百甚至上千元的这种这个风险保障啊，就是说简单意义上讲，就是花小钱就能守住我们全年种植和养殖收入的这种底线，对吧？对于稳生产稳收入，实际上是一个保障工具嘛，对吧？第三呢，投保呢一定要早，因为呢这个我们的部分农业保险产品啊，它还是有投保的窗口期的，包括还有一些保险责任的这个等待期啊，所以呢就是说你灾害发生以后你再办理投保这个是不符合保险竞办原理的这个也是对其他的投保客户也是不公平的，对吧？所以不要在这个过程中不要抱侥幸心理要赶在作物定植畜禽入栏窗口期要提前参保，才能覆盖它整个全生长周期的这样一个灾害的一个风险。第四个呢，就是说也要主动的去了解一些当地的农业保险的这个政策，就是说按你自己的需求我们农业保险条例提出来，就是说农户就是说投保要自愿，但是我们保险公司呢不会给你拒绝投保，所以呢就是说你这个过程中呢，你要结合自己的需求去按自己的需求自己的风险保障需求去选择对应的产品，对应的险种。我们实际上现在因为各地政策性的农险覆盖的品种很多，财政补贴的比例有可能还有一些差异，保障的标准这个也有可能有一些差异。除水稻、小麦、玉米等主粮作物以外我们不少地区呢还有对果树啦、水产啦、畜禽啦都会有一些特色的这个农业保险产品。大家可以去咨询村委会包括我们村里面保险公司在村里面会配置一定比例的这个农业保险的协保员，就是协办人员，详细了解可投保的品种保费标准包括保障范围按你自己的需求办理投保。
13: 那刚刚谢总为我们解读了农业保险的保障，那我们接下来就进入到企业类的保险啊，财产保险如何保我们的中小企业主和这些个体工商户？
16: 那么此次台风有何特点？普通居民如何科学避险？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是怎么说的。
17: 专家介绍，这次第九号台风巴威是一个具备大风、暴雨、巨浪、高潮四碰头的典型灾害性台风，灾害链效应突出。
18: 巴威在海上发育时间比较充分，中心最大风力一度达到了55米每秒以上，维持超强台风级别。虽然接近登陆时略微有所减弱，但这种强度呢，在七月中旬的台风中是比较罕见的。
17: 受其影响，我国华东、华中、华北、东北等地预计将有大范围强降雨过程。浙江东南部、福建东北部局地累计雨量可达500到600毫米，高强度集中降雨极易诱发次生灾害。
18: 居住在沿海地区的居民，请提前加固门窗，清理阳台的花盆、广告牌等高空悬挂物，储备好必要的生活用品，包括饮用水、食品、手电筒、充电宝，还有常用的药品。居住在低洼地区、易涝区、危旧房屋、临坡临崖地带的群众，要积极响应政府的避险转移安排，服从指挥，迅速撤离到安全的避灾安置点。
17: 专家提醒，地下车库、下穿隧道等低洼区域都是特别容易进水被淹的地方，要提前将车辆转移到高处。行车途中遇到积水路段，千万不要冒险涉水，宁可绕路也不要拿生命去涉险。
18: 强风暴雨来临的时候，留在坚固的建筑物内是最安全的选择。如果在外面呢，我们遇到了狂风暴雨，切记在临时的建筑物、广告牌、大树下避雨，远离电线和带电的这些设施。
13: 那台风面前呢，企业最容易受到哪些财产损失？
14: 企业最容易遭致哪些财产损失呢？第一个，厂房和仓库容易进水。那暴雨会导致积水的倒灌，厂房仓库是很容易被淹的，包括墙体也容易被这个损毁。第二个呢，就是厂房一个库存产品容易被淹啊，我们的原材料、半成品、成品会被水浸泡啊，会这个有一些这个啊，可能会水泡了以后会直接报废。第三个呢，生产设备有可能会被损坏，就电器设备、机械设备进水以后啊，它会造成的电路的短路、零部件的锈蚀啊，修复的成本啊，可能会比较高。第四个呢，就是说强降雨包括台风来了以后，可能会造成电力中断，对吧？电线杆子倒塌，对吧？电力中断，电力中断以后会导致相关的次生损失，比如说停电会导致生产线停工，会造成生产线上面的再产品的损失，包括冷藏产品的变质，甚至引发火灾等这个二次事故。另外还有可能会出现什么损失呢？营业的中断损失啊，就是你厂房和设备恢复了，但是你企业停工了，那停工期间的租金啊、工资啊、预期的利润啊、订单啊，这个没有按时交付了，这些实际上都会造成对企业造成一定的损失。
13: 好，那面对这些风险，针对我们的中小企业主啊、个体工商户的财产保险，我们把它暂时简称为企财险哈，有哪些主要的险种？
14: 企业财产保险呢，大概有分三个层次吧。第一个，基本险。基本险呢，就是这个基本的这个保险，它仅仅覆盖三个责任，一个是火灾，一个是爆炸，一个是雷击，就是这个主要覆盖这个三个意外事故。那第二个层次呢，就是财产综合险，那它实际上综合险是在基本险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些自然灾害，暴雨、洪水、台风、暴风啊一些自然灾害的保障。那第三个层次呢，是财产遗窃险。财产遗窃险就是顾名思义，它保险的这个保障功能更大更强，就是说它除了合同约定的免责的责任以外，其他的所有责任都承担啊，其他的意外损失都承担，都可以赔付，这个就是叫财产遗窃险。另外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就是营业中断可能会造成损失，我们可以附加营业中断险，就是保障营业中断以后停工期间的利润损失。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机器损坏保险，就是保障设备故障，因为这些这个事故、意外事故造成了设备故障， 有一个维修损失，一个维修费用，啊，这个是企业财产保险的几个层次啊，几个分类或者几个选择吧。另外呢，关于保费水平啊，中小企业的洗财险的保费实际上通常不是很高，通常是几千到几万不等，但具体呢取决于你的企业的资产规模，
19: 嗯，
14: 就那个保障的金额的大小，对吧？行业风险的等级，对吧？和你保障的范围啊，这个是这个，因为这几个方面会造成它的这个洗财险的保费的这个不同啊。
19: 嗯，
14: 比如说但是呢，就是对于中小企业而言，我觉得可以推广的就是什么呢？我们在行业在江苏镇江行业里面推出来一个普惠型的企业财产保险，叫惠小保，恩惠的惠，大小的保，大小的小，这个保险的保，叫惠小保。
19: 专门针对这种中小微企业。
14: 对对对，它主要是聚焦于小微企业，就是保障难，投保贵，理赔繁的这样一个重点，我们设计的这样一个产品，设计的这样，
19: 好。那面对这些小微企业，他们的实际的投保操作建议方面，您给一些建议，比如说不同的行业或者是不同的这种需要保障的这种资产规模，如何根据自身的情况进行一个组合投保？
14: 这个不同的行业、不同规模的企业呢，确实你要结合自身的情况来进行投保啊。第一个，比如制造型企业，制造型企业你要重点关注机器设备和原材料。我们建议呢是投保财产综合险，能覆盖到台风、暴雨，包括火灾、雷击、爆炸啊等这一类这个风险的这类风险，或者说你投保一个财产一切险，就是除了列明的保险免责的责任以外，其他的责任我们都是可以赔付的。另外呢，这个要附加，要这个增加一个机器损坏险、损坏保险的这样一个保障。对于仓储物流类的企业呢，我们客户可能要重点关注库存商品和仓库的建筑，建议投保呢一切险，建议投保财产一切险，它的覆盖面是最广的，最广的，然后呢，对于一些零售餐饮企业，我们可能要重点关注店铺的装修啦、货物啦，包括现金啦，我们建议他投保财产综合险，再加附加一个现金盗抢险，另外第四个就是对小微企业，因为它的预算有限嘛，这个企业规模不大嘛，你至少要投保一个财产综合险，要覆盖到台风、暴雨及这个雷击、爆炸等自然灾害及其他的一些意外事故的这样造成的一些风险。这个惠小保，刚才我讲的那个惠小保就是我们专门为这个小微企业设计的这样一个普惠型的一个产品。在选择方面我讲选择原则，就是不是越贵越好，就是越合适越好。关键你要把自己的就是资产价值、你的资产规模、你的保障的这个额度，要找准你行业的风险，你要知道你自己的主要的风险点在哪里。然后
19: 有一个误区，在家产险的领域也有相应的误区，就是说我既然买了财产保险了，那就万事大吉了，反正一旦有事有保险公司给我兜底，实际还是需要我们的投保人尽到相应的义务。所以对于企业主来说、个体户来说，投保财产保险有什么这种注意事项来提醒大家，以便保障我们的财产安全以及方便后续的理赔？
14: 对的，这个呢就是说，第一个我觉得就是说，你投保的时候要如实告知，就是我们保险的最大原则叫这个最大诚信原则，对吧？就是说你企业的资产规模是多少，你的行业的风险状况是什么，就是按照我们的这个保险公司给你提供的一些这个投保资料要如实的进行申报。这个一个是诚信，第二个实际上这个也是后续顺利理赔的这样一个基础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像一些这个台风等自然灾害等极端的一些天气来临之前，我们要积极应对我们要积极应对，要提前做好疏通、排水、电告物资、加固门窗这些工作，做在前面呢，就是说你既能减少你企业的自身的实际损失，又能加快后续理赔的效率理赔的效率，就是大家可能实际上都是希望损失越小越好，对吧？第三个，出险后要第一时间要报案，就是发生灾害第一时间要拨打保险公司的客服热线， 比如我们紫金保险啊，95312要报案，同时呢要保护好受灾的现场，啊，受灾的现场，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尽可能对受损财产啊及时施救，减少损失，配合查看定损。另外，我提示一下，在对受损财产及时通过施救减少财产损失这块发生的费用，保险公司在一定保障额度内也是可以赔付的，我们监管上面都有啊，这是我想特别要提醒这个投保人和被保险人的。第四个，要保留好相关的证据，就是你受灾现场的照片啊，因为你农户、你客户，你肯定是这个第一现场嘛，一些受灾照片啊，包括视频啊，包括资产的清单啊，包括你采购的发票啊，都要妥善的保存啊，并提供给索赔的时候啊，提供给保险公司。然后第五个，我想提醒客户的，就是不能擅自的处理受损物品，因为你的受损物品是参加过保险的，在保险公司没有查看定损之前，不能擅自处理或者丢弃，啊，否则会可能会影响定损进度啊。如果有特殊情况，对吧？可以要征求保险公司的意见，经过同意后啊，可以进行处置。
19: 那最后一个问题还是同样啊，就是对于还没有投保的这些中小企业主，您有什么建议来提高他们的这种风险保障意识？
14: 所以这个第一个啊，极端天气频发，当然我刚才讲的就是已经成常态了。企业财产保险实际上不是可选项啊，应该是我们的必选项。台风美沙克啊造成的这个刚刚造成这个广西那边发生了这个造成的严重灾害，你看八威又来了啊，灾害不会等人，准备好了才来，对吧？所以我们企业财产保险应该是必选项，所以大家要主动的这个选择这个来投保。第二个，我们算一笔成本账，就是一年几千到几万的保费，对于一次灾害可能造成的几十万或者上百万这种损失，实际上这个账不能算，不能算。有数据显示啊，我们投保企业财产保险的中小企业，灾后的生存率要比未投保财产保险的中小企业要高出40%以上，这是第二个，就是算一笔成本账。第三个，投保要尽早，不要等灾害来临了以后才行动，灾害发生以后再投保，是来不及的，而且保险公司也是这个对投保之前发生的损失也是不赔的。第四个，要选择正规的这个保险公司。要了解清楚你的保障范围，因为不同产品的保障范围的差异很大，一定要看清楚条款，选择适合自己企业风险特点的产品。
19: 好，我们再次感谢本期的节目嘉宾，紫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三农事业部的总经理谢小慧谢总。我们看到台风美沙克已经导致了严重的这种洪涝灾害，台风巴威呢现在正在影响我国的一些广大的区域，那希望大家尤其是我们的农户朋友、中小企业主朋友，通过这期节目呢了解产险在这种极端天气中它的保障和兜底作用，能提前做好风险防范，防患于未然。最后呢，提醒大家，极端天气下要注意自身安全。
20: 最近多地发生暴雨洪涝，车被泡了，房子淹了，庄稼倒了，这种情况下保险怎么赔，赔多少？先说车，只要你买了车损险，暴雨洪水泡了车原则上都能赔，但是一定要注意这八个字，车淹熄火绝不重启。二次启动造成的发动机损坏属于是人为扩大损失，这种情况下保险公司不赔。一般来说，保险公司会根据车辆具体的受损情况对车辆进行赔付。再来说房子，普通的家财险一年的保费大概是在几十元到几百元不等，那么当灾害来临时，买了家财险的朋友可以获得保险公司上万元的保障。房屋主体破损、室内装修泡水、家具家电报废，这些情况下保险都能赔。如果是水稻、玉米、甘蔗等农作物泡水导致减产绝收，大棚、管道等农业设施被冲毁，猪牛羊鸡鸭被淹，鱼塘虾塘跑鱼跑虾，如果投了农业保险，一定要尽快找村委会协助对接保险公司报案。 那么在报案之后具体能够赔多少呢？保险理赔是在合同范围内，损失多少赔多少。如果您买的保险最高保障额度是10万元，您的财产损失金额是5万元，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保险公司就是按照5万元来赔，如果损失金额达到了最高保额，就按照最高保额来赔。最后还是要提醒一下，受灾之后大家要在保证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多角度拍下受损画面，保留现场证据，及时报案，规范操作是获得理赔的关键。
0: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21: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0: 碎片财经，
22: 就是我们在传统中去理解这个资产配置的价值，它是怎么理解的呢？它是用不相关性或者说负相关性，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大家配置多种资产，一个很简单的，就大家会给各个地方看到，我们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对吧？结果我确实把这个钱放在三个篮子里了，结果近期呢遇到三个篮子一起往下掉，对吧？我们简单的依照相关性去做的话，就可能会存在阶段性的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失灵的问题。就是相关性它其实是一个结果，它并不是我们去做多资产配置的一个原因。做多资产配置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它每类资产的收益来源不一样。你比如说这个货币，它是来源于银行支付利息，那比如说债券，它是来自于这个发债的这一方，给我们定期支付的这个票息。那股票呢，是来自于它这个上市公司经营的利润，它的股息，那黄金呢，它本身虽然没有利息，但是够形成一个有效的，增值保值的这么一个效应，相当于是，在不同的市场环境下，不同的经济场景下，我们都能够让组合中的某类资产产生收益。
23: 财经节目里总提的资产配置到底和我们的钱袋子有啥关系？简单来说，资产配置就是把手里的钱分散投到不同类型的资产里，比如股票、存款、基金、债券、黄金等。这样不管股市涨跌、利率变化，整体财富一般不会大幅波动，这就是资产配置的价值。更多硬核投资知识，欢迎您持续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节目。您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订阅财富新观察专辑，收听更多精彩节目。Complete。
0: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5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在冀中大平原滹沱河畔有这么一个庄子叫桥头镇，里边住着我们八路军一个营的兵力，也就是300多人。营长姓赵，叫赵宝忠，不是怎么走漏了消息，鬼子知道，呵，一下子发来了2700号人马，把桥头镇围了一个风雨不透、水泄不通啊！
3: 烈火炼真金，危难见英雄。袁阔成经典评书带我们重温那个血与火交织的年代。上云听 APP 搜索3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北京时间下午5:31，欢迎各位收听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大民。
1: 我是文慧。在今天上午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海关总署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首次突破25万亿元，我国外贸稳规模优结构，成效明显。
2: 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其中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进口10.74万亿元，同比增长22.1%。
3: 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4: 进出口增长提速，二季度进出口13.61万亿元，同比增长18.4%，为2021年3季度以来季度同比最高增速。其中六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
2: 王军介绍，上半年我国出口产品结构进一步优化，出口机电产品9.36万亿元，同比增长20.1%，占出口总值的63.5%，较去年同期提升了3.5个百分点。与此同时，我国进口增速高于出口8.7个百分点，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
0: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今天 A 股的走势，三大指数午后翻红大涨，截至收盘，上证指数报3967点，上涨1.36%，成交额12717.97亿元。深证成指报14924点，上涨2.77%，成交额14321.68亿元。创业板指报3851点，上涨3.43%，成交额6532.7亿元。
1: 行业板块方面，油气开采及服务、元件、医药、商业等板块涨幅居前，军工电子、军工装备、黑色家电等板块跌幅居前。那么如何看待今天市场的表现？来听深圳优品首席投资顾问申锐的分析。
5: 市场在7月14号星期二的时间呢，呈现了一个探底回升。截止收盘呢，三大指数呢呈现了一个集体收涨的状态。不过呢，市场呢仍然是一个缩量，缩量呢超过1000亿，全市场呢只有2700亿这样一个成交。从市场的这样一个止跌的状态来看的话呢，活跃度还是比较强，特别是算力硬件概念呢是整体走强，特别是果链等像那些概念。除此之外，受到油气、石油期货的一些影响呢，油气概念呢也是反复的活跃。而近期呢表现最强的仍然是这个底部近一段时间的资金连续流入的医药板块，特别是像 CSO、 创新药以及中成药等。同时呢，跟随油价的这样一个走强呢，煤炭板块也是有明显的一个震荡走强。但是呢，市场的短期的回撤方向主要呢是集中在了上亿航天啊以及航海装备、军工电子等相的一个方向节点，反映了短期市场的消息刺激完成以后没有实际业绩改变的啊，仍然处于这样的一个震荡。但是呢，在近期呢，明显有资金抱团的，像 CPU、PCB、科技类、算力硬件，实际上表现还是非常强。而在5月下旬就开始有资金开始流入的医药板块，实际上近一个月呢，反应也比较强。那么从市场真实结构来看的话呢，周二企稳反拉，结构实际上和上周四非常相似，在触及年线之后，都是在11:25位置，上午时间收盘出现了一个触底拉升。星期二今天的时间呢，市场实际上触及了上证周线级别60周，形成了这样的一个触底，然后快速形成了这样一个拉升，并且呢在收盘时间呢也是有效的站上了这个短期的这样的一个跌破的长期均线年线这样一个结构位，不过呢依旧没有站上5日均线的一个短期线，再加上这样一个缩量反应，而盘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大型银行等相应的权重呢跟进力度不强，说明呢市场自然修复为主，大资金呢实际上跟进力度呢并不是非常的强，所以我们要注意呢，就是周三时间针对5日均线和年线之间呢或许会产生一定的这样的一个盘整和震荡，也就是周三如果市场能够保持仍然在年线之上，后续的延续修复比如周三之后到周四，很大概率呢会把周一的3995那个缺口位置回补。而当前来看的话呢，科创50实际上更具有冲击性，因为科50呢距离前期2200点以上的位置呢 已经是相去不远，已经重新回到了2000这样一个整数位。那么下一步如果仍然维持在科技的一个强势，那我们要重点看的是科创50能不能再创年内的这样的一个高位，就是2200点以上。而对于创业板指，实际上是这一次大指数中啊跌幅最大的一个，那么它的前期缺口的4200呢，距离当前呢还是相对比较远。所以我们要注意就是两项，一科50能不能率先再创新高，然后创业板指能不能在位置形成这样一个放量跟进。像今天主要拉升就是 CPU PCB， 这些也是创业板权重的所属的一个方向。所以整个来看的话，市场呢属于是技术性触底，然后向上反拉。那么时间上来看的话呢，更多是一个周三周四的一个向上修复。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先以触底反弹作为一个判断，至于是否能形成有效反转节奏，我们还得有效的观察市场能否至少保持一周不再创新低，并且这一次呢以上证为主啊。那么我们说先得站上缺口位，就4000或者以上，而创业板指呢也是要回到4000以上。如果都能保持住，包括这周的一个收盘，那么实际上市场现在的底部就有可能呈现，然后会有更长时间的一个盘整，结束自4175之以来的这样的一个调整区间，形成一个向上修复的这么一个过程。市场呢整体来看的话呢，近期的调整主要也是情绪释放，那么基本面呢并没有出现太大的一个恶化。在这样一个状态之下呢，我们更多的关注就是今天市场能否呈现阶段性底部，有更长时间的这样一个震荡修复，整体形成至少跨周，也就是到下一周都保持这样一个相对强势的一个节奏。
0: 再来看一下港股方面，到今天收盘，香港恒生指数上涨0.52%，报24340点；恒生国企指数上涨0.46%，报8103点；恒生红筹指数上涨1.35%，报3935点。
1: 亚太其他主要股市收盘多数上涨，日经225指数上涨0.74%，报67743点；韩国综合指数上涨0.73%，报6856点；澳洲标普指数收平，报8808点；新西兰指数下跌0.52%，报13651点。
0: 再来看一下正在交易的欧洲股市，英国富时100指数目前点为10440点，跌幅0.55%；法国 CAC 40指数8297点，跌幅0.81%；德国 DAX 指数24975点，跌幅0.56%。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A 股市场这两天再度调整，量化又一次被推到了风口浪尖。在众多投资者追问市场调整是否由量化引发之时，多位业内专家公开发声，质疑部分量化策略过度依赖情绪、关键词类因子，弱化企业经营订单等基本面信息的定价作用。那么 A 股调整的锅该不该量化背？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唐静报道。
6: 量化交易是指利用数学模型和统计分析进行证券交易决策的方式，一般具有技术、效率、信息、资金等多维优势，在成熟的资本市场通常作为补充流动性、捕捉价格微小波动的工具。最近关于量化交易的争议成为市场热议的焦点，一些业内人士认为近期 A 股市场波动放大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量化交易，还有人认为不能否认量化交易的优势，但不能否定资本市场的基本面基石，特别要重视量化策略的因子设置，比如以情绪、动量、关键词去设置因子，当资金追着情绪和热度走，企业经营订单情况和研究员调研反而被挤到次要位置。每逢市场调整，是不是因为量化导致，几乎成了投资者的固定追问。那么 A 股调整的锅该不该量化背？创新和信基金首席经济学家魏凤春认为，在数字化与 AI 赋能的资本市场新时代，量化交易是市场迭代的必然产物，其优化市场流动性、完善微观交易结构的积极价值无可取代，绝非市场波动的根源。
7: 市场涨跌的核心趋势与底层结构始终由宏观经济、企业盈利等基本面要素锚定，量化只是影响行情演绎的节奏与波动幅度，仅为趋势的放大器，而非行情的缔造者。片面将 A 股调整归咎于量化，这是典型的情绪归因偏差。
6: 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表示，量化交易不是市场下跌的元凶，但却是市场波动的放大器，显著放大了市场的波动。
8: 量化模型啊，像是市场当中的高速赛车，当这个情绪转向的时候，算法的集体反应啊，会加速市场行情的变化，带来羊群效应，放大跌幅。 但是归根结底，下跌的根源在于基本面和情绪面的变化。基本面是像地缘风险升温啊，科技股获利回吐等等，情绪面呢，则是投资者能不能坚持价值投资，还是跟风随波开展趋势投资。
6: 一位私募从业者对记者表示，当行情处于上行区间时，投资者几乎不会对其作用产生质疑。可一旦市场出现快速调整，指数大幅回撤，大量情绪驱动的投资者第一反应就把下跌的矛头指向量化资金，让量化瞬间成为市场波动的头号背锅者。其实量化也并非只会在下跌中卖出，部分均值回归策略会在价格偏离过大后反向买入。专家普遍认为，量化是成熟市场的标配工具，并非可有可无。 A 股如果完全禁止量化，会失去重要的流动性来源。魏凤春说，全盘否定量化不可取，核心在于规范引导。
7: 参照国际成熟市场经验， A 股市场需完善量化监管体系，迫使机构在交易通道转融通融券领域的不对称特权，同时正向引导量化策略转型，推动其脱离短期的情绪博弈，转向深耕企业长期价值，优化市场定价的核心赛道，让量化真正成为赋能 A 股高质量发展、服务世界经济的专业力量。
6: 田立辉表示，对散户来说，想要跳出量化的战场，应该放弃高频交易，
8: 要放弃频繁的交易，要选择流动性好、业绩确定的龙头股，要用长期持有啊来应对量化的短期博弈。记住，量化擅长的是捕捉日内的波动，散户的优势啊在于耐心。
0: 今年以来 ，A 股行业与主题类 ETF 持续扩容，科技赛道成为资金布局的核心主线。据统计，截至六月末，聚焦科技的行业和主题 ETF 规模超过5400亿元。相比2025年末大幅提升2087亿元，聚焦科技赛道的主动权益类基金规模占比也显著攀升。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财经频道记者姚兰的报道。
9: 随着 A 股科技板块持续走强，聚焦科技赛道的主动和被动产品均持续吸引资金流入。据瑞银证券估算，截至2026年6月末，全部 A 股行业和主题 ETF 的规模从2024年8月底的4694亿元提升至13075亿元，其中聚焦科技行业和主题 ETF 规模达到约5415亿元，较2025年末提升约2087亿元。与此同时，聚焦科技赛道的主动权益类公募基金规模占比也快速提升。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一季度末，该类型公募的规模占所有主动权益类公募的比例达到11.4%，为历史峰值。七月以来 ，A 股市场波动加剧，半导体等前期热门科技板块一度出现显著回撤。业内人士认为，在大科技板块高景气度持续且股价不断跑赢大盘的背景下，公募基金有进一步加仓大科技板块的空间和潜力。那么站在当前时点，多位公募基金经理明确看好 A 股科技赛道中长期的投资价值。尽管半导体等前期热门科技板块近期出现显著波动，但多家公募机构研判，短期情绪扰动不改产业中长期上行趋势。 AI 商业化落地，半导体自主创新等核心逻辑持续夯实，科技赛道后续仍具备充足的投资空间。
1: 接下来请听基金观察特别策划主动 ETF 全解码，本期主题如何选择主动 ETF 基金经理，嘉宾华夏基金高级策略分析师季盛玲。
10: 基金观察，
11: 主动 ETF 的持仓呢，基本上是一个全透明的特性。您觉得这个能帮助我们普通投资者更准确的去判断一只基金的真实风格和风险暴露吗？会不会帮助投资者降低选基金的难度呢？
12: 主动 ETF 给我们大家的一个视角，绝不简简单单是我现在知道这个产品的持仓，这个已经是个非常次要的视角了。虽然我确实可以通过你披露的 PCF 篮子知道我当前的持仓是什么，但其实我更多的其实需要知道的是这个基金经理自己的特点是什么。通过表一两年时间的主动 ETF 的每天披露的基金经理的持仓和调仓变化，我要去观察你这个基金经理的个人的投资风格和特点，你到底是一个趋势交易型的主动去追涨的，还是一个反向操作型的，还是一个主题赛道型的， 对于我选基来说，我更重要是了解是个什么风格的基金经理，这点我觉得非常重要。所以我通过这个主动 ETF 过去这半年一年的操作，我要先给基金经理打个标签，市场上绝大部分的基金经理是没有明确的行业风格和判断的。好多主动基金经理是什么股票都会买，他可能没有明确的行业属性，但他肯定有明确的风格或者投资策略标签，他是一个趋势交易标签还是一个反向交易标签。对于我判断这个人值不值得在我当前的环境下去买，这个价值非常非常高。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主动权益 ETF 给我们大家更重要的一个信息。
11: 您觉得主动 ETF 适合定投吗？
12: 主动 ETF 我觉得挺适合定投的，因为比较适合去找一些标的，它的波动性比较大，风格又比较清晰。这边我要强调一下，不是每一个主动权益 ETF 都适合定投啊，一定要找那种标的相对来说比较明确，比如说是一个科技成长赛道的主动 ETF， 我是一个低空经济赛道的 ETF 啊，这种比较适合去定投。如果我是一个特别泛的一个主动 ETF 啊，比如我是什么大盘价值或者什么小盘成长，这种主动 ETF 我觉得可能它不是那么适合定投。首先我是风格要清晰的，因为我的定投是我希望不断的通过长期的投资摊薄我投资某些标的的成本，从而在这个标的上涨的时候我能拿到这个标的上涨的收益。对于一些主题比较集中的主动管理 ETF 还是比较合适定投，特别是一些锚定主题的啊，什么科技成长的啊，低空经济的还是比较合适的。
11: 那主动 ETF 它是更适合长期资金配置还是适合短期的波动交易？
12: 我觉得主动 ETF 不太适合短期波段操作。第一个明显的问题就是在于它的费率高一点，如果你想找一个组合去做短线的高频交易，那你这个组合的交易费用摩擦成本是一个不得不考虑的因素。主动 ETF 的问题就在于它的费率肯定是比被动产品要高的，如果你只是做一个短期的短线的波段操作，可能不是一个特别适合对象。还有一个问题就在于越短的考核维度上，主动基金经理的操作能力的体现其实并不明显，基金经理的能力更多的体现在你拉长到一定的时间维度上，基金产品能够获得长期维度上超越基准的一个回报。但是如果缩短到我就看两三个月，越短不确定性越高，你这个主动产品在越短的时间上你跑赢它的基准或者跑赢基准指数的难度是越大的。从我来看啊，主动产品更适合去做一些中长期维度上的一些资产配置。
11: 那您觉得主动 ETF 它有没有存在一些容易被我们忽略的一些风险呢？潜在的风险，比如说什么策略拥挤啊，或者基金经理离职啊，或者大幅的折溢价等等。
12: 我觉得我目前看到的主动权益 ETF 最大的风险可能还是 PCF 现金标志位的设计风险，毕竟我们有好多主动基金经理没有参与过这个 PCF 的这个标志位的设置啊，我担心可能会有一些个股因为标志位设置的问题可能会带来一些运维上的一些问题。第二个问题是折溢价，被动的 ETF 基本上不太可能出现比较明显的折溢价，但你出现场内的 ETF 价格的折价啊，就会有好多人买入套利把这个折价给你打掉。但是主动的 ETF 套利的难度和风险巨大，你今天你看到这个 ETF 折价了，你这个折价是根据我的 PCF 所对应的 LPV 去判断的，但是你真的去买入这个 ETF， 你再把它赎回啊，变成一堆股票卖掉，你会发现你赎回变成的股票跟你想的这个东西好像不是完全是一个东西，这个基金经理可能当天做了一些操作，它的成分券跟昨天晚上公布的成分券会有一些变化，这个对于你去判断真实的资产价格可能会有一些影响，所以会对于折溢价套利带来一些扰动，而这个可能会反映到我们的 ETF 的折溢价可能会被放大啊，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风险就是流动性，这个我觉得客观上来说还是存在的，是 ETF 是每天场内进行买入卖出的，你的当天的市场上的流动性的好坏，成交额的高低对于你买入卖出的价格是会有影响的。你比如当天这个市场流动性不好，你要买入一个 ETF 你买不进来，你一个买单下去把这个价格给砸上来了对吧，或者你卖出你卖不出去流动性不好，你一个卖单砸下去把价格给砸跌停了都有可能，这是我觉得可能大家需要去注意的一些问题或者一些风险。
13: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0: 下面请听金联创带来的大宗商品市场热点资讯。
14: 今天的大宗产品现货市场呈现小幅度上升趋势，截至稿件发布时，石油行业指数为1689点，化工行业指数为5778点。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石油行业的热点资讯。截至7月14日第七个工作日，参考原油品种均价为每桶74.55美元，变化率为1.49%。国内汽柴油零售价应每吨上调80元。根据十个工作日原则，本轮调价窗口为7月17日24时。13日，国内汽柴油市场行情温和上行，市场购销气氛平平。具体来看，国际原油开盘大涨，变化率由负转正运行，消息面指引向好。山东地炼汽柴油价格维持上行走势，主营单位外采成本上升，试探性小幅推涨汽柴油价格。受台风巴威影响，多地户外基建工程开工率下降，终端需求疲软。尽管处于暑期，但新能源渗透率居高不下，抑制汽油市场消费。业者销库之余，谨慎按需购进，市场交投改善有限。短期来看，国际原油或偏强震荡，消息面支撑尚可。然而步入中旬，主营单位出货压力逐步增大，故预计近期国内汽柴油市场行情小幅上行为主。山东地炼13日，山东地炼汽柴价格上涨，原油开盘上涨，消息面指引好转，市场看涨情绪升温，但在集中补货后，下游追涨操作有限，近日行情走势或较坚挺。西北地炼13日，西北地炼汽柴价格稳中上行，原油开盘上涨，消息面利好提振油市，业者入市操作心态改善，市场成交向好，预计短线地炼价格或趋向整理。
1: 接下来请听经济之声专栏一说，本期话题避免避险情绪升温，该配什么基金？
15: 一说，让你听懂股市。
16: 你好，我是易建涛。进入七月之后，基金发行市场出现了清晰的风向转变，前期领涨的科技赛道热度回落，翻倍基数量大幅减少，基民避险情绪逐步的升温。各大公募也顺势调整了新品的发行节奏，七月下旬集中发力偏债、均衡、红利类的防御性品种。不少投资者这会儿也在纠结，手里的成长基金波动越来越大，是不是该全部的转向防御品种了？避险情绪升温的当下，防御型基金该怎么选、怎么配才合理呢？首先，具体看看当前发行端的变化。一方面，偏债类的产品成为发行的主力，多支产品集中在七月下旬启动发售。那这一类的产品对于权益仓位约束严格，不少明确规定股票加可转债的合计投资比例不超过总资产的30%，主打严控回撤，精准匹配投资者降低权益波动的需求。另一方面，新发权益基金也全面降低进攻性，新品名称大多带有均衡、价值、红利标签。李任基金经理都是深耕价值红利风格的选手，持仓普遍分散，偏向低估值高分红标的，和此前热门的 AI 科技赛道明显错位。那这种转向的背后，是市场对于高位科技板块的分歧持续加大。有机构分析认为，导火索，是海外科技巨头对外出租闲置算力的消息，打破了市场对于 AI 算力长期短缺的一致预期，叠加半年节点资金风格再平衡，高位成长股波动显著放大，资金开始从拥挤的科技赛道流出，转向现金流稳定、分红确定性高的防御资产。公募调整发行节奏，本质上也是顺应投资者的偏好变化。对普通投资者来说，面对这波防御产品的发行潮，不用盲目跟风抢购，先搞懂两类核心防御产品的定位，再匹配自身投资需求，比跟着热点买更重要。第一类是偏债混合型基金，也就是常说的固收加产品。这一类产品，以债券资产打底，用小比例权益仓位来做收益增强，整体波动要远小于纯权益基金，适合风险承受能力偏低、无法接受权益资产大幅回撤的投资者。它的核心作用是替代部分纯债或者是理财的仓位，在控制回撤的前提下，争取比纯债更高的收益，是稳健型资金的主要选择。第二类是红利低波类的权益产品，这一类产品持仓集中在高分红低波动的标的，靠稳定的股息收益打底，震荡市里持有体验更好，长期也能分享资产增值的收益。和偏债产品相比，它的权益属性更强，市场风格回暖的时候不会完全踏空，调整的时候又比纯成长基金更抗跌。 适合想留在权益市场但希望降低组合波动的投资者。那据我观察呢，配置防御型基金啊，核心是做好均衡搭配，而不是做极端的风格切换。有的投资者会在市场一调整的时候呢，就把成长仓位全部砍掉，全仓换成防御品种。要知道风格轮动是 A 股的常态，如果每次风格切换都做全仓的大调整，很容易陷入追涨杀跌的循环，最后两边踏空。更合理的做法呢，就是根据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给组合设定好固定比例的防御底仓，市场波动大的时候小幅提升比例，行情回暖的时候呢再逐步的回调，保持组合的整体稳定性。那另外还要注意了，不要被防御的标签误导。同样叫做防御基金，内部的风险差异可能很大，有的偏债基金的权益仓位上限只有 30%， 有的能到 40% 以上，波动幅度天差地别。有的红利基金重仓盈利稳定的公用事业，有的重仓强周期品种，防御属性也不同。所以呢，选产品不能只看名称，要看清合同里的仓位约束和实际的持仓方向，选那些和自己风险承受能力匹配的品种。好的，以上是今天的一说，我是易建涛，咱们下期再见。
15: 拨开市场迷雾，洞悉财经大事，环球新财讯，打造最硬核的财经资讯。
0: 我们再扫描一下资本市场的重要消息。截至13号，科创板共10家公司披露业绩预告，相关公司分布于半导体、生物医药、锂电、新材料等多个行业领域。从预告情况来看，10家公司业绩全部预喜，其中6家预计净利润同比增长，4家预计扭亏为盈。
1: 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14号确认，蒙巴萨号和巴西亚号邮轮当日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被发射物击中。阿联酋国防部称，2艘邮轮均起火，火势目前已得到控制。
0: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不只有世界杯，国内大众赛事遍地开花，赛事经济藏着多大消费潜力？花钱就能买到知名企业实习内推资格，所谓求职快车道不过是诈骗新圈套，该怎样防范？欢迎您继续收听。
13: 选板材要环保，
15: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3: 好浇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5: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1亿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7: 刹那之间，轰隆！楼层观响的画面里，雷声轰鸣，一道闪电劈下，正中峰顶，激起燎原之势，积累的白雪轰然坍塌，呼啸而落，化成了滚滚的洪流。楼成几步跨出，抬起了右手，握拳打向了胡正，身体都仿佛有所膨胀。
13: 讲述一位平凡年轻人刻苦训练、踏实坚守，从而一步步成为武道宗师不凡传奇的获奖文学作品。上云听 APP 搜索3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8: 北京时间18点整，
1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大民。
2: 我是文慧，环球新财讯晚间版本时段进入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今天我们来说说，不只有世界杯，国内大众赛事遍地开花，赛事经济藏着多大消费潜力。
0: 环球新财讯，今日最关注。
1: 最近大家的目光基本都锁定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上，全球赛事经济的热度直接拉满。不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咱们国内的大众赛事这热度一点儿也不输国际大赛。
2: 是的，这两年村 B A 省级城市足球联赛、苏超、端午龙舟公开赛还有城市马拉松遍地开花，频频冲上了热搜，形成国际大赛加国内群众赛事双线火热的局面。
1: 咱们拿几组实打实的数据来看，2025年国内 A 类马拉松284场赛事直接创造185.1亿元经济价值，整体拉动效应高达454亿元，光是吃住行鱼购游相关消费就突破了200亿元。调研显示，80%参赛选手来自外地，60%观众会在办赛城市停留2天。如果停留时间延长至3天，那么人均消费直接上涨52%。而且参赛跑者年均消费更是普通运动爱好者的3.6倍。
2: 和世界杯面向专业球迷不同，国内大众赛事的门槛低，覆盖全年龄段的群众。村 BA 扎根乡村，赛场的配套，然后再加上助农直播间，把观赛流量转化为农产品的销量。龙舟赛事融合传统民俗，拉动了当地的文旅消费。比方说广东佛山叠教水上 F1 龙舟赛，在狭窄的河道内龙舟极限漂移，端午4天赛事就吸引了25万游客，商圈的销售额也是暴涨，民宿预订量激增380%，20000席龙舟饭带动超2000万元的餐饮消费。
1: 还有吉林雾凇杯冰球联赛，依托冰雪资源，累计观赛人次突破2000万。宁海越野挑战赛，依托山地资源，外地选手人均消费近6000元，顺带撑起当地登山杖产业，年产值接近10亿元。
2: 那么从产业的逻辑来看，赛事经济早已跳出了单纯的体育竞技，形成体育加文旅加餐饮加装备制造加直播传媒融合生态。各地政府呢，依托特色赛事打造城市 IP， 激活乡村振兴。还有运动品牌、本地商户、线上平台也在共享流量红利。
1: 一边是全球顶级赛事带来全球化消费热潮，一边是群众赛事深挖国内内需潜力。赛事经济背后究竟藏着多大消费潜力？我们还是先来听听网友们的观点。网友小城阿泽说，家门口办马拉松龙舟赛，周末不用远行就能休闲，酒店饭店全部爆满，本地人收入明显上涨，这种接地气的赛事越多越好。网友运动星子说，比起世界杯只能熬夜看直播，村 BA 苏超线下观赛氛围拉满，票价亲民，还能够顺带打卡当地美食，性价比超高。
2: 当然了，也有不少网友表达了自己的担忧。这网友晚风旭就说了，赛事带动消费是事实，但是不能只追求短期流量，各地要结合自身特色打造差异化 IP， 避免千篇一律。还有网友青山独史说，部分城市盲目跟风办马拉松足球联赛，配套跟不上，停车难，交通拥堵，热度火一个两个月之后就迅速冷清了，造成资源的浪费。
1: 那么如何评估赛事经济背后蕴藏的消费潜力？大众赛事能够频繁出圈的原因是什么？赛事经济未来的增量空间有多大？又面临哪些发展难题呢？马上来连线北京关键指导体育咨询公司创始人张青，一起来探讨。
2: 张先生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刚才呢咱们也提到了不少的数据哈，国内大众赛事是遍地开花，而且对消费的直接拉动作用也是很明显。那您认为这个赛事经济能够火出圈的原因是什么？或者说居民愿意消费，它的底层逻辑是什么？
3: 我觉得首先呢，就是我们中国经过40多年的这个改革开放和发展， 我们的物质基础达到了一定的程度。那么从全球范围来看的话呢，体育消费呢，它确实是建基于一定的这个物质消费能力的基础上。那么人们呢，自然而然的他就会追求更多的精神层面的这个消费。那么就此而言呢，像以体育消费为代表吧，它是能够给人从身体到内在最重要是带来这种闲暇生活的更多的快乐，更多的娱乐感，更好的体验。尤其是呢在这个整个的经济下行压力之下呢，那体育呢还具有呢这个疏解压力然后呢还可以建立更广泛的连结，就是这种不带社交压力的社交活动，这是体育活动的一个特点那么因此呢它有多元的这

0: 一种社会价值啊，从而呢为我们可以讲就是老百姓啊这种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当中呢，那么体育消费呢更多带有很强的文化属性啊，因此呢它就会成为这个国民生活呢就越来越成为国民生活的一部分啊，这样呢我们就会看到说无论是职业比赛的观赏还是业余比赛的参与就呈现了很多样化的形式。
1: 嗯，就您的观察，这马拉松、龙舟、村 B A 等核心消费人群的画像有什么特点？不同年龄段的消费者的支出偏好差异体现在哪儿呢？
0: 哎，的确是这个体育消费活动就是有这样一个特点，它是很典型的圈层化。也就是说呢，当然首当其冲是说呢，我们必须强调就是体育是可以超越年龄、文化啊等等的甚至消费能力的界限的。那你比如说跑马拉松，你可能是企业家，你是个普通跑者，那我是普通跑友，工薪阶层我也可以参与。所以体育本身来讲，这个它并没有除了个别的运动项目是有很高门槛的以外呢，绝大部分的大众运动项目都可以普适的参与。尽管如此呢，还是有细分的圈层。你比如说呢，像这个马拉松呢，通常呢它是以这个中年啊偏男性，当然现在也有越来越多女性的朋友参与啊，这个算是职场的白领啊，管理阶层这个参与的会比较多。那么像蝶教龙舟为代表的像龙舟赛呢，更多有属地化、地域化的特点比较明显啊。那么再比如说其他的像苏超啊这种呢，它就更是适合市民的这个普通市民的这个广泛的参与，尤其是它城际交通啊，现在咱们也非常的便利，大家呢借由一次的观赛而变成了这个跨地一次的旅行啊，为传统的这种旅行呢增添了一个多了一抹色彩，多了一份乐趣。那么当然至于像村 BA 啊、村超啊这些呢，也是为我们广大的这个农民朋友的丰富了他们的业余文化生活啊，应该说就是不同运动项目实际上要细分下去也可以分出更多的这个细分的品类啊，
1: 未来的空间还是挺大的哈。世界杯全球热潮，国内赛事和它并行发展，您觉得两者在拉动这个消费产业带动上有哪些互补和差异化的价值呢？
0: 比如说我们知道像世界杯这样的叫非常专业，强调高竞技水平，它具有高观赏性啊，因此呢它更多的像一个媒介产品。所以我们会看到这一届的世界杯呢无论是我们国家的像联想为代表的赞助商，他们的技术产品，包括拉布布这样的潮流的这个产品品牌都有了露出和营销的机会。那么我们的比如说中央电视台以及像咪咕啊、小红书啊这些媒介平台啊，他们也有了一个很好的空间，他们通过购买版权然后再分销版权啊，同时呢拿到版权之后呢，他再通过出售这个广告权去获得收益。我们会看到实际上有几十家的包括央企、国企、民企的这个知名品牌都参与到了这个世界杯的营销活动当中，这个呢我们称之为一个 B2B 的模式。那么像我们的当然像苏超这种大众赛事呢，它也有这个企业的赞助啊，你比如说像苏超的江苏银行呢，它就是会比去年从几百万增长到几千万的这种赞助花费，而且呢还面向整个苏超还面向中小微企业提供这个公益赞助名额啊，也就是说一些小的企业也能够有机会去参与。那么对于更多的呢，我想带动的就是我们平常生活当中的，比如说这次是像世界杯它有这个早晨的球赛，那么它会带动了一些饮品啊一些消费那么像这种大众赛事呢那它就更加的和当地的文体旅商融合啊，可以说是一场比赛带动一座城市的活力和对应的这个消费。
1: 大众赛事火了啊，与火相伴而生的一些问题也出现了，比方说在配套不足啊、安全保障的压力大呀，还有专业运营人才短缺等等痛点，甚至是难以平衡商业变现和群众体育这种公益属性。您觉得行业该怎么系统性的解决这个问题呢？可能时间不太多，帮我们精炼的分析一下。
0: 我觉得就是三点。第一呢，就是说要有长期主义，久久为功，避免昙花一现啊，让大众的热情可以有持续性的发挥，那么这个加强顶层设计。那么其次呢，就是文商体旅的跨部门的这个联动要更加的密切 因为这个各个地方呢也是参差不齐啊，我们希望大家都像一。

0: 优秀的地区去看齐。
1: 嗯，
0: 那么第三个方面来讲呢，就是所有的赛事活动啊，我们的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说呢，还是要叫文明观赛，理性参与。
1: 好，最后一个问题，您帮我们一句话总结一下哈，就是全民健身战略持续推进的话，这个大众赛事会不会从季节性的热潮转变为一个城市常态化的基础消费场景呢？
0: 啊，一定的。我们的体育正在从城市的边缘进入到城市的中央，进入到了我们的国民生活的一部分，而且我认为未来会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1: 好，非常感谢北京关键之道体育咨询公司创始人张庆先生带来的解读和分析。
2: 不同于国际顶级赛事高门槛远距离观赛的局限，国内大众赛事扎根基层，低成本高度参与，精准契合普通人休闲需求。一场赛事串联餐饮住宿、文旅观光、农产品产销，形成全域增量消费，为提振内需提供全新抓手。当然，热潮之下更需冷静审视行业短板，避免盲目跟风办赛，内容同质化，交通住宿配套滞后，过度逐利弱化公益属性等问题。赛事不是一次性流量生意，唯有贴合本地文化，完善配套服务，平衡商业与公益，才能构建可持续盈利模式。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花钱就能买到知名企业实习内推资格，所谓求职快车道不过是诈骗新圈套，该怎样防范？
3: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2: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暑假期间，不少大学生都会找机会实习求职。下面我们要说的大学毕业生小吴两年前的经历，就是要给大家提个醒了。小吴偶然在网上看到一家咨询公司发布广告，说有直通知名企业的付费实习内推渠道，他信以为真，付了钱，还拿到了看似含金量十足的实习证明，但是最终发现这就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骗局。
1: 全国5000多名在校学生、应届毕业生被骗，咨询公司诈骗金额累计2400多万元。日前，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检察院披露了这起诈骗案，揭开了虚假内推实习背后的黑产业链条。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孙莹对检察官的采访报道。
4: 2024年7月，大学毕业的小吴看到涉案咨询公司在网上发布的直通大厂实习轻松获得权威证明的广告，立刻与对方取得联系。对方说他们与国内一知名大企业有深度合作，只需缴纳20000元服务费便能获得线上实习内推资格。收到公司介绍手册、内推案例、客户好评等资料后，小吴就签了实习内推协议，并预先支付了30%的服务费。愿意花钱线上实习的不止小吴一人。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检察院第二检察部检察官助理厉于葛分析，
5: 很多人会觉得呢，简历上如果有一段知名企业的实习经历，自己的求职竞争力呢会显著的提升。但知名企业的实习岗位门槛呢普遍较高，名额呢也比较少，刚好在这个时候看到了有公司能够提供内推的名额，费用呢也在自己的承受范围内，就会愿意花钱，通过增加实习经历来给自己的履历镀金。
4: 线上面试、准予实习、完成企业实习导师布置的任务，实习过程顺利，小吴收到了一份盖有企业公章的实习证明，他立即支付服务费尾款。但没几天却发现自己实习的企业发布的公告，我司没有远程实习、内推实习等实习方式，也从未与任何第三方中介机构或个人开展实习合作。小吴立即报警。诸暨市检察院第二检察部检察官助理赵颖告诉记者，涉案咨询公司就是为经营所谓的付费实习生意设立的，客户目标瞄准的就是大批大学在校生和应届毕业生。
6: 实际上，涉案公司和知名企业之间呢是没有任何合作的，也无法提供任何真实有效的实习机会。从头到尾呢，学生接触到的每一个人、每一个环节都是精心设计、层层配合的骗局。
4: 司法机关掌握的证据包括涉案公司内部标准化话术培训手册、可以伪造企业公章的电子软件。

0: 涉及众多行业的实习证明模板和盖好假印章的实习证明，各被告人工作群中聊天记录、诈骗所得的分账明细等等，充分反映了所谓实习机会的虚假性，也反映了涉案公司内部关于诈骗分工是何等细致。赵颖说，
1: 比如说前端引流人员是负责在网络平台发布知名企业内推实习、保过、保录用这类广告，去吸引有需求的学生关注。那么学生主动联系之后呢，销售人员就会去进一步的跟进对接，通过列举所谓的知名企业合作名单让学生去挑选，同时还会展示所谓的成功实习案例和好评截图，以此来打消学生的怀疑和顾虑，诱导他们下单付款。那在学生付款之后呢，再安排人员去冒充学生意向企业的 HR， 运用话术进行简单的网络面试，之后再向学生发送伪造的实习录取通知，另行组建一个包含学生和虚假实习导师在内的群聊，后续再进一步的去套用网上的模板，给学生布置一些简单的任务，让学生陷入真实在岗实习的错觉。那经过一段时间的实习之后，涉案公司就会把盖好假印章的实习证明发送给学生，这样就完成了整个诈骗流程。
0: 为了承接源源不断的业务，涉案咨询公司负责人马某用20多家不同的空壳公司诱骗全国各地的毕业生，将提供实习机会的所谓合作单位从国内知名企业拓展到国际知名企业及国际组织。截至案发，马某等人累计诈骗金额高达2400多万元，全国5000多名在校学生、应届毕业生被骗。此案的社会危害非常严重。诸暨市检察院第二检察部主任郭迎山说，
2: 对被骗学生而言，除了经济损失之外，其实还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参与这场虚假的实习，错失了真正的一个实习机会。同时在学生不知情的情况下，后续向其求职单位或深造的学校提供这些虚假的实习证明，也会对他们的个人信用和声誉造成负面的影响。
0: 被冒名的实习单位也是躺枪受累，涉案公司打着他们的旗号招摇撞骗，严重损害了企业的品牌声誉和公信力，也扰乱了正常的招聘和实习管理秩序。
2: 从整个社会层面来看，这些虚假付费实习的黑色产业链严重破坏了就业市场公平竞争的秩序，也助长了花钱买履历这些不良的风气。
0: 2025年9月至今年1月，马某等50多名被告人陆续被以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9个月至有期徒刑6个月不等，部分适用缓刑，各并处罚金。生活中如何识别这样的实习诈骗陷阱？郭迎山提示，
2: 首先呢，知名企业不会通过与中介合作并收费的方式来招收实习生，所谓的免试、零基础直通、交钱保过本身就是非常典型的诈骗话术。其次，正规的实习信息一般都会发布在企业招聘官网、官方招聘公众号、学校就业平台等，对于提供的用于证明所谓官方性的一些企业邮箱、座机号码、岗位名称等，我们还是建议要通过官方的渠道核实。
3: 以下请听每日维权。美容店换壳拒退卡，消费者陷入连环套。
4: 受门店大额充值可以长期享受低价折扣的宣传吸引，珠海消费者陈女士2024年9月在当地寻美美容美发店充值5000元办理储值卡，余额还有2000多元时，也就是2025年10月，门店以装修升级为由更名，并且更换了经营者。在开业之后，老员工隐瞒实情，诱导他体验美容项目并办理新美容卡，称从旧卡转出1000元再另付980元即可办理。
5: 门店的名字变了，叫寻美造型，它之前叫寻美美容美发店，我那还有很多余额的，有2000多的。后面呢，装修完开门的时候我们又进去，他说没有什么改变啊，都一样消费，放心好了。平时给我洗头的那个女孩呢，她说还是原来这个老板。后面我们也在继续消费，到了25年12月份的时候，平时给我洗头发的那个女孩呢，就说做美容嘛，现在有个原业的美容是个非常好的项目，而且现在我们 在推广非常优惠，体验一下就是198。
4: 原本陈女士不想办卡，只想把旧卡里的余额用完，但这名老员工以当月没有开单，希望陈女士帮忙冲业绩为由，和当时的店长一起劝说，并反复强调从旧卡转出1000元再另付980元，这个方案特别合适。考虑到平时这名店员服务周到，陈女士抹不开情面，就又办了一张美容卡。然而2026年春节过后，陈女士两次到店洗头，想要联系推销美容卡的这名老店员做面部护理，却发现这名店员已经离职。陈女士就向门店提出退掉新办的美容卡，并将1000元转回旧储值卡，因为自己只做了一次体验。但是店长的回复让陈女士感到意外，
5: 他劝我不要退卡了，他说你可以继续来消费啊，然后我说算了，我不要了。他说不行哦，你这个钱我们没收到，除非你现在要1:1激活这个卡。他说我原来那个钱你想现在要用，那你再存2000多的钱，你这2000块钱才能用哦。
4: 陈女士表示，在装修之后她曾多次正常消费，从没有被告知卡需要激活，如今突然提出这个要求，她无法接受。而对于美容卡的退款金额，店方后来又给出了另一个版本，原本说好的体验价198元，现在变成了原价399元，并且声称陈女士做了两次只能退190元，但又无法提供消费凭据。在多次沟通之后，店方工作人员后来承认，门店在2025年9月就已经更换了老板，但陈女士表示自己从来没有收到过任何书面或者口头的通知。
6: 你是25年9月份就换了老板？
7: 是的。
6: 但是到
7: 现在
6: 一直都没有跟我们沟通。
7: 没有交接，我们直接跟房东签合同的，房东现在就找那个老板，三家店全部卖完了，把那个钱全部捡走了。我说你再这样子，我就找那个房东去找他，把我们拉黑了，以前那个老板。
6: 这些不是我们消费者的问题。
4: 前员工也曾向陈女士透露，门店长期拖欠员工工资而选择离职，门店原老板已经将全部股份转让给现任经营者，名下门店全部转手，早已无法联系。
8: 他们店里面拖欠工资，而且还有点赖皮的感觉。你去跟店长说你没用过，你要退了，已经把全部的股份全部都给现在这个老板了。
4: 为进一步核实相关情况，记者多次拨打该店店长的联系电话，但电话始终处于无人接听的状态。记者梳理证据资料时注意到，店方最初给出的解决方案是1980元全部退回旧卡，让陈女士继续消费。
7: 我的意思，你那1980全部都退到你的卡里面去，你消费就好了。
4: 在陈女士坚持退款之后，店方的说法就变成了必须先划分新旧经营者债务，声称只有陈女士后期微信支付的980元是现任老板收取的，从旧卡转出的1000元归属前老板，新店不予承担。如果要使用旧卡，必须1:1充值激活，同时坚称门店原业护理单次原价是399元，一共消费2次，退卡必须按照原价扣费，只能退还剩余小额款项。
7: 你要退卡是所有的消费按原价消费，懂我意思吗？那你没有转到我们现在这个老板的钱，我也帮不了你。你转到哪个老板手上，你就找哪个老板。
4: 陈女士也发现了，从转账记录看，钱不是一家收的，但短信消费提醒上并没有明显的变化。目前陈女士已向属地监管部门投诉，等待监管部门介入协调处理。对此，法律人士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裘烨提醒，
9: 商家的任何的推销行为，如果说前期没有进行如实告知，甚至存在故意隐瞒的这种情形，实际上就有可能构成消费欺诈。首先门店就隐瞒了这个转让的这种事实，实际上转让的可能性就会导致原来的卡无法继续履行的情况。那正常情况，他应当给消费者一个选择，你是要继续履行还是提前终止，应当在双方的门店转让过程当中，应当提前向消费者去了解和告知。如果说他故意隐瞒了这些信息，单方面的再继续去拉消费者继续充值等等，他的主观目的可能都存在着一个不纯的情况，所以有可能会构成消费欺诈。
10: 在消费的世界里，总有谜题待解，真相只有一个。
11: 谁在暗中设下消费陷阱？谁在侵害您的权益？
10: 经济之声天天315化身消费真相侦探团，
11: 现在您可以随时向我们提供关键线索。
10: 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天天315账号，就可以找到消费维权爆料页面。
11: 您也可以发送邮件至315@cn2.cn， 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等待我们的联络。
10: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 每晚七点，锁定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让消费真相大白。您家餐桌上的进口水果，价格里藏着远洋运费的波动。您手机里刷到的海外好物，在关税调整下，可能已悄悄改了价签。全球财经风云变幻，都和你我的菜篮子、钱袋子紧密相关。
1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不只有华尔街的数字跃动，还有你。

0: 会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辽宁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1: 记者从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截至昨天上午9点，针对广西、湖北、浙江等20个省区市遭遇的暴雨洪涝及台风灾害，保险业累计接报案近38万件，估损63.8亿元。保险机构及时开通快速理赔通道，推动能赔快赔、应赔尽赔、合理预赔，已经赔付28.9亿元。
0: 国家医保局今天公布601种药品通过2026年医保目录调整形式审查，其中目录外368个，目录内233个，总体通过率91%。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推动汽车等消费由购买管理向使用管理转变，支持各地因城施策，调整优化房地产政策，加大直达消费者的普惠政策力度，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发布，部署28条重点任务举措。我国上半年共批准38个全球新创新药上市，在研新药数量约占全球30%，医药产业创新效率位居世界前列。国有四大行紧急提示，如果看到存100万解锁5.25%利息等虚假高息收益广告，不要相信，当前不存在这类存款产品。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手一拍那桌面，天王盖地虎，哼，宝塔镇河妖，你脸为什么红了？容光焕发，为什么又黄了？防冷在脸上涂了蜡，你认识我吗？您就是坐山雕崔旅长。好眼力，胡彪，你是个有眼识泰山的人。
1: 入木三分的刻画，惟妙惟肖的播讲，袁阔成经典评书再现林海雪原的战斗岁月。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 从黑海之滨到伊比利亚半岛，古希腊殖民城邦星罗棋布，支撑其对外开拓的经济体系到底有哪些鲜明特点？这套殖民经济模式仅仅是城邦本土的资源获取方式吗？它又是如何影响古希腊文明的发展轨迹的？2026年7月19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读懂古希腊殖民经济体系的独特面貌与历史意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4: 国际风云，财经脉搏尽在掌握。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大民，
5: 我是文慧。接下来的半小时，我们将成为您的信息官，带您捕捉全球最重要的财经信号。
4: 环球资讯一听便知，一场有声的环球财经之旅即刻启程。
5: 国务院昨天发布关于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的批复，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消费领域发展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总台财经频道报道。
6: 规划提出，到2030年，消费市场总体规模持续扩大，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消费结构更加优化，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稳步提高，发展型、改善型消费持续增长，数字消费规模不断扩大，城乡

0: 区域群体间消费差距逐步缩小，消费能力不断提高，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社会保障制度更加优化，更可持续，居民消费底气更足，预期更稳，信心更强。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院长林健，
1: 作为首份国家级消费领域五年专项规划，以提升居民消费率为核心目标，从供给、制度、基建层面构建消费长效增长机制，围绕能消费、敢消费、愿消费，统筹商品与服务消费，协同多领域政策，破解消费增长深层堵点。
0: 规划围绕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培育打造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着力提升消费能力，大力优化消费环境，加力完善促进消费制度机制等六个方面，部署了十五五时期扩大消费的28条重点任务举措，促进消费制度机制进一步完善，形成更高水平、更具活力的消费市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威，
2: 我们要推动老百姓能消费、愿消费和敢消费，当然更多的是引领新的这种消费的供给，来更好的满足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新的需要。那么对于企业来讲呢，它也会拉动我们，比如说制造业，一些过去公共服务的机构提供者，也会在这个过程中获得非常大的发展的空间。
3: 规划围绕促进服务消费进行了一系列部署，未来五年服务消费将会有哪些新亮点、新变化？继续来听报道。
0: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院长林健，
1: 服务消费是未来消费增长的核心增量，当前服务消费发展的主要问题在于优质供给不足，规划将促进服务提质惠民放在首项，以支持主体发展、完善供给网络、解除限制措施为重点，进行了全面部署。
0: 规划提出完善生活服务消费，实施地域餐饮品牌培育工程，鼓励地方打造美食集聚区和特色小吃产业集群，培育一批特色优质酒店品牌和民宿品牌，扩大养老消费，加快健全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优化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专业支撑、医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供给格局，健全失能失智老年人照护体系，支持托育消费，加快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支持托育综合服务中心建设，支持托育机构、社区嵌入式托育、幼儿园托班、用人单位办托、家庭托育点等多种模式发展，发展文化和旅游消费，促进健康消费，鼓励体育消费，提升教育和培训消费品质。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与消费研究室主任易信，
4: 鼓励地方打造美食集聚区和特色小吃产业集群，支持有条件的地方举办群众性体育赛事，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推广中小学春秋假等，这有助于精准匹配本地居民需求，有序放宽服务业准入限制，完善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下沉消费市场等多层级消费体系，加强消费基础设施建设等，确保居民放心消费、安心消费。
5: 规划还提出，加力完善促进消费制度机制，围绕居民消费生活提出多项制度安排，从增加居民收入、完善社会保障，到落实休息休假制度，优化汽车和住房消费政策，进一步提升居民消费能力。
0: 规划提出清理优化不合理限制性措施，推动汽车等消费由购买管理向使用管理转变，分年限保障久摇不中无车家庭购车需求，探索实行城区、郊区差异化车辆购置指标管理方式，支持各地因城施策调整优化房地产政策，更好满足居民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健全财政金融支持机制，将促消费同惠民生补短板相结合，加大直达消费者的普惠政策力度，增加政府资金用于民生保障支出，落实休息休假制度， 全面落实劳动法，切实保障劳动者合法休息休假权益。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院长林健：
1: 推动汽车消费全链条发展，汽车是消费的压舱石，规划提出重点拓展汽车改装、租赁、赛事、房车露营等汽车后市场消费，推动汽车消费从购买管理向使用管理转变，将有效激发新的潜在增量市场。
0: 规划还提出多渠道促进居民增收，健全按要素分配政策制度，促进多劳者多得、技高者多得、创新者多得，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持续巩固资本市场稳中向好发展态势，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与消费研究室主任易信：
4: 设置合理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和基本医疗保险财政补助标准，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合理增加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支出等，确保居民消费底气更足，消费预期更稳，消费信心更强。
0: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威：
2: 更加注重消费能力的提升，以这样的方式来更好地规划我们未来五年消费发展的路线图和工作的重点任务。
3: 接下来聚焦上半年创新药和创新医疗器械成绩单。记者昨天从国家药监局了解到，最新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上市，其中我国自主研发的新机制新靶点创新药占比大幅提升。来听报道。
0: 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蓝公涛：
6: 截至六月底，国家药监局今年共批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2318件，其中全球新创新药38个，包括20个化学药品、17个生物制品和1个中药。
0: 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业务管理处副处长袁立佳：
7: 今年批准上市的38个创新药中，有11个 first in class， 也就是新靶点、新机制、全球新的药品。
0: 据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的新靶点、新机制的创新药数量不仅跟2025年全年的总数持平，而且我国自主研发的占比大大提高，国产创新药研发的质量和效率明显提升。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蓝公涛：
6: 2025年我国批准的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中，4个是国产创新药，占比不到一半，而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的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全都是自主研发的国产创新药。
0: 此外，今年6月1号，我国一款静脉麻醉创新药在美国获得 FDA 批准上市。据了解，这款国产创新药在我国已于2020年12月率先获批上市。蓝公涛：
6: 我国近年来实施药品审评审批制度改革，支持引导以临床价值为导向进行研发创新，提升效率和产品质量，让企业能更清晰预判研发回报周期，专注源头创新，形成创新药申报数量和质量提升的良性循环。
5: 此外，记者还了解到，今年1到6月，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达到2025年全年总额的80%，再创历史新高。
0: 最新统计显示，截至6月30号，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共81笔，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达2025年全年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的80%。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涉及肿瘤、代谢、免疫和神经等10个治疗领域，主要受让给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20个国家和地区。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蓝公涛：
6: 我国在研新药数量约占全球30%，位列全球第二，中国医药产业创新效率居世界前列。
0: 据了解，我国每年新增药物临床试验数量呈持续增长态势，2025年临床试验总量首次突破5000项，创历史新高。其中，新药临床试验2997项，占比57.5%。国家药监局表示，我国医药研发能力，尤其是创新药，在部分领域从跟跑、并跑加速迈向领跑。
8: 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蓝公涛。
6: 我们将继续加强对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支持力度，全力支持全球新创新药品医疗器械中国首发，推动我国医药产业跨越式发展。
3: 接下来关注一条紧急提示，记者从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了解到，近期有不法分子利用第三方互联网平台以及社交媒体等渠道，冒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名义发布存100万解锁5.25%利息、固定年化收益5%等虚假高息收益广告，并且以此诱导消费者添加微信等联系方式，进而推介境外保险产品或者投资境外平台项目等，谋取高额佣金，甚至实施诈骗。四家银行都表示，当前不存在这类存款产品，相关宣传都是虚假信息，希望金融消费者提高警惕，保护好自身的合法权益和资金安全。
5: 四家银行还提示，一，提高警惕，甄别虚假宣传，请消费者切勿轻信以国有大行高息定存或者类似高收益宣传为噱头的引流信息，对于明显高于市场正常水平的收益承诺，应当保持高度警惕，谨防落入非法集资或诈骗陷阱。二，认准渠道，核实信息真伪，消费者切勿通过非正规渠道购买保险或者资产管理产品，如果需要办理存款、理财等金融业务，请通过商业银行的营业网点、官方网站、手机银行 APP、 网上银行官方客服热线等正规渠道咨询办理。三，加强防范，保护个人隐私，请勿轻易添加陌生人为好友或者点击不明链接，切勿向陌生人透露个人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密码以及短信验证码等关键信息，避免资金遭受损失。
3: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近期全国多地遭遇强降雨，极端天气容易引发路面积水、区域洪涝，也让不少人出门面临一个难题，究竟怎么过这滩水，涉水出行怎样才安全。来听总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9: 遭遇强降雨天气时，短时间内城市主干道低洼路段可能出现大面积积水，有人会选择穿着拖鞋或者凉鞋短裤趟水出行，但这种做法存在较大健康风险。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急诊科主任医师贺明义提醒，从临床接诊情况看，在雨季涉水相关就诊病例中，接触性皮炎、脚癣等疾病、皮肤软组织感染情况多发，严重情况下可能诱发单毒等感染。
10: 涉水这一块，比如像皮肤软组织感染呢，像急性淋巴管炎，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单毒可能比较多，它是下肢为主，就比较清楚的这种红啊、肿啊、高烧啊、肌肉疼痛。另外一个呢，就是浸润性的、糜烂性的皮炎的也比较多，尤其是在这种皱褶啊、指缝啊就这些地方。再有一个呢，就是足部的这个真菌感染也增加了。
9: 专家解释，皮肤屏障是人体抵御病菌的重要防线，无防护长时间浸泡污水，可能造成皮肤角质层吸水肿胀脱落，在体表形成大量微小隐匿窗口，进而导致病原体侵入体内。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李厚敏提醒，尤其是对原有患有真菌感染、存在皮肤破溃或者有糖尿病的慢性病人群，哪怕是短时间涉水，也可能引发严重后果。
11: 如果你的皮肤有破损，其实短和长都会有感染的风险增加。脚上的一些细小破口的感染，有的人原来就有脚气，球鞋啊这种东西湿了以后也捂得比较厉害的话，真菌繁殖过度的也会增多。
9: 专家建议，趟水出行后回家第一件事就是要冲洗涉水部位。贺明义解释，及时清理下肢沾染的污水泥沙，可以有效去除皮肤上附着的污染物和病原体，减少感染风险。
10: 涉水之后啊，不管是有没有症状，您回家之后要用流动水去充分的先冲洗您的涉水部位，还要扩大您的部位。就比如说我可能冲到膝盖部位了，那我可能连大腿我都要冲一下。有条件的呢，可以用一些这个清洁剂啊，像是肥皂水啊、护理盐水啊，冲一冲啊。我们冲完了之后，一定要尽快的毛巾啊，它擦干。特别要注意哪个部分呢？皮肤皱褶的地方，我们涉水的鞋呀、袜呀、衣物啊这些，我们要尽快的去洗。洗完了以后，要充分的这个暴晒。 二次污染就比较少。
9: 专家建议，日常涉水出行建议穿戴高筒防水胶靴、收口防水长裤、防水手套。无专业防护装备时，需要提前用防水敷料密封包扎全身破溃皮肤，依靠物理隔离降低病菌附着侵入概率。李厚敏建议，在完成清洗等流程后，可以涂抹润肤类产品，如出现轻微红肿，也可以适当涂抹一些药品。
11: 如果只是皮肤发红瘙痒的话，首先抹抹润肤的相当于一个修复皮肤屏障，如果它能够好转的话也没有问题。或者局部的话，有一些细小的伤口，我们可以预防性的用一些预防细菌感染的。那还有红啊痒痒的这个地方，我们会用一些像弱效的一些激素类的外用的药膏。
9: 对于糖尿病患者、老年人、儿童等高危人群来说，更应提高警惕。贺明义提醒，如果涉水后肢体出现明显肿胀不适，应及时就医。
10: 比如说下肢已经出现了界限比较清晰的炎性的硬块了，疼痛剧烈了，或者说皮下可以看到由远端向近端延伸的一些红色的一些条线了。再有一个呢，患处呢出现大面积的破溃啊，脓性渗出啊，一定不要等，及时的就医。另外一个就是刻不容缓的情况，就是全身的感染中毒症状加重，比如说出现了发热，伴有胃寒寒战，剧烈的头疼啊、呕吐啊、胸闷胸疼啊、肌肉疼痛啊，要尽快来医院。
5: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来关注中东局势。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该司令部下属部队将从美国东部时间14号下午4点，也就是伊朗当地时间14号晚上11点半开始恢复封锁进出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
3: 13号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成为霍尔木兹海峡的守护者，并应该为此获得补偿。特朗普说，美国将针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
5: 当下霍尔木兹海峡紧张局势持续发酵，国际组织和航运业如何看待特朗普提出的通行费设想？市场又如何评估当前能源供应端面临的风险？我们来听 CNBC 记者蒋玉的综合报道。
12: 针对特朗普提出的20%通行费，联合国下属机构国际海事组织当地时间周一表示了反对，并指出征收通行费没有法律依据。国际海事组织的发言人表示，关于收费问题，该组织始终坚持一贯立场，即坚决反对对通过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收取费用。隔夜，业内人士、国际航运公司 NAT 的 CEO 接受 CNBC 采访时也表示，认为20%通行费的想法并不现实。此外，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紧张局势再度升温的情况，他表示现在不会再把邮轮重新派回霍尔木兹海峡，不希望让船员冒风险。有专家指出，当前中东局势已经进入一种既非全面战争也非真正停火的僵持期，而这也是当初仓促达成协议埋下的隐患。美国某投资控股公司管理合伙人阿莫斯·霍克斯坦，
13: 我们现在看到的其实正是此前仓促达成协议所留下的后果。那份谅解备忘录起草得非常快，也不够严谨，所以现在停火破裂，或者说这份谅解备忘录难以为继，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问题上。
12: 另外，专家还指出，当前能源供应仍面临多重风险，油价还没有充分计入，包括海峡通行不稳定、美国库存偏低，以及当下美国进入飓风季等因素。美国利波石油咨询公司总裁安德鲁·利波，
13: 我们实际上已经失去了过去用来应对这类冲击的缓冲，比如一旦飓风进入墨西哥湾，导致当地每天近200万桶原油产量中断，而且很多时候飓风还会导致炼油产能同时受损，使原油无法被加工为成品油，这将导致美国国内汽油和柴油价格飙升。
12: 那油价再次上涨也让美国的通胀前景变得更加棘手，隔夜市场迅速做出反应，交易员对美联储最早在7月就采取加息行动的压注明显升温。智商所得利率观察工具 FedWatch 显示，前一个交易日市场还压注有近66%的概率7月美联储会按兵不动，现在这一概率已经下降至大约57%，与此同时压注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上升至大约43%。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隔夜国际现货金价明显下挫。尽管中东局势升级通常会推升黄金的避险需求，但这一次油价上涨加剧了市场对通胀和美联储加息的担忧，利率走高不升息的黄金吸引力就会下降，因此加息交易最终压过避险逻辑，黄金因此承压。
3: 美以伊冲突爆发以后，战争险费率成为对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形势最敏感的市场指标之一。冲突前，船体战争险保费通常仅占船舶本身价值的 0.25% 左右。随着军事冲突升级，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风险骤增，战争险费率迅速飙升，最高一度达到船舶价值的 10%。
5: 六月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之后，局势一度趋缓。英国金融时报援引保险经纪商消息指出，战争险费率一度降到2%左右。然而7月8号，美军以商船遭袭为由袭击伊朗，伊朗回击以来，保险费率再次上涨。综合多家国际保险经纪机构信息，目前船体战争险费率已经上升到船舶价值的约5%。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14: 战争险是指针对战争、武装冲突、恐怖袭击等风险提供的特殊保险，海运领域通常用于覆盖船舶因在战争中受到导弹、无人机、水雷等袭击所产生的损失。战争险费率随着风险变化而变化，随着冲突持续，保险费也会居高不下，这不仅会增加运输成本，还会直接影响船东的运营决策。冲突期间，不少船东选择推迟航行，以避免承担高昂的保险费用和安全风险。业内人士普遍认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仍面临多重风险，包括军事冲突、水雷威胁、替代航道通航能力有限，以及大量船舶滞留带来的运营压力。分析人士认为，战争险费率既反映保险市场对地区安全风险的及时定价，也折射出全球航运企业对通航安全的判断。未来费率能否恢复正常，关键仍在于地区安全形势是否能真正稳定。
3: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环球新财讯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文慧大民，代表责任编辑崔佳明、田方玉，节目监制王叶峰，感谢各位的一路陪伴。稍后19点将播出天天315节目，美容店换壳拒退卡，消费者陷入连环套。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所有。上文书说到了杰振国和杨作霖夜袭榛子镇警备队，把枪很顺利的就得到手里了。鬼子气糊涂，别人也在这个外纺线这儿住着，没出什么毛病，你在榛子镇里边，这多保险的个地方啊，怎么会出这种毛病呢？29颗大枪全没了，不少手榴弹，还不少子弹。
1: 袁阔成经典评书于惊险处见胆识，在细节中见功夫，一部关于勇气与信仰的赤诚之作。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北京时间19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9: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0: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9: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0: 三棵树马上住，
9: 更健康的中国区。
11: 这里是经济之声，以下请听天天315节目。

0: 珠海消费者陈女士在当地寻美美容美发店充值5000元办理储值卡，余额还有2000多元时，门店以装修升级为由更名并且更换了经营者。在开业之后，老员工隐瞒实情，诱导他体验美容项目并办理新卡，称从旧卡转出1000元再另付980元即可办理。办卡后不久，这名老员工突然离职，陈女士因不愿接受陌生员工服务提出退掉新卡，因为只体验过一次。然而店长回复，美容卡已使用2次，只能退190元，但无法提供消费凭据。同时店长表示，旧储值卡余额既不能使用也不能退，因为钱款交给了钱老板，必须1:1等额充值才能激活。
1: 他说我原来那个钱你想现在要用，那你再存2000多的钱，你这2000块钱才能用哦。
0: 天天315本期聚焦，美容店换壳拒退卡，消费者陷入连环套。
2: 欢迎您收听经济之声天天315，我是石薇。暗中转让门店不告知，老员工诱导加钱办理新卡后离职，旧储值卡需1:1等额充值才能够激活，退款时才知实情，并被门店以钱款为钱老板收取为由拒绝。遭遇这一类层层设限的预付卡纠纷，消费者该如何依法维权呢？受门店大额充值可以长期享受低价折扣的宣传吸引，珠海消费者陈女士2024年的9月份在当地的寻美美容美发店充值5000元办理储值卡，持续正常消费1年之后，2025年国庆节门店以装修升级为由关门歇业了一段时间。门店重新开业之后，原有店名寻美美容美发店变更为寻美造型，店内多名员工更换。陈女士担心老板换了，储值卡内仍然剩余2000多元的余额无法正常使用，但是经常为她服务的老店员否认更换了老板，外加储值卡可以正常消费，陈女士便打消了心中的疑虑。
1: 我们家呢，在2024年九月份的时候，就在珠海市寻美美容美发店这里就充值了5000块钱的储值卡。店员说，如果充5000块钱就可以享受1折的优惠，优惠力度很大，一直可以享受这样的优惠，而且离家比较近，有按摩、有理发、有美容这样子，然后就充了这个钱。我和我老公呢，一直都有在那里有正常的消费，他是每一次消费了以后呢，他就会通过他的公众号都会发一个信息，这一次消费了多少钱，余额多少钱都有的，手机信息也有。后面到了2025年的国庆节的时候，他们关上门了，在做内部的装修，我那还有很多余额的，有2000多的余额的。我当时还怀疑，哎，怎么好像这个门店的名字好像也变了，店名它还叫寻美，它就叫寻美造型，它之前叫寻美美容美发店。后面呢装修完开门的时候我们又进去，我们当时还怀疑，哎，不是会换了老板了吧，他说不是，跟以前一样，没有什么改变啊，都一样消费。哎，你看都是这帮人啊，都是这些师傅啊，放心好了，多来消费。平时给我洗头的那个女孩呢，她说，哎，不是，还是原来这个老板。
2: 到了2025年12月份，平时给陈女士洗头的老员工开始劝说她体验美容项目，并且建议她办一张专门的美容卡。陈女士经不住劝说，体验了一次原业美容项目，原本她不想办卡，只想把旧卡里的余额用完，但是这名老员工以最近没有开单，希望陈女士帮忙冲业绩为由，和当时的店长一起劝说，并且提出可以从旧储值卡中转出1000元，再额外支付980元办卡，并且赠送本次体验项目的方案。考虑到平时这名员工服务周到，陈女士抹不开情面，就又办了一张美容卡。
1: 平时给我洗头发的那个女孩呢，就说，哎，你这个卡上面还有这么多钱，你做做美容嘛， 他说你可以享受一下，我们现在有个原液的美容，是个非常好的项目，而且现在我们在推广，非常优惠。他说你可以先试一下，如果效果好你再开卡嘛。他说体验一下就是198，我自己也是禁不住他的游说嘛，那么反正这卡上也很多钱，我觉得哎呀也要把它消费掉了。后面我就去洗了，就是平时给我洗头的这个女孩给我洗的。后面他说哎，我要那个我们那个店长专门给你做一下你这个项目啊，我说我的脸怎么怎么了，然后他们两个人就一起开始游说我。他说你看你这个皮肤怎么样怎么样，他说你还是办一个卡吧，而且你这个用这个卡可以把原来的那个卡上面的钱转一部分过来，自己再充1000块钱，自己补980块钱就可以了，就可以帮我建个档。我当时我就其实我不满意，我说直接就在那里面扣就行了，我就是想把这钱用完它。他说不行的，我们是分开的。然后因为这个给我洗头的一个小姑娘呢一直都是帮我洗头的，他说你看吧，你一直都叫他也没有帮一下忙，他这个月都还没有开张，然后你不帮一下他忙，他开张了那就你以后都可以叫他来帮你洗，或者我也可以亲自给你洗。我是店长你知道吗，我给别人洗是很贵的，主要是因为这个小姑娘呢平时给我洗也

0: 比较老实，我觉得哎呀算了，他游说了我这么久，因为他当时是送的13次，这一次体验呢就是说当时送了一次了，后面我说那行吧，那就这样转1000块钱，我自己再补贴了980块钱在微信转账给他的。
1: 陈女士抹不开情面，又办了一张美容卡。然而2026年春节过后，陈女士两次到店洗头，想要联系推销美容卡的这名老店员做面部护理，却发现这名店员已经离职了。陈女士就向门店提出退掉新办的美容卡，并且将1000元转回到旧的储值卡，因为自己只做了一次体验，并且不愿意接受陌生员工的服务。但是店长的回复让陈女士感到意外。
0: 春节以后他们回来上班的时候，我也有去洗过2次头，然后我后面说哎，我就问就是原来给我洗头这个小姑娘，我说哎，我想找她做美容，怎么她都一直没回来，然后我也问过联系过她，她说她不回来了。我说哎呦，那如果她不回来，我也是主要是冲着她才做这个美容卡，我就跟当时的那个店长我就说哎，那我这个美容卡我只做了一次，那我就退了吧。那个店长呢他就跟我说他是新来的，他说不知道我们之间的这个关系，他要理顺一下。办卡那个美容部那个店长他就走了，当时是3月23号，我就加了这个新店长的一个微信。我当时的第一诉求是这样的，我说你就把我美容卡的钱退了给我，然后我那一次体验价是198，你就扣这198就好了，然后我原来从那边转的1000块钱你就转回我原来那个储值卡里面。他劝我不要退卡了，他说你可以继续来消费啊，然后我说算了我不要了，我说你把那个退到那边去。他说不行了，你这个钱我们没收到，除非你现在要1:1激活这个卡，如果把那个1000块钱捡回去的话，不就是还有2000多一点的钱吗？除非你1:1激活了。他说我原来那个钱你想现在要用，那你再存2000多的钱，你这2000块钱才能用哦。我当时是这么说的，我说你换了老板，但是一直都承接着我们的业务，这是你们的事情，而且我在此之前还刚刚在你们这里消费完了，你为什么一直都没说呢？为什么说现在就要重新激活呢？
1: 陈女士表示，在装修之后她曾经多次正常消费，从未被告知需要激活，如今突然提出这个要求她无法接受。而对于美容卡的退款金额，店方后来又给出了另外一个版本，原本说好的体验价198元现在变成了原价399元，并且声称陈女士做了两次只能够退190元，但又无法提供消费凭据。
0: 后面呢我每一次过去他都这样推搪我说不行没有空，隔了有差不多有一个月了，4月16号的时候叫他把这个给我退掉，他说不能退，你这个是以前老板收的钱，我们现在的新老板没有收你的钱，我凭什么钱退给你？怎么会是以前的老板？你不承认的话，那我之前一直的这些消费难道你是免费给我用的吗？你9月份以后到我跟你说退款之间这一段时间我都又在消费，那你不承认的话，你们免费送我的消费吗？他说那980块钱新老板收的，这980块钱我是可以退给你，但是体验价不是198。我说还有跟那个店员的这个聊天记录，他说我们店从来没有洗过198的，都是399，扣除了这些余额剩下来的那一点钱可以退回来给我。
1: 在多次沟通之后，店方工作人员后来承认门店在2025年的9月份就已经更换了老板，但陈女士表示自己从来没有收到过任何的书面或者是口头的通知。
2: 你前面的老板和后面的老板，
3: 你是2025年9月份就换的老板，
4: 是的。
3: 但是到
2: 前面的老板和现在
3: 都没有跟我们沟通，
4: 没有交接，我们直接跟房东签合同的。房东现在就找那个老板，3家店全部卖完了，把那个钱全部捡走了。我说你再这样子，我就找那个房东去找他，把我们拉黑了。那个以前那个老板，
3: 这些不是我们消费者的问题，是不是？你自己也是作为一个消费者，你自己如果到别的地方经历了这样的事情，你是不是要面临解？
4: 我能理解。
1: 为了进一步核实相关的情况，记者多次拨打该店店长的联系电话，但电话始终处于无人接听的状态。记者梳理证据资料的时候，注意到店方最初给出的解决方案是1980元全部退回旧卡，让陈女士继续消费。
4: 那美容能做了，你就直接过来做就好了，就把它用掉就好了嘛。你退的情况下也只能退980块钱，在我们这里充的这个980呀，是不是？因为你以前的那个1000块钱卡是在你以前从那上任老板那里的钱扣出来的嘛，
5: 就是说你以前那一千块钱在卡里面扣了一千块钱是充到以前的老卡里面的，不是充到我现在这个老板那里，你980是充到我现在这个老板的账户里面。我给你的建议就把它用掉，要退的话也要经过两三个部门签名他才能退，知道吧？就是说你那一千块钱就在以前充给以前的老板那个卡里面，知道吗？那个钱是我们就退不了的，是你因为你的钱是给以前老板拿走了，你那个980充到我们现在这个老板这里是可以拿回来的。对，因为上个月我刚刚过来，很多事情没弄明白，没弄清楚，所以你叫我马上给你处理，我也处理不了。那现在就把大部分的顾客都处理的差不多了。如果你要做美容的情况下，你到时候提前给我约，我帮你安排时间。前台那里约的，在一般的情况下，他都约的比较满的，大部分都约不到的。你不是在原来的那个卡里面扣了1000块吗？你自己又给了980嘛，是这样意思吗？我的意思，你那1980全部都退到你的卡里面去，你消费就好了。
1: 前员工曾经向陈女士透露，门店长期拖欠员工工资而选择离职，门店原老板已经将全部股份转让给了现任的经营者，名下门店全部转手，早已无法联系，这也让陈女士决定必须要退卡，不再继续消费。
6: 后悔来了，他们店里面拖欠工资，而且还有点赖皮的感觉。他们就是到过年工资都不按时发，然后他还只发一半，后面的也没发。你去跟店长说你没用过，你要退了。那个本子里面你的人是写着有一次体验的，然后其他的都没做嘛。已经把全部的股份全部都给现在这个老板了，因为已经卖出来了，好像是他另外那个分店已经被我们店的一个发型师接手了，然后他现在不知道在干嘛，一点股份都没有。
1: 在陈女士坚持退款之后，店方的说法就变成了必须先划分新旧经营者债务，声称只有陈女士后期微信支付的980元是现任老板收取，从旧卡转出的1000元归属前老板，新店不予承担。如果要使用旧卡，必须1:1充值激活，同时推翻此前198元的体验价的承诺，坚称门店原业护理单次原价399元，认定陈女士一共消费了2次护理，退卡必须要按照原价扣费，仅能够退还剩余的小额款项。
5: 把你的几月份生的我帮你找出来，那个美容的我现在帮你找出来。他们说你一次都没约他们做是吗？你开了这个卡一次你自己都没约，你不要他们做是吗？你开了15次那个1980的980块钱是转到我们这边的老板这里。你现在的会员卡我给你查出来，你那个卡是以前那个老板的，不是我们现在这个老板的。你的会员卡，你开了15次那个1980的，你980块钱是转到我们这边的老板这里，那些钱是以前的老板，你那2000块钱找以前的老板。你980块钱你当天做了一次营业399，另外你15次当中你又做了一次，剩下14次就等于做了2次，你980等于做了2次，这个东西我可以帮你解决。我们营业从来都没有低过399的，就是体验价没有低过399的。你说198是在哪里做的？你要退卡是所有的消费按原价消费，懂我意思吗？做了2次多少钱我给你算出来，980剩下的钱我们退给你。你找以前老板退也是一样的，按照原价，所有的按照原价消费完了，你有多少就退多少啊。你另外那2000块钱你该找以前的老板才行。你的转款记录多少到我们这个老板的，我们100%负责任。那你没有转到我们现在这个老板的钱，我也帮不了你。你转到哪个老板手上，你去找哪个老板。
1: 陈女士认为门店隐瞒转让事实，随意抬高护理原价，设置1:1充值激活旧卡门槛，无凭证多扣退款金额，全部都是单方面制定的不公平霸王条款，自身合法权益受到了侵害。目前陈女士已经向属地监管部门投诉，等待监管部门介入协调处理后续进展。天天315节目将会持续的关注，稍后我们将会邀请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裘烨律师一起就相关的话题来进行讨论。
7: 珠海消费者陈女士在当地寻美美容美发店充值5000元办理储值卡，余额还有2000多元时，门店以装修升级为由更名并且更换了经营者。在开业之后，老员工隐瞒实情，诱导他体验美容项目并办理新卡，称从旧卡转出1000元再另付980元即可办理。办卡后不久，这名老员工突然离职，陈女士因不愿接受陌生员工服务提出退掉新卡，因为只体验过一次。然而店长回复，美容卡已使用2次，只能退190元，但无法提供消费凭据。同时店长表示，旧储值卡余额既不能使用也不能退，因为钱款交给了前老板，必须1:1等额充值才能激活。
0: 他说我原来那个钱你想现在要用，那你再存2000多的钱，你这2000块钱才能用哦。
7: 天天315本期聚焦，美容店换壳拒退卡，消费者陷入连环套。
1: 有请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裘烨律师。裘律师好。
8: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你。门店借装修更名更换实际经营者，却刻意隐瞒了转让事实，持续接待老客户消费，事后呢又以钱款交给前老板为由拒绝承担旧储值卡的消费责任。那么从消费者的表述和相关的证据资料来看，新店的做法您认为存在哪些问题？
8: 新店显然是既想要这个享受前店这个留下来的客户资源，但是呢他又拒不承担相应的责任，实际上我们认为他的做法前后是存在问题的。首先从这个如果说他跟前任老板之间的交接里面不包含这一部分费用，或者说他明知但是呢他就也接受了相应的东西，那么实际上我们认为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说，你的这个老板的变更实际上本身是不影响合同履行的。那么正常来讲，你跟这个美容机构签订了这种合同之后，你这个名称法人的这个名称的变更，包括法定代表人变更等等，实际上是不影响这个合同的继续履行。但是这里面我们确实不太清楚这个两者之间，比如说这个合同盖章的这一方，就到底这个合同名称变更了，还是说整个这个所有的东西都变更了，当然这里面目前我们不太清楚。但是从消费者的这个直观感受来看，就是说他装修之后我又实际进行了消费，用旧卡的钱进行了消费，那么只有在我事后提出来说我要退款的时候，他又这个门店就提出来说啊，有新旧老板的这个区分等等。但是我们认为这个东西跟消费者本身是没有关联性的，也就是说是你前后任这个前后任老板之间在这个关于股权交接也好，或者股权变更过程当中他们内部商量的问题，包括这个新任的这个老板显然是清楚前任他留下来了哪些客户，里面储值卡等等，那么这个问题我们认为跟消费者是没有关系的。所以从现在来看，消费者要求退卡也好，或者是这个解除合同等等，我们认为如果主体仍然是一致的情况下，他是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的。
1: 门店要求消费者必须1:1等额充值之后才能够解锁原有储值余额，这种强制充值激活旧卡的规则是否属于法律规定的无效霸王条款呢？消费者是不是有权不追加充值，然后正常的使用卡内剩余余额，或者是直接要求退款呢？
8: 确实是的，就是现在他出台的这种所谓的这个需要充值才能激活旧卡的这种规则本身在双方之前的合同当中是并没有规定出来的，包括这个在实际履行当中也没有提及，那么是消费者后续提出来相关的诉求之后他才表示出来。那么这种规则要适用于消费者，首先双方是要达成一致的，也就我们经常说的，你要不就是口头上有相应的书面的材料等等能够证明双方对这个条款规则是认可的，那只有认可的前提下你才能适用这种规则。如果消费者前期并不了解，你也没有向消费者进行过提示等等，那么我们认为这种条款对消费者本身是并不产生法律效力的， 那么消费者当然有权利就旧卡里面的这个充值的金额要求继续履行合同，或者是说我要求解除合同，要求退还剩余的款项。主持人，
1: 消费者因为专属服务员工的离职，所以不愿意接受陌生美容师服务，提出解除美容卡的合同，还有门店的一些变化而要求退费，这是不是属于可以单方面退费的法定的情形呢？
8: 首先对于这个合同解除，法律上确实是有规定一些这个相应的条款，也就是说在这种条件下，即使双方没有提前约定，那么也是可以要求解除合同的。但是这些条款法定的情形会比较原则，比如说因为发生了一些不可抗力的原因啊，所以双方的合同目的不能达到，包括对方不履行啊，包括这个催告之后仍然没履行等等，或者是一些违约行为造成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那么在这里面，他可能对于这个专属的问题，估计可能前期双方是没有进行相应约定的。但是在这里面，这个门店的一些变化倒是可以让消费者有这种解除合同的一些前提条件，也就是说这个合同能否继续履行，实际上双方产生了一个争议，而且这些争议会影响合同最终目的的这个实现。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可以考虑使用这种要求单方解除合同的这个主张。所以在这里面，第一还得看双方有没有相应的约定，那如果没有约定，那么还得看这个目前合同实际履行当中碰到的情形是否属于法律规定的可以法定退费的法定解除的这种情形，综合可能还是需要有这个法院或者相应的仲裁机构来认定的。主持人，
1: 我们看到呢，消费者办卡的时候，商家承诺的体验价格是198元，到退卡的时候呢，商家就单方面改口说单次的价格是原价399元，您怎么样看待这样的计费方式呢？
8: 这种实际上我们认为对于消费者来说显然是不公平的，就是他这个所谓的体验价也好，包括原价也好，第一他是否提前告知消费者，那么包括对于这个后续如果说退费的情况下，那么双方是按哪种方式进行计价，这些其实都需要在这个双方办理卡的过程当中是要提前明确约定的。比如说你这个体验价是直接赠送的，还是说我就是第一次就是198，那么后续应该按原价走等等，这个我们认为不能是由商家单方面来这个提出来，消费者对于这个你是否知情是否了解，包括这个双方的这个沟通记录等等是需要有证据来证明的，否则的话我们认为商家不能单方面的去随意的定价，要求消费者承担相应的后果。主持人，
1: 我们看到消费者陈女士认为门店隐瞒转让事实，随意抬高护理原价，设置1:1充值激活旧卡门槛，无凭证多扣退款金额，全部都是单方面制定的不公平霸王条款，自身的合法权益受到了侵害。那么商家的推销的行为，您认为是否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侵犯了哪些合法权益？如果存在隐瞒门店转让背景的推销，是否有可能会构成消费欺诈呢？
8: 确实是，首先我们一定要明确的就是商家的任何的推销行为，它的前提都应当是如实向消费者告知这些服务的内容标准等等，那么如果说前期没有进行如实告知，甚至存在故意隐瞒的这种情形，那实际上就有可能构成消费欺诈。所以在这里面，就是首先门店就隐瞒了这个转让的这种事实，实际上转让的可能性就会导致原来的卡无法继续履行的情况，那实际上正常情况它应当给消费者一个选择，你是要继续履行还是说你就提前终止，那么这个事情应当在双方的门店转让过程当中应当提前去让消费者去了解和告知，那么后续如果说消费者同意继续履行，那么在包括这个充旧卡这个余额怎么使用，包括这个金额等等，这个是需要双方进行协商一致的。如果说他故意隐瞒了这些信息，包括是推销，为了这个单方面的再继续去拉新消费者继续这个充值等等，实际上我们认为他的主观目的可能都存在着一个不纯的情况，所以有可能会构成消费欺诈。
1: 好的，非常的感谢裘烨律师参与我们的节目，我是石薇，代表节目编辑胡波，导播傅江，监制王叶峰，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天天315节目。

0: 源获取方式吗？它又是如何影响古希腊文明的发展轨迹的？2026年7月19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读懂古希腊殖民经济体系的独特面貌与历史意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7: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9: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0: 打开一扇门，
11: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10: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11: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10: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12: 今年暑期以来，我国的防灾形势非常严峻。第10号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性的极端强降雨已经导致了广西爆发了严重的洪涝险情。那与此同时呢，巴威正在影响我们。那我们看到极端的这种强降雨、短时的大风或者是冰雹等等，这种极端天气一旦发生，就很容易造成城市的内涝、农田受淹呀，包括我们的车辆以及企业的财产不同程度的受到损坏。那面对极端天气，我们除了比如说关注预警做好防范，那还能做什么？今天呢，特别的荣幸邀请到了紫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三农事业部的总经理谢小慧谢总，在百忙之中呢给我们带来解答。
13: 大家好，我是紫金保险谢小慧。
12: 那我们今天的话题呢就围绕一件事情展开，当这种台风这些极端天气来临的时候，财产保险如何保我们的田间和车间，如何帮助我们的农户农民朋友以及我们的中小企业主还有我们的个体工商户等等来减少他们的损失。那此外呢，这段时间我的同事也会为大家带来包括关于家残险、车险等等的这个投保理赔指南。
1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浙江省温州市主城区的瓯江边上，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中心啊，在北京时间7月12号0点前后，刚刚登陆了浙江省温州市乐清市清江镇一带沿海。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左右。而在此前不久啊，它刚刚率先登陆过浙江省玉环市坎门一带沿海，登陆时的级别维持在台风的级别，中心附近最大风力同样是13级左右，登陆的时间是北京时间的7月11号23点20分前后，两次登陆的时间仅仅相隔了40分钟左右啊，两个登陆的地点相隔也不算远，所以我所处在的啊浙江省温州市的主城区呢，也算是这一次巴威啊登陆时影响的核心区域之一的，所以在温州的风雨还是不小。那但是跟相对外岛来说啊，阵风达不到13、4级的标准，在。

0: 浙江温州的主城区呢，可能更多的是7到9级风，但是降水的表现更加的明显，不少地方会出现大暴雨、特大暴雨，局地的累计降雨量甚至会突破400或者500毫米以上。还是要提醒大家，虽然台风已经登陆，但是不要放松警惕，在未来几天里啊，包括浙江的更多地方还会受到风雨的影响。随着台风巴威的进一步深入内陆，它途经的更多省份还会受到它的影响。
1: 对于目前我们没有投保的这些，不管是农业经营主体也好，或者是中小农户也好，您有什么建议？
2: 结合今年啊，这个极端天气频繁啊，多轮的那个台风，包括强降雨啊，对我们农业产区啊，还是造成了很大的这个不良影响。我给没有投保的农户提几点建议。第一个呢，要认清当下农业生产的这种客观风险，极端灾害的天气已经是常态化了，已经是常态化了。如今像台风、洪涝、高温、干旱，就是灾害的频次和强度持续的上升。就说传统的靠天吃饭的这种生产模式，包括这种抗风险能力特别弱。我觉得就是农业风险的兜底必不可少，还是要这个认清这样的一个客观的风险。第二个呢，就是政策性农险是国家的一个惠农的利好政策，投入少，保障足，性价比特别高，而且它是由中央和地方财政承担绝大部分保费，农户仅承担极低比例的自缴部分，以水稻这个等主粮作物为例啊，这个每亩农户可能只需要交几块钱的保费，就能获得数百甚至上千元的这种这个风险保障，就是说，简单意义上讲就是花小钱就能守住我们全年种植和养殖收入的这种底线，对吧？对于稳生产稳收入，实际上是一个保障工具嘛，对吧？第三呢，投保呢一定要早，因为呢，这个我们的部分农业保险产品啊，它还是有投保的窗口期的，包括还有一些保险责任的这个等待期啊，所以呢，就是说你灾害发生以后，你再办理投保啊，这个是不符合保险。竞办原理的啊，这个也是对其他的投保客户啊也是不公平的，对吧？所以不要在这个过程中不要抱侥幸心理啊，要赶在作物定植啊畜禽入栏窗口期要提前参保，才能覆盖它整个全生长周期的这样一个灾害的一个风险。第四个呢，就是说也要主动的去了解一些当地的农业保险的这个政策，就是说按你自己的需求啊，我们农业保险条例提出来，就是说农户就是说投保要自愿，但是我们保险公司呢不会给你拒绝投保，所以呢就是说你这个过程中呢，你要结合自己的需求去按自己的需求自己的风险保障需求去选择对应的产品，对应的险种。我们实际上现在因为各地政策性的农险覆盖的品种很多，财政补贴的比例有可能还有一些差异，保障的标准这个也有可能有一些差异，除水稻、小麦、玉米等主粮作物以外我们不少地区呢还有对果树啦、水产啦、畜禽啦都会有一些特色的这个农业保险产品，大家可以去咨询村委会。包括我们村里面保险公司在村里面会配置一定比例的这个农业保险的协保员，就是协办人员，详细了解可投保的品种保费标准包括保障范围按你自己的需求办理投保。
1: 那刚刚谢总为我们解读了农业保险的保障，那我们接下来就进入到企业类的保险产险保险如何保我们的中小企业主和这些个体工商户。
3: 那么此次台风有何特点？普通居民如何科学避险？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是怎么说的。
4: 专家介绍，这次第九号台风巴威是一个具备大风、暴雨、巨浪、高潮四碰头的典型灾害性台风，灾害链效应突出。
5: 巴威在海上发育时间比较充分，中心最大风力一度达到了55米每秒以上，维持超强台风级别。虽然接近登陆时略微有所减弱，但这种强度呢，在7月中旬的台风中是比较罕见的。
4: 受其影响，我国华东、华中、华北、东北等地预计将有大范围强降雨过程。浙江东南部、福建东北部局地累计雨量可达500到600毫米，高强度集中降雨极易诱发次生灾害。
5: 居住在沿海地区的居民，请提前加固门窗，清理阳台的花盆、广告牌等高空悬挂物，储备好必要的生活用品，包括饮用水、食品、手电筒、充电宝，还有常用的药品。居住在低洼地区、易涝区、危旧房屋、临坡临崖地带的群众，要积极响应政府的避险转移安排，服从指挥，迅速撤离到安全的避灾安置点。
4: 专家提醒，地下车库、下穿隧道等低洼区域都是特别容易进水被淹的地方，要提前将车辆转移到高处。行车途中遇到积水路段，千万不要冒险涉水，宁可绕路也不要拿生命去涉险。
5: 强风暴雨来临的时候，留在坚固的建筑物内是最安全的选择。如果在外面呢，我们遇到了狂风暴雨，切记在临时的建筑物、广告牌、大树下避雨，远离电线和带电的这些设施。
1: 那台风面前呢，企业最容易受到哪些财产损失？
2: 企业最容易遭受哪些财产损失呢？第一个，厂房和仓库容易进水。那暴雨会导致积水的倒灌，厂房仓库是很容易被淹的，包括墙体也容易被这个损毁。第二个呢，就是厂房一个库存产品容易被淹啊，我们的原材料、半成品、成品会被水浸泡啊，会这个有一些这个啊，可能会水泡了以后会直接报废。第三个呢，生产设备有可能会被损坏，就电器设备、机械设备进水以后啊，它会造成的电路的短路、零部件的锈蚀啊，修复的成本啊可能会比较高。第四个呢，就是说强降雨包括台风来了以后，可能会造成电力中断，对吧？电线杆子倒塌，对吧？电力中断。电信中断，电力中断以后会导致相关的次生损失，比如说停电会导致生产线停工，会造成生产线上面的再产品的损失，包括冷藏产品的变质，甚至引发火灾等这个二次事故。另外还有可能会出现什么损失呢？营业的中断损失啊，就是你厂房和设备恢复了，但是你企业停工了，那停工期间的租金啊、工资啊、预期的利润啊、订单啊，这个没有按时交付了，这些实际上都会造成对企业造成一定的损失。
1: 好，那面对这些风险，针对我们的中小企业主啊、个体工商户的财产保险，我们把它暂时简称为企财险哈，有哪些主要的险种？
2: 企业财产保险呢，大概有分三个层次吧。第一个，基本险。基本险呢，就是这个基本的这个保险，它仅仅覆盖三个责任，一个是火灾，一个是爆炸，一个是雷击，就是这个主要覆盖这个三个意外事故。那第二个层次呢，就是财产综合险，那它实际上综合险是在基本险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些自然灾害，暴雨、洪水、台风、暴风啊一些自然灾害的保障。那第三个层次呢，是财产遗窃险。财产遗窃险就是顾名思义，它保险的这个保障功能更大更强，就是说它除了合同约定的免责的责任以外，其他的所有责任都承担啊，其他的意外损失都承担，都可以赔付，这个就是叫财产遗窃险。另外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就是营业中断可能会造成损失，我们可以附加营业中断险，就是保障营业中断以后停工期间的利润损失。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机器损坏保险，就是保障设备故障，因为这些这个事故、意外事故造成了设备故障，有一个维修损失，一个维修费用，这个是企业财产保险的几个层次啊，几个分类或者几个选择吧。另外呢，关于保费水平啊，中小企业的企财险的保费实际上通常不是很高，通常是几千到几万不等。但具体呢，取决于你的企业的资产规模，就这个保障的金额的大小，有行业风险的等级，对吧？和你保障的范围啊，这个是这个，因为这几个方面会造成它的这个企财险的保费的这个不同啊。比如说 但是呢，就是对于中小企业而言，我觉得可以推广的就是什么呢？我们在行业，在江苏镇江啊行业里面推出来一个普惠型的企业财产保险，叫惠小保，恩惠的惠，大小的保，大小的小，这个保险的保，叫惠小保。
1: 专门针对这种中小微企业。
2: 对对对，它主要是聚焦于小微企业，就是保障难、投保贵、理赔繁的这样一个痛点，我们设计了这样一个产品。哎，首先来讲，
1: 好，那面对这些小微企业他们的实际的投保操作建议方面，您给一些建议，比如说不同的行业或者是不同的这种需要保障的这种资产规模，如何根据自身的情况进行一个组合投保？
2: 这个不同的行业、不同规模的企业呢，确实你要结合自身的情况来进行投保啊。第一个，比如制造型企业，制造型企业你要重点关注机器设备和原材料。我们建议呢是投保财产综合险，能覆盖到台风、暴雨、包括火灾、雷击、爆炸啊等这一类这个风险的这类风险，或者说啊你投保一个财产一切险，财产一切险就是除了列明的保险免责的责任以外，其他的责任我们都是可以赔付的。另外呢，这个要附加要这个增加。一个机器损坏险、损坏保险的这样一个保障。对于仓储物流类的企业呢，我们客户可能要重点关注库存商品和仓库的建筑，建议投保呢一切险，建议投保财产一切险，它的覆盖面是最广的，最广的，然后呢，对于一些零售餐饮企业，我们可能要重点关注店铺的装修啦、货物啦。包括现金啊，我们建议他投保财产综合险，再加附加一个现金盗抢险，另外第四个就是对小微企业，因为它的预算有限嘛，这个企业规模不大嘛，你至少要投保一个财产综合险，要覆盖到台风、暴雨及这个雷击、爆炸等自然灾害及其他的一些意外事故的这样造成的一些。风险，这个惠小保，刚才我讲的那个惠小保，就是我们专门为这个小微企业设计的这样一个普惠型的一个产品。在选择方面啊，我讲选择原则，就是不是越贵越好，就是越合适越好。关键你要把自己的就是资产价值、你的资产规模、你的保障的这个额度，要找准你行业的风险，你要知道你自己的主要的风险点在哪里。然后
1: 有一个误区，在家产险的领域也有相应的误区，就是说我既然买了财产保险了，那就万事大吉了，反正一旦有事，有保险公司给我兜底。实际还是需要我们的投保人尽到相应的义务。所以对于企业主来说，个体户来说，投保财产保险有什么这种注意事项来提醒大家，以便保障我们的财产安全以及方便后续的理赔？
2: 对的对的，这个呢就是说，第一个我觉得就是说，你投保的时候要如实告知，就是我们保险的最大原则叫这个最大诚信原则，对吧？就是说你企业的资产规模是多少，你的行业的风险状况是什么，就是按照我们的这个保险公司给你提供的一些这个投保资料要如实的进行申报。这个一个是诚信，第二个实际上这个也是后续顺利理赔的这样一个基础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像一些这个台风等自然灾害等极端的一些天气来临之前，我们要积极应对我们要积极应对，要提前做好疏通、排水、电告物资、加固门窗这些工作做在前面呢，就是说你既能减少你企业的自身的实际损失，又能加快后续理赔的效率理赔的效率，就是大家可能实际上都是希望损失越小越好，对吧？第三个，出险后要第一时间要报案。就是发生灾害第一时间要拨打保险公司的客服热线，比如我们紫金保险95312要报案，同时呢要保护好受灾的现场受灾的现场，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尽可能对受损财产及时施救，减少损失，配合查看定损。另外我提示一下，在对受损财产及时通过施救减少财产损失这块发生的费用，保险公司在一定保障额度内也是可以赔付的，我们监管上面都有这是我想特别要提醒这个投保人和被保险人的。第四个，要保留好相关的证据，就是你受灾现场的照片因为你农户、你客户，你肯定是这个第一现场嘛， 一些受灾照片啊，包括视频啊，包括资产的清单啊，包括你采购的发票啊，都要妥善的保存啊，并提供给索赔的时候啊，提供给保险公司。然后第五个我想提醒客户的，就是说不能擅自的处理受损物品，因为你的受损物品是参加过保险的，在保险公司没有查看定损之前，不能擅自处理或者丢弃啊，否则会可能会影响定损进度啊。如果有特殊情况，对吧，可以要征求保险公司的意见，经过同意后啊，可以进行处置。
1: 那最后一个问题还是同样啊，就是对于还没有投保的这些中小企业主，你有什么建议来提高他们的这种风险保障意识？
2: 所以这个第一个啊，极端天气频发，当然我刚才讲的就是已经成常态了，企业财产保险实际上不是可选项啊，应该是我们的必选项。台风美沙克啊造成的这个刚刚造成这个广西那边发生了这个造成了严重灾害，你看巴威又来了啊，灾害不会等人，准备好了才来，对吧？所以我们这个企业财产保险应该是必选项，所以大家要主动的这个选择这个来投保。第二个，我们算一笔成本账，就是一年几千到几万的保费，对于一次灾害可能造成的几十万或者上百万这种损失，实际上这个账不能算，不能算。有数据显示啊，我们投保企业财产保险的中小企业，灾后的生存率要比未投保财产保险的中小企业要高出40%以上。这是第二个，就是算一笔成本账。第三个，投保要尽早，不要等灾害来临了以后才行动，灾害发生以后再投保，是来不及的，而且保险公司啊也是这个对于投保之前发生的损失也是不赔的。第四个，要选择正规的这个保险公司，要了解清楚你的保障范围，因为不同产品的保障范围的差异很大，一定要看清楚条款，选择适合自己企业风险特点的产品。
1: 好，我们再次感谢本期的节目嘉宾，紫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三农事业部的总经理谢小慧谢总。我们看到台风美沙克已经导致了严重的这种洪涝灾害，台风巴威呢现在正在影响我国的一些广大的区域，希望大家尤其是我们的农户朋友、中小企业主朋友，通过这期节目呢了解产险在这种极端天气中它的保障和兜底作用，能提前做好风险防范，防患于未然。最后呢，提醒大家，极端天气下要注意自身安全。
6: 最近多地发生暴雨洪涝，车被泡了，房子淹了，庄稼倒了，这种情况下保险怎么赔，赔多少？先说车，只要你买了车损险，暴雨洪水泡了车原则上都能赔，但是一定要注意这八个字，车淹熄火绝不重启。二次启动造成的发动机损坏属于是人为扩大损失，这种情况下保险公司不赔。一般来说，保险公司会根据车辆具体的受损情况对车辆进行赔付。再来说房子，普通的家财险一年的保费大概是在几十元到几百元不等，那么当灾害来临时，买了家财险的朋友可以获得保险公司上万元的保障。房屋主体破损、室内装修泡水、家具家电报废，这些情况下保险都能赔。如果是水稻、玉米、甘蔗等农作物泡水导致减产绝收，大棚、管道等农业设施被冲毁，猪牛羊鸡鸭被淹，鱼塘虾塘跑鱼跑虾，如果投了农业保险，一定要尽快找村委会协助对接保险公司报案。那么在报案之后具体能够赔多少呢？保险理赔是在合同范围内，损失多少赔多少。如果您买的保险最高保障额度是10万元，您的财产损失金额是5万元，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保险公司就是按照5万元来赔，如果损失金额达到了最高保额就按照最高保额来赔。最后还是要提醒一下，受灾之后大家要在保证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多角度拍下受损画面，保留现场证据，及时报案，规范操作是获得理赔的关键。
7: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8: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7: 碎片财经。
9: 你知道什么是家庭财产险吗？家庭财产险是对我们的房屋、装修还有家庭财产进行投保，投保后发生事故造成我们的房屋、装修或者家庭财产损失，保险公司进行赔付的保险产品。你知道家财险的保障内容有哪些吗？一般来说，家财险保障项目包括可保财产、特保财产、不保财产三大部分。可保财产包括自有居住房屋、室内装修、装饰及附属设施、室内家庭财产。特保财产包括农村家庭存放在院内的农用工具和已收获的农副产品，个体劳动者存放在室内的营业器具、原材料和商品，待他人保管的财产或与他人共有的财产，以及特别约定才能投保的财产。不保财产则包括金银珠宝、首饰、古玩等价值太大或无固定价值的珍贵财物，不是实际物资的技术图表资料，以及违建、危房以及其他处于危险状态的财产等。那么你知道投保家财险时需要注意哪些细节吗？首先，附加险很有必要，像小区高层花盆掉落砸伤他人、家里的管道爆裂影响邻居等，都属于家财险当中附加的公共第三者责任险，没买则无法赔偿。其次，有些家庭里会有红木家具之类的贵重财产，这些虽然都是家庭财产，但不一定都在家庭财产险的保障范围之内。红木家具等较容易确定价值的物品可以作为特保财产，在家庭财产险中特约承保。除此之外，很多家庭贷款买房时会发现有些银行把买保险作为购房者的一个必办手续，但此类产品并不属于家庭财产险，而是房地产抵押贷款保险。购房者投保受益人其实是银行，相当于购房者花钱给银行做了一份保障。购买家财险时该如何正确挑选呢？第一，保障范围。一般保险都是以我们的房屋、装修和室内财产为投保对象，但是有一些发生后无法确定具体价值的财产，保险公司是不保的。第二，保险责任。保险责任是指发生外因导致损失后，申请保险公司承担保险责任。比如传统的家财险，地震和海啸是不保的，这就需要你仔细了解保险产品的保险责任，防止引起不必要的纠纷。第三，投保限制。大部分家财险只对城镇投保，农村小产权的房屋不在投保范围。还有一些地震可保的家财险可能会限制地区，这一点也需要注意。第四，免赔额。每个家财险都会有免赔额或者是免赔率，提前约定一定的损失额度是不予理赔的。第五，免责条款，就是承保时保险公司会约定排除某些特定原因导致的损失不予赔偿，这一点要务必了解。
7: 碎片财经，随时随地给你的财商充值。更多财经内容，每天17点，不见不散。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北京时间20点整。
8: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车四方总工程师 CR400AF 复兴号动车组总设计师梁建英。苦练内功是我们创新的底气，从零下40度到海拔4000米，再到大风12级，高铁人跑遍中国自然环境最严酷的各种地方做研发试验，锻造了中国高速列车能挑战世界最复杂运营环境的能力。
5: 报时中国经济。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5: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10: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我是主持人安然。说到财富，它从来都不只是账户上的数字，它其实就藏在我们每一次的消费选择里，也藏在对财务自由的深刻理解中，更融入在日常衣食住行的变迁里。该如何花钱才不后悔？真正的财务自由到底是什么样？我们生活中的一些变化的背后又藏着怎样的经济学原理？今天我们就从身边的财经小事说起，试着去读懂财富与生活的紧密关联。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财富与日常，读懂生活里的财经逻辑。
5: 在阅读中寻找生活的答案。财经阅读。
10: 生活中有人极度节俭，把消费都推给未来，也有人盲目挥霍，让金钱白白消耗。这两种极端的消费方式都难以让人真正享受生活。金钱的价值从来不在账户数字的多少，而在是否用得其所。如何跳出不花钱与乱花钱的误区，实现聪明消费呢？接下来我和朋友们分享的文章是《想买就买与该买才买》，作者李秋阳。 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他们明明收入不低，但生活极度节俭，不仅在日常生活中省吃俭用，而且几乎不参与任何需要花费金钱的娱乐活动。每当有人问他们何苦呢，他们的回答通常以等我有钱了，等我退休了这样的话语开头。勤俭节约确实是一种美德，但正如古语所言，过犹不及。美国著名投资人比尔·帕金斯在其著作《最优解人生：如何花钱才能无憾》中就批评了这种消费习惯。文章写道，极端的延迟满足等于没有满足，青春的热烈与30岁的冒险无法在60岁重来，金钱应该兑换成滚烫的回忆，而非账户上的数字。别等山顶的风吹不动白发，才想起在20岁的时候该去攀一座山。当然，批判过度节俭并不意味着鼓励乱花钱。衣柜里还没有拆标签的衣服，厨房角落积灰的小家电，使用次数屈指可数的健身卡等等，乱花钱的代价不仅是使自身的财务压力增加，更意味着实际生活质量的下降。比尔·帕金斯最核心的观点是，无论是不花钱还是乱花钱，都是糟糕的消费行为。真正聪明的消费行为应该是用投资的态度审视消费，确保每一笔钱都能够实现最大的价值产出。那么如何聪明的消费呢？根据媒体报道，沃伦·巴菲特虽然很富有，却一直保持着简朴的生活习惯。他酷爱麦当劳的汉堡包，经常会和普通消费者一样使用优惠券，而且他至今也没有更换住所，依旧生活在自己于1958年购置的房屋中。是他特别抠门吗？当然不是。事实是，他一直是价值导向消费哲学的支持者。巴菲特在股东大会上及致股东的信中屡次强调，最值得适度挥霍的行为就是投资自己。他认为，将金钱用于教育与技能提升，无论是语言学习、专业训练还是知识累积，都是对未来最具长期效益的投入。他的名言是，价格是你付出的，价值是你得到的。这种强反差的关键在于，他明白真正的财富自由不是拥有花不完的钱，而是建立一套让金钱为自己服务的消费体系。首先从价值维度上分清支出与投资的区别。每当想要剁手时，先问问自己，这笔钱是支出还是投资？比如买一本书是支出，但读完能拓展自己的视野，那这就是投资。购买优质床垫看似奢侈，但只要它能够改善睡眠质量，带来健康收益，那么这笔钱就是值得的。换言之，要把消费视作资产配置，尽量让其向投资靠拢，减少纯消耗型支出。其次，从心理维度上警惕商家的营销陷阱。聪明的消费者需要识破商家的营销策略，也就是突破感性决策。比如，面对商家提供的延展服务或者顺手加购，消费者可以尝试拒绝默认，也就是先取消所有附加项，然后再勾选自己真正需要的增量服务。再有，从系统维度上建立自身消费防御体系。为了避免冲动消费，可以提前规划年度消费预算和重点支出领域，同时建立消费黑名单。例如，先将超过自己消费能力的奢侈品放进黑名单中。使用记账软件追踪资金流向也是一个有效的方式。数据显示，坚持记账的人平均每年能节省15%的不必要开支。最后，从成长维度上持续优化自身消费决策，每月进行消费复盘，总结高价值消费和低价值消费，以便调整下个月的消费计划。简而言之，在这个物质极大丰富的时代，真正的财务自由不是想买就买，而是该买才买。消费者要做的就是不断积累消费智慧，确保资金流向更有价值的地方。

0: 世界，读人生，财经阅读。
1: 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财富与日常，读懂生活里的财经逻辑。提到财务自由，不少人会想到赚够钱就不用工作了。这种一劳永逸的认知往往让人陷入焦虑与迷茫。其实财务自由从来都不是逃避工作的借口，而是摆脱低价值劳作，实现自我价值的底气。工作并非是我们的敌人，反而是重要的伙伴。下面的时间里，我和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文章是《你以为的财务自由》，作者李若问，摘自《财富思维》一书。

很多人眼中的财务自由往往极为简单，有一定数量的钱一辈子都花不完。为此，许多理财专家都在为人们计算实现这样的财务自由具体需要多少钱。他们总是一厢情愿地计算出一个数字，甚至连怎么做都写清楚了。然而，除了吸引眼球、引发热议之外，它对真正想要致富的人或许没有太大的益处。很明显，在这些理解当中，很多人所说的财务自由其实是指赚到很多钱可以一劳永逸的生活，赚到的钱够一辈子的花销，再也不用工作和忙碌。如果你眼中的财务自由是这样的，那么很可能你一辈子都实现不了，并且会一辈子都感到难以舒展怀抱。财务自由不是不工作，而是逐渐不做低质量低价值的工作。这个世界上除了游手好闲之徒，又有几个真正的有钱人会不工作呢？事实上，很多富有的人、名人已经挣够了一辈子生活的钱，即便他们已经退休，仍然在工作，因为他们享受工作。他们从工作中不仅能获得乐趣，还能获得成就感，获得更多的财富。而且他们不仅不放弃工作，还愿意做更多的工作。有些企业经营者、管理者还兼职做策划、产品经理，还跨界兼职作家、讲师、演员、画家、演奏家等等。他们总是想要去尝试更多的职业，参与更多新的工作方式，不仅仅是为了提升个人的能力，也是为了实现自身的价值。工作不是财务自由的敌人，而是财务自由的忠实伙伴。需要说明的是，根本没有一劳永逸的财务自由。一劳永逸的财务自由其实是不可取的成功学思维。比如上学的时候，常常会想考上好大学就轻松了；大学毕业走向社会，常常会想找份好工作就轻松了；工作后常常会想进入管理岗位就轻松了等等。这些基本上都是毕其功于一役的想法，最终导致的是急功近利和焦虑的心态。人生是不断成长蜕变的过程，这个过程是没有终点的，因为人生中的问题总是一个接着一个出现，没有终点。求学之后会工作，工作之后会结婚生子，结婚生子之后有中年危机等等。我们可以停下来看看风景，但是无法停下前进的脚步。学习和工作是帮助我们成长和蜕变的最好方式，不仅能让我们获得知识和财富，还能给予我们思想和能力，让我们可以解决人生旅途中遇到的问题。可以这么说，没有学习和工作，人生就很难取得进步。即便到了七八十岁，只要你愿意学习和工作，他们就不会辜负你。考上好大学，找到好工作，进入管理岗位，绝不是为了轻松，而是为了让我们有机会接触并解决更多更大的问题，使我们的能力得到更好的发挥。正所谓韩信点兵，

0: 多多益善。一些成功人士似乎很早就意识到不能浪费自己的天赋和能力，按理说他们已经挣到了很多钱，但仍然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比如有些有经营才能的人开了一家公司，做得很不错，他们要么想着扩大企业规模，要么想着在其他领域开公司。他们觉得自己正好有这方面的经营才能，不发挥出来是浪费了才华。很多有理想有目标的人都有这种莫名的使命感，当他们意识到自己的能力所在，并且运用能力创造出大量的财富以后，几乎没有谁会停止脚步选择安逸。安逸这种想法似乎很难在他们的头脑里生存，他们倒是总觉得人活着就应该想问题做事情，无论自己拥有的钱是多还是少，都不是选择安逸的理由。想要实现财务自由，就不要在自己的脑子里放入安逸的思想，更不要将学习工作当成需要摆脱的负担，一劳永逸的财务自由是不存在的。
1: 用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0: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财经阅读。今日阅读主题词：财富与日常，读懂生活里的财经逻辑。如今在餐厅从容就餐是寻常事，可是在几十年前，吃饭抢座位看服务员脸色却是常态。从过去的就餐窘迫到如今的消费便利，这样的变化背后藏着怎样的逻辑呢？接下来我和朋友们分享的文章是市场的滋味，我们从餐桌的变迁说起，一起品味市场带来的生活改变与奇妙滋味。作者陈荣。

我喜欢选择餐厅里靠窗的位置，看着外面的风景，慢慢品尝食物，这在我小时候是不可想象的事情。那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那些国营饭馆里永远都找不到一个空位，如果你运气好抢到一个位置坐下来，要不了多久你身后必定会站着一个人，他并不打算抢你的饭菜，只是希望你快点吃完把座位腾出来。如果遇到一个人一声不吭地站在你身后，表示他获得了你这个位子的使用期权。这倒也罢了，但常常你还会遇到这样的情形，身后那个人指着你大喊大叫，妈妈妈妈快到这儿来，这个人快吃完了。电视剧《繁花》里有一段讲的就是1978年阿宝和女友第一次约会，两个人在上海的洪顺兴吃涮羊肉，当时的情形简直要笑死人，一口直径超过2米的紫铜锅子突突地沸腾着，一大群吃客围坐在那里开吃，各自拿着漏勺将羊肉进入沸汤中，一烫即熟，十几双筷子在锅子里不停搅来搅去，汤色真是浑浊，如果手势不好，羊肉片一不小心飘到别人的地界，那也只能自认倒霉了。生意太好了，要等前面的客人吃完喝足起身走人，你才能坐下去，而此时你会发现身后又立着不少人，他们看着你大吃大喝。20世纪70、80年代的馆子不仅仅座位紧俏，服务态度也很可怕，那些国营馆子通常会早早打烊。后来我发现不只是在中国，这景象国外也有。一位已故的英国作家写过一本有趣的书，内容是他在20世纪70、80年代的苏联的所见所闻。他这样描写自己的就餐经历，我刚一坐下，一个身穿黑西服的服务生就猛冲过来，递给我一份油腻腻的菜单，菜单页面支离破碎，无法使用。我心里想到的第一道菜是罗宋汤，但领班今晚主推鱼子酱，于是服务生从我手中抢走菜单，直接翻到鱼子酱这一页。今天我们在餐厅里，服务生总是彬彬有礼地等候着你吩咐，你也可以慢慢地品尝精致的食物，也不用担心身后有人觊觎你的座位。这些变化是怎么发生的呢？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其著作《国富论》中说，面包师清早起来做面包，不是为了怜悯那些早晨上班的人没有早餐吃，而是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书中写道，我们期望的晚餐并非来自屠夫、酿酒师或是面包师的恩惠，而是来自他们对自身利益的特别关注。并不是说今天人们的道德水准比几十年前高，服务的品质其实和道德无关。如果饭馆的生意和老板、服务员的利益没有任何关系，他们无论如何都不会给你好脸色的。正是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让每个人都在为改善自己的境遇奔波，其结果也改善了他人的境遇，使得整个社会变得富裕和文明。当你半夜突然想吃荔枝，拿出手机在上面点一点，不久就有人捧着产自千里之外的鲜荔枝出现在了你家门口。这并不是因为你有杨玉环的美貌，一切都拜市场经济所赐。你把荔枝放入口中，你所品尝到的也是市场经济的奇妙滋味。

0: 关关雎鸠，
1: 在诗词里思接千载，与先贤精神相通，
2: 散尽还复来，
1: 在词章中陶冶身心，
3: 昨夜与
1: 和世间美好相伴，
3: 不消残酒，
1: 一首诗，一阙词，让诗词之美润泽心灵，丰盈生命。
4: 在中国文化史上，江淹是一个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他以诗文而名垂千古，因才尽而人尽皆知。今天我们就一起分享文章《江郎果真才尽了吗》，作者谢青松。江淹，字文通，济阳考城人，就是今天河南兰考人，南朝文学家。江淹自幼聪颖过人，文才早显，六岁就能作诗，18岁精通五经。他创作于青年时代的《恨赋》《别赋》，写尽世间离愁别恨，被誉为千古奇文。中年的江淹开始从政，从此再无佳篇，后人谓之文思枯竭，此事逐渐成为文坛掌故，流传至今。关于江郎才尽，《南史·江淹传》记载了两个故事。一个故事是说，江淹当宣城太守罢官时，在归乡途中泊宿禅林寺，夜间梦见一个人自称张景阳，对他说，以前我把一匹锦缎寄存在你那里，现在可以还给我了吗？江淹于是从怀中取出数尺锦缎给他，那人见锦缎只剩寥寥几尺了，怒道，一匹锦缎怎么剪裁的只剩这么一点了。他回头见秋池站在一旁，便对他说，还剩这么几尺也派不上用场，就送给你吧。江淹醒来之后便文思减退，才华枯竭，写出来的文章索然无味。另一个故事是说，江淹有一次投宿野亭，梦见一男子自称郭璞。郭璞乃是东晋时期文学家，尤以游仙诗闻名。郭璞对他说，我有一支笔放在你这里很久了，是不是该还给我了？江淹一摸怀中，果然有一支五彩笔，于是就把这支笔还给了他。尔后为诗绝无美句，时人谓之才尽。这个故事也被钟嵘记载于诗品之中。文通残锦托梦还笔的故事显然经不起推敲，才华横溢的江郎怎么突然就才思枯竭了呢？关于江郎才尽的原因，后世有着各种猜测，主要有以下几种。其一，醉心仕宦，俗物烦心。江淹出身寒门，幼年丧父，早年在仕途上也不甚得志，曾多次被贬，在穷愁困苦的状态之下写下很多文采斐然的诗文。后来官运亨通，因久处富贵安逸之境，才思逐渐枯竭，再加上身处官场，事务繁多，无暇创作，于是剑戈笔墨淡出文坛。这是后人对江郎之所以才尽最为常见的一种猜测。其二，韬光养晦，避祸自保。江淹后来侍奉文人出身的梁武帝萧衍，此人好为文章，自谓人墨能及，为避免抢了皇上风头，于是故意藏巧于拙，以此保全自身，故而借还笔之梦宣称自己才尽。其三，纵情山水，耽于享乐。江淹在功成名就之后，就决意好好享受人生，在青山绿水之间弹琴咏诗，毫不惬意，人生至此夫复何求，创作诗文之事早已抛至脑后。上述揣测虽不无道理，但恐怕不是根本原因。事实上，江淹搁笔更为重要的原因是生命转向，醉心佛老。在自序中，他回忆自己早年被贬为建安无兴令时，山中无事，与道书为偶，乃悠然独往，或日夕亡归。 后来更是深信天竺元果之文，偏好老式清净之术，可见其对老式清净无为之道的痴迷程度。通过上述考察，不难看出江郎并非真的才尽了，其真实原因既非郭璞所比文思枯竭，亦非醉心官场贪图享乐，而是志趣转移，主动封笔。对江淹来说，他早年妙笔生花，后来主动隐退，潜心修道。由于江淹的精神世界发生了重大转变，不再逞世间之才情以追求他人认可，进而自然而然地放下文章之事。但是那些注重词章、在意名望的人，岂能理解他的这种人生转向？于是江淹干脆编出文通残锦、托梦还笔的故事敷衍世人。当然，郭璞所笔的故事或许也寓意着才华与名望乃外在之物，对其不必过于执着。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130年前，乌镇水乡孕育了心怀热望的少年，身处风雨如晦的旧中国，他以笔墨为灯，照亮迷雾重重的前路。
3: 你是遥遥的路，深夜兜里的灯。
2: 从革新小说月报，开创新文学风气，到落笔时描摹乱世人心，从子夜铺就旧时代的众生百态，到白杨礼赞挺立起民族不屈的脊梁，半生颠沛，一盏孤灯，他写尽底层疾苦，心中始终守着一份期盼，盼山河安定，百姓安稳。晚年他倾尽稿费，设立文学奖项，托举文学后辈，盼文学温暖人间，延续文脉火种。时光流转，百煞春秋，如今乌镇流水安然，万家灯火寻常。我们隔着时空与先生相望，行走在他向往的人间，续写他未尽的诗篇。文脉生生不息，盛世如您所愿。收听高丽说书，纪念茅盾先生诞辰130周年特别节目，如愿，子夜灯长明，今朝皆如愿。
4: 茅盾传第11集，皖南事变前后，茅盾不为人知的使命，山河动荡，笔墨为风。在风雨飘摇的抗战岁月里，无数文人志士奔赴烽火，以文字为铠甲，坚守时代初心。茅盾便是其中最坚定的前行者之一，他千里奔赴心中的革命圣地延安，在赤诚与温暖中重燃创作热忱。短暂的安稳过后，一次次使命嘱托，一次次时局转变，让茅盾辗转延安、重庆、香港三地，在奔波中坚守文艺战线。
5: 茅盾和张仲实从新疆逃出来，经兰州、西安，直接奔赴延安。茅盾一家和张仲实是1940年5月6号下午3点到达兰州的，20号。

0: 下午，他们见到了周恩来和朱德总司令。茅盾和张仲时向周恩来提出去延安的想法，周恩来表示同意，并且说正好有个机会，朱德总司令呢要去延安，你们可以和他一起走，这样路上的安全也有个保证。就这样，茅盾一家和张仲时搭乘总司令的专车从西安出发，一路奔赴延安。5月26号下午，茅盾一行到达向往已久的革命圣地延安。他曾经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5月26号午后，我们经过崂山，20时抵达延安南郊的七里铺。我们这辆车比总司令的车迟到了20分钟。我爬下卡车，只见德指正向一位穿灰军装、戴眼镜的高个子奔去，一面兴奋地喊：“文天！”文天，我也看清楚了，原来是张文天。7、8年不见，还是老样子。我们紧紧握手，互相问候。到了南门外，又有各机关、学校的代表在路旁欢迎，其中有不少在上海就认识的熟面孔。在人群中，我和德指也见到了秦秋，也就是茅盾的弟媳。茅盾从新疆那种度日如年的生活里走来，看到延安的世界，看到蓝天白云、山峦起伏的陕北风情，茅盾的心情可想而知。原来一起并肩战斗过的同志，现在不少都在延安，而且有很多已经是中央的领导了，比如大革命时在广州住在一个屋子里的毛泽东，还有亲如兄弟的张闻天，还有在一起工作的博古、陈云等等。曾经的峥嵘岁月在革命同志的身边，又让茅盾焕发青春活力。延安的岁月是茅盾心情最舒畅的日子。茅盾他们到达延安的当天晚上，延安军民举行热烈的晚宴，欢迎朱德总司令和著名文学家茅盾的到来。第二天晚上，延安各界在中央大礼堂正式召开欢迎晚会。晚会上，茅盾见到了多年不见的毛泽东。当毛泽东走进大礼堂的时候，人们起立鼓掌，向毛主席致敬。欢迎仪式之后是鲁迅艺术学院200多人的黄河大合唱，气氛十分热烈。事后茅盾说，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使我大开眼界，使我感动，使我这个音乐的门外汉老觉得有什么东西在心里抓，痒痒的，又舒服又难受。他那伟大的气魄自然而然使人比吝全消，发生崇高的情感，就像灵魂洗过一次澡一样。茅盾住在延安交际处的窑洞招待所，张闻天专门来看望茅盾这位兄长一般的老朋友。张闻天回忆起茅盾母亲在上海时对他的照顾关心，回忆起和沈泽民的友谊，不胜唏嘘。他问茅盾下一步的计划，茅盾表示想在延安住下去，有机会还想去抗战前线看一看。后来茅盾夫妇去杨家岭拜访张闻天和毛主席，并向毛主席报告了杜崇远他们在新疆的危险处境，希望中央给予关注营救。
1: 一路风尘仆仆，茅盾终于挣脱了新疆压抑困顿的生活，奔赴革命圣地延安。久违的革命战友，热烈的欢迎氛围，让沉寂许久的茅盾重拾热血与初心。初到延安的他，只想扎根这片热土，奔赴前线，记录时代的烽火。而一场突如其来的登门探望，即将为他的延安岁月写下全新的篇章。
0: 有一天，毛主席到交际处看望华侨陈嘉庚，和陈嘉庚会见之后，又到茅盾住的窑洞里看望茅盾夫妇。茅盾清楚地记得，6月初的一天，毛泽东同志到交际处看望刚到延安的陈嘉庚，拜会之后又来到我住的窑洞里问候，并送给我一本刚刚出版的《新民主主义论》。我们交谈甚久，一起用了便饭。这一次他和我畅谈中国古典文学，对《红楼梦》发表了许多精辟的见解。他问到我今后的创作活动，建议我搬到鲁艺去。他说，鲁艺需要一面旗帜，你去当这面旗帜吧。我说，旗帜我不够资格，搬去住我乐意，因为我是搞文学的。在这之前，有人劝我搬到全国文协延安分会去， 丁玲他们都在那里，现在我决定采纳毛主席的意见去鲁艺。茅盾和毛主席朋友式的交谈让茅盾如沐春风，多年以后依然印象深刻。没多长时间，茅盾在周扬的安排下搬到鲁迅艺术学院去。现在茅盾夫妇和两个孩子分开住了，孩子分别住在女子大学和陕北公学。新疆一起到延安来的张仲石也已经到中央宣传部工作了，并且经过批准重新回到党内。张仲石重新回到党内的这个消息也让茅盾心里荡起层层波澜。周扬是鲁艺的副院长，对茅盾的到来非常重视，在生活上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六月初到九月底，茅盾在鲁艺客居了四个月，在当时延安艰苦的条件下，周扬给茅盾安排了宽松舒适的生活条件。回忆起这段经历，茅盾说，周扬在乔儿沟东山脚下为我准备两孔窑洞，这里离沟口鲁艺院部大约一华里，原来是个小山嘴儿，把它削成了陡壁，正好打两孔窑洞。两孔窑洞，一孔有门，一孔只有窗户，从带门的一孔进去有一个通道和另一孔相连，我们的卧室和书房就在里面一孔，外面一孔是作为客厅兼饭厅的。窑洞前有一块小平台，可以散步、乘凉、晒被子，平台下面是翠绿的菜圃，乔儿沟著名的西红柿已经成熟了，再往前走能听到潺潺的流水声。鲁艺对我的照顾很周到，我住在那里很安静也很舒适，有事进城还给我派马。这个时候，茅盾的女儿沈霞已经进入中国女子大学学习了。女子大学的条件非常艰苦，但是沈霞学习的积极性依然很高，这让茅盾夫妇特别的放心。茅盾儿子沈双进了陕北公学以后，也立刻融入陕北公学这个大家庭，所以茅盾到延安以后，一双儿女的读书让茅盾心里的石头算是落地了。茅盾也发现儿女都长大了，只是夫人孔德芷还心心念念地关心着儿女的学习，很冷暖。
1: 在延安的四个月是茅盾最舒心的一段时光，他一边沉淀自我深耕文艺，一边期盼着奔赴抗战前线创作史诗作品，同时心底也藏着重回党组织的殷切期盼。就在他以为将长久扎根延安潜心耕耘之时，一封千里之外的电报打破了这份安稳。
0: 九月下旬，一个意外打破了茅盾想在延安常住下去的计划。茅盾本打算在延安暂住一段日子，再去抗日前线考察。他计划深入观察这场抗日战争之后，创作一部史诗性长篇小说。在香港的时候曾经开头过一些创作，但是因为太匆忙了，茅盾并不满意。那现在有条件了，他可以找机会去抗战前线了解战况。然而这件事儿，茅盾还没有提到日程上。还有茅盾一直藏在心里的回到党内的想法还来不及向组织提出。这天张闻天来看望茅盾，并拿出周恩来从重庆发来的电报，请茅盾去重庆从事文化统战工作。张闻天专门来也有征求茅盾意见的这个意思。茅盾是这么回忆的，九月下旬的一天，张闻天到乔儿沟来看我，他拿出一封电报，原来是周恩来从重庆打来的，大意是郭沫若他们已经退出第三厅，政治部另外组织了一个文化工作委员会，依然由郭老主持，为了加强国统区文化统战的力量，希望我能到重庆去工作，担任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常务委员。他认为我在国统区工作影响和作用会更大一些。前不久蒋介石下手欲逼第三厅全体人员加入国民党，还策划把郭沫若调离第三厅去当挂名的部务委员，郭沫若提出抗议宣布辞职，三厅的绝大多数工作人员也纷纷辞职。过了几天，蒋介石就召见郭沫若等人表示挽留，说政治部要另外成立一个文化工作委员会，要请郭沫若主持，第三厅的人都可以参加。 恩来想请你去重庆，就是考虑到你在国内外的名声，在那种环境里活动比较方便，国民党对你也奈何不得。不过这只是我们的建议，我们知道你全家都来延安了，你原来也不打算再出去的，如果你实在不愿意，也不必勉强。茅盾是一个从事地下党工作出身的知识分子，对党的安排他从来都没有二话，所以当张闻天代表党中央征求他的意见是否愿意去重庆的时候，茅盾态度非常明确，说不必商量了，既然那边需要，我听从分配，两个孩子就留在这里。张闻天征求孔德芷意见，如果德芷姐不放心两个孩子可以留在延安，孔德芷坚定地说，我同燕兵一起行动，孩子大了托秦秋照顾就行了。张闻天一听说这样也好，你们两个人相互照顾，两个孩子在这里你们放心，我也会照顾的。最后茅盾问什么时候走，张闻天说还没有最后定，可能很快，你们准备一下。就这样，茅盾到延安几个月，马上又要离开了，他心里五味杂陈。在送张闻天回去的路上，茅盾向张闻天正式提出希望党中央考虑一下自己的党籍问题。张闻天表示这个愿望很好，回去提交书记处研究之后再答复你。
1: 茅盾毅然服从党的安排，奔赴重庆，扛起文化统战的重任，他顶住时局压力，重启文艺阵地刊物，以笔墨为刃，坚守文艺阵地。身处复杂的国统区，他亲眼目睹热血青年进退两难的悲惨境遇，看透了当下暗流涌动的紧张局势。可谁也没想到，一场震惊全国的重大事变骤然爆发，打乱了国内局势，也让茅盾在重庆的工作迎来全新的危机与转折。
0: 9月26日，张闻天专门设宴为董必武、茅盾夫妇饯行。在浓浓的友情里，茅盾心里无限感慨，也无限留恋。延安四个多月的记忆，对共产主义信仰坚定不移的茅盾来说太深刻了，深刻到一生都无法抹去。张闻天告诉茅盾，中央书记处认真地研究了茅盾的要求，认为目前的情况下，茅盾留在党外对今后的工作、对人民的事业更有利，希望茅盾能理解。茅盾对党中央的决定没有再说什么。茅盾夫妇到重庆的时候是11月下旬，他们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住下来之后，周恩来夫妇从城里来看望他们。周恩来给茅盾讲了当前的形势和任务，也讲了茅盾到重庆以后的工作。茅盾记得恩来说，请你来担任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常务委员，是给你穿上一件官方的外衣，委员会的实际工作自有别人在做，不会麻烦你的，你还是要发挥你作家的作用，用笔来战斗。听说生活书店打算把文艺阵地迁到重庆出版，想请你继续担任主编，编刊物，扩大进步文艺的影响，团结和教育群众，这是十分重要的工作。在经历了重重困难之后，这项任务终于完成，茅盾的《风景谈》也在文艺阵地重新出版的这一期发表了。在重庆的时候，虽然时间不长，但茅盾也接触了重庆社会的方方面面。他知道在国共合作的大背景下，国民党为了阻止共产党在重庆的活动，明里暗里的争夺年轻人，举办各种各样的培训班，让一些要求进步的青年误入国民党的特务机构。但是当知道误入虎口之后，这些青年的心理就处于愤怒和忧郁交织在一起的状态，十分痛苦。邹韬奋后来讲过一个自己的经历，说有一天有两个青年偷偷摸摸的到我的办公处来看我，抽抽咽咽的哭得像个孩子。原来他们是在中央某机关当中被迫做了特务，说以前在上海某高中毕业，在报纸上看到某机关用战时服务队的名义来招生，以为是参加抗战的良好机会，就踊跃应考，不料从此投入火坑，被迫做了特务，现在如果想脱离，就有被枪毙或者暗杀的危险。我说你们中途只需侦查真正妨碍抗战的汉奸，不做破坏团体的工作，与抗战也是有益的。 他们垂泪而道，能这样安有不怨之理？最苦痛处就是在被迫残害所谓异党分子，摧残无辜青年，哀者无辜青年不知何时能离开这黑暗牢狱。
1: 砥柱白杨风骨，文成百年初心，高丽说书致敬茅盾先生诞辰130周年。
0: 1941年1月7号，在皖南茂林地区，北移的新四军及军部9000多人突然遭到70000余国民党军队重重包围袭击。经过7昼夜的浴血奋战，终于寡不敌众，弹尽粮绝，军长叶挺被俘，大部队壮烈牺牲。这就是皖南事变。皖南事变发生以后，国共关系空前紧张，也打乱了茅盾在重庆工作的节奏。到了2月下旬，鉴于重庆的形势，周恩来约见茅盾说，我把你从延安请到重庆，现在局势发生这样大的变化，为了你的安全和工作，我又要请你离开重庆。这次我们建议你去香港，香港你去过，对那边的情况比较熟悉，香港的地位是很重要的，万一国内的形势发生巨变，香港将成为我们一个重要的战斗堡垒。茅盾记的周恩来还对茅盾如何去香港做了细致的安排，而孔德只是去香港还是去延安，都是由孔德只自己来决定的。后来孔德只决定去香港，认为茅盾一个人在那儿不放心，对此周恩来也同意了。但是茅盾和孔德只必须分开出发，茅盾先去重庆郊区隐蔽一段时间之后再出发，而孔德只在后面再安排出发时间，以免引起国民党特务的注意。茅盾在重庆南温泉总共秘密住了20多天，他一口气写了6篇见闻录散文。随后茅盾先秘密去了桂林，之后飞往香港。茅盾这次到香港的心情和上次完全不同，这次是根据中国共产党的要求在香港开辟第二战线。茅盾自己说，1941年来到香港，正值皖南事变和国内政治形势急剧恶化，使我有一种巨大的紧迫感，必须全力以赴的工作。正因为茅盾有了这样的态度和决心，他一到香港就立刻投入了工作。邹韬奋到香港以后，知道茅盾也来了，就来茅盾住的旅馆跟他商量，他的生活书店准备在香港办一个综合性杂志，希望茅盾帮助生活书店再办一个文艺杂志。茅盾非常赞成，办事效率很高的邹韬奋立刻成立了大众生活编委会。5月5号，邹韬奋又专门拜访茅盾，请茅盾写一部长篇小说供大众生活连载。茅盾答应了邹韬奋，可是写什么题材呢？他认真做了考虑。茅盾由于个人的经历对秘密工作非常敏感，所以他想，在重庆这几个月，国民党特务机构利用年轻人的爱国热情，一点一点地把这些热血的青年拉入特务的魔窟，然后让这些热血青年去从事见不得人的罪恶工作，使他们无法自拔。于是茅盾考虑，如果写这样一个故事，通过一个被骗而陷入罪恶深渊又不甘沦陷的青年特务的遭遇，来暴露国民党特务组织的凶狠、险恶和残忍。故事的背景可以放到皖南事变前后，从而揭露蒋介石勾结日汪，一手制造出千古奇冤的真相。这就是长篇小说《腐蚀》的创作起因。1941年12月8号，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偷袭珍珠港，同时日本开始进攻香港，顿时香港陷入一片无序状态。这个时候，第一时间，中国共产党中央致电周恩来等人，指示和英美等国建立广泛的、真诚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组织在香港的文化界人士和党的工作人员撤退。1942年1月9号，茅盾在组织的安排下秘密离开香港。茅盾化名孙家禄，孔德只化名孙陈氏，带着一部新旧约全书和简单的日用品，开始2个月的大转移。直到1942年3月9号，一行人终于抵达广西桂林。
1: 从延安到重庆，再到转战香港，短短一年的时间里，茅盾在时代洪流中辗转前行。无论身处何地， 他始终听从党的安排，以笔墨为武器，以初心为底色，在文艺战场默默坚守，奋力发光。属于茅盾的抗战文艺征程

0: 还未落幕，下一期我们继续跟随他的脚步，见证乱世文人的坚守与担当。
1: 作为以文立心、以笔投身革命的先行者，茅盾先生在乱世之中扛起了文艺救国的使命。他坚守进步文艺阵地，于战火中凝聚民族底气，耗时良久写就子夜，剖开旧中国的困境与求索，以白杨玉风骨刻下国人坚韧的精神图腾，亲眼见过流离失所、民生凋敝，他将家国积蓄藏进字里行间，愿硝烟散尽，家国强盛，普通人得享安稳，文学始终扎根大地，为民发声。而今山河安稳，市井繁华，文艺园地蓬勃兴旺，先生以半生清苦换取后世岁月甘甜，创办的茅盾文学奖持续滋养文坛，无数创作者扎根时代，书写当下，文脉绵长，家国安宁，这便是跨越百年最动人的如愿。欢迎收听高丽说书纪念茅盾先生诞辰130周年特别节目《如愿》，以笔赴家国，今朝终如愿。365天，52本书，每7天一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丽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0: 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我是一滴水。
3: 我也是一滴水。
2: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3: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2: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3: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2: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3: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4: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5: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6: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5: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5: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6: 文明旅游
5: 也是美的风景。
7: 北京时间21:00。
8: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经济学者、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扎根中国大地，解决中国问题。百年南开秉承知中国、服务中国的宗旨，充分发挥传统基础学科优势，奋力勇攀科技高峰，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南开智慧和力量。
5: 报时中国经济，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0: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11: 左手历史，右手财经，有趣有料，特别好听。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收听那些年。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12: 大家好，我是王鑫。
13: 大家好，我是李鑫。
11: 欢迎王鑫，欢迎李鑫做客今天的节目。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上一期我们讲到康熙26年，康熙身后最坚实的依靠祖母孝庄永远离开了他。康熙悲痛欲绝，但是历史没有给这位帝王太多沉溺悲伤的时间。就在孝庄去世前后，西北边陲的狼烟已经燃起，漠西蒙古的准噶尔部日渐强大，不断入侵漠北和漠南蒙古，数年间吞并了1000多个蒙古部落，大清边疆岌岌可危。从本期开始，我们就走进这段烽火连天的岁月，看康熙如何3度决战噶尔丹。要讲清这场战争，我们得先弄明白一件事情，当时的蒙古部落的大致分布。明朝后期，蒙古部落按照活动地域的不同，分为3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漠南、漠北和漠西。漠南蒙古包括科尔沁部、察哈尔部等部落，和中原王朝距离最近。早在努尔哈赤和皇太极时期，漠南蒙古各部就已经陆续归附后金。著名的满蒙联姻，连的就是漠南蒙古的贵族女子。漠北蒙古又称喀尔喀蒙古，主要分为土谢图汗、扎萨克图汗、车臣汗3部。漠西蒙古又称鄂鲁特蒙古，在明朝的时候被称为瓦剌，当年在土木堡之变中俘虏了明英宗的也先就属于这个部落。 明朝末年，当中原陷入混战，清军忙着入关争夺天下的时候，漠西蒙古的准噶尔部悄然崛起，成为后来康熙最危险的对手。
12: 蒙古分三个大部分，对于和清廷来说，漠南蒙古那是从龙之功，在早期甚至在女真内部争斗时期就有各种的联合，包括联姻，所以在整个崛起过程中，漠南蒙古其实是作为从同盟到从属的这么一个身份的转变，已经完全被吸纳进了整个清廷的这个统治的范围当中。而漠北蒙古和咱们讲到的这个漠西蒙古，其实他们俩你单从这个政治地位上是一样的，都是表面上臣服。漠西蒙古其实这个大家现在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就会发现，新疆还有蒙古族自治州。第一次去新疆旅游的时候，我就说，哎，感觉这里和内蒙还挺远的呀，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区域划分呢？后来了解历史才知道，其实这最早也是由这个漠西蒙古所控制的一片区域，它其实就包含了广大的天山以北了、阿尔泰山区了等等，也包括了一部分青海和甘肃的这个地区。所以从这个地域上来讲，他们的分布是非常之广大的，可以说在清廷的整个的从北方到西北的广泛区域里，甚至也连接着东北，都包含着他们活跃的身影。我们都知道噶尔丹是统一了漠西蒙古，当时来看它的实力是最强的，凝聚力也是最高的。
13: 北方游牧民族一直是中华文明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它游牧民族跟中原的这个农耕它有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对土地不依附，它的财产就是人口、牲畜然后水草，那就意味着呢，他们天然具有这个流动性。所以咱们说游牧民族突然崛起的这个统一的这种大政权是偶然性，大多数情况下是逐水草而居。那因为有这个蒙古的这个叫戈壁大漠的存在，天然又有一个中间的隔离，所以它总会自然的就有这个以大漠为中心，有漠南啊、漠北和漠西，这是一个自然的分工。然后这里面特别要关注，就刚才说非常对啊，就是漠南跟女真崛起跟明都有直接的关系，这个科尔沁啊它就在大兴安岭西路，关系特别密切。漠北呢有它的原来北元的一些势力啊什么的。漠西要特别注意啊，漠西这个地方跟那两个不一样，它是个四战之地。咱们说到噶尔丹或者它父辈开始，北面就是沙俄，西面就是哈萨克汗国，南面是叶尔羌，东边还有咱们说青海啊、和硕特啊，它永远处于四战之地，那就决定了它只要生存，它的战力一定要很强，因为四战嘛。第二就是游牧民族它有一个特点，就是一旦出现自然灾害，出现饥荒，完了或者是叫过度放牧，草不行了怎么办？各部落之间的争夺是极其烈，因为事关生存嘛。所以你在四战之地，就意味着不是西边有部落冲过来，可能就是东边有部落冲过来，就意味着它永远处于一个波动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一旦有崛起的这个存在，一定是崛起的这个人，他恐怕具有咱们说，比如说政治智慧、武力、组织，然后还有一些自然的历史趋势。恰恰我们说崇祯初年开始，我们说山西、陕西大旱，它是个小冰河期，对游牧民族影响更大，那草整个就都没有了。那个时候他们漠西这一段争夺的极其激烈，有的部落北迁了，有的部落合并了，有的部落南下了。恰恰准噶尔在这个时候，他在这一番的变动中，他历史性的获得了很多偶然性，他本来不是最强的，就是漠西四部他不最强，经过这一番变化以后，偶然性也好，必然也好，他突然吸纳了很多人家的部落，他就变强了，再加上他又涌现了一两个这种有特别强大的这个武力或者智慧的人，哎，他就崛起了。
11: 了解了这三股势力的位置关系，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被康熙视为心腹大患的准噶尔部落首领噶尔丹。噶尔丹生于1644年，是准噶尔部落首领巴图尔浑台杰的第六子，从小就被送到西藏学习佛法。康熙九年，噶尔丹的兄长准噶尔部落的首领森格在部落内讧当中被杀，准噶尔部陷入到了群龙无首的混乱局面。消息传到西藏，噶尔丹选择脱下袈裟还俗，回到准噶尔部落。凭借着宗教背景和过人的胆识谋略，噶尔丹迅速集结森格的旧部，击败政敌，仅用不到一年的时间就稳定了准噶尔部的乱局，成功继承了首领之位。清代学者梁奋的《秦边纪略》记载，噶尔丹回去之后刚刚收拢了1000多名骑兵，大家都劝他说，现在兵力还是太少，地势险要，与我不利，不如先暂且按兵不动，等待时机。噶尔丹却说，你们只管跟着我，我长枪指向哪里，你们就打向哪里。 在随后的作战当中，噶尔丹一马当先深入敌阵，斩杀敌军百余人，彻底击溃对方大军。整场战役下来，他自己是毫发无伤。就这样，几年时间，噶尔丹就统一了墨西蒙古，并且开始四处扩张。从秦边纪略的记载，你们怎么来看噶尔丹的性格和他的做事风格？
12: 当然咱们刚才讲的那部分核心突出他的勇，包括我们之前看一个著名的这个陈道明先生主演的《康熙大帝》，在里面那个噶尔丹的形象就是一员骁勇战将，一种枭雄的感觉。但实际上在历史中的噶尔丹是一个非常丰富和饱满的人物。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他有两重身份，一重是政治身份，他可能是这个大汗，不管这个汗任命源自何处合不合法，起码他有这个汗位。其次他有一层宗教身份，他也是活佛。小时候他的母亲啊，有一个著名的活佛到访，他的母亲说您给我赐个孩子吧。活佛说哎呦，在下出家人干不了这事儿。他说那你赐不了我孩子，那你就转世当我孩子吧。没想到这个活佛答应之后，第二年还真的就活佛就作画。所以噶尔丹是被官方真正认证的活佛身份，所以他本身从小在经历了长期的专业的这个佛经教育，他的教育程度在当时尤其是在准噶尔那样的地方肯定是独一档的。包括我们事后看他的很多政策，包括他的法律政策，强调这个法令平等啊，禁止买卖人口，包括他要义务教育，所有的贵族必须让孩子受教育，不然要受惩罚等等。他不单是一个这种感觉战场上的杀神，他更多的早期尤其是在他哥哥还在的时候，他是作为一位学者形式存在的。所以一开始这个叛军，包括他哪怕他哥哥的这个部众，都没觉得这么一位得道高僧在遇到这种叛军乱军之中能一呼百应。我觉得这个心态是很惊讶的，这不是一个读书人吗？这不是一个国佛吗？怎么突然就也略懂拳脚，而且这个打起来非常之勇武，所以这个人的形象是非常立体的。他不是一个单纯的纸片上的一种，我们或者以反派的角色看他，他是一个嗜杀成性的一个这种，他不是这样的人物。他其实是有深厚的文化教育，有勇武果断的做事风格，包括他的性格特质。你看这种在绝境之中啊，大家不是给我上，而是我冲向哪里你们跟着我，他的人格魅力，包括我们后来看他遇到了各种各样的挫折，为什么还能回去重新收拢部众，就是因为他这个人本身在当地，不管是从他的政治身份上，还是宗教身份上，还是人格魅力上，是一个非常具体而鲜活的有吸引力的一个领袖，
11: 绝不等同于当时一般的这个部落首领、啊、
12: 对的，
13: 对，他这个宗教兼勇武这双重身份确实非常重要啊。第一个就是说他这个咱们说刚才提到了，就是既然游牧生活他很难，他的天然流动性很难建立起为一个统一政权进行服务的这种行政机构，但如果宗教的介入一定程度上就能弥补这个问题，大家就有一定的这个内核的东西，所以这是第一。第二我们就发现那这个人你看在佛学方面造诣深厚，而且是获认可的，是获信赖的，然后作战又非常勇武。当然咱们说就没有这么一个强大的人在那个部落的这种生态下是很难能逐步的最后成为一个大概几百万被他占领的这个有几百万平方公里。但是这个呢同时也有一些细节我们要关注啊。我们知道在历史上咱们说军事家又善战的很多，岳飞呀、啊、但是你要是政治家又能提刀就上，而且是在你极少的情况不要命的冲，这个非常少。李世民可能是其中之一，但李世民那个时候只是战将，后来当皇帝也不冲了，不用他那个天长大功了，不是拿双刀。为什么呢？因为政治智慧跟你冲锋是不一样的，你有政治智慧你就知道什么叫利益的均衡妥协进退，而不是一往无前。所以有政治智慧的人呢往往不愿意冒险，风险偏好极高，就什么事我是踩油我不是踩刹车，一般不是这样。那噶尔丹的这个问题很重要，重要在哪儿呢？一方面他很强大，确实很强大，有很多天赋异禀的东西，另一方面这样的人一定很自我很武断，宗教造诣也没有比他强的，武力也没有比他强的，意味着他身边的人都比他差，这就会造成一个什么局面？第一个就是他的风险偏好极高，他不甘居人下，任何情况下本来可以妥协他不妥协。第二个呢就是没人能劝得了他，认准的事儿就会一条道走到黑，走到黑的结果往往同路人会变成异路人。他有点跟项羽当年会有点像，就是既勇猛也有策略也能拢够，但是他就是这方面的禀赋发展到极点就会变成负面的东西。
11: 因为他这么快的时间就统一了墨西蒙古，而且他是四处大规模的扩张啊，核心因素有哪些？
12: 像其实咱们刚才也提到很多了，一方面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时代因素，时势造英雄嘛。因为在当时的整个的时代之下，刚才李欣老师也讲了四战之地最核心的原因，为什么当时他的这么大部分的军事作战没有任何外部势力的干涉，沙俄没有干涉，清廷也没有干涉，因为大家都有各自忙着的事儿。 都顾不上管它。在这个短暂的历史窗口期，就是很多时候你的实力要和历史的大事要结合起来，一个合适的人出现在了一个合适的时代，做了一个决策，这个决策可能谈不上合适，甚至他可能没有考虑那么多，他掌握不了咱们后世这样对当时时代的精准判断，但是这个事情可能他的祖辈在做，他的父辈在做，他也在做，一方面他确实优秀，但更重要的是这个时代给了他这样的机会，或者说当时的墨西蒙古需要通过这样的一种统一和凝聚来匹配这个时代的需求，这是第一。第二，那我们都提到了，既然时代给了你这个机会，也不是人人都能把握住这个机会，我们每个人的努力都是希望当机会降临的时候，我们的努力配得上这样的机会给我们这么一个窗口，噶尔丹配得上。刚才我们讲了，不管是从他的身份上，还是从他对时局的把握上，还是这个人的性格特点上，适合这样一个时代敢打敢拼的这么一个有决心的人物出现。而且再看包括他的哥哥去世，如果他的哥哥不去世，他们的兄弟关系是非常好，是非常融洽的。他的哥哥在准备统一的时候，可以说长达7年厉兵秣马，但是没有动，有点像咱们说袁绍多谋而少决，没有任何的下过决心，这个窗口期可能就会熬过去了。如果当清廷和沙俄后来是尼布楚，其实原来没打算尼布楚签条约啊，如果这个清廷和沙俄的边界条约确定之后，他还能不能动，这个时间窗口还在不在，非常难说。所以这就是时代给他的一个机会，一个看似灾难的一场叛变和内乱，其实是整个对噶尔丹个人来说是他把握这个时代命运的唯一机会。
13: 游牧民族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强权人物一起来都是快速的，就叫七星也伯颜。哎，我们看他的祖先是13代还是7代也先，就是瞬间。他墨西啊不是成吉思汗的后代啊，墨西不是，人家漠南和漠北才是，墨西最高最好也就是往也先上靠，所以也先也是那么起的。
11: 也先就是自称汗位，他是第二个。
13: 哎，就是本来他们是不能称汗，只能是昏台吉嘛，对吧，他叫汗位。所以呢就是他们就有这特点，就是第一个就是当生存环境比较恶劣，互相之间部落征战比较激烈的时候，大家面临生存压力，这时候如果有一个强有力的人崛起，对于其他的部落而言呢，更愿意在这个环境下可能生存几率更高。另外确实偶然性很多啊，就是第一个偶然性就刚才说了，他正好赶上自然灾害，自然灾害以后各部落的这个权力洗牌，权力洗牌跟祖阿尔没关系，他只是最后的这个受益者。第二就是当时各方面的压力都来了，沙俄也在慢慢渗透，包括哈萨克什么的，在外部压力大的时候，各部落有一种自然的心态，希望能够团结在一个比较强大的军事力量，这样的话对北方啊对西方总有一些抗衡。
11: 噶尔丹疯狂扩张的同时，清廷一直在密切关注他的动向。康熙派专人到凉州打探噶尔丹的消息，随时向他汇报，又命令甘肃守军在西北加强戒备。康熙21年三番平定之后，清廷派出了10个报捷使团，其中一个使团奉命出使准噶尔部。临行之前，康熙叮嘱要把和噶尔丹所有对话的内容，以及在当地听到的一切民间传闻、相关事态，全都记录下来，回来奏报。有厄鲁特卡尔喀部落的人到使团驻地的，务必以礼相待，态度要谦和，保持和睦友善的态度，才能够摸清他们的真实想法和意图。你们怎么看康熙对使团提出的特别要求？
12: 首先康熙的当时的起码对地缘政治视野上是很广大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康熙当时也很年轻，平三藩之乱加上后来收复台湾之后，实际上这两项武功已经足以彪炳青史了，但是他个人的视野是放得非常远的。这个时候你环伺周边的地缘政治威胁，沙俄是威胁，西南地区也有一定的威胁存在，面对这样的情况他必须有一个长远视野。很多人说就像我们高考考完了玩两天吧，啊，人生一大坎过了，对康熙来说也是三番一平，那我就放松下来了，可能我先玩两天，以后遇到问题再说。但他不是这样一个人，他的视野放得很远，甚至我眼下问题没解决的时候，我就已经看到了下一步的问题，所以在解决了眼下问题之后，下一步问题马上开始启动。所以他其实一直他的视野，哪怕三番之乱给他压力再大，他的视野还是放到整个的周边的环境来观察的。所以这一次他给使团提的要求，第一个，以前都是这个被动的传来一些消息，你要主动的出兵去侦察；其次要收敛锋芒，要摆出一副这个以礼相待、态度谦和的这种姿势来，才能够降低对方的戒心啊，才能够更多的能获得真实的一些对方的态度和想法，也包括这种情报。你可以看到，我们后来如果我们讲到整个的几场战争的走向，情报都是至关重要的，它对敌方的什么时候启动、方向都是把握得很严密的。情报系统要早做，不能等到战争发生的时候你才去做，就无法融入了。
13: 这个跟康熙个人的这个素质特别有关系啊，就是我们原来讲康熙童年讲过，他是一个自我成就型人格、学霸型人格，但是我看有很多人评价他是什么呢？是近乎偏执的政治责任感。他 政治责任感几点？第一点就是皇权不容侵犯，第二就是所有我中华帝国的这个疆域不能被侵害，所以这个人咱们就是他是有强烈的政治责任感的。第二个呢，满蒙联盟是满清入关的这个政策基础，但是呢，满蒙联盟呢在漠南推行的很好，漠北顺治初年多铎打过一次，后来也前会盟过一次，也还行。漠西不是很了解，但你漠西照道理还是满蒙联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显然无论是日常的沟通还是信息渠道都不通畅。这个随后我们知道那几场战役打起来，很多信息你都不掌握，后来康熙越来越多的派很多使者跑到他们那儿去研究各种情况，但是那个之前显然顾不上嘛，各种情况都很多。但是由这个我们就发现，确实你说他具有这种广阔的政治视野，这个视野的前提就是他对于我们说叫中华帝国，他把中华帝国当成是他自己的这个不可撼动的这个权力责任，终生为了这个来追求，那这种责任感恐怕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
11: 你们怎么看清廷哈当时对噶尔丹收集相关信息的这个现实困难？
12: 首先第一个就是远，这个我昨天刚从张掖飞回来，都飞了3个小时，
13: 专门考察了一下。
12: 对对对，做节目得认真。你说要去伊犁，那探子也跟我一样是从张掖地区出发，那走过去也挺远的。第一个是这个距离，你信息很迟滞，你回来一个情报，隔天回来是情报，你过仨月回来那就不是情报了，那就属于街头巷尾的传说。第二是语言障碍，虽然都是这个蒙古语，我们知道康熙也精研蒙语，也会说也会写，但是准噶尔部使用的是威拉特蒙语，它和我们的漠南的整个蒙语是不一样的。就很简单，你派一个人来当探子，一听你这方言，就跟咱们现在接某些诈骗电话一样，你普通话都学不好就学人诈骗，你一听就知道这人不对劲儿。所以你要想把一个自己的探子安插进去很困难，那个地方非常封闭，就是一看虽然来往的商旅非常多，但你想打入他们其中是非常困难的。其次，噶尔丹这个人我们也讲过，他不是一个没有头脑的人，又是读书人啊，又有这么多的社会经验，所以他本身对这个制造假象啊、信息封锁、欺骗啊等等也是很在意的。我还记得那个电视剧里虚构的一个情节，噶尔丹假冒使臣来北京啊，面见康熙啊，俩人四目相对，当时有这么一个情，但实际上这个是虚构的啊。所以对他来说，虽然没有电视剧这样一个虚构的情节，但是他本人对这个情报、对这个探查，包括对防谍做的工作也是非常多的。
13: 噶尔丹呢，说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人，但是他碰到了一个强大到变态的对手，就是康熙。确实就每一步好像他都能占先机，都是他先发动啊。但是康熙每一次的应付都是不仅应付得下，还能反过来呢，而且每一次会更强化。所以我们研究康熙啊，说这个人为什么是大帝，除了他有很多武功之外，很多这些日常的细节处理一些麻烦，处理一些这种很重要。另外我们说就是为什么清廷对于漠西不太了解，一直苦于那个什么，第一个就是漠西那地方变动大，我们说了他各部落之间一会儿这个部落起来了，一会儿那个部落起来，一会儿这个部落北上了，北上之后都跑到叶尼塞河去了，另外有南下的，然后还有互相之间内讧，内讧有一部分就并到另外部落，它本身就变动。第二，刚才提的非常对，噶尔丹他爸他发明从蒙古文又衍生出了特特文，这个文字不完全是蒙古文，这样的话呢，你其实在信息沟通上是有一些问题。第三个，在噶尔丹他爸那时候开始，他们漠西跟漠北就不断的有联盟，就是怕沙俄这面有压力，他们之间不停的要定一些攻守同盟。其实这些东西清廷或多或少都知道，但是距离远，第二个相对敏感，你既然你没想进一步的把他们划归到自己的行政管理范围，你其实动作不能太大，但一旦各方面其实都安排的差不多，恐怕也知道那面有点不安稳，这个时候呢列入到议事日程也不过就是派使团去嘱咐使者你要态度好，也没说像统一台湾时候那个总督派大量的谍报人员去那儿，也没做到，无非就是使团，你去你多留心而已。
11: 康熙在努力搜集关于噶尔丹的情报，噶尔丹也在不断试探康熙的态度，他多次派遣数千人以遣使入贡的名义到京城，这些人也没有印信凭证，沿途还肆意的抢掠。康熙为此专门给噶尔丹下旨，规定以后限200人以内凭印信入关，但紧接着噶尔丹又派出了3000人的使团入京，康熙不得不安排理藩院尚书阿剌尼亲自前往解决，酌量议遣。从噶尔丹派出3000人的使团到康熙不得不派尚书级别的高官去亲自处理啊，怎么来看这场朝贡规则的博弈？针对噶尔丹的越界又怎么来看康熙的态度？
12: 其实噶尔丹这个是步步试探的一个行为， 这个理藩院阿拉尼是一个经验非常丰富的外交家和政治家啊，康熙派他去接触，其实也是要正面的去感受这个使团来的目的和他到底要试探的范围是什么。其实他就是步步的试你的底线。我们过往的这种使团，并不是说你想来就来，你要呈报来多少人啊，要经过北京的批准你才能够进。而这个噶尔丹这个行为，他是明知，我们都知道噶尔丹不是一个莽人，他不是没文化我不懂我就派人来了，他不是，我心里明知道有这样的规矩，但我就是要试探你。包括他来还不老老实实来，包括我们刚刚提到电视剧里噶尔丹假冒使神进京那个电视剧里，在那个电视剧也体现了，他不光沿途掳掠，他甚至进了京城，行为非常的乖张，他就是故意表现出这种形态来试探你到底对我是什么底线。第二，康熙当时的这个整个的反应和对应，他的态度是，第一个肯定是坚守主权和制度底线，规则上绝不崩塌，但是从态度上是极力克制，避免对方意识到自己对对方的警觉。另一方面，这个时候也不是撕破脸的时候，其实噶尔丹也没有做好万全的准备了，但康熙可能更觉得自己的准备性价比更高。有的时候不同的政权，不同的经济形态之下，时间对大家的意义是不一样的。这时候康熙的判断是时间，我相信他也是噶尔丹的朋友，他对我来说可能更友好，所以这个时候他是希望用这种处置层级，一方面严肃的正式的给予其一定的警告，另一方面用这种软硬兼施的方法，还是有更多的时间来这种有这种战略的迂回期。
13: 就是关于朝贡，噶尔丹试探康熙的这个，其实这是康熙最厉害的，作为一个极其伟大的政治家，从这些细节上才能看到。看到什么呢？第一个，咱们说啊，当时从那个顺治开始，对于漠北和漠西呢，你朝贡关系你只要九白之贡就行，就是你每年一匹白骆驼八匹白马你供过来就行，代表你跟我是朝贡关系，我是你的宗主国。然后呢，朝廷我们说过，这个朝贡关系朝廷给予的至少是两倍以上的回馈，就是大概1:2。我们说过，漠西一直处于生存的这个边缘，很多都不行，都迁到北面去了，所以跟清廷的朝贡是他们获得生计来源以及在部族内获得话语权的重要通道。这个我们讲满清崛起也是这样，努尔哈赤也是这样。就是这个时候呢，噶尔丹他们想了一个办法，第一个什么，就是我增大我的分子，因为你不1:2吗，我这一变成100，你就得回我200。所以他这个使团原来其实给他的是300名额，他给3000，后来康熙限贡是200。为什么最后从严？康熙这个人首先是这样啊，就说这个政治上的事儿，我们可以用智慧咱们妥协成，但是你要动我的尊严，动我的老百姓不行。噶尔丹为什么老这么试探？除了生计问题之外，他一直在打漠北和漠南蒙古的主意，但是他知道漠南蒙古满清跟漠南那是一家的，漠北特别是东部土谢图还有车臣汗跟清廷关系也很密切，他想用这个方法告诉这个漠南和漠北，就是我不怕清朝，而且我不断的我先发动，清朝皇帝对我没办法，为将来他开始进行军事制造舆论。你看这些东西看起来就是一个占便宜的事，其实他背后的政治目的是很强悍的，但康熙每一次应付表演的比他还好，每一次这个应对之后，让他的盟友发现，果然中华帝国的皇帝能给我们出头，是我们的主心骨。
11: 噶尔丹无视康熙定下的规则，3000人的使团说来就来，想抢就抢。理藩院尚书阿拉尼亲自前往交涉，也只能酌量一遣，能遣返多少，何时遣返，都要视情况而定。这种看似使团往来的摩擦，实则是一场压力测试。噶尔丹要试的是清廷的忍耐底线、边防的反应速度，以及康熙到底敢不敢打。而康熙要做的就是耐心地和噶尔丹周旋，因为他深知三藩刚平，台湾初定，东北还有沙俄，国库里的每一两银子都要花在刀刃上。在没有摸清噶尔丹的真实意图之前，不宜贸然掀桌子。但是噶尔丹已经不满足于小规模的试探了。康熙27年，随着喀尔喀蒙古内乱的爆发，噶尔丹终于等到了向东扩张的借口。那半点之后，我们继续为您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
1: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刚刚我们讲到了，经过不断试探，噶尔丹开始向东边的喀尔喀蒙古，也就是漠北蒙古扩张。当时喀尔喀蒙古的三个主要部落矛盾重重，因为牧场、属民等问题多次兵戎相见。噶尔丹一方面暗中挑拨他们的关系，另外一方面以调解为名将手伸进了漠北。康熙27年，噶尔丹终于等来了东进的时机。他的弟弟在喀尔喀蒙古内乱当中被杀，噶尔丹以报仇为名，在沙俄枪炮军火的援助下，集结30000大军，越过杭爱山，直扑喀尔喀蒙古。当时中俄尼布楚谈判正在进行，清朝使团北上途中路经喀尔喀的时候，眼前是溃族布满山谷，行五昼夜不绝的惨状，就是到处都是逃兵。清朝使团被迫折返，谈判也因此被迫推迟。考虑到噶尔丹和沙俄的关系，噶尔丹选择在尼布楚谈判的节骨眼上入侵喀尔喀，是巧合还是有预谋？
2: 其实尼布楚条约这个大家都很熟悉，所以我们就把这个谈判称为尼布楚谈判。其实在当时原来打算在色勒棱斯克谈判，正是因为这一次噶尔丹军事行动导致了清朝使团前往色勒棱斯克的路途阻断，所以这个谈判改在了尼布楚。所以我们可以这么说，是在这次谈判进行期间，可能不是去尼布楚的路上，因为大家展开地图发现这个方向不对。
1: 尼布楚条约应该是在第二年，
2: 这
1: 是第一次
2: 色勒棱斯克。我们看啊，这1688年，我们说在噶尔丹终于要找到了东进的机会，但实际上在1686年的时候，有一次库伦会盟。这一次其实就噶尔丹想要不停地试探和推进自己参与到这个东进的军事活动当中。其实在那一次，这个土谢图汗可以说抢劫了准噶尔的盟友啊，所以那次举行了一次多方的会谈，实际上就是希望解决这样一个矛盾争端。噶尔丹希望通过这一次实现自己的这个军事的拓展，但这一次康熙包括清廷展示了自己在不管是漠南还是漠北绝对的统治力，一旦这个中原势力介入到会谈当中，所有的矛盾当时迎刃而解。但是土谢图汗并没有按照会谈的结果，反而去得寸进尺的杀掉了噶尔丹的盟友，噶尔丹派弟弟去了解情况也被杀掉了。所以这一次你也可以说是他和沙俄的一次军事协同，但其实我觉得更多的是一次历史巧合，时间正好碰在这儿了，这个矛盾的集中爆发在了这里，所以噶尔丹在这个时候可以说是他东进的借口，但也可以说是一次由土谢图汗挑起的矛盾的偶然爆发。
3: 我们此前讲两次雅克萨是康熙25年、26年，到尼布楚签条约是28年吧？你看啊，从第二次雅克萨，清廷后来撤销围城，到最后签约，将近3年的时间啊，大家都纳闷怎么会？将近3年，这3年就是清廷也好，沙俄也好，都在面对噶尔丹的这个整个的这一次巨大的军事行动。这里我们随后会说啊，在这次过程中，土谢图汗为什么那么横？因为他帮清廷起了很大的作用，他正好处于沙俄叶尼塞河到这个尼布楚，就是色格棱斯克到尼布楚中间，他的南边就是土谢图汗。土谢图汗为清廷派出8000骑兵，不断的骚扰围城，让沙俄很难受，所以土谢图汗才那么横。这个背后，因为他为清廷做了很大的支持和贡献。首先就是说，这个噶尔丹选择在这个时候，就是他也觉得，一旦中俄真的达成了这个和平协议，那其实他很难，因为他会面临各种牵制。他以前打着沙俄的旗号，或者跟沙俄一块联合行动，或者跟漠北都有很多的问题。所以你看，一旦开始要进行谈判了，他这个军事行动就加码之敌。这里面小婷刚才说的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索额图他们第一次去色格棱斯的谈判，20000人的队伍浩浩荡荡去，中间一下卡到那儿了，然后看漫山遍野的被那个打过来漠北的这个牧民啊或者军兵，这个很重要。重要在哪儿？当时噶尔丹打完之后呢，溃散的这个其他部落的这个叫牧民也好，军队也好，他有两个选择：往北跑到沙俄的地盘里，往南跑到清帝国里。我们看就会发现，绝大多数后来是20万牧民加军队，一旦出现了这个军事溃败，本能的就往南跑，就往清帝国跑，所以索额图才能迎面看到他们要往北跑，索额图你是看不到的。这个就是特别重要的第二点，就是我们随后会讲康熙在此前对东北包括漠南漠北这个他在任何军事行动之前都强调不要抢粮，要收拢当时的百姓，谁如果要欺负百姓要怎么着，他最后也说叫

0: 忍者无敌，这个跟沙俄是个完全区别的。沙俄他们就是不行，我都吃人肉。所以康熙包括清廷包括原来明廷采用的是我是中华的中华帝国的这个我是这个百姓父母的这个是起作用的。一旦出现巨大的冲突，民心所向，就能看到大批的人就是本能的就往南跑。
1: 准噶尔军长驱直入，一路烧杀抢掠，整个喀尔喀蒙古的数十万民众扶老携幼，像潮水一般涌向漠南蒙古边境，向清廷请求保护。接到奏报，康熙一面努力调解双方的矛盾，一面加紧防备，防止噶尔丹突然南侵。而噶尔丹的回复也很强硬，要求清廷交出喀尔喀三部的首领，并且放言说五六年内必灭喀尔喀。眼看局势越发紧张，康熙出动上万兵力，命令领侍卫内大臣舅舅佟国维、领侍卫内大臣费扬古、内大臣明珠、尚书阿拉尼等加紧防守。不过就在备战工作紧张进行当中的时候，康熙听说噶尔丹对清廷的使臣是代之有加礼，殊为恭顺之后，决定京城大军暂停出发，宣抚大同的部队也停止行动。大军出发在即了，康熙却因为噶尔丹对我的使臣很礼貌很恭顺，然后就暂停出兵了。你们怎么来看康熙暂停出兵的理由？
2: 我觉得这完全是表面上的理由，实际跟这一点关系都没有。实际原因是什么呢？康熙觉得还不是时候，因为吐谢图汗其实在这场战争刚爆发的时候就向康熙写过求援信了。刚才我们讲了叫噶尔丹入侵漠北，实际上这个说反了，是吐谢图汗先下手为强。在这之前康熙就给他写信警告过他，无论如何不能先动手，但他不止先动手，还杀了人家的盟友，杀了人家的弟弟。在这种情况之下，真正打起来之后完全不是噶尔丹的对手，那一战之下一触即溃。所以他就又给清廷写信说，这个我们过往历来都恭顺，关键时候你得拉兄弟一把啊。这个时候康熙的回信态度是什么呢？表面上看啊，咱们从这个法理上讲，你们和准噶尔都是臣服于我们的，这个时候我介入我不合适，所以请你参照漠南蒙古的故例，如果你也能接受台旗制改革，你也能够完全的融入我，这种情况下我出兵救你，那就有理由了，因为你不只是臣服于我了，你是我们的一部分了。其实康熙就是在觉得在极限施压之下才会让漠北蒙古真正的在走投无路之下接受这样的，其实他一直以前一直想做，想把漠北也做成像漠南一样的完全失控。以前漠北你说完全不听话，让你别打你非打，完全没有控制。如果在这种时候之下反而能够实现对这部分人口的控制，可能他失去了漠北的土地，但正如李兴老师所说，他们的核心实力一方面是土地，一方面是人口，一方面是这些整个的贵族阶级，反而能把他们完全的控制在手里。其实在那个时候各地都准备出兵了，都已经点好人马，就康熙说停等等，没到时候让他实在不行了再来找我，这时候我什么条件他都得接受。当然史书来看，当时其实漠北蒙古不是走投路，他有第二条路是投沙俄，但他当时没有做，这个咱们后来可能会讲。康熙后来也得知了这个事情，当时会有非常关键的也是宗教领袖的人物站出来，泽布旦尊巴站出来说投沙俄远不如投清廷，做了历史上一个非常正确的选择。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康熙所谓的暂停出兵就是觉得火候还未到，趁着这次机会，他本来是个坏事儿，但是我觉得康熙有一个能力，就是能把坏事儿变成好事儿。这时候反而能利用这个时代机遇，把漠北收复在自己麾下。所以他这种行为从国家利益上出发，这是非常智慧的选择。
0: 历史评价从皇太极开始到康熙，他们每一次打仗有一个特别大的特点，就是能群殴绝不单挑，能招降绝不硬打。所以他每次打，这一次也是一样，各种比如部落兵啊，各种他都是这样，就我一定要拉朋友多多的。当然也没办法，你从一个原来关外的小部落你慢慢崛起，你无论就是靠婚姻啊或者靠联盟都是这样，但是他们做到了，从皇太极到康熙是做到了特别强的这个特别智慧的地步。然后这个确实康熙这个人绝不因为你对我有礼貌我就停止用兵啊，这肯定。但是理由呢反正有各种说法，我看到还有一种说法，就是他这个四个军团啊都没到位，事后也没到位，要不第一次不会在乌尔会合的时候就失利。乌尔会为什么失利？就是别的军团没到位，阿拉尼自己就上了，自己上不行哈，就是军团没到位。康熙一直希望漠南、漠北，然后准噶尔，中间有个缓冲的地方。因为我跟沙俄刚打完，当时京城的这个八旗都到东北了嘛，我还要一段时间的这个整理没到位，所以呢，我觉得这也是可能性之一。就到这个时候，我还是希望能拖多长时间。那到最后打的时候，我还给你送羊。康熙永远是这样，就是我尽可能的拖着，拖到最后开始我到位了，可能才能真下决心。
1: 就在康熙按下暂停键静观其变的时候，噶尔丹的后院却起了火。他的侄子趁噶尔丹东进之机谋划政变，噶尔丹只能匆匆

0: 结束战争，返回营地。在随后的权力争夺当中，噶尔丹的侄子占领了伊犁河流域，控制了原准噶尔部的大片核心领土。噶尔丹没有了西归的退路，失去了赖以生存的优良牧场，失去了部众和牲畜的补给来源，也失去了和中亚沙俄贸易的通道。康熙29年，陷入绝境的噶尔丹率领大约20000多人再次进攻卡尔喀蒙古。这一次他的目标已经不仅仅是劫掠，而是向东寻找新的生存空间。康熙得知噶尔丹再次东进的消息，迅速做出反应。第一，命理藩院尚书阿拉尼紧急召集鄂尔多斯、归化城、察哈尔等地的部落兵大约10000多人，监视和牵制准噶尔军，为清军主力的集结争取时间。第二，向沙俄外交施压，迫使沙俄政府停止对准噶尔的军事援助。第三，与噶尔丹的侄子联系，试图联手加攻噶尔丹。对比之前康熙因为噶尔丹恭顺而暂停京城大军出发的决策，如今面对噶尔丹的再次东进，康熙迅速打出了3张牌。怎么来看康熙的决策节奏从暂停到快返的变化？
1: 这就是咱们刚才说的，原来的暂停，一方面它也整个的漠北蒙古的这个归附，基本上已经是既定事实。而在这个时候，它我们的各种战争动员和战争准备也已经做得很到位了。刚才讲到啊，噶尔丹是因为这个后院起火，他的侄子，这个可以补充一下，在这个背景，我们可以看噶尔丹不是一个，为什么我刚刚说他不是一个完全残忍暴虐之人呢？他这侄子是他哥哥的孩子，在他哥哥在叛乱中死亡之后，他又娶自己的原来的嫂子为妻，这3个孩子当时都年不满5岁。很多人都希望他处理掉这3个孩子，因为将来总会是一个隐患，但是他没有这么做。所以表面上看是侄子，实际上是他养大的，可以说是有养育之恩的，你说儿子也并不过分。但是随着实力的膨胀，大家这个野心也都在膨胀，他这3个侄子也希望能获得自己父亲当年的留下的利益和荣光，包括有各种的意外，这个噶尔丹的属下毒死了老二侄子，老大不得不当时的逃跑造反，但是他瞬间就能拉起5000人的队伍，可见他当时一定是做了很多的准备工作的。所以噶尔丹的当时以2000打5000大败，实际上是一次脱胎换骨之难。表面上看上一次漠北蒙古之围就这么莫名其妙的解了，但实际上他这个人不是一个轻易放弃的人，所以在这一次康熙就摸透了这个敌人的，其实很多时候就像咱们投企业一样，关键不是看项目，很多时候是看人。你说对于噶尔丹来说，他当年那个项目已经完全破产了，他可以说这一支军队是完全重新打造的，当时已经完全散伙之后重组了，但是人没变。很多时候就很多这种风头，他看的核心是这个人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人能成事儿，他不管干什么项目可能都会取得一定的成功。所以康熙在这点上判断很准确，这个人哪怕遇到再大的挫折，只要他还在，这个事情就一定要解决。所以这个时候他没有因为过往的这种事情的转环有这种态度上的放松，所以他马上打出第3张牌，这个事情不解决到底善无罢休。包括我们看后来的走向，噶尔丹这个人是极起极落的，康熙从来咬住他不松口，只要这个人不消灭，那这个事情是绝对没有暂停的。
2: 其实对清廷而言呢，当时你看漠北20万军民跑到境内，这个安置起来是很吃力的，因为你想这个牧民嘛，然后人家还要有放牧的地方，还要有生计的地方，包括有军队，所以当时清廷花了巨大的精力给这3个部落各划归一个地方，一个在西面，俩在北面。噶尔丹后来到的那个乌竹木沁，就是土谢图汗和车臣汗给他们安置在那个乌竹木沁的界内界外，就是当时这个也是巨大的一个事件。第二，还是康熙，我们说过他能群殴绝不单挑，他这时候做了好多事儿，比如小宁刚才说的，派使者跑到噶尔丹后方，跟那个他那个侄子叫策妄阿拉布坦，就说朝廷听说你们内部不和，说你们内部不和，你们原来对朝廷很恭顺啊，你们内部不和到底因为啥，谁错谁对，不要隐瞒我，跟我说，我给你出头。暗示什么呢？就是我跟你可以夹击噶尔丹。你看，就是康熙他在这个时候还有这精力派使者跑到人家后方，就是他什么都没听，他各种东西全都在运作，包括一直说他为了漠北这件事准备了4个军团，从盛京开始，科尔沁就有希望的什么呢？就是说漠北这个地方是这样，20万的这个逃难的跑过来之后，漠北基本空了，空了意味着啥？你军队在那儿没有给养，你不能守，所以康熙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希望什么呢？就是逮一个机会把噶尔丹围到那儿一举歼灭，但是一直没有成型。为啥？就是噶尔丹这个人的军事素养很高，他进进退退，你看 第一是东征刚征的还不错，自己回去处理后院的事儿了，侄子读了一个，另外打了一个，他也是他的行军路线很飘忽，直到后来乌尔会合的时候，康熙其实事先也没太掌握得住他的行军路线，就是双方在这个漠北的这个争斗中呢，各有自己擅长的东西，但是康熙知道，如果不一举全歼，其实解决不了本质问题。
1: 咱们经常说这个时代大势，在这个时候，咱们刚才也赞赏过康熙的战略眼光。这个时候，刚才说时间更是清廷的朋友，为什么呢？他原来拖什么？刚才我们讲了，东北方面是沙俄的压力，北方可能有漠北，有这个西方，有这个漠西蒙古，甚至西南方向还有西藏方面的压力。在这个时候，他做的军事判断是沙俄方面缓不得，漠西方面急不得。在这个时候，沙俄宁普条约已经签订了，和沙俄基本上已经这个时候属于比较稳定的关系的时期，而这个漠北已经通过上一次的危机解决了，而现在看来这个漠西和西藏颇有联合之势，所以这件事情就已经完全的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我把其他的问题全解决掉之后，就剩这个核心矛盾，这个时候再不处理这个矛盾，那可能矛盾就会变得越来越难以处理。所以康熙其实我觉得他对这种不同方向的威胁是有一个自己心目中的时间表和大的规划的。
0: 康熙29年6月，阿拉尼发来奏报说，噶尔丹大军已经到达乌尔会河，也就是今天的乌拉盖河，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的东面。康熙指示阿拉尼跟在噶尔丹的后面，侦察他们的动向，随时奏报朝廷，切勿与对方交战，等待后续大军全部集结，夹击噶尔丹。然而阿拉尼立功心切，看到噶尔丹掳掠的百姓以及牲畜辎重行动缓慢，于是在6月21日的晚上夜袭敌军，没想到他派出的700蒙古兵上去就争相抢夺被俘的亲人以及各种物资，场面是混乱不堪。夜袭不仅没成功，还让噶尔丹抓住了俘虏，了解到清军的20000大军全部是轻装的消息。夜袭失败之后，阿拉尼选择正面进攻噶尔丹，他显然严重低估了对方的实力。噶尔丹恰恰利用他轻敌冒进的心态，从两翼包抄，以有利地形和火炮优势重创清军。消息传回京城，朝野震动，阿拉尼被革除参与议政的资格，降四级调用。阿拉尼关于乌尔会合之战的汇报当中，对清军的伤亡是只字未提啊。
1: 当时的伤亡情况肯定是比较严重的，因为综合各方的记载来看，一定是有了比较重大的伤亡，在战术上遇到了，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大的挫折。但我觉得在战略上，并不是什么特别被动的一件坏事，因为我们经常说，历来和游牧民族的骑兵作战，其实以拖带变就是最好的选择。这一次的战败不是溃败，虽然有巨大的这个战损，但是实际上还是挡住了噶尔丹的兵锋。游牧民族的骑兵不擅长持久战啊，不管从他的补给上，从他的战法上，只要你把他拖住了啊，甚至他的承受伤亡的能力是远远低于这个中原部队的。可能中原部队承受50%伤亡依然有战斗力，甚至还会有不停的补给，他们可能打一个少一个，有10%、20%的伤亡，因为他们这个是个松散的部落联盟。噶尔丹再是一个政治强人，当这种联盟面对巨大伤亡的时候，都会面对挑战。我们后来会讲到，噶尔丹最后一战失败，就是因为部下不听话了，管不了了，所以他对伤亡的抵抗能力远远要低于清军，所以清军这时候，哪怕2-1、5-1的战损，只要缓了兵锋，在战略上可能都有很大的收获。
2: 另外有一个前提啊，就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当时准噶尔的这个军队，他的火器比清廷要更先进啊，他叫重火门枪，有一种说法叫赞巴拉克枪，他无论是射程啊、射击的那个，比清廷当时的这个叫火门枪要更先进。他真正差的是火炮、重炮，他有小炮，他没有重炮。这里说他的炮，他没说为什么没有重炮。这个游牧民族一直这一块就卡到这儿了，你有重炮，你骑兵就用不了，
1: 对，
2: 就是你就要需要大量的民众拉着炮。有炮车才行，所以骑兵、游牧骑兵跟重炮天然就不能兼容，
1: 机动力和火力是一对矛盾。
2: 哎，所以当他首先他就很强，第二个呢，我们知道就是这个信息一直不够通畅，就是对于噶尔丹他在漠北的行军路线一直查了很长时间，他当时跑这个乌尔会合在哪儿，已经在京城的几乎是正北了，他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就把漠北这个几个部落就给打垮了，横穿相当于从西边沿着漠北就到北京的正北方了。你想这时候咱们说那个阿拉尼还自己在那儿了，其他的军团还没到位。阿拉尼是什么？咱们知道他是理藩院大臣，他管的什么？管的恰恰是外藩的军政，就是他下面兵主要是部落兵，比如说漠南的一些漠北的溃兵归他管，所以派他在前面。一个是他原来出使过准噶尔，跟噶尔丹见过面，还比较熟，知道情况。第二就是他是理藩院大臣，他下面都是蒙古兵， 你漠北蒙古兵都被人家打垮了，这个时候打当然你是败军之将嘛。第三个，确实策略也有问题，为什么呢？你看刚才咱们说的，康熙给他的策略是让他后面跟着噶尔丹，都到京师的正北了，你怎么从后面跟？他都兵锋直指京城了，
1: 是600公里吧？
2: 啊，对，七八

0: 那是后来乌兰布通的时候，这也差不多。 什么叫跟着你不挡着你跟着，那不就跟当年那个皇太极入关的时候袁崇焕最后被杀，不就是因为你不挡到他前面，你跟着他一直到京城你去见面，肯定是不对的。所以这个策略咱不太懂啊，什么叫跟。阿拉尼呢其实他还是有经验的，但他最后没办法拖不住，就是到那以后他开始派这个他的那个蒙古兵去抢人家辎重，为啥？就是说想分散人注意力，抢完了不就把人家给拖到那儿了。结果这些败兵咱说就是漠北这些他们 战斗力不行，应该这是我的财产，不能光那几百人去，是个人都要去抢，因为那些东西都是我们的，全都去抢去了，结果就溃败了。这就代表啥呢？代表当时其实无论你是萧藩也好，或者东北八旗的战力和调动能力确实还处于一个没有进入到巅峰状态，已经大幅下滑了，到不了位，迟迟到不了位。所以等到乌兰布通这个前后的时候，京城那个反应就知道这个意外，
1: 这不是大家蓄意给他引过来的，大家都愣了，说怎么会这样，康熙才要亲征，
2: 也看出来这个噶尔丹确实是强势哈，他能够一下就抓住到20000大军没有重装备，全是轻装，所以我就敢干啊，这场仗
1: 他抓时机，他一直就是这么打过来的嘛，一个一个部落的这个兼并，他一直就是这样，所以他逮着机会，他的风险偏好是很高的。
2: 其实这支部队刚刚李欣老师说的，他的战略任务其实就是袭扰，就是你追在他后面让他不敢放心的往前跑，给他的战略任务就根本不适合他战略决战。
1: 没错，
0: 对，
2: 是拖住他的这个整个的进度。
1: 阿拉尼其实不应该第二天正面发起进攻，
0: 有一个是吧，就阿拉尼怕拦不住了，就拖不住了，
2: 他怕拖不住，他担政治风险。袁崇焕的故事在那儿，
1: 对对对，
2: 就你要没拖住，人家冲过来你就更惨了。
0: 对，
1: 沃尔会合之战是康熙三征噶尔丹的，不能说是第一征哈。
2: 由头。所有的这个三征大战当中的第一战啊，你们怎么来看这一战对后续的影响？
0: 先说一个影响，在这一战啊，虽然这个损失很大，但正如李欣老师所说，损失的很多是漠北蒙古的兵。这一战打完之后呢，漠北蒙古就更加没有实力脱离这个清朝的控制，再也没有反叛之力了。 第二，从短期上来看，还是有一些负面影响的，包括这个军心了，当时北京又米价飞涨，民心思动，因为这离同保之变其实没过去多少年，大家这个历史的深刻的恐惧的记忆还在。短期内是受到了一定的这种，尤其是人心上的，咱们说军队实质上的没有伤筋动骨，但民心上可能会有。但我觉得在战略层面也给了，其实是加速了康熙的决战的决心的。在这个角度上来看，如果你不快速集结主力，如果还是这种添油的战法， 可能从这个不确定性会非常强，虽然之前是这个杂牌军，不是这个所谓的嫡系部队，但是如果再采用这样的战法，噶尔丹的军队抓机遇的能力太强了，不能给他任何的机会，所以康熙后来的所有的这个整个战争推进是非常保守的，没有任何的冒进，他都要讲究这种铁壁合围，万无一失的打法啊，这也就是觉得要全力一搏，哪怕是狮子搏兔 也要全力一搏。这个很多历史资料在说这一块的时候都有一句话，就是这个叫乌尔会合这个噶尔丹战胜之后叫信心百倍，才敢继续往南，而且跟康熙之间的这个话语啊，包括这个中间谈这个话语就更强横。这个呢确实说，咱们说从军力上虽然清军损失不少，但对于清帝国而言这个并不是什么很严重，但是这个叫政治象征意义很严重啊。为什么？这是第一次叫 准清或者叫清准之间正规军的这个对撞，对撞以后你清军是惨败，虽然你可以说叫一缕偏师，但是人家不知道，因为原来咱们说多尔衮的时候，多铎的时候跟漠北打过，但是漠西一直没有正式双方，哎，第一次是大规模的这么打，双方都是万人以上，你居然败得这么惨。这个对于康熙而言，康熙咱们说他是有政治责任感的，他一直要向外面宣示什么呢？漠南蒙古也好，漠北蒙古也好，漠西蒙古也好， 藏地也好，你都是我的中华帝国的这个一部分，我有能力保护你们，所有对你们有威胁的，我有能力替你出头，这当大哥的一定要这样。结果20多万人投过来了，第一次双方正规的这个会战，你居然输得这么惨，而且随后人家兵锋离京师就已经很近了，这个对于康熙这样的人而言， 我觉得是不可接受的，这个不可接受的。所以呢，一个是他处理阿拉尼，包括随后他把所有能动用的，咱们随后就知道什么哥哥、弟弟、什么索额图啊、明珠啊，你什么我亲信大臣，我的亲舅一律都给我上。这就是因为再输对康熙而言几乎已经是底线了。
1: 乌尔会合之战输了，但是战争才刚刚开始，噶尔丹乘胜东进，一路烧杀抢掠，兵锋直抵距京师仅700里的乌兰布通。康熙立即重新部署兵 准备御驾亲征。那关于这些内容，我们下期继续为您讲述。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

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0: 家吃，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2: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3: 北京时间22:00，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听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2: 在中华文明浩瀚的历史长卷中，汉字不仅是记录光阴的符号，更是民族精神的脊梁，文脉相承的密码。那些或表声或表意的文字，与理智相伴，与文学共鸣，与艺术交融，共同诉说着国人数千年来对世界的感知与领悟。而其中有一字最富生命暖意，那便是春字。它承载着草木初生的意象，蕴含着万物复始的生机。它既是周天子春始农耕已是天下的月令仪轨，也是百姓一年之计在于春的勃勃生机，更是先民斗柄冬至天下皆春的天文历法与农耕文明的智慧呈现。那么春的造字究竟藏着怎样的物候密码？为什么春秋二字能独当一面，成为时间的代称呢？重庆大学教授万万路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自得其妙》第二集《四时最乐是惜春》。
3: 日升月落，四时流转，这是我们最直接观察到的自然轮回，也是自然给人间最温柔的馈赠。如果说日月是照拂人间的暖灯，那么四时则是随灯影流转的画卷。冬有围炉煮茶的闲意，秋有檐下晒凉的踏实，夏有柳荫纳凉的舒心。可要说最动人的篇章，当然四时最乐是惜春。说到春啊，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请你来描绘春天，你会写什么？也许你首先想到的是春日的暖阳，你会像《诗经》一样写春日载阳，有鸣苍庚。也许你也会想到草木萌发，万紫千红，你会像杜甫一样写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无论古今，只要我们一想到春天，一定离不开阳光的温暖，花草的生机。就连造春这个字的古人，他也同样是用太阳、用草木、用萌发组合而成了春字。我们看甲骨文里典型的春字，这个字形和今天的写法有很大的区别，它的左边上下各有一个表示草的字形彻，中间是日字，它勾勒出了一幅太阳从草木中升起的图画。而春字的右边则是一个既表阴又表意的部分，它是屯字。从表音的方面来看啊，屯在上古时期的读音和春非常接近。到今天，尽管语音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演变，但是这两个字的读音仍然还残留着少许近似之处。从表意的方面来看呢，我们看屯的字形，它是不是特别像种子刚刚从土里萌出新芽的样子呢？这个草木萌芽的过程正代表着万物的苏醒，提醒着人们春天的到来。有学者认为啊，屯它最初就是为了表示春天而造的字。有什么能比一颗破土而出的嫩芽更能代表春天的呢？从实际使用来看啊，确实在甲骨文中有金屯来屯的用法，表示的意思就是金春来春。但是很快呀，这个屯字 又被用来表示其他的含义，比如纯粹的纯、蠢动的蠢等等。那么这个字形在甲骨文时代，它肩负的工作量就很大了。一个字形要表示多个含义，就容易造成表意不清的问题。所以就在甲骨文时代，人们为了更加明确地表示春天这个意思，就在草木萌发的臀的基础上增添了更多春天的标签，比如青青的小草，比如温暖的太阳，因此也就有了我们刚才在一开始看到的春字。我们看到春字的各个组成部分，草也好，日也好，萌芽也好，合在一起共同表达着春天的特点，这种造字方法叫做会意。会意的造字法跟我们在上一集了解的象形造字法有所不同。象形啊，是直接画出要表达的那个事物的样子，而春天是什么样子呢？它无法用单个的事物来表达，需要用多个事物组合起来，这就需要会意的造字法。说文解字说，会意造字法是比类合意以见指挥，意思就是会意字啊，它在字形上是组合两个以及两个以上的字符并列在一块儿，这叫比类。而在字义上呢，它融合各个字符的含义，这是合意，由此来表达整个新字的含义，这就是以见指挥。常见的会意字有哪些呢？比如小土为尘，日月为明，人在墓旁为修，手搭墓上为看等等，它们都有着比类合意的特点。有了会意的造字法呀，汉字能表达的含义就超越了早期图画性的文字，能表达一些有点抽象的含义了。像明亮的明、休息的休，都不是那么具象的事物，但都能用会意的方式表达它的含义。当然，春字不仅仅是一个会意字，我们已经提到啊，春里边的臀这个部分不仅表示萌芽的含义，同时也标明了春的读音，既表意又表音，因此春又是一个形声字。说文解字对形声造字法的定义是以事为名，取辟相成，大致意思是说根据事物的类别来确定形旁，以此表明字的意义范畴，根据读音选择相同或相近的字符作为声旁，形旁加声旁，所以叫形声字。对春来说，它的确既有标明意义范畴的部分，也有标明读音的部分，只是啊，它的声旁一身兼二用了，因此呢，我们将这种情况称为会意兼形声的造字方法。春天的到来总是以鲜明的物候信号为证，原本沉寂闭藏的万物纷纷苏醒，进入生长，带来无尽的惊喜。人们欣喜地走到天地草木之间，欣喜地描摹春的样子，欣喜地写下这样的春字：春日迟迟，惠木萋萋。这是《诗经·小雅·出车》中迎接征人凯旋的春天。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这是谢灵运大病初愈后感受到的令人耳目一新的春天。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这是白居易笔下西湖明媚可爱的春天。 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这是朱熹追寻圣人之道所悟出的春之圆舞曲。直到今天，我们依然延续着踏青访春的传统，在大自然的召唤下，与春天一起蓬勃向上。现在我们已经了解了春的早期字形和造字逻辑，不过可能有朋友会有疑问，从造字逻辑上来讲，除了小草的生长，别的植物难道就不能代表春天了吗？无论是竹外桃花三两枝，还是拂堤杨柳醉春烟，春天平等地唤醒了所有的植物，那为什么一定要用草形来代表春呢？古人也是这样想的，所以在字形还没有完全固定的甲骨文时代啊，春字也可以用木形来代替彻，也就是草形，写成两个木一个日，再加上屯的春字。无论是木还是草，都同样代表着天地间被春光唤醒的万千生灵。万物被唤醒，意味着天地秩序回归正轨，自然规律以此为起点开始新的运行。因此古人对春格外重视，甚至有春朝大于岁朝之说，也就是说春天的开始啊，比一年的开始还重要。民间会举行迎春的仪式，此外还有喝春酒、贴春帖、挂春幡、祀春神等等。这些流传至今的习俗，以仪式感确认春为岁始的时序认知，也让惜春的快乐融进烟火人间。而春对于农业这一民生之机，更具有生命线一般的作用。早在周代，每年春天农耕开始之前啊，天子就要率领各级官员亲自扶犁耕种农田，行集田礼，以此来向天下昭示农为天下之本。《礼记·月令》也记载，周代在冬末要出土牛以送寒气，以此来迎接春回大地。这个习俗啊，从汉代确立为迎春的仪式之后，直到今天，我们依然在一些地方可以看到打春牛、催春耕，延续着共庆劝农的古老传统。与此相关，今天我们还会看到诸如开央门、祀农神、起风鼓等等丰富多彩的民俗，它们就像农耕文明的活化石，传承着一年之计在于春的生活智慧。我们从早期春字的不同写法可以看出，当时的汉字在书写的时候形体还往往没有完全固定，构成一个字的部件可以变化，像春里边的草形和木形就是不固定的体现。此外呢，早期还有一些省略写法的春，比如少写一棵草或者少写日，而各个部分的组合方式、上下左右的摆放也都有一定的随意性。不过草形加日再加屯

0: 这种写法呀是最为主流的，也一直沿用了下来。到了春秋时期的经文里，我们看到代表草形的两个彻被并排写在了顶上，也就是后来的草字头。屯呢放在了草字头的下面中间的位置，而日则居于整个字的右下方。到了《说文解字》所说的小篆字形，这个日又变到了左下方。这样的春，它调整了构字部件的位置，整个字就显得更加的规整协调，它就更能够代表汉字那种对称之美。它已经跟今天的写法有几分相似了，但仍然不是今天的春的直接来源。那现在写的春字到底是直接来源于哪里呢？我们在秦系竹简中找到了它的源头。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简中，春字的写法大多是把屯写在最上方，并且大概是怕它和其他的部件打架，就把它的尾巴给割掉了，剩下的部分写得有点像出字，如果笔画再拉直一点的话，那就像个土了。而日被放在了正下方，表示小草的两个彻则被并列的安置在屯的下面日的上面。这个字形乍一看啊，就跟今天的写法差不多了。正如我们之前提到过的，秦系文字它上承甲骨经文，下启书同文之后的隶书、楷书等等，后续的文字呢只是在它基础上略微变化，变成了今天我们熟悉的样子。你看，经过这样一番梳理，我们找到了今天春字的源和流。当我们再去看今天写的春字的时候，我们就能透过现在的字形看到一幅充满生机的春景。春阳把暖意洒向大地，枝头萌发出新叶，春风拂过，似乎还携带着土里嫩芽冒尖的声响。这惜春之乐，一不留神就弥漫了人间。
1: 从甲骨文到金文，从秦简到楷书，春字的演变如同一幅流动的画卷。先民将阳光、嫩芽、草木并置一处，用会意间形声的方式，把无形的时间凝固成了有形的文字。如果说春作为四时之首，其字形凝结着古人对万物萌动的细腻观察，那么象征着丰收与初寒的秋，它的演变故事则更深刻地映照着古人的生存智慧。那么秋字在造字之初，是否也像春一样选择了最具季节特质的物候来代言秋天？那些刻画秋日印记的元素又是如何一步步承载起这个字的流转变迁的呢？
0: 春是四时之首，它用会意的造字方法很好地表达了春天的特点。那是不是代表着四季的其他字夏秋冬也都是采用会意造字法的呢？那却未必。古人观察自然啊，发现每个季节的代表物候很不一样。就像韩愈所说，以鸟鸣春，以雷鸣夏，以虫鸣秋，以风鸣冬。如果说人们对春天的观察体现在字形上主要聚焦于植物的萌发的话，那么对秋天的观察则更多体现在动物以及人的活动上。早期汉字的秋啊，和今天的写法几乎可以说是一点儿关系都没有，既没有河也没有火。那它是怎么写的呢？又是怎么演变到今天的秋字的呢？从炎热的季节逐渐转凉的时候，有一种虫，它就像自然

0: 的生命周期和秋季的气温变化几乎完全重合，它就是蟋蟀。这种动物在春天你完全见不到它，等到立秋之后，暑气渐消，秋意初显的时候，它从土壤中孵化出来，开始夜夜鸣唱了。古人叫它蹴鸪，意思就是啊，蟋蟀一叫意味着天气即将转凉，好像它的叫声是在催促着人们需要织布缝衣来御寒了。随着温度逐渐下降，蟋蟀呢开始逐渐从田间野外转移到屋檐底下，甚至是登堂入室。而到了深秋后啊，气温骤降，它逐渐就停止活动，入土蛰伏了。人们把这样的活动规律写进诗里，形成了七月在野，八月在雨，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的午后吟唱。不仅如此，因为蟋蟀的活动周期简直就是秋季的季节限定，人们又将它作为秋季的代言人。当人们要写秋的时候，就直接画出一只象形的蟋蟀，这就是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最早的秋字。你看它那触角是活灵活现，你看它那翅膀蓄势欲飞，你看那头脚和身体都栩栩如生。就是这一只蟋蟀，在冰封七月里唱过，在唐风蟋蟀里唱过，在古诗十九首里唱过，在花木兰的织机旁唱过，在姜夔的词里唱过。就是这一只蟋蟀，代表着秋天，是古人观察自然、观察季节变迁最为直观且质朴的表现。那这样一只蟋蟀，它是怎样变成今天一半红一半绿的秋字的呢？我们知道秋季是大部分农作物收获的季节，而蟋蟀以及它的同类们，各种各样的昆虫，对于即将成熟的作物来说，往往有很大的危害，它会影响到一年的收成。那怎么去驱除这些昆虫呢？在古代呀，很重要的一个方法就是用火烧。哎，我们看到在甲骨文中就出现了这种字形，它在蟋蟀的下边加了一把火，甚至还画出了火上溅起的火星。这个字仍然是秋，它用火烧蟋蟀的字形结构不仅体现了对自然物候的观察，更体现了人类应对这种自然物候而采取的活动，从自然观察演变为人与自然的生产生活联动。那么既然已经要表现人类的生产生活了，在这个时令之下，人类最为重要的活动当然就是收获了。所以人们逐渐的呀，又给这个火烧蟋蟀的字形增加了禾。禾不仅代表着绿色的禾苗，作为构字部件，它可以代表各种农作物、各种形态，当然也包括庄稼的收获。这样增加了禾的秋字，就不仅有听觉，还有视觉了，秋季的特征也就更加明显了。可这个时候新的问题又来了，本来画一个蟋蟀就挺复杂了，还要再加火再加禾，字形就会显得过于臃肿，书写起来也会不够便捷。所以字形的简化是势在必行了。那怎么简化呢？
1: 四季是天地写给万物的书信，也是古人对时间最朴素的分辨与命名。春生、夏长、秋收、冬藏， 每一季都有自己的节律。然而在中华先民最初的时间刻度里，一年只划分为两段，春与秋。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这两个节点一头系着希望，一头担着生存。至于夏与冬，它们成为季节的名称却要晚于春秋。那么夏和冬究竟是怎样从最初的字义一步步成为季节名称的？而春与秋又为何能在先民心中占据如此特殊的分量，成为希望与圆满、岁月与历史的象征的呢？
0: 其实在简化过程中啊，人们尝试了很多方式，尤其是在战国时期，每个国家都涌现出了大量不同的简化字形。比如有的人他就把蟋蟀简化成很写意的日字形，好像是代表着蟋蟀的头部，那这样秋就由日、和和火三个部分组成。也有再把火给去掉的，只由代表蟋蟀的日和和两部分组成。当然也有尝试着干脆把最初的那只蟋蟀完全去掉了，只剩下和和火这样的字形。而最后这种尝试，它在战国时期的秦国比较流行。正如我们已经提到过的，秦系文字影响了书同文之后在全国范围内通行的写法，所以这种和与火组成的秋的写法就一直沿用了下来。无论是最初的蟋蟀，还是如今由和和火共同构成的会意的秋，它都和春一样，是中华先民对季节时序的感知。古人根据季节的特点造出春字和秋字，那夏和冬又是怎么来的呢？实际上啊，夏冬两个字在最初出现的时候并不表示季节。那表示什么呢？首先我们来看夏字，商代的甲骨文里已经出现这个字了，它的写法非常清晰，顶上一个日，下边是一个跪坐的人形，而这个人的头部得到了专门的特写，也就是写了一个叶字。需要说明的是啊，叶这个字的含义在今天似乎和头没有太大的关系了，但是我们还能从很多以叶为偏旁的字里看出它和头的关系，比如额头的额、颜色的颜、脸颊的颊、脖梗的梗等等。从下这个字形来看啊，它也是用会意的造字方法组成了一幅画面，一个人在太阳底下头部被直射的曝晒，他要表达的应该有炎热的意思，这个含义使得后来我们用它来表示最热的季节。但是在商代我们能看到的文字中，夏几乎都是用于人名，并不用来表示季节。在文字流传发展的过程中，夏里边的人形又逐渐被增加了手和脚，看起来是一个更加丰富的人形了。所以《说文解字》说夏是指中国之人也，也就是华夏的夏。而原本顶上的日，可能因为并不用它来表示夏天和炎热，有时候这个日反而被省略了。到战国时期涌现出了各种繁复的写法，当然也有大量简化的尝试。到汉代以后，夏的写法就只保留了叶的上半部分和最下边代表一只脚的部分，成为今天所写的夏字。和夏一样，冬啊在最初也不作为季节用字，它的字形也很有趣，它是两条向下分开的线构成一个锐角，而在下端又分别缀了一个菱形。那它表示什么意思呢？

我们现在还不太确定。有一种比较流行的推测，认为它和纺织有关，看起来好像是在丝线的端头打结，表示终结，也就是说这个字形其实是终字。人们后来之所以会用它来表示冬季，可能就是因为这是一年最终的一个节。

0: 高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2: 在文字发展的过程中，表示中的意思又在这个字形基础上增加了一幅绞丝旁，而表示冬天的含义呢，在甲骨文字形基础上也有发展。比如楚系的文字，它先是把原来端头上打的菱形的结简化为两笔短横写在线的中间，然后它再增加一个表示时间的一幅日。而秦系文字则是把两笔短横再连成一条直线，然后在下边加两个小点儿。这两个小点儿是什么意思呢？有人认为它们仅仅是起装饰的作用，也有人认为啊，它们可能和冰雪有关，有一定的表意作用。比如《说文解字》就持这样的观点。秦系文字的冬最终被继承下来，成为了今天所写的冬字。现在我们了解了夏和冬的字形演变，知道了在甲骨文中这两个字分别表示人名和终结，并不表示夏天和冬天。后来用它们表示季节，可能跟夏的字形看起来就很炎热，而冬表示中，可以引申指一年终结的季节有关。用夏和冬表示季节，大约是在西周晚期才这样用的，商代甲骨文并不如此。那么商代甲骨文用什么来表示夏季和冬季呢？答案是没有。商朝的人，实际上应该说是西周晚期以前的人，他们仅仅把一年的时间划分为春和秋两个季节。这样看起来有些粗疏的季节划分，反映出当事人他对季节的认知还不够细致。这种季节二分不只是在早期中国如此，其他文明也有类似的情况。比如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也是先将一年分为干湿两季，后来才细分为了四季。甚至在古英语中也有类似的情况，都体现出早期人们对季节、对时间的认知情况。但我们也不能忽略了另一个事实，那就是中华先民们对自然的观察、对自然规律的总结，在商朝之前其实就已经很发达了。难道我们可以说那时的人认为夏季和春季一样，冬季和秋季一样吗？并不能。实际上只分出春秋而不细分四季，它恐怕更是一种实用主义的生活智慧，用我们今天流行的词来说，可能是一种极简的态度。春为播种之始，也是万物之始；秋为收获之中，也是万物之中。它们是一年中重要的时间节点。夏作为万物的生长阶段，冬作为万物的休眠时间，更是一种过程性而不是节点性的时段，因此啊，它们可以被含纳在春与秋之中。后来随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更加丰富，对季节细分的需求日益增加，才逐渐从春秋中拆分出夏和冬，形成了四季的划分。但是原有的这种春秋二季之分

那在我们的文化中，春和秋的意义和价值啊，要比冬夏更有分量。春秋代序，万载春秋，这样的表达把春秋直接等同于了时间。先秦时期鲁国的史书《春秋》，它也是沿用春秋两季之分，用春秋来代称时间，代称历史，甚至由此让春秋成为了一个时代的名称。而在春种秋收、春华秋实这些词语当中，既体现着人们对自然规律的总结，更传递着付出即有回报的朴素智慧，它至今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态度。至于春秋鼎盛、富于春秋这类成语啊，则是把春秋作为了人乃至事业、国家希望和生命力的象征。因此在中华文化中，春从来不只是一个季节名称，它既是自然秩序的起点，定义了四季循环的逻辑，它也是农耕生存的根基，决定了人民的温饱，它更是精神世界的灯塔，承载着乐观的精神和对未来的希望。这三重核心地位让春超越了其他季节，成为最具有文化张力的符号。从迎春的仪式，到感春的共情，再到一年之计在于春的劝勉，春早就已经融入到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与文化基因，成为希望与生命力的代名词。而这样的文化基因早在距今约5000年前就进入了中国人的生活。在郑州青苔和双槐树遗址中啊，都发现了用9个陶罐摆放出北斗九星形状的遗迹。九星是北斗七星再加上2颗隐星构成的。北斗在古代社会最重要的功能便是斗柄授时，随着斗柄指向方向的变化，人们可以确定不同的季节。斗柄冬至，天下皆春，新的轮回开始，这是自然对人类最郑重的承诺。这些北斗遗迹的发现，正是中国文化顺天而作、向春而行的智慧之呈现。而斗转星移，在2022年的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上，春的文化基因更得到了具象化的展示。当24节气的倒计时展示结束，四季轮回又来到了新的开始，立春。这是开幕式恰逢的节气，也是紧接着的舞蹈表演的名称。此时舞台上是绿意盎然，好像在春日暖阳的光芒下，小草萌发，春天悄然来临。这一幕正像最初的汉字春，展现着万物萌动，生机勃勃。尽管冬奥会处在冰天雪地的季节，但严寒中蕴藏着生机，春天必将抵达。自然的轮回如此笃定地给人们以希望，而人类则将这自然赋予的希望转化为突破与荣光。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历史上经常会有一些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战例，有力的证明了当一方兵力弱小于另一方时，也会有克敌制胜的道理。这其中的关键当然在于军事智慧的应用。今天我就说个诡异而又血腥的战略。话说公元前496年，吴王阖闾出兵伐越，双方在吴越边境的最里，也就今天浙江嘉兴的西南，摆开了阵势。这时的越国实力甚弱，而且越王永常刚刚去世，他的儿子勾践新军粗力，国人士气不高。反之，吴王阖闾在伍子胥、孙武的协助之下，强兵信国，竟屡次打败西边的楚国，也曾在最里这个地方大败过越军。面对无论数量还是战力都远远胜过自己的吴军，年轻的越王勾践深知，要想谋求取胜，哪怕打个平局，就必须用奇计。那么勾践想到了什么奇迹呢？勾践从监狱里提出了一批死刑犯，组成了一支敢死队。他将这支敢死队带到两军阵前，但连续几次冲击阵势严整的吴军都败退下来后，越军的敢死队捏成了三排，无畏地向着吴军扑来。吴军本来以为越军还会继续冲阵，防备自然毫不懈怠，没想到的是第一排敢死队临到吴军面前时，竟然齐刷刷的以剑自刎，鲜血喷涌，纷纷倒地。这玩的是什么东西？没等吴军回过神来，第二排敢死队又继续向前，还是齐刷刷的以剑自刎，鲜血喷涌，纷纷倒地。面对如此触目惊心的场景，吴军不明所以，纷纷拥向前呢，想着看个究竟。而等到第三排敢死队又在阵前自刎倒下时，吴军以为还会有第四排、第五排的自杀者，没想到就在这个关口，埋伏在后的越军突然飞剑如簧，势若蜂涌，迅速发起了猛烈的冲锋。吴军阵容顿时大乱，止不住地向后退却。那后方将士呢，以为前方吃了败仗，随之也陷入了混乱无序的大后撤。越军趁势掩杀，吴军全面溃败。吴王阖闾还在撤退途中，被越军大将林姑甫一割斩掉的大脚趾，大概是因为失血过多或者病菌的感染，竟然伤重不治，很快便死去了。真是好吓人的勾践奇迹啊！靠着超级夸张的集体自杀，战胜了势头正猛的敌军。这越王勾践大概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越王勾践让敢死队在吴军阵前一排又一排的集体自刎，这种非常极端的恐怖举动对吴军的士兵啊产生了巨大的心理刺激。因为哪怕久经沙场、以命相搏、见惯死亡的士兵也从没有见过这个阵势啊。最后把握一闪而逝的时机，就在吴军上下目睹越军这悲壮惨烈的自杀场景，目瞪口呆、心中惊悚、不知所措之际，越军以飞环之剑、奔涌之势、雷霆之力给予吴军以致命一击，于是胜利的一方奇迹般的变吴为越，强吴败给弱越的关键在于越王勾践出其制胜的心理攻势，打击乃至瓦解了吴军的斗志。士气往往决定着战力的强弱，斗志甚至影响了战争的成败。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大腹便便这个词儿呢，在今天带着贬义，有点这个脑满肠肥不劳而获的意思啊。它的出处呢，确实跟一个胖子有关啊。不过呢，这个胖子不但才华横溢，而且幽默风趣，他是谁呢？

子呢名叫做边韶啊，是东汉时的一位大才子，以文章知名啊，门下呢收了数百个学生。这位边老师啊，为人洒脱，不拘小节。后汉书里呢记载了这么一件事儿，说有一回边韶在大白天里呼呼大睡。那咱们现代人认为白天呢打个瞌睡啊，眯个午觉很养生，可是在古代啊，白天睡大觉啊叫做昼寝。这种行为呢通常跟这个好吃懒做、懈怠光阴联系在一起啊，是很不当的。孔子的学生宰我喜欢在白天睡觉，惹得孔老夫子愤然大骂：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污也。那这个老师骂学生哈，天经地义，可边韶是老师啊，学生们哪里敢骂。于是呢有人就编了一个顺口溜嘲笑他：边笑先腹便便，懒读书但欲眠。边老师听到后呢当即回答说：边为姓，笑为字，腹便便五经次，但欲眠思经事，昧与周公通梦，竟与孔子同意。并且质问道：失而可朝，出何典籍？边老师的意思是啊，我这个大肚子里啊装的可不是脂肪啊，而是学问，所以呢即使在睡觉的时候啊，我也在研习经书，睡梦中和周公论道，静卧时与孔子交心。你这样目无尊长的嘲笑老师，依据的是哪部典籍啊？学生一听惭愧不已。大腹便便这个成语啊就是从这桩趣事而来的。那跟边韶一样啊，魏晋时期有一个大名士啊叫做周乙，那也是一个胖的非常有创意、胖的非常有自信的男子。那有一天呢，周乙和他的好朋友啊宰相王导在一块聊天，那王导呢就把脑袋枕在周乙的腿上，指着他的大肚子就开玩笑啊，说：亲，此中何所有？哎，你这个肚子里头都有点啥呀？那周乙呢就回答道：此中空洞无物，然容清备数百人。这里面啊空空洞洞，没有东西，不过呢容纳几百个像你这样的人毫无问题啊。言下之意就是什么呀，我这个人啊胸怀宽广，大度能容。边韶和周乙啊这两个胖子呢啊颇受后人的仰慕，苏东坡呢就是他们俩的粉丝。有一次呢东坡在杭州游览寺院啊，觉得疲惫，大白天里就在这个僧舍里啊呼了一觉，醒来之后在墙壁上题诗一首：七尺弯曲走是尘，实为骈赋注天真，此中空洞浑无物，何止容君数百人。那从字面上看呢，前两句呢是在赞边韶啊，后两句呢是在夸周乙，那实际上呢是带着骄傲的自嘲啊，因为东坡学士本人啊这个肚子也不小，男人啊凸起一个肚子哎不大好看啊，所以呢总要想法子去美化一番。一旦把这个翩翩大腹和学问啊、气度啊、性情啊挂上了钩，那身材上的缺点就转化成了优点。古代的才子们用自己的智慧告诉世人：不要因为我身体的宽度忽略了我思想的高度。

0: 拌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车四方总工程师 CR400AF 复兴号动车组总设计师梁建英。苦练内功是我们创新的底气，从零下40度到海拔4000米，再到大风12级，高铁人跑遍中国自然环境最严酷的各种地方做研发试验，锻造了中国高速列车能挑战世界最复杂运营环境的能力。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3: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我是主持人安然。说到财富，它从来都不只是账户上的数字，它其实就藏在我们每一次的消费选择里，也藏在对财务自由的深刻理解中，更融入在日常衣食住行的变迁里。该如何花钱才不后悔？真正的财务自由到底是什么样？我们生活中的一些变化的背后又藏着怎样的经济学原理？今天我们就从身边的财经小事说起，试着去读懂财富与生活的紧密关联。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财富与日常，读懂生活里的财经逻辑。
2: 在阅读中寻找生活的答案。财经阅读。
3: 生活中有人极度节俭，把消费都推给未来，也有人盲目挥霍，让金钱白白消耗。这两种极端的消费方式都难以让人真正享受生活。金钱的价值从来不在账户数字的多少，而在是否用得其所。如何跳出不花钱与乱花钱的误区，实现聪明消费呢？接下来我和朋友们分享的文章是《想买就买与该买才买》，作者李秋阳。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他们明明收入不低，但生活极度节俭，不仅在日常生活中省吃俭用，而且几乎不参与任何需要花费金钱的娱乐活动。每当有人问他们何苦呢，他们的回答通常以等我有钱了，等我退休了这样的话语开头。勤俭节约确实是一种美德，但正如古语所言，过犹不及。美国著名投资人比尔·帕金斯在其著作《最优解人生：如何花钱才能无憾》中就批评了这种消费习惯。文章写道，极端的延迟满足等于没有满足，青春的热烈与30岁的冒险无法在60岁重来，金钱应该兑换成滚烫的回忆，而非账户上的数字。别等山顶的风吹不动白发，才想起在20岁的时候该去攀一座山。当然，批判过度节俭并不意味着鼓励乱花钱。衣柜里还没有拆标签的衣服，厨房角落积灰的小家电，使用次数屈指可数的健身卡等等，乱花钱的代价不仅是使自身的财务压力增加，更意味着实际生活质量的下降。比尔·帕金斯最核心的观点是，无论是不花钱还是乱花钱，都是糟糕的消费行为。真正聪明的消费行为应该是用投资的态度审视消费，确保每一笔钱都能够实现最大的价值产出。那么如何聪明的消费呢？根据媒体报道，沃伦·巴菲特虽然很富有，却一直保持着简朴的生活习惯。他酷爱麦当劳的汉堡包，经常会和普通消费者一样使用优惠券，而且他至今也没有更换住所，依旧生活在自己于1958年购置的房屋中。 是他特别抠门吗？当然不是，事实是，他一直是价值导向消费哲学的支持者。巴菲特在股东大会上及致股东的信中屡次强调，最值得适度挥霍的行为就是投资自己。他认为，将金钱用于教育与技能提升，无论是语言学习、专业训练，还是知识累积，都是对未来最具长期效益的投入。他的名言是，价格是你付出的，价值是你得到的。这种强反差的关键在于，他明白真正的财富自由不是拥有花不完的钱，而是建立一套让金钱为自己服务的消费体系。首先，从价值维度上分清支出与投资的区别。每当想要剁手时，先问问自己，这笔钱是支出还是投资？比如买一本书是支出，但读完能拓展自己的视野，那这就是投资。购买优质床垫看似奢侈，但只要它能够改善睡眠质量，带来健康收益，那么这笔钱就是值得的。换言之，要把消费视作资产配置，尽量让其向投资靠拢，减少纯消耗型支出。其次，从心理维度上警惕商家的营销陷阱。聪明的消费者需要识破商家的营销策略，也就是突破感性决策。比如，面对商家提供的延展服务或者顺手加购，消费者可以尝试拒绝默认，也就是先取消所有附加项，然后再勾选自己真正需要的增量服务。再有，从系统维度上建立自身消费防御体系。为了避免冲动消费，可以提前规划年度消费预算和重点支出领域，同时建立消费黑名单。例如，先将超过自己消费能力的奢侈品放进黑名单中。使用记账软件追踪资金流向也是一个有效的方式。数据显示，坚持记账的人平均每年能节省 15% 的不必要开支。最后，从成长维度上持续优化自身消费决策，每月进行消费复盘，总结高价值消费和低价值消费，以便调整下个月的消费计划。简而言之，在这个物质极大丰富的时代，真正的财务自由不是想买就买，而是该买才买。消费者要做的就是不断积累消费智慧，确保资金流向更有价值的地方。

0: 世界，读人生，财经阅读。
1: 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财富与日常，读懂生活里的财经逻辑。提到财务自由，不少人会想到赚够钱就不用工作了。这种一劳永逸的认知，往往让人陷入焦虑与迷茫。其实，财务自由从来都不是逃避工作的借口，而是摆脱低价值劳作、实现自我价值的底气。工作并非是我们的敌人，反而是重要的伙伴。下面的时间里，我和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文章是《你以为的财务自由》，作者李若问，摘自《财富思维》一书。

0: 很多人眼中的财务自由往往极为简单，有一定数量的钱一辈子都花不完。为此，许多理财专家都在为人们计算实现这样的财务自由具体需要多少钱。他们总是一厢情愿地计算出一个数字，甚至连怎么做都写清楚了。然而，除了吸引眼球、引发热议之外，它对真正想要致富的人或许没有太大的益处。很明显，在这些理解当中，很多人所说的财务自由，其实是指赚到很多钱可以一劳永逸的生活，赚到的钱够一辈子的花销，再也不用工作和忙碌。如果你眼中的财务自由是这样的，那么很可能你一辈子都实现不了，并且会一辈子都感到难以舒展怀抱。财务自由不是不工作，而是逐渐不做低质量低价值的工作。这个世界上除了游手好闲之徒，又有几个真正的有钱人会不工作呢？事实上，很多富有的人、名人已经挣够了一辈子生活的钱，即便他们已经退休，仍然在工作，因为他们享受工作。他们从工作中不仅能获得乐趣，还能获得成就感，获得更多的财富。而且他们不仅不放弃工作，还愿意做更多的工作。有些企业经营者、管理者还兼职做策划、产品经理，还跨界兼职作家、讲师、演员、画家、演奏家等等。他们总是想要去尝试更多的职业，参与更多新的工作方式，不仅仅是为了提升个人的能力，也是为了实现自身的价值。工作不是财务自由的敌人，而是财务自由的忠实伙伴。需要说明的是，根本没有一劳永逸的财务自由。一劳永逸的财务自由其实是不可取的成功学思维。比如上学的时候，常常会想考上好大学就轻松了；大学毕业走向社会，常常会想找份好工作就轻松了；工作后常常会想进入管理岗位就轻松了等等。这些基本上都是毕其功于一役的想法，最终导致的是急功近利和焦虑的心态。人生是不断成长蜕变的过程，这个过程是没有终点的，因为人生中的问题总是一个接着一个出现，没有终点。求学之后会工作，工作之后会结婚生子，结婚生子之后有中年危机等等。我们可以停下来看看风景，但是无法停下前进的脚步。学习和工作是帮助我们成长和蜕变的最好方式，不仅能让我们获得知识和财富，还能给予我们思想和能力，让我们可以解决人生旅途中遇到的问题。可以这么说，没有学习和工作，人生就很难取得进步。即便到了七八十岁，只要你愿意学习和工作，他们就不会辜负你。考上好大学，找到好工作，进入管理岗位，绝不是为了轻松，而是为了让我们有机会接触并解决更多更大的问题，使我们的能力得到更好的发挥。正所谓韩信点兵，多多益善。一些成功人士似乎很早就意识到不能浪费自己的天赋和能力。按理说他们已经挣到了很多钱，但仍然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比如有些有经营才能的人开了一家公司，做得很不错，他们要么想着扩大企业规模，要么想着在其他领域开公司。他们觉得自己正好有这方面的经营才能，不发挥出来是浪费了才华。很多有理想、有目标的人都有这种莫名的使命感。当他们意识到自己的能力所在，并且运用能力创造出大量的财富以后，几乎没有谁会停止脚步选择安逸。安逸这种想法似乎很难在他们的头脑里生存。他们倒是总觉得人活着就应该想问题、做事情，无论自己拥有的钱是多还是少，都不是选择安逸的理由。想要实现财务自由，就不要在自己的脑子里放入安逸的思想，更不要将学习、工作当成需要摆脱的负担。一劳永逸的财务自由是不存在的。
1: 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0: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财经阅读。今日阅读主题词：财富与日常，读懂生活里的财经逻辑。如今在餐厅从容就餐是寻常事，可是在几十年前，吃饭抢座位看服务员脸色却是常态。从过去的就餐窘迫到如今的消费便利，这样的变化背后藏着怎样的逻辑呢？接下来我和朋友们分享的文章是市场的滋味，我们从餐桌的变迁说起，一起品味市场带来的生活改变与奇妙滋味。作者陈荣。

我喜欢选择餐厅里靠窗的位置，看着外面的风景，慢慢品尝食物，这在我小时候是不可想象的事情。那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那些国营饭馆里永远都找不到一个空位，如果你运气好抢到一个位置坐下来，要不了多久你身后必定会站着一个人，他并不打算抢你的饭菜，只是希望你快点吃完把座位腾出来。如果遇到一个人一声不吭地站在你身后，表示他获得了你这个位子的使用期权。这倒也罢了，但常常你还会遇到这样的情形，身后那个人指着你大喊大叫，妈妈妈妈快到这儿来，这个人快吃完了。电视剧《繁花》里有一段讲的就是1978年阿宝和女友第一次约会，两个人在上海的洪顺兴吃涮羊肉，当时的情形简直要笑死人，一口直径超过2米的紫铜锅子突突地沸腾着，一大群吃客围坐在那里开吃，各自拿着漏勺将羊肉浸入沸汤中一烫即熟，十几双筷子在锅子里不停搅来搅去，汤色真是浑浊，如果手势不好，羊肉片一不小心飘到别人的地界，那也只能自认倒霉了。生意太好了，要等前面的客人吃完喝足起身走人，你才能坐下去，而此时你会发现身后又立着不少人，他们看着你大吃大喝。20世纪70、80年代的馆子不仅仅座位紧俏，服务态度也很可怕，那些国营馆子通常会早早打烊。后来我发现不只是在中国，这景象国外也有。一位已故的英国作家写过一本有趣的书，内容是他在20世纪70、80年代的苏联的所见所闻。他这样描写自己的就餐经历，我刚一坐下，一个身穿黑西服的服务生就猛冲过来，递给我一份油腻腻的菜单，菜单页面支离破碎，无法使用。我心里想到的第一道菜是罗宋汤，但领班今晚主推鱼子酱，于是服务生从我手中抢走菜单，直接翻到鱼子酱这一页。今天我们在餐厅里，服务生总是彬彬有礼地等候着你吩咐，你也可以慢慢地品尝精致的食物，也不用担心身后有人觊觎你的座位。这些变化是怎么发生的呢？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其著作《国富论》中说，面包师清早起来做面包，不是为了怜悯那些早晨上班的人没有早餐吃，而是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书中写道，我们期望的晚餐并非来自屠夫、酿酒师或是面包师的恩惠，而是来自他们对自身利益的特别关注。并不是说今天人们的道德水准比几十年前高，服务的品质其实和道德无关。如果饭馆的生意和老板、服务员的利益没有任何关系，他们无论如何都不会给你好脸色的。正是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让每个人都在为改善自己的境遇奔波，其结果也改善了他人的境遇，使得整个社会变得富裕和文明。当你半夜突然想吃荔枝，拿出手机在上面点一点，不久就有人捧着产自千里之外的鲜荔枝出现在了你家门口。这并不是因为你有杨玉环的美貌，一切都拜市场经济所赐。你把荔枝放入口中，你所品尝到的也是市场经济的奇妙滋味。

0: 关关雎鸠，
1: 在诗词里思接千载，与先贤精神相通，
2: 散尽还复来，
1: 在词章中陶冶身心，
3: 昨夜与
1: 和世间美好相伴，
3: 不消残酒。
1: 一首诗，一阙词，让诗词之美润泽心灵，丰盈生命。
4: 在中国文化史上，江淹是一个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他以诗文而名垂千古，因才尽而人尽皆知。今天我们就一起分享文章《江郎果真才尽了吗》，作者谢青松。江淹字文通，济阳考城人，就是今天河南兰考人，南朝文学家。江淹自幼聪颖过人，文才早显，六岁就能作诗，十八岁精通五经。他创作于青年时代的《恨赋》《别赋》，写尽世间离愁别恨，被誉为千古奇文。中年的江淹开始从政，从此再无佳篇，后人谓之文思枯竭，此事逐渐成为文坛掌故，流传至今。关于江郎才尽，《南史·江淹传》记载了两个故事。一个故事是说，江淹当宣城太守罢官时，在归乡途中泊宿禅林寺，夜间梦见一个人自称张景阳，对他说，以前我把一匹锦缎寄存在你那里，现在可以还给我了吗？江淹于是从怀中取出数尺锦缎给他，那人见锦缎只剩寥寥几尺了，怒道，一匹锦缎怎么剪裁的只剩这么一点了。他回头见秋池站在一旁，便对他说，还剩这么几尺也派不上用场，就送给你吧。江淹醒来之后便文思减退，才华枯竭，写出来的文章索然无味。另一个故事是说，江淹有一次投宿野亭，梦见一男子自称郭璞。郭璞乃是东晋时期文学家，尤以游仙诗闻名。郭璞对他说，我有一支笔放在你这里很久了，是不是该还给我了？江淹一摸怀中果然有一支五彩笔，于是就把这支笔还给了他。尔后为诗绝无美句，时人谓之才尽。这个故事也被钟嵘记载于诗品之中。文通残锦托梦还笔的故事显然经不起推敲，才华横溢的江郎怎么突然就才思枯竭了呢？关于江郎才尽的原因，后世有着各种猜测，主要有以下几种。其一，醉心仕宦，俗物烦心。江淹出身寒门，幼年丧父，早年在仕途上也不甚得志，曾多次被贬，在穷愁困苦的状态之下写下很多文采斐然的诗文。后来官运亨通，因久处富贵安逸之境，才思逐渐枯竭，再加上身处官场，事务繁多，无暇创作，于是剑戈笔墨淡出文坛。这是后人对江郎之所以才尽最为常见的一种猜测。其二，韬光养晦，避祸自保。江淹后来侍奉文人出身的梁武帝萧衍，此人好为文章，自谓人墨能及，为避免抢了皇上风头，于是故意藏巧于拙，以此保全自身，故而借还笔之梦宣称自己才尽。其三，纵情山水，耽于享乐。江淹在功成名就之后，就决意好好享受人生，在青山绿水之间弹琴咏诗，毫不惬意。人生至此，夫复何求？创作诗文之事早已抛至脑后。上述揣测虽不无道理，但恐怕不是根本原因。事实上，江淹搁笔更为重要的原因是生命转向，醉心佛老。在自序中，他回忆自己早年被贬为建安无兴令时，山中无事，与道书为偶，乃悠然独往，或日夕亡归。 后来更是深信天竺原果之文，偏好老式清净之术，可见其对老式清净无为之道的痴迷程度。通过上述考察，不难看出江郎并非真的才尽了，其真实原因既非郭璞所比文思枯竭，亦非醉心官场贪图享乐，而是志趣转移，主动封笔。对江淹来说，他早年妙笔生花，后来主动隐退，潜心修道。由于江淹的精神世界发生了重大转变，不再逞世间之才情以追求他人认可，进而自然而然地放下文章之事。但是那些注重辞章、在意名望的人，岂能理解他的这种人生转向？于是江淹干脆编出文通残锦、托梦还笔的故事敷衍世人。当然，郭璞所比的故事或许也寓意着才华与名望乃外在之物，对其不必过于执着。

0: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130年前，乌镇水乡孕育了心怀热望的少年，身处风雨如晦的旧中国，他以笔墨为灯，照亮迷雾重重的前路。
2: 你是遥遥的路，深夜兜里的灯。
1: 从革新小说月报，开创新文学风气，到落笔时描摹乱世人心，从子夜铺就旧时代的众生百态，到白杨礼赞挺立起民族不屈的脊梁，半生颠沛，一盏孤灯，他写尽底层疾苦，心中始终守着一份期盼，盼山河安定，百姓安稳。晚年他倾尽稿费设立文学奖项，托举文学后辈，盼文学温暖人间，延续文脉火种。时光流转，百煞春秋，如今乌镇流水安然，万家灯火寻常。我们隔着时空与先生相望，行走在他向往的人间，续写他未尽的诗篇，文脉生生不息，盛世如您所愿。
2: 我想爱你所爱的人间，愿你幸运的。
1: 欢迎收听高丽说书，纪念茅盾先生诞辰130周年特别节目《如愿》，子夜登长明，今朝皆如愿。
3: 茅盾传第11集，皖南事变前后，茅盾不为人知的使命，山河动荡，笔墨为风。在风雨飘摇的抗战岁月里，无数文人志士奔赴烽火，以文字为铠甲，坚守时代初心。茅盾便是其中最坚定的前行者之一，他千里奔赴心中的革命圣地延安，在赤诚与温暖中重燃创作热忱。短暂的安稳过后，一次次使命嘱托，一次次时局转变，让茅盾辗转延安、重庆、香港三地，在奔波中坚守文艺战线。
4: 茅盾和张仲实从新疆逃出来，经兰州、西安，直接奔赴延安。茅盾一家和张仲实是1940年5月6号下午3点到达兰州的。20号下午，他们见到了周恩来和朱德总司令。茅盾和张仲实向周恩来提出去延安的想法，周恩来表示同意，并且说正好有个机会，朱德总司令呢要去延安，你们可以和他一起走，这样路上的安全也有个保证。就这样，茅盾一家和张仲实搭乘总司令的专车从西安出发，一路奔赴延安。5月26号下午，茅盾一行到达向往已久的革命圣地延安。他曾经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5月26号午后，我们经过崂山，20时抵达延安南郊的七里铺。我们这辆车比总司令的车迟到了20分钟。我爬下卡车，只见德指正向一位穿灰军装、戴眼镜的高个子奔去，一面兴奋地喊：“文天，文天！”我也看清楚了，原来是张文天。7、8年不见，还是老样子。我们紧紧握手，互相问候。到了南门外，又有各机关、学校的代表在路旁欢迎，其中有不少在上海就认识的熟面孔。在人群中，我和德指也见到了秦秋，也就是茅盾的弟媳。茅盾从新疆那种度日如年的生活里走来，看到延安的世界，看到蓝天白云、山峦起伏的陕北风情，茅盾的心情可想而知。原来一起并肩战斗过的同志，现在不少都在延安，而且有很多已经是中央的领导了，比如大革命时在广州住在一个屋子里的毛泽东，还有亲如兄弟的张闻天，还有在一起工作的博古、陈云等等。曾经的峥嵘岁月在革命同志的身边，又让茅盾焕发青春活力。延安的岁月是茅盾心情最舒畅的日子。茅盾他们到达延安的当天晚上，延安军民举行热烈的晚宴。

0: 欢迎朱德总司令和著名文学家茅盾的到来。第二天晚上，延安各界在中央大礼堂正式召开欢迎晚会。晚会上，茅盾见到了多年不见的毛泽东。当毛泽东走进大礼堂的时候，人们起立鼓掌，向毛主席致敬。欢迎仪式之后，是鲁迅艺术学院200多人的黄河大合唱，气氛十分热烈。事后茅盾说，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使我大开眼界，使我感动，使我这个音乐的门外汉老觉得有什么东西在心里抓，痒痒的，又舒服又难受。他那伟大的气魄自然而然使人比吝全消，发生崇高的情感，就像灵魂洗过一次澡一样。茅盾住在延安交际处的窑洞招待所，张闻天专门来看望茅盾这位兄长一般的老朋友。张闻天回忆起茅盾母亲在上海时对他的照顾关心，回忆起和沈泽民的友谊，不胜唏嘘。他问茅盾下一步的计划，茅盾表示想在延安住下去，有机会还想去抗战前线看一看。后来茅盾夫妇去杨家岭拜访张闻天和毛主席，并向毛主席报告了杜重远他们在新疆的危险处境，希望中央给予关注营救。
1: 一路风尘仆仆，茅盾终于挣脱了新疆压抑困顿的生活，奔赴革命圣地延安。久违的革命战友，热烈的欢迎氛围，让沉寂许久的茅盾重拾热血与初心。初到延安的他，只想扎根这片热土，奔赴前线，记录时代的烽火。而一场突如其来的登门探望，即将为他的延安岁月写下全新的篇章。
0: 有一天，毛主席到交际处看望华侨陈嘉庚，和陈嘉庚会见之后，又到茅盾住的窑洞里看望茅盾夫妇。茅盾清楚地记得，六月初的一天，毛泽东同志到交际处看望刚到延安的陈嘉庚，拜会之后又来到我住的窑洞里问候，并送给我一本刚刚出版的《新民主主义论》。我们交谈甚久，一起用了便饭。这一次他和我畅谈中国古典文学，对《红楼梦》发表了许多精辟的见解。他问到我今后的创作活动，建议我搬到鲁艺去。他说，鲁艺需要一面旗帜，你去当这面旗帜吧。我说，旗帜我不够资格，搬去住我乐意，因为我是搞文学的。在这之前，有人劝我搬到全国文协延安分会去，丁玲他们都在那里，现在我决定采纳毛主席的意见去鲁艺。茅盾和毛主席朋友式的交谈让茅盾如沐春风，多年以后依然印象深刻。没多长时间，茅盾在周扬的安排下搬到鲁迅艺术学院去。现在茅盾夫妇和两个孩子分开住了，孩子分别住在女子大学和陕北公学。新疆一起到延安来的张仲实也已经到中央宣传部工作了，并且经过批准重新回到党内。张仲实重新回到党内的这个消息也让茅盾心里荡起层层波澜。周扬是鲁艺的副院长，对茅盾的到来非常重视，在生活上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六月初到九月底，茅盾在鲁艺客居了4个月，在当时延安艰苦的条件下，周扬给茅盾安排了宽松舒适的生活条件。回忆起这段经历，茅盾说，周扬在乔儿沟东山脚下为我准备2孔窑洞，这里离沟口鲁艺院部大约1华里，原来是个小山嘴儿，把它削成了陡壁，正好打2孔窑洞。2孔窑洞，1孔有门，1孔只有窗户，从带门的1孔进去有一个通道和另1孔相连，我们的卧室和书房就在里面1孔，外面1孔是作为客厅兼饭厅的。窑洞前有一块小平台，可以散步、乘凉、晒被子，平台下面是翠绿的菜圃，乔儿沟著名的西红柿已经成熟了，再往前走能听到潺潺的流水声。鲁艺对我的照顾很周到，我住在那里很安静也很舒适，有事儿进城还给我派马。这个时候，茅盾的女儿沈霞已经进入中国女子大学学习了。女子大学的条件非常艰苦，但是沈霞学习的积极性依然很高，这让茅盾夫妇特别的

0: 放心。矛盾儿子沈双进了陕北公学以后，也立刻融入陕北公学这个大家庭，所以矛盾到延安以后，一双儿女的读书让矛盾心里的石头算是落地了。矛盾也发现儿女都长大了，只是夫人孔德芷还心心念念地关心着儿女的学习，很冷暖。
1: 在延安的四个月是矛盾最舒心的一段时光，他一边沉淀自我，深耕文艺，一边期盼着奔赴抗战前线创作史诗作品，同时心底也藏着重回党组织的殷切期盼。就在他以为将长久扎根延安潜心耕耘之时，一封千里之外的电报打破了这份安稳。
0: 九月下旬，一个意外打破了矛盾想在延安常住下去的计划。矛盾本打算在延安暂住一段日子，再去抗日前线考察。他计划深入观察这场抗日战争之后，创作一部史诗性长篇小说。在香港的时候曾经开头过一些创作，但是因为太匆忙了，矛盾并不满意。那现在有条件了，他可以找机会去抗战前线了解战况。然而这件事儿，矛盾还没有提到日程上。还有矛盾一直藏在心里的回到党内的想法还来不及向组织提出。这天张闻天来看望矛盾，并拿出周恩来从重庆发来的电报，请矛盾去重庆从事文化统战工作。张闻天专门来也有征求矛盾意见的这个意思。矛盾是这么回忆的，九月下旬的一天，张闻天到桥儿沟来看我，他拿出一封电报，原来是周恩来从重庆打来的，大意是郭沫若他们已经退出第三厅，政治部另外组织了一个文化工作委员会，依然由郭老主持，为了加强国统区文化统战的力量，希望我能到重庆去工作，担任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常务委员。他认为我在国统区工作影响和作用会更大一些。前不久蒋介石下手欲逼第三厅全体人员加入国民党，还策划把郭沫若调离第三厅去当挂名的部务委员，郭沫若提出抗议宣布辞职，三厅的绝大多数工作人员也纷纷辞职。过了几天，蒋介石就召见郭沫若等人表示挽留，说政治部要另外成立一个文化工作委员会，要请郭沫若主持，第三厅的人都可以参加。恩来想请你去重庆，就是考虑到你在国内外的名声，在那种环境里活动比较方便，国民党对你也奈何不得。不过这只是我们的建议，我们知道你全家都来延安了，你原来也不打算再出去的，如果你实在不愿意，也不必勉强。矛盾是一个从事地下党工作出身的知识分子，对党的安排他从来都没有二话。所以当张闻天代表党中央征求他的意见是否愿意去重庆的时候，矛盾态度非常明确，说不必商量了，既然那边需要，我听从分配，两个孩子就留在这里。张闻天征求孔德芷意见，如果德芷姐不放心两个孩子可以留在延安，孔德芷坚定地说，我同燕兵一起行动，孩子大了托秦秋照顾就行了。张闻天一听说这样也好，你们两个人相互照顾，两个孩子在这里你们放心，我也会照顾的。最后矛盾问什么时候走，张闻天说还没有最后定，可能很快，你们准备一下。就这样，矛盾到延安几个月，马上又要离开了，他心里五味杂陈。在送张闻天回去的路上，矛盾向张闻天正式提出希望党中央考虑一下自己的党籍问题。张闻天表示这个愿望很好，回去提交书记处研究之后再答复你。
1: 矛盾毅然服从党的安排，奔赴重庆，扛起文化统战的重任。他顶住时局压力，重启文艺阵地刊物，以笔墨为刃，坚守文艺阵地。身处复杂的国统区，他亲眼目睹热血青年进退两难的悲惨境遇，看透了当下暗流涌动的紧张局势。可谁也没想到，一场震惊全国的重大事变骤然爆发，打乱了国内局势，也让矛盾在重庆的工作迎来全新的危机与转折。
0: 9月26日，张闻天专门设宴为董必武、茅盾夫妇饯行。在浓浓的友情里，茅盾心里无限感慨，也无限留恋。延安四个多月的记忆，对共产主义信仰坚定不移的茅盾来说太深刻了，深刻到一生都无法抹去。张闻天告诉茅盾，中央书记处认真地研究了茅盾的要求，认为目前的情况下，茅盾留在党外对今后的工作、对人民的事业更有利，希望茅盾能理解。茅盾对党中央的决定没有再说什么。茅盾夫妇到重庆的时候是11月下旬，他们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住下来之后，周恩来夫妇从城里来看望他们。周恩来给茅盾讲了当前的形势和任务，也讲了茅盾到重庆以后的工作。茅盾记得恩来说，请你来担任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常务委员，是给你穿上一件官方的外衣，委员会的实际工作自有别人在做，不会麻烦你的，你还是要发挥你作家的作用，用笔来战斗。听说生活书店打算把文艺阵地迁到重庆出版，想请你继续担任主编，编刊物，扩大进步文艺的影响，团结和教育群众，这是十分重要的工作。在经历了重重困难之后，这项任务终于完成，茅盾的《风景谈》也在文艺阵地重新出版的这一期发表了。在重庆的时候，虽然时间不长，但茅盾也接触了重庆社会的方方面面。他知道，在国共合作的大背景下，国民党为了阻止共产党在重庆的活动，明里暗里地争夺年轻人，举办各种各样的培训班，让一些要求进步的青年误入国民党的特务机构。但是当知道误入虎口之后，这些青年的心理就处于愤怒和忧郁交织在一起的状态，十分痛苦。邹韬奋后来讲过一个自己的经历，说有一天有两个青年偷偷摸摸的到我的办公处来看我，抽抽咽咽的哭得像个孩子。原来他们是在中央某机关当中被迫做了特务，说以前在上海某高中毕业，在报纸上看到某机关用战时服务队的名义来招生，以为是参加抗战的良好机会，就踊跃应考，不料从此投入火坑，被迫做了特务。现在如果想脱离，就有被枪毙或者暗杀的危险。我说，你们中途只需侦查真正妨碍抗战的汉奸，不做破坏团体的工作，与抗战也是有益的。他们垂泪而道，能这样安有不怨之理？最苦痛处就是在被迫残害所谓异党分子，摧残无辜青年，哀者无辜青年不知何时能离开这黑暗牢狱。
1: 砥柱白杨风骨，文成百年初心，高丽说书致敬茅盾先生诞辰130周年。
0: 1941年1月7号，在皖南茂林地区，北移的新四军及军部9000多人突然遭到70000余国民党军队重重包围袭击。经过7昼夜的浴血奋战，终于寡不敌众，弹尽粮绝。军长叶挺被俘，大部队壮烈牺牲，这就是皖南事变。皖南事变发生以后，国共关系空前紧张，也打乱了茅盾在重庆工作的节奏。到了2月下旬，鉴于重庆的形势，周恩来约见茅盾说，我把你从延安请到重庆，现在局势发生这样大的变化，为了你的安全和工作，我又要请你离开重庆。这次我们建议你去香港，香港你去过，对那边的情况比较熟悉，香港的地位是很重要的，万一国内的形势发生巨变，香港将成为我们一个重要的战斗堡垒。茅盾记得周恩来还对茅盾如何去香港做了细致的安排，而孔德只是去香港还是去延安，都是由孔德只自己来决定的。后来孔德只决定去香港，认为茅盾一个人在那儿不放心，对此周恩来也同意了。但是茅盾和孔德只必须分开出发，茅盾先去重庆郊区隐蔽一段时间之后再出发，而孔德只在后面再安排出发时间，以免引起国民党特务的注意。茅盾在重庆南温泉总共秘密住了20多天，他一口气写了6篇见闻录散文。随后茅盾先秘密去了桂林，之后飞往香港。 茅盾这次到香港的心情和上次完全不同，这次是根据中国共产党的要求在香港开辟第二

0: 战线。茅盾自己说1941年来到香港，正值皖南事变和国内政治形势急剧恶化，使我有一种巨大的紧迫感，必须全力以赴的工作。正因为茅盾有了这样的态度和决心，他一到香港就立刻投入了工作。邹韬奋到香港以后，知道茅盾也来了，就来茅盾住的旅馆跟他商量，他的生活书店准备在香港办一个综合性杂志，希望茅盾帮助生活书店再办一个文艺杂志。茅盾非常赞成，办事效率很高的邹韬奋立刻成立了大众生活编委会。5月5号，邹韬奋又专门拜访茅盾，请茅盾写一部长篇小说供大众生活连载。茅盾答应了邹韬奋，可是写什么题材呢？他认真做了考虑。茅盾由于个人的经历对秘密工作非常敏感，所以他想在重庆这几个月，国民党特务机构利用年轻人的爱国热情，一点一点地把这些热血的青年拉入特务的魔窟，然后让这些热血青年去从事见不得人的罪恶工作，使他们无法自拔。于是茅盾考虑，如果写这样一个故事，通过一个被骗而陷入罪恶深渊又不甘沦陷的青年特务的遭遇，来暴露国民党特务组织的凶狠、险恶和残忍。故事的背景可以放到皖南事变前后，从而揭露蒋介石勾结日汪，一手制造出千古奇冤的真相。这就是长篇小说《腐蚀》的创作起因。1941年12月8号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偷袭珍珠港，同时日本开始进攻香港，顿时香港陷入一片无序状态。这个时候第一时间，中国共产党中央致电周恩来等人，指示和英美等国建立广泛的真诚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组织在香港的文化界人士和党的工作人员撤退。1942年1月9号，茅盾在组织的安排下秘密离开香港。茅盾化名孙家禄，孔德止化名孙陈氏，带着一部新旧约全书和简单的日用品，开始两个月的大转移。直到1942年3月9号，一行人终于抵达广西桂林。
1: 从延安到重庆，再到转战香港，短短一年的时间里，茅盾在时代洪流中辗转前行。无论身处何地，他始终听从党的安排，以笔墨为武器，以初心为底色，在文艺战场默默坚守，奋力发光。属于茅盾的抗战文艺征程还未落幕，下一期我们继续跟随他的脚步，见证乱世文人的坚守与担当。
2: 作为以文立心、以笔投身革命的先行者，茅盾先生在乱世之中扛起了文艺救国的使命。他坚守进步文艺阵地，于战火中凝聚民族底气，耗时良久写就子夜，剖开旧中国的困境与求索，以白杨玉风骨刻下国人坚韧的精神图腾，亲眼见过流离失所、民生凋敝。他将家国期许藏进字里行间，愿硝烟散尽，家国强盛，普通人得享安稳，文学始终扎根大地，为民发声。而今山河安稳，市井繁华，文艺园地蓬勃兴旺，先生以半生清苦换取后世岁月甘甜，创办的茅盾文学奖持续滋养文坛，无数创作者扎根时代，书写当下，文脉绵长，家国安宁，这便是跨越百年最动人的如愿。欢迎收听高丽说书纪念茅盾先生诞辰130周年特别节目《如愿》，以笔赴家国，今朝终如愿。365天，52本书，每7天一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丽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0: 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1: 这简单，来吧。
0: 我要开车了，
1: 开车了，我要，
0: 我系好安全带，
1: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0: 我看红绿灯，
1: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
0: 我开快车，
1: 快车开我，
0: 开车我累了，
1: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0: 喝酒不开车，
1: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0: 红灯停，绿灯行，
1: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0: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1: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0: 交通规则记明白，
1: 千万不能反着来。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经济学者、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扎根中国大地，解决中国问题。百年南开秉承知中国、服务中国的宗旨，充分发挥传统基础学科优势，奋力勇攀科技高峰，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南开智慧和力量。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五点，晚九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2: 左手历史，右手财经，有趣有料，特别好听。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收听那些年。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3: 大家好，我是王鑫。
4: 大家好，我是李鑫。
2: 欢迎王鑫，欢迎李鑫做客今天的节目。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上一期我们讲到康熙26年，康熙身后最坚实的依靠祖母孝庄永远离开了他。康熙悲痛欲绝，但是历史没有给这位帝王太多沉溺悲伤的时间。就在孝庄去世前后，西北边陲的狼烟已经燃起，漠西蒙古的准噶尔部日渐强大，不断入侵漠北和漠南蒙古，数年间吞并了1000多个蒙古部落，大清边疆岌岌可危。从本期开始，我们就走进这段烽火连天的岁月，看康熙如何三度决战噶尔丹。要讲清这场战争，我们得先弄明白一件事情，当时的蒙古部落的大致分布。明朝后期，蒙古部落按照活动地域的不同，分为3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漠南、漠北和漠西。漠南蒙古包括科尔沁部、察哈尔部等部落，和中原王朝距离最近。早在努尔哈赤和皇太极时期，漠南蒙古各部就已经陆续归附后金。著名的满蒙联姻，连的就是漠南蒙古的贵族女子。漠北蒙古又称喀尔喀蒙古，主要分为土谢图汗、扎萨克图汗、车臣汗三部。漠西蒙古又称鄂鲁特蒙古，在明朝的时候被称为瓦剌，当年在土木堡之变中俘虏了明英宗的也先就属于这个部落。明朝末年，当中原陷入混战，清军忙着入关争夺天下的时候，漠西蒙古的准噶尔部悄然崛起，成为后来康熙最危险的对手。
3: 蒙古分3个大部分，对于和清廷来说，漠南蒙古那是从龙之功，在早期甚至在女真内部争斗时期就有各种的联合，包括联姻，所以在整个崛起过程中，漠南蒙古其实是作为从同盟到从属的这么一个身份的转变，已经完全被吸纳进了整个清廷的这个统治的范围当中。而漠北蒙古和咱们讲到的这个漠西蒙古，其实他们俩你单从这个政治地位上是一样的，都是表面上臣服。漠西蒙古其实这个大家现在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就会发现，新疆还有蒙古族自治州。第一次去新疆旅游的时候，我就说，哎，感觉这里和内蒙还挺远的呀，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区域划分呢？后来了解历史才知道，其实这最早也是由这个漠西蒙古所控制的一片区域，它其实就包含了广大的天山以北了、阿尔泰山区了等等，也包括了一部分青海和甘肃的这个地区。所以从这个地域上来讲，他们的分布是非常之广大的，可以说在清廷的整个的从北方到西北的广泛区域里，甚至也连接着东北，都包含着他们活跃的身影。我们都知道噶尔丹是统一了漠西蒙古，当时来看它的实力是最强的，凝聚力也是最高的。
4: 北方游牧民族一直是中华文明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它游牧民族跟中原的这个农耕它有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对土地不依附，它的财产就是人口、牲畜然后水草，那就意味着呢，他们天然具有这个流动性。所以咱们说游牧民族突然崛起的这个统一的这种大政权是偶然性，大多数情况下是逐水草而居。那因为有这个蒙古的这个叫戈壁大漠的存在，天然又有一个中间的隔离，所以它总会自然的就有这个以大漠为中心，有漠南啊、漠北和漠西，这是一个自然的分工。然后这里面特别要关注，就刚才说非常对啊，就是漠南跟女真崛起跟明都有直接的关系，这个科尔沁啊它就在大兴安岭西路，关系特别密切。漠北呢有它的原来北元的一些势力啊什么的， 莫西要特别注意啊，莫西这个地方跟那两个不一样，它是个四战之地。咱们说到噶尔丹或者它父辈开始，北面就是沙俄，西面就是哈萨克汗国，南面是叶尔羌，东边还有咱们说青海啊、和硕特啊，它永远处于四战之地，那就决定了它只要生存，它的战力一定要很强，因为四战嘛。第二就是游牧民族的一个特点，就是一旦出现自然灾害，出现饥荒，完了或者是叫过度放牧，草不行了怎么办？各部落之间的争夺是极其烈，因为事关生存嘛。所以你在四战之地，就意味着不是西边有部落冲过来，可能就是东边有部落冲过来，就意味着它永远处于一个波动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一旦有崛起的这个存在，一定是崛起的这个人，他恐怕具有咱们说，比如说政治智慧、武力、组织，然后还有一些自然的历史趋势。恰恰我们说，崇祯初年开始，我们说山西、陕西大旱，它是个小冰河期，对游牧民族影响更大。那草整个就都没有了。那个时候，他们漠西这一段争夺的极其激烈，有的部落北迁了，有的部落合并了，有的部落南下了。恰恰准噶尔在这个时候，他在这一番的变动中，他历史性的获得了很多偶然性，他本来不是最强的，就是漠西四部他不最强，经过这一番变化以后，偶然性也好，必然也好，他突然吸纳了很多人家的部落，他就变强了，再加上他又涌现了一两个这种有特别强大的这个武力或者智慧的人，哎，他就崛起了。
2: 了解了这三股势力的位置关系，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被康熙视为心腹大患的准噶尔部落首领噶尔丹。噶尔丹生于1644年，是准噶尔部落首领巴图尔浑台杰的第六子，从小就被送到西藏学习佛法。康熙九年，噶尔丹的兄长准噶尔部落的首领僧格在部落内讧当中被杀，准噶尔部陷入到了群龙无首的混乱局面。消息传到西藏，噶尔丹选择脱下袈裟还俗，回到准噶尔部落。凭借着宗教背景和过人的胆识谋略，噶尔丹迅速集结僧格的旧部，击败政敌，仅用不到一年的时间就稳定了准噶尔部的乱局，成功继承了首领之位。清代学者梁奋的《秦边纪略》记载，噶尔丹回去之后刚刚收拢了1000多名骑兵，大家都劝他说，现在兵力还是太少，地势险要，与我不利，不如先暂且按兵不动，等待时机。噶尔丹却说，你们只管跟着我，我长枪指向哪里，你们就打向哪里。在随后的作战当中，噶尔丹一马当先，深入敌阵，斩杀敌军100余人，彻底击溃对方大军。整场战役下来，他自己是毫发无伤。就这样，几年时间，噶尔丹就统一了漠西蒙古，并且开始四处扩张。从《秦边纪略》的记载，你们怎么来看噶尔丹的性格和他的做事风格？
3: 当然，咱们刚才讲的那部分核心突出他的勇，包括我们之前看一个著名的这个陈道明先生主演的《康熙大帝》，在里面那个噶尔丹的形象就是一员骁勇战将，一种枭雄的感觉。但实际上，在历史中的噶尔丹是一个非常丰富和饱满的人物。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他有两重身份，一重是政治身份，他可能是这个大汗，不管这个汗任命源自何处合不合法，起码他有这个汗位。其次，他有一层宗教身份，他也是活佛。小时候，他的母亲啊，有一个著名的活佛到访，他的母亲说，您给我赐个孩子吧。活佛说，哎呦，在下出家人干不了这事儿。那说，那你赐不了我孩子，那你就转世当我孩子吧。没想到这个活佛答应之后，第二年还真的就活佛就作画。所以噶尔丹是被官方真正认证的活佛身份，所以他本身从小在经历了长期的专业的这个佛经教育，他的教育程度在当时，尤其是在准噶尔那样的地方，肯定是独一档的。包括我们事后看他的很多政策，包括他的法律政策，强调这个法令平等啊，禁止买卖人口，包括他要义务教育，所有的贵族必须让孩子受教育，不然要受惩罚等等。他不单是一个这种感觉战场上的杀神，他更多的早期，尤其是在他哥哥还在的时候，他是作为一位学者形式存在的。所以一开始这个叛军，包括他哪怕他哥哥的这个部众，都没觉得这么一位得道高僧在遇到这种叛军乱军之中能一呼百应，我觉得这个心态是很惊讶的。这不是一个读书人吗？这不是一个国佛吗？怎么突然就也略懂拳脚，而且这个打起来非常之勇武？所以这个人的形象是非常立体的，他不是一个单纯的纸片上的一种，我们或者以反派的角色看他，他是一个嗜杀成性的一个这种，他不是这样的人物。他其实是有深厚的文化教育，有勇武果断的做事风格，包括他的性格特质。你看这种在绝境之中啊，大家不是给我上， 而是我冲向哪里你们跟着我。他的人格魅力，包括我们后来看他遇到了各种各样的挫折，为什么还能回去重新收拢部众，就是因为他这个人本身在当地，不管是从他的政治身份上，还是宗教身份上，还是人格魅力上，是一个非常具体而鲜活的有吸引力的一个领袖，
2: 绝不等同于当时一般的这个部落首领、啊、
3: 对的，
4: 对，他这个宗教兼勇武这双重身份确实非常重要啊。第一个就是说他这个咱们说刚才提到了，就是既然游牧生活他很难，他的天然流动性很难建立起为一个统一政权进行服务的这种行政机构，但如果宗教的介入一定程度上就能弥补这个问题，大家就有一定的这个内核的东西，所以这是第一。第二我们就发现那这个人你看在佛学方面造诣深厚，而且是获认可的，是获信赖的，然后作战又非常勇武，当然咱们说就没有这么一个强大的人在那个部落的这种生态下是很难能逐步的最后成为一个大概几百万被他占领的这个有几百万平方公里，但是这个呢同时也有一些细节我们要关注。

0: 关注啊。我们知道在历史上，咱们说军事家又善战的很多，岳飞呀，但是你要是政治家又能提刀就上，而且是在你极少的情况不要命的冲，这个非常少。李世民可能是其中之一，但李世民那个时候只是战将，后来当皇帝也不冲了，不用他那个天长大功了，不是拿双刀。为什么呢？因为政治智慧跟你冲锋是不一样的，你有政治智慧你就知道什么叫利益的均衡妥协进退，而不是一往无前。所以有政治智慧的人呢，往往不愿意冒险，风险偏好极高，就什么事我是踩油，我不是踩刹车，一般不是这样。那噶尔丹的这个问题很重要，重要在哪儿呢？一方面他很强大，确实很强大，有很多天赋异禀的东西，另一方面这样的人一定很自我，很武断，宗教造诣也没有比他强的，武力也没有比他强的，意味着他身边的人都比他差，这就会造成一个什么局面？第一个就是他的风险偏好极高，他不甘居人下，任何情况下本来可以妥协他不妥协。第二个呢，就是没人能劝得了他，认准的事儿就会一条道走到黑，走到黑的结果往往同路人会变成异路人。他有点跟项羽当年会有点像，就是既勇猛也有策略，也能拢够，但是他就是这方面的禀赋发展到极点就会变成负面的东西。
1: 因为他这么快的时间就统一了墨西蒙古，而且他是四处大规模的扩张啊，核心因素有哪些？
2: 像其实咱们刚才也提到很多了，一方面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时代因素，时势造英雄嘛。因为在当时的整个的时代之下，刚才李欣老师也讲了四战之地最核心的原因，为什么当时他的这么大部分的军事作战没有任何外部势力的干涉，沙俄没有干涉，清廷也没有干涉，因为大家都有各自忙着的事儿，都顾不上管他。在这个短暂的历史窗口期，就是很多时候你的实力要和历史的大势要结合起来，一个合适的人出现在了一个合适的时代做了一个决策，这个决策可能谈不上合适，甚至他可能没有考虑那么多，他掌握不了咱们后世这样对当时时代的精准判断，但是这个事情可能他的祖辈在做，他的父辈在做，他也在做。一方面他确实优秀，但更重要的是这个时代给了他这样的机会，或者说当时的墨西蒙古需要通过这样的一种统一和凝聚来匹配这个时代的需求，这是第一。第二，那我们都提到了，既然时代给了你这个机会，也不是人人都能把握住这个机会，我们每个人的努力都是希望当机会降临的时候，我们的努力配得上这样的机会给我们的这么一个窗口，噶尔丹配得上。刚才我们讲了，不管是从他的身份上，还是从他对时局的把握上，还是这个人的性格特点上，适合这样一个时代敢打敢拼的这么一个有决心的人物出现。而且再看包括他的哥哥去世，如果他的哥哥不去世，他们的兄弟关系是非常好，是非常融洽的。他的哥哥在准备统一的时候，可以说长达7年厉兵秣马，但是没有动，有点像咱们说袁绍多谋而少决，没有任何的下过决心，这个窗口期可能就会熬过去了。如果当清廷和沙俄后来是尼布楚，其实原来没打算尼布楚签条约啊，如果这个清廷和沙俄的边界条约确定之后，他还能不能动，这个时间窗口还在不在，非常难说。所以这就是时代给他的一个机会，一个看似灾难的一场叛变和内乱，其实是整个对噶尔丹个人来说是他把握这个时代命运的唯一机会。
0: 游牧民族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强权人物一起来都是快速的，就叫七星也伯颜。哎，我们看他的祖先是13代还是7代也先，就是瞬间。他墨西啊不是成吉思汗的后代啊，墨西不是，人家漠南和漠北才是，墨西最高最好也就是往也先上靠，所以也先也是那么起的。
1: 也先就是自称汗位，他是第二个。
0: 哎，就是本来他们是不能称汗，只能是昏台吉嘛，对吧，他叫汗位。所以呢就是他们就有这特点，就是第一个就是当生存环境比较恶劣，互相之间部落征战比较激烈的时候，大家面临生存压力，这时候如果有一个强有力的人崛起，对于其他的部落而言呢，更愿意在这个环境下可能生存几率更高。另外确实偶然性很多啊，就是第一个偶然性就刚才说了，他正好赶上自然灾害，自然灾害以后各部落的这个权力洗牌，权力洗牌跟祖阿尔没关系，他只是最后的这个受益者。第二就是当时各方面的压力都来了，沙俄也在慢慢渗透，包括哈萨克什么的，在外部压力大的时候，各部落有一种自然的心态，希望能够团结在一个比较强大的军事力量，这样的话对北方啊对西方总有一些抗衡。
1: 噶尔丹疯狂扩张的同时，清廷一直在密切关注他的动向。康熙派专人到凉州打探噶尔丹的消息，随时向他汇报，又命令甘肃守军在西北加强戒备。康熙21年三藩平定之后，清廷派出了10个报捷使团，其中一个使团奉命出使准噶尔部。临行之前，康熙叮嘱要把和噶尔丹所有对话的内容，以及在当地听到的一切民间传闻相关事态全都记录下来，回来奏报。 有厄鲁特卡尔喀部落的人到使团驻地的，务必以礼相待，态度要谦和，保持和睦友善的态度，才能够摸清他们的真实想法和意图。你们怎么看康熙对使团提出的特别要求？
2: 首先康熙在当时的起码对地缘政治视野上是很广大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康熙当时也很年轻，平三藩之乱加上后来收复台湾之后，实际上这两项武功已经足以彪炳青史了，但是他个人的视野是放得非常远的。这个时候你环伺周边的地缘政治威胁，沙俄是威胁，西南地区也有一定的威胁存在，面对这样的情况他必须有一个长远视野。很多人说就像我们高考考完了玩两天吧，人生一大坎过了，对康熙来说也是三番一平，那我就放松下来了，可能我先玩两天，以后遇到问题再说。但他不是这样一个人，他的视野放得很远，甚至我眼下问题没解决的时候我就已经看到了下一步的问题，所以在解决了眼下问题之后，下一步问题马上开始启动。所以他其实一直他的视野，哪怕三藩之乱给他压力再大，他的视野还是放到整个的周边的环境来观察的。所以这一次他给使团提的要求，第一个，以前都是这个被动的传来一些消息，你要主动的出兵去侦察；其次要收敛锋芒，要摆出一副这个以礼相待、态度谦和的这种姿势来，才能够降低对方的戒心啊，才能够更多的能获得真实的一些对方的态度和想法，也包括这种情报。你可以看到，我们后来如果我们讲到整个的几场战争的走向，情报都是至关重要的，他对敌方的什么时候启动、方向都是把握得很严密的。情报系统要早做，不能等到战争发生的时候你才去做，就无法融入了。
0: 这个跟康熙个人的这个素质特别有关系啊，就是我们原来讲康熙童年讲过，他是一个自我成就型人格、学霸型人格。但是我看有很多人评价他是什么呢？是近乎偏执的政治责任感。他政治责任感几点？第一点就是皇权不容侵犯，第二就是所有我中华帝国的这个疆域不能被侵害。所以这个人咱们就是他是有强烈的政治责任感的。第二个呢，满蒙联盟是满清入关的这个政策基础，但是呢，满蒙联盟呢在漠南推行得很好，漠北顺治初年多铎打过一次，后来也前会盟过一次，也还行。漠西不是很了解，但你漠西照道理还是满蒙联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显然无论是日常的沟通还是信息渠道都不通畅。这个随后我们知道那几场战役打起来，很多信息你都不掌握。后来康熙越来越多的派很多使者跑到他们那儿去研究各种情况，但是那个之前显然顾不上嘛，各种情况都很多。但是由这个我们就发现，确实你说他具有这种广阔的政治视野，这个视野的前提就是他对于我们说叫中华帝国，他把中华帝国当成是他自己的这个不可撼动的这个权力责任，终生为了这个来追求，那这种责任感恐怕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
1: 你们怎么看清廷哈当时对噶尔丹收集相关信息的这个现实困难？
2: 首先第一个就是远，这个我昨天刚从张掖飞回来，都飞了3个小时，
0: 专门考察了一下。
2: 对对对，做节目得认真。你说要去伊犁，那探子也跟我一样是从张掖地区出发，那走过去也挺远的。第一个是这个距离，你信息很迟滞，你回来一个情报，隔天回来是情报，你过仨月回来那就不是情报了，那就属于街头巷尾的传说。第二是语言障碍，虽然都是这个蒙古语，我们知道康熙也精研蒙语，也会说也会写，但是准噶尔部使用的是卫拉特蒙语，它和我们的漠南的整个蒙语是不一样的。就很简单，你派一个人来当探子，一听你这方言，就跟咱们现在接某些诈骗电话一样，你普通话都学不好就学人诈骗，你一听就知道这人不对劲儿。所以你要想把一个自己的探子安插进去很困难，那个地方非常封闭，就是一看虽然来往的商旅非常多，但你想打入他们其中是非常困难的。其次噶尔丹这个人我们也讲过，他不是一个没有头脑的人，又是读书人啊，又有这么多的社会经验，所以他本身对这个制造假象啊、信息封锁、欺骗啊等等也是很在意的。我还记得那个电视剧里虚构的一个情节，噶尔丹假冒使臣来北京啊，面见康熙啊，俩人四目相对，当时有这么一个情，但实际上这个是虚构的啊。所以对他来说，虽然没有电视剧这样一个虚构的情节，但是他本人对这个情报、对这个探查，包括对防谍做的工作也是非常多的。
0: 噶尔丹呢，说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人。但是他碰到了一个强大到变态的对手，就是康熙。确实就每一步好像他都能占先机，都是他先发动啊。但是康熙每一次的应付都是不仅应付得下， 还能反过来呢，而且每一次会更强化。所以我们研究康熙啊，说这个人为什么是大帝，除了他有很多武功之外，很多这些日常的细节，处理一些麻烦，处理一些这种很重要。另外我们说，就是为什么清廷对于墨西不太了解，一直苦于那个什么，第一个就是墨西那地方变动大，我们说了，他各部落之间一会儿这个部落起来了，一会儿那个部落起来，一会儿这个部落北上了，北上之后都跑到叶尼塞河去了，另外有南下的，然后还有互相之间内讧，内讧有一部分就并到另外部落，它本身就变动。第二，刚才提的非常对，噶尔丹他爸

0: 他发明从蒙古文又衍生出了特特文，这个文字不完全是蒙古文，这样的话呢，你其实在信息沟通上是有些问题。第三个，在噶尔丹他爸那时候开始，他们漠西跟漠北就不断的有联盟，就是怕沙俄这面有压力，他们之间不停的要定一些攻守同盟。其实这些东西清廷或多或少都知道，但是距离远，第二个相对敏感，你既然你没想进一步的把他们划归到自己的行政管理范围，你其实动作不能太大，但一旦各方面其实都安排的差不多，恐怕也知道那面有点不安稳，这个时候呢列入到议事日程也不过就是派使团去嘱咐使者你要态度好，也没说像统一台湾时候那个总督派大量的谍报人员去那儿，也没做到，无非就是使团，你去你多留心而已。
1: 康熙在努力搜集关于噶尔丹的情报，噶尔丹也在不断试探康熙的态度，他多次派遣数千人以遣使入贡的名义到京城，这些人也没有印信凭证，沿途还肆意的抢掠。康熙为此专门给噶尔丹下旨，规定以后限200人以内凭印信入关，但紧接着噶尔丹又派出了3000人的使团入京，康熙不得不安排礼藩院尚书阿剌尼亲自前往解决，酌量议遣。从噶尔丹派出3000人的使团到康熙不得不派尚书级别的高官去亲自处理啊，怎么来看这场朝贡规则的博弈？针对噶尔丹的越界又怎么来看康熙的态度？
2: 其实噶尔丹这个是步步试探的一个行为，这个礼藩院阿拉尼是一个经验非常丰富的外交家和政治家啊，康熙派他去接触，其实也是要正面的去感受这个使团来的目的和他到底要试探的范围是什么。其实他就是步步的试你的底线。我们过往的这种使团，并不是说你想来就来，你要呈报来多少人啊，要经过北京的批准你才能够进。而这个噶尔丹这个行为，他是明知，我们都知道噶尔丹不是一个莽人，他不是没文化我不懂我就派人来了，他不是，我心里明知道有这样的规矩，但我就是要试探你。包括他来还不老老实实来，包括我们刚刚提到电视剧里噶尔丹假冒神进京那个电视剧里，在那个电视剧也体现了，他不光沿途掳掠，他甚至进了京城，行为非常的乖张，他就是故意表现出这种形态来试探你到底对我是什么底线。第二，康熙当时的这个整个的反应和对应，他的态度是，第一个肯定是坚守主权和制度底线，规则上绝不崩塌，但是从态度上是极力克制，避免对方意识到自己对对方的警觉。另一方面，这个时候也不是撕破脸的时候，其实噶尔丹也没有做好万全的准备了，但康熙可能更觉得自己的准备性价比更高。有的时候不同的政权，不同的经济形态之下，时间对大家的意义是不一样的，这时候康熙的判断是时间，我相信他也是噶尔丹的朋友，他对我来说可能更友好，所以这个时候他是希望用这种处置层级，一方面严肃的正式的给予其一定的警告，另一方面用这种软硬兼施的方法，还是有更多的时间来这种有这种战略的迂回期。
0: 就是关于朝贡，噶尔丹试探康熙的这个，其实这是康熙最厉害的，作为一个极其伟大的政治家，从这些细节上才能看到。看到什么呢？第一个，咱们说啊，当时从那个顺治开始，对于漠北和漠西呢，你朝贡关系你只要九白之贡就行，就是你每年一匹白骆驼八匹白马你供过来就行，代表你跟我是朝贡关系，我是你的宗主国。然后呢，朝廷我们说过，这个朝贡关系朝廷给予的至少是两倍以上的回馈，就是大概1:2。我们说过，漠西一直处于生存的这个边缘，很多都不行，都迁到北面去了，所以跟清廷的朝贡是他们获得生计来源以及在部族内获得话语权的重要通道。这个我们讲满清崛起也是这样，努尔哈赤也是这样。就是这个时候呢，噶尔丹他们想了一个办法，第一个什么，就是我增大我的分子，因为你不1:2吗，我这一变成100，你就得回我200。所以他这个使团原来其实给他的是300名额，他给3000，后来康熙限贡是200。为什么最后从严？康熙这个人首先是这样啊，就说这个政治上的事儿，我们可以用智慧咱们妥协成，但是你要动我的尊严，动我的老百姓不行。噶尔丹为什么老这么试探？除了生计问题之外，他一直在打漠北和漠南蒙古的主意，但是他知道漠南蒙古满清跟漠南那是一家的，漠北特别是东部土谢图还有车臣汗跟清廷关系也很密切，他想用这个方法告诉这个漠南和漠北，就是我不怕清朝，而且我不断的我先发动，清朝皇帝对我没办法，为将来他开始进行军事制造舆论。你看这些东西看起来就是一个占便宜的事，其实他背后的政治目的是很强悍的，但康熙每一次应付表演的比他还好，每一次这个应对之后，让他的盟友发现，果然中华帝国的皇帝能给我们出头，是我们的主心骨。
1: 噶尔丹无视康熙定下的规则，3000人的使团说来就来，想抢就抢。理藩院尚书阿拉尼亲自前往交涉，也只能酌量一遣，能遣返多少，何时遣返，都要视情况而定。这种看似使团往来的摩擦，实则是一场压力测试。噶尔丹要试的是清廷的忍耐底线、边防的反应速度，以及康熙到底敢不敢打。而康熙要做的就是耐心地和噶尔丹周旋，因为他深知三藩刚平，台湾初定，东北还有沙俄，国库里的每一两银子都要花在刀刃上。在没有摸清噶尔丹的真实意图之前，不宜贸然掀桌子。但是噶尔丹已经不满足于小规模的试探了。康熙27年，随着喀尔喀蒙古内乱的爆发，噶尔丹终于等到了向东扩张的借口。那半点之后，我们继续为您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刚刚我们讲到了，经过不断试探，噶尔丹开始向东边的喀尔喀蒙古，也就是漠北蒙古扩张。当时喀尔喀蒙古的三个主要部落矛盾重重，因为牧场、属民等问题多次兵戎相见。噶尔丹一方面暗中挑拨他们的关系，另外一方面以调解为名将手伸进了漠北。康熙27年，噶尔丹终于等来了东进的时机。他的弟弟在喀尔喀蒙古内乱当中被杀，噶尔丹以报仇为名，在沙俄枪炮军火的援助下，集结30000大军，越过杭爱山，直扑喀尔喀蒙古。当时中俄尼布楚谈判正在进行，清朝使团北上途中路经喀尔喀的时候，眼前是溃族布满山谷，行五昼夜不绝的惨状，就是到处都是逃兵。清朝使团被迫折返，谈判也因此被迫推迟。考虑到噶尔丹和沙俄的关系，噶尔丹选择在尼布楚谈判的节骨眼上入侵喀尔喀，是巧合还是有预谋？
3: 其实尼布楚条约这个大家都很熟悉，所以我们就把这个谈判称为尼布楚谈判。其实在当时原来打算在色勒棱斯克谈判，正是因为这一次噶尔丹军事行动导致了清朝使团前往色勒棱斯克的路途阻断，所以这个谈判改在了尼布楚。所以我们可以这么说，是在这次谈判进行期间，可能不是去尼布楚的

0: 其实就噶尔丹想要不停的试探和推进自己参与到这个东晋的军事活动当中。其实在那一次，这个土谢图汗可以说抢劫了准噶尔的盟友啊，所以那次举行了一次多方的会谈，实际上就是希望解决这样一个矛盾争端。噶尔丹希望通过这一次实现自己的这个军事的拓展，但这一次康熙包括清廷展示了自己在不管是漠南还是漠北绝对的统治力，一旦这个中原势力介入到会谈当中，所有的矛盾当时迎刃而解。但是土谢图汗并没有按照会谈的结果，反而去得寸进尺的杀掉了噶尔丹的盟友，噶尔丹派弟弟去了解情况也被杀掉了。所以这一次你也可以说是他和沙俄的一次军事协同，但其实我觉得更多的是一次历史巧合，时间正好碰在这儿了，这个矛盾的集中爆发在这里，所以噶尔丹在这个时候可以说是他东进的借口，但也可以说是一次由土谢图汗挑起的矛盾的偶然爆发。
1: 我们此前讲两次雅克萨是康熙25年、26年，到尼布楚签条约是28年吧。你看啊，从第二次雅克萨清廷后来撤销围城到最后签约将近3年的时间啊，大家都纳闷怎么会将近3年。这3年就是清廷也好沙俄也好都在面对噶尔丹的这个整个的这一次巨大的军事行动。这里我们随后会说啊，在这次过程中土谢图汗为什么那么横，因为他帮清廷起了很大的作用，他正好处于沙俄叶尼塞河到这个尼布楚，就是色格棱斯克到尼布楚中间，他的南边就是土谢图汗。土谢图汗为清廷派出8000骑兵不断的骚扰围城，让沙俄很难受，所以土谢图汗才那么横。这个背后因为他为清廷做了很大的支持和贡献。首先就是说这个噶尔丹选择在这个时候，就是他也觉得一旦中俄真的达成了这个和平协议，那其实他很难，因为他会面临各种牵制，他以前打着沙俄的旗号，或者跟沙俄一块联合行动，或者跟漠北都有很多的问题。所以你看一旦开始要进行谈判了，他这个军事行动就加码之敌。这里面小婷刚才说的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索额图他们第一次去色格棱斯的谈判，20000人的队伍浩浩荡荡去，中间一下卡到那儿了，然后看漫山遍野的被那个打过来漠北的这个牧民啊或者军兵，这个很重要。重要在哪儿？当时噶尔丹打完之后呢，溃散的这个其他部落的这个叫牧民也好军队也好，他有两个选择，往北跑到沙俄的地盘里，往南跑到清帝国里。我们看就会发现绝大多数后来是20万牧民加军队，一旦出现了这个军事溃败，本能的就往南跑，就往清帝国跑，所以索额图才能迎面看到他们要往北跑，索额图你是看不到的。这个就是特别重要的第二点，就是我们随后会讲康熙在此前对东北包括漠南漠北这个他在任何军事行动之前都强调不要抢粮，要收拢当时的百姓，谁如果要欺负百姓要怎么着，他最后也说叫仁者无敌，这个跟沙俄是个完全区别的，沙俄他们就是不行我都吃人肉。所以康熙包括清廷包括原来明廷采用的是我是中华的中华帝国的这个我是这个百姓父母的这个是起作用的，一旦出现巨大的冲突民心所向，就能看到大批的人就是本能的就往南跑。
2: 准噶尔军长驱直入，一路烧杀抢掠，整个喀尔喀蒙古的数十万民众扶老携幼，像潮水一般涌向漠南蒙古边境，向清廷请求保护。接到奏报，康熙一面努力调解双方的矛盾，一面加紧防备，防止噶尔丹突然南侵。而噶尔丹的回复也很强硬，要求清廷交出喀尔喀三部的首领，并且放言说5-6年内必灭喀尔喀。眼看局势越发紧张，康熙出动10000兵力，命令领侍卫内大臣舅舅佟国维、领侍卫内大臣费扬古、内大臣明珠、尚书阿剌尼等加紧防守。不过就在备战工作紧张进行当中的时候，康熙听说噶尔丹对清廷的使臣是代之有加礼，殊为恭顺之后，决定京城大军暂停出发，宣抚大同的部队也停止行动。大军出发在即了，康熙却因为噶尔丹对我的使臣很礼貌很恭顺，然后就暂停出兵了。你们怎么来看康熙暂停出兵的理由？
0: 我觉得这完全是表面上的理由，实际跟这一点关系都没有。实际原因是什么呢？康熙觉得还不是时候，因为土谢图汗其实在这场战争刚爆发的时候就向康熙写过求援信了。刚才我们讲了叫噶尔丹入侵漠北，实际上这个说反了，是土谢图汗先下手为强。在这之前康熙就给他写信警告过他无论如何不能先动手，但他不止先动手，还杀了人家的盟友，杀了人家的弟弟。在这种情况之下真正打起来之后完全不是噶尔丹的对手，那一战之下一触即溃，所以他就又给清廷写信 说这个我们

0: 过往历来都恭顺，关键时候你得拉兄弟一把啊。这个时候康熙的回信态度是什么呢？表面上看啊，咱们从这个法理上讲，你们和准噶尔都是臣服于我们的，这个时候我介入我不合适，所以请你参照漠南蒙古的故例，如果你也能接受台旗制改革，你也能够完全的融入我，这种情况下我出兵救你，那就有理由了，因为你不只是臣服于我了，你是我们的一部分了。其实康熙就是在觉得在极限施压之下才会让漠北蒙古真正的在走投无路之下接受这样的，其实他一直以前一直想做，想把漠北也做成像漠南一样的完全失控。以前漠北你说完全不听话，让你别打你非打，完全没有控制，如果在这种时候之下反而能够实现对这部分人口的控制，可能他失去了漠北的土地，但正如李兴老师所说，他们的核心实力一方面是土地，一方面是人口，一方面是这些整个的贵族阶级，反而能把他们完全的控制在手里。其实在那个时候各地都准备出兵了，都已经点好人马，就康熙说停等等，没到时候让他实在不行了再来找我，这时候我什么条件他都得接受。当然史书来看，当时其实漠北蒙古不是走投无路，他有第二条路是投沙俄，但他当时没有做，这个咱们后来可能会讲。康熙后来也得知了这个事情，当时会有非常关键的也是宗教领袖的人物站出来，泽布旦尊巴站出来说投沙俄远不如投清廷，做了历史上一个非常正确的选择。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康熙所谓的暂停出兵就是觉得火候还未到，趁着这次机会，他本来是个坏事儿，但是我觉得康熙有一个能力，就是能把坏事儿变成好事儿。这时候反而能利用这个时代机遇，把漠北收复在自己麾下。所以他这种行为从国家利益上出发，是一个非常智慧的选择。
1: 历史评价从皇太极开始到康熙，他们每一次打仗有一个特别大的特点，就是能群殴绝不单挑，能招降绝不硬打。所以他每次打，这一次也是一样，各种比如部落兵啊，各种他都是这样，就我一定要拉朋友多多的。当然也没办法，你从一个原来关外的小部落你慢慢崛起，你无论是靠婚姻啊或者靠联盟都是这样，但是他们做到了，从皇太极到康熙是做到了特别强的这个特别智慧的地步。然后这个确实康熙这个人绝不因为你对我有礼貌我就停止用兵啊，这肯定，但是理由呢反正有各种说法。我看到还有一种说法，就是他这个四个军团啊都没到位，事后也没到位，要不第一次不会在乌尔会合的时候就失利。乌尔会为什么失利？就是别的军团没到位，阿拉尼自己就上了，自己上不行哈，就是军团没到位。康熙一直希望漠南、漠北，然后准噶尔，中间有个缓冲的地方。因为我跟沙俄刚打完，当时京城的这个八旗都到东北了嘛，我还要一段时间的这个整理没到位，所以呢，我觉得这也是可能性之一。就到这个时候，我还是希望能拖多长时间？那到最后打的时候，我还给你送羊。康熙永远是这样，就是我尽可能的拖着，拖到最后开始我到位了，可能才能真下决心。
2: 就在康熙按下暂停键静观其变的时候，噶尔丹的后院却起了火。他的侄子趁噶尔丹东进之机谋划政变，噶尔丹只能匆匆结束战争返回营地。在随后的权力争夺当中，噶尔丹的侄子占领了伊犁河流域，控制了原准噶尔部的大片核心领土。噶尔丹没有了西归的退路，失去了赖以生存的优良牧场，失去了部众和牲畜的补给来源，也失去了和中亚沙俄贸易的通道。康熙29年陷入绝境的噶尔丹率领大约20,000多人再次进攻卡尔喀蒙古。这一次他的目标已经不仅仅是劫掠，而是向东寻找新的生存空间。康熙得知噶尔丹再次东进的消息，迅速做出反应。第一，命理藩院尚书阿拉尼紧急召集鄂尔多斯、归化城、察哈尔等地的部落兵大约10,000多人监视和牵制准噶尔军，为清军主力的集结争取时间。第二，向沙俄外交施压，迫使沙俄政府停止对准噶尔的军事援助。第三，与噶尔丹的侄子联系，试图联手加攻噶尔丹。对比之前康熙因为噶尔丹恭顺而暂停京城大军出发的决策啊，如今面对噶尔丹的再次东进，康熙迅速打出了三张牌。怎么来看康熙的决策节奏从暂停到快反的变化？
0: 这就是咱们刚才说的，原来的暂停一方面它也整个的漠北蒙古的这个归附基本上已经是既定事实，而在这个时候他我们的各种战争动员和战争准备也已经做得很到位了。刚才讲到啊，噶尔丹是因为这个后院起火，他的侄子，这个可以补充一下，在这个背景我们可以看，噶尔丹不是一个，为什么我刚刚说他不是一个完全残忍暴虐之人呢？他这侄子是他哥哥的孩子，在他哥哥在叛乱中死亡之后，他又娶自己的原来的嫂子为妻，这三个孩子当时都年不满5岁，很多人都希望他处理掉这三个孩子，因为将来总会是一个隐患。 但是他没有这么做，所以表面上看是侄子，实际上是他养大的，可以说是有养育之恩的。你说儿子也并不过分，但是随着实力的膨胀，大家这个野心也都在膨胀，他这三个侄子也希望能获得自己父亲当年的留下的利益和荣光，包括有各种的意外，这个噶尔丹的属下毒死了老二，二侄子老大不得不当时的逃跑造反，但是他瞬间就能拉起5000人的队伍，可见他当时一定是做了很多的准备工作的。所以噶尔丹的当时以2000打5000大败，实际上是一次脱胎换骨之难。表面上看上一次漠北蒙古之围就这么莫名其妙的解了，但实际上他这个人不是一个轻易放弃的人，所以在这一次康熙就摸透了这个敌人的，其实很多时候就像咱们投企业一样，关键不是看项目，很多时候是看人。你说对于噶尔丹来说，他当年那个项目已经完全破产了，他可以说这一支军队是完全重新打造的，当时已经完全散伙之后重组了，但是人没变。很多时候就很多这种风头，他看的核心是这个人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人能成事儿，他不管干什么项目可能都会取得一定的成功。所以康熙在这点判断很准确，这个人哪怕遇到再大的挫折，只要他还在，这个事情一定要解决。所以这个时候他没有因为过往的这种事情的转环有这种态度上的放松，所以他马上打出第三张牌，这个事情不解决到底善无罢休。包括我们看后来的走向，噶尔丹这个人是极起极落的，康熙从来咬住他不松口，只要这个人不消灭，那这个事情是绝对没有暂停的。
1: 其实对清廷而言呢，当时你看漠北200000军民跑到境内，这个安置起来是很吃力的，因为你想这个牧民嘛，然后人家还要有放牧的地方，还要有生计的地方，包括有军队，所以当时清廷花了巨大的精力给这三个部落各划归一个地方，一个在西面，俩在北面。噶尔丹后来到的那个乌竹木沁，就是土谢图汗和彻真汗给他们安置在那个乌竹木沁的界内界外，就是当时这个也是巨大的一个事件。第二还是康熙，我们说过他能群殴绝不单挑，他这时候做了好多事儿，比如小丁刚才说的派使者跑到噶尔丹后方，跟那个他那个侄子叫策妄阿拉布坦，就说朝廷听说你们内部不和，说你们内部不和，你们原来对朝廷很恭顺啊，你们内部不和到底因为啥，谁错谁对，不要隐瞒我，跟我说我给你出头。暗示什么呢，就是我跟你可以夹击噶尔丹。你看就是康熙他在这个时候还有这精力派使者跑到人家后方，就是他什么都没听，他各种东西全都在运作，包括一直说他为了漠北这件事准备了四个军团，从盛京开始科尔沁就有希望的什么呢，就是说漠北这个地方是这样，200000的这个逃难的跑过来之后，漠北基本空了，空了意味着啥，你军队在那儿没有给养，你不能守，所以康熙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希望什么呢，就是逮一个机会把噶尔丹围到那儿一举歼灭，但是一直没有成型。为啥，就是噶尔丹这个人的军事素养很高，他进进退退，你看第一次东征刚征的还不错，自己回去处理后院的事儿了，侄子读了一个另外打了一个，他也是他的行军路线很飘忽，直到后来乌尔会合的时候，康熙其实事先也没太掌握得住他的行军路线，就是双方在这个漠北的这个争斗中呢各有自己擅长的东西，但是康熙知道如果不一举全歼其实解决不了本质问题。
0: 咱们经常说这个时代大势，在这个时候咱们刚才也赞赏过康熙的战略眼光，这个时候刚才说时间更是清廷的朋友，为什么呢，他原来拖什么，刚才我们讲了东北方面是沙俄的压力，北方可能有漠北，有这个西方，有这个漠西蒙古，甚至西南方向还有西藏方面的压力，在这个时候他做的军事判断是沙俄方面缓不得，漠西方面急不得，在这个时候沙俄宁浦条约已经签订了，和沙俄基本上已经这个时候属于比较稳定的关系的时期，而这个漠北已经通过上一次的危机解决了，而现在看来这个漠西和西藏颇有联合之势，所以这件事情就已经完全的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我把其他的问题全解决掉之后就剩这个核心矛盾，这个时候再不处理这个矛盾，那可能矛盾就会变得越来越难以处理。所以康熙其实我觉得他对这种不同方向的威胁是有一个自己心目中的时间表和大的规划的。
2: 康熙29年6月，阿拉尼发来奏报说噶尔丹大军已经到达乌尔会河，也就是今天的乌拉盖河，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的东面。康熙指示阿拉尼跟在噶尔丹的后面侦查他们的动向，随时奏报朝廷，切勿与对方交战，等待后续大军全部集结夹击噶尔丹。然而阿拉尼立功心切，看到噶尔丹掳掠的百姓以及牲畜辎重行动缓慢，于是在6月21日的晚上夜袭敌军，没想到他派出的700蒙古兵上去就争相抢夺被俘的亲人以及各种物资，场面是混 混乱不堪。夜袭不仅没成功，还让噶尔丹抓住了俘虏，了解到清军的20000大军全部是轻装的消息。夜袭失败之后，阿拉尼选择正面进攻噶尔丹，他显然严重低估了对方的实力。噶尔丹恰恰利用他轻敌冒进的

0: 新泰从两翼包抄，以有利地形和火炮优势重创清军。消息传回京城，朝野震动，阿拉尼被革除参与议政的资格，降四级调用。阿拉尼关于乌尔会合之战的汇报当中，对清军的伤亡是只字未提啊。
1: 当时的伤亡情况肯定是比较严重的，因为综合各方的记载来看，一定是有了比较重大的伤亡，在战术上遇到了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大的挫折，但我觉得在战略上并不是什么特别被动的一件坏事。因为我们经常说历来和游牧民族的骑兵作战，其实以拖带变就是最好的选择。这一次的战败不是溃败，虽然有巨大的这个战损，但是实际上还是挡住了噶尔丹的兵锋。游牧民族的骑兵不擅长持久战啊，不管从他的补给上，从他的战法上，只要你把他拖住了啊，甚至他的承受伤亡的能力是远远低于这个中原部队的。可能中原部队承受50%伤亡，依然有战斗力，甚至还会有不停的补给。他们可能打一个少一个，有10%、20%的伤亡，因为他们这个是个松散的部落联盟。噶尔丹再是一个政治强人，当这种联盟面对巨大伤亡的时候，都会面对挑战。我们后来会讲到，噶尔丹最后一战失败，就是因为部下不听话了，管不了了，所以他对伤亡的抵抗能力远远要低于清军。所以清军这时候，哪怕2-1、5-1的战损，只要缓了兵锋，在战略上可能都有很大的收获。
2: 另外有一个前提啊，就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当时准噶尔的这个军队，他的火器比清廷要更先进啊，他叫重火门枪，有一种说法叫赞巴拉克枪，他无论是射程啊、射击的那个，比清廷当时的这个叫火门枪要更先进。他真正差的是火炮、重炮，他有小炮，他没有重炮。这里说他的炮，他没说为什么没有重炮。这个游牧民族一直这一块就卡到这儿了，你有重炮，你骑兵就用不了，
1: 对，
2: 就是你就要需要大量的民众拉着炮。有炮车才行，所以骑兵、游牧骑兵跟重炮天然就不能兼容，
1: 机动力和火力是一对矛盾。
2: 所以当他首先他就很强，第二个呢，我们知道就是这个信息一直不够通畅，就是对于噶尔丹他在漠北的行军路线一直查了很长时间，他当时跑这个乌尔会合在哪儿，已经在京城的几乎是正北了，他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就把漠北这个几个部落就给打垮了，横穿相当于从西边沿着漠北就到北京的正北方了。你想这时候咱们说那个阿拉尼还自己在那儿了，其他的军团还没到位。阿拉尼是什么？咱们知道他是理藩院大臣，他管的什么？管的恰恰是外藩的军政，就是他下面兵主要是部落兵，比如说漠南的一些漠北的溃兵归他管，所以派他在前面。一个是他原来出使过准噶尔，跟噶尔丹见过面，还比较熟，知道情况。第二就是他是理藩院大臣，他下面都是蒙古兵，你漠北蒙古兵都被人家打垮了，这个时候打当然你是败军之将吗？第三个确实策略也有问题，为什么呢？你看刚才咱们说的，康熙给他的策略是让他后面跟着噶尔丹，都到京师的正北了，你怎么从后面跟？他都兵锋直指京城了，
1: 是600公里吧？
2: 啊，对，那是后来乌兰布通的时候，这也差不多，
0: 差不多。
2: 什么叫跟着？你不挡着，你跟着，那不就跟当年那个皇太极入关的时候，袁崇焕最后被杀，不就是因为你不挡到他前面，你跟着他一直到京城，你去见面，肯定是不对的。所以这个策略咱不太懂啊。什么叫跟？阿拉尼呢？其实他还是有经验的，但他最后没办法，拖不住。就是到那以后，他开始派这个他的那个蒙古兵去抢人家辎重，为啥？就是说想分散人注意力，抢完了不就把人家给拖到那儿了？结果这些败兵，咱说就是漠北这些，他们战斗力不行。你看，这是我的财产，不能光那几百人去，是个人都要去抢，因为那些东西都是我们的，全都去抢去了，结果就溃败了。这就代表啥呢？代表当时其实无论你是萧藩也好，或者东北八旗的战力和调动能力，确实还处于一个没有进入到巅峰状态，已经大幅下滑了，到不了位，迟迟到不了位。所以等到乌兰布通这个前后的时候，京城那个反应就知道这个意外，这不是大家蓄意给他引过来的，大家都愣了，说怎么会这样，康熙才要亲征。
0: 也看出来这个噶尔丹确实是强势哈，
1: 对，
0: 他能够一下就抓住到20,000大军，没有重装备，全是轻装，所以我就敢干啊这场仗。
1: 他抓时机，
2: 他一直就是这么打过来的嘛，一个一个部落的这个兼并，他一直就是这样，所以他逮到机会，他的风险偏好是很高的。
1: 其实这支部队，刚刚李欣老师说的，他的战略任务其实就是袭扰，就是你追在他后面，让他不敢放心的往前跑，给他的战略任务就根本不适合他战略决战。
0: 没错，
2: 对，
1: 是拖住他的这个整个的进度。
0: 阿拉尼其实不应该第二天正面发起，
2: 有一个说法，就阿拉尼怕拦不住了，就拖不住了。他怕拖不住，
1: 他担政治风险。袁崇焕的故事在那儿，
2: 对对对对对，
1: 他担政治风险。
2: 就你要没拖住，人家冲过来，你就更惨了。
1: 对，
0: 乌尔会合之战是康熙三征噶尔丹的，不能说是第一征哈，
2: 由头。
0: 所有的这个三征大战当中的第一战啊，你们怎么来看这一战对后续的影响？
1: 先说一个影响啊，在这一战啊，虽然这个损失很大，但正如李兴老师所说，损失的很多是漠北蒙古的兵。这一战打完之后呢，漠北蒙古就更加没有实力脱离这个清朝的控制，再也没有反叛之力了。第二，从短期上来看，还是有一些负面影响的，包括这个军心啊，当时北京又米价飞涨。民心思动，因为这离同保之变其实没过去多少年，大家这个历史的深刻的恐惧的记忆还在，短期内是受到了一定的这种，尤其是人心上的，咱们说军队实质上的没有伤筋动骨，但民心上可能会有。但我觉得在战略层面也给了，其实是加速了康熙的决战的决心的。在这个角度上来看，如果你不快速集结主力，如果还是这种添油的战法，可能从这个不确定性会非常强。虽然之前是这个杂牌军，不是这个所谓的嫡系部队，但是如果再采用这样的战法，噶尔丹的军队抓机遇的能力太强了，不能给他任何的机会。所以康熙后来的所有的这个整个战争推进是非常保守的，没有任何的冒进，他都要讲究这种铁壁合围万无一失的打法啊，这也就是觉得要全力一搏，哪怕是狮子搏兔也要全力一搏。
2: 这个很多历史资料在说这一块的时候都有一句话，就是这个叫乌尔会合，这个噶尔丹战胜之后叫信心百倍，才敢继续往南，而且跟康熙之间的这个话语啊，包括这个中间谈这个话语就更强横。这个呢，确实说，咱们说从军力上，虽然清军损失不少，但对于清帝国而言，这个并不是什么很严重。但是这个叫政治象征意义很严重啊！为什么？这是第一次叫准清或者叫清准之间正规军的这个对撞，对撞以后你清军是惨败，虽然你可以说叫一旅偏师，但是人家不知道，因为原来咱们说多尔衮的时候、多铎的时候跟漠北打过，但是漠西一直没有正式双方，哎，第一次是大规模的这么打，双方都是万人以上，你居然败得这么惨。这个对于康熙而言，康熙咱们说他是有政治责任感的，他一直要向外面宣示什么呢？漠南蒙古也好，漠北蒙古也好，漠西蒙古也好，藏地也好，你都是我中华帝国的这个一部分，我有能力保护你们，所有对你们有威胁的我有能力替你出头，这当大哥的一定要这样。结果20多万人投过来了，第一次双方正规的这个会战，你居然输得这么惨，而且随后人家兵锋离京师就已经很近了，这个对于康熙这样的人而言，我觉得是不可接受的，这个不可接受的。所以呢，一个是他处理阿拉尼，包括随后他把所有能动用的，咱们随后就知道什么哥哥弟弟，什么索额图啊，明珠啊，你什么我亲信大臣，我的亲舅一律都给我上。这就是因为再输对康熙而言几乎已经是底线了。
0: 乌尔会合之战输了，但是战争才刚刚开始，噶尔丹乘胜东进，一路烧杀抢掠，兵锋直抵距京师仅700里的乌兰布通。康熙立即重新部署兵力，准备御驾亲征。那关于这些内容，我们下期继续为您讲述。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由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车四方总工程师 CR400AF 复兴号动车组总设计师梁建英。苦练内功是我们创新的底气，从零下40度到海拔4000米，再到大风12级，高铁人跑遍中国自然环境最严酷的各种地方做研发试验，锻造了中国高速列车能挑战世界最复杂运营环境的能力。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3: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我是主持人安然。说到财富，它从来都不只是账户上的数字，它其实就藏在我们每一次的消费选择里，也藏在对财务自由的深刻理解中，更融入在日常衣食住行的变迁里。该如何花钱才不后悔？真正的财务自由到底是什么样？我们生活中的一些变化的背后又藏着怎样的经济学原理？今天我们就从身边的财经小事说起，试着去读懂财富与生活的紧密关联。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财富与日常，读懂生活里的财经逻辑。
2: 在阅读中寻找生活的答案。财经阅读。
3: 生活中有人极度节俭，把消费都推给未来，也有人盲目挥霍，让金钱白白消耗。这两种极端的消费方式都难以让人真正享受生活。金钱的价值从来不在账户数字的多少，而在是否用得其所。如何跳出不花钱与乱花钱的误区，实现聪明消费呢？接下来我和朋友们分享的文章是《想买就买与该买才买》，作者李秋阳。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他们明明收入不低，但生活极度节俭，不仅在日常生活中省吃俭用，而且几乎不参与任何需要花费金钱的娱乐活动。每当有人问他们何苦呢，他们的回答通常以等我有钱了，等我退休了这样的话语开头。勤俭节约确实是一种美德，但正如古语所言，过犹不及。美国著名投资人比尔·帕金斯在其著作《最优解人生：如何花钱才能无憾》中就批评了这种消费习惯。文章写道，极端的延迟满足等于没有满足，青春的热烈与30岁的冒险无法在60岁重来，金钱应该兑换成滚烫的回忆，而非账户上的数字。别等山顶的风吹不动白发，才想起在20岁的时候该去攀一座山。当然，批判过度节俭并不意味着鼓励乱花钱。衣柜里还没有拆标签的衣服，厨房角落积灰的小家电，使用次数屈指可数的健身卡等等，乱花钱的代价不仅是使自身的财务压力增加，更意味着实际生活质量的下降。比尔·帕金斯最核心的观点是，无论是不花钱还是乱花钱，都是糟糕的消费行为。真正聪明的消费行为应该是用投资的态度审视消费，确保每一笔钱都能够实现最大的价值产出。那么如何聪明的消费呢？根据媒体报道，沃伦·巴菲特虽然很富有，却一直保持着简朴的生活习惯。他酷爱麦当劳的汉堡包，经常会和普通消费者一样使用优惠券，而且他至今也没有更换住所，依旧生活在自己于1958年购置的房屋中。 是他特别抠门吗？当然不是，事实是他一直是价值导向消费哲学的支持者。巴菲特在股东大会上及致股东的信中屡次强调，最值得适度挥霍的行为就是投资自己。他认为将金钱用于教育与技能提升，无论是语言学习、专业训练还是知识累积，都是对未来最具长期效益的投入。他的名言是，价格是你付出的，价值是你得到的。这种强反差的关键在于，他明白真正的财富自由不是拥有花不完的钱，而是建立一套让金钱为自己服务的消费体系。首先从价值维度上分清支出与投资的区别。每当想要剁手时，先问问自己，这笔钱是支出还是投资？比如买一本书是支出，但读完能拓展自己的视野，那这就是投资。购买优质床垫看似奢侈，但只要它能够改善睡眠质量，带来健康收益，那么这笔钱就是值得的。换言之，要把消费视作资产配置，尽量让其向投资靠拢，减少纯消耗型支出。其次，从心理维度上警惕商家的营销陷阱。聪明的消费者需要识破商家的营销策略，也就是突破感性决策。比如，面对商家提供的延展服务或者顺手加购，消费者可以尝试拒绝默认，也就是先取消所有附加项，然后再勾选自己真正需要的增量服务。再有，从系统维度上建立自身消费防御体系。为了避免冲动消费，可以提前规划年度消费预算和重点支出领域，同时建立消费黑名单。例如，先将超过自己消费能力的奢侈品放进黑名单中。使用记账软件追踪资金流向也是一个有效的方式。数据显示，坚持记账的人平均每年能节省 15% 的不必要开支。最后，从成长维度上持续优化自身消费决策，每月进行消费复盘，总结高价值消费和低价值消费，以便调整下个月的消费计划。简而言之，在这个物质极大丰富的时代，真正的财务自由不是想买就买，而是该买才买。消费者要做的就是不断积累消费智慧，确保资金流向更有价值的地方。

0: 世界，读人生，财经阅读。
1: 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财富与日常，读懂生活里的财经逻辑。提到财务自由，不少人会想到赚够钱就不用工作了。这种一劳永逸的认知，往往让人陷入焦虑与迷茫。其实，财务自由从来都不是逃避工作的借口，而是摆脱低价值劳作、实现自我价值的底气。工作并非是我们的敌人，反而是重要的伙伴。下面的时间里，我和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文章是《你以为的财务自由》，作者李若问，摘自《财富思维》一书。

0: 很多人眼中的财务自由往往极为简单，有一定数量的钱一辈子都花不完。为此，许多理财专家都在为人们计算实现这样的财务自由具体需要多少钱。他们总是一厢情愿地计算出一个数字，甚至连怎么做都写清楚了。然而，除了吸引眼球、引发热议之外，它对真正想要致富的人或许没有太大的益处。很明显，在这些理解当中，很多人所说的财务自由其实是指赚到很多钱可以一劳永逸的生活，赚到的钱够一辈子的花销，再也不用工作和忙碌。如果你眼中的财务自由是这样的，那么很可能你一辈子都实现不了，并且会一辈子都感到难以舒展怀抱。财务自由不是不工作，而是逐渐不做低质量低价值的工作。这个世界上除了游手好闲之徒，又有几个真正的有钱人会不工作呢？事实上，很多富有的人、名人已经挣够了一辈子生活的钱，即便他们已经退休，仍然在工作，因为他们享受工作。他们从工作中不仅能获得乐趣，还能获得成就感，获得更多的财富。而且他们不仅不放弃工作，还愿意做更多的工作。有些企业经营者、管理者还兼职做策划、产品经理，还跨界兼职作家、讲师、演员、画家、演奏家等等。他们总是想要去尝试更多的职业，参与更多新的工作方式，不仅仅是为了提升个人的能力，也是为了实现自身的价值。工作不是财务自由的敌人，而是财务自由的忠实伙伴。需要说明的是，根本没有一劳永逸的财务自由。一劳永逸的财务自由其实是不可取的成功学思维。比如上学的时候，常常会想考上好大学就轻松了；大学毕业走向社会，常常会想找份好工作就轻松了；工作后常常会想进入管理岗位就轻松了等等。这些基本上都是毕其功于一役的想法，最终导致的是急功近利和焦虑的心态。人生是不断成长蜕变的过程，这个过程是没有终点的，因为人生中的问题总是一个接着一个出现，没有终点。求学之后会工作，工作之后会结婚生子，结婚生子之后有中年危机等等。我们可以停下来看看风景，但是无法停下前进的脚步。学习和工作是帮助我们成长和蜕变的最好方式，不仅能让我们获得知识和财富，还能给予我们思想和能力，让我们可以解决人生旅途中遇到的问题。可以这么说，没有学习和工作，人生就很难取得进步。即便到了七八十岁，只要你愿意学习和工作，他们就不会辜负你。考上好大学，找到好工作，进入管理岗位，绝不是为了轻松，而是为了让我们有机会接触并解决更多更大的问题，使我们的能力得到更好的发挥。正所谓韩信点兵，多多益善。一些成功人士似乎很早就意识到不能浪费自己的天赋和能力，按理说他们已经挣到了很多钱，但仍然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比如有些有经营才能的人开了一家公司，做得很不错，他们要么想着扩大企业规模，要么想着在其他领域开公司。他们觉得自己正好有这方面的经营才能，不发挥出来是浪费了才华。很多有理想、有目标的人都有这种莫名的使命感。当他们意识到自己的能力所在，并且运用能力创造出大量的财富以后，几乎没有谁会停止脚步选择安逸。安逸这种想法似乎很难在他们的头脑里生存。他们倒是总觉得人活着就应该想问题、做事情，无论自己拥有的钱是多还是少，都不是选择安逸的理由。想要实现财务自由，就不要在自己的脑子里放入安逸的思想，更不要将学习、工作当成需要摆脱的负担。一劳永逸的财务自由是不存在的。
1: 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0: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财经阅读。今日阅读主题词：财富与日常，读懂生活里的财经逻辑。如今在餐厅从容就餐是寻常事，可是在几十年前，吃饭抢座位看服务员脸色却是常态。从过去的就餐窘迫到如今的消费便利，这样的变化背后藏着怎样的逻辑呢？接下来我和朋友们分享的文章是市场的滋味，我们从餐桌的变迁说起，一起品味市场带来的生活改变与奇妙滋味。作者陈荣。

我喜欢选择餐厅里靠窗的位置，看着外面的风景，慢慢品尝食物，这在我小时候是不可想象的事情。那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那些国营饭馆里永远都找不到一个空位，如果你运气好抢到一个位置坐下来，要不了多久你身后必定会站着一个人，他并不打算抢你的饭菜，只是希望你快点吃完把座位腾出来。如果遇到一个人一声不吭地站在你身后，表示他获得了你这个位子的使用期权，这倒也罢了。但常常你还会遇到这样的情形，身后那个人指着你大喊大叫，妈妈妈妈快到这儿来，这个人快吃完了。电视剧《繁花》里有一段讲的就是1978年

阿宝和女友第一次约会，两个人在上海的洪顺兴吃涮羊肉，当时的情形简直要笑死人，一口直径超过两米的紫铜锅子突突地沸腾着，一大群吃客围坐在那里开吃，各自拿着漏勺将羊肉进入沸汤中一烫即熟，十几双筷子在锅子里不停搅来搅去，汤色真是浑浊，如果手势不好，羊肉片一不小心飘到别人的地界，那也只能自认倒霉了。生意太好了，要等前面的客人吃完喝足起身走人，你才能坐下去。而此时你会发现身后又立着不少人，他们看着你大吃大喝。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馆子不仅仅座位紧俏，服务态度也很可怕，那些国营馆子通常会早早打烊。后来我发现不只是在中国，这景象国外也有。一位已故的英国作家写过一本有趣的书，内容是他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苏联的所见所闻。他这样描写自己的就餐经历，我刚一坐下，一个身穿黑西服的服务生就猛冲过来，递给我一份油腻腻的菜单，菜单页面支离破碎，无法使用。我心里想到的第一道菜是罗宋汤，但领班今晚主推鱼子酱，于是服务生从我手中抢走菜单，直接翻到鱼子酱这一页。今天我们在餐厅里，服务生总是彬彬有礼地等候着你吩咐，你也可以慢慢地品尝精致的食物，也不用担心身后有人觊觎你的座位。这些变化是怎么发生的呢？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其著作《国富论》中说，面包师清早起来做面包，不是为了怜悯那些早晨上班的人没有早餐吃，而是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书中写道，我们期望的晚餐并非来自屠夫、酿酒师或是面包师的恩惠，而是来自他们对自身利益的特别关注。并不是说今天人们的道德水准比几十年前高，服务的品质其实和道德无关。如果饭馆的生意和老板、服务员的利益没有任何关系，他们无论如何都不会给你好脸色的。正是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让每个人都在为改善自己的境遇奔波，其结果也改善了他人的境遇，使得整个社会变得富裕和文明。当你半夜突然想吃荔枝，拿出手机在上面点一点，不久就有人捧着产自千里之外的鲜荔枝出现在了你家门口。这并不是因为你有杨玉环的美貌，一切都拜市场经济所赐。你把荔枝放入口中，你所品尝到的也是市场经济的奇妙滋味。

0: 观雎鸠，
1: 在诗词里思接千载，与先贤精神相通，
2: 散尽还复来，
1: 在词章中陶冶身心，
3: 昨夜与书
1: 和世间美好相伴，
3: 不消残酒，
1: 一首诗，一阙词，让诗词之美润泽心灵，丰盈生命。
4: 在中国文化史上，江淹是一个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他以诗文而名垂千古，因才尽而人尽皆知。今天我们就一起分享文章《江郎果真才尽了吗》，作者谢青松。江淹，字文通，济阳考城人，就是今天河南兰考人，南朝文学家。江淹自幼聪颖过人，文才早显，六岁就能作诗，十八岁精通五经。他创作于青年时代的《恨赋》《别赋》，写尽世间离愁别恨，被誉为千古奇文。中年的江淹开始从政，从此再无佳篇，后人谓之文思枯竭。此事逐渐成为文坛掌故，流传至今。关于江郎才尽，《南史·江淹传》记载了两个故事。一个故事是说，江淹当宣城太守罢官时，在归乡途中泊宿禅林寺，夜间梦见一个人自称张景阳，对他说，以前我把一匹锦缎寄存在你那里，现在可以还给我了吗？江淹于是从怀中取出数尺锦缎给他，那人见锦缎只剩寥寥几尺了，怒道，一匹锦缎怎么剪裁的只剩这么一点了？他回头见秋池站在一旁，便对他说，还剩这么几尺也派不上用场，就送给你吧。江淹醒来之后便文思减退，才华枯竭，写出来的文章索然无味。另一个故事是说，江淹有一次投宿野亭，梦见一男子自称郭璞。郭璞乃是东晋时期文学家，尤以游仙诗闻名。郭璞对他说，我有一支笔放在你这里很久了，是不是该还给我了？江淹一摸怀中，果然有一支五彩笔，于是就把这支笔还给了他。尔后为诗绝无美句，时人谓之才尽。这个故事也被钟嵘记载于诗品之中。文通残锦托梦还笔的故事显然经不起推敲，才华横溢的江郎怎么突然就才思枯竭了呢？关于江郎才尽的原因，后世有着各种猜测，主要有以下几种。其一，醉心仕宦，俗物烦心。江淹出身寒门，幼年丧父，早年在仕途上也不甚得志，曾多次被贬，在穷愁困苦的状态之下写下很多文采斐然的诗文。后来官运亨通，因久处富贵安逸之境，才思逐渐枯竭，再加上身处官场，事务繁多，无暇创作，于是剑戈笔墨淡出文坛。这是后人对江郎之所以才尽最为常见的一种猜测。其二，韬光养晦，避祸自保。江淹后来侍奉文人出身的梁武帝萧衍，此人好为文章，自谓人墨能及，为避免抢了皇上风头，于是故意藏巧于拙，以此保全自身，故而借还笔之梦宣称自己才尽。其三，纵情山水，耽于享乐。江淹在功成名就之后，就决意好好享受人生，在青山绿水之间弹琴咏诗，毫不惬意。人生至此，夫复何求？创作诗文之事早已抛之脑后。上述揣测虽不无道理，但恐怕不是根本原因。事实上，江淹搁笔更为重要的原因是生命转向，醉心佛老。在自序中，他回忆自己早年被贬为建安无兴令时，山中无事，与道书为偶，乃悠然独往，或日夕亡归。 后来更是深信天竺元果之文，偏好老式清净之术，可见其对老式清净无为之道的痴迷程度。通过上述考察，不难看出江郎并非真的才尽了，其真实原因既非郭璞所比文思枯竭，亦非醉心官场贪图享乐，而是志趣转移，主动封笔。对江淹来说，他早年妙笔生花，后来主动隐退，潜心修道。由于江淹的精神世界发生了重大转变，不再逞世间之才情以追求他人认可，进而自然而然地放下文章之事。但是那些注重辞章、在意名望的人，岂能理解他的这种人生转向？于是江淹干脆编出文通残锦、托梦还笔的故事敷衍世人。当然，郭璞所笔的故事或许也寓意着才华与名望乃外在之物，对其不必过于执着。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130年前，乌镇水乡孕育了心怀热望的少年，身处风雨如晦的旧中国，他以笔墨为灯，照亮迷雾重重的前路。
3: 你是遥遥的路，深夜兜里的灯。
2: 从革新小说月报，开创新文学风气，到落笔时描摹乱世人心，从子夜铺就旧时代的众生百态，到白杨礼赞挺立起民族不屈的脊梁，

0: 文学奖项，托举文学后辈，盼文学温暖人间，延续文脉火种。时光流转，百萨春秋，如今乌镇流水安然，万家灯火寻常。我们隔着时空与先生相望，行走在他向往的人间，续写他未尽的诗篇。文脉生生不息，盛世如您所愿。
1: 我想爱你所爱的人间，愿你幸运的。
0: 欢迎收听高丽说书，纪念茅盾先生诞辰130周年特别节目《如愿》，子夜登长明，今朝皆如愿。
2: 《茅盾传》第11集，皖南事变前后，茅盾不为人知的使命，山河动荡，笔墨为风。在风雨飘摇的抗战岁月里，无数文人志士奔赴烽火，以文字为铠甲，坚守时代初心。茅盾便是其中最坚定的前行者之一，他千里奔赴心中的革命圣地延安，在赤诚与温暖中重燃创作热忱。短暂的安稳过后，一次次使命嘱托，一次次时局转变，让茅盾辗转延安、重庆、香港三地，在奔波中坚守文艺战线。
3: 茅盾和张仲实从新疆逃出来，经兰州、西安，直接奔赴延安。茅盾一家和张仲实是1940年5月6号下午3点到达兰州的，20号下午，他们见到了周恩来和朱德总司令。茅盾和张仲实向周恩来提出去延安的想法，周恩来表示同意，并且说正好有个机会，朱德总司令呢要去延安，你们可以和他一起走，这样路上的安全也有个保证。就这样，茅盾一家和张仲实搭乘总司令的专车从西安出发，一路奔赴延安。5月26号下午，茅盾一行到达向往已久的革命圣地延安。他曾经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5月26号午后，我们经过崂山，20时抵达延安南郊的七里铺。我们这辆车比总司令的车迟到了20分钟。我爬下卡车，只见德指正向一位穿灰军装、戴眼镜的高个子奔去，一面兴奋地喊：“文天，文天！”我也看清楚了，原来是张文天。7、8年不见，还是老样子。我们紧紧握手，互相问候。到了南门外，又有各机关、学校的代表在路旁欢迎，其中有不少在上海就认识的熟面孔。在人群中，我和德指也见到了秦秋，也就是茅盾的弟媳。茅盾从新疆那种度日如年的生活里走来，看到延安的世界，看到蓝天白云、山峦起伏的陕北风情，茅盾的心情可想而知。原来一起并肩战斗过的同志，现在不少都在延安，而且有很多已经是中央的领导了，比如大革命时在广州住在一个屋子里的毛泽东，还有亲如兄弟的张闻天，还有在一起工作的博古、陈云等等。曾经的峥嵘岁月在革命同志的身边，又让茅盾焕发青春活力。延安的岁月是茅盾心情最舒畅的日子。茅盾他们到达延安的当天晚上，延安军民举行热烈的晚宴，欢迎朱德总司令和著名文学家茅盾的到来。第二天晚上，延安各界在中央大礼堂正式召开欢迎晚会，晚会上茅盾见到了多年不见的毛泽东。当毛泽东走进大礼堂的时候，人们起立鼓掌，向毛主席致敬。欢迎仪式之后是鲁迅艺术学院200多人的黄河大合唱，气氛十分热烈。事后茅盾说，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使我大开眼界，使我感动，使我这个音乐的门外汉老觉得有什么东西在心里抓，痒痒的，又舒服又难受。他那伟大的气魄自然而然使人比吝全消，发生崇高的情感，就像灵魂洗过一次澡一样。茅盾住在延安交际处的窑洞招待所，张闻天专门来看望茅盾这位兄长一般的老朋友。张闻天回忆起茅盾母亲在上海时对他的照顾关心，回忆起和沈泽民的友谊，不胜唏嘘。他问茅盾下一步的计划，茅盾表示想在延安住下去，有机会还想去抗战前线。

0: 看一看。后来茅盾夫妇去杨家岭拜访张闻天和毛主席，并向毛主席报告了杜崇远他们在新疆的危险处境，希望中央给予关注营救。
1: 一路风尘仆仆，茅盾终于挣脱了新疆压抑困顿的生活，奔赴革命圣地延安。久违的革命战友，热烈的欢迎氛围，让沉寂许久的茅盾重拾热血与初心。初到延安的他，只想扎根这片热土，奔赴前线，记录时代的烽火。而一场突如其来的登门探望，即将为他的延安岁月写下全新的篇章。
0: 有一天，毛主席到交际处看望华侨陈嘉庚，和陈嘉庚会见之后，又到茅盾住的窑洞里看望茅盾夫妇。茅盾清楚地记得，六月初的一天，毛泽东同志到交际处看望刚到延安的陈嘉庚，拜会之后又来到我住的窑洞里问候，并送给我一本刚刚出版的《新民主主义论》。我们交谈甚久，一起用了便饭。这一次他和我畅谈中国古典文学，对《红楼梦》发表了许多精辟的见解。他问到我今后的创作活动，建议我搬到鲁艺去。他说，鲁艺需要一面旗帜，你去当这面旗帜吧。我说，旗帜我不够资格，搬去住我乐意，因为我是搞文学的。在这之前，有人劝我搬到全国文协延安分会去，丁玲他们都在那里，现在我决定采纳毛主席的意见去鲁艺。茅盾和毛主席朋友式的交谈让茅盾如沐春风，多年以后依然印象深刻。没多长时间，茅盾在周扬的安排下搬到鲁迅艺术学院去。现在茅盾夫妇和两个孩子分开住了，孩子分别住在女子大学和陕北公学。新疆一起到延安来的张仲实也已经到中央宣传部工作了，并且经过批准重新回到党内。张仲实重新回到党内的这个消息也让茅盾心里荡起层层波澜。周扬是鲁艺的副院长，对茅盾的到来非常重视，在生活上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六月初到九月底，茅盾在鲁艺客居了四个月，在当时延安艰苦的条件下，周扬给茅盾安排了宽松舒适的生活条件。回忆起这段经历，茅盾说，周扬在乔儿沟东山脚下为我准备两孔窑洞，这里离沟口鲁艺院部大约一华里，原来是个小山嘴儿，把它削成了陡壁，正好打两孔窑洞。两孔窑洞，一孔有门，一孔只有窗户，从带门的一孔进去有一个通道和另一孔相连，我们的卧室和书房就在里面一孔，外面一孔是作为客厅兼饭厅的。窑洞前有一块小平台，可以散步、乘凉、晒被子，平台下面是翠绿的菜圃，乔儿沟著名的西红柿已经成熟了，再往前走能听到潺潺的流水声。鲁艺对我的照顾很周到，我住在那里很安静也很舒适，有事进城还给我派马。这个时候，茅盾的女儿沈霞已经进入中国女子大学学习了。女子大学的条件非常艰苦，但是沈霞学习的积极性依然很高，这让茅盾夫妇特别的放心。茅盾儿子沈双进了陕北公学以后，也立刻融入陕北公学这个大家庭，所以茅盾到延安以后，一双儿女的读书让茅盾心里的石头算是落地了。茅盾也发现儿女都长大了，只是夫人孔德芷还心心念念地关心着儿女的学习和冷暖。
1: 在延安的四个月是茅盾最舒心的一段时光，他一边沉淀自我深耕文艺，一边期盼着奔赴抗战前线创作史诗作品，同时心底也藏着重回党组织的殷切期盼。就在他以为将长久扎根延安潜心耕耘之时，一封千里之外的电报打破了这份安稳。
0: 九月下旬，一个意外打破了茅盾想在延安常住下去的计划。茅盾本打算在延安暂住一段日子，再去抗日前线考察。他计划深入观察这场抗日战争之后， 创作一部史诗性长篇小说。在香港的时候曾经开头过一些创作，但是因为太匆忙了，茅盾并不满意。那现在有条件了，他可以找机会去抗战前线了解战况，然而这件事儿茅盾还没有提到日程上。还有茅盾一直藏在心里的回到党内的想法还来不及向组织提出。这天张闻天来看望茅盾，并拿出周恩来从重庆发来的电报，请茅盾去重庆从事文化统战工作。张闻天专门来也有征求茅盾意见的这个意思。茅盾是这么回忆的，九月下旬的一天，张闻天到乔儿沟来看我，他拿出一封电报，原来是周恩来从重庆打来的，大意是郭沫若他们已经退出第三厅，政治部另外组织了一个文化工作委员会，依然由郭老主持，为了加强国统区文化统战的力量，希望我能到重庆去工作，担任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常务委员。他认为我在国统区工作影响和作用会更大一些。前不久蒋介石下手欲逼第三厅全体人员加入国民党，还策划把郭沫若调离第三厅去当挂名的部务委员，郭沫若提出抗议宣布辞职，三厅的绝大多数工作人员也纷纷辞职。过了几天，蒋介石就召见郭沫若等人表示挽留，说政治部要另外成立一个文化工作委员会，要请郭沫若主持，第三厅的人都可以参加。恩来想请你去重庆，就是考虑到你在国内外的名声，在那种环境里活动比较方便，国民党对你也奈何不得。不过这只是我们的建议，我们知道你全家都来延安了，你原来也不打算再出去的，如果你实在不愿意也不必勉强。茅盾是一个从事地下党工作出身的知识分子，对党的安排他从来都没有二话。所以当张闻天代表党中央征求他的意见是否愿意去重庆的时候，茅盾态度非常明确，说不必商量了，既然那边需要，我听从分配，两个孩子就留在这里。张闻天征求孔德芷意见，如果德芷姐不放心两个孩子可以留在延安，孔德芷坚定地说，我同燕兵一起行动，孩子大了托秦秋照顾就行了。张闻天一听说这样也好，你们两个人相互照顾，两个孩子在这里你们放心，我也会照顾的。最后茅盾问什么时候走，张闻天说还没有最后定，可能很快，你们准备一下。就这样茅盾到延安几个月，马上又要离开了，他心里五味杂陈。在送张闻天回去的路上，茅盾向张闻天正式提出希望党中央考虑一下自己的党籍问题，张闻天表示这个愿望很好，回去提交书记处研究之后再答复你。
1: 茅盾毅然服从党的安排，奔赴重庆，扛起文化统战的重任，他顶住时局压力，重启文艺阵地刊物，以笔墨为刃，坚守文艺阵地。身处复杂的国统区，他亲眼目睹热血青年进退两难的悲惨境遇，看透了当下暗流涌动的紧张局势。可谁也没想到，一场震惊全国的重大事变骤然爆发，打乱了国内局势，也让茅盾在重庆的工作迎来全新的危机与转折。
0: 9月26日，张闻天专门设宴为董必武、茅盾夫妇饯行。在浓浓的友情里，茅盾心里无限感慨，也无限留恋。延安四个多月的记忆，对共产主义信仰坚定不移的茅盾来说，太深刻了，深刻到一生都无法抹去。张闻天告诉茅盾，中央书记处认真地研究了茅盾的要求，认为目前的情况下，茅盾留在党外对今后的工作、对人民的事业更有利，希望茅盾能理解。茅盾对党中央的决定没有再说什么。茅盾夫妇到重庆的时候是11月下旬，他们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住下来之后，周恩来夫妇从城里来看望他们。周恩来给茅盾讲了当前的形势和任务，也讲了茅盾到重庆以后的工作。 茅盾记的恩来说，请你来担任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常务委员，是给你穿上一件官方的外衣。委员会的实际工作自有别人在做，不会麻烦你的。你还是要发挥你作家的作用，用笔来战斗。听说生活书店打算把文艺阵地迁到重庆出版，想请你继续担任主编，编刊物，扩大进步文艺的影响，团结和教育群众，这是十分重要的工作。在经历了重重困难之后，这项任务终于完成。茅盾的《风景谈》也在文艺阵地重新出版的这一期发表了。在重庆的时候，虽然时间不长，但茅盾也接触了重庆社会的方方面面。他知道在国共合作的大背景下，国民党为了阻止共产党在重庆的活动，明里暗里的争夺年轻人，举办各种各样的培训班，让一些要求进步的青年误入国民党的特务机构。但是当知道误入虎口之后，这些青年的心理就处于愤怒和忧郁交织在一起的状态，十分痛苦。邹韬奋后来讲过一个自己的经历，说有一天有两个青年偷偷摸摸的到我的办公处来看我，抽抽咽咽的哭得像个孩子。原来他们是在中央某机关当中被迫做了特务，说以前在上海某高中毕业，在报纸上看到某机关用战时服务队的名义来招生，以为是参加抗战的良好机会，就踊跃应考，不料从此投入火坑，被迫做了特务。现在如果想脱离，就有被枪毙或者暗杀的危险。我说，你们中途只需侦查真正妨碍抗战的汉奸，不做破坏团体的工作，与抗战也是有益的。他们垂泪而道，能这样安有不怨之理？最苦痛处就是在被迫残害所谓异党分子，摧残无辜青年，哀者无辜青年不知何时能离开这黑暗牢狱。
1: 砥柱白杨风骨，文成百年初心，高丽说书致敬茅盾先生诞辰130周年。
0: 1941年1月7号，在皖南茂林地区，北移的新四军及军部9000多人突然遭到70000余国民党军队重重包围袭击。经过7昼夜的浴血奋战，终于寡不敌众，弹尽粮绝。军长叶挺被俘，大部队壮烈牺牲，这就是皖南事变。皖南事变发生以后，国共关系空前紧张，也打乱了茅盾在重庆工作的节奏。到了2月下旬，鉴于重庆的形势，周恩来约见茅盾说，我把你从延安请到重庆，现在局势发生这样大的变化，为了你的安全和工作，我又要请你离开重庆。这次我们建议你去香港，香港你去过，对那边的情况比较熟悉，香港的地位是很重要的，万一国内的形势发生巨变，香港将成为我们一个重要的战斗堡垒。茅盾记的周恩来还对茅盾如何去香港做了细致的安排，而孔德芷是去香港还是去延安，都是由孔德芷自己来决定的。后来孔德芷决定去香港，认为茅盾一个人在那儿不放心，对此周恩来也同意了。但是茅盾和孔德芷必须分开出发，茅盾先去重庆郊区隐蔽一段时间之后再出发，而孔德芷在后面再安排出发时间，以免引起国民党特务的注意。茅盾在重庆南温泉总共秘密住了20多天，他一口气写了6篇见闻录散文。随后茅盾先秘密去了桂林，之后飞往香港。茅盾这次到香港的心情和上次完全不同，这次是根据中国共产党的要求，在香港开辟第二战线。茅盾自己说，1941年来到香港，正值皖南事变和国内政治形势急剧恶化，使我有一种巨大的紧迫感，必须全力以赴的工作。正因为茅盾有了这样的态度和决心，他一到香港就立刻投入了工作。 邹韬奋到香港以后，知道茅盾也来了，就来茅盾住的旅馆跟他商量，他的生活书店准备在香港办一个综合性杂志，希望茅盾帮助生活书店再办一个文艺杂志。茅盾非常赞成，办事效率很高的邹韬奋立刻成立了大众生活编委会。5月5号，邹韬奋又专门拜访茅盾，请茅盾写一部长篇小说供大众生活连载。茅盾答应了邹韬奋，可是写什么题材呢？他认真做了考虑。茅盾由于个人的经历对秘密工作非常敏感，所以他想，在重庆这几个月，国民党特务机构利用年轻人的爱国热情，一点一点地把这些热血的青年拉入特务的魔窟，然后让这些热血青年去从事见不得人的罪恶工作，使他们无法自拔。于是茅盾考虑，如果写这样一个故事，通过一个被骗而陷入罪恶深渊又不甘沦陷的青年特务的遭遇，来暴露国民党特务组织的凶狠险恶和残忍。故事的背景可以放到皖南事变前后，从而揭露蒋介石勾结日汪，一手制造出千古奇冤的真相。这就是长篇小说《腐蚀》的创作起因。1941年12月8号，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偷袭珍珠港，同时日本开始进攻香港，顿时香港陷入一片无序状态。这个时候，第一时间，中国共产党中央致电周恩来等人，指示和英美等国建立广泛的、真诚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组织在香港的文化界人士和党的工作人员撤退。1942年1月9号，茅盾在组织的安排下秘密离开香港。茅盾化名孙家禄，孔德止化名孙陈氏，带着一部新旧约全书和简单的日用品，开始两个月的大转移。直到1942年3月9号，一行人终于抵达广西桂林。
1: 从延安到重庆，再到转战香港，短短一年的时间里，茅盾在时代洪流中辗转前行。无论身处何地，他始终听从党的安排，以笔墨为武器，以初心为底色，在文艺战场默默坚守，奋力发光。属于茅盾的抗战文艺征程还未落幕，下一期我们继续跟随他的脚步，见证乱世文人的坚守与担当。
2: 作为以文立心、以笔投身革命的先行者，茅盾先生在乱世之中扛起了文艺救国的使命。他坚守进步文艺阵地，于战火中凝聚民族底气，耗时良久写就子业，剖开旧中国的困境与求索，以白杨御风骨，刻下国人坚韧的精神图腾，亲眼见过流离失所、民生凋敝。他将家国积蓄藏进字里行间，愿硝烟散尽，家国强盛，普通人得享安稳，文学始终扎根大地，为民发声。而今山河安稳，市井繁华，文艺园地蓬勃兴旺，先生以半生清苦换取后世岁月甘甜，创办的茅盾文学奖持续滋养文坛，无数创作者扎根时代，书写当下，文脉绵长，家国安宁，这便是跨越百年最动人的如愿。欢迎收听高丽说书纪念茅盾先生诞辰130周年特别节目《如愿》，以笔赴家国，今朝终如愿。365天，52本书，每7天1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丽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5: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5: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
13: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5: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4: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8: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4: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6: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8: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9: 外出装上自带杯，
20: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1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1: 北京时间2点整。
2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2: 在中华文明浩瀚的历史长卷中，汉字不仅是记录光阴的符号，更是民族精神的脊梁，文脉相承的密码。那些或表声或表意的文字，与理智相伴，与文学共鸣，与艺术交融，共同诉说着国人数千年来对世界的感知与领悟。而其中有一字最富生命暖意，那便是春字。它承载着草木初生的意象，蕴含着万物复始的生机。它既是周天子春始农耕以示天下的月令仪轨，也是百姓一年之计在于春的勃勃生机，更是先民斗柄冬至天下皆春的天文历法与农耕文明的智慧呈现。那么春的造字究竟藏着怎样的物候密码？为什么春秋二字能独当一面，成为时间的代称呢？重庆大学教授万万路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自得其妙》第二集《四时最乐是惜春》。
3: 日升月落，四时流转，这是我们最直接观察到的自然轮回，也是自然给人间最温柔的馈赠。如果说日月是照拂人间的暖灯，那么四时则是随灯影流转的画卷。冬有围炉煮茶的闲意，秋有檐下晒凉的踏实，夏有柳荫纳凉的舒心。可要说最动人的篇章，当然四时最乐是惜春。说到春啊，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请你来描绘春天，你会写什么？也许你首先想到的是春日的暖阳，你会像《诗经》一样写春日载阳，有鸣苍耕。也许你也会想到草木萌发，万紫千红，你会像杜甫一样写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无论古今，只要我们一想到春天，一定离不开阳光的温暖，花草的生机。就连造春这个字的古人，他也同样是用太阳、用草木、用萌发组合而成了春字。我们看甲骨文里典型的春字，这个字形和今天的写法有很大的区别，它的左边上下各有一个表示草的字形彻，中间是日字，它勾勒出了一幅太阳从草木中升起的图画。而春字的右边则是一个既表阴又表意的部分，它是屯字。从表音的方面来看啊，屯在上古时期的读音和春非常接近。到今天，尽管语音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演变，但是这两个字的读音仍然还残留着少许近似之处。从表意的方面来看呢，我们看屯的字形，它是不是特别像种子刚刚从土里萌出新芽的样子呢？这个草木萌芽的过程正代表着万物的苏醒，提醒着人们春天的到来。有学者认为啊，屯它最初就是为了表示春天而造的字。有什么能比一颗破土而出的嫩芽更能代表春天的呢？从实际使用来看啊，确实在甲骨文中有金屯来屯的用法，表示的意思就是金春来春。但是很快呀，这个屯字 又被用来表示其他的含义，比如纯粹的纯、蠢动的蠢等等。那么这个字形在甲骨文时代，它肩负的工作量就很大了。一个字形要表示多个含义，就容易造成表意不清的问题。所以就在甲骨文时代，人们为了更加明确地表示春天这个意思，就在草木萌发的臀的基础上增添了更多春天的标签，比如青青的小草，比如温暖的太阳，因此也就有了我们刚才在一开始看到的春字。我们看到春字的各个组成部分，草也好，日也好，萌芽也好，合在一起共同表达着春天的特点，这种造字方法叫做会意。会意的造字法跟我们在上一集了解的象形造字法有所不同。象形啊，是直接画出要表达的那个事物的样子，而春天是什么样子呢？它无法用单个的事物来表达，需要用多个事物组合起来，这就需要会意的造字法。说文解字说，会意造字法是比类合意以见指挥，意思就是会意字啊，它在字形上是组合两个以及两个以上的字符并列在一块，这叫比类。而在字义上呢，它融合各个字符的含义，这是合意，由此来表达整个新字的含义，这就是以见指挥。常见的会意字有哪些呢？比如小土为尘，日月为明，人在木旁为修，手搭木上为看等等，它们都有着比类合意的特点。有了会意的造字法呀，汉字能表达的含义就超越了早期图画性的文字，能表达一些有点抽象的含义了。像明亮的明、休息的休，都不是那么具象的事物，但都能用会意的方式表达它的含义。当然，春字不仅仅是一个会意字，我们已经提到啊，春里边的臀这个部分不仅表示萌芽的含义，同时也标明了春的读音，既表意又表音，因此春又是一个形声字。说文解字对形声造字法的定义是以事为名，取辟相成，大致意思是说根据事物的类别来确定形旁，以此表明字的意义范畴，根据读音选择相同或相近的字符作为声旁，形旁加声旁，所以叫形声字。对春来说，它的确既有标明意义范畴的部分，也有标明读音的部分，只是啊，它的声旁一身兼二用了，因此呢，我们将这种情况称为会意兼形声的造字方法。春天的到来总是以鲜明的物候信号为证，原本沉寂闭藏的万物纷纷苏醒，进入生长，带来无尽的惊喜。人们欣喜地走到天地草木之间，欣喜地描摹春的样子，欣喜地写下这样的春字：春日迟迟，惠木萋萋。这是《诗经·小雅·出车》中迎接征人凯旋的春天。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这是谢灵运大病初愈后感受到的令人耳目一新的春天。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这是白居易笔下西湖明媚可爱的春天。 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这是朱熹追寻圣人之道所悟出的春之圆舞曲。直到今天，我们依然延续着踏青访春的传统，在大自然的召唤下与春天一起蓬勃向上。现在我们已经了解了春的早期字形和造字逻辑，不过可能有朋友会有疑问，从造字逻辑上来讲，除了小草的生长，别的植物难道就不能代表春天了吗？无论是竹外桃花三两枝，还是拂堤杨柳醉春烟，春天平等地唤醒了所有的植物，那为什么一定要用草形来代表春呢？古人也是这样想的，所以在字形还没有完全固定的甲骨文时代啊，春字也可以用木形来代替彻，也就是草形，写成两个木一个日，再加上屯的春字。无论是木还是草，都同样代表着天地间被春光唤醒的万千生灵。万物被唤醒，意味着天地秩序回归正轨，自然规律以此为起点开始新的运行。因此古人对春格外重视，甚至有春朝大于岁朝之说，也就是说春天的开始啊，比一年的开始还重要。民间会举行迎春的仪式，此外还有喝春酒、贴春帖、挂春幡、祀春神等等。这些流传至今的习俗，以仪式感确认春为岁始的时序认知，也让惜春的快乐融进烟火人间。而春对于农业这一民生之机，更具有生命线一般的作用。早在周代，每年春天农耕开始之前啊，天子就要率领各级官员亲自扶犁耕种农田，行吉田礼，以此来向天下昭示农为天下之本。《礼记·月令》也记载，周代在冬末要出土牛以送寒气，以此来迎接春回大地。这个习俗啊，从汉代确立为迎春的仪式之后，直到今天，我们依然在一些地方可以看到打春牛、催春耕，延续着共庆劝农的古老传统。与此相关，今天我们还会看到诸如开央门、祀农神、起风鼓等等丰富多彩的民俗，它们就像农耕文明的活化石，传承着一年之计在于春的生活智慧。我们从早期春字的不同写法可以看出，当时的汉字在书写的时候形体还往往没有完全固定，构成一个字的部件可以变化，像春里边的草形和木形就是不固定的体现。此外呢，早期还有一些省略写法的春，比如少写一棵草或者少写日，而各个部分的组合方式、上下左右的摆放也都有一定的随意性。不过草形加日再加屯这种写法呀，是最为主流的，也一直沿用了下来。到了春秋时期的经文里，我们看到代表草形的两个彻被并排写在了顶上，也就是后来的草字头，屯呢放在了草字头的下面中间的位置，而日则居于整个字的右下方。到了《说文解字》所说的小篆字形，这个日又变到了左下方。这样的春，它调整了构字部件的位置，整个字就显得更加的规整协调， 它就更能够代表汉字那种对称之美。它已经跟今天的写法有几分相似了，但仍然不是今天的春的直接来源。那现在写的春字到底是直接来源于哪里呢？我们在秦系竹简中找到了它的源头。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简中，春字的写法大多是把豚写在最上方，并且大概是怕它和其他的部件打架，就把它的尾巴给割掉了，剩下的部分写的有点像出字，如果笔画再拉直一点的话，那就像个土了。而日被放在了正下方，表示小草的两个彻则被并列的安置在豚的下面，日的上面。这个字形乍一看啊，就跟今天的写法差不多了。正如我们之前提到过的，秦系文字它上承甲骨经文，下启书同文之后的隶书、楷书等等，后续的文字呢，只是在它基础上略微变化，变成了今天我们熟悉的样子。你看，经过这样一番梳理，我们找到了今天春字的源和流。当我们再去看今天写的春字的时候，我们就能透过现在的字形，看到一幅充满生机的春景。春阳把暖意洒向大地，枝头萌发出新叶，春风拂过，似乎还携带着土里嫩芽冒尖的声响。这惜春之乐，一不留神就弥漫了人间。
2: 从甲骨文到金文，从秦简到楷书，春字的演变如同一幅流动的画卷，先民将阳光、嫩芽、草木并置一处，用会意间形声的方式，把无形的时间凝固成了有形的文字。如果说春作为四时之首，其字形凝结着古人对万物萌动的细腻观察，那么象征着丰收与初寒的秋，它的演变故事则更深刻地映照着古人的生存智慧。那么秋字在造字之初，是否也像春一样选择了最具季节特质的物候来代言秋天？那些刻画秋日印记的元素又是如何一步步承载起这个字的流转变迁的呢？
3: 春是四时之首，它用会意的造字方法很好地表达了春天的特点。那是不是代表着四季的其他字夏秋冬也都是采用会意造字法的呢？那却未必。古人观察自然啊，发现每个季节的代表物候很不一样。就像韩愈所说，以鸟鸣春，以雷鸣夏，以虫鸣秋，以风鸣冬。如果说人们对春天的观察体现在字形上主要聚焦于植物的萌发的话，那么对秋天的观察则更多体现在动物以及人的活动上。早期汉字的秋啊，和今天的写法几乎可以说是一点儿关系都没有，既没有河也没有火，那它是怎么写的呢？又是怎么演变到今天的秋字的呢？从炎热的季节逐渐转凉的时候，有一种虫，它就像自然日历一样，它的生命周期和秋季的气温变化几乎完全重合，它就是蟋蟀。这种动物在春天你完全见不到它，等到立秋之后，暑气渐消，秋意初显的时候，它从土壤中孵化出来，开始夜夜鸣唱了。古人叫它促织，意思就是啊，蟋蟀一叫意味着天气即将转凉，好像它的叫声是在催促着人们需要织布缝衣来御寒了。随着温度逐渐下降， 蟋蟀呢开始逐渐从田间野外转移到屋檐底下，甚至是登堂入室。而到了深秋后啊，气温骤降，它逐渐就停止活动，入土蛰伏了。人们把这样的活动规律写进诗里，形成了七月在野，八月在雨，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的午后吟唱。不仅如此，因为蟋蟀的活动周期简直就是秋季的季节限定，人们又将它作为秋季的代言人。当人们要写秋的时候，就直接画出一只象形的蟋蟀，这就是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最早的秋字。你看它那触角是活灵活现，你看它那翅膀蓄势欲飞，你看那头脚和身体都栩栩如生。就是这一只蟋蟀在冰封七月里唱过，在唐风蟋蟀里唱过，在古诗十九首里唱过，在花木兰的织机旁唱过，在姜夔的词里唱过。就是这一只蟋蟀代表着秋天，是古人观察自然、观察季节变迁最为直观且质朴的表现。那这样一只蟋蟀，它是怎样变成今天一半红一半绿的秋字的呢？我们知道秋季是大部分农作物收获的季节，而蟋蟀以及它的同类们，各种各样的昆虫，对于即将成熟的作物来说往往有很大的危害，它会影响到一年的收成。那怎么去驱除这些昆虫呢？在古代呀，很重要的一个方法就是用火烧。哎，我们看到在甲骨文中就出现了这种字形，它在蟋蟀的下边加了一把火，甚至还画出了火上溅起的火星。这个字仍然是秋，它用火烧蟋蟀的字形结构不仅体现了对自然物候的观察，更体现了人类应对这种自然物候而采取的活动，从自然观察演变为人与自然的生产生活联动。那么既然已经要表现人类的生产生活了，在这个时令之下，人类最为重要的活动当然就是收获了。所以人们逐渐的呀，又给这个火烧蟋蟀的字形增加了禾。禾不仅代表着绿色的禾苗，作为构字部件，它可以代表各种农作物、各种形态，当然也包括庄稼的收获。这样增加了禾的秋字，就不仅有听觉，还有视觉了，秋季的特征也就更加明显了。可这个时候新的问题又来了，本来画一个蟋蟀就挺复杂了，还要再加火再加禾，字形就会显得过于臃肿，书写起来也会不够便捷。所以字形的简化是势在必行了。那怎么简化呢？
2: 四季是天地写给万物的书信，也是古人对时间最朴素的分辨与命名。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每一季都有自己的节律。然而在中华先民最初的时间刻度里，一年只划分为两段，春与秋。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这两个节点一头系着希望，一头担着生存。至于夏与冬，它们成为季节的名称却要晚于春秋。那么夏和冬究竟是怎样从最初的字义一步步成为季节名称的？而春与秋又为何能在先民心中占据如此特殊的分量，成为希望与圆满、岁月与历史的象征的呢？
3: 其实在简化过程中啊，人们尝试了很多方式，尤其是在战国时期，每个国家都涌现出了大量不同的简化字形。比如有的人他就把蟋蟀简化成很写意的日字形，好像是代表着蟋蟀的头部，那这样秋就由日、和和火三个部分组成。也有再把火给去掉的，只由代表蟋蟀的日和和两部分组成。当然也有尝试着干脆把最初的那只蟋蟀完全去掉了，只剩下和和火这样的字形。而最后这种尝试，它在战国时期的秦国比较流行。正如我们已经提到过的，秦系文字影响了书同文之后在全国范围内通行的写法，所以这种和与火组成的秋的写法就一直沿用了下来。无论是最初的蟋蟀，还是如今由和和火共同构成的会意的秋，它都和春一样，是中华先民对季节时序的感知。古人根据季节的特点造出春字和秋字，那夏和冬又是怎么来的呢？实际上啊，夏冬两个字在最初出现的时候并不表示季节。那表示什么呢？首先我们来看夏字，商代的甲骨文里已经出现这个字了，它的写法非常清晰，顶上一个日，下边是一个跪坐的人形，而这个人的头部得到了专门的特写，也就是写了一个夜字。需要说明的是啊，夜这个字的含义在今天似乎和头没有太大的关系了，但是我们还能从很多以夜为偏旁的字里看出它和头的关系，比如额头的额、颜色的颜、脸颊的颊、脖梗的梗等等。从下这个字形来看啊，它也是用会意的造字方法组成了一幅画面，一个人在太阳底下头部被直射的曝晒，它要表达的应该有炎热的意思。这个含义使得后来我们用它来表示最热的季节，但是在商代我们能看到的文字中，夏几乎都是用于人名，并不用来表示季节。在文字流传发展的过程中，夏里边的人形又逐渐被增加了手和脚，看起来是一个更加丰富的人形了。所以《说文解字》说夏是指中国之人也，也就是华夏的夏。而原本顶上的日，可能因为并不用它来表示夏天和炎热，有时候这个日反而被省略了。到战国时期涌现出了各种繁复的写法，当然也有大量简化的尝试。到汉代以后，夏的写法就只保留了夜的上半部分和最下边代表一只脚的部分，成为今天所写的夏字。和夏一样，冬啊在最初也不作为季节用字。它的字形也很有趣，它是两条向下分开的线构成一个锐角，而在下端又分别缀了一个菱形。那它表示什么意思呢？我们现在还不太确定，有一种比较流行的推测认为它和纺织有关，看起来好像是在丝线的端头打结，表示终结，也就是说这个字形其实是终字。人们后来之所以会用它来表示冬季，可能就是因为这是一年最终的一个季节。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听高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3: 在文字发展的过程中，表示中的意思又在这个字形基础上增加了一幅绞丝旁，而表示冬天的含义呢，在甲骨文字形基础上也有发展。比如楚系的文字，它先是把原来端头上打的菱形的结简化为两笔短横写在线的中间，然后它再增加一个表示时间的一幅日。而秦系文字则是把两笔短横再连成一条直线，然后在下边加两个小点儿。这两个小点儿是什么意思呢？有人认为他们仅仅是起装饰的作用，也有人认为啊，他们可能和冰雪有关，有一定的表意作用。比如《说文解字》就持这样的观点。秦系文字的冬最终被继承下来，成为了今天所写的冬字。现在我们了解了夏和冬的字形演变，知道了在甲骨文中这两个字分别表示人名和终结，并不表示夏天和冬天，后来用它们表示季节，可能。

冬季呢？答案是没有。商朝的人，实际上应该说是西周晚期以前的人，他们仅仅把一年的时间划分为春和秋两个季节。这样看起来有些粗疏的季节划分，反映出当事人他对季节的认知还不够细致。这种季节二分，不只是在早期中国如此，其他文明也有类似的情况。比如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也是先将一年分为干湿两季，后来才细分为了四季。甚至在古英语中也有类似的情况，都体现出早期人们对季节、对时间的认知情况。但我们也不能忽略了另一个事实，那就是中华先民们对自然的观察、对自然规律的总结，在商朝之前其实就已经很发达了。难道我们可以说，那时的人认为夏季和春季一样，冬季和秋季一样吗？并不能。实际上，只分出春秋而不细分四季，它恐怕更是一种实用主义的生活智慧。用我们今天流行的词来说，可能是一种极简的态度。春为播种之始，也是万物之始；秋为收获之中，也是万物之中。它们是一年中重要的时间节点。夏作为万物的生长阶段，冬作为万物的休眠时间，更是一种过程性而不是节点性的时段，因此啊，它们可以被含纳在春与秋之中。后来随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更加丰富，对季节细分的需求日益增加，才逐渐从春秋中拆分出夏和冬，形成了四季的划分。但是原有的这种春秋二季之分，使得在我们的文化中，春和秋的意义和价值啊，要比冬夏更有分量。春秋代序与万载春秋，这样的表达把春秋直接等同于了时间。先秦时期鲁国的史书《春秋》，它也是沿用春秋两季之分，用春秋来代称时间、代称历史，甚至由此让春秋成为了一个时代的名称。而在春种秋收、春华秋实这些词语当中，既体现着人们对自然规律的总结，更传递着付出即有回报的朴素智慧，它至今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态度。至于春秋鼎盛、富于春秋这类成语啊，则是把春秋作为了人乃至事业、国家希望和生命力的象征。因此在中华文化中，春从来不只是一个季节名称，它既是自然秩序的起点，定义了四季循环的逻辑，它也是农耕生存的根基，决定了人民的温饱。它更是精神世界的灯塔，承载着乐观的精神和对未来的希望。这三重核心地位，让春超越了其他季节，成为最具有文化张力的符号。从迎春的仪式，到感春的共情，再到一年之计在于春的劝勉，春早就已经融入到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与文化基因，成为希望与生命力的代名词。而这样的文化基因，早在距今约5000年前就进入了中国人的生活。在郑州青苔和双槐树遗址中啊，都发现了用9个陶罐摆放出北斗九星形状的遗迹。九星是北斗七星再加上2颗隐星构成的。

北斗在古代社会最重要的功能便是斗柄授时。随着斗柄指向方向的变化，人们可以确定不同的季节。斗柄冬至，天下皆春，新的轮回开始，这是自然对人类最郑重的承诺。这些北斗遗迹的发现，正是中国文化顺天而作、向春而行的智慧之呈现。而斗转星移，在2022年的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上，春的文化基因更得到了具象化的展示。当24节气的倒计时展示结束，四季轮回又来到了新的开始，立春。这是开幕式恰逢的节气，也是紧接着的舞蹈表演的名称。此时舞台上是绿意盎然，好像在春日暖阳的光芒下，小草萌发，春天悄然来临。这一幕正像最初的汉字春，展现着万物萌动，生机勃勃。尽管冬奥会处在冰天雪地的季节，但严寒中蕴藏着生机，春天必将抵达。自然的轮回如此笃定地给人们以希望，而人类则将这自然赋予的希望转化为突破与荣光。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历史上经常会有一些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战例，有力的证明了当一方兵力弱小于另一方时，也会有克敌制胜的道道。这其中的关键当然在于军事智慧的应用。今天我就说个诡异而又血腥的战略。话说公元前496年，吴王阖闾出兵伐越，双方在吴越边境的最里，也就今天浙江嘉兴的西南摆开了阵势。这时的越国实力甚弱，而且越王永常刚刚去世，他的儿子勾践新军粗力，国人士气不高。反之，吴王阖闾在伍子胥、孙武的协助之下，强兵信国，竟屡次打败西边的楚国，也曾在最里这个地方大败过越军。面对无论数量还是战力都远远胜过自己的吴军，年轻的越王勾践深知，要想谋求取胜，哪怕打个平局，就必须用奇计。那么勾践想到了什么奇迹呢？勾践从监狱里提出了一批死刑犯，组成了一支敢死队，他将这支敢死队带到两军阵前，但连续几次冲击阵势严整的吴军都败退下来后，越军的敢死队捏成了三排，无畏地向着吴军扑来。吴军本来以为越军还会继续冲阵，防备自然毫不懈怠，没想到的是第一排敢死队临到吴军面前时，竟然齐刷刷的以剑自刎，鲜血喷涌，纷纷倒地。这玩的是什么东西？没等吴军回过神来，第二排敢死队又继续向前，还是齐刷刷的以剑自刎，鲜血喷涌，纷纷倒地。面对如此触目惊心的场景，吴军不明所以，纷纷拥向前呢，想着看个究竟。而等到第三排敢死队又在阵前自刎倒下时，吴军以为还会有第四排、第五排的自杀者，没想到就在这个关口，埋伏在后的越军突然飞剑如簧，势若蜂涌，迅速发起了猛烈的冲锋。吴军阵容顿时大乱，止不住地向后退却。那后方将士呢，以为前方吃了败仗，随之也陷入了混乱无序的大后撤。越军趁势掩杀，吴军全面溃败。吴王阖闾还在撤退途中，被越军大将林姑甫一割斩掉的大脚趾，大概是因为失血过多或者病菌的感染，竟然伤重不治，很快便死去了。真是好吓人的勾践奇迹啊！靠着超级夸张的集体自杀，战胜了势头正猛的敌军。这越王勾践大概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越王勾践让敢死队在吴军阵前一排又一排的集体自刎，这种非常极端的恐怖举动，对吴军的士兵啊产生了巨大的心理刺激。因为哪怕久经沙场、以命相搏、见惯死亡的士兵，也从没有见过这个阵势啊。最后把握一闪而逝的时机，就在吴军上下目睹越军这悲壮惨烈的自杀场景，目瞪口呆，心中惊悚，不知所措之际，越军以飞环之剑、奔涌之势、雷霆之力，给予吴军以致命一击，于是胜利的一方奇迹般的变吴为越。强吴败给弱越的关键在于越王勾践出其制胜的心理攻势，打击乃至瓦解了吴军的斗志。士气往往决定着战力的强弱，斗志甚至影响了战争的成败。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大腹便便这个词儿呢，在今天带着贬义，有点这个脑满肠肥不劳而获的意思啊。它的出处呢，确实跟一个胖子有关啊。不过呢，这个胖子不但才华横溢，而且幽默风趣，还是谁呢？这位胖子呢，名叫做边韶啊，是东汉时的一位大才子，以文章知名啊，门下呢收了数百个学生。这位边老师啊，为人洒脱，不拘小节。《后汉书》里呢记载了这么一件事儿，说有一回，边韶在大白天里呼呼大睡。那咱们现代人认为，白天呢打个瞌睡啊，眯个午觉，很养生。可是，在古代啊，白天睡大觉啊，叫做昼寝。这种行为呢，通常跟这个好吃懒做、懈怠光阴联系在一起啊，是很不当的。孔子的学生宰我喜欢在白天睡觉，惹得孔老夫子愤然大骂：“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污也。”那这个老师骂学生哈、啊，天经地义。可边韶是老师啊，学生们哪里敢骂？于是呢，有人就编了一个顺口溜，嘲笑他：“边笑先，腹便便，懒读书，但欲眠。”边老师听到后呢，当即回答说：“边为姓，笑为字，腹便便，五经四，但欲眠，思经事，昧与周公通梦，竟与孔子同意。”并且质问道：“失而可朝，出何典籍？”边老师的意思是啊，我这个大肚子里啊，装的可不是脂肪啊，而是学问。所以呢，即使在睡觉的时候啊，我也在研习经书，睡梦中和周公论道，静卧时与孔子交心。你这样目无尊长的嘲笑老师，依据的是哪部典籍啊？学生一听，惭愧不已。大腹便便这个成语啊，就是从这桩趣事而来的。那跟边韶一样啊，魏晋时期有一个大名士啊，叫做周乙，那也是一个胖的非常有创意，胖的非常有自信的男子。那有一天呢，周乙和他的好朋友啊，宰相王导在一块聊天。那王导呢，就把脑袋枕在周乙的腿上，指着他的大肚子就开玩笑啊，说：“卿此中何所有？哎，你这个肚子里头都有点啥呀？”那周乙呢，就回答道：“此中空洞无物，然容亲背数百人。”这里面啊，空空洞洞，没有东西。不过呢，容纳几百个像你这样的人毫无问题啊。言下之意就是什么呀？我这个人啊，胸怀宽广，大度能容。边韶和周乙啊，这两个胖子呢啊，颇受后人的仰慕。苏东坡呢，就是他们俩的粉丝。有一次呢，东坡在杭州游览寺院啊，觉得疲惫，大白天里就在这个僧舍里啊呼了一觉。醒来之后，在墙壁上题诗一首：“七尺弯曲走是尘，实为骈赋铸天真。此中空洞浑无物，何止容君数百人。”那从字面上看呢，前两句呢是在赞边韶啊，后两句呢是在夸周乙。那实际上呢是带着骄傲的自嘲。因为东坡学士本人啊，这个肚子也不小。男人啊，凸起一个肚子，哎，不大好看啊，所以呢，总要想法子去美化一番。一旦把这个翩翩大腹和学问啊、气度啊、性情啊挂上了钩，那身材上的缺点就转化成了优点。古代的才子们用自己的智慧告诉世人：不要因为我身体的宽度，忽略了我思想的高度。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2: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北京时间3点整。
6: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经济学者、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扎根中国大地，解决中国问题，百年南开秉承知中国、服务中国的宗旨，充分发挥传统基础学科优势，奋力勇攀科技高峰，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南开智慧和力量。
0: 报时中国经济。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8: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9: 左手历史，右手财经，有趣有料，特别好听。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收听那些年。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10: 大家好，我是王鑫。
11: 大家好，我是李鑫。
9: 欢迎王鑫，欢迎李鑫做客今天的节目。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上一期我们讲到康熙26年，康熙身后最坚实的依靠祖母孝庄永远离开了他。康熙悲痛欲绝，但是历史没有给这位帝王太多沉溺悲伤的时间。就在孝庄去世前后，西北边陲的狼烟已经燃起，漠西蒙古的准噶尔部日渐强大，不断入侵漠北和漠南蒙古，数年间吞并了1000多个蒙古部落，大清边疆岌岌可危。从本期开始，我们就走进这段烽火连天的岁月，看康熙如何3度决战噶尔丹。要讲清这场战争，我们得先弄明白一件事情，当时的蒙古部落的大致分布。明朝后期，蒙古部落按照活动地域的不同，分为3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漠南、漠北和漠西。漠南蒙古包括科尔沁部、察哈尔部等部落，和中原王朝距离最近。早在努尔哈赤和皇太极时期，漠南蒙古各部就已经陆续归附后金。著名的满蒙联姻，连的就是漠南蒙古的贵族女子。漠北蒙古又称卡尔喀蒙古，主要分为土谢图汗、扎萨克图汗、车臣汗3部。漠西蒙古又称鄂鲁特蒙古，在明朝的时候被称为瓦剌，当年在土木堡之变中俘虏了明英宗的也先就属于这个部落。 明朝末年，当中原陷入混战，清军忙着入关争夺天下的时候，漠西蒙古的准噶尔部悄然崛起，成为后来康熙最危险的对手。
10: 蒙古分啊三个大部分，对于和清廷来说，漠南蒙古那是从龙之功，在早期甚至在女真内部争斗时期就有各种的联合，包括联姻，所以在整个崛起过程中，漠南蒙古其实是作为从同盟到从属的这么一个身份的转变，已经完全被吸纳进了整个清廷的这个统治的范围当中。而漠北蒙古和咱们讲到的这个漠西蒙古，其实他们俩你单从这个政治地位上是一样的，都是表面上臣服。漠西蒙古其实这个大家现在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就会发现，新疆还有蒙古族自治州。第一次去新疆旅游的时候，我就说，哎，感觉这里和内蒙还挺远的呀，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区域划分呢？后来了解历史才知道，其实这最早也是由这个漠西蒙古所控制的一片区域，它其实就包含了广大的天山以北了、阿尔泰山区了等等，也包括了一部分青海和甘肃的这个地区。所以从这个地域上来讲，他们的分布是非常之广大的，可以说在清廷的整个的从北方到西北的广泛区域里，甚至也连接着东北，都包含着他们活跃的身影。我们都知道噶尔丹是统一了漠西蒙古，当时来看它的实力是最强的，凝聚力也是最高的。
11: 北方游牧民族一直是中华文明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它游牧民族跟中原的这个农耕它有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对土地不依附，它的财产就是人口、牲畜然后水草，那就意味着呢他们天然具有这个流动性。所以咱们说游牧民族突然崛起的这个统一的这种大政权是偶然性，大多数情况下是逐水草而居。那因为有这个蒙古的这个叫戈壁大漠的存在，天然又有一个中间的隔离，所以它总会自然的就有这个以大漠为中心，有漠南啊、漠北和漠西，这是一个自然的分工。然后这里面特别要关注，就刚才说非常对啊，就是漠南跟女真崛起跟明都有直接的关系，这个科尔沁啊它就在大兴安岭西路，关系特别密切。漠北呢有它的原来北元的一些势力啊什么的。漠西要特别注意啊，漠西这个地方跟那两个不一样，它是个四战之地。咱们说到噶尔丹或者它父辈开始，北面就是沙俄，西面就是哈萨克汗国，南面是叶尔羌，东边还有咱们说青海啊、和硕特啊，它永远处于四战之地，那就决定了它只要生存，它的战力一定要很强，因为四战嘛。第二就是游牧民族它有一个特点，就是一旦出现自然灾害，出现饥荒，完了或者是叫过度放牧，草不行了怎么办？各部落之间的争夺是极其烈，因为事关生存嘛。所以你在四战之地，就意味着不是西边有部落冲过来，可能就是东边有部落冲过来，就意味着它永远处于一个波动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一旦有崛起的这个存在，一定是崛起的这个人，他恐怕具有咱们说，比如说政治智慧、武力、组织，然后还有一些自然的历史趋势。恰恰我们说，崇祯初年开始，我们说山西、陕西大旱，它是个小冰河期，对游牧民族影响更大。那草整个就都没有了。那个时候，他们漠西这一段争夺的极其激烈，有的部落北迁了，有的部落合并了，有的部落南下了。恰恰准噶尔在这个时候，他在这一番的变动中，他历史性的获得了很多偶然性，他本来不是最强的，就是漠西四部他不最强，经过这一番变化以后，偶然性也好，必然也好，他突然吸纳了很多人家的部落，他就变强了，再加上他又涌现了一两个这种有特别强大的这个武力或者智慧的人，哎，他就崛起了。
9: 了解了这三股势力的位置关系，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被康熙视为心腹大患的准噶尔部落首领噶尔丹。噶尔丹生于1644年，是准噶尔部落首领巴图尔浑台吉的第六子，从小就被送到西藏学习佛法。康熙九年，噶尔丹的兄长准噶尔部落的首领森格在部落内讧当中被杀，准噶尔部陷入到了群龙无首的混乱局面。消息传到西藏，噶尔丹选择脱下袈裟还俗，回到准噶尔部落。凭借着宗教背景和过人的胆识谋略，噶尔丹迅速集结森格的旧部，击败政敌，仅用不到一年的时间就稳定了准噶尔部的乱局，成功继承了首领之位。清代学者梁奋的《秦边纪略》记载，噶尔丹回去之后刚刚收拢了1000多名骑兵，大家都劝他说，现在兵力还是太少，地势险要，与我不利，不如先暂且按兵不动，等待时机。噶尔丹却说，你们只管跟着我，我长枪指向哪里，你们就打向哪里。 在随后的作战当中，噶尔丹一马当先深入敌阵，斩杀敌军百余人，彻底击溃对方大军。整场战役下来，他自己是毫发无伤。就这样，几年时间，噶尔丹就统一了墨西蒙古，并且开始四处扩张。从秦边纪略的记载，你们怎么来看噶尔丹的性格和他的做事风格？
10: 当然咱们刚才讲的那部分核心突出他的勇，包括我们之前看一个著名的这个陈道明先生主演的康熙大帝，在里面那个噶尔丹的形象就是一员骁勇战将，一种枭雄的感觉。但实际上在历史中的噶尔丹是一个非常丰富和饱满的人物。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他有两重身份，一重是政治身份，他可能是这个大汗，不管这个汗任命源自何处合不合法，起码他有这个汗位。其次他有一层宗教身份，他也是活佛。小时候他的母亲啊，有一个著名的活佛到访，他的母亲说您给我赐个孩子吧。活佛说哎呦，在下出家人干不了这事儿。他说那你赐不了我孩子，那你就转世当我孩子吧。没想到这个活佛答应之后，第二年还真的就活佛就作画。所以噶尔丹是被官方真正认证的活佛身份，所以他本身从小在经历了长期的专业的这个佛经教育，他的教育程度在当时尤其是在准噶尔那样的地方肯定是独一档的。包括我们事后看他的很多政策，包括他的法律政策，强调这个法令平等啊，禁止买卖人口，包括他要义务教育，所有的贵族必须让孩子受教育，不然要受惩罚等等。他不单是一个这种感觉战场上的杀神，他更多的早期尤其是在他哥哥还在的时候，他是作为一位学者形式存在的。所以一开始这个叛军，包括他哪怕他哥哥的这个部众，都没觉得这么一位得道高僧在遇到这种叛军乱军之中能一呼百应。我觉得这个心态是很惊讶的，这不是一个读书人吗？这不是一个国佛吗？怎么突然就也略懂拳脚，而且这个打起来非常之勇武，所以这个人的形象是非常立体的。他不是一个单纯的纸片上的一种，我们或者以反派的角色看他，他是一个嗜杀成性的一个这种，他不是这样的人物。他其实是有深厚的文化教育，有勇武果断的做事风格，包括他的性格特质。你看这种在绝境之中啊，大家不是给我上，而是我冲向哪里你们跟着我。他的人格魅力，包括我们后来看他遇到了各种各样的挫折，为什么还能回去重新收拢部众，就是因为他这个人本身在当地，不管是从他的政治身份上，还是宗教身份上，还是人格魅力上，是一个非常具体而鲜活的有吸引力的一个领袖，
9: 绝不等同于当时一般的这个部落首领、啊、
10: 对的，
11: 对，他这个宗教兼勇武这双重身份确实非常重要啊。第一个就是说他这个咱们说刚才提到了，就是既然游牧生活他很难，他的天然流动性很难建立起为一个统一政权进行服务的这种行政机构，但如果宗教的介入一定程度上就能弥补这个问题，大家就有一定的这个内核的东西，所以这是第一。第二我们就发现那这个人你看在佛学方面造诣深厚，而且是获认可的，是获信赖的，然后作战又非常勇武。当然咱们说就没有这么一个强大的人在那个部落的这种生态下是很难能逐步的最后成为一个大概几百万被他占领的这个有几百万平方公里。但是这个呢同时也有一些细节我们要关注啊。我们知道在历史上咱们说军事家又善战的很多，岳飞呀、啊、但是你要是政治家又能提刀就上，而且是在你极少的情况不要命的冲，这个非常少。李世民可能是其中之一，但李世民那个时候只是战将，后来当皇帝也不冲了，不用他那个天长大功了，不是拿双刀。为什么呢？因为政治智慧跟你冲锋是不一样的，你有政治智慧你就知道什么叫利益的均衡妥协进退，而不是一往无前。所以有政治智慧的人呢往往不愿意冒险，风险偏好极高，就什么事我是踩油我不是踩刹车，一般不是这样。那噶尔丹的这个问题很重要，重要在哪儿呢？一方面他很强大，确实很强大，有很多天赋异禀的东西，另一方面这样的人一定很自我很武断，宗教造诣也没有比他强的，武力也没有比他强的，意味着他身边的人都比他差，这就会造成一个什么局面？第一个就是他的风险偏好极高，他不甘居人下，任何情况下本来可以妥协他不妥协。第二个呢就是没人能劝得了他，认准的事儿就会一条道走到黑，走到黑的结果往往同路人会变成异路人。他有点跟项羽当年会有点像，就是既勇猛也有策略也能拢够，但是他就是这方面的禀赋发展到极点就会变成负面的东西。
9: 因为他这么快的时间就统一了墨西蒙古，而且他是四处大规模的扩张啊，核心因素有哪些？
10: 像其实咱们刚才也提到很多了，一方面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时代因素，时势造英雄嘛。因为在当时的整个的时代之下，刚才李欣老师也讲了四战之地最核心的原因，为什么当时他的这么大部分的军事作战没有任何外部势力的干涉，沙俄没有干涉，清廷也没有干涉，因为大家都有各自忙着的事儿， 都顾不上管它。在这个短暂的历史窗口期，就是很多时候你的实力要和历史的大势要结合起来，一个合适的人出现在了一个合适的时代，做了一个决策，这个决策可能谈不上合适，甚至他可能没有考虑那么多，他掌握不了咱们后世这样对当时时代的精准判断，但是这个事情可能他的祖辈在做，他的父辈在做，他也在做，一方面他确实优秀，但更重要的是这个时代给了他这样的机会，或者说当时的墨西蒙古需要通过这样的一种统一和凝聚来匹配这个时代的需求，这是第一。第二，那我们都提到了，既然时代给了你这个机会，也不是人人都能把握住这个机会，我们每个人的努力都是希望当机会降临的时候，我们的努力配得上这样的机会给我们的这么一个窗口，噶尔丹配得上。刚才我们讲了，不管是从他的身份上，还是从他对时局的把握上，还是这个人的性格特点上，适合这样一个时代敢打敢拼的这么一个有决心的人物出现。而且再看包括他的哥哥去世，如果他的哥哥不去世，他们的兄弟关系是非常好，是非常融洽的。他的哥哥在准备统一的时候，可以说长达7年厉兵秣马，但是没有动，有点像咱们说袁绍多谋而少决，没有任何的下过决心，这个窗口期可能就会熬过去了。如果当清廷和沙俄后来是尼布楚，其实原来没打算尼布楚签条约啊，如果这个清廷和沙俄的边界条约确定之后，他还能不能动，这个时间窗口还在不在，非常难说。所以这就是时代给他的一个机会，一个看似灾难的一场叛变和内乱，其实是整个对噶尔丹个人来说是他把握这个时代命运的唯一机会。
11: 游牧民族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强权人物一起来都是快速的，就叫七星也伯颜。哎，我们看他的祖先是13代还是7代也先，就是瞬间。他墨西啊不是成吉思汗的后代啊，墨西不是，人家漠南和漠北才是，墨西最高最好也就是往野先上靠，所以野先也是那么起的。
9: 野先就是自称汗位，他是第二个。
11: 哎，就是本来他们是不能称汗，只能是昏台吉嘛，对吧，他叫汗位。所以呢就是他们就有这特点，就是第一个就是当生存环境比较恶劣，互相之间部落征战比较激烈的时候，大家面临生存压力，这时候如果有一个强有力的人崛起，对于其他的部落而言呢，更愿意在这个环境下可能生存几率更高。另外确实偶然性很多啊，就是第一个偶然性就刚才说了，他正好赶上自然灾害，自然灾害以后各部落的这个权力洗牌，权力洗牌跟祖阿尔没关系，他只是最后的这个受益者。第二就是当时各方面的压力都来了，沙俄也在慢慢渗透，包括哈萨克什么的，在外部压力大的时候，各部落有一种自然的心态，希望能够团结在一个比较强大的军事力量，这样的话对北方啊对西方总有一些抗衡。
9: 噶尔丹疯狂扩张的同时，清廷一直在密切关注他的动向。康熙派专人到凉州打探噶尔丹的消息，随时向他汇报，又命令甘肃守军在西北加强戒备。康熙21年三番平定之后，清廷派出了10个报捷使团，其中一个使团奉命出使准噶尔部。临行之前，康熙叮嘱要把和噶尔丹所有对话的内容，以及在当地听到的一切民间传闻、相关事态全都记录下来，回来奏报。有厄鲁特卡尔喀部落的人到使团驻地的，务必以礼相待，态度要谦和，保持和睦友善的态度，才能够摸清他们的真实想法和意图。你们怎么看康熙对使团提出的特别要求？
10: 首先康熙的当时的起码对地缘政治视野上是很广大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康熙当时也很年轻，平三藩之乱加上后来收复台湾之后，实际上这两项武功已经足以彪炳青史了，但是他个人的视野是放得非常远的。这个时候你环伺周边的地缘政治威胁，沙俄是威胁，西南地区也有一定的威胁存在，面对这样的情况他必须有一个长远视野。很多人说就像我们高考考完了玩两天吧，啊，人生一大坎过了，对康熙来说也是三番一平，那我就放松下来了，可能我先玩两天，以后遇到问题再说。但他不是这样一个人，他的视野放得很远，甚至我眼下问题没解决的时候，我就已经看到了下一步的问题，所以在解决了眼下问题之后，下一步问题马上开始启动。所以他其实一直他的视野，哪怕三藩之乱给他压力再大，他的视野还是放到整个的周边的环境来观察的。所以这一次他给使团提的要求，第一个，以前都是这个被动的传来一些消息，你要主动的出兵去侦察，其次要收敛锋芒，要摆出一副这个以礼相待态度谦和的这种姿势来，才能够降低对方的戒心啊，才能够更多的能获得真实的一些对方的态度和想法，也包括这种情报。你可以看到我们后来如果我们讲到整个的几场战争的走向，情报都是至关重要的，它对敌方的什么时候启动方向都是把握得很严密的，情报系统要早做，不能等到战争发生的时候你才去做，就无法融入了。
11: 这跟康熙个人的这个素质特别有关系啊，就是我们原来讲康熙童年讲过，他是一个自我成就型人格，学霸型人格，但是我看有很多人评价他是什么呢，是近乎偏执的 政治责任感。他政治责任感几点？第一点就是皇权不容侵犯，第二就是所有我中华帝国的这个疆域不能被侵害。所以这个人咱们就是他是有强烈的政治责任感的。第二个呢，满蒙联盟是满清入关的这个政策基础，但是呢，满蒙联盟呢在漠南推行的很好，漠北顺治初年多铎打过一次，后来也签会盟过一次，也还行。漠西不是很了解，但你漠西照道理还是满蒙联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显然无论是日常的沟通还是信息渠道都不通畅。这个随后我们知道那几场战役打起来，很多信息你都不掌握。后来康熙越来越多的派很多使者跑到他们那儿去研究各种情况，但是那个之前显然顾不上嘛，各种情况都很多。但是由这个我们就发现，确实你说他具有这种广阔的政治视野，这个视野的前提就是他对于我们说叫中华帝国，他把中华帝国当成是他自己的这个不可撼动的这个权力责任，终生为了这个来追求，那这种责任感恐怕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
9: 你们怎么看清廷哈当时对噶尔丹收集相关信息的这个现实困难？
10: 首先第一个就是远，这个我昨天刚从张掖飞回来，都飞了3个小时，
11: 专门考察了一下。
10: 对对对，做节目得认真。你说要去伊犁，那探子也跟我一样是从张掖地区出发，那走过去也挺远的。第一个是这个距离，你信息很迟滞，你回来一个情报，隔天回来是情报，你过3月回来那就不是情报了，那就属于街头巷尾的传说。第二是语言障碍，虽然都是这个蒙古语，我们知道康熙也精研蒙语，也会说也会写，但是准噶尔部使用的是威拉特蒙语，它和我们的漠南的整个蒙语是不一样的。就很简单，你派一个人来当探子，一听你这方言，就跟咱们现在接某些诈骗电话一样，你普通话都学不好就学人诈骗，你一听就知道这人不对劲儿。所以你要想把一个自己的探子安插进去很困难，那个地方非常封闭，就是一看虽然来往的商旅非常多，但你想打入他们其中是非常困难的。其次，噶尔丹这个人我们也讲过，他不是一个没有头脑的人，又是读书人啊，又有这么多的社会经验，所以他本身对这个制造假象啊、信息封锁、欺骗啊等等也是很在意的。我还记得那个电视剧里虚构的一个情节，噶尔丹假冒使臣来北京啊，面见康熙啊，俩人四目相对，当时有这么一个情，但实际上这个是虚构的啊。所以对他来说，虽然没有电视剧这样一个虚构的情节，但是他本人对这个情报、对这个探查，包括对防谍做的工作也是非常多的。
11: 噶尔丹呢，说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人，但是他碰到了一个强大到变态的对手，就是康熙。确实就每一步好像他都能占先机，都是他先发动啊。但是康熙每一次的应付都是不仅应付得下，还能反过来呢，而且每一次会更强化。所以我们研究康熙啊，说这个人为什么是大帝，除了他有很多武功之外，很多这些日常的细节处理一些麻烦，处理一些这种很重要。另外我们说就是为什么清廷对于漠西不太了解，一直苦于那个什么，第一个就是漠西那地方变动大，我们说了他各部落之间一会儿这个部落起来了，一会儿那个部落起来，一会儿这个部落北上了，北上之后都跑到叶尼塞河去了，另外有南下的，然后还有互相之间内讧，内讧有一部分就并到另外部落，它本身就变动。第二，刚才提的非常对，噶尔丹他爸他发明从蒙古文又衍生出了特特文，这个文字不完全是蒙古文，这样的话呢，你其实在信息沟通上是有些问题。第三个，在噶尔丹他爸那时候开始，他们漠西跟漠北就不断的有联盟，就是怕沙俄这面有压力，他们之间不停的要定一些攻守同盟。其实这些东西清廷或多或少都知道，但是距离远，第二个相对敏感，你既然你没想进一步的把他们划归到自己的行政管理范围，你其实动作不能太大，但一旦各方面其实都安排的差不多，恐怕也知道那面有点不安稳，这个时候呢列入到议事日程也不过就是派使团去嘱咐使者你要态度好，也没说像统一台湾时候那个总督派大量的谍报人员去那儿，也没做到，无非就是使团，你去你多留心而已。
9: 康熙在努力搜集关于噶尔丹的情报，噶尔丹也在不断试探康熙的态度，他多次派遣数千人以遣使入贡的名义到京城，这些人也没有印信凭证，沿途还肆意的抢掠。康熙为此专门给噶尔丹下旨，规定以后限200人以内凭印信入关。但紧接着噶尔丹又派出了3000人的使团入京，康熙不得不安排理藩院尚书阿剌尼亲自前往解决，酌量议遣。从噶尔丹派出3000人的使团到康熙不得不派尚书级别的高官去亲自处理啊，怎么来看这场朝贡规则的博弈？针对噶尔丹的越界又怎么来看康熙的态度？
10: 其实噶尔丹这个是步步试探的一个行为， 这个理藩院阿拉尼是一个经验非常丰富的外交家和政治家啊，康熙派他去接触，其实也是要正面的去感受这个使团来的目的和他到底要试探的范围是什么。其实他就是步步的是你的底线。我们过往的这种使团，并不是说你想来就来，你要呈报来多少人啊，要经过北京的批准你才能够进。而这个噶尔丹这个行为，他是明知，我们都知道噶尔丹不是一个莽人，他不是没文化我不懂我就派人来了，他不是，我心里明知道有这样的规矩，但我就是要试探你。包括他来还不老老实实来，包括我们刚刚提到电视剧里噶尔丹假冒神进京那个电视剧里，在那个电视剧也体现了他不光沿途掳掠，他甚至进了京城行为非常的乖张，他就是故意表现出这种形态来试探你到底对我是什么底线。第二，康熙当时的这个整个的反应和对应，他的态度是第一个肯定是坚守主权和制度底线，规则上绝不崩塌，但是从态度上是极力克制，避免对方意识到自己对对方的警觉。另一方面，这个时候也不是撕破脸的时候，其实噶尔丹也没有做好万全的准备了，但康熙可能更觉得自己的准备性价比更高。有的时候不同的政权不同经济形态之下，时间对大家的意义是不一样的，这时候康熙的判断是时间，我相信他也是噶尔丹的朋友，他对我来说可能更友好，所以这个时候他是希望用这种处置层级，一方面严肃的正式的给予其一定的警告，另一方面用这种软硬兼施的方法，还是有更多的时间来这种有这种战略的迂回期。
11: 就是关于朝贡噶尔丹试探康熙的这个，其实这是康熙最厉害的，作为一个极其伟大的政治家，从这些细节上才能看到。看到什么呢？第一个，咱们说啊，当时从那个顺治开始，对于漠北和漠西呢，你朝贡关系你只要九白之贡就行，就是你每年一匹白骆驼八匹白马你供过来就行，代表你跟我是朝贡关系，我是你的宗主国。然后呢，朝廷我们说过，这个朝贡关系朝廷给予的至少是两倍以上的回馈，就是大概一比二。我们说过漠西一直处于生存的这个边缘，很多都不行，都迁到北面去了，所以跟清廷的朝贡是他们获得生计来源以及在部族内获得话语权的重要通道。这我们讲满清崛起也是这样，努尔哈赤也是这样。就是这个时候呢，噶尔丹他们想了一个办法，第一个什么，就是我增大我的分子，因为你不一比二吗，我这一变成一百，你就得回我二百。所以他这个使团原来其实给他的是300名额，他给3000，后来康熙献贡是200。为什么最后从严？康熙这个人首先是这样啊，就说这个政治上的事儿，我们可以用智慧咱们妥协成，但是你要动我的尊严，动我的老百姓不行。噶尔丹为什么老这么试探？除了生计问题之外，他一直在打漠北和漠南蒙古的主意，但是他知道漠南蒙古满清跟漠南那是一家的，漠北特别是东部土谢图还有车臣汗跟清廷关系也很密切，他想用这个方法告诉这个漠南和漠北，就是我不怕清朝，而且我不断的我先发动，清朝皇帝对我没办法，为将来他开始进行军事制造舆论。你看这些东西看起来就是一个占便宜的事，其实他背后的政治目的是很强悍的，但康熙每一次应付表演的比他还好，每一次这个应对之后，让他的盟友发现果然中华帝国的皇帝能给我们出头，是我们的主心骨。
9: 噶尔丹无视康熙定下的规则，3000人的使团说来就来，想抢就抢。理藩院尚书阿拉尼亲自前往交涉，也只能酌量一遣，能遣返多少，何时遣返，都要视情况而定。这种看似使团往来的摩擦，实则是一场压力测试。噶尔丹要试的是清廷的忍耐底线、边防的反应速度，以及康熙到底敢不敢打。而康熙要做的就是耐心地和噶尔丹周旋，因为他深知三藩刚平、台湾初定、东北还有沙俄，国库里的每一两银子都要花在刀刃上，在没有摸清噶尔丹的真实意图之前，不宜贸然掀桌子。但是噶尔丹已经不满足于小规模的试探了。康熙27年，随着喀尔喀蒙古内乱的爆发，噶尔丹终于等到了向东扩张的借口。那半点之后我们继续为您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刚刚我们讲到了，经过不断试探，噶尔丹开始向东边的喀尔喀蒙古，也就是漠北蒙古扩张。当时喀尔喀蒙古的三个主要部落矛盾重重，因为牧场、属民等问题多次兵戎相见。噶尔丹一方面暗中挑拨他们的关系，另外一方面以调解为名将手伸进了漠北。康熙27年，噶尔丹终于等来了东进的时机。他的弟弟在喀尔喀蒙古内乱当中被杀，噶尔丹以报仇为名，在沙俄枪炮军火的援助下，集结30000大军，越过杭爱山，直扑喀尔喀蒙古。当时中俄尼布楚谈判正在进行，清朝使团北上途中路经喀尔喀的时候，眼前是溃族布满山谷，行五昼夜不绝的惨状，就是到处都是逃兵。清朝使团被迫折返，谈判也因此被迫推迟。考虑到噶尔丹和沙俄的关系，噶尔丹选择在尼布楚谈判的节骨眼上入侵喀尔喀，是巧合还是有预谋？
3: 其实尼布楚条约这个大家都很熟悉，所以我们就把这个谈判称为尼布楚谈判。其实在当时原来打算在色勒棱斯克谈判，正是因为这一次噶尔丹军事行动导致了清朝使团前往色勒棱斯克的路途阻断，所以这个谈判改在了尼布楚。所以我们可以这么说，是在这次谈判进行期间，可能不是去尼布楚的路上，因为大家展开地图发现这个方向不对。
2: 尼布楚条约应该是在第二年，
3: 在
2: 第一次
3: 色勒棱斯克。我们看啊，这1688年，我们说在噶尔丹终于要找到了东进的机会，但实际上在1686年的时候，有一次库伦会盟。这一次其实就噶尔丹想要不停地试探和推进自己参与到这个东进的军事活动当中。其实在那一次，这个土谢图汗可以说抢劫了准噶尔的盟友啊，所以那次举行了一次多方的会谈，实际上就是希望解决这样一个矛盾争端。噶尔丹希望通过这一次实现自己的这个军事的拓展，但这一次康熙包括清廷展示了自己在不管是漠南还是漠北绝对的统治力，一旦这个中原势力介入到会谈当中，所有的矛盾当时迎刃而解。但是土谢图汗并没有按照会谈的结果，反而去得寸进尺地杀掉了噶尔丹的盟友。噶尔丹派弟弟去了解情况也被杀掉了，所以这一次也可以说是他和沙俄的一次军事协同，但其实我觉得更多的是一次历史巧合，时间正好碰在这儿了，这个矛盾的集中爆发在了这里，所以噶尔丹在这个时候可以说是他东进的借口，但也可以说是一次由土谢图汗挑起的矛盾的偶然爆发。
4: 我们此前讲两次雅克萨是康熙25年、26年，到尼布楚签条约是28年吧。你看啊，从第二次雅克萨清廷后来撤销围城到最后签约，将近3年的时间啊，大家都纳闷怎么会将近3年。这3年就是清廷也好，沙俄也好，都在面对噶尔丹的这个整个的这一次巨大的军事行动。这里我们随后会说啊，在这次过程中土谢图汗为什么那么横，因为他帮清廷起了很大的作用，他正好处于沙俄叶尼塞

0: 这个背后因为他为清廷做了很大的支持和贡献。首先就是说这个戈尔丹选择在这个时候就是他也觉得一旦中俄真的达成了这个和平协议，那其实他很难，因为他会面临各种牵制，他以前打着沙俄的旗号或者跟沙俄一块联合行动或者跟漠北都有很多的问题，所以你看一旦开始要进行谈判了，他这个军事行动就加码，这是第一。这里面小婷刚才说的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索额图他们第一次去色格棱斯的谈判， 20万人的队伍浩浩荡荡去，中间一下卡到那儿了，然后看漫山遍野的被那个打过来漠北的这个牧民啊或者军兵，这个很重要。重要在哪儿？当时噶尔丹打完之后呢，溃散的这个其他部落的这个叫牧民也好军队也好，他有两个选择，往北跑到沙俄的地盘里，往南跑到清帝国里。我们看就会发现绝大多数后来是20万牧民加军队， 一旦出现了这个军事溃败，本能的就往南跑，就往清帝国跑，所以索额图才能迎面看到他们要往北跑，索额图你是看不到的。这个就是特别重要的第二点，就是我们随后回想康熙在此前对东北包括漠南漠北这个他在任何军事行动之前都强调不要抢粮， 要收拢当时的百姓，谁如果要欺负百姓要怎么着，他最后也说叫仁者无敌，这个跟沙俄是个完全区别的，沙俄他们就是不行我都吃人肉。所以康熙包括清廷包括原来明廷采用的是我是中华的中华帝国的这个我是这个百姓父母的这个，这个是起作用的。一旦出现巨大的冲突，民心所向就能看到大批的人就是本能的就往南跑。
1: 准噶尔军长驱直入，一路烧杀抢掠，整个喀尔喀蒙古的数十万民众扶老携幼，像潮水一般涌向漠南蒙古边境，向清廷请求保护。接到奏报，康熙一面努力调解双方的矛盾，一面加紧防备，防止噶尔丹突然南侵。而噶尔丹的回复也很强硬，要求清廷交出喀尔喀三部的首领，并且放言说5-6年内必灭喀尔喀。 眼看局势越发紧张，康熙出动上万兵力，命令领侍卫内大臣舅舅佟国维、领侍卫内大臣费扬古、内大臣明珠、尚书阿拉尼等加紧防守。不过就在备战工作紧张进行当中的时候，康熙听说噶尔丹对清廷的使臣是待之有加礼，殊为恭顺之后，决定京城大军暂停出发，宣抚大同的部队也停止行动。
2: 大军出发在即了，康熙却因为噶尔丹对我的使臣很礼貌、很恭顺，然后就暂停出兵了。你们怎么来看康熙暂停出兵的理由？我觉得这完全是表面上的理由，实际跟这一点关系都没有。实际原因是什么呢？康熙觉得还不是时候，因为土谢图汗其实在这场战争刚爆发的时候就向康熙写过求援信了。刚才我们讲了，叫噶尔丹入侵漠北，实际上这个说反了，是土谢图汗先下手为强。在这之前，康熙又给他写信警告过他， 无论如何不能先动手，但他不止先动手，还杀了人家的盟友，杀了人家的弟弟。在这种情况之下，真正打起来之后完全不是噶尔丹的对手，那一战之下一触即溃，所以他就又给清廷写信说，这个我们过往历来都恭顺，关键时候你得拉兄弟一把啊。这个时候康熙的回信态度是什么呢？表面上看啊，咱们从这个法理上讲，你们和准噶尔都是臣服于我们的，这个时候我介入我不合适， 所以请你参照漠南蒙古的故例，如果你也能接受台吉之改革，你也能够完全的融入我，这种情况下我出兵救你，那就有理由了。因为你不只是臣服于我了，你是我们的一部分了。其实康熙就是在觉得在极限施压之下才会让漠北蒙古真正的在走投无路之下接受这样的，其实他一直以前一直想做，想把漠北也做成像漠南一样的完全失控。以前漠北你说完全不听话，让你别打你非打， 完全没有控制。如果在这种时候之下反而能够实现对这部分人口的控制，可能他失去了漠北的土地，但阵容李兴老师所说，他们的核心实力一方面是土地，一方面是人口，一方面这些整个的贵族阶级，反正把他们完全的控制在手里。其实在那个时候各地都准备出兵了，都已经点好人马，这康熙说停等等，没到时候，让他实在不行了再来找我，这时候我什么条件他都得接受。当然史书来看，当时其实漠北蒙古不是走投无路，他有第二条路是投沙俄，但他当时没有做，这个咱们后来可能会讲。康熙后来也得知了这个事情，当时会有非常关键的也是宗教领袖的人物站出来责不担尊巴，站出来说投沙俄远不如投清廷，做了历史上一个非常正确的选择。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康熙所谓的暂停出兵就是觉得火候还未到。 趁着这次机会，他本来是个坏事，但是我觉得康熙有一个能力，就是能把坏事变成好事，这时候反而能利用这个时代机遇把漠北收复在自己麾下，所以他这种行为从国家利益上出发是一个非常智慧的选择。
0: 历史评价从皇太极开始到康熙，他们每一次打仗有一个特别大的特点，就是能群殴绝不单挑，能招降绝不硬打。

0: 所以他每次打，这一次也是一样，各种比如部落兵啊，各种他都是这样，就我一定要拉朋友多多的。当然也没办法，你从一个原来关外的小部落，你慢慢崛起，你无论就是靠婚姻啊，或者靠联盟，都是这样。但是他们做到了，从皇太极到康熙是做到了特别强的这个特别智慧的地步。然后这个确实，康熙这个人绝不因为你对我有礼貌，我就停止用兵啊，这肯定。但是理由呢，反正有各种说法。我看到还有一种说法，就是他这个四个军团啊都没到位，时候也没到位，要不第一次不会在乌尔会合的时候就失利。乌尔会为什么失利？就是别的军团没到位，阿拉尼自己就上了，自己上不行哈，就是军团没到位。康熙一直希望漠南、漠北，然后准噶尔，中间有个缓冲的地方。因为我跟沙俄刚打完，当时京城的这个八旗都到东北了嘛，我还要一段时间的这个整理没到位，所以呢，我觉得这也是可能性之一。就到这个时候，我还是希望能拖多长时间。那到最后打的时候，我还给你送羊。康熙永远是这样，就是我尽可能的拖着，拖到最后开始我到位了，可能才能真下决心。
1: 就在康熙按下暂停键静观其变的时候，噶尔丹的后院却起了火。他的侄子趁噶尔丹东进之机谋划政变，噶尔丹只能匆匆结束战争返回营地。在随后的权力争夺当中，噶尔丹的侄子占领了伊犁河流域，控制了原准噶尔部的大片核心领土。噶尔丹没有了西归的退路，失去了赖以生存的优良牧场，失去了部众和牲畜的补给来源，也失去了和中亚沙俄贸易的通道。康熙29年陷入绝境的噶尔丹率领大约20000多人再次进攻卡尔喀蒙古。这一次他的目标已经不仅仅是劫掠，而是向东寻找新的生存空间。康熙得知噶尔丹再次东进的消息，迅速做出反应。第一，命理藩院尚书阿拉尼紧急召集鄂尔多斯、归化城、察哈尔等地的部落兵大约10000多人监视和牵制准噶尔军，为清军主力的集结争取时间。第二，向沙俄外交施压，迫使沙俄政府停止对准噶尔的军事援助。第三，与噶尔丹的侄子联系，试图联手加攻噶尔丹。对比之前康熙因为噶尔丹恭顺而暂停京城大军出发的决策啊，如今面对噶尔丹的再次东进，康熙迅速打出了三张牌。怎么来看康熙的决策节奏从暂停到快反的变化？
2: 这就是咱们刚才说的，原来的暂停，一方面它也整个的漠北蒙古的这个归附，基本上已经是既定事实。而在这个时候，他我们的各种战争动员和战争准备也已经做得很到位了。刚才讲到啊，噶尔丹是因为这个后院起火，他的侄子，这个可以补充一下，在这个背景，我们可以看噶尔丹不是一个，为什么我刚刚说他不是一个完全残忍暴虐之人呢？他这侄子是他哥哥的孩子，在他哥哥在叛乱中死亡之后，他又娶自己的原来的嫂子为妻，这三个孩子当时都年不满5岁。很多人都希望他处理掉这三个孩子，因为将来总会是一个隐患，但是他没有这么做。所以表面上看是侄子，实际上是他养大的，可以说是有养育之恩的，你说儿子也并不过分。但是随着实力的膨胀，大家这个野心也都在膨胀，他这三个侄子也希望能获得自己父亲当年的留下的利益和荣光，包括有各种的意外，这个噶尔丹的属下毒死了老二二侄子，老大不得不当时的逃跑造反，但是他瞬间就拉起5000人的队伍，可见他当时一定是做了很多的准备工作的。所以噶尔丹的当时以2000打5000大败，实际上是一次脱胎换骨之难。表面上看上一次漠北蒙古之围就这么莫名其妙的解了，但实际上他这个人不是一个轻易放弃的人，所以在这一次康熙就摸透了这个敌人的，其实很多时候就像咱们投企业一样，关键不是看项目，很多时候是看人。你说对于噶尔丹来说，他当年那个项目已经完全破产了，他可以说这一支军队是完全重新打造的，当时已经完全散伙之后重组了，但是人没变。很多时候就很多这种风头，他看的核心是这个人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人能成事儿，他不管干什么项目可能都会取得一定的成功。所以康熙在这点上判断很准确，这个人哪怕遇到再大的挫折，只要他还在，这个事情就一定要解决。所以这个时候他没有因为过往的这种事情的转环有这种态度上的放松，所以他马上打出第三张牌，这个事情不解决到底善不罢休。包括我们看后来的走向，噶尔丹这个人是极起极落的，康熙从来咬住他不松口，只要这个人不消灭，那这个事情是绝对没有暂停的。
0: 其实对清廷而言呢，当时你看漠北20万军民跑到境内，这个安置起来是很吃力的， 因为你想这个牧民嘛，然后人家还要有放牧的地方，还要有生计的地方，包括有军队，所以当时清廷花了巨大的精力给这三个部落各划归一个地方，一个在西面，俩在北面。噶尔丹后来到的那个乌竹木沁，就是图谢图汗和彻臣汗给他们安置在那个乌竹木沁的界内界外，就是当时这个也是巨大的一个事件。第二还是康熙，我们说过他能群殴绝不单挑，他这时候做了好多事，比如小金刚才说的派使者跑到噶尔丹后方跟那个他那个侄子叫策旺阿拉布坦，就说朝廷听说你们内部不和，说你们内部不和，你们原来对朝廷很恭顺啊，你们内部不和到底因为啥，谁错谁对，不要隐瞒我，跟我说我给你出头。暗示什么呢，就是我跟你可以夹击噶尔丹。你看就是康熙他在这个时候还有这精力派使者跑到人家后方，就是他什么都没听，他各种东西全都在运作，包括一直说他为了漠北这件事准备了四个军团，从盛京开始科尔沁就有希望的什么呢，就是说漠北这个地方是这样，200,000的这个逃难的跑过来之后漠北基本空了，空了意味着啥，你军队在那儿没有给养，你不能守，所以康熙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希望什么呢，就是逮一个机会把噶尔丹围到那儿一举歼灭，但是一直没有成型。为啥，就是噶尔丹这个人的军事素养很高，他进进退退，你看第一次东征刚征的还不错，自己回去处理后院的事儿了，侄子读了一个另外打了一个，他也是他的行军路线很飘忽，直到后来乌尔会合的时候，康熙其实事先也没太掌握得住他的行军路线，就是双方在这个漠北的这个争斗中呢各有自己擅长的东西，但是康熙知道如果不一举全歼其实解决不了本质问题。
2: 咱们经常说这个时代大势，在这个时候咱们刚才也赞赏过康熙的战略眼光，这个时候刚才说时间更是清廷的朋友，为什么呢，他原来拖什么，刚才我们讲了东北方面是沙俄的压力，北方可能有漠北，有这个西方，有这个漠西蒙古，甚至西南方向还有西藏方面的压力，在这个时候他做的军事判断是沙俄方面缓不得，漠西方面急不得，在这个时候沙俄宁普条约已经签订了，和沙俄基本上已经这个时候属于比较稳定的关系的时期，而这个漠北已经通过上一次的危机解决了，而现在看来这个漠西和西藏颇有联合之势，所以这件事情就已经完全的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我把其他的问题全解决掉之后就剩这个核心矛盾，这个时候再不处理这个矛盾，那可能矛盾就会变得越来越难以处理，所以康熙其实我觉得他对这种不同方向的威胁是有一个自己心目中的时间表和大的规划的。
1: 康熙29年6月，阿拉尼发来奏报说噶尔丹大军已经到达乌尔会河，也就是今天的乌拉盖河，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的东面。康熙指示阿拉尼跟在噶尔丹的后面侦查他们的动向，随时奏报朝廷，切勿与对方交战，等待后续大军全部集结夹击噶尔丹。然而阿拉尼立功心切，看到噶尔丹掳掠的百姓以及牲畜辎重行动缓慢，于是在6月21日的晚上夜袭敌军，没想到他派出的700蒙古兵上去就争相抢夺被俘的亲人以及各种物资，场面是混乱不堪。夜袭不仅没成功，还让噶尔丹抓住了俘虏，了解到清军的20,000大军全部是轻装的消息。夜袭失败之后，阿拉尼选择正面进攻噶尔丹，他显然严重低估了对方的实力。噶尔丹恰恰利用他轻敌冒进的心态，从两翼包抄，以有利地形和火炮优势重创清军。消息传回京城，朝野震动，阿拉尼被革除参与议政的资格，降4级调用。阿拉尼关于乌尔会合之战的汇报当中，对清军的伤亡是只字未提啊。
2: 当时的伤亡情况肯定是比较严重的，因为综合各方的记载来看，一定是有了比较重大的伤亡，在战术上遇到了，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大的挫折。但我觉得在战略上，并不是什么特别被动的一件坏事，因为我们经常说，历来和游牧民族的骑兵作战，其实以拖带变就是最好的选择。这一次的战败不是溃败，虽然有巨大的这个战损，但是实际上还是挡住了噶尔丹的兵锋。游牧民族的骑兵不擅长持久战啊，不管从他的补给上，从他的战法上，只要你把他拖住了啊，甚至他的承受伤亡的能力是远远低于这个中原部队的。可能中原部队承受50%伤亡依然有战斗力，甚至还会有不停的补给，他们可能打一个少一个，有10%-20%的伤亡，因为他们这个是个松散的部落联盟。噶尔丹再是一个政治强人，当这种联盟面对巨大伤亡的时候，都会面对挑战。我们后来会讲到噶尔丹最后一战失败，就是因为部下不听话了，管不了了，所以他对伤亡的抵抗能力远远要低于清军。所以清军这时候哪怕2-1、5-1的战损，只要缓了兵锋，在战略上可能都有很大的收获。
0: 另外有一个前提啊，就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当时准噶尔的这个军队，它的火器比蜻蜓要更先进啊，它叫重火门枪，有一种说法叫赞巴拉克枪，它无论是射程啊射击的那个比蜻蜓当时的这个叫火门枪要更先进，它真正差的是火炮重炮，它有小炮它没有重炮，这里说它的炮它没重，为什么没有重炮，这个游牧民族一直这一块就卡到这儿了，你有重炮你骑兵就用不了，
2: 对，
0: 就是你就要需要大量的民众拉着炮有炮车才行，所以骑兵游牧骑兵跟重炮天然就不能兼容，
2: 机动力和火力是一对矛盾、
0: 哎、所以当他首先他就很强，第二个呢我们知道就是这个信息一直不够通畅，就是对于噶尔丹他在漠北的行军路线一直查了很长时间，他当时跑这个乌尔会合在哪儿，已经在京城的几乎是正北了，他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就把漠北这个几个部落就给打垮了，横穿相当于从西边沿着漠北就到北京的正北方了，你想这时候咱们说那个阿拉尼还自己在那儿的，其他的军团还没到位，阿拉尼是什么，咱们知道他是理藩院大臣，他管的什么，管的恰恰是外藩的军政，就是他下面兵主要是部落兵，比如说漠南的一些漠北的溃兵归他管，所以派他在前面，一个是他原来出使过准噶尔，跟噶尔丹见过面还比较熟知道情况，第二就是他是理藩院大臣，他下面都是蒙古兵，你漠北蒙古兵都被人家打垮了，这个时候打当然你是败军之将嘛。第三个确实策略也有问题，为什么呢，你看刚才咱们说的康熙给他的策略是让他后面跟着噶尔丹，都到京师的正北了，你怎么从后面跟，他都兵锋直指京城了，
2: 是600公里吧，
0: 啊，对，700、那是后来乌兰布通的时候，这也差不多
1: 差不多了，
0: 什么叫跟着，你不挡着你跟着，那不就跟当年那个皇太极入关的时候袁崇焕最后被杀，不就是因为你不挡到他前面，你跟着他一直到京城你去见面，肯定是不对的，所以这个策略咱不太懂啊，什么叫跟，阿拉尼呢其实他还是有经验的，但他最后没办法拖不住，就是到那以后他开始派这个他的这个蒙古兵去抢人家辎重，为啥，就是说想分散人注意力，抢完了不就把人家给拖到那儿了，结果这些败兵咱说就是漠北这些他们战斗力不行，一看这是我的财产，不能光那几百人去，是个人都要去抢，因为那些东西都是我们的，全都去抢去了，结果就溃败了，这就代表啥呢，代表当时其实无论你是萧藩也好或者东北八旗的战力和调动能力确实还处于一个没有进入到巅峰状态，已经大幅下滑了，到不了位，迟迟到不了位，所以等到乌兰布通这个前后的时候，京城那个反应就知道这个意外，这不是大家蓄意给他引过来的，大家都愣了，说怎么会这样，康熙才要亲征，
1: 也看出来这个噶尔丹确实是强势哈，
2: 对，
1: 他能够一下就抓住到20000大军，没有重装备，全是轻装，所以我就敢干啊，这场仗
0: 他
2: 抓时机，
0: 他一直就是这么打过来的嘛，一个一个部落的这个兼并，他一直就是这样，所以他逮到机会，他的风险偏好是很高的。
2: 其实这支部队，刚刚李兴老师说的，他的战略任务其实就是袭扰，就是你追在他后面，让他不敢放心的往前跑，给他的战略任务就根本不是和他战略决战，
1: 没错，
0: 对，
2: 是拖住他的这个整个的进度。
1: 阿拉尼其实不应该第二天正面发起，
0: 有一个说法，就阿拉尼怕拦不住了，就拖不住了。他怕拖不住，
2: 担政治风险。袁崇焕的故事在那儿，
0: 对对对对，
2: 他担政治风险。
0: 就你要没拖住，人家冲过来，你就更惨了。
2: 对，
1: 乌尔会合之战是康熙三征噶尔丹的，不能说是第一征哈，
0: 由头。
1: 所有的这个三征大战当中的第一战啊，你们怎么来看这一战对后续的影响？
2: 先说一个影响啊，在这一战啊，虽然这个损失很大，但正如李兴老师所说，损失的很多是漠北蒙古的兵。这一战打完之后呢，漠北蒙古就更加没有实力脱离这个清朝的控制，再也没有反叛之力了。第二，从短期上来看，还是有一些负面影响的，包括这个军心啊，当时北京又米价飞涨。民心思动，因为这离同保之变其实没过去多少年，大家这个历史的深刻的恐惧的记忆还在，短期内是受到了一定的这种，尤其是人心上的，咱们说军队实质上的没有伤筋动骨，但民心上可能会有，但我觉得在战略层面也给了，其实是加速了康熙的决战的决心的。在这个角度上来看，如果你不快速集结主力，如果还是这种添油的战法，可能从这个不确定性会非常强，虽然之前是这个杂牌军，不是这个所谓的嫡系部队，但是如果再采用这样的战法，噶尔丹的军队抓机遇的能力太强了，不能给他任何的机会，所以康熙后来的所有的这个整个战争推进是非常保守的，没有任何的冒进，他都要讲究这种铁壁合围万无一失的打法啊、这也就是觉得要全力一搏，哪怕是狮子搏兔也要全力一搏。
0: 这个很多历史资料在说这一块的时候都有一句话，就是这个叫乌尔会合这个噶尔丹战胜之后叫信心百倍， 才敢继续往南，而且跟康熙之间的这个话语啊，包括这个中间谈这个话语就更强横。这个呢，确实说，咱们说从军力上，虽然清军损失不少，但对于清帝国而言，这个并不是什么很严重。但是这个叫政治象征意义很严重啊！为什么？这是第一次叫准清或者叫清准之间正规军的这个对撞，对撞以后你清军是惨败，虽然你可以说叫一旅偏师，但是人家不知道，因为原来咱们说多尔衮的时候、多铎的时候跟漠北打过，但是漠西一直没有正式双方，哎，第一次是大规模的这么打，双方都是万人以上，你居然败得这么惨。这个对于康熙而言，康熙咱们说他是有政治责任感的，他一直要向外面宣誓什么呢？漠南蒙古也好，漠北蒙古也好，漠西蒙古也好，藏地也好，你都是我中华帝国的这个一部分，我有能力保护你们，所有对你们有威胁的我有能力替你出头，这当大哥的一定要这样。结果20多万人投过来了，第一次双方正规的这个会战，你居然输得这么惨，而且随后人家兵锋离京师就已经很近了，这个对于康熙这样的人而言，我觉得是不可接受的，这个不可接受的。所以呢，一个是他处理阿拉尼，包括随后他把所有能动用的，咱们随后就知道什么哥哥弟弟，什么索额图啊，明珠啊，你什么我亲信大臣，我的亲舅一律都给我上。这就是因为再输对康熙而言几乎已经是底线了。
1: 乌尔会合之战输了，但是战争才刚刚开始，噶尔丹乘胜东进，一路烧杀抢掠，兵锋直抵距京师仅700里的乌兰布通。康熙立即重新部署兵力，准备御驾亲征。那关于这些内容，我们下期继续为您讲述。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5: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5: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5: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车四方总工程师 CR400AF 复兴号动车组总设计师梁建英。苦练内功是我们创新的底气，从零下40度到海拔4000米，再到大风12级，高铁人跑遍中国自然环境最严酷的各种地方做研发试验，锻造了中国高速列车能挑战世界最复杂运营环境的能力。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0: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我是主持人安然。说到财富，它从来都不只是账户上的数字，它其实就藏在我们每一次的消费选择里，也藏在对财务自由的深刻理解中，更融入在日常衣食住行的变迁里。该如何花钱才不后悔？真正的财务自由到底是什么样？我们生活中的一些变化的背后又藏着怎样的经济学原理？今天我们就从身边的财经小事说起，试着去读懂财富与生活的紧密关联。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财富与日常，读懂生活里的财经逻辑。
2: 在阅读中寻找生活的答案，财经阅读。
0: 生活中有人极度节俭，把消费都推给未来，也有人盲目挥霍，让金钱白白消耗。这两种极端的消费方式都难以让人真正享受生活。金钱的价值从来不在账户数字的多少，而在是否用得其所。如何跳出不花钱与乱花钱的误区，实现聪明消费呢？接下来我和朋友们分享的文章是《想买就买与该买才买》，作者李秋阳。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他们明明收入不低，但生活极度节俭，不仅在日常生活中省吃俭用，而且几乎不参与任何需要花费金钱的娱乐活动。每当有人问他们何苦呢，他们的回答通常以等我有钱了，等我退休了这样的话语开头。勤俭节约确实是一种美德，但正如古语所言，过犹不及。美国著名投资人比尔·帕金斯在其著作《最优解人生：如何花钱才能无憾》中就批评了这种消费习惯。文章写道，极端的延迟满足等于没有满足，青春的热烈与30岁的冒险无法在60岁重来。金钱应该兑换成滚烫的回忆，而非账户上的数字。别等山顶的风吹不动白发，才想起在20岁的时候该去攀一座山。当然，批判过度节俭并不意味着鼓励乱花钱。衣柜里还没有拆标签的衣服，厨房角落积灰的小家电，使用次数屈指可数的健身卡等等，乱花钱的代价不仅是使自身的财务压力增加，更意味着实际生活质量的下降。比尔·帕金斯最核心的观点是，无论是不花钱还是乱花钱，都是糟糕的消费行为。真正聪明的消费行为应该是用投资的态度审视消费，确保每一笔钱都能够实现最大的价值产出。那么如何聪明的消费呢？根据媒体报道，沃伦·巴菲特虽然很富有，却一直保持着简朴的生活习惯。他酷爱麦当劳的汉堡包，经常会和普通消费者一样使用优惠券，而且他至今也没有更换住所，依旧生活在自己于1958年购置的房屋中。 是他特别抠门吗？当然不是，事实是他一直是价值导向消费哲学的支持者。巴菲特在股东大会上及致股东的信中屡次强调，最值得适度挥霍的行为就是投资自己。他认为将金钱用于教育与技能提升，无论是语言学习、专业训练还是知识累积，都是对未来最具长期效益的投入。他的名言是，价格是你付出的，价值是你得到的。这种强反差的关键在于，他明白真正的财富自由不是拥有花不完的钱，而是建立一套让金钱为自己服务的消费体系。首先从价值维度上分清支出与投资的区别。每当想要剁手时，先问问自己，这笔钱是支出还是投资？比如买一本书是支出，但读完能拓展自己的视野，那这就是投资。购买优质床垫看似奢侈，但只要它能够改善睡眠质量，带来健康收益，那么这笔钱就是值得的。换言之，要把消费视作资产配置，尽量让其向投资靠拢，减少纯消耗型支出。其次，从心理维度上警惕商家的营销陷阱。聪明的消费者需要识破商家的营销策略，也就是突破感性决策。比如，面对商家提供的延展服务或者顺手加购，消费者可以尝试拒绝默认，也就是先取消所有附加项，然后再勾选自己真正需要的增量服务。再有，从系统维度上建立自身消费防御体系。为了避免冲动消费，可以提前规划年度消费预算和重点支出领域，同时建立消费黑名单。例如，先将超过自己消费能力的奢侈品放进黑名单中。使用记账软件追踪资金流向也是一个有效的方式。数据显示，坚持记账的人平均每年能节省 15% 的不必要开支。最后，从成长维度上持续优化自身消费决策，每月进行消费复盘，总结高价值消费和低价值消费，以便调整下个月的消费计划。简而言之，在这个物质极大丰富的时代，真正的财务自由不是想买就买，而是该买才买。消费者要做的就是不断积累消费智慧，确保资金流向更有价值的地方。

0: 世界，读人生，财经阅读。
1: 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财富与日常，读懂生活里的财经逻辑。提到财务自由，不少人会想到赚够钱就不用工作了，这种一劳永逸的认知往往让人陷入焦虑与迷茫。其实财务自由从来都不是逃避工作的借口，而是摆脱低价值劳作，实现自我价值的底气。工作并非是我们的敌人，反而是重要的伙伴。下面的时间里，我和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文章是《你以为的财务自由》，作者李若问，摘自《财富思维》一书。

0: 很多人眼中的财务自由往往极为简单，有一定数量的钱一辈子都花不完。为此，许多理财专家都在为人们计算实现这样的财务自由具体需要多少钱。他们总是一厢情愿地计算出一个数字，甚至连怎么做都写清楚了。然而，除了吸引眼球、引发热议之外，它对真正想要致富的人或许没有太大的益处。很明显，在这些理解当中，很多人所说的财务自由其实是指赚到很多钱可以一劳永逸的生活，赚到的钱够一辈子的花销，再也不用工作和忙碌。如果你眼中的财务自由是这样的，那么很可能你一辈子都实现不了，并且会一辈子都感到难以舒展怀抱。财务自由不是不工作，而是逐渐不做低质量低价值的工作。这个世界上除了游手好闲之徒，又有几个真正的有钱人会不工作呢？事实上，很多富有的人、名人已经挣够了一辈子生活的钱，即便他们已经退休，仍然在工作，因为他们享受工作。他们从工作中不仅能获得乐趣，还能获得成就感，获得更多的财富。而且他们不仅不放弃工作，还愿意做更多的工作。有些企业经营者、管理者还兼职做策划、产品经理，还跨界兼职作家、讲师、演员、画家、演奏家等等。他们总是想要去尝试更多的职业，参与更多新的工作方式，不仅仅是为了提升个人的能力，也是为了实现自身的价值。工作不是财务自由的敌人，而是财务自由的忠实伙伴。需要说明的是，根本没有一劳永逸的财务自由。一劳永逸的财务自由其实是不可取的成功学思维。比如上学的时候，常常会想考上好大学就轻松了；大学毕业走向社会，常常会想找份好工作就轻松了；工作后常常会想进入管理岗位就轻松了。等等，这些基本上都是毕其功于一役的想法，最终导致的是急功近利和焦虑的心态。人生是不断成长蜕变的过程，这个过程是没有终点的，因为人生中的问题总是一个接着一个出现，没有终点。求学之后会工作，工作之后会结婚生子，结婚生子之后有中年危机等等。我们可以停下来看看风景，但是无法停下前进的脚步。学习和工作是帮助我们成长和蜕变的最好方式，不仅能让我们获得知识和财富，还能给予我们思想和能力，让我们可以解决人生旅途中遇到的问题。可以这么说，没有学习和工作，人生就很难取得进步。即便到了七八十岁，只要你愿意学习和工作，他们就不会辜负你。考上好大学，找到好工作，进入管理岗位，绝不是为了轻松，而是为了让我们有机会接触并解决更多更大的问题，使我们的能力得到更好的发挥。正所谓韩信点兵，多多益善。一些成功人士似乎很早就意识到不能浪费自己的天赋和能力。按理说他们已经挣到了很多钱，但仍然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比如有些有经营才能的人开了一家公司，做得很不错，他们要么想着扩大企业规模，要么想着在其他领域开公司。他们觉得自己正好有这方面的经营才能，不发挥出来是浪费了才华。很多有理想、有目标的人都有这种莫名的使命感。当他们意识到自己的能力所在，并且运用能力创造出大量的财富以后，几乎没有谁会停止脚步选择安逸。安逸这种想法似乎很难在他们的头脑里生存。他们倒是总觉得人活着就应该想问题、做事情。无论自己拥有的钱是多还是少，都不是选择安逸的理由。想要实现财务自由，就不要在自己的脑子里放入安逸的思想，更不要将学习、工作当成需要摆脱的负担。一劳永逸的财务自由是不存在的。
1: 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0: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财经阅读。今日阅读主题词：财富与日常，读懂生活里的财经逻辑。如今在餐厅从容就餐是寻常事，可是在几十年前，吃饭抢座位看服务员脸色却是常态。从过去的就餐窘迫到如今的消费便利，这样的变化背后藏着怎样的逻辑呢？接下来我和朋友们分享的文章是市场的滋味，我们从餐桌的变迁说起，一起品味市场带来的生活改变与奇妙滋味。作者陈荣。

我喜欢选择餐厅里靠窗的位置，看着外面的风景，慢慢品尝食物，这在我小时候是不可想象的事情。那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那些国营饭馆里永远都找不到一个空位，如果你运气好抢到一个位置坐下来，要不了多久你身后必定会站着一个人，他并不打算抢你的饭菜，只是希望你快点吃完把座位腾出来。如果遇到一个人一声不吭地站在你身后，表示他获得了你这个位子的使用期权，这倒也罢了。但常常你还会遇到这样的情形，身后那个人指着你大喊大叫，妈妈妈妈快到这儿来，这个人快吃完了。电视剧《繁花》里有一段讲的就是1978年阿宝和女友第一次约会，两个人在上海的洪顺兴吃涮羊肉，当时的情形简直要笑死人，一口直径超过2米的紫铜锅子突突地沸腾着，一大群吃客围坐在那里开吃，各自拿着漏勺将羊肉进入沸汤中，一烫即熟，十几双筷子在锅子里不停搅来搅去，汤色真是浑浊，如果手势不好，羊肉片一不小心飘到别人的地界，那也只能自认倒霉了。生意太好了，要等前面的客人吃完喝足起身走人，你才能坐下去。而此时你会发现身后又立着不少人，他们看着你大吃大喝。20世纪70、80年代的馆子不仅仅座位紧俏，服务态度也很可怕，那些国营馆子通常会早早打烊。后来我发现不只是在中国，这景象国外也有。一位已故的英国作家写过一本有趣的书，内容是他在20世纪70、80年代的苏联的所见所闻。他这样描写自己的就餐经历，我刚一坐下，一个身穿黑西服的服务生就猛冲过来，递给我一份油腻腻的菜单，菜单页面支离破碎，无法使用。我心里想到的第一道菜是罗宋汤，但领班今晚主推鱼子酱，于是服务生从我手中抢走菜单，直接翻到鱼子酱这一页。今天我们在餐厅里，服务生总是彬彬有礼地等候着你吩咐，你也可以慢慢地品尝精致的食物，也不用担心身后有人觊觎你的座位。这些变化是怎么发生的呢？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其著作《国富论》中说，面包师清早起来做面包，不是为了怜悯那些早晨上班的人没有早餐吃，而是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书中写道，我们期望的晚餐并非来自屠夫、酿酒师或是面包师的恩惠，而是来自他们对自身利益的特别关注。并不是说今天人们的道德水准比几十年前高，服务的品质其实和道德无关。如果饭馆的生意和老板、服务员的利益没有任何关系，他们无论如何都不会给你好脸色的。正是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让每个人都在为改善自己的境遇奔波，其结果也改善了他人的境遇，使得整个社会变得富裕和文明。当你半夜突然想吃荔枝，拿出手机在上面点一点，不久就有人捧着产自千里之外的鲜荔枝出现在了你家门口。这并不是因为你有杨玉环的美貌，一切都拜市场经济所赐。你把荔枝放入口中，你所品尝到的也是市场经济的奇妙滋味。

0: 关关雎鸠，
1: 在诗词里思接千载，与先贤精神相通，
2: 散尽还复来，
1: 在词章中陶冶身心，
3: 昨夜与
1: 和世间美好相伴，
3: 不消残酒。
1: 一首诗，一阙词，让诗词之美润泽心灵，丰盈生命。
4: 在中国文化史上，江淹是一个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他以诗文而名垂千古，因才尽而人尽皆知。今天我们就一起分享文章《江郎果真才尽了吗》，作者谢青松。江淹字文通，济阳考城人，就是今天河南兰考人，南朝文学家。江淹自幼聪颖过人，文才早显，六岁就能作诗，十八岁精通五经。他创作于青年时代的《恨赋》《别赋》，写尽世间离愁别恨，被誉为千古奇文。中年的江淹开始从政，从此再无佳篇，后人谓之文思枯竭，此事逐渐成为文坛掌故，流传至今。关于江郎才尽，《南史·江淹传》记载了两个故事。一个故事是说，江淹当宣城太守罢官时，在归乡途中泊宿禅林寺，夜间梦见一个人自称张景阳，对他说，以前我把一匹锦缎寄存在你那里，现在可以还给我了吗？江淹于是从怀中取出数尺锦缎给他，那人见锦缎只剩寥寥几尺了，怒道，一匹锦缎怎么剪裁的只剩这么一点了。他回头见秋池站在一旁，便对他说，还剩这么几尺也派不上用场，就送给你吧。江淹醒来之后便文思减退，才华枯竭，写出来的文章索然无味。另一个故事是说，江淹有一次投宿野亭，梦见一男子自称郭璞。郭璞乃是东晋时期文学家，尤以游仙诗闻名。郭璞对他说，我有一支笔放在你这里很久了，是不是该还给我了？江淹一摸怀中果然有一支五彩笔，于是就把这支笔还给了他。尔后为诗绝无美句，时人谓之才尽。这个故事也被钟嵘记载于诗品之中。文通残锦托梦还笔的故事显然经不起推敲，才华横溢的江郎怎么突然就才思枯竭了呢？关于江郎才尽的原因，后世有着各种猜测，主要有以下几种。其一，醉心仕宦，俗物烦心。江淹出身寒门，幼年丧父，早年在仕途上也不甚得志，曾多次被贬，在穷愁困苦的状态之下写下很多文采斐然的诗文。后来官运亨通，因久处富贵安逸之境，才思逐渐枯竭，再加上身处官场，事务繁多，无暇创作，于是剑戈笔墨淡出文坛。这是后人对江郎之所以才尽最为常见的一种猜测。其二，韬光养晦，避祸自保。江淹后来侍奉文人出身的梁武帝萧衍，此人好为文章，自谓人墨能及，为避免抢了皇上风头，于是故意藏巧于拙，以此保全自身，故而借还笔之梦宣称自己才尽。其三，纵情山水，耽于享乐。江淹在功成名就之后，就决意好好享受人生，在青山绿水之间弹琴咏诗，毫不惬意，人生至此夫复何求，创作诗文之事早已抛至脑后。上述揣测虽不无道理，但恐怕不是根本原因。事实上，江淹搁笔更为重要的原因是生命转向，醉心佛老。在自序中，他回忆自己早年被贬为建安无兴令时，山中无事，与道书为偶，乃悠然独往，或日夕亡归。 后来更是深信天竺原果之文，偏好老式清净之术，可见其对老式清净无为之道的痴迷程度。通过上述考察，不难看出江郎并非真的才尽了，其真实原因既非郭璞所比文思枯竭，亦非醉心官场贪图享乐，而是志趣转移，主动封笔。对江淹来说，他早年妙笔生花，后来主动隐退，潜心修道。由于江淹的精神世界发生了重大转变，不再逞世间之才情以追求他人认可，进而自然而然地放下文章之事。但是那些注重辞章、在意名望的人，岂能理解他的这种人生转向？于是江淹干脆编出文通残锦、托梦还笔的故事敷衍世人。当然，郭璞所笔的故事或许也寓意着才华与名望乃外在之物，对其不必过于执着。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130年前，乌镇水乡孕育了心怀热望的少年，身处风雨如晦的旧中国，他以笔墨为灯，照亮迷雾重重的前路。
4: 你是遥遥的路，深夜斗笠的灯。
3: 从革新小说月报，开创新文学风气，到落笔时描摹乱世人心，从子夜铺就旧时代的众生百态，到白杨礼赞挺立起民族不屈的脊梁，半生颠沛，一盏孤灯，他写尽底层疾苦，心中始终守着一份期盼，盼山河安定，百姓安稳。晚年他倾尽稿费设立文学奖项，托举文学后辈，盼文学温暖人间，延续文脉火种。时光流转，百煞春秋，如今乌镇流水安然，万家灯火寻常。我们隔着时空与先生相望，行走在他向往的人间，续写他未尽的诗篇。文脉生生不息，盛世如您所愿。
4: 我想爱你所爱的人间，愿你幸运的。
3: 欢迎收听高丽说书，纪念茅盾先生诞辰130周年特别节目如愿，子夜灯长明，今朝皆如愿。
5: 茅盾传第11集，皖南事变前后，茅盾不为人知的使命。山河动荡，笔墨为风，在风雨飘摇的抗战岁月里，无数文人志士奔赴烽火，以文字为铠甲，坚守时代初心。茅盾便是其中最坚定的前行者之一，他千里奔赴心中的革命圣地延安，在赤诚与温暖中重燃创作热忱。短暂的安稳过后，一次次使命嘱托，一次次时局转变，让茅盾辗转延安、重庆、香港三地，在奔波中坚守文艺战线。
6: 茅盾和张仲实从新疆逃出来，经兰州、西安，直接奔赴延安。茅盾一家和张仲实是1940年5月6号下午3点到达兰州的，20号下午他们见到

0: 路上的安全也有个保证。就这样，茅盾一家和张仲实搭乘总司令的专车从西安出发，一路奔赴延安。5月26号下午，茅盾一行到达向往已久的革命圣地延安。他曾经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5月26号午后，我们经过崂山，20时抵达延安南郊的七里铺。我们这辆车比总司令的车迟到了20分钟。我爬下卡车，只见德指正向一位穿灰军装、戴眼镜的高个子奔去，一面兴奋地喊：“文天，文天！”我也看清楚了，原来是张文天。7、8年不见，还是老样子。我们紧紧握手，互相问候。到了南门外，又有各机关、学校的代表在路旁欢迎，其中有不少在上海就认识的熟面孔。在人群中，我和德指也见到了秦秋，也就是茅盾的弟媳。茅盾从新疆那种度日如年的生活里走来，看到延安的世界，看到蓝天白云、山峦起伏的陕北风情，茅盾的心情可想而知。原来一起并肩战斗过的同志，现在不少都在延安，而且有很多已经是中央的领导了，比如大革命时在广州住在一个屋子里的毛泽东，还有亲如兄弟的张闻天，还有在一起工作的博古、陈云等等。曾经的峥嵘岁月在革命同志的身边，又让茅盾焕发青春活力。延安的岁月是茅盾心情最舒畅的日子。茅盾他们到达延安的当天晚上，延安军民举行热烈的晚宴，欢迎朱德总司令和著名文学家茅盾的到来。第二天晚上，延安各界在中央大礼堂正式召开欢迎晚会。晚会上，茅盾见到了多年不见的毛泽东。当毛泽东走进大礼堂的时候，人们起立鼓掌，向毛主席致敬。欢迎仪式之后是鲁迅艺术学院200多人的黄河大合唱，气氛十分热烈。事后茅盾说，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使我大开眼界，使我感动，使我这个音乐的门外汉老觉得有什么东西在心里抓，痒痒的，又舒服又难受。他那伟大的气魄自然而然使人比吝全消，发生崇高的情感，就像灵魂洗过一次澡一样。茅盾住在延安交际处的窑洞招待所，张闻天专门来看望茅盾这位兄长一般的老朋友。张闻天回忆起茅盾母亲在上海时对他的照顾关心，回忆起和沈泽民的友谊，不胜唏嘘。他问茅盾下一步的计划，茅盾表示想在延安住下去，有机会还想去抗战前线看一看。后来茅盾夫妇去杨家岭拜访张闻天和毛主席，并向毛主席报告了杜崇远他们在新疆的危险处境，希望中央给予关注营救。
1: 一路风尘仆仆，茅盾终于挣脱了新疆压抑困顿的生活，奔赴革命圣地延安。久违的革命战友，热烈的欢迎氛围，让沉寂许久的茅盾重拾热血与初心。初到延安的他，只想扎根这片热土，奔赴前线，记录时代的烽火。而一场突如其来的登门探望，即将为他的延安岁月写下全新的篇章。
0: 有一天，毛主席到交际处看望华侨陈嘉庚，和陈嘉庚会见之后，又到茅盾住的窑洞里看望茅盾夫妇。茅盾清楚地记得，六月初的一天，毛泽东同志到交际处看望刚到延安的陈嘉庚，拜会之后又来到我住的窑洞里问候，并送给我一本刚刚出版的《新民主主义论》。我们交谈甚久，一起用了便饭。这一次他和我畅谈中国古典文学，对《红楼梦》发表了许多精辟的见解。他问到我今后的创作活动，建议我搬到鲁艺去。他说，鲁艺需要一面旗帜，你去当这面旗帜吧。我说，旗帜我不够资格，搬去住我乐意，因为我是搞文学的。在这之前，有人劝我搬到全国文协延安分会去，丁玲他们都在那里，现在我决定采纳毛主席的意见去鲁艺。 茅盾和毛主席朋友式的交谈让茅盾如沐春风，多年以后依然印象深刻。没多长时间，茅盾在周扬的安排下搬到鲁迅艺术学院去，现在茅盾夫妇

0: 我和两个孩子分开住了，孩子分别住在女子大学和陕北公学。新疆一起到延安来的张仲石也已经到中央宣传部工作了，并且经过批准重新回到党内。张仲石重新回到党内的这个消息也让矛盾心里荡起层层波澜。周扬是鲁艺的副院长，对矛盾的到来非常重视，在生活上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六月初到九月底，矛盾在鲁艺客居了四个月，在当时延安艰苦的条件下，周扬给矛盾安排了宽松舒适的生活条件。回忆起这段经历，矛盾说，周扬在乔儿沟东山脚下为我准备两孔窑洞，这里离沟口鲁艺院部大约一华里，原来是个小山嘴儿，把它削成了陡壁，正好打两孔窑洞。两孔窑洞，一孔有门，一孔只有窗户，从带门的一孔进去有一个通道和另一孔相连，我们的卧室和书房就在里面一孔，外面一孔是作为客厅兼饭厅的。窑洞前有一块小平台，可以散步、乘凉、晒被子，平台下面是翠绿的菜圃，乔儿沟著名的西红柿已经成熟了，再往前走能听到潺潺的流水声。鲁艺对我的照顾很周到，我住在那里很安静也很舒适，有事进城还给我派马。这个时候矛盾的女儿沈霞已经进入中国女子大学学习了，女子大学的条件非常艰苦，但是沈霞学习的积极性依然很高，这让矛盾夫妇特别的放心。矛盾儿子沈双进了陕北公学以后，也立刻融入陕北公学这个大家庭，所以矛盾到延安以后，一双儿女的读书让矛盾心里的石头算是落地了。矛盾也发现儿女都长大了，只是夫人孔德芷还心心念念地关心着儿女的学习和冷暖。
1: 在延安的四个月是矛盾最舒心的一段时光，他一边沉淀自我，深耕文艺，一边期盼着奔赴抗战前线创作史诗作品，同时心底也藏着重回党组织的殷切期盼。就在他以为将长久扎根延安潜心耕耘之时，一封千里之外的电报打破了这份安稳。
0: 九月下旬，一个意外打破了矛盾想在延安常住下去的计划。矛盾本打算在延安暂住一段日子，再去抗日前线考察。他计划深入观察这场抗日战争之后，创作一部史诗性长篇小说。在香港的时候曾经开头过一些创作，但是因为太匆忙了，矛盾并不满意。那现在有条件了，他可以找机会去抗战前线了解战况。然而这件事儿，矛盾还没有提到日程上。还有矛盾一直藏在心里的回到党内的想法还来不及向组织提出。这天张闻天来看望矛盾，并拿出周恩来从重庆发来的电报，请矛盾去重庆从事文化统战工作。张闻天专门来也有征求矛盾意见的这个意思。矛盾是这么回忆的，九月下旬的一天，张闻天到乔儿沟来看我，他拿出一封电报，原来是周恩来从重庆打来的，大意是郭沫若他们已经退出第三厅，政治部另外组织了一个文化工作委员会，依然由郭老主持，为了加强国统区文化统战的力量，希望我能到重庆去工作，担任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常务委员。他认为我在国统区工作影响和作用会更大一些。前不久蒋介石下手欲逼第三厅全体人员加入国民党，还策划把郭沫若调离第三厅去当挂名的部务委员，郭沫若提出抗议宣布辞职，三厅的绝大多数工作人员也纷纷辞职。过了几天，蒋介石就召见郭沫若等人表示挽留，说政治部要另外成立一个文化工作委员会，要请郭沫若主持，第三厅的人都可以参加。恩来想请你去重庆，就是考虑到你在国内外的名声，在那种环境里活动比较方便，国民党对你也奈何不得。不过这只是我们的建议，我们知道你全家都来延安了，你原来也不打算再出去的，如果你实在不愿意，也不必勉强。矛盾是一个从事地下党工作出身的知识分子，对党的安排他从来都没有二话。

0: 所以当张闻天代表党中央征求他的意见是否愿意去重庆的时候，茅盾态度非常明确，说不必商量了，既然那边需要，我听从分配，两个孩子就留在这里。张闻天征求孔德芷意见，如果德芷姐不放心两个孩子，可以留在延安。孔德芷坚定地说，我同燕兵一起行动，孩子大了，托秦秋照顾就行了。张闻天一听说这样也好，你们两个人相互照顾，两个孩子在这里你们放心，我也会照顾的。最后茅盾问什么时候走，张闻天说还没有最后定，可能很快，你们准备一下。就这样，茅盾到延安几个月，马上又要离开了，他心里五味杂陈。在送张闻天回去的路上，茅盾向张闻天正式提出希望党中央考虑一下自己的党籍问题。张闻天表示这个愿望很好，回去提交书记处研究之后再答复你。
1: 茅盾毅然服从党的安排，奔赴重庆，扛起文化统战的重任。他顶住时局压力，重启文艺阵地刊物，以笔墨为刃，坚守文艺阵地。身处复杂的国统区，他亲眼目睹热血青年进退两难的悲惨境遇，看透了当下暗流涌动的紧张局势。可谁也没想到，一场震惊全国的重大事变骤然爆发，打乱了国内局势，也让茅盾在重庆的工作迎来全新的危机与转折。
0: 9月26日，张闻天专门设宴为董必武、茅盾夫妇饯行。在浓浓的友情里，茅盾心里无限感慨，也无限留恋。延安四个多月的记忆，对共产主义信仰坚定不移的茅盾来说太深刻了，深刻到一生都无法抹去。张闻天告诉茅盾，中央书记处认真地研究了茅盾的要求，认为目前的情况下，茅盾留在党外对今后的工作、对人民的事业更有利，希望茅盾能理解。茅盾对党中央的决定没有再说什么。茅盾夫妇到重庆的时候是11月下旬，他们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住下来之后，周恩来夫妇从城里来看望他们。周恩来给茅盾讲了当前的形势和任务，也讲了茅盾到重庆以后的工作。茅盾记得恩来说，请你来担任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常务委员，是给你穿上一件官方的外衣，委员会的实际工作自有别人在做，不会麻烦你的，你还是要发挥你作家的作用，用笔来战斗。听说生活书店打算把文艺阵地迁到重庆出版，想请你继续担任主编，编刊物，扩大进步文艺的影响，团结和教育群众，这是十分重要的工作。在经历了重重困难之后，这项任务终于完成，茅盾的《风景谈》也在文艺阵地重新出版的这一期发表了。在重庆的时候，虽然时间不长，但茅盾也接触了重庆社会的方方面面。他知道在国共合作的大背景下，国民党为了阻止共产党在重庆的活动，明里暗里地争夺年轻人，举办各种各样的培训班，让一些要求进步的青年误入国民党的特务机构。但是当知道误入虎口之后，这些青年的心理就处于愤怒和忧郁交织在一起的状态，十分痛苦。邹韬奋后来讲过一个自己的经历，说有一天有两个青年偷偷摸摸的到我的办公处来看我，抽抽咽咽的哭得像个孩子。原来他们是在中央某机关当中被迫做了特务，说以前在上海某高中毕业，在报纸上看到某机关用战时服务队的名义来招生，以为是参加抗战的良好机会，就踊跃应考，不料从此投入火坑，被迫做了特务，现在如果想脱离，就有被枪毙或者暗杀的危险。我说你们中途只需侦查真正妨碍抗战的汉奸，不做破坏团体的工作，与抗战也是有益的。他们垂泪而道，能这样安有不怨之理，最苦痛处就是在被迫残害所谓异党分子，摧残无辜青年，哀者无辜青年不知何时能离开这黑暗牢狱。
2: 砥柱白杨风骨，文成百年初心，高丽说书致敬茅盾先生诞辰130周年。
0: 1941年1月7号，在皖南茂林地区，北移的新四军及军部9000多人突然遭到70000余国民党军队重重包围袭击。经过7昼夜的浴血奋战，终于寡不敌众，弹尽粮绝，军长叶挺被俘，大部队壮烈牺牲。这就是皖南事变。皖南事变发生以后，国共关系空前紧张，也打乱了矛盾在重庆工作的节奏。到了2月下旬，鉴于重庆的形势，周恩来约见茅盾，说：“我把你从延安请到重庆，现在局势发生这样大的变化，为了你的安全和工作，我又要请你离开重庆。这次我们建议你去香港，香港你去过，对那边的情况比较熟悉，香港的地位是很重要的，万一国内的形势发生巨变，香港将成为我们一个重要的战斗堡垒。”茅盾记的周恩来还对茅盾如何去香港做了细致的安排，而孔德只是去香港还是去延安，都是由孔德只自己来决定的。后来孔德只决定去香港，认为茅盾一个人在那儿不放心，对此周恩来也同意了。但是茅盾和孔德只必须分开出发，茅盾先去重庆郊区隐蔽一段时间之后再出发，而孔德只在后面再安排出发时间，以免引起国民党特务的注意。茅盾在重庆南温泉总共秘密住了20多天，他一口气写了6篇见闻录散文。随后茅盾先秘密去了桂林，之后飞往香港。茅盾这次到香港的心情和上次完全不同，这次是根据中国共产党的要求，在香港开辟第二战线。茅盾自己说，1941年来到香港，正值皖南事变和国内政治形势急剧恶化，使我有一种巨大的紧迫感，必须全力以赴的工作。正因为茅盾有了这样的态度和决心，他一到香港就立刻投入了工作。邹韬奋到香港以后，知道茅盾也来了，就来茅盾住的旅馆跟他商量，他的生活书店准备在香港办一个综合性杂志，希望茅盾帮助生活书店再办一个文艺杂志。茅盾非常赞成，办事效率很高的邹韬奋立刻成立了大众生活编委会。5月5号，邹韬奋又专门拜访茅盾，请茅盾写一部长篇小说供大众生活连载。茅盾答应了邹韬奋，可是写什么题材呢？他认真做了考虑。茅盾由于个人的经历对秘密工作非常敏感，所以他想，在重庆这几个月，国民党特务机构利用年轻人的爱国热情，一点一点地把这些热血的青年拉入特务的魔窟，然后让这些热血青年去从事见不得人的罪恶工作，使他们无法自拔。于是茅盾考虑，如果写这样一个故事，通过一个被骗而陷入罪恶深渊又不甘沦陷的青年特务的遭遇，来暴露国民党特务组织的凶狠、险恶和残忍。故事的背景可以放到皖南事变前后，从而揭露蒋介石勾结日汪，一手制造出千古奇冤的真相。这就是长篇小说《腐蚀》的创作起因。1941年12月8号，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偷袭珍珠港，同时日本开始进攻香港，顿时香港陷入一片无序状态。这个时候，第一时间，中国共产党中央致电周恩来等人，指示和英美等国建立广泛的、真诚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组织在香港的文化界人士和党的工作人员撤退。1942年1月9号，茅盾在组织的安排下秘密离开香港。茅盾化名孙家禄，孔德只化名孙陈氏，带着一部《新旧约全书》和简单的日用品，开始2个月的大转移。直到1942年3月9号，一行人终于抵达广西桂林。
1: 从延安到重庆，再到转战香港，短短一年的时间里，茅盾在时代洪流中辗转前行。无论身处何地，他始终听从党的安排，以笔墨为武器，以初心为底色，在文艺战场默默坚守，奋力发光。属于茅盾的抗战文艺征程还未落幕，下一期我们继续跟随他的脚步，见证乱世文人的坚守与担当。
2: 作为以文立心、以笔投身革命的先行者， 茅盾先生在乱世之中扛起了文艺救国的使命，他坚守进步文艺阵地，于战火中凝聚民族底气，耗时良久写就子夜，剖开旧中国的困境与求索，以白杨御风骨刻下国人坚韧的精神图腾，亲眼见过流离失所，民生凋敝，他将家国积蓄藏进字里行间，愿硝烟散尽，家国强盛，普通人得享安稳，文学始终扎根大地，为民发声。而今山河安稳，市井繁华，文艺园地蓬勃兴旺，先生以半生清苦换取后世岁月甘甜，创办的茅盾文学奖持续滋养文坛，无数创作者扎根时代，书写当下，文脉绵长，家国安宁，这便是跨越百年最动人的如愿。欢迎收听高丽说书纪念茅盾先生诞辰130周年特别节目《如愿》，以笔赴家国，今朝终如愿。365天，52本书，7天一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丽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北京时间5点整，
9: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车党委书记、董事长孙永才。中国高铁的发展成就得益于创新体系和产业体系的深度融合，通过构建自主创新方法体系，统筹协同优势资源，探索出了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发展之路。
6: 报时中国经济。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1: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12: 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收听那些年。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13: 大家好，我是李磊。
14: 大家好，我是李欣。
12: 欢迎两位。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上一期我们讲到噶尔丹自尽，康熙三征噶尔丹终告完成，大清北疆归于平静。这个时候四方无战事，让康熙焦虑不安的就剩下黄河、淮河的泛滥问题。治河可以说是贯穿了康熙整个执政生涯。在他继位的第3年，也就是康熙2年的夏季，京城附近就因为大雨不断造成水灾，河道周围的村庄田地悉数被淹，庄稼几乎绝收。朝廷仅仅给8旗遭受水患的地方就发放了285万担的米粮。康熙2年，京城的雨季让10岁的康熙对水患有了最初的认知，而地方的奏报让他知道水患重灾区的百姓常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从康熙元年到康熙16年，黄河大的决口就有67次之多，其中江苏北部不仅受灾最严重，而且因为黄河、淮河、运河在苏北这一个角落交织，黄河、淮河一泛滥，运河就停摆，这条物流大动脉一断，对清廷的经济影响可想而知。少年康熙曥经在宫中的柱子上写下了3件大事：三藩、河务、漕运。漕运跟河务息息相关，只有治河成功，漕运才能够顺势而为。 治河是非常专业而且长久繁杂枯燥的。少年康熙把治河和平定三藩并列，在十几岁的年纪啊，你们怎么来看他的这种认知从何而来？因为我们知道，尤其是生活在北方深宫长大的皇帝，他距离水患其实是很远的。
13: 首先我们说康熙是一个天生的政治家，他就算没有亲身的在水里泡过啊，被大雨淋过，但他知道这事儿要花钱呀，因为水患最重要的还不是说这个水来了之后你要怎么修堤啊，你要怎么疏灌，最重要的是水灾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而这些经济损失都是要国库去拨银子的。刚才我们说，哎，他给八旗遭受水患的地方发放了米粮，那还有非八旗的呢，其实也是要赈灾的。而赈灾不仅仅是花钱，还隐藏另外一个逻辑，那就是你收不上来钱。因为一旦发生水患，当地的民生经济，当地的农田肯定是要被冲毁的，老百姓也没有办法从事生产了，所以你不仅收不上钱还要花钱，这个经济账康熙他是算得明白的，十几岁的孩子就已经有这个经济头脑了。第二，在那个年代物流的最核心的承载方式其实就是漕运嘛，所以就算是他不懂水患水在黄河治理，他也明白京杭大运河的意义，因为这是物流的主通道，一旦京杭大运河的运力受影响，京城马上就能够感同身受，因为你收不到来自南方的物资，尤其是米粮了。所以作为皇帝来说，他虽然身居宫中，但是他其实是可以通过京城的很多经济民生包括舆论的变化感知到民间在发生什么的，因为这种事儿其实是没有人敢谎报的，或者说他造假成分是比较有限的。
14: 是这样啊，就是这么一个十岁的皇帝在深宫里，那他所有跟他的这个皇权工作相关的这些事儿呢，都是经过各方过滤过来的信息，你像辅政大臣啊，甚至孝庄太后啊，甚至他自己慢慢建立的班底，过滤到最后剩下的一定都是轻重缓急里最重和最急的，因为他受到的这个信息噪音很少，过滤到的都是最难的，然后危害最大的，所以在他心中就有一个重和急的概念。但是一般是这样啊，就重和急，你像三藩直接威胁的是皇权的稳定，那你说这个漕运和治河，那就国家经济和国计民生，那么最简单的就是你漕运一段，400万担粮食就运不进来了，没粮食国民经济就是空的嘛。所以对康熙而言呢，就是过滤到最后他发现所有的连鳌拜这样的估计跟他一说都是能解决的，人家都解决了，发现这个一出事儿就解决不了，平时也没办法预防，所以在少年的这个皇帝心目中呢就有这种印象。但是我们清楚的知道，所有的这个大体制里，所有重的和急的叫不能等的，往往都是难的，永远没有一劳永逸能解决的，如果能解决早就解决了。所以这就意味着萧藩也好，治河也好，漕运也好，不可能出现一劳永逸的情况。
12: 从康熙元年到康熙十六年，刚刚我们说到了黄河大的决口就有67次之多啊，每一次决口朝廷都要拨款赈灾抢修堤坝，但是修完了又决，决完了再修啊，那这种反复修反复毁的这种循环你们怎么看？在当时是钱不够人不行，还是客观条件所限？
13: 所有复杂的问题都不是单一原因导致的，这三个问题都存在，这个问题才复杂。首先我们说是机制的一个问题，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治水就是治黄河嘛，所以简称叫治河。在那个年代客观条件所限，你没有办法像现在一样用大规模的水电站的修建去整治整条黄河，你只能等它哪儿决口然后去哪儿堵，所以第一会显得老出事儿。第二，河工这个工程是一个非常肥的肥差，因为要花很多钱很多人力物力，所以就会有很多人选择很短视的做这件事情，过手的人会发现只要出事儿，朝廷就拨银子，那我就有利益可图，他本身有一点点养寇自重的这个嫌疑在里面。最后就是时代的局限性，那个时候你治河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不像我们现在有这么多大型的工程机械，那个时候治河就靠纯人力啊。所以我们看到后面所有的治河方略里面都强调要征调民夫，民夫是最重要，因为只能靠人去挖，而且现在我们还有很多很先进的材料可以挡住这个水，然后在河底施工，施完工之后这水是不漏进来的，那个时候不行啊，那个只有沙土袋，用柳木处理算很高级了。所以客观条件导致又花钱又花人，但是效果还很差，那这个时候它自然就会反复的修，反复的再溃堤了。
14: 是这样啊，就是治河很难啊。治河基本贯穿了大一统甚至大一统之前的整个的这个政治文明。我们最早说的这个大禹治水，你看就是大一统文明它天生带有治河基因，因为你只有治水治河才能把松散的这个农民或者小的部落联系到一起，他听你的，然后他知道我给国家交税出赋役是因为国家修这些大工程，不修我的生命就受影响。所以你看从大禹开始我们就知道，就大一统这个基因里治河是永远存在的，一直贯穿的，首先就很难。那说难在什么地方，当然就是自然条件了，就是你当你的这个技术还没发展的时候，自然条件它多变。那就这个康熙的这回治，它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咱们一说就懂啊，就是首先黄河夺淮入海，这是一个从南宋初年就开始，黄河夺淮入海就出这么一个问题啊，就黄河水量大沙子多，淮河本来清，你黄河很强，把沙子都给淮河了，淮河就沉就淤，对吧？淮河再一涨，把运河就给淹了，那就是你水大的时候把运河的堤坝都给冲坏了，那你漕运不就断了吗？水小的时候，黄河的沙子和淮河的沙子沉到运河，运河就淤了，水就变浅了，就是水量大也不行，水量小也不行，这是第一。第二个，黄河运河要没有淮河和黄河，水量还不够，你还不能完全绕过，说咱们高架一下行不？没有黄河水，运河水不够。咱们讲那个明末的时候讲过，运河是反着修的，它有很多地方你往上走的时候是高的，你得通过闸门，这样的话特别要靠黄河，不管你夺不夺淮入海，黄河这一道交汇和淮河这一道交汇让运河水量变大，船才能走，就是你又不能不要它，它一多一少你又解决不了，这就造成了治河，特别是黄淮运三方合力以后没有最佳方案，后来也没有啊。咱们说靳辅啊、于成龙啊，他永远没有最佳方案，就你总得牺牲，要么就牺牲下游的民田，要么就吸收上游的漕，反正漕运什么，你总要牺牲。但是经常这个世界观或者叫价值观发生变化，你不能牺牲下面的民田，这个治河就中断了，或者你牺牲下面民田了，上面还发作，你又得去修。他永远策略有点像我们讲明末的时候山海关，到底是守关还是守关宁锦，其实哪个都对，咱们原来讲过，你说是王在晋也好啊，孙承宗也好，甚至袁可立都有他的方案，但是朝廷在崇祯看来，我这五年用你的，那五年用他的，永远处于交易，为什么呢？因为这五年用你的永远会出问题，一出问题我的定力不够，我就要换方案，治河往往也是这样。
12: 当时可能大家会觉得苏北地区为什么每年都有水患，但是其实看这个清史录哈，关于治水的奏折和回复包括研究开会是最多，
14: 对啊，
12: 苏北最核心的地方应该是高家堰，它是拦着这个洪泽湖，因为经过这么多年的泥沙沉积之后，它跟下游的水位落差过大，大水之年就有把下河冲毁的风险。
14: 小丁说的非常对，咱就拿高家堰就能知道治河多难。高家堰是洪泽湖的东坝，为什么呢？就是你高家堰修高了，你洪泽湖泛滥的时候不会冲运河，因为淮河东溃才会冲运河嘛。我把这个抬高，这就是问题，就是你为什么要抬高高家堰，是为了不冲运河，对吧？但是那你泗水啊，泗州你西边肯定会被淹，那就意味着你为了保东边一定会牺牲西边，你总要保一个，你要两边都架高，最后一役就整个淹，所以永远没有万全的方案。我们随后讲靳辅也好，讲于成龙也好，他们之争当然有专业不专业之争，还有价值观之争，到底应该牺牲谁保谁，永远处于一个争论的状态。
12: 康熙十五年，平三藩战事正酣，雪上加霜的是黄河、淮河同时发生特大洪水，高家堰决口34处，京杭大运河堤防溃决300多丈，淮阳7个州县成为一片汪洋，百姓流离失所，漕运中断，北京面临断粮的风险。时任河道总督王光裕因为全无治河之才被革职。康熙16年3月，安徽巡抚靳辅被任命为新一任的河道总督，从此他的命运就和治河交织在一起。靳辅生于明崇祯6年，祖上是山东人，明初迁到了辽阳。顺治9年，他以官学生的身份通过考核，当上了国史馆的编修，后来调任内阁中书，又升为兵部员外郎。康熙初年，他从郎中一职历经4次升迁，做到内阁学士。康熙10年被任命为安徽巡抚。清史稿关于靳辅早期的记载非常简略啊，你们怎么来看他的早期履历？
13: 简略就说明这个人应该没什么背景，因为只要有背景，他们的家世比较显赫的话，就一定会有很多故事流传下来，包括他家里很多名人大臣的交往，这些都没有，就说明他可能确确实是一个比较底层草根的一个官员。而这种官员有两个好处 啊，第一就是他从底层摸爬滚打起来的，他对很多技术工作是掌握的，要不然他不会升迁，一定是在技术工作上做出了比较出色的成绩才会获得这些升迁的机会，这就说明他的功底很扎实。第二点，没有这些盘根错节的派系斗争的关系，这个人就是一个孤臣，孤臣往往会获得皇帝更容易的信任，所以他这个时候越简单，其实对他越有利的。
14: 就我们说靳辅，包括随后说这于成龙，都是从辽东过来的。靳辅你说他是山东人，从洪武年间就以百户他的祖先就到辽东了，所以一直在辽东。他跟于成龙都是从辽东过来，在清廷初期是值得信任的，这是第一啊，就是未来是有空间的。第二我们就发现，确实康熙七年之前，他以这个国子监学生啊，包括什么，一个是可能年龄也很年轻，慢慢的起步。第二个，康熙七年以前跟康熙八年之后当然有不同，康熙七年之前你多火爆，你恐怕是鳌拜的人，要不你火不起来。所以我们就发现他的履历里，从康熙七年开始每年有升迁，先是通政史司的右通政，然后就是顺治实录的副总裁，然后好像就是内阁学士了，然后就是安徽巡抚，一年一升迁。首先这个人一直在中书里啊，这为他后来卷入了这个明珠的这个可能形成了，因为他一直在中书嘛，有这个关系。第二就是从康熙七年开始一年一升迁，就代表此前他有可能是康熙慢慢建立起来的年轻官员班底的一个，所以一开始亲政甚至还没亲政就开始慢慢的提拔，所以我们就发现这个人恐怕是康熙第一批自己拣选的人。康熙第一批拣选的人一定从政治素质到道德到能力恐怕都是可圈可点的。
12: 嗯，刚才我们也说了治河是极难险重啊，这样的一个任务啊，怎么来看把这项艰巨的任务放到了靳辅的身上？
13: 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他安徽巡抚的这个职务，我们从他履历上来看，他是康熙十年被任命为安徽巡抚的，然后十六年任命为新的河道总督，这说明他在安徽巡抚上应该干了六年左右，这六年的时间他一定经历了也大大小小几十次的水患的，因为这几年正好是水患的高发期，也就是说他很有可能在这个阶段积累了很多关于治河的方略经验技巧，因为我们说治河不是你所有的人马呀粮草都配齐了之后直接去河边去修堤，你要调动地方很多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人脉，还有安抚民生，包括保证生产，还不能影响漕运，而这些东西都是在安徽巡抚这个任上最能够作为第一把手去负责去亲眼见证去安排去指挥的，所以这六年的经验应该是康熙选择他最重要的原因。
14: 我同意啊，就是安徽这个地方很重要啊，他在康熙年间极有可能成为康熙的这个河臣或者叫河都的这个训练营或者叫那个测试营，因为你看靳辅他是安徽巡抚然后上河都，后面讲的于成龙是安徽按察使，然后直接开始修疏浚下河，所以呢安徽这个地方因为常年受到水患，所以这个实践经验包括民力调动可能是受到这个考验。另外我们知道啊，这个确实咱们最开始节目刚开始都说过，这个治河啊它很敏感，治河一般呢聪明的皇帝一般选三项，第一个就是你的操守，因为治河需要巨量的钱，而且要专管，因为治河它不是日常，还有三司啊什么的，治河这钱一批下来而且还不能停，像靳辅后来说只要他报这个钱康熙同意了户部立刻就批，不能有拖延，因为河不等你嘛，所以第一个掌握巨款，所以他的操守一定要很重要。第二就治河能力，当然你得懂嘛，你不懂肯定很多大臣最后被免官，就还有一个很重要叫治河经验，能力是能力经验是经验啊，一般皇帝会在这三块拣选中间选哪个重要，此前一般都第一个重要，因为原来的治河都是治河保漕，为了让你保运河，所以你有限的治理完你别贪污别耽误我大事儿就行，从康熙开始他慢慢的把这一块转移到后面这两块，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安徽巡抚既可以验证他的治河能力，也可以验证治河经验，五年的时间还能验证什么，这是在削藩啊，安徽我们讲削藩很重要啊，当时是耿精忠跟那个云南这边中间如果打通就在安徽和江西这一块使劲打，那他在安徽巡抚这干了这么多年，就意味着政治上或者叫军事上恐怕也有相当强的能力。
12: 靳辅上任之后的第一件事不是坐在总督府里面看图纸，而是带着一个人陈璜遍历河干广资博巡，就是实地考察遍问河工百姓和基层的官吏。陈璜是谁？此人一介书生，没有功名没有官衔，却是靳辅最信任的幕僚，他比靳辅小四岁， 浙江人，从小就对农田水利的事情感兴趣，也因此屡试不第，后来就索性放弃了科举，开始实地考察黄河河道，一直走到了宁夏。在之后迫于生活辗转漂泊在京师一带，曾经在邯郸吕祖祠的墙壁上题诗一首：40年中功与侯，虽然是梦也风流，我今落魄邯郸道，要替先生借枕头。这首诗被晋府看到，非常欣赏，于是就找到了陈璜，并且把他聘为幕僚。晋府治河的策略大多是出自陈璜之手。正如晋府所说啊，凡陈所经营，皆璜之技艺；凡陈所建白，多自璜发之。
13: 其实幕僚群体从来都没有消失过啊，只不过是因为科举制度的进一步强化，因为到清朝的时候的人想要当官，你学科举你基本上是只能学那些四书五经的标准的文章，你只有学这个才能当官。但是想要当好官，你所需要的很多基层的技术能力其实是没有人教你的。而在以前其实往往没有这种问题，因为以前你只要有才干有能力就都可以提拔你，但是到这个时候科举制度的僵化导致了人才选拔机制其实已经非常固化了，显得是标准模板的人才。而幕僚制度这个时候就成为了很好的一个体制外的人才补充值，就是你用科举制专门去选拔适合你认为当主官的人，我用幕僚制度帮你补充当官所需要的专业技术人才。我们就说陈璜，他从小就喜欢研究农田水利，你研究这个东西是考不了科举的呀。可以说是他从小他就自身的性格吧，就决定了自己的命运，你将来只能当幕僚，尤其是你可以选择做一个水利方面大员的一个幕僚。但其实这是一个很需要机缘的事情，因为人家未必会看中你，未必会选上你。他后来被晋府遇到其实也是非常巧合的一个很传奇的故事，如果没有这个首诗，如果没有被正好被晋府看到，他可能这辈子也就埋没了。这是幕僚制度最大的一个弊病。我们说还有第二个弊病是什么，就是因为幕僚制度它不在体制之内，它其实理论上是不太受体制内的很多道德呀规训的一些约束的，并且它也没有体制的保障。那么对于幕僚来说，他要怎么保证自身的利益，我只能从主官身上去要。很有意思，幕僚的薪酬是高于主官的年薪的，从拿到的这个工资啊，加上奖金，要比这个主官一年的合法收入还高。对于这些幕僚集团来说，他又缺乏合适的退休保障制度，他又必须在任的时候尽可能多捞一点。我们说他叫被裁员吧，是不用走任何体制内手续的，也没有任何官员会保你，今天主官欣赏你给你发钱，明天不欣赏你你直接就走了，你可能只能回乡下当个教书先生去，而你还学的还不是经史子集，你学农田水利，你连当四书先生都不行。就倒逼这些幕僚你必须在这个任上想尽办法多干事，还得多捞钱，所以有时候这是几大的弊端。
14: 所以我们现在说官僚，那就是这个现在我们看起来就是官家僚，你看这个僚的它跟吏就不一样啊，所以你官僚合在一起可能对于你的政治能力或者政绩才能起决定性作用。那确实刚才说的对，就科举特别是明清这种，你四书五经培养的是什么呢，你是基于礼义廉耻，是基于这种国之四维培养的这个权力运作中间的忠诚廉洁的这个干部，他保证的是这种国家的价值观。但是确实他很多实际问题他提供不了解决方案。咱们说这个幕僚也好，后来的事业也好，他我们其实叫专才或者叫异才。那么专才在专门问题，特别是这问题成为战略级问题的时候呢，你的作用就显示出来了。怎么显示的呢，我们刚才提到就是对于河都河神已经动摇国本了，这个治河治皇治淮，在这种情况下，你看皇帝考虑的是你的操守，你的这个治河能力和治河经验，那作为一个幕僚肯定没有治河经验，你又没当过官，你完全是你学术上的东西，但是你懂水性。所以一个人如果既兼操守又兼什么能力又兼这个经历，这非常难，一个官员更难了，大部分时间在四书五经里，有了幕僚能够不断地弥补他中间的短板，这个在朝廷看来其实是很正确的。所以到雍正的时候把幕僚当成合法存在，皇帝在下诏了都说过这些人很重要，应该怎么样怎么样管理。所以这就意味着在这个时候专才也很重要，但更多的专才是什么呢，是行明事业嘛，这个显然就是更为了当官。但是晋府这样的一下盯到的是这种专才或异才，代表在他心目中 官的这个意义显然不如解决问题的意义大，这是他人格中间的特点，也是他跟于成龙最大的区别。
12: 在陈璜的协助下，进府历时两个多月，实地考察了黄河淮河的形势和冲决要害。考察归来，进府一日之内向康熙连上八道奏书，提出了五项工程和三项保证措施，计划用银大约250多万两，民夫12万多人。这个奏书上呈之后，遭到大臣们的集体反对，认为全县治理要耗费海量的人力钱粮，极易滋生各类事端，提议只挑险情最重的地段简单修补，等到天下安定之后，再按照进府提出的完整规划全面动工。面对反对声音，进府经过反复勘察，仔细权衡，微调了原方案里部分工程的安排，对于大臣们担心的人力钱粮方面，将12万民夫改成了3万多人，驴3万多头，并且延长工期，同时他还建议开放捐纳以补充河工的经费。但是进府对治水的态度是十分坚定的，绝不能延后搁置。在康熙的强力支持下，这份治河方案顺利通过，限定3年完工，只是捐纳事宜被搁置。康熙认为治河大事理应动用国库的专项支出。至此，康熙一朝规模浩大的黄淮治理工程全面开工。你们怎么看这份治河方案从反对到出台的过程啊？包括25岁康熙的决策里。
13: 我觉得大部分治水的方略第一次呈报都会受到反对，尤其是我看到这些官员的集体反对之后，他们的理由啊，我就觉得很悲凉，就是因为反对你的不是一帮贪官污吏和错误意见，而是一个看起来更正确的意见，所以我反对你，就你连反抗的力气都没有，你连反抗的欲望都没有，这才很可怕。那作为进府来说，你看他提出的用银250万两和民夫12万余人，这个他一定是从他的角度认为最合理一个方案，你反对你就只能缩减，你一缩减实际上你的风险就急剧的加大了，因为第一花的钱和人仍然是个很大的数码，但是你的做这个事情的风险可能成10倍增加了，本身你扛的这个失败的概率会变大。那这个时候就不得不说康熙的这个强力支持还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没有他这种强力的支持的话，可能这份治河的方略还要再几经波折。
14: 这事儿很难，确实很难，咱们刚才也提到过，康熙16年这个三藩之乱正好进行到中段，如火如荼，大家每个环节都有坑节的这个可能性，一旦出现问题可能就是大问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动用200多万两白银，然后用10万这个民夫，我们知道在动荡时候修河是最危险的，元末就出这问题，刘福通红巾军怎么起来的，就是这民众集中到一起了嘛，有一个人一煽火，哗就全都起来了，埋个石头在河里。所以确实你说官员考虑的就是这个是治河民生国家安全，那这三块大多数官僚首先会选社稷安全嘛，就你这个时候你这个钱包括动用的这个人万一动乱怎么办，所以呢这就是刚才咱们讨论的，就是这事很难，叫道不同不相与谋，就是没有谁对谁错，在这个时候大家立场不同，选择的方案就是不同，道不同不相与谋怎么办，那当然上位者很重要，所以康熙的态度很重要。康熙态度重要在哪儿？首先咱们说进府包括陈璜黄河整个去探查，然后最后这个方案，他的这个方案推出的依据是啥？是上级对这个项目的期待。上级对这个项目是怎么期待呢？康熙在任进府之前派内阁学士啊、工部尚书去查河的时候说过一句话，就你们仔细查，务求一劳永逸之计，这是康熙的对这个项目的定义，叫一劳永逸。当然最后证明了治河永远没有这个一劳，但是康熙这个时候就跟萧藩一样，我一举荡平，这也是一样一劳永逸。进府就是背着这种项目的定义开始做的，那他当然是要整个治河治淮治运各种考虑，就是最后要一劳永逸，所以他要求的那个咱们说动用的经费包括人力都是按一劳永逸定的。但是咱们一直说包括雅克萨包括噶尔丹，当时出现的情况就康熙对于国家项目的定义跟大臣是不一样的，最后完全都是靠康熙力排众议全力推动这件治河，这事显然也是这样，康熙要力排众议，但力排众议之前总要有这个双方意见的交锋。
12: 浩大的治河工程正式启动， 除了复杂的专业技术问题，靳辅和陈璜还要面对朝堂背后的博弈和治水的深层矛盾。那广告之后我们继续为您讲述。汇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刚刚我们讲到晋阜城隍实地勘测之后呈上了治河方案，在康熙的支持下，治河工程顺利开工。和历代分开治理黄河、淮河、运河的思路完全不同，晋阜和城隍跳出了单一河道的局限，把三河视作了一套相互牵制、不可割裂的完整水系统筹规划。二人传承明代潘继逊束水攻沙的核心理论，又结合了黄河淮河当下水情因地制宜，在疏浚主河、封堵决口、修筑长堤、修建减水坝等工程上推出了大量的创新举措。其中开凿中河实现黄河运河分离是影响最深远的创举。在这之前，漕船自青口北上必须绕行180里的黄河险段，河面浪大水急，逆水行船还要大量去争纤夫纤拉，粮船倾覆，粮食损耗常年居高不下。晋阜沿着黄河北岸开挖中河，漕船驶出青口之后就可以直接转入这条河航行，彻底避开黄河激流。自此黄河专行泄洪，运河专职漕运，两套水道各司其职，互不干扰。康熙对此是高度评价啊，称这项工程惠及商贾百姓，对疏通运道、安抚民生功绩深远。经过十年系统性的综合治理，黄淮各归原有河道，南北漕运全程畅通无阻。原先苏北一带水患带来的汪洋化为良田，无数流离百姓得以回乡耕作，水患带来的民生困境得到极大缓解。在康熙一朝的治水工程中，晋阜和城隍的这十年可以看作是第一阶段啊。咱们来看这一阶段的完成难度和成就。
3: 首先第一个就是挖中河这件事情，它工程量是非常巨大的。我们现在感觉好像没挖多远啊，但是以我们现在的工程的那个标准来看，在那个时候你在黄河边上顶着水患去挖这么一条中河出来，难度是非常大的。而且我们知道在这十年期间，其实黄河不断的在决堤，他们只要决堤你要先抗洪，抗完洪回来还要接着挖，甚至泛滥的这个洪水还会冲垮你原来的很多工地，所以它有很多反复的东西在里面。所以这十年能够修成，其实真的是顶着各种不利条件做成的，是非常高难度的一件事情。但从这一点上就能看出来，这两个人才的搭档啊，就是晋阜和城隍这两个人，一定是在专业技术上做了非常深度的改良和研究，他非常有信心这么干一定是对的。包括说束水攻沙这个方略，束水攻沙本质就是把同样泛滥的这个河道，宽的河道收窄深挖，同样的水流量之后它的流速会加快，高流速就会带走下面沉积的那些河泥和河沙，导致让河水变清。所以这是一条很先进的思维，其实直到现在咱们说黄河的小浪底工程本质也是束水攻沙，所以他们很坚定这套理论是正确的，然后再耗费了这十年的时间去执行。唯一的问题是他们其实没有考虑到，你现在不是单纯的说与天斗与地斗，你最重要还是与人斗。回过头来一看就发现他这个时候是不是人少，是不是可能粮饷也不够，工期还紧，所以他现在扛着巨大的压力在做这件事情。如果当时朝廷上支持他的人再多一点，给他的工期再宽泛一点，有可能他的这个效果还能更好。
2: 这个束水攻沙不得不佩服老祖宗的智慧啊，因为水带来的问题我依然让水来解决。
4: 对，这也是无奈之举，就是只有治黄河才有治沙的问题，淮河其实没有，运河本来也没有。
2: 这要说到南宋啊，南宋如果不改这个黄河道，
4: 但这事儿就复杂，就是几次改道以后，最后就是建炎年间，这个东京留守叫杜充吧，他最后是岳飞原来的老上级嘛，他为了挡金军，把黄河那地方炸开，以为黄河会把北面把金军都给淹了，结果一炸开，黄河往南跑，结果最后就夺淮入海了。这就说明了水道不是人力能够控制的，计划的无论再好，它有可能你一炸完整个不一样。晋阜和城隍也遇到这问题啊，就是当时就是这样，因为你积累了那么长时间，我们从康熙到顺治往前推，水患是每发的那个几率是越来越高的，代表已经到了不能等，所以叫急嘛，康熙才写到柱子上。有的淤泥是

0: 软点，你看特别复杂。就这种情况下呢，往往是堵东边泄西边，堵南边泄北边，就各种情况，这个偶然性极高。特别是晋府他们康熙十六年刚任命他当河督之后，连续三年可能是大雨，然后黄淮并涨，就他面临的这个情况，你要赶上三年枯水期，恐怕你用各种方法就给你时间把您弄。这个刚才提到的那个中和很重要啊，中和是他前期治河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功绩，但是中和是在他即将被免职的前面，就是康熙二十三年已经开始要免掉他了，这个时候他才修好。你就想吧，那之前从康熙十六年到二十三年这个中间，他要处理各种高家宴的问题，然后各种淮河他们清口的问题，修清口枢纽，那得需要花多大的精力。但是问题啊，就是刚才说的对，他这么做的时候，他们跟地方官之间关系极其复杂，这有一个特别大的背景啊，就是其实在明清都是这样，如果一旦出河患了，地方官也是受影响的，你当地的巡抚啊，这个知府受影响。但是如果河督专管河道，他亲你的权利，说我要调民夫，你得配合，地方官还不配合，你看就是双方既是合作又是对抗的关系，那到晋府这个关系就更紧张，所以出现各种调民夫调不齐，说养驴，驴完了将来按清廷规定，驴等用完三年你还要还政府，不还政府你还得赔钱，老百姓不愿意用，最后改成驴都不行，用小跨车，就各种细节，地方的支持力度恐怕也没像想象的那么高，说到底就是康熙全力支持。
1: 要说明一个问题啊，江南士绅在当时已经是一个巨大的利益集团，所以康熙从北边调来的官员要和江南士绅有一个深度沟通的问题，里面的关系是错综复杂，因此他们治河的难度大家是可想而知的。我们刚刚说了他们治水十年的成就，但是在治水的时候却饱受争议。首先是工期的问题，康熙十七年晋府上报规划曾经保证三年完工，可是连年大水屡次打乱了施工节奏，影响了进度。康熙二十年晋府因为没有按期完工被革职，令他戴罪督修。康熙二十一年候补布政使崔维雅以自己所写的两本治河书以及二十四条治河建议上奏康熙，全面否定了晋府的治河工程。康熙命他和户部尚书一起实地考察，到现场和晋府讨论，结果双方是各执一词，户部尚书难以决断，理由是晋府工期已过，还没有看到成效，难以取信于人。但是改用崔维雅的办法，那就得全部推倒重来，并且也没有办法保证成功，所以怎么办？还得康熙拿主意。你们怎么看治河工程在进行到五年的时候，突然出现了推倒重来的声音，甚至钦差去实地考察也难以决断？
2: 首先第一个争斗就是这个是一个懂行的人跟一个老资历的人之间的冲突，因为崔维雅觉得我也干了河工二十几年，我比你们这小年轻有经验多了，我的方法才是正确的啊，我资历老，所以我要去争夺这个治河的权利，因为这是对我技术流派的挑战，我必须得告诉你我是正确的。第二个，这就是改革派和保守派的一个典型的博弈，因为崔维雅他代表的是我本乡本土老办法，我治理黄河的用的办法，而晋府上来就做了很多创新的举动，这对于保守派来说，你不仅是在挑战我的技术权威，可能也是在动我的利益盘子，来动我的蛋糕。最后还有一点就是为什么钦差难以决断，因为钦差是个外行，这是一个外行在调节两个内行之间的争斗，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世界上最难的事情，从来不是在一个正确答案和一个错误答案里面选哪个对，而是在两个都看起来正确答案里面你不知道哪个对，甚至两个都有道理的情况之下，让你一个外行来做决策就很难。那这个时候决策的影响因素很多时候就是非技术因素，会有大量的这种场外杂音成为关键决策因素，所以在这个时候说是很难，但难的真的不是治水，而这个时候围绕着治水这件事情，几方利益开始斗争了。
0: 另外就是咱们说这个工程项目的技术方案，它是一个专业性的，它跟官场这个不一样。我们说这个古代的这个君主专制下，你一个官员你是忠奸廉能什么贪呀，它有圣人的这个指标，有前贤的这个指标，一看就知道。工程这个在传统的这个农耕文明里又不被重视，因为这几次康熙除了派户部尚书，工部尚书也深度参与，照道理你工部尚书你应该是 极其专业的，恰恰不是啊，工部尚书也是科举上来的，所以没有一个专业评估说这两个方案哪个可行，成本啊，未来的这个风险啊，各种中间环节的这种踏干，没人知道，所以大家就这么凭感觉，凭着这个文科的这个思维。

0: 再考虑，这是第一。第二个，金府确实有问题啊，因为国家是每年每年受到的水患要投入大量的民力，然后损失很多的人啊，这个跟国家设计相关。你三年你花了这么多钱，调用了这么多资源给你全权管理，你没完成啊，你没完成往往这个项目就失败了，正常应该是这样啊。到这个时候当然有准专业或自认为专业要填补空白，权力厌恶真空嘛，你不行了，我无论从忠诚也好，从我个人负责任也好，或者我未来发展搏机会也好，我懂，我当然要提替代方案，因为你失败了嘛，我要分君之忧嘛。你看各种情况在这个你没完成这个坎节就爆发了，这个意味着什么呢？就是按流程走的时候，即便康熙全力推，恐怕也面临，因为你挑战流程，挑战惯例，就是你承诺三年，你三年没完成，这个在清廷一个刚开始的上升政权，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啊，是要处理的。
1: 尽管康熙最终还是支持了进府，否决了崔维雅的提议，暂时平息了这场争议，但是他也对进府的态度产生了变化。他认为进府缺少长远全盘规划，只靠能言善辩来应付，只一己之见，眼界狭隘，很难彻底完成治河大业。康熙22年，治河主体工程完工，康熙非常高兴啊，说之前觉得进府为人似乎轻躁啊，还担心他难以成功，今天这个河流得归故道，深为可喜。12月，进府复职河道总督，被派去考察的内阁学士习柱回来奏报说，他看到进府是面色憔悴，但是河道很好，漕运无阻。你们怎么看康熙最终的决定以及对进府态度的变化？
2: 这就是一句老话嘛，胜利者是不需要被指责的嘛，你把事儿办成了那都叫成本，你办不成那就叫代价。所以对于康熙来说，你的治河主体工程完工了，这是解决了一个心头大患。那么在这过程当中呢，都叫摩擦啊，都叫内部矛盾，那就可以解释可以理解了。尤其是进府这个时候整体来说还没有什么太大的把柄啊，都是一些言行举止上的一些问题，这在这个治河这个巨大的政绩工程的面前那就不值得一提了。但是康熙其实还是有前提的说这句话，就觉得这个人为人轻躁啊，似乎难以成功。他其实这句话暗含的意思就是说，你们的成功有侥幸因素，有可能就是运气导致的，或者说主要靠我们这个后边的决策指导支持有方，可能换个人也行。这其实是为他后来的一个安排或者悲剧已经埋下了伏笔。但是我们整体来说，康熙仍然是一个知人善任的人。对于康熙这个级别的叫天生的政治家，他用人和不用人都是对的，他都有自己的一套逻辑和道理。但是我们从后世的效果来说，至少在这个阶段啊，进府一定是幸福的，因为他真的把自己的一生的才学用在了治水上，并且获得了成功，这是一个永远磨灭不掉的一个历史功绩。
0: 前面这十年就是第一个阶段的这个治河呢，当时是有一个衡量你成不成功的一个硬指标的，就是叫黄淮复归旧道。从原来夺淮以后，你部分的当然也不能回到那个宋以前，就是要复归旧道，他们自己定个指标。那你三年的时候没能，但是进府当时说了，说第二年就可以，或者第三年就可以。这个时候康熙提了至关重要罪，就是你没完成，但是我还让你继续干，我期待你晚一年或者晚两年能完成，虽然把你职务革了，但你还在这个任上还干。那这个是为啥呢？首先康熙所有事情他都能力排众议，他完整的这套执行力。第二就是在这个阶段，康熙跟进府的这个大家的利益是捆绑，因为拣选河督，破除操守第一原则，开始选拔这个能力和这个经验，康熙亲自拣选这个进府是第一个。然后他当时安徽巡抚康熙就说了，说这种叫好像是叫苦心任事，就是河工你就得吃苦，你不能各种想法，你就所以就是面容憔悴啊，整天在外面风吹雨打，你就得这样。所以康熙首先看好他，知道他具有他心目中希望的能够治河这个人的基本品质，那就意味着我全力推动，力排众议，然后他上，他的成功就是我的成功。所以康熙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是全力以赴的支持。但是特别有一个问题，就是康熙这个人是专业的这个领导啊，他无论是原来学习理工科，包括萧藩的时候军事，噶尔丹时候亲征，对沙俄时候定各种制度，力排众议嘛，都连京官去都要撤，他坚持的必须得驻防。这个人对于所有难题他是有这种专业深度参与的这种冲动的。我们就会发现从进府开始治河，慢慢的康熙参与意见， 他自己花了大量的时间跟他身边智囊各种啊，他就学了很多，他慢慢的他把自己也看成是这方面的专家了，所以他在跟晋府的这个交流中开始是非常信任的，后来质疑，比如说看他好像言语就是有点轻躁，对吧？为什么呢？晋府那次不完全是语言，是晋府突然提议我在落马湖再修一条引河，康熙就质问他说，你钱270万都花完了，说很多的堤都修完了，怎么突然又跟我说你从落马湖要修一个新河，那你原来怎么计划的？而且这钱怎么出啊？你今天说这个地方修一个，明天说那地方修两个，你到底有没有头啊？你看康熙就用他的专业的这种逻辑判断和专业知识来质疑了，这个质疑随后会越来越强烈，表现是什么？就是康熙从现在开始未来要深度的参与甚至指导，就像三藩一样，我叫你这么干你必须得这么干，此前给了晋府相当多的这个空间，我们由这个节点再往后观察会发现很多的变化。
1: 康熙23年为视察河务以及漕运，康熙第一次南巡，这次南巡康熙亲历治河工程一线，对河务漕运有了更加全面直观的认识，他肯定了晋府数年来的工作修治河工卓有成效，但是也对晋府的操守有了怀疑，起因是康熙看到修治河工差役们的艰辛，沿途被淹民众的苦楚，心中恻然，联想到晋府有些工程报价过高以及众多朝臣对他的非议，于是在召见晋府的时候就问他了，说你的手下谁最清廉？晋府就回答说，清廉二字人所难能，这两个字太难做到了，要像古人一样一介不取一介不语，用古人的这个标准我是非常惭愧，我都这样，那我又岂敢来保证我的属下做到清廉来欺骗皇上。
2: 我觉得康熙问晋府的这个问题啊，就非常的是一个领导的陷阱题，或者我们说是在领导的沟通术里面的一个压力测试题，明明你是个治河的大臣，而刚刚完成这么好的功绩，我这个突然问你啊，你觉得你手下谁最清廉？问这个问题就是在质疑你，就是在质疑你手底下是不是大部分人有问题，是不是大部分不那么清廉？你之前报的很多花钱的那些方案，是不是都有猫腻儿？通过你的回答，其实康熙是要判断这个是不是已经结成了一个利益团体。是不是开始已经形成了有一派的人在利用河工这个事情在做系统性的贪腐，所以我们说晋府的回答其实很有意思，他不能直接否认，一否认就会加重皇帝的怀疑，因为康熙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已经存了一个提前量或者一个预判，就是有些钱浪费了，我知道，我现在就想问你谁没拿那个钱，其实这个很有意思的一个问题了，所以晋府回答是我不知道，或者说我不在乎这件事情，我也不能回答这件事情，我只知道把事儿办成，水至清则无鱼啊，所以没有做太高的自我要求。对于康熙来说，利用这次亲身下一线有一好一坏，好处是他真的知道了这个事情有多严重，环境有多恶劣，其实确实该花钱。第二，坏处就是他会觉得说，那会不会是你们这些人能力不行？我会不会太任用你们这些技术出身的官僚了？我得派一个更擅长吏治、更擅长民生操守更好的人来给你打个辅助。
0: 对，这个问题确实问得很诡异啊。那晋府我们发现晋府这个人这一生啊，除了原来当京官，开始治河以后他就没干过别的了。你说他的政绩没有啊，咱们随后你说于成龙也好，他们干各种啊，比如说民生扫黑然后反贪各种写诗，他们是各种啊，是官僚里面各种。这个晋府啊，他就治河，他整个这一生一出京开始当安徽巡抚，还干了很多地方民政，之后就从康熙16年到最后他死的时候就治河，所以他心目中只有治河，那就意味着在他的心目中治河的这个重要性远高一切。那他个人咱们说操守上我觉得是没问题的，但是治河的这个问题呢在他看来很重要，那他有没有能力或者有没有意愿对他下面整个的这治河体系进行这种连结啊，这种叫治河款的这种管理啊，这恐怕他没有那么强的动力。为什么呢？就是治河对于他就是全部，他几乎把所有的精力放到这上，但是这个人呢又苦心任事，所以他恐怕不会撒谎。那康熙问的时候，你要撒谎你就不是原来的晋府，那你不撒谎你会出卖一大帮人，因为他知道嘛，这个工程的活啊，咱们说跟古代的这个君主专制下的官僚体系和这个工程是不一样的，工程就是混口饭吃，就所有的圣人道是让你学而优则仕，你就是完美的人，你就是高尚的人，那我没事了我就当工或者当农，我就是混口饭吃，那我狡猾一点， 恐怕在当时的氛围就是那样。那致和的这个当然这个七凤苦狱里面这批人很多都是混口饭吃，那他能占的便宜恐怕就会占，靳辅对这个又不在意，所以显然这是个节点，康熙开始在这个中间质疑一些东西。随后这次南巡之后，下河之争起了，然后办明珠起了，而且办得很彻底啊。明珠这一次被办完以后再也没能回到这个权力的最终枢，索额图人家办一次后来还起，明珠就没，你看都是在这个坎节上。随后这一两年，然后靳辅因为这个职务就被革掉了，脱离这个致和一线，所以这是个指标。康熙这种人呢，他在发动一个他认为非常大的这种动作的时候，都有很多的这种先期的迹象。
1: 康熙回京之后，立即任命安徽按察使余承龙专门负责入海口的疏浚工作以及下河区的事务。所谓下河区，就是黄河、淮河、运河三河交汇的下游低洼地带，以淮安高邮为核心区域，上游来势汹涌，下河通道常年被黄河泥沙淤塞，水患最重。余承龙负责这个区域，那么靳辅就专门督理黄河堤岸。在任命书中，康熙表示，黄河海口虽然分属两片区域，治水却必须协同配合才能见效。靳辅多年主持河务，熟悉各地水势地形，余承龙要将一切事宜上报靳辅，统筹会合之后再呈报朝廷。后续考核一体绑定，余承龙做得好，靳辅一同论功嘉奖，做得不好，靳辅也要一起背锅。你们怎么看康熙对致和工程的拆分以及人事调整？
2: 首先这个安排啊，非常体现这种皇帝的这种平衡之术，他看起来是在分权制衡，但实际上啊，他在那个对靳辅的信任里面就已经打了折了，看起来是放在你手下，哎，没事，你指挥他，你还是一把手不变。但谁都知道这个小余承龙那是皇帝亲自任命的，并且小余承龙的身上本来就有那个大余承龙身上的光环嘛，带着天下第一廉吏这个光环来的，都知道对你靳辅的这个财务问题已经起了疑心了才派他来，而且派他来本身就是在处理底层的民众的一些疾苦的问题，所以看起来说的是一体绑定，但实际上就是一种分权分化的一种铺垫。另外从后续的博弈来说，这就是埋下一个伏笔，康熙这个时候很可能在想，让你靳辅这个大的工程已经完成了，还把你放在这个位置上是不是有点风险了。我们还是回到我们之前所说的，致和是一个肥差呀，因为每年过手的银子太高了，这个位置谁都不能坐太久的，那么找谁来替换他，或者说至少做一个备份吧。那这个时候小余承龙很有可能是带着这个隐含的任命过来的，我们从后续的命运的发展来说也确确实实如此。
0: 另外呢，就是刚才提到的康熙第一次南巡之后看河，这个呢是个节点，这是个什么节点呢？我个人理解就是康熙开始要全面介入主导致和的技术层面了。所以当时跟这个靳辅在沟通很多之后，除了问这个财务之外，康熙提出来的叫疏浚海口，就是要把云梯关到海口，从青口开始往东要疏浚入海。为什么致和方案就是到底这个致和首先是为了要有益致和还是有益民生？这个呢随后会是一样的，长期是一样，但是治河过程中不一样，靳辅他们很单一，要治河成功会牺牲部分地区的民田和民生。怎么牺牲呢？就是筑高一批就让它泄。为什么征最后会征到滚水坝或者叫碱水坝？碱水坝说白了就是决口，就是一旦水大我这块就开口，淹是淹这块地方。那显然青口往下的这个六州也好，这些地方是被靳辅作为我一旦出现大问题泄嘛，这个咱们说这个高家堰也好，青口这边出水也好，不行就往这边泄，不让它影响运河。这是靳辅的观点。这个江南士绅以及他们的代表包括很多朝官质疑这个，所以康熙这回南巡，然后康熙来也质疑，他说能不能在你这个基础上，我们通过疏浚的方法让这个水别老淹这些州县，直接进海。跟靳辅直接交流，靳辅当时就提出来有各种问题，就是第一个，你泥沙一垫高，你需要巨大成本；第二个，海口的高度比你高大概5到6尺，你只要往一输，海水倒灌，因为它比你高嘛，一旦水大倒灌，康熙当时发现靳辅不能说服。随后余承龙也好，最后也好，都是秉持的是康熙的这个策略。靳辅他心思很单纯，他是个专业干部， 靳辅直接就拒绝了。工程这东西完全需要长期的时间积累，你可能才能真的懂水性。
1: 靳辅和余成龙，一个深耕河务，精通水利实操，一个清廉刚正，专管百姓疾苦，两套完全不同的治水理念自此正式同台碰撞。二人后续围绕下河开挖、束水冲沙、疏导入海口持续产生巨大的分歧，朝堂弹劾风波再起，治水路线之争愈演愈烈。那下一期我们继续为您讲述。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我是一滴水。
3: 我也是一滴水。
4: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5: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6: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7: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8: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9: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10: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1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2: 文明旅游
11: 也是美的风景。
13: 北京时间6点整，
1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5: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16: 130年前，乌镇水乡孕育了心怀热望的少年，身处风雨如晦的旧中国，他以笔墨为灯，照亮迷雾重重的前路。
17: 你是遥遥的路，深夜兜里的灯。
16: 从革新小说月报开创新文学风气，到落笔时描摹乱世人心，从子夜铺就旧时代的众生百态，到白杨礼赞挺立起民族不屈的脊梁，半生颠沛，一盏孤灯，他写尽底层疾苦，心中始终守着一份期盼，盼山河安定，百姓安稳。晚年他倾尽稿费设立文学奖项，托举文学后辈，盼文学温暖人间，延续文脉火种。时光流转，百萨春秋，如今乌镇流水安然，万家灯火寻常。我们隔着时空与先生相望，行走在他向往的人间，续写他未尽的诗篇。文脉生生不息，盛世如您所愿。
18: 我想爱你所爱的人间，愿你幸运的。
16: 欢迎收听高丽说书，纪念茅盾先生诞辰130周年特别节目如愿，子夜登长明，今朝皆如愿。
19: 茅盾传第12集，战火里的桂林与重庆，藏着矛盾刻骨铭心的记忆。在抗战岁月里，笔墨是风骨，文字是担当，无数文人志士以笔为炬，坚守文艺初心，传递家国信仰。1942年至1945年，矛盾辗转桂林、重庆，这段时光是他人生中最跌宕起伏的岁月。陋室著书，执笔育人，半生笔墨浮沉，尽显一代文学大家的赤诚与温柔。
20: 茅盾到达桂林的时候是1942年的3月，那个时候桂林的天气已经暖和了，不过桂林的房源那个时候也是相当的紧俏的。茅盾的妻子找了一个星期的房子也没找到，后来是他们的朋友邵全林把自己租的一个厨房让出来给茅盾夫妇住。虽然只有8-9个平方米，茅盾却在里面生活了将近9个月。这个期间呢，茅盾观察到了桂林的政治形势，开始逐步参与进步文化活动，同时也创作了中篇报告文学《劫后拾遗》和长篇小说《霜叶红似二月花》等等。虽然物质生活艰苦，居住条件简陋，但是茅盾却在这个地方写出了传世之作。其实茅盾在桂林的写作情况和其他地方是不太一样的，茅盾自己是这么解释的，他说，到达桂林以后，我首先写的是长篇而不是短文，这和以往不同。以前每到一地总是先应酬各报刊的约稿，赶写一些短论或者是杂文，然而在桂林我都婉辞了。我考虑一些短论或者是杂文是向敌人掷头枪，但目前的桂林不同于过去，更不同于香港。国民党的图书检查十分严厉，人身自由又无保障。如果我匆匆忙忙上阵，既无法让头枪通过图书检查的关口，反倒还会受人口实。因此，我到桂林后对自己的告诫是，先不要急于发表文章，看清形势再动笔。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茅盾开始考虑写小说《霜叶红似二月花》。关于这部长篇小说，茅盾是这么回忆的，我计划写五四运动前到大革命失败后这一时期的政治社会思想的大变动。书中的主要人物是一些出身于剥削家庭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有革故鼎新的志向，但认不清方向。当革命的浪涛袭来时，他们投身风浪之中，然而一旦革命退潮，他们又陷于迷茫，或走向了个人复仇，或消极沉沦。这也是我把书名取作《霜叶红似二月花》的原因。书中的主人公大多是霜叶而不是红花。全书的规模比较大，预计分为3部，但是写了15万字只完成了第一部，还没有沾着大革命的边儿，我就离开桂林去了重庆，未能继续写下去。从现在出版的《霜叶红似二月花》当中，只能看到五四前后新旧势力的斗争，还看不出我原来的写作意图，霜叶还没有红。不过我写这部小说是很用了一番心思的，我企图通过这部书的写作亲自实践一下如何在小说中体现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除了这部《霜叶红似二月花》之外，茅盾还写了很多文章，据不完全统计，光是4月到11月就已经发表了34篇，其中有短篇小说和报告文学作品7篇，文艺评论10多篇。
19: 1942年的桂林，简陋的房屋锁不住文人的赤诚与温柔，在时局动荡的岁月里，茅盾以笔为心，深耕文学沃土，书写时代风云，而铮铮文骨之下，亦藏着最柔软的牵挂，相隔千里的思念，跨越山河的惦念，都化作诗句与文字，藏进烟火日常里。
20: 茅盾在创作过程当中想起了在延安的一双儿女，还想起了在新疆时候养的2只小狗。到这个时候，茅盾夫妇和一双儿女已经有1年多没见面了，他们彼此非常牵挂，尤其到了桂林以后，这种思念情绪日益浓烈。茅盾在一首诗里面写道，双双小儿女，持书诉气阔，梦无如生平，欢笑复明夜，感此被创神，但著见且硕。所以从这个诗里足以见得，他在梦中都在想念，都在牵挂他的儿女。 除了这首诗之外，茅盾还写了短篇小说《列娜和吉蒂》，他用生动的语言描写了列娜和吉蒂两条小狗的调皮，还刻画了爸爸妈妈和男孩女孩四个人和两只小狗之间的感情。小说非常写实，具有很强的生活气息。这篇小说发表在1942年10月15号出版的《文学创作》第一卷第二期上。茅盾的这篇《列娜和吉蒂》发表之后传到了延安，他的女儿沈霞看到了。沈霞在12月17号的日记里是这么写的：昨天看到一篇爸爸写的短文章，从这文章中我想起了那时家中的一些情形，而爸爸又是那么充分地带着怀念的口吻。他不是在写小狗，而是在写我和弟弟。我从这文章中能体味出一个挂念儿女的父亲的心。在他看来，从小抚养我和弟弟长大，这中间有多少哀乐，而最后不得已托付给别人，终究是不放心的。不过我想他们应该也是放心的，因为我和弟弟不过是离了小家罢了，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更有照顾的大家庭中，也许是因为这一点吧，爸爸和妈妈能够丝毫不顾虑地走自己的路，做自己的事去。茅盾知道自己在桂林想回到延安似乎是不可能的，国民党是不会让自己去延安和儿女团聚的。这时蒋介石派刘白敏到广西桂林，邀请茅盾这些文化人去重庆，说是邀请，其实是蒋介石想把这些文化人控制起来，置于特务的监视之下。茅盾考虑再三，觉得自己如果去了重庆，可以以专任委员的身份开展工作，到时候还可以随时向周恩来同志汇报请示。相反，如果坚持留在桂林，说不定哪一天国民党会采取绑架、暗杀这些手段。所以到了十月底，茅盾决定起身去重庆。正巧这个时候，叶以群来信，请茅盾去重庆恢复和编辑文艺阵地。1942年12月3日，茅盾夫妇和朋友同行，还有一个国民党的特务一路陪同，几个人在12月23号到达重庆。在1943年到1944年之间，茅盾的创作并不丰富，他发表了小说《走上岗位》，还有《委屈》《暴尸》《船上》《小圈圈里的人物》《过年》这些短篇小说。茅盾自己说，为了避开重庆的图书杂志审查，我把其中的四篇寄给了熊佛西，在桂林发表。短论和杂文我仍旧遵循在桂林所定的原则，少写，两年写了不到十篇。
19: 茅盾告别了桂林，奔赴雾都重庆，时局的桎梏从未困住茅盾的文学初心。他收敛锋芒，沉淀自我，他潜心打磨文字，深耕文艺评论和翻译领域，低调蛰伏的岁月从不是停滞不前，而是为了积蓄力量，静待花开。
20: 1943年10月，茅盾之前在桂林创作的长篇小说《霜叶红似二月花》由桂林华华书店出版，出版之后反响热烈。10月20号在桂林的文化界人士召开座谈会，庆祝《霜叶红似二月花》的出版。巴金、孟超、林焕平多人出席座谈会，会后大家联名给身在重庆的茅盾发了贺电。茅盾先生，《霜叶红似二月花》第一部在桂出版，同仁等特于10月20日举行座谈，共认先生此作为抗战以来文艺上巨大之收获，先殿驰贺，并判早敬全功，此著比见。1943年到1944年，茅盾虽然创作并不丰富，但是他翻译的作品取得了丰硕成果。到1944年年底，茅盾共翻译了两个长篇，十几个短篇。茅盾在此时还写了不少文艺评论。他曾经说过，写文学评论是我在雾都重庆的主要工作。 1943年到1944年，我写了30几篇。这些文章大致可分为三类，一类是纪念文章，比如为老舍和叶圣陶祝寿，为文协成立几周年写纪念文，为抗战几周年或某个纪念日写感想。有时我也发表议论，对当前的某些文艺问题进行探讨，这样的文章可以归入第二类，即关于文艺问题的讨论和对文坛现象的剖析。这第二类文章我写的最多。第三类是泛论文艺创作和写作技巧的文章，这类文章阅读的对象多半是中学生和初中写作者。茅盾在重庆的这段岁月，他还无私地花了大量心血培养青年作家，并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中岁青是位青年作家，他的作品《一匹脱了缰绳的马》被茅盾发现之后，他亲自作序推荐发表。钱玉茹是文艺阵地杂志的办事员，他写了一部小说。那钱玉茹是第一次写小说，没有任何经验，没想到茅盾看过之后大为赞赏，还亲自给小说取名为《遥远的爱》。茅盾在这3年时间里和重庆文艺界的这些年轻人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其中就有当时还是高中生的胡锡培等人。当时他们一批高中生经常到茅盾的家里听茅盾谈文学创作，大家一起讨论文学。这些青年学生办了一个杂志，茅盾给他们题写刊头，还给他们写了文章。所有这些都见证着茅盾在抗战时期的重庆留下了革命现实主义文学的种子。随着时间的发展，世界也发生了很多变化，全世界反法西斯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成为人类共同担当的使命。反法西斯战争节节胜利，抗日战争在全民族的共同努力下也迎来了节节胜利。茅盾在1944年下半年开始响应号召，抗议国民党对于进步力量的摧残。1945年2月22号，重庆文化界312人联名发表了《文化界时局进言》。
19: 以文传道，以爱育人，以笔为炬，照亮前路。乱世之中，文字是时代的注脚，初心是前行的微光。蛰伏重庆的岁月里，茅盾跳出个人创作的方寸天地，他惜才育才，倾囊相授，用温柔与担当托举起新一代文学力量，以笔墨传递正气，以行动坚守信仰。
20: 1945年，茅盾虚岁50，这个时候重庆的党组织和进步文艺界为茅盾举行了隆重的50大寿和创作25周年纪念活动。刚开始茅盾对祝寿这件事儿其实是不太赞成的，因为他们家里从来没有什么做寿啊过生日的习惯，而且过生日需要大家来操劳，大家都很忙，这不是茅盾愿意的。但是6月初，周恩来和徐冰等人专门去看望茅盾，徐冰告诉茅盾，为沈先生做寿的这个活动是恩来同志的意见，认为沈先生从事革命文艺工作已经25年了，又正好是50寿辰，这是双喜临门，应该庆贺一下。他还说，祝寿并不只是个人的事情，这是进步文艺界的一件大事儿，是文艺界朋友聚在一起向国民党的一次示威，对当前的民主运动也是一个推动。于是茅盾就说，我明白了徐冰的意思，此时此刻的祝寿是为了通过这一活动扩大民主力量的影响，宣扬正气来打击反民主的势力。于是我不再坚持自己的意见，并选择了6月24日作为我的生日。6月23日开始，新华日报刊登了茅盾著作特价发售的广告，从23号到25号特价七折，限13天。6月24号下午的3点，庆祝会在重庆西南实业大厅举行。茅盾夫妇吃过午饭就赶往了重庆城内，那天的来宾有700-800人，特别热闹，像是柳亚子、邵丽子、沈君如等等啊，还有新疆回来的赵丹、徐涛等人，还有就是10几位苏联、美国、英国的朋友济济一堂。庆祝会由沈君如主持，那天茅盾夫妇一进大厅，立刻被热烈的友情包围了，大家拉着孔德芷，让他也坐在主席台中间。孔德芷当然不肯坐呀， 就在推让之间呢，邵力子来了，孔德志正好就把他推到了台上。沈君如首先致辞，接着柳亚子、邵力子、王若飞都纷纷的起来发言讲话。张道藩在讲话里面说，昨天我女儿问我矛盾是不是充满矛盾，我说不，矛盾一点也不矛盾。张道藩的这份幽默让矛盾记忆深刻。矛盾还记得在人们讲话之后，余立群朗诵了中华全国文协的祝词，全文如下：严肃的态度，细密的文字，无尽的偏执，不屈的操守，您的这些工作特点与处事精神使您成为我们的灯塔，我们的表率，我们的模范，敬祝您的健康与努力。在欢声笑语中，满墙的贺帐更是增添了喜庆的气氛。其中冯玉祥将军的贺词是：黑桃、白桃和红桃，各桃皆可做寿桃，文化战士当大眼，祝君寿过七宜高。老舍的贺词是：鸡鸣茅屋听风雨，戈顿文章起斗争。郭沫若的贺词是：人民将以夫子为木铎。巴金的贺词是：我喜欢你的文章，我佩服你的工作态度，我觉得你并没有老，而且我相信你永远不会老，你是我们大家敬爱的先生。徐迟的贺词是：离开我的家乡以后，许多年来只从你的作品中看到我们的家乡，以及家乡的人听到乡音被唤起乡愁。所以那天据不完全统计，还有葛琴、冯乃超、叶圣陶、杨汉生，还有臧克家等等，很多人都送来了贺词贺联，祝贺矛盾五十出度以及创作25周年。
16: 砥柱白杨风骨，文成百年初心，高丽说书致敬矛盾先生诞辰130周年。
20: 在庆祝会上，重庆正大纺织染厂的陈军委托沈君如送了一张10万元的支票给矛盾，指定作为矛盾文艺奖金，这是董必武受益的。矛盾后来把这笔钱交给了重庆文协，用来奖励青年作家。矛盾在庆祝会上也做了热情而且是真诚的答谢，他是这么说的：为了我的生日惊动了大家，我感到很不安，我做了几十年的文艺工作，回过头来看看，贡献太小，错误却多，现在大家给我光荣还为我作寿，我十分惭愧。张道藩先生说我没有矛盾，事实上不可能，中国知识分子的脊梁不可避免的都有历史的负担，譬如今天我就有了新的矛盾，我自幼体弱，家里向来以为我不会长命，父亲只活了30多岁，我已经超过许多了，我自以为要做的事已做得差不多了，然而今天朋友们的鼓励和鞭策使我产生了战胜体弱多病再活20年的勇气，我要再做一点事，再写几部作品。50年来，我看到了中国多少优秀的儿女牺牲了，我自己也是从血泊当中走过来的，而现在新一代的青年又担负了比我们这一代更重的担子，他们经历着许多不是他们那样年龄所需经历的事，看到这一切又想到这一切，我觉得我更有责任继续活下去，继续写下去。抗战的胜利已在望了，然而一个民主的中国还有待我们去争取，道路还很艰险。我准备再活20年，为神圣的解放事业做一点贡献，我一定要看见民主的中国的实现，否则这将是我永远的遗憾。祝寿活动结束以后，矛盾又回到了家里，开始写话剧《清明前后》。这是矛盾换一种文艺样式的全新尝试，但矛盾还是那个矛盾，他用的写小说的方法去创作话剧，前后共写了2个月。之后赵丹来找到矛盾，代表中国艺术剧社想要排演《清明前后》，矛盾欣然应允。正当矛盾在重庆夜以继日地为话剧创作和演出忙碌的时候，一个天大的噩耗正在悄悄地逼近矛盾夫妇。1945年8月20号，矛盾在延安的女儿沈霞因为人工流产而意外去世，年仅24岁。这件事情发生以后，矛盾并不是第一时间知道的， 当时重庆正是国共谈判的紧张时刻，周恩来在知道沈霞突然去世的消息之后十分悲痛，他是在延安看着沈霞长大的，所以他不想让茅盾通过电报草草地知道这件事，他想去当面安慰茅盾。但是周恩来此时实在是抽不出时间，于是他想等谈判结束之后再告诉茅盾。9月2日，茅盾还在给女儿写信，还在絮絮叨叨地关照女儿，殊不知此时女儿已经去世了。前几天茅盾夫妇收到了女儿的来信，他告诉茅盾，日本鬼子投降了，我们这里大家高兴得很，想你们那里也是吧，我们很快就可以见面了，愿你们好好保健身体，战后可以做一些事情。这是沈霞进医院之前给茅盾夫妇的信，也是他写给父母的最后一封信。
19: 乱世执笔，初心不改，岁月无言，笔墨流声，茅盾的文字镌刻着时代的沧桑，他的坚守彰显着知识分子的赤诚。这位跨越时代的文化战士，用笔墨书写山河，用初心照亮前路，留给后世无尽的精神力量与永恒的文学光芒。
16: 作为以文立心、以笔投身革命的先行者，茅盾先生在乱世之中扛起了文艺救国的使命。他坚守进步文艺阵地，于战火中凝聚民族底气，耗时良久写就子夜，剖开旧中国的困境与求索，以白杨御风骨，刻下国人坚韧的精神图腾。亲眼见过流离失所，民生凋敝，他将家国期许藏进字里行间，愿硝烟散尽，家国强盛，普通人得享安稳，文学始终扎根大地，为民发声。而今山河安稳，市井繁华，文艺园地蓬勃兴旺，先生以半生清苦换取后世岁月甘甜，创办的茅盾文学奖持续滋养文坛，无数创作者扎根时代。

书写当下，文脉绵长，家国安宁，这便是跨越百年最动人的如愿。欢迎收听高丽说书纪念茅盾先生诞辰130周年特别节目如愿，以笔赴家国，今朝终如愿。365天，52本书，每7天1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丽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0: 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7: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8: 打开一扇门，
9: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8: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9: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8: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10: 城乡居民住宅巨灾保险就是一款由政府补贴保险费的政策性巨灾保险。广西的巨灾民生住合保险是一项由政府出资、百姓受益的惠民保险制度。只要你身处这个广西试点地区，无需要主动购买或者交纳任何保险费，即可自动纳入保险保障的范围。
11: 广西这份巨灾民生综合保险是不看户口的，只看两点。第一个呢，对人，只要你当下在柳州辖区内居住、务工、租房，不管户籍在哪，人身伤亡保障呢直接生效。再对房子，那现在租住的合法自住的房屋，享受房屋损失，损失率大于80%，那就是整块田就损绝收了，那就全部赔付。那如果是80%到10%，那就部分减产。按照比例打这个赔付，如果损失率小于10%，那基本上达不到这个赔付门槛。
12: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新观察，我是总台财经记者雨桐。在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我想先说一句广西加油。近期呢，受到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广西多地持续遭遇强降雨，湖北、甘肃等地也受到了极端天气影响，正在加紧进行防汛救灾工作。洪涝灾情牵动着的是全国上上下下所有人的心，沿江村镇房屋被淹，农田浸泡，沿街商铺受损，不少受灾群众在灾后第一时间都有着相同的困惑，怎么办？损失谁来赔？我们又能够依靠哪些政策保障来为我们减轻负担？所以今天我们也邀请到了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农村保险研究所所长妥国柱。
10: 好，主持人好。
12: 对外经贸大学保险学院教授王国军，欢迎您。
11: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2: 那么面对广西的灾情呢，其实我们除了
13: 揪心，以及说我们可以尽自己所能提供到一些帮助之外，其实我们每个人更要去思考一下，面对这样的重大的灾难，我们该怎么样去更好的保障我们的人身财产安全，尽可能的去减少我们的损失。所以说呢，今天我们也跟大家来聊一个跟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的话题，那就是巨灾险。很多朋友可能没太听说过啊，或者是不太了解巨灾险，所以说呢，一开始想先请您给我们用老百姓都能听得懂的大白话来为我们梳理一下什么是巨灾险。
11: 巨灾呢是指大范围破坏力超强的天灾人祸。巨嘛就是大，比如自然灾害里的大地震、海啸、超强台风、特大洪水、大规模火山爆发，这些呢都属于自然灾害里面的巨灾。那人为灾难里的重大工业事故、核泄漏、大规模恐怖袭击，那这些呢也属于巨灾啊，它是人为灾难里面的巨灾。巨灾呢要造成大量的人员伤亡、巨大的财产损失以及严重的社会影响，发生频率低但是破坏力极强，远超常规灾害的应对预值，这就叫巨灾。巨灾保险呢就是有政府为主的政策性保险，也有商业保险公司经营的商业保险。
13: 那说到就是这种重大的自然灾害所造成的损失，可能很多人的第一反应都是觉得啊，那这是不是应该是政府去管的事儿，跟我个人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但事实上其实巨灾保险它是分为两类，就是一种是政府主导的这种政策性的保险，另外一种呢就是商业的保险。所以说请您跟我们讲一讲这两种它们有什么样的区别。
11: 一种呢是政府主导的政策性保险，另一种呢是保险公司经营的商业性保险。政策性保险呢，政府出资金的大头或者是全部出资，那商业性保险呢基本都是投保人自己来出资。

0: 的呢，一般就是保险公司的一盘生意，它是商业性的资源单独购买。那不买的，那发生事故之后呢，就没有赔偿。赔付标准呢，政策性的这个和商业性的也不同，定位关系呢也是不同的。政策性保险一般是底层兜底，商业保险呢是补充升级，这两个一般不冲突，尤其是发生巨灾之后啊，这个损失一般是不冲突的。
1: 就这两种，它其实是可以很好的互相去补充的。那我们这期节目呢，先跟大家去聊一下政策性的巨灾保险。我们今天呢聚焦到的政策巨灾保险主要是三种，一个是城乡居民住宅巨灾保险，还有巨灾民生综合保险，以及农户的政策性农业巨灾保险。那我们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城乡居民住宅巨灾保险，这份保险它保什么，保多少，谁出钱，以及对我们每个人来说意味着什么？
2: 我们国家从2024年3月份推出的城乡居民住宅巨灾保险，就是一款由政府补贴保险费的政策性巨灾保险。那么这种保险呢，它基本保额是城镇居民住宅每户10万元，农村居民的住宅每户4万元。当然，就说可以协商啊，自己还出保费的话，可以把保险金额提高得更高，比如说100万。那么这种房屋巨灾保险是政府补贴保险费的，补贴60%，我们自己呢只出40%的保险费。这是一种叫做城乡居民住宅巨灾保险。
1: 那么其实，在2016年的时候，其实中国保监会啊、财政部就已经印发建立城乡居民住宅地震巨灾保险制度实施方案的通知。2024年呢，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又联合财政部专门下发文件，把像洪水啊、暴雨啊、滑坡啊等等17种的这种灾害，也是正式纳入到了全国统一住宅巨灾保险的保障范围。那可见保障范围其实是更大了的。所以说，也请您帮我们解读一下。出台这份政策的背后，国家它是有着怎样的一个设计考量？
2: 是这样的，这个地震保险是我们国家在2008年的汶川地震发生之后，大家强烈的希望我们国家把这个地震保险搞起来。在2016年推出来的地震巨灾保险，试点了几年之后，参与的城乡居民不是太多，于是呢，在2024年3月。政府就将地震保险给它升级了，把保障的范围在原来只保破坏性地震的这个基础上扩展保险责任，增加了台风责任、洪水责任、强降雨的责任、泥石流、滑坡等等，有17种自然灾害责任造成的损失。那么基本的保险金额呢，也翻了2倍，提升到城镇居民住宅每户10万元。农村居民住宅每户4万元。当然，前面其实我也说到了，如果居民个人他希望能把保险金额提得更高，因为大家都知道每家的房子不只值4万元和10万元。那么这样的话，你说啊，我值100万，那100万10万掏100万，这还有90万的保险金额怎么解决呢？
1: 没错，
2: 就是你自己可以买商业型保险，就说也可以在这个巨灾保险这个基础上再花一定的钱来购买更高的保险金额。
1: 提升
2: 这是这样一个。那么，之所以对地震保险做这样的升级和扩展，主要是考虑到能适应我们更多的城乡居民对于各类巨灾风险损失补偿的需要。因为我们每家的房子确实不止10万元的价值，特别城镇价值就更高，有的甚至这个几百万的都是很常见的。那这样的话，提高了这个升级以后，就能够使更广泛的人群受益，体现了党和政府对民生的关注，他们把人民的生命和财产放在最重要的地位。
1: 好，那我们刚刚就是您给我们介绍了这个住宅巨灾保险，那么我们继续来说巨灾民生综合保险，就是那这个保险它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性质？它保什么？保多少？谁来出这个钱？
2: 这个保险呢，它不是全国统一推出的，而是由各级地方政府，比如说省市政府主导的，由地方应急部门、联合财政部门、金融监管部门等多个部门共同推动落实的。但是，这个巨灾民生综合保险目前也并不是在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都有推广，只有部分省份推出这种巨灾保险，比如说山东啊、广西等等。所以呢，主持人你在这儿讲的就是 提到了广西地区灾民生综合保险。

0: 保险。这个我了解一些情况。那么他们实际上目前还是一种试点，它是由广西应急管理厅和相关保险公司签订协议，从2023年开始正式落地，实施。据我所知啊，广西的巨灾民生综合保险是一项由政府出资、百姓受益的惠民保险制度。
1: 嗯，
0: 只要你身处这个广西试点地区，无需要主动购买或者交纳任何保险费，即可自动纳入保险保障的范围。
1: 所以这个其实就相当于是，就是你不需要操心，政府已经替你买好了一份保险了。
0: 哎，对，是这样的，政府替你买，替我们所有的在当地的城乡居民买这个保险。
1: 嗯。
0: 这个保险呢，保险责任涵盖了17类自然灾害和6类特定意外事故造成的损失。你比如说，它包括人身伤亡，因为这个上面我讲了17种自然灾害和6类特定意外事故，它造成我们居民的死亡，包括这个很抢险救灾的人员、应急救援人员等等的死亡，这是一种重要责任。第二方面的重要责任是房屋损失，因为上述这个灾害发生，导致居民的住房倒塌损坏或者无法居住，这是第二种情况。第三种就是家庭财产损失，因为上述灾害或者事故导致我们，比如说我们家庭财产、家电、电视机啊、冰箱啊、洗衣机等等这些家电的损失损毁，那么也是这种保险涵盖的保险责任。
1: 嗯，
0: 这个赔偿标准呢，它分为基础版和升级版。基础版是完全就跟刚才我说的问题是政府投保的，这个升级版就需要你自愿的来补充了。我们先说这个基础版，这个基础版的保险费是完全由政府承担的，投保居民不交钱，保险费由自治区本级的市县三级政府按照622的比例分担，就说财政分担啊，这个是省市县三级分担。那么这样的话，他这个赔偿标准是什么呢？人身死亡，一个人赔10万块钱，不管在这个水灾发生的时候，该地区的任何人员，一般的人身伤亡是一个人赔10万元。那么这些抢险救灾啊、应急救援人员的死亡项目上，一个人赔25万元。这个房屋损失怎么赔呢？是一户是赔65000元，这是赔付上限。当然，如果你说，哎，我的房子倒了一间房，那赔多少钱啊？那就赔一间房只赔10000元，就说你这一家的房子全倒塌了，不能住了，那就赔65000块钱。
1: 嗯，
0: 他这个家庭财产赔偿是这样的，主要是一户是总共是5000元的保险金额，那么其中呢，比如说电视机呢，如果最多赔2500块钱，冰箱如果全损坏了、冲毁了、冲走了，赔1500块钱，洗衣机损坏了或冲走了。赔1000块钱，一户不超过5000块钱的这个家庭财产的损失赔偿。那么这是这个基础版的。如果你觉得这个保险金额太低了一点，那我想要提高我的保障水平，行不行呢？是可以的，它就要进入一个叫升级版。升级版是我自愿在这个基础版的基础上补充保险。这样的话，它分2个层次的人群考虑。一个就是说特别关注的我们防止返贫监测对象，可以在基础版基础上可以把房屋损失限额增加5000块钱，就是达到7万块钱一户。那么家庭财产损失呢，对保险金额限额也增加1000块钱，就是6000块钱。那么一般的居民呢，自愿补充是要缴费的，居民自愿一户缴纳3块钱的保险费，房屋的损失限额就可以增加2万块钱，在原来65000的基础上增加2万，就说保险金额可以提高到85000块钱。那么家庭财产赔偿的限额可以增加到1500块钱，也就是6500块钱一户。那么广西这个民生巨灾保险呢，主要是为城乡居民提供在巨灾发生后的基本风险保障。当然，即使是有补充升级版，那么保障水平还不是很高的。
1: 好的，刚刚妥所长呢，就是非常细致详细的帮我们厘清了这个巨灾民生综合保险。那么可能很多人会稍微有点晕，就是觉得这个巨灾民生综合保险和城乡居民住宅巨灾保险，因为他们保障的有些范围其实是有重合的，所以大家可能就会觉得，哎呀，那这两个东西它的区别到底是什么呀？包括他们俩之间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听众应该怎么样去理解？
0: 城乡居民住宅巨灾保险是国家层面的政策性基础保障，通常是由政府统保或者补贴的。而巨灾民生综合保险多为地方政府购买的普惠型的补充保险，它一般是由各地应急部门和财政部门共同负责的。而城乡居民住宅巨灾保险主要是由财政部门和保险监管部门共同推出的，但是二者的保险责任是有差异的。巨灾民生综合保险的保险责任比较宽泛，不仅保房屋的损失，也还保人身的伤害，还保家庭的财产损失。而城乡的居民住宅巨灾保险只补偿房屋的灾害损失，它对房屋损失的补偿水平要高一些。
1: 明白了。那这两个保险我们可以同时享有这种双份的保障吗？
2: 这个没问题，是可以的。但是比如说你的房子就值50000块钱，不可能地方给分，然后国家也给分，获得了多一份了，这个是不可以的。就是在你的损失范围之内，国家和地方来进行保障。
1: 好的，那么我们再把那个目光落实到我们这次可能广西的受灾群众上，那他们如果说想要拿到这份保障，有没有什么样的门槛或者是限制？
0: 具体赔付其实还是有很多具体规定的，比如必须是以下两类事故造成的损失。刚才其实我提到了17类自然灾害，哪17类呢？就比如说地震、暴雨、洪涝、台风、干旱、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等，还有6类特定意外事故，包括溺水、及居家的一氧化碳或者沼气中毒，还有居家触电、爆炸、火灾、滚石。大家可以看到，这些灾害事故都是我们这个居灾民生综合保险它赔偿的责任。但是呢，如果还有一些这个，比如说你家里被盗了，或者你不是自然灾害引起的损失，那这个保险是不赔的。这个是赔付还有一些限制的，比如人身仅限于造成死亡情况。你说哎，我碰受伤了，胳膊腿受伤了，这个是个这个保险是不赔的，只赔死亡。房屋呢，它必须是造成居民住房的倒塌、损坏或者没有办法居住。如果你说哪里房漏了，或者哪里有地漏水了，但是你把水清除出去以后不影响你居住，这种情况也是不赔的。还有你比如说财产，你只限于电视机、冰箱、洗衣机这种特定的家电的毁损。如果你其他说那我买了一套红木家具什么的，这个价值万元，那么这个也不包括在这个家庭这个财产的赔偿范围之内。当然你还有一些限制啊，你比如说保障对你这个房屋是合法拥有和居住的，对不对？如果不是你的房子，当然不能赔给你了。还有你比如说你拥有多处住房，那我只给你赔你现保一处日常生活起居的主要房屋。还有一些包括自行车呀、电动车呀、汽车这类车辆受灾不在赔付范围之内，因为这些这个车辆你应该去买这个，比如说汽车你买车险，对吧？
1: 比如说是不是所有人都可以拿到相应的赔款？包括户口不在广西以及在这里租房居住的这些外来务工的朋友，他们是否能够享受到本地免费的巨灾民生综合保险？
2: 广西这份巨灾民生综合保险是不看户口的，他也不看本地人还是外地人，只看两点。第一个呢，对人，只要你当下在柳州辖区内居住、务工、租房，不管户籍在哪，人身伤亡保障呢直接生效。再对房子，那现在租住的合法自住的房屋，享受房屋损失，当然这个房屋损失不是这个住户拿走了，而是交给房东这个赔偿。三大件刚才讲了，电视机、冰箱和洗衣机，这个是都是可以得到赔偿的。
1: 那么我们也了解到了，像 河北、山东这些地方的省份是由地方财政来替你全额出资，统一给群众来投保国家的住宅巨灾险，但是广西这边就是住宅巨灾险是大家自愿去参保的。那么广西本地它就是结合自己的这个情况，选择民生综合险是全额兜底，然后住宅的巨灾险自愿参保，这样一套双轨并行的模式是有

0: 什么样的适配优势呢？
1: 广西呢，早年长期试点农防保险做的是比较早的，灾害民生综合保险呢，它也这个有一些试点，这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已经形成了这样一种应急系统主导、三级财政按照6:2:2分摊的这样一种成熟机制，做得还不错，群众呢接受度也是比较高的，理赔网点呢下沉到乡村。那如果是像河北呀、山东啊这样，按照国家的这个文件推倒重来，向北方单独新建一套质保房屋的拒灾体系，其实这样两套保险分头运营，重复查勘，两套保费预算，资金分散，赔付率呢它也比较低。那就着这样一个经办的经验，然后再加上广西自己的这个实情，那就直接的整合了原有的民生保障资金，然后一套承保体系，保人、房、财产，这样呢减少行政运营成本。
0: 那么我们说完城乡的自住居民，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广西，就是数量非常庞大的这些种植农户。其实呢，农户还另外有他专属的这个政策性的农业拒灾保险，所以说也请您帮我们介绍一下这项保险它的一个基本情况。
2: 我首先想给大家解释一下啊，政策性农业保险和政策性农业拒灾保险是两类保险。在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普遍推广的是政策性农业保险，保的标的非常多。但是呢，有一些省份，在这个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基础上，又建立了一个政策性农业拒灾保险，它是为了在农业保险基础上，能给大家增加一些保障的额度。比如说江西省，他们从2021年以后，全省选择部分的市县，就开展农业拒灾保险试点工作。这个保险统一由地方政府统一投保，保费呢是由市县两级财政来承担，省级财政也给予一定比例的奖补。还有你比如说安徽省的黄山市创新推出了一个农业保险加拒灾保险的融合保障模式，落地了一个全省首一个通过纯雨降雨量的气象指数型的这个拒灾保险项目。这个项目呢，它由省市县政府投入保险费，也是不用农民自己交钱，以气象监测数据作为理赔付的依据，解决这个拒灾救灾赔偿的问题。
0: 像这次的洪水导致水稻啊、甘蔗啊、果树这些大面积的绝收，那么农业拒灾保险它的定损方式是什么样子的？
1: 两种定损方式，一个呢是现场人工查勘，这就是这个保险公司的或者是乡镇农业站的这个协培员，那下地呢进行查勘，然后随机抽查这个存活的苗数，然后算出这个损失率。第二种呢更简单，就是无人机航拍大面积的这个损失，人进不去，那就用无人机航拍。这两种呢都差别不大，就是由这个保险公司来查勘定损。那当然，在定损的过程当中，因为是农作物嘛，也有可能这次遭了灾了之后，那过一段时间阳光灿烂，这个雨水又丰沛，这时候可能又长起来了啊，所以它还有一次定损、二次定损的这个区分。比如说完全烂根呐、绝收啊，就当场定损，一次性赔付。那还有短期泡水，有存活希望的，然后先把受灾面积记下来，再间隔这个1到2个星期，然后复勘，看看后期是损失是不是确定的。啊，是不是还有活过来等等，确定定损的标准，它是一个，比如说损失率大于80%，那就是整块田就算绝收了，那就全部赔付。那如果是80%到10%，那就部分减产，按照比例打折赔付。如果损失率小于10，那基本上达不到这个赔付门槛。所以它定损方式呢，是根据农作物的生长特点，然后来确定。
0: 好的，好的，那么其实很多农户他也不是很清楚的知道，就是自己要去主动去参保一些农业拒灾险。那如果说农户想要办理投保的话，有哪些便捷渠道可以去参与？
1: 小农户呢，可以优先找村委会的协保员，一般来说是这个村干部呀，或者村干部指定的人，有保险公司呢确定的人。那如果是种甘蔗呢，一般是找糖厂的。农户和这个糖厂一般是有这样这个协议的，就是生产和这个销售协议的，所以找糖厂就可以代办。那如果是百亩大户，那就要去找镇农业中心了。 那当然还可以更简单的一个办法，不管是谁都可以直接拨打保险公司的电话，或者在线上的公众号就可以办理，现在非常方便。
0: 确
1: 保险
0: 实。
1: 公司在宣传保险的时候，就把这些联系方式给村长啊、村委会呀、啊，或者是这个村民都可以找到的，还是很方便的。
0: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今天细致专业的分享。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也是结合本轮的洪灾，完整的拆解了国家城乡居民住宅巨灾保险和广西本地正在试点运行的巨灾民生综合保险，以及部分地方有在施行的农业巨灾保险，为大家去厘清了政府兜底的赔付范围。那么下期节目呢，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去拆解理赔的操作流程，以及说哪些风险可以靠政府为我们兜底，以及哪些需要我们自行去补充商业保险。像这次洪水这样的自然灾害，其实我们是难以预判的，但是财产的风险我们是可以提前规划转移的。所以在这里呢，也提醒各位听众，汛期除了配齐保险，更要优先做好居家防灾、汛期避险。本期的财富新观察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也再次感谢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农村保险研究所所长土国柱、对外经贸大学保险学院王国军教授。我们下期再见。
3: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4: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北京时间7点整。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北京晴，35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加快建设能源强国。
1: 习近平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在比什凯克举行。
1: 王沪宁会见越南共产党代表团。
2: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1: 中共中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
2: 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
1: 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并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称伊美谅解备忘录已失效。
2: 俄美制定联合计划，国际空间站运行计划于2030年底结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昨天，全国用电负荷再创新高，达到15.51亿千瓦，跨省跨区跨网最大输送电力合计2.78亿千瓦，有力支撑全国用电保障。各地主动适应发展新趋势，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加快建设能源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7月中旬，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厂区，大型发电机组平稳高效运转，疾控大厅内工作人员紧盯机组负荷、压力等各项运行参数。2022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考察时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供需调节，提升能源供应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今年提前完成了机组年度检修和设备隐患排查，全力保障夏季用电高峰期电力供应。企业发电部执掌刘小平：
3: 进入夏季以来，用电负荷持续走高，我们在高温时段动态调整机组运行方式，最大释放了顶峰发电能力，同时足额储备电煤资源，全力保障民生用电和企业生产用电可靠供应。
0: 煤炭是电力保供的压舱石，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数量保持在2亿吨以上，为迎峰度夏提供了坚实物质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
4: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指导督促有关方面做好煤炭等一次能源的生产供应，强化电煤运输保障，确保迎峰度夏期间能源电力安全稳定供应。
0: 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更好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保障国家能源安全。面对用电需求快速增长态势，我国电源装机、输电通道、电网调度保障能力全面升级。当前，我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这一历史性跨越背后，非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双双突破60%，既映射出我国电源结构更新更绿的蝶变， 同时有效应对了国际能源市场的剧烈波动。作为我国大型风光基地重点布局区域，截至7月8号，新疆本年度绿电交易总量已达去年全年交易规模的两倍。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龙：
5: 我们通过升级风光功率智能预测系统，推进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最大限度腾出新能源效纳空间，同时统筹储能、柔性负荷等多元资源，构建源网荷储协同联动的运行体系，让间歇性波动性的风光电能更加平稳可控、安全可靠。
0: 电网连接电力生产和消费，是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核心环节，是保障能源安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核心基础设施。目前我国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有效增强了跨省跨区输电能力。今年6月30号15-57首个投运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全面建成投运。国网陕西超高压公司直流管理部副主任李彪：
6: 工程采用的直流控制保护设备，从芯片等元器件到集成设备，均采用完全自主可控设备，有效提升了站内设备安全水平。
0: 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如今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交直流互联电网，有效破解能源资源与用电负荷逆向分布难题，为下一步构建新型电网打下坚实网架基础。国家电网公司国调中心副总工程师周记：
7: 国调中心作为全国电网运行的指挥中枢，7/24小时全天候不间断运转，全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平稳有序供应。
0: 155规划纲要提出，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优化全国电力流向和跨区域通道布局，加快智能电网建设，完善城乡配电网。从传统火电到新能源，从电源侧到电网端，从城市到乡村，源源不断的稳定电能为能源强国建设提供坚实支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澎湃动能。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
8: 我们将从源、网、核、储各个环节协同发力，电源侧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的供给格局，电网侧要加快新型电网建设，用电侧要激发用电侧的协同响应能力，储能侧有效发挥新型储能的作用。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障好15-57全国的电力供应。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2: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中吉两国各界人士以及上合大家庭的代表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开展交流研讨具有重要意义。这部重要著作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生动呈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方案，为中吉两国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重要遵循。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由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内政部部长黎明志率领的越南共产党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苏联总书记保持密切战略沟通。今年4月，苏联总书记成功访华，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两党两国关系和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越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走深走实。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作出积极贡献。黎明志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越方钦佩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系列全球倡议和带领中国不断前进的领导力。 愿共同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识，借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构建粤中命运共同体。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于7月15号到17号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1940人。毕业典礼上，8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反映，这期学习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华诞，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进一步提高了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自觉，进一步提高了理论素养，提升了党性修养，增强了现代化建设能力。大家表示，回到工作岗位后，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2: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马兴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马兴瑞丧失理想信念和政治立场，背弃党的宗旨和初心使命，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对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和涉嫌犯罪问题纵容失察失管，造成不良影响。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及亲友违规为他人安排工作。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帮助亲属低价购房，搞权色钱色交易，纵容放任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大搞家族腐败，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取利益，本人或伙同亲属、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巨额财物。马兴瑞完全背离党性原则，严重违背党中央对高级干部提出的政治要求，其行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其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海关总署在昨天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在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9: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增长提速，二季度进出口13.61万亿元，同比增长18.4%，为2021年三季度以来季度同比最高增速。其中，六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根据最新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 上半年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表示，出口的增长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制造与全球各类需求的精准适配。
8: 全球算力数据中心及终端设备需求持续扩张，促进了我国相关产品的出口。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两位数增长，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万台，遍及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
9: 今年上半年，全球化工品供应吃紧，我国凭借完备产业体系和全链条配套能力迅速补位，基本有机化学品、初级形状塑料出口分别增长25.1%和35%。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同比增长22.1%。王军表示，
8: 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已经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我们积极扩大农食产品进口准入。今年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腰果以及乌拉圭的碧根果、比利时的苹果、柬埔寨的龙眼干等农食产品获得了进口准入。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根据近日印发的《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我国将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0: 意见围绕有什么、值多少、由谁管、怎么管护、如何配置、收益实现、如何监督、如何考核这一自然资源资产的完整管理链条，坚持自然资源资产公有制基础不动摇，维护所有者和使用者权益不受损。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张文彤介绍，意见是自然资源资产管理领域的纲领性文件。
11: 意见强调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的支撑和保障。
10: 意见提出，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张文彤表示，
11: 意见呢提出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的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对管理成效进行精准的画像。这回答我们自然资源家底到底是厚了还是薄了，生态修复的效果是好了还是差了，资产价值是高了还是低了，回答这些问题，保证意见贯彻落实到位。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已于昨晚8点在朝鲜南部地区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已对其停止编号，但巴威带来的强降雨影响还在持续。东北多地全力应对，积极做好防汛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12号以来，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等地局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昨天上午，辽宁全省共转移超36万人。抚顺市浑河水位上涨，城区多处积水，河道沿线安全风险陡增。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13: 转移群众26.9万人，集中案子1.6万人，干净食品、饮水保障充足，整体安全有序。
14: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在吉林省蛟河市漂河、青贝河水位持续上涨，加上前期土壤含水量已经饱和，极易引发地质灾害。漂河镇党委书记张鹏介绍，目前漂河镇已有20个村不同程度受灾。
15: 我们每2小时这个排查雨情险情，我们重点对漂河和青贝流域的沿线的村屯实施了应转净转，确保人员生命安全。
16: 连日来，黑龙江上智市境内68条河流出现不同程度涨水过程，其中松花江支流蚂蚁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上智市应急管理局局长王刚：
17: 蚂蚁河上智水位站水位目前已经退到了警戒水位以下，洪峰虽然已经过境，我们重点还是要做好3件事：寻堤、除险、守护。
16: 未来2天，上智市仍有降水天气过程， 当地在重点区域配备防汛物资和大型设备，安排专人24小时不间断巡查，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台风巴威上周逼近福建福清，一名果农家中数千斤葡萄亟待抢收销售。果农拨打12345热线求助后，当地政府协调渠道，仅用半天时间，葡萄全部售罄，让政务服务跑赢风雨。总台记者林州、福建台记者陈静、福清台记者郑蓉蓉报道。
18: 盛夏时节，福建省福清市渔溪镇黎贤南路的12亩葡萄园已到了收获的时候。果农刘梦诗一家忙着穿梭藤架间采摘葡萄，
19: 当时特别着急，台风马上要来了，葡萄再不收不卖的话，可能全部就要被台风摧毁了。
18: 一边是接连推送的台风预警，一边是4000斤鲜果集中成熟。情急之下，7月9号傍晚，刘梦诗拨通12345政务服务热线。
19: 我也是抱着试试的态度，因为那个时候都已经快下班了。到了下班后的时间，农业局他那边来电话了，第二天就来人就开始帮忙各方面的线上线下的组织就在开卖了。
18: 福清速度的背后是机制的快速运转与保障。福清12345智慧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波，
20: 当时个件是派送到农村局作为主办单位，抄送我们市融媒体中心、市商务局、市供销社，总共派送了4个单位来一起来办这件事情。
21: 台风巴威马上就要来了，我们渔溪镇的农户刘大哥12亩葡萄全部都熟了，人手不够，来不及抢收。
18: 福清市融媒体中心紧急开启助农直播，搭配组织社群团购等方式，号召全城爱心助农。消息传开后，福清市民纷纷主动下单，不少人专程前往果园采摘，搬运鲜果。10号傍晚，原本可能烂在果园里的4000斤葡萄销售一空。一场台风见证一座城市的温度，一条热线跑出基层治理的速度。陈波说，这场与风雨赛跑的温暖接力，守住了农户最朴实的丰收期盼，也让民生服务的温情扎根田间，暖进人心。
20: 通过这件事情印证了我们的热线服务平台在城市管理当中的价值，让城市管理温度落在每一件的民生小事当中。
1: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举行大剧大片共创伙伴大会，围绕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100周年等重要时间节点，携手共创伙伴集中推出63个精品项目，包括电视剧《伟大的长征》、《中国1927》、纪录片《万水千山》、《唐风宋韵济江河》、融媒体活动首届 CMG 中餐非遗盛典等。总台还联动多家出版社启动书播同频大剧大片同名书出版合作项目，推动影视内容与纸质出版双向赋能，协同传播。 CMG 中餐非遗盛典、 CMG 第五届中国电视剧年度盛典同日启动。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六部门近日印发固体废物污染防治155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重点领域固体废物专项整治取得明显成效，固体废物历史堆存量得到有效管控，非法倾倒处置高发态势得到遏制，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能力和水平显著提升，固体废物信息化监管一张网实现重点领域全覆盖，建成一批无废城市。
2: 公安部昨天发布数据，截至6月底，全国汽车保有量超3.7亿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汽车总量近13.2%。今年上半年，全国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接近520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近半数。
1: 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颁奖盛典昨晚9点半在总台央视新闻频道播出。获得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荣誉的是隐蔽战线在台牺牲英烈、坚持公益、传递爱心、回馈社会的赵兴松、谢红兰夫妇，在海外勇救溺水群众壮烈牺牲的援非医生张军桥，向阳拼搏、守护少年梦想的青年榜样张超凡，深耕深海、以生命赴使命的深潜勇士胡健，公安部打击缅北涉我犯罪专项工作组，守望村民平安的乡村干部刘明芳，扎根基层、呵护法治温度的优秀法官龙进品，铸就中国速度的高铁工程师梁建英。
2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东时间14号15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以继续削弱伊朗用于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美军已于美东时间当天16点，德黑兰时间14号23点30分，恢复针对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目前有超过20艘美国海军军舰和数百架军用飞机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在同中东国家领导人会谈后，他已决定用海湾各国与美国达成贸易和投资协议，取代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货物收取20%的费用。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当天表示，敌人已正式进入战争状态，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所有条款，备忘录已失效。阿曼海事安全中心14号说，3艘悬挂利比里亚国旗的游轮当天在阿曼附近海域多个地点遭袭，共造成3名船员失踪，6人受伤。据以色列媒体14号报道，随着美伊紧张局势升级，美国已暂停从位于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撤离军机。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2026上合组织国家文明对话14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国家历史博物馆举行，来自上合组织成员国政府、媒体、文化和学术界代表约200人出席活动。活动期间举行了系列合作项目的启动仪式和上合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联合签约仪式，还举办了多场圆桌对话。与会嘉宾在活动现场观看史诗《马纳斯》说唱表演，参观中华文明探源、良渚数字文博展和美丽上合视觉形象艺术展。
2: 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下跌影响，美国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涨幅回落。美国行业金融机构专家表示，随着美国与伊朗的军事对抗再度升温，通胀放缓趋势可能将是短暂的。
1: 古巴电力联盟14号表示，当天11点05分，该国电力系统发生全面断电，这是古巴半月内第3次全国大停电。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和维修严重老化的发电厂所需设备，全国电力供应紧张。
2: 记者14号获悉，据俄罗斯方面发布的消息称，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艾萨克曼到访后，俄美双方已制定联合计划，国际空间站运行拟于2030年底结束。
1: 哥伦比亚军方14号说，该国西部乔科省当天发生一起大规模绑架事件，39名平民被反政府武装人员扣押，其中包括一名未成年人。哥军方、警方及当地政府正在展开联合搜救行动。
2: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5点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中，西班牙队2-0战胜法国队，将与英格兰和阿根廷之间的胜出者争夺冠军。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李丹丹、张永鹏、程浩龙，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大家早上好，我是肖勇。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刘莎。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昨夜清晨划重点，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恢复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国际油价上涨。
1: 今日财经头条，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稳规模优结构，成效明显。
0: 中国制造与全球需求精准适配，我国出口增速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人工智能、绿色低碳等相关产品出口增速较快。
1: 我国外贸含质量稳步提升，工业机器人上半年出口62.9亿元，销往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
0: 全球高温多发，带动我国清凉家电出口大幅增长。
1: 热点财经报道， A 股一调整就有人怪量化，这锅该不该让量化背？
0: 超过15部动画电影定档7月，家庭观影热度高，电影经典 IP 衍生品热销，
1: 让前沿技术走进商场、园区和历史街区。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城市漫游即将开启。
0: 网上出现蹭汛情热度、博流量吸粉的乱象，公安机关严厉打击编造传播涉汛涉灾网络谣言。
2: 上文书说到了，杰振国和杨作霖夜袭榛子镇警备队，把枪很顺利的就得到手里了，鬼子气糊涂了。别人也在这个外纺线这儿住着，没出什么毛病，你在榛子镇里边，这多保险的个地方啊，怎么会出这种毛病呢？29颗大枪全没了，不少手榴弹，还不少子弹。
3: 袁阔成经典评书，于惊险处见胆识，在细节中见功夫，一部关于勇气与信仰的赤诚之作。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昨夜今晨划重点。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5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以继续削弱伊朗用于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16点恢复针对往返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
2: 据伊朗多家媒体报道，当地时间14号深夜，伊朗南部的格什姆岛、阿巴斯港、亨加姆岛以及东南部班普尔市和西部阿瓦市市等地传出爆炸声。
1: 伊朗方面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已经失效。伊朗军队当地时间15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伊朗军队持续对地区内美军基地展开无人机打击。
2: 美国和伊朗军事对抗升温，相关消息加剧市场对原油供应短缺的担忧。国际油价14号上涨，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涨幅都超过 1.5%。
3: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今日财经头条。
4: 国经济半年报，
1: 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海关总署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历史同期首次超过25万亿元，达到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
2: 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在昨天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总的看，上半年我国外贸保持良好运行态势，稳规模、优结构，成效明显。请听报道。
5: 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其中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进口10.74万亿元，同比增长22.1%。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6: 进出口增长提速，二季度进出口13.61万亿元，同比增长18.4%，为2021年3季度以来季度同比最高增速。其中六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
5: 王军介绍，上半年我国出口产品结构进一步优化，出口机电产品9.36万亿元，同比增长20.1%，占出口总值的63.5%。

0: 10%，已经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制造与全球需求的精准适配。
1: 今年以来，全球算力数据中心及终端设备需求持续扩张，促进了我国相关产品的出口。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2位数增长，合计拉动出口增长6.9%。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1万台，遍及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此外，全球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上半年，我国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能源相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37.6%和35.6%。电动汽车、铁道电力机车、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等绿色出行产品分别增长68.7%、45.1%和31.5%。装备制造方面，上半年我国专用装备、船舶和海洋工程装备出口分别增长24.4%和19.9%。从智能挖掘机到重型燃气轮机，再到海上作业平台，一批批中国装备在各国重大项目中发挥关键作用。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2: 中国稳定的供应链正成为连接世界各方合作共赢的关键枢纽。我们将继续以中国之所能，应世界之所需，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释放更强新动能。
3: 国产机器人是当前制造出海的代表性产品。今年上半年，我国机器人出口交出了一份亮眼成绩单，工业机器人竞争力不断提升，助力全球制造业智能化转型。手术机器人、清洁机器人和各类智能仿生机器人等也在加速走进国际市场。
1: 今年上半年，工业机器人出口62.9亿元，增长18.6%，销往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我国的手术机器人获得更多国际市场认可。上半年，手术机器人出口4.8亿元，增长3.3倍。出口市场由去年同期的23个增加到了49个。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2: 智能仿生机器人、清洁机器人是今年新增的专门税号，让他们有了自己的国际贸易身份证。上半年两类商品合计出口180.9亿元。下一步，海关将密切关注机器人产业发展需求，推动我国外贸的含质量稳步提升。
0: 近期欧洲高温引起了大家对中国家电出口的关注。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介�绍，上半年我国家电出口3609.6亿元，在全球高温多发的情况下，清凉家电迎来出口大幅增长。
4: 上半年空调、电扇、冰箱等清凉家电合计出口了1079.1亿元。在出口家电中，自主品牌已经占到1/4。上半年自主品牌家电出口增长了21.2%，其中自主品牌的电视、冰箱、洗衣机出口都保持了2位数的增长。中国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制造的转变，第二个智是智能的智，让全球的消费者越来越多地感受到中国家电带来的便利和舒适，更好地满足了人们对高品质生活的追求。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区。
7: 天下财经，热点财经报道。
0: A 股市场这两天再度调整，量化又一次被推到了风口浪尖。在众多投资者追问市场调整是否由量化引发之时，多位业内专家发声，质疑部分量化策略过度依赖情绪、关键词类因子，弱化企业经营、订单等基本面信息的定价作用。那么 A 股调整的锅该不该让量化背？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唐静的报道。
3: 量化交易

0: 是指利用数学模型和统计分析进行证券交易决策的方式，一般具有技术、效率、信息、资金等多维优势，在成熟的资本市场通常作为补充流动性、捕捉价格微小波动的工具。最近关于量化交易的争议成为市场热议的焦点，一些业内人士认为近期 A 股市场波动放大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量化交易，还有人认为不能否认量化交易的优势，但不能否定资本市场的基本面基石，特别要重视量化策略的因子设置，比如以情绪动量关键词去设置因子，当资金追着情绪和热度走，企业经营订单情况和研究员调研反而被挤到次要位置。每逢市场调整，是不是因为量化导致，几乎成了投资者的固定追问。那么 A 股调整的锅该不该量化背？创新和信基金首席经济学家魏凤春认为，在数字化与 AI 赋能的资本市场新时代，量化交易是市场迭代的必然产物，其优化市场流动性、完善微观交易结构的积极价值无可取代，绝非市场波动的根源。
1: 市场涨跌的核心趋势与底层结构始终由宏观经济、企业盈利等基本面要素锚定，量化只是影响行情演绎的节奏与波动幅度，仅为趋势的放大器而非行情的缔造者。片面将 A 股调整归咎于量化，这是典型的情绪归因偏差。
0: 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表示，量化交易不是市场下跌的元凶，但却是市场波动的放大器，显著放大了市场的波动。
2: 量化模型啊，像是市场当中的高速赛车，当这个情绪转向的时候，算法的集体反应啊，会加速市场行情的变化，带来羊群效应，放大跌幅。但是归根结底，下跌的根源在于基本面和情绪面的变化。基本面是像地缘风险升温啊，科技股获利回吐等等，情绪面呢，则是投资者能不能坚持价值投资，还是跟风随波开展趋势投资。
0: 一位私募从业者对记者表示，当行情处于上行区间时，投资者几乎不会对其作用产生质疑，可一旦市场出现快速调整，指数大幅回撤，大量情绪驱动的投资者第一反应就把下跌的矛头指向量化资金，让量化瞬间成为市场波动的头号背锅者。其实量化也并非只会在下跌中卖出，部分均值回归策略会在价格偏离过大后反向买入。专家普遍认为，量化是成熟市场的标配工具，并非可有可无。 A 股如果完全禁止量化，会失去重要的流动性来源。魏凤春说，全盘否定量化不可取，核心在于规范引导。
1: 参照国际成熟市场经验， A 股市场需完善量化监管体系，迫使机构在交易通道转融通融券领域的不对称特权，同时正向引导量化策略转型，推动其脱离短期的情绪博弈，转向深耕企业长期价值，优化市场定价的核心赛道，让量化真正成为赋能 A 股高质量发展、服务世界经济的专业力量。
0: 田立辉表示，对散户来说，想要跳出量化的战场，应该放弃高频交易。
2: 要放弃频繁的交易，要选择流动性好、业绩确定的龙头股，要用长期持有啊来应对量化的短期博弈。记住，量化擅长的是捕捉日内的波动，散户的优势啊在于耐心。
3: 跟着电影过暑假，一起来关注电影市场的发展。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今天早上6:50，今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已经接近33亿元。今年暑期档有多部中外动画电影集中上映，家庭观影热度高。来听报道。
4: 进入7月以来，大批优质动画电影集中登陆全国院线，目前已有超15部中外动画影片正式定档。国风动画、经典 IP 续作、合家欢影片密集上新，其中历史题材动画《三国》第一部《争洛阳》聚焦三国经典历史桥段，国风神话新作《八仙》用年轻化叙事演绎八仙过海的神话故事，探索传统文化的创新性表达。
5: 我们看的这个《三国争洛阳》，我觉得在这个电影里面就让孩子们能学到我们国内的很多的传统文化知识。
4: 与此同时，海外经典动画 IP 持续深耕中国市场，为暑期院线注入多元活力。7月上映的《小黄人与大怪兽》延续系列萌趣治愈的风格，轻松欢乐的剧情成为合家欢观影首选。 《海洋奇缘》《启航》《玩具总动员5》等重磅进口动画续作接连登场，吸引大批年轻观众走进影院。江苏盐城某影城经理侯成成：
6: 整个动画片占我们全天放映场次的60%左右，像爸爸妈妈带着小孩这种亲子组合观影的人次也在不断的增长，占我们观影人次的40%左右。现在整体观影人数较我们平时增加了1倍。
4: 在观影热潮推动下，多家影院专门增设亲子观影厅、动画主题等后区、影视 IP 衍生品专区、电影主题临时套餐等多元场景，打造集观影、玩乐、休闲、餐饮于一体的一站式亲子消费空间。
7: 动画电影集中上映，不仅持续拉升院线的整体票房，更成功带动了经典影视 IP 衍生品的热销。这个暑假，电影加消费新活力不断释放。继续来听报道。
4: 在各大影院卖品区，经典动画 IP 手办、盲盒、毛绒公仔、角色挂件、主题卡牌、海报套装等衍生品持续热销。不少观众看完影片后主动选购角色周边，将观影体验延伸至线下消费，形成观影加购周边的新型消费习惯。
8: 刚看完电影，然后正好看楼下有在卖周边，然后又特别开心，所以就是也好好逛一逛，买一些周边的产品回去。就是因为摁完了之后就是它能出声，反正就是我看网上有，就是把这个按键抠下来可以组装在自己的键盘上面，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4: 借助暑期电影流量，依托国风动画开发的古风角色手办、古风书画海报、传统纹样文具、非遗联名饰品，广受家长与年轻消费者青睐。不少影院抓住国风动画热度，同步打造汉服打卡区、传统小游戏互动布景，把观影延伸为沉浸式国风文化体验。在江苏盐城，各大影院客流明显增加，大厅内随处可见家长携孩子等候观影、取票候场的身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国风展板、小黄人、玩具总动员等 IP 主题打卡点位随处可见。影院同步推出观影赠文创、电影主题零食套餐等福利。
9: 我就是来看《争洛阳》这部电影的，因为我平常对《三国演义》比较感兴趣，电影院还送给了我这把《争洛阳》的小扇子，我非常开心。
4: 随着《小黄人与大怪兽》电影的热映，北京朝阳大悦城户外广场的小黄人线下主题店成新晋打卡地，店内更以电影场景为蓝本，搭建了沉浸式打卡点。
10: 孩子比较喜欢小黄人，觉得很可爱，所以就是买了一身这个行头装备吧，让他就是更好的能感受这个氛围。
4: 业内人士分析，相较于普通影片，动画电影受众粘性更强， IP 情感属性更高，衍生品开发空间更大，更容易形成长效消费链条。暑期密集的动画供给不仅激活了电影市场热度，更成功打通内容、IP、周边、线下场景的消费链路，拉动文娱、文创、零售联动增收。
3: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行。一场串联20多处特色场景的城市 AI 漫游即将在上海登场。活动突破传统展馆边界，让前沿技术走进商场、园区和历史街区。跟随总台记者金和淼一起去了解。
11: 7月18号到20号，面向行业从业者、企业考察团以及海内外的参会团体，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开设6条深度的探访路线，将商场、园区以及历史街区中的 AI 应用场景进行有机的结合，让 AI 科技在城市场景中变得可感知、可体验、可对话。目前6条线路呢已经开通了线上报名，从7月15号开始，也会有部分的点位将陆续向市民游客开放。6条漫游路线分别为 AI 创新生态线、AI 科普探索线、玩转 AI 文娱线、数字产业消费线、产业创新生态线以及长三角科创新干线。从徐汇魔术空间到张江机器人谷，从青浦练秋湖科创中心到长三角绿洲智谷，全方位呈现人工智能产业协同创新生态。其中，刚刚建成投入试运营的张江 AI 路演中心打造了一处产业会客厅，通过场景化展示和沉浸式体验，帮助企业接触客户、链接资本、走向市场。上海陆家嘴集团陆创新域产服平台负责人云婷：
12: 我们当时在整个策划这个产业场景的时候呢，其实是分了三个维度，从生活维度、产业维度和城市维度。在这三个维度当中呢，其实我们走访和调研了大量的企业，我们是希望通过这一次加入 WIC 的这个活动，能够把我们这个载体打开来，让更多的企业走进来，找到更多的生态合作和发展机会。
11: 在浦东新区 AI 应用商店以近2000平方米的空间，完整呈现从算法研发到具身智能落地的全链路生态。静安区 Meta 500科技艺术空间则将老洋房改造为沉浸式体验场，让科技与艺术在百年砖木间碰撞出新的火花。当技术回归场景，当创新走进日常，这场遍布全城的 AI 漫游将带领每一位参与者共建未来的模样。上海张江 AI 应用商店相关负责人袁静静：
13: 我们商店这次也是作为 WAIC 的 City Walk 的一站，然后呢，我们是非常欢迎广大市民到我们商店来感受触达最新的科技。在7月16号的时候，我们商店会有一个最新的 AI 硬件的落地，做一个全球的首发。
11: 上海愚园城市更新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黄志伟：
14: 这是我们城市更新的第一个点位，招的实际上就是和科技、艺术和生活相关的这样的一个业态。那么在我们这个 Meta 500空间里面，我们有成熟的产品，好玩、好看、好用、有温度，直接可以销售。
7: 当前我国正值主汛期，处于防汛救灾工作的关键时期，然而网络上却出现了蹭汛情热度、博流量吸粉的乱象，造成不良社会影响，严重干扰防汛救灾工作。公安机关、网安部门迅速行动，严厉打击编造传播涉汛涉灾网络谣言。来听报道。
15: 农村山洪爆发，夜市遭遇暴雨水浸，这是谣言。经查，这是广东广州网民吴某根、吴某方利用软件制作的特效视频，两人对违法事实供认不讳。广州市公安局花都分局民警徐建宇：
16: 目前公安机关已经以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对两人予以刑事拘留。
15: 三名十几岁孩童遭大水冲走，这是谣言。广东深圳网民高某编造并发布虚假视频，公安机关依法对高某作出行政处罚。同样是谣言的还有中山出现洪汛，广东中山网民姚某将其他地区的水灾视频进行剪辑拼接，并在网络平台发布，目前姚某已被公安机关依法行政处罚。7月13号，公安部网安局公布25起涉汛涉灾网络谣言违法犯罪典型案例，上述案例位列其中。这批案例涉及广东、广西、浙江、湖北等多地，个别网民为谋取私利，恶意编造涉汛涉灾虚假内容，严重干扰防汛救灾工作，造成不良影响。公安机关网安部门迅速行动，严厉打击，共刑事拘留4人，行政处罚23人，相关账号已被平台封禁处置。7月13号晚，辽宁警方连夜发布警情通报，发布2起编造传播涉汛涉灾网络谣言案件。近日，抚顺市公安局新抚分局新抚派出所民警在线上巡查时发现，网民李某为了博取眼球、吸引流量，竟主观臆断地将旧报纸截图与抚顺本地汛情强行关联，擅自发布截图并配发评论。该不实信息一经发布，迅速在网络平台传播扩散，累计浏览量达4000余次，不仅误导公众认知，也引发了不必要的恐慌情绪，严重扰乱了网络公共秩序。经严肃普法教育，李某充分认识到自身随意编造传播网络谣言的错误行为，对其违法行为供认不讳。目前违法行为人李某因在某平台发布不实信息，被依法处以行政拘留5日的处罚。7月11号，葫芦岛市公安机关发现一名网民在某短视频平台上发布视频，并配文称绥中王家店紧急情况，洪水淹没村庄，需要紧急救援。据了解，当地当天并没有发生洪水险情。经查，绥中县网民韩某某为博取关注，将2024年8月20号葫芦岛市汛情视频移花接木，于7月11号17时46分在平台发布，扰乱公共秩序，影响防汛工作正常开展。目前，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9条规定，公安机关给予韩某某罚款500元的行政处罚。
17: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7: 近期受台风影响，我国华东、华南、华北、东北等多区域发生强降雨天气，引发严重险情灾情。昨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4.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浙江、河北、辽宁、天津、黑龙江、江苏、安徽、江西、四川等10省区市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3: 金融监管总局、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发布关于警惕借保险客户旅游名义侵害消费者权益的风险提示，提醒广大消费者选择正规旅行社组织的旅游团出游，保护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
7: 昨天晚上，长兴科技发布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告。本次公开发行日期为7月16号，发行价格为每股8.66元。
3: 据公安部统计，截至今年六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67亿人。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攀升，上半年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占比近半。
7: 事关国民经济金融数据，今天将有两场重磅发布会举行。今天上午10点，国家统计局将介绍今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下午3点，中国人民银行将介绍今年上半年货币政策执行和金融统计数据情况。经济之声将第一时间关注。
3: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广播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登录央广网。关注全球市场动态，网罗天下财经要闻。天下财经稍后直播继续。

0: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庄子说，万物在本质上是齐同的，一切的差别都源于我们狭隘的视角。当你能够以齐物之心面对生命中的一切，无论是鲜花与掌声，还是荆棘与粪土，你都能在其中看到道，这就能够体会到所谓的逍遥游。
2: 从庄子中汲取智慧，挣脱认知牢笼，活出通达自在的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8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6: 北京时间8点整，
7: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铁装备集团副总经理，首台国产大型盾构机总设计师王杜鹃。让隧道施工更好、更快、更安全，是中铁装备的企业使命。我们聚焦隧道掘进机技术创新，为隧道建设提供更好的施工质量、更快的施工速度、更安全的施工条件，以及更绿色的施工环境。
8: 报时中国经济。